0: 我们菜包里面的馅用的青菜也是由我们指定的供应商，我们用的香菇也是安徽的后菇豆干，尤其是我们里面有一个独到的原料，就是我们自家自制的面筋，我们的口味更咸中带甜，更加就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
1: 好了，欢迎回来。像电话线非常繁忙，提示一下，目前我们199元的备货是越来越少了。哎，
2: 对的。
1: 再给您看看，我们199元的可以带回去，其实是10包，对吧？10整包，有4包经典素菜包，4包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是我们的松子香菇烧麦，全都是禁素食品，
2: 一共10包。
1: 对，再给您看看我们整个松月楼，您是不是以前吃到说，哎呦那么好吃呢？哦，这个素菜包是哪里的？经典素菜包来自我们成立于1910年的松月楼，
2: 100多年了。
1: 豫园制造也是我们上海老字号，经典的素菜包，它有6个，每个的克重都是60克。
2: 是的，
1: 禁素的素菜包，新香、清爽口、可口，对吧？很多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喜欢。再给您看看它的原材料，为什么会那么的香、那么好吃、那么受欢迎？包括啊，这个时过境迁之后，那么多朋友们也会经常到门店当中排队去买。
2: 对的，对的，
1: 因为他们用的是当季的小青菜。小青菜跟大青菜还不一样，
2: 不一样啊，
1: 鲜美程度不一样。再加上打过霜的青菜是不是更加鲜美啊？
2: 对的，
1: 当季的哦，不用陈年的，也不用那种啊，冷冻的，秀当菜的吧？
2: 哎，不是胡旺菜
1: 啊，不是胡旺菜啊，小唐菜，不是花旺菜，
2: 所以相当的细腻。
1: 然后呢是我们的豆干，
2: 对呀、
1: 豆干当中它是切成丁，所以呢能够啊逼出它本身豆制品的味道，以及是吸满它其他的一些菜式的这个味道，包括我们的这个香菇，那个鲜香菇的鲜味和香味它是本身自带的。哎，我们再给大家开一轮好不好？
2: 关键一下，关键阿拉搿个三味料油，一加点小麻油，
1: 小麻油
2: 小麻油进行提香，不是用个红油提香，
1: 啊，
2: 真正的禁素包，搿是。
1: 是啊，哦。看到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第一点啊，皮也是非常 Q 弹，对吧？我就把它锅都打开来了。端过来之后，你看它当中那个素菜别落上青啊，
2: 这么叫别落上青，
1: 对吧？
2: 对吧？
1: 然后当中那个豆干，包括我们整个的香菇，清晰可见。而且那个素菜当中的那个蔬菜啊，那个小青菜，它不是剁成了就是五杂等啊，
2: 内部
1: 叫做丸子，它是这种非常非常的绵密，
2: 因为用细菜，不是用个冻菜，
1: 剁的整个的这个啊，这个感觉是帮您是肉眼所见，所以旁边那个皮儿呀、吸满了我们整个的素油，包括是蔬菜当中本身逼出来那种鲜美的味道，也是很好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们说，哎呦，有些不好吃的这个素菜包，它会怎么样？港五龙，当做苦味油滴门子，
2: 因为我的菜嘞，
1: 对吧？没吃一口，好，我们把它煎出来啊。就很多朋友们说，哟，想要尝一尝了，怎么办？有几种方式，因为电话排队人数太多太多了。
2: 是的，是的。
1: 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每一颗都是货真价实。
2: 对，
1: 跟我们到松月楼门店当中去吃的一模一样吧？
2: 一样啊，
1: 一样的。
2: 松月楼是4.5块一只，
1: 我们今天
2: 一盒6只是27块，我们今天只要什么19.9一盒，
1: 19.96只。
2: 三块吃够嘛？
1: 今天我们啊，这个199的组合非常热销，就是看你能不能抢到现货了。4包我们禁素的素菜包，4包我们的这个陈皮豆沙包，还有2包我们这个松子菌菇烧麦。
2: 是啊。
1: 第一点，3种口味不会吃腻。第二点呢，就是3种口味都能带回去。
2: 是啊。
1: 有咸鲜的，有甜的。
2: 对。
1: 然后包括还会有糯叽叽的糯米的烧麦。
2: 对的。
1: 10整包带回去，199元，门店当中去吃270块。
2: 是的。
1: 再次留点时间啊，因为电话线持续太繁忙了。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4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9900。
3: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4: 外头买的一个是也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你是品牌嘛。
5: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4: 要买就到伊拉家买，要么就自家屋里向做
3: 啊。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4: 还是呀，阿拉就是看伊青菜老好啊，它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个糊的这个了。
5: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不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馒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九元幺九九的组合啊，真的是特别热销。
1: 是的，
0: 因为三种经典的这个菜式偷偷带回去，哎，
1: 对的，
0: 素菜包有了，金素素菜包，包括我们陈皮的红豆的豆沙包，嗯，包括是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全部带回家。嗯，
1: 是的，
0: 那4+4+2的组合总共是10件单品，比门店当中去堂吃的话啊，便宜了蛮多的。因为你看门店当中它本来这个价格270块钱，嗯，说句实话，它的用材用料是值这个价格。
1: 侬
0: 再说人家是老牌子，
1: 是啊，侬今朝子买了回去以后，那用不着来海门店排队嘞。
0: 对呀，啊，
1: 松月楼门口的9点钟朝后就天天要排队，
0: 哎，不要讲
1: 几天，一定
0: 要排队，要排队排了人多啊。
1: 是的呀，
0: 对吧？你开车过去，停车费
1: 了20块钱一小时，烧了，便当了不得了。
0: 市
1: 场去了以后，啊，真的8到10分钟就解决了，对吧？新鲜热的就吃到口了。
0: 对，老品牌、大品牌，大家放心，好吧？赶紧啊，199元，我们的备货不多了。现在我们有将近300位顾客成功用回去，再次把时间组织留给你。蔬菜包都是用了当季的小青菜，
1: 小
0: 当菜，对吧？
1: 小当菜、
0: 豆干，包括我们香菇。然后呢，我们的红豆陈皮的这个豆沙包呢，有陈皮，有我们的红小豆，
1: 用红小豆磨的豆沙，
0: 红小豆磨的松子、香菇、菌菇的这个烧麦啊，也是纯素的，都是净素食品，
1: 全是净素，不挑人群。
0: 是的，是的，老会员按上1号尖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还能再领5元，关键是抢先货。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9900。

0: 龙柏新村过来的，头一家沿路过来，因为一直来吃的，蛮好吃的，泡蔬菜包做了蛮好，吃好之后要打包回去。
1: 阿拉六十六路一步头过来，因为阿拉在静园区嘛，菜包六桌排队排了老长嘞，再加上烧麦。咁阿拉买好呢，就打包带回去。搿搭呢，就讲等于是隔段辰光就要来吃。
2: 阿拉小辰光呢，就经常过来吃啦。现在呢，还是要过来的，因为搿只是阿拉习惯的口味。
1: 味道蛮浓的，那么还有的嚼劲，因为你想摆了眼米筋啊，搿种素的物事。
0: 搿松月楼呢，阿拉要老有名气的，阿拉小辰光一直来吃的。搿素包子呢，是真的蛮好吃的。搿里向的搿蔬菜老新鲜。香菇味道也老鲜的，阿拉外头也吃过蛮多地方，搿地方是蛮正宗的。
1: 烧麦是相当好吃，我觉着油水足，吃起来呢就讲个米一粒粒的啦，比较 Q 弹，它呢伊里向加了松子以后呢就比较香了啦，吃起来就讲更加有的种提升了一种口感，
0: 皮老薄的，里向芯子老满的，咬一口真的是汁水老多的，老好吃。
3: 真的很好吃呢，最后的石榴粉时间了。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一些朋友，包括我小时候，因为小时候我是不认品牌的，但是呢外婆呀奶奶呀包括爸爸妈妈带我们去吃的是什么，只要是素菜包给小朋友吃的松月楼，然后呢我们家以来是住在老城区的嘛，就城隍庙那边，对不对？所以离那边很近，把自己的锁给鼓起来，
4: 刚好
3: 弄两个菜包，然后呢上学的时候路上吃。但现在啊就住得远了之后，老城区东西啊什么住得远了之后，弄把鼻档了，哪能搁这小店里的这包子啊，虽然叫素包啊什么的，没那么好吃，没那么像。哦，知道了，那个时候开始认品牌了。
4: 对，
3: 所以今天给大家所带来都是我们的啊，豫园制造松月楼的老品牌，是我们的上海老字号啊。所以招牌松子的这个烧麦啊，包括啊像我们这个经典的蔬菜包，你看它的实物与照片还真的是蛮像的。很多人看到这个，哎，我小时候吃过素包呀，
4: 所见即所得，
3: 就是这样的，对吧？碧绿碧绿桑青这个小青菜，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食物吧，也是从松月楼门店当中问他们要过来的。你们用的小青菜巴拉迪养平，那是当天的，对吧？
4: 对呀。
3: 你看到吗？这个是什么？
4: 小当菜。
3: 三个小当菜，小糖菜，底咪咪呀，回甘的，叶子很多，很嫩，很鲜，很香，汁水也很丰富。然后再是我们的这个老豆干。
4: 对。
3: 豆干为什么好吃？没用豆腐啊，就用老豆干，它能够吸饱水用，但是它的那个豆香味更加浓郁。
4: 对。
3: 放在包子当中，一蒸蒸出来之后。隔包子既有菜味，还有豆制品的这种豆干的味道。
4: 对，有的菜的甜，有的豆的香。
3: 然后呢，鲜是通过什么来的？菌菇的鲜，地鲜啊，香菇。香菇当中搁鲜啊，也是非常的好吃。
4: 另外，阿拉蔬菜包里向还用小麻油，
3: 小麻油调调香，对吧？
4: 不是一般性的用，你看外头蔬菜包里向用的猪油，阿拉用的小麻油，搁这配方一百多年了。
3: 哎，真的。那么。一百多年，我们说上海人啊，包括是很多全国各地人，是冲着他那个品牌来的，不打来再开的，好吧？你看，哎呦，是不是都两只？你看对吧？底部啊，它那个啊，整个的这菜油，
4: 看到吧？
3: 吸饱了，
4: 吸饱了，搿个菜的菜汁香气。
3: 老早子啊，我做这节目我都不会用手捞了，只要阿拉平常辰光吃菜包，侪会用手捞。手捞子，哎呦，搿得得嘞，老鲜了。
4: 看到吧？
3: 它那个鲜香味真的是纯素的素包。
4: 是啊。
3: 有时候你打开来吃到很多一些现在素包，烂了网了，有辰光那个网都发黑的。
4: 是不是新鲜的菜就两缸？
3: 对，
4: 对吧？
3: 我们用的是什么？
4: 但是看到阿拉搿是碧绿上青，
3: 碧绿
4: 真正碧绿上青。
3: 好，把它放到这边来，然后呢，再给大家看看啊，这是我们的这个素菜包，大家可以看看味道是什么，咸中带甜，甜中带鲜，
4: 对，
3: 当中还放了一点点的这个白砂糖，
4: 哎，是
3: 的，包括它的油啊，很有讲究，素油有哪些讲究呢？
4: 素油，
3: 我们麻油当中算是
4: 小麻油，
3: 小麻油，
4: 素菜素油嘛，对吧？
3: 还
4: 要拿搿西米调出来，
3: 是的，是的，
4: 伊勿是用个一般性的色，一个就是色拉油。
3: 哦，不一样啊！
4: 石榴是加加的，但是雕细主要还是靠
3: 一个。我们再看看这个豆沙包，好吧？豆沙包再不看着。
4: 来，
3: 豆沙包因为啊，还要欢喜吃吃呢，第一只吃点，
4: 也蛮
3: 好，格格味道，对吧？
4: 阿拉关键搿豆沙用的是小赤小豆啊，
3: 赤小豆，
4: 哎，赤小豆直接磨啊。
3: 哦，
4: 阿拉不是用的工业豆沙，啊，不是用的，人家就讲是买得来的，交关厂里向用的是啥？工业豆沙，但是阿拉是现磨，搿是一个便宜啊。看到吧，这里像黄的一粒粒的，不是阿拉豆沙磨了不够细哦，是啥个？是加个陈皮粒。
3: 哦，陈皮粒。
4: 不是陈皮粉，还不是陈皮粉。
3: 对
4: 所以讲，侬可以每一口侪吃的，豆沙的细腻、陈皮的香气。
3: 而且它的馅料很足，不像有时候啊，加了料之后，侬粉说，哎呦，有的磨一只，然后呢，这个一口咬下 去没咬到鲜，再咬一口鲜过掉了，
4: 是啊，
3: 对吧？就吃都是那个皮子，就味道没那么多嘛。
4: 对对。
3: 现在我们它的那个配方啊，配比非常的好。
4: 嗯。
3: 馅料的用材料和它的面皮的这个比例，
4: 嗯，
3: 正正好是吃到我们小时候经典老上海名小吃、名点心这种味道。
4: 对呀。
3: 所以今天我们大组合卖的是非常非常的不错，嗯、给您看看我们这个啊，红豆沙的原材料用到的是什么？
4: 来。
3: 在这里，
4: 嗯，
3: 它是用到的是陈皮。
4: 陈皮啊，
3: 如果你是在广东那边，知道新粉陈皮，有点道理啊。为啥、嗯？你看陈皮鸭、陈皮鸡啊、
4: 嗯，
3: 跟甜品混在一起，陈皮更加好了。
4: 哎，这
3: 如果说是红小豆、赤小豆，已经是很好了，
4: 嗯、
3: 对不对、
4: 嗯？
3: 但是呢，偶尔你多吃几口，是不是甜到有点点齁？
4: 对。
3: 那为什么吃多了以后也不觉得甜到齁、甜到腻呢、嗯？有陈皮帮它进行解腻，
4: 啊、
3: 而且是增香。
4: 增香啊！
3: 再说到了，我们说过年过节期间，
4: 嗯、
3: 你要胃口稍微开一点点的，跟胃呀、脾呀来。进行结合的，是不是陈皮也是个好东西？
4: 所以阿拉第二不腻，
3: 哎，啊，
4: 真正做到第二不腻，
3: 并且陈皮当中对于我们很多啊胃不是很好的朋友们来说也是比较好的。
4: 是、嗯、啊，
3: 这个配料你想到了什么？很多啊，比如说上海地区湿冷和湿热，
4: 哎，
3: 湿的比较多的，
4: 没错，
3: 陈皮红豆紫包子，
4: 是啊，
3: 你今天吃包子既能够品尝到非常好吃的这个甜点，
4: 嗯、
3: 还有跟我们的养生季节有关，
4: 是啊，
3: 嗯
4: 啊，
3: 那再说到我们整个烧麦了，烧麦、
4: 嗯、
3: 待会儿开了，因为时间不多了，组数也不多了，
4: 是的，
3: 烧麦它的配料表是松子，
4: 嗯、
3: 这松子啊是整颗整颗的，你现在去买坚果都知道了，松子剥成这种松子仁的不便宜的，对吧？
4: 老橘啊，
3: 那橘啊，
4: 老橘啊。
3: 我们都是用到当季新鲜的这个松子，
4: 嗯，
3: 也是不给你用到什么坚果陈皮，
4: 不会用陈货的，
3: 对吧？
4: 啊，我们松叶肉不可能用陈货。
3: 再用到我们整个的香菇，
4: 啊、
3: 香菇仍然是鲜，
4: 嗯，
3: 整个的那个鲜香味在烧麦当中不是用肉来进行提鲜，而就是松子和香菇的整个的鲜味。
4: 对、
3: 啊，那跟您说一下，今天我们三件啊这个单品当中，
4: 嗯，
3: 全都是竞速的，
4: 嗯、
3: 所以大家有这方面需求的不需要担心。
4: 不挑人群
3: 啊，啊
4: 不挑人群，你不要担心啊，
3: 是
4: 阿拉竞速啊，
3: 对，
4: 嗯。
3: 就过要初一十五要吃啊，
4: 是啊是啊，
3: 吃个
4: 啊，对对，
3: 也是蛮好的啊。
4: 嗯，
3: 您看看我们今天要199元有四大包的劲素的素菜包，四大包劲素的陈皮豆沙包，两大包我们的松子菌菇的烧麦，全部都是劲素，
4: 一共十包，
3: 十包带回去。
4: 对呀，
3: 门店当中这十包带回家的话。270块，
4: 270块，
3: 270块，
4: 因为10块很贵，折嘛，
3: 哦，
4: 要鸭子是6折嘛，
3: 正好在270块。问你便宜了大概70块钱左右吧，
4: 对，没错，
3: 对吧？
4: 嗯，
3: 199元带回家，现在订购的话，我多久可以送到呢？3天之内，最快明天吧，
4: 差不多，
3: 对吧？
4: 明早午夜嘛，
3: 明早午夜，
4: 啊，
3: 反正冰箱当中尴尬的时候都可以吃一吃，包括平时的时候当做早餐来吃。
4: 嗯，
3: 过年过节，特别有一些朋友们有这方面习俗的，
4: 是啊，
3: 初一十五要吃一点素食的，
4: 嗯，
3: 你吃吃这个，而且呢，对于美味美食来说，吃的放心，
4: 吃松叶肉啊，吃了放心，吃了定心，为啥？伊用的原料是新鲜啊，
3: 是的，提示一下，
4: 伊的工艺是老啊，
3: 是啊，
4: 配方是好啊，
3: 199元组合备货仅剩最后20组了，今天说完之后有没有预约名？我不知道，
4: 哦，格要亏亏啊，东西要门上，要门上。
3: 好了，电话持续排队到现在，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啊，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要订199元十整包大组合的，立刻把握住这个最后的限时现货的机会。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5: 松月楼创设于1910年，是现存上海最老的素菜馆。在我们的网友调查中，有一半的人都知道他们家的素菜包，所以这名气可不是一般的响啊。
6: 外头买的一个是啊不大卫生，阿拉因为相信伊是品牌嘛。
7: 我今年70岁，我从78岁我就来了。家屋里向做得出来，我也去开松月楼了。
6: 要买就到伊拉搿买，要么就是家屋里向做
5: 的。那松月楼的菜包到底好在哪里？根据这些优势，再来寻找大厨的诀窍。首先就从馅料说起。
6: 还是呀，阿拉就是可以青菜老好啊，还别落双青的，不是像人家搿糊的这个了。
7: 自家辣辣屋里向炒的菜哦，炒了勿得发，还要发黄的。但是搿搭个菜苗头拿出来，没话好讲，别落双青。

0: 新东时间提示一下观众朋友们，我们单包啊，就六包装149元的这个进速的素菜包，现货全部卖完了。
1: 是的，
0: 199元，全家福的这个十整包，各式各样口味都有的。目前现货仅剩下最后的15组。你知道吗？今天5点多，我没想到顾客朋友们的这个踊跃的热情那么高。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大家您饿着把子，谁舍得
1: 松月楼嘛，哎，巴豆你。
0: 特别想看见，对吧？就特别特别熟悉。那么松月楼为什么好？你说一个品牌，是因为它品牌宣传吗？我相信，如果你在电视机上看到什么松月楼广告，很少的吧？
1: 看不见。哎，
0: 什么叫做品质好，口口相传？
1: 是的，
0: 对不对？就因为吃的好吃，代代相传。
1: 上百年的历史沉淀。
0: 1901年，
1: 是1910。
0: 1910年，1910年，我太爷爷那个年代，甚至更早的，对吧？他们就开始吃了。
1: 对的，对的，对，
0: 是是是。然后到现在5到6代人了，到现在为止还是那么的喜欢。你可能吃过了很多，比如说西洋式的呀，各式你都吃过了。回过头来，你还会想这一口，哎，我们上海的这个
1: 发觉老味道，才真正的好味道。
0: 所以说现在我们说啊，经典的童年的那些回忆，为什么它能经典？第一点，它有自己品牌的坚持。
1: 是的，
0: 从选择材料来说，
1: 对，
0: 不用过季的和这个冻着这个菜，
1: 不可能，
0: 对吧？
1: 不会的，
0: 用到了是当季的啊，小唐菜、小青菜。而个小唐菜，你到其他地方去，哎，老难寻到啊。它是不是也在一块区域当中才有？哎，
1: 刚刚米地市场讲的嘛，就讲是有的专门供应商供，
0: 专门供应商供，
1: 专门供应商供。
0: 侬其他人想要去啊？
1: 也不是随便菜场里向把侬收得来的啊，搿个菜新鲜程度啊，肯定有保证
0: 啊。然后豆干，那个豆干的这个啊，这个豆干的这个干的程度啊，包括它的
1: 香气、
0: 香味，包括豆制品这个大豆的这个成分也很有讲究，香菇，再加上小麻油调鲜，所以他们家素菜都特别好吃。
1: 三样物事加了一道，叮叮咕咕调口。
0: 是的，
1: 调口调了细香，留下一眼甜，
0: 啊，
1: 搿味道相当好啊，搿不是一般性的。各种米地是否能调得出个净素菜包？
0: 确实，那除了素菜包之后，我们的这豆沙包甜口的，
1: 哎，
0: 甜而不腻。为什么会不腻啊？第一点，它那个素菜包豆沙包当中，豆沙要细，要黏，要流汁，
1: 对
0: 吧？对吧？
1: 关键啥？关键阿拉是用个赤小豆现磨的，
0: 是小豆，哎，
1: 不是用个工业豆沙，啊，不是用个工业有机豆沙啊，搿讲清爽。
0: 哎，有辰光侬吃到搿种豆沙，它当中会反酸，那酸味很浓。
1: 搿个就是阿拉自家松月楼的配方跟工艺了。
0: 是香鲜，而且你看它颜色就知道了。那赤小豆是什么颜色？它做出来那个豆沙就是什么颜色？然后当中一粒一粒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陈皮。提示一下，199元10包带回去现货，最后的5组，5组现货。今天啊，说就说朱总去谈好了吧？能不能有预约？我们目前素菜包是有预约名额的。今天是预约也值得，但是，大的组合199元的10整包带回去，3种口味都包含了，
1: 对呀，
0: 还有最后5组现货，赶紧电视机前的这个叔叔阿姨也好，包括是哥哥姐姐也好，
1: 是的，
0: 喜欢吃这个的，赶
1: 紧抓紧拍，
0: 有现货赶紧拍，那如果说是预约的话，大概多久可以？
1: 7天左右，这要说清楚，因为这个工厂它从收收菜，它做作很快。
0: 侬看阿拉，
1: 对吧？
0: 朱总阿拉老子哦，你刚才新的嘉宾在讲，我勤快，我勤快，不讲个，
1: 没有侬，侬菜要收不啦？
0: 所以讲，这阿拉上海人讲啊，就讲你好办到啥事体，帮你讲清爽，仔细讲清爽。这也是我们秉承着很多老字号传统的工艺，包括是说法，再给您开一轮吧，
1: 好
0: 吧？我们整个的素菜包给到大家是碧绿，碧绿
1: 上青，哎，
0: 我老在说到碧绿上青，普通话也能讲出来，碧绿上青。
1: 碧绿上青真的只有上海话才讲，才好讲得出来。
0: 油的啊，很新鲜，对吧？素菜包，而且当中用到是什么素油、麻油，而且它的量很足，对，非常好吃。
1: 对，
0: 再加上你看香菇，香菇那个，你看那个泛着油光是什么？麻油，
1: 小麻油，小麻油调的口，
0: 很香很鲜。好了，这是我们的素菜包啊，把它煎出来之后，那就阿拉去它咬，莫浪费特。
1: 好，
0: 再给你看看豆沙包，
1: 来来来，
0: 豆沙包是起沙起的非常的好，
1: 是啊，
0: 那都开锅了呀，重新再上去的。就我你刚刚这个笼子会自己生吗？没有啊，我们在音乐工作的时候是有大厨帮我们直接啊，还有加货的，好吧？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0: 不能把个豆沙洗了。
1: 看到吧，这一类类黄颜色的，一类类的，不是豆沙磨了不够细啊，这个黄颜色是真正的陈皮粒啊。
0: 陈皮粒。
1: 阿拉
0: 天
1: 加的是陈皮粒，不是有种地方是讲陈皮豆沙加的是陈皮粉，不是阿拉陈皮粒。
0: 陈皮粒。
1: 对呀。
0: 看得见的陈皮，陈皮的价格也不菲的。
1: 是的。
0: 对不对？不是说那种便宜来些东西，而且从养生角度来说，有赤小豆加入陈皮，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养生食材？就在我们食品当中所体现出来。
1: 对，
0: 再给大家开一轮我们这个烧麦，好吧？烧麦再把大家看着，烧麦第一点，它皮很薄，纸皮烧麦， 对吧？纸皮烧麦，然后呢，再给您看看它当中啊，当中是什么呢？有我们的香菇，有松子，对吧？有个松子仁。那平时看到这种黑黑黑的，可能是我们一些肉，它没有猪肉的，也没有猪油的，
1: 没半点荤腥
0: 的，它是禁素的，
1: 是啊，
0: 禁素食品。有需要的朋友们，初一十五要吃的，他要找禁素食品的餐食啊，
1: 是啊，
0: 上午、中午、晚上啊，你这个完全可以吃了。
1: 禁素还特别难说，
0: 哎，
1: 特别难说，调口特别特别难。
0: 禁素的很吃食材的价格，
1: 新鲜程度，
0: 新鲜程度，
1: 对吧？这老贵，
0: 对，现在我们的199应该也到了预约名额了，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总共是十整包带回去，跟您说一下啊，四包我们的禁素包，
1: 对呀，
0: 然后四包是啊，这个陈皮赤豆，就是小豆的那个陈
1: 皮豆酥，
0: 豆酥包，
1: 陈皮豆酥包，
0: 然后还有两包是我们的这个松子香菇烧麦带回家，目前进入到了预约名额的一些组数，很多这些顾客朋友们说今天预约也值得，因为真的是好食材好东西
1: 啊，
0: 立刻来把握住最后时机。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老字号把这些没有涨，啊，可对，所有的特别大，对吧？不，还刚不刚了，最后的这40吨的时间，第一点看看自己是否订错，订错赶紧去更正。第二点呢，这个还有现货的朋友们赶紧趁东方购物还有最后的限时先货，订，就算是没有了，今天预约名额也要是值得，好吧？订购专线呢是8000700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100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 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2: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3: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0: 品质生活，放心购。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到了这个季节，很多人都说夏天我出汗出得多，我消耗的大，那么这个时候呢，我需要更多的一些蛋白质来进行一个滋补。那么蛋白质当中呢，有一些呢，它可能相对来说会有一些负担，对不对？比如说胆固醇呢，包括脂类啊，可能会比较多，对我们的身体的负担会有点大。但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接近零的胆固醇，所以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包括对我们整个身体的滋养是特别特别大的。那今天呢，为您带来的不是一般的品牌，是张奶奶的海参。它的这个海参的整个的这个就是种植是6000亩的自有的海域，包括是水深35米，北纬39度这样的一个海域呢，非常的纯净。那用到的也是6到8年的大个儿的海参。在夏天咱们有的时候啊，出汗出得多，消耗大，其实真的可以用好的海参来进行一个特别特别好的滋补啊！今天也特意请来妍希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妍希。
4: 谢谢高丽老师，并且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张奶奶的话呢，可以说是在整个的中国，包括大连也好，包括我们上海也好，她的名声是在外的，所以很多的朋友很喜欢她。但是我们门店当中其实也分3、6、9等的。今天在东方购物推荐的，一如既往的好品质，而且我们今天是即使海参不需要大家来泡发，尤其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说要是温补性的好食材，那就首选海参了啊！
3: 是的，我先跟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海参能做哪些菜？因为这个点儿正好是下午4点多钟，哎，有些朋友呢，这个时候可能刚好睡了一个午觉起来，就在琢磨着晚上吃什么海参。
4: 吃点啥？
3: 您先来看一下这几道菜合不合您的胃口。
4: 好嘞，
3: 首先就是一个葱烧海参，
4: 太棒了，
3: 对不对？葱烧海参呢，其实是咱们说这个北方的一道名菜哈。咱们今天呢，这个海参也是可以来做这个葱烧海参的。哎，你要是晚上，比如说你吃不下东西，
4: 对，
3: 你想来一份粥，
4: 对，
3: 你光吃粥怎么行啊？
4: 对，
3: 对不对？
4: 营养不多啊，
3: 你得来点好的实实在在的东西。这道菜是特别好的，我待会跟大家来品尝一下。
4: 好，
3: 另外一个咱们说，
4: 清炒，
3: 稍微清炒一点的，咱们这个清爽一点的，配点西兰花呀，
4: 就是山
3: 药，配点荷兰豆啊，再配点山药啊，配点菜椒啊，这道菜味道也是绝到不行哈。
4: 对对，刚刚是一整头的，
3: 特别好吃。
4: 对，然后这块的话呢，哇，上这是什么 ？QQ 弹弹的，不管它是横切、切丝、切片，今天都是非常好，很棒，很 Q 弹，
3: 好吃哇，而且就是好吃。
4: 对，
3: 然后呢，咱们想弄点小辣口的，能不能？当然可以，对不对？
4: 对，
3: 但是弄点小辣口的，弄成这个丝儿，有一点看不出来它原来长得有多么的雄壮哈。
4: 是是是，但是它依然是 QQ 弹弹的啊。这个的话呢，夏天我们下酒菜，或者你哪怕配点小清粥也可以啊。
3: 看世界杯的时候，
4: 看球的时候，
3: 哎，
4: 真不错啊。
3: 对，
4: 然后你还不用担心有过多的一些不好的一些这个，比如说脂肪或者胆固醇
3: 啊。另外就是我们说弄点大菜硬菜，对吧？越是晚上吃不下东西的时候，咱们那个小饭兜啊，咱们这个小肚腩啊，它吃不下多少东西，咱就吃点真材实料的好东西。
4: 佛跳墙，
3: 佛跳墙
4: 来了，
3: 或者是这个海参炖蛋，都行啊。这个是佛跳墙，咱自己在家里就能整一根，
4: 一中不便宜，市面当中啊，
3: 那肯定不便宜的呀，对吧？你得吃它那个环境啊，对吧？
4: 对。
3: 另外还有就是咱们这个炖蛋，
4: 对，
3: 也是特别美味的。
4: 是是是，但是提醒大家，我们今天的话呢，里面单独一头的话呢，你可以看到个头都非常大，我们是单独一头不会低于60克，所以个头大，然后弹性足，营养保留特别高，关键是今天组合价格方案很给。
3: 是的，包括还可以做各种各样的汤品，都是可以的。等一下，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今天咱们这个海参好在哪里。
4: 可以，
3: 因为张奶奶她在全中国啊有3000多家门店，包括专柜都是有售的。她真是个大品牌。就是你比如说在五角场，五角场就有张奶奶。
4: 国宾路有的。
3: 然后在那个新耕路那边，就是那个永新坊那个地方。
4: 是。
3: 就大家如果到那个天钥桥路那边去走一走啊，你也可以看到那边也有店。就是包括在上海，就是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张奶奶的门店。
4: 对，
3: 就是有这么多门店的海参，其实在我的印象当中好像是不多见的。
4: 对，确实，
3: 对吧？就是而且是以一个就是大连渔民张奶奶来命名的嘛。她就是线上线下 联动的，大家如果到他门店也可以看到，就有很多很多的海参。
4: 对，
3: 那我们来现场给大家开一根哈，
4: 没问题，
3: 感受一下。
4: 对，
3: 东方购物今天拿到什么样的品质的？
4: 我们拿回家去的话呢是这样，每一包的话呢是有到1公斤5到8头，然后里面的话呢都是这样独立包装的，化冻过后就是这样，随便拿一根啊，然后现场给您剪一剪。因为其实的话呢，我们在东方购物做直播，尤其是张奶奶的话呢，
3: 对，
4: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愿意买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
3: 好吃，
4: 我们好吃。第二点，我们的大货跟我们现场呈现的一模一样，你看个头多大，基本上覆盖我一个巴掌、一个手掌那么大。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QQ 弹弹的，
3: 所得啊，
4: 对，很 Q 弹，
3: 拿到的就是这个样子。
4: 对，好的不得了。然后可以看到啊，乳头四几排几排的，对不对？然后基本上你看下方我们的底足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实。就像刚刚高丽老师说的，我们是什么6到8年的底波身，翻开到里面来看看，哎呦，这个是要用点力的，为什么？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这里面的海龙须是满长满筋的，很紧实，
3: 它的肉质很紧实，
4: 哇，很 Q 弹，
3: 它的神经系统，哎，而且海参是这样的，它如果碰到了天敌啊，或者碰到了一些海底有一些脏的东西，它会把自己的这个肠子给吐出来，
4: 是，来，现场我们给您切一切，
3: 给它切一下看一下哈，
4: 感受一下，
3: 好的这个肉质它是弹的，
4: 弹刀的啊，下刀的时候，哎呦，怎么这么的厚实？
3: 哎呀，你看，
4: 对，
3: 没有空腔啊。
4: 对，满肠满筋，没有空腔，肉壁也是特别的厚。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肉壁有多厚，你看我拿出一个手指来比一比，基本上像我一根手指那么粗，而且里面都是满满的肉头，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关键是什么？它的营养价值保留的高，你平时可以干嘛？直接切完以后。就这么吃就没问题，或者你配一点我们说整个的小佐料也可以，
3: 直接上嘴了，好吃哈！你不用沾那个什么佐料吗？
4: 我就给大家尝一尝，这里面就是清洗的干干净净，里面的沙嘴啊什么的都没有，然后它是低温蒸制，快速的螺旋速冻，所以里面的保留营养特别多啊。
3: 是的，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一包，这一包就是1斤，一斤，然后呢，这里面是6到8头，就是我们说根据重量来6到8头，这就一包一包的，一包就是1斤，然后呢，在今天我们会有两个构成给到您，一个是小组合，是3斤，
4: 对，3包，
3: 3斤就是15到24头，
4: 对，
3: 1598，您可以来买这个先尝试一下，如果没吃过张奶奶可以尝试一下，那如果说大家想要有一个坚持一直吃的，你看我看现在已经朋友在这个商谈当中了，就是想要一直吃的，然后也知道张奶奶的好，您就可以来吃这个6斤装，
4: 对，
3: 6斤装最多有48头，最多有48头，然后呢30到48头之间，因为我们是6到8头嘛，
4: 5到8头一包，
3: 5到8头，
4: 对，
3: 如果大家拿到的是5头的那个，其实也是赚到了，
4: 接近100克左右一头，
3: 相当于一头就有将近100克，所以我们这个里面其实有很多大货尖货的，但是我们就相当于是给大家有一个范围，5到8头。那你拿到8头呢？8头它其实也是
4: 不会低于60克。
3: 对对对，咱们也说浓缩的是精华，对不对？
4: 对。
3: 然后我们的价格是2888的价格，专柜价格要将近4800元，今天有400元的凑单成功之后，再有就是，给大家还有150元积分，
4: 对，这个积分力度难得看到。
3: 是今天给到大家的有一个特别的积分，
4: 是，总积分加在一起的话呢，是150块钱，相当于入手价格今天就2738。
3: 对，再有就是相当于
4: 凑单
3: 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每一斤380块钱左右。正宗的大连辽刺参啊，正宗大连辽刺参也是这个季节，咱们说夏补嘛，夏天是要滋补的，
4: 对，
3: 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超级好的一个营养滋补品，喜欢的话呢。大家根据自己需要来，我会强烈建议大家拿那个6斤装的，因为6斤装性价比会更高一些，而且会有150块钱的积分，
4: 对，
3: 是直接打到您的账上，你直接拿着150块钱买水果、买牛肉、买各种你想要吃的，在东方购物直接拿现金，就当现金来抵用了。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1: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5: 你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6: 太霸气了！
5: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地人参， 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7: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
8: 补
7: 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3: 现在这会儿商谈排队还是挺高的，不知道大家是想要订哪个组合哈，或者还在咨询一些问题。其实这个季节的海参是特别好的，
4: 对，因为很多的朋友都说到了这个夏天的话呢，我们下补有自己专用的一些很好的食材。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海参是温补性的好食材，它是海底的人参啊，所以你想想看，你不用在夏天担心说哎呦就虚不受补的一个情况。第二点就是张奶奶这个品质品相真的非常好，我们是什么，在大连的长海县有自己的海域，而且的话呢是整个在15米到30米之间，很多的朋友都说深海的海域进行养殖，而且每一年都是海捕子深入到海底自己去什么，把我们今天整个的海参就是一头一头捡上来，所以跟市面当中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接触到的笼养或者钓养呢，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每一头出来，你可以看到哪怕我们蒸熟了以后，每一头它都是个头够大，都是精华。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也给大家做的葱烧海参。这旁边的大金葱，实话给大家直说，以前我们看到的葱烧海参，这葱比我们海参要大。今天我们比比看，我们的海参实实在在太牛了啊！
3: 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很多观众朋友，就是电视机前有一些观众朋友，到了70、80岁，有没有感觉就是上楼梯啊，腿没劲儿？
4: 有啊，
3: 走路没劲儿，
4: 软软的
3: 关节。包括咱们那个上楼梯的时候，老是腿发不上力量，有没有这种感觉？咱们回到现场，待会儿就跟大家说一下，
4: 好，
3: 什么原因哈？其实你想看哈，就是我们人呢、到了一定的年龄啊，其实你在吸收这个营养方面，你真的不如年轻人。
4: 对，
3: 因为你的这个脾胃的吸收，对吧？肯定跟年轻的时候是没办法比的。
4: 是，
3: 我身边真的有太多的一些，我们就说身边的一些阿姨啊，包括一些这个家里的一些长辈，上楼梯的时候就特别费劲儿，你得扒在那个楼梯边上，
4: 对，
3: 然后走路走几步就会觉得特别累。
4: 是，
3: 其实都是一个肌肉啊，就是可能流失的速度比较快的一个原因。
4: 对，
3: 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一定要注意吃一些好的蛋白质。因为蛋白质是合成咱们肌肉的一个原料。
4: 对，
3: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想合成这个肌肉，你得要有蛋白质。
4: 是，
3: 然后高丽再跟大家说一点，为什么蛋白质这么重要。那些细胞，这些细胞都是有半衰期的，就是说它最短的大概几十个小时它就已经代谢一半了啊，或者是我们说半衰期的概念。那有些大概半衰期是有3到4天，有的4到5天。所以说如果你蛋白质这段时间你说哎呀我天热，我出汗出得多，
4: 少吃，
3: 我少吃，我吃的清淡点，我吃点青菜豆腐就可以了，你说行吗？
4: 不行，
3: 不行。
4: 对，
3: 那你说你吃那些荤的那些什么牛羊肉，你又有点吃不下去，对吧？因为那个有点油腻的感觉。
4: 当然，对，
3: 那你这个时候你吃点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可以直接咱们即食，对吧？你直接就这样吃就可以了。所以咱们这个肉啊，这些肌肉啊，你不能让它流失。
4: 对，
3: 对不对？你得让它要处在一个很坚实的状态。
4: 是。
3: 那我们因为这个点儿刚好就马上要吃晚饭了，4点半了，对吧？再过一会儿就是大家要准备吃这个晚餐了。
4: 对。
3: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晚上吃点啥啊？
4: 好嘞。
3: 咱们来看一下这个
4: 葱烧海参。大菜，市面当中你去点，点点看，
3: 在外面算大菜，在东方贡真不算大菜。
4: 是，
3: 我们只要是做这个直播，我们都能吃得上。
4: 当然，
3: 主持人都给你来一根吧。
4: 来呀，没问题啊。高丽老师也来一根啊。
3: 我也放心，我不会跟自己客气的。我们就是
4: 好东西，咱都抢着来了。
3: 我们都能吃，为啥呀？因为它这个东西它是好的东西，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很大。我们人的这个，你说。甭管是头发呀，还是皮肤啊，还是指甲呀，角蛋白，对吧？这些皮肤的这个胶原蛋白，哪一样离得开蛋白质？你说哪一样离得开？所以你蛋白质能少吗？
4: 不能
3: 少，
4: 对
3: 不对？而且你不能光是植物蛋白，你不能光是那个什么 豆类的植物蛋白，你还得要有一些动物蛋白。嗯，海参就是高蛋白，
4: 对，
3: 低脂肪，嗯，接近零的胆固醇，嗯，吃得够香哈，
4: 吃得够香。高老师刚刚在给他普及的时候，大家看啊，我两大口下去，这一口还有那么大，嗯，而且实话实说，我吃完以后一直在嘴巴里面嚼，它很 Q 弹，
3: 很好，
4: 对，很 Q 弹，很有韧性，而且它没有那种泥沙啊等等的，它处理得很干净，
3: 我们
4: 要保留特别棒。
3: 我们拿的就是这批货是吗？观众拿的就是这批货哈，那我就放心了。嗯，哇，嗯，非常 Q， 很好吃。
4: 我吃海参得这么，就是一点一点，就是得嚼着它吃。以前吃海参可能一口一根、嗯、对吧？因为它太小了。
3: 你爱吃海参吗？
4: 我爱吃海参，
3: 我超爱吃海参。
4: 但优质的海参确实一货难求啊，很实话实说，
3: 市面
4: 当中还贵。
3: 想吃这种海参，市面上真得多花好多钱。
4: 贵得不得了。嗯，我们有的时候，比如说就是举家团聚，就是吃东西的时候，总归点点海参。
3: 一般都不点，
4: 太小了，
3: 是不是？
4: 对，太小了，
3: 是不是个大实话？
4: 对，太小了，一种。然后我跟大家讲，就还不便宜。嗯，你点一种佛跳墙，这里面海参一点点。我们
3: 这个海参，现在我身边的朋友。真的要吃海参就在家里吃、嗯、因为那个性价比就高了，我可以买很好的海参、嗯、我何必花那冤枉钱呢，对吧？在外边
4: 我们年算上积分40来块钱一根啊，
3: 40来块钱一根，
4: 对，
3: 然后我们最大的一根可以到
4: 100克，
3: 对，100克，因为我们一袋是一斤，
4: 对，5到8头，
3: 然后我们是给大家保证是5到8头，嗯，你想看你如果拿到的这一包是5头，嗯，5头的参，嗯，我们保证是5到8头之间哈，那你想看，你如果拿到是5头的参，这一根参的重量就是要100克。
4: 是呀，
3: 它不能低于100克了，它一共是5根了。
4: 在我感觉，100克是霸王参似的，这么大，
3: 你能吃到100克。
4: 对，
3: 那你想想看，如果是这个
4: 8头
3: 的也不轻，
4: 60克
3: 也有60、70克了。
4: 60克，刚刚我们拿的60克呀，就差不多了。
3: 对对对对，嗯嗯。啊，我们现场再给大家开一根，
4: 没问题。就这根，
3: 海参当中的营养成分非常多，我待会儿跟大家来说一下海参当中主要含有哪些营养成分
4: 哈。好嘞，你可以看到，像这一根的话呢，差不多就60来克。嗯，你自己看看小吗？你跟市面当中比一比，基本上市面当中你吃到的可能就是得高出它2到3倍。
3: 而且软，今天咱们这个刺儿特别好，咱们这个是辽宁的辽刺参。
4: 对，
3: 而且我们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
4: 对，所见即所得、
3: 啊、你看到的就是你拿到的、哦、而且我们没有拿100克的，
4: 对，
3: 我可以去拿100克的，对吧？
4: 是，
3: 我也没有犯规，
4: 还
3: 真是。但是呢，我们今天拿到的都是，就是大家应该都是比这个更大的，
4: 对，
3: 对吧？我们是拿最小的来给大家看，
4: 对，最小的品相今天都这么完美。然后来看一下里面的这个海龙须，满长满筋的感觉 ，QQ 弹弹，肉壁厚的不得了。你自己来看看，观众朋友们，我弹一弹这个肉壁多厚，然后切一切啊，来放在这个案板上面，哎呦，这个感觉真的叫弹刀啊，真的弹刀
3: 啊。海参要海参呢，其实咱不说天天吃。我觉得海参就是说每周吧、哦、每周咱们吃个几次，它那个海参当中含有的海参胶原蛋白啊、嗯、海参多糖啊、嗯、海参皂苷
4: 啊，精氨酸啊，
3: 包括很丰富的氨基酸，其实对我们的身体的帮助都是很大的，都是让我们那个上楼梯啊脚不老是打软，
4: 对
3: 吧，人老是没劲儿。哎，
4: 观众朋友们看到我是刀工不咋地啊，我这你看一段得这么厚，切了多少、嗯、都6、7段了、嗯、您在家里稍微刀工比我好一好，切一切的话呢，基本上一桶海参切个10段也没问题呀。
3: 哎，那是鸽子吗？
4: 鸽子、嗯、来个鸽子汤啊、嗯、来个鸽子汤，因为现在
3: 汤里边配海参，哎，有点奢侈了啊。
4: 现在天气热、哎、
3: 这是我们那个富硒的鸽子吗？哎呀这鸽子也好吃。
4: 对呀，来上那么一头两头海参。嗯，然后观众看一下啊，就我今天整个的这个高汤调一调，这个海参因为它已经低温蒸制过了、哎、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缩水比了。嗯，你自己来看看，
3: 你自己看一下这根海参漂不漂亮。
4: 哎，这个鸽子你市面当中买看也不贵。
3: 不是的，这个鸽子是个很大个头的鸽子，我记得是。
4: 我们的富硒鸽子是，
3: 但这根海参在这个鸽子上边儿、嗯，我觉得它就是画龙点睛，
4: 真的
3: 灵魂，这碗汤的灵魂。
4: 有了它以后，价格真的可能就是要翻倍，
3: 真的。
4: 有它没它，你自己感觉一下，市面当中有它没它，它的价格。
3: 你这个蘸一点鸽子的汤汁来，这根海参我吃了啊。我可以吃吗？
4: 高丽老师是真的爱吃海参，而且是优质海参啊！还是那句话，那、啊、
3: 我自己来，
4: 太 Q 了。
3: 没事，我要多蘸点这个汁水、啊，因为鸽子也是我爱吃的，你记不记得？嗯、
4: 是
3: 我上一次吃鸽子也是吃的，
4: 对，
3: 可欢了，
4: 就剩下点鸽子架
3: 了，我拿走了啊，把它运走了，运到我这儿来。
4: 没关系，我们再开。哎呀，所以在家里吃海参，我们就这点好，想吃的，尤其是家里的这个，比如说
3: 好嫩啊，
4: 对我们中间力量、嗯，或者是想吃的，你就直接大快朵颐吃就好了。这肉头怎么能
3: 这么好吃？
4: 对，这肉头怎么能那么厚？ 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我吃海参跟打牙祭一样的。
3: 有人不爱吃海参吗？
4: 不爱吃海参，
3: 我觉得不爱吃海参的人应该很少吧。
4: 那是真不爱吃，我是觉得，好东西应该所有的朋友都喜欢的啊。海参这个东西营养价值非常高，尤其是家里，比如说现在工作比较忙的，您家里的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做家长的也要被他让他多补一补。平时有加班应酬的，吃这个很好的。
3: 孩子在外面，有的时候，你别看他赚的钱多，对吧？
4: 累
3: 呀，他工作也累，
4: 对。
3: 然后呢，他可能真的吃饭的时候，一日三餐他
4: 不定点、不定时，
3: 对，没有个定点的吃的时候，然后呢，其实真的现在我觉得很多退休的。在家里边的，这真的可以好好滋养一下自己身体。
4: 当然，当然，对。现在的爸爸妈妈退休工资都很高的，其实还是那句话，吃点好的，身体好了比什么都强。每个月多领点退休工资，吃去玩去，开开心心的，多棒啊！
3: 给大家看这本书，这本书叫《神奇的海参》，它神奇在哪里呢？它在地球上已经存活了最长哈，存活了有6亿年了，所以它被称为是活化石。然后呢，这个海参当中呢，还有很多特有的那特有的生物活性物质。第一个就是海参胶原蛋白，你看这边写到，比例高达70%以上啊，它这是一种天然的胶原蛋白，对吧？好，这是第一个。我再把它翻过来啊，在这儿叫海参多糖。哎，听到多糖这个词儿，可能大家会想起什么？想起那个之前高丽给大家介绍的其他的一些营养品。对吧？一些滋补品里面不是也有多糖的吗？粗多糖，对不对？总三贴，想起来了没有？想起来了没有？
4: 灵芝孢子粉。
3: 然后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海参多糖。再有就是这边给大家看到，这边还有一个，就是海参皂苷。哇，在这儿。
4: 对，
3: 皂苷就是我们之前比如说吃一些那个西洋参片里面。会有那个人参皂苷，
4: 对，
3: 对吧？
4: 对，
3: 它这也是海参当中也有皂苷。哎，一个是海里面的参，一个是陆地上的参，一个是植物，一个是动物，都是参。
4: 对，
3: 然后都有皂苷。
4: 对，
3: 但是呢，它当中的这个各种哈，肯定还是有一点区别的。这个就是海参当中的这个特有的皂苷。所以也是对我们的身体帮助很大。为什么很多人说我每天吃一根海参，我觉得我的身体状态特别好。我觉得我头发很好，我觉得我的牙齿很好，我觉得我的那个皮肤状态很好。
4: 对，
3: 其实真的就跟你吃到的营养到位了有很大的关系。小组合我就不说了，我直接说大构成哈。
4: 好嘞，
3: 大组合我们今天一共是6斤，然后就是6包。
4: 对，
3: 它一共是30到48头之间。
4: 是，
3: 对，2888的价格。今天会有一个特别的活动，叫今日特惠。
4: 对，
3: 是会送给大家150块钱。哎，这150块钱绝对很有诚意的。
4: 对，
3: 相当于是2738。再有就是咱们来参加这个活动，400元。可以来凑单，凑单成功就是380块钱左右一斤，
4: 对，
3: 一斤咱们吃到的是正宗大连张奶奶渔民张奶奶的辽刺参，
4: 是，
3: 然后是5到8年的参龄啊，6到8年的参龄，所以就是特别好的一个选项。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自己吃，或者是给家人做一个滋补，家人最近身体不太好，对吧？有点虚，就走路没劲儿，然后最近身体可能也有点遭罪，那其实可以吃点海参，各种滋补的方法都有。我们待会儿下一趴也可以教大家怎么样来通过海参来做一些很好的这些那个就是滋补的这种汤品哈。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99000。
8: 菊姐，嘉友美伦国际酒店行政总厨，
9: 那我问一下，你们用的是什么海参？
10: 张奶奶海参。
11: 其实说到两位大厨，既然用的都是张奶奶海参啊，挑选海参到底怎么挑？这个是最有讲究，也是我们老百姓来说最难搞懂的。
10: 海参确实，其实讲究是挺大的。海参呢，最好选择上面没有白色的那种，有白色的就是盐腌过的嘛。盐腌过的话，就是它的营养成分会损失很多。一般就像张奶奶海参呢，算是淡干海参一类的，所以营养会保留的比较多。哎，中秋刚，你现在不要喊了，它均匀了。真正的野生的海参，它是这里是这颗颜色，那边或者是颜色深一点，就是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
2: 挑选海参，你学会了吗？
12: 阿姨生日快乐！
13: 谢谢你们，
12: 阿姨送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13: 吃了5-6年了。
12: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13: 可以啊，
14: 可以，
13: 可以。
14: 我自己会发言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因为我的外甥女呢，高中考试很那 的。我在他出差的时候我就没了，
12: 给他补充点营养。
14: 对对，
15: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71岁，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12: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觉真好，你看，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0: 我们的大组合备货不多，然后今天我们目前卖的。 好像貌似全是大组合，导演帮我看一下，是不是都是大组合？哎，哦，没有一套小组合。嗯，然后是这样的，我们呢备货呢，就以往是一半一半，嗯嗯，然后今天呢，因为全卖的是大组合，嗯，所以我跟大家来讲，我们现在的大组合大概也就剩下个三四套。 就是你要是想买大组合，你就稍微快一点；你要是说我今天那个高丽，我今天其实也就想买个小组合吃吃，三斤吃吃，那不用着急。听我来跟你介绍这个海参的好处。嗯，那如果大家看中的是大组合，稍微快一点，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所有的顾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我也真的是奇了怪了。以往咱们都会还有个，稍微有一部分朋友会订一些小组合，但今天一套都没有订。
1: 对，
0: 然后呢，最近一段时间其实闷热潮湿，大家出汗会出的特别多。我跟大家讲一下。 像我今天早上，我带着我妈到那个公园里面去溜了一圈，嗯，因为今天早上不是出了点太阳吗？对不对？
1: 今天早上天气算可以，
2: 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好像没了几天，我们觉得要出去透一透，嗯，哎。 这个一出去哈，就一身的汗，
1: 闷吧？
0: 外面很闷，
1: 对对对，
0: 地上是潮湿的，嗯，一出了太阳反而就整个的天气啊，就是环境像个大蒸笼一样，
1: 湿度也高啊。
0: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外面本来平常还能多走几圈，我们今天就走了半小时就走不动了，
1: 一身汗。
0: 对，像我妈也是，那个背心全透湿。
1: 对，
0: 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哈，假如说按照以前我妈的那个这个习惯，嗯，她就是回家。 他就吃，可以跟玉米，
1: 是，
0: 然后可能喝一个青菜汤，他就结束了。但是现在他也受我的影响，他就知道说那个有消耗的情况下就要有补充。
1: 对，
0: 他就果断的，果断的今天中午我们家里就是又是那个鱼丸汤，又是那个蛤蜊炖蛋，又还弄了一个，
1: 都是高蛋白的呀，
0: 全是高蛋白的，对，而且还弄了一个那个，哎，还弄了个啥，反正还有牛肉，还有就是反正就是好几个就是都是蛋白质含量很高的菜。然后我们那个冰箱里面是一直有海参的，我们家海参是不断的，我们并不是每顿吃海参，但是每周会吃几次海参，这会儿又走掉了几套大组合，就人呐，千万不要不舍得吃。
1: 人真是越吃越精神头好，一定是这样。
0: 但是你要吃对，你要吃的科学，对吧？你要有科学的指导下面来补充这个营养。
1: 对呀，而且其实我们现在看一下，就家里很多的家庭成员，可能平时的话呢，消耗是比较大的。尤其像家里的另一半，男士朋友，你不管是外面的工作应酬也好，回到家里面有的时候累的真的就吃东西也吃的不规律，吃的也不好，那你给他弄弄海参，海参这个东西其实男士朋友吃，还真的特别棒。
0: 还有刚刚我们看到女士朋友，比如说怀了宝宝以后，你也可以吃吃海参。里面的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士、女士都可以来吃，为什么哈？因为我们人呐，就是特别到了年纪，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走路没劲儿，
1: 有。
0: 你就发现你上楼梯特别累，
1: 是。
0: 然后我们家那个就是我妈，我妈妈的那个楼层是住在六楼，然后楼下的几户也有邻居，上楼梯还没我妈快，但是我妈其实是整个这栋楼里面，我父母是年龄。 最大年纪算大的父亲快80岁了，嗯，我母亲也75、6岁了，嗯，他们上楼梯的速度非常快，嗯，所以这就是说他的那个肌肉保留量很好，嗯，然后呢，就跟大家讲说，我们人每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哈，就是你摄入同样的蛋白质，你的吸收其实是没有那个年轻的时候吸收快了，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东西，我今天就不展开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在那个摄入同样的蛋白质的情况下，你就知道你形成肌肉的那个。 合成肌肉的能力在往下走，嗯，还有一点呢，就是，为什么现在你去看很多的最新的那个膳食指南，上面就说了，专门针对于老年人，嗯啊，他的每人每公斤摄取的蛋白质原来是每公斤对应的是一克，现在每公斤对应的是1.2克到1.6克，
1: 哦，这个要求又要往上走了，
0: 对，为什么？嗯，啊，大家想一下为什么，对不对？嗯，那比如说50公斤，当然我觉得你很多年纪大的一些朋友可能应该有到差不多6、70公斤哈，嗯，你想看你对应的就每天要有差不多80克的是蛋白质，
1: 对。
0: 这个就要很有大量的蛋白质补充进来，你的身体的这个，形成肌肉的这个材料也好，菜是够的，否则它连形成这个肌肉的材料它都没有，你说它怎么去帮你工作？
1: 对，
0: 你的肌肉就会掉的特别快，哎，啊，你的这个肌肉啊，就这些地方啊，
1: 对，
0: 这些地方的肌肉，嗯，就会掉的特别快，你就慢慢慢慢的你就会人没劲儿，你知道吗？还有腿，我就不给大家看我的这个腿上的肌肉了哈，我就觉得我原来觉得这些腿上的肌肉，我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么难看？ 我现在觉得都是宝贝，
1: 都是宝贝。
0: 哎，特别我妈那个腿上的肌肉也是，我就说，我说你这都是宝贝。
1: 对对，
0: 特别年纪大的人，咱们一定要有肌肉量。没有肌肉量啊，咱们的这个新陈代谢呀，咱们的这个身体当中啊，都会出问题。那我们来看一下，我给大家推荐一个汤品哈。
1: 可以。
0: 因为很多人觉得说这个海参呐，是不是就只能是就这么吃？其实不是的，
1: 是
0: 它有很多种吃法。
1: 对。
0: 你比方说，你可以直接把它弄成一个，
1: 来切个丝儿，切个段都没问题。
0: 这道汤非常好喝。
1: 是。
0: 这个是我觉得是张奶奶的一个看。家的汤，这个里面哈，我跟大家讲一下，有那么几样东西。
1: 对，
0: 一个是荠菜，是荠菜吗？
1: 是，
0: 是荠菜哈。
1: 荠菜，
0: 反正就是绿叶菜。
1: 笋丝，
0: 还有一个笋丝，还有一个
2: 胡萝卜，
0: 就这三样东西。先到掉眉毛。
1: 对，
0: 是不是先到掉眉毛？
1: 我在现场闻到这个汤羹，我就觉得，就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羹，我不会觉得腻。
0: 哎，
1: 因为有些汤的话呢，实话实说，就油花太重了，我吃不下。但这个汤的话呢，真的就是它是什么，就是很香的。
0: 对，你要是你要是说晚上你吃不下太多东西，你要不要拿个碗？
1: 我拿这个碗。
0: 对对对，你拿这个碗装一点。你要是晚上吃不下太多东西，你就哎好，别烫着，你就来。一碗这样的海，又有海参，又有蔬菜，对吧？又有那个膳食纤维，咱们说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咱们这个里面笋丝就有膳食纤维，对吧？
1: 对对，
0: 蔬菜当中也有一些膳食纤维，蔬菜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营养物质。
1: 我这汤很鲜，就是它是这个荠本身这个荠菜的话呢，就是很多的朋友都说新鲜的蔬菜
0: 这道汤，我觉得目前为止能够跟它比鲜的是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扬州干丝的那个汤，
1: 哇，
0: 也很鲜。
1: 这个真的
0: 我目前在东方购物做这个海参哈，因为各家我都做过，扬州干丝的那个汤配上海参也很鲜。还有一个是这个，这两道汤我觉得是并驾齐驱，都是鲜到掉眉毛。所以咱们也可以在家里面，如果你买了海参，其实也可以在家里面去如法炮制，做一道这样的汤品。
1: 这两天刚好，
0: 然后因为到了夏天嘛，天热嘛，咱们其实可以炒一个那个
1: 小时蔬，
0: 小时蔬。
1: 我觉得这是我们
0: 好好吃。
1: 对，我们的这个海参有个特点，就不管你怎么切，它都是大块大块的，横着切，切断，切丝儿，然后切片，你自己来看看。我跟大家讲，就是这个
0: 太好吃了。
1: 这个海参买回家去，你随便做个菜，你宴请一下亲朋好友，就别人都会说哇，这海参真的好。
0: 你吃多了那个海参啊，那个海参好不好？你一口就能吃出来。
1: 对，
0: 好的海参呢，它既有嚼劲儿，它又不软趴，它又不会特别硬，
1: 对，
0: 它那个软硬的那个程度啊，它特别合适。
1: 有些海参到嘴巴里以后，你都会觉得就糊嘴，黏糊糊、黏哒哒的。这种海参到嘴巴里面，它是弹奔的，像跳舞一样的感觉，特别不错。哎呦，这个汤也可以，
0: 吃到停不下来。一根海参，一盘菜，你这个汤是不是？
1: 这汤也真的很好喝，就稍许有点烫。这汤真的是，这个季节喝这个汤绝了。实话实说啊，它不像那种红油大汤的那种感觉，真的特别舒服。
0: 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其实海参呢市面上都有，大家呢不要去买那些特别便宜的。我真不是打击人家，我跟大家说，海参有好多种种植方法。吊笼，就是一个笼子一样的海参让里面长，长得可快了。叫吊笼养殖。这个围堰呢，围就是围住的围，堰就是那个都江堰的堰。就围堰啥意思呢？就是它其实是个水利用语，它其实就是池子更大一点。养啊，就池子里面去养这个海参。
1: 对，
0: 里面要加，因为海参在这种环境下，其实它很容易身体不舒服。
1: 对，
0: 其实就像大连渔民张奶奶，她就是海底下有什么我就捞什么。
1: 对，放养了。
0: 她是渔民。就是海底下有，今天这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明天那个地方有，我就捞一点。就是做这个事情叫做大连渔民张奶奶，所以它的原料是很有优势的，自然生长，这个是比较好的。就我跟大家讲说，自然生长的海参是比较好的，24小时快速的加工锁鲜，并且是北纬39度，水深35米，恒温，那它的这个整个的温度洋流比较密集，并且水温是很低的。水温低有个好处是什么？大家知道吗？水温低的好处就长得慢，
1: 对，缓慢
0: 长得慢以后有个好处是什么？你知道吧？就是那个肉质紧实，就好像红木一样，
1: 长得壮。
0: 高丽以前是卖红木，卖各种红木家具的。我们都说那个红木家具，小叶紫檀，5年长一寸，10年长多少，对不对？它跟那种长起来很快的那种木头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它那个就紧实，其实一样的道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很好的这个海参，大家可以去尝一下。你如果说是觉得很好奇，你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像我说的那样，你就买个小组合呗。
1: 对，1598三斤呢，
0: 才1000多。然后三斤你吃吃看。对吧？如果你觉得不好吃，你以后就别买了，对不对？那你要是之前吃过张奶奶，你就买大组合。
1: 对，
0: 大组合今天是多了150块钱积分，对吧？
1: 对，然后是6包，然后都是保证新鲜批次。算下来的话呢，你想看。

0: 照来说，1598三包，6包就应该3200了，接近3200。东方购物是什么？2888，然后还有150块钱积分，
1: 对，
0: 2738，你还可以参与到凑单的活动，一凑单389块钱，单独一包一斤装啊，一根才多少钱？40来块钱。
1: 目前，我们的所有顾客全部订的是大组合，今天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我真的服了大家了，大家都是懂行的，没有一个人订小组合，今天全部我们的所有顾客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个订小组合，你看呀，
0: 看到了，那又来一个朋友又订大组合，只有2套了，
1: 还有大组还有2套，因为我们备货是一半一半备的，结果今天好了，翘脚了，今天全都订大购成。大家都知道这个夏天出汗出得多是要消耗大，是要吃点好东西的，就直接用它了，来滋养一下自己的身体。再说暑假到了，对不对？孩子也放假了，总算可以安安心心嘟嘟定定在家好好补一补了，对不对？
0: 对，
1: 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19900。
2: 海参是一种珍贵的海产品，其营养丰富，口感鲜美，备受人们喜爱。冬季也是食用海参的合适季节。冬季天气寒冷，人体的需要量和吸收能力较强，此时食用海参可以起到很好的滋补作用。而且冬季海参的肉质紧实，味道更加鲜美，非常适合在冬季食用。当然，在选择海参的时候，也应该注意购买新鲜、质量可靠的海参，并进行正确的烹饪方式，以充分保留其营养价值和口感。相信在适宜的季节里品尝到海参的鲜美，一定能让人流连忘返。
3: 咱们这个非常驰名中外的一个物品，尤其是咱们这个大连海域产的，因为咱们国家的海参资源非常丰富。大连海域呢，由于它的水温比较低，海参生长速度慢，所以它的营养价值呢更高一些。
4: 这里的名气大的、营养高的海参，哎呦，哇，
5: 太霸气了！
4: 海参，辽东海滨有之。其性温补，足济人参，故曰海参。哇，就它这个性质，因为人参历史很早了，它的补，但是它补的作用呢，也像人参一样，名气很大。

0: 好，我们今天的这个产品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又有一些朋友来订追订，刚刚高丽说完那个没有人订小组合，就有朋友订了小组合。
1: 哎，还真是。哎，
0: 没关系，我觉得就是大家哈，就是只要说是这个东西是你们觉得好的，
1: 对，
0: 那你就
1: 需要的，
0: 哎，需要的你就订然后呢，你就把它带回去以后你吃，但我相信。你吃得好呢，你们会回头再来买的，
1: 对
0: 对吧？哎，就是因为毕竟三斤海参，咱们也可以吃一段时间。
1: 可以，三斤的话，您想看每一包，我们按照5到8头来算的话呢，相当于是什么？就是15到24根。那你如果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养成习惯了，老两口、小两口，一人每人的话呢，就两人加在一起吃一根，哪怕你每天吃，咱们也能吃半个来月。你隔一天吃一根啊，因为海参确实我们说就吃一天听一天也可以的，你也可以吃就是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所以你先尝试一下看，关键是什么？我们这个海参经得住大家的一个考验。你拿回家去单独拿出来，随便啊就拆一包，你看看这个个头、这个品相，然后包括我们的乳头刺，包括今天整体的颜色，感觉一下，你会觉得这才是优质的海参。关键是什么？就是这个夏天你真的需要它。夏天的时候，好多的朋友都说我不知道怎么补，因为就怕身体出出汗、发发汗，虚不受补，好多东西都怕吃不进去、补不进去。海参这个东西的话呢，温补性的好食材。尤其你是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清凉厨房的时候，你海参稍微焯个水然后切一切，刚刚我们看到就做一个凉拌菜，哎呦，我跟你讲都非常的棒。尤其现在世界杯期间啊，不管您的这个老伴儿、您的孩子喜欢看球的，给上来上一点，晚上的时候吃上点都可以。
0: 人呢、到了一定年纪啊，其实啊就怕走路走不动，
1: 当然
0: 就怕呢这个平衡能力哈，包括这种走路的那个脚劲儿哈，往下走了。哎，你往下一走了以后啊，你整个人呢、就是吃饭都吃不进去东西。
1: 对，
0: 因为你动得少了，你的饭量也会下降，对吧？细胞它们都有半衰期的，它们也都会，对吧？有一个自己的这个生命过程的。你要是不及时的给它补充材料，它怎么更新啊？它就没有原材料来更新了。所以蛋白质是真的不能缺。但是呢，大家呢就是有一个误区，就觉得说，比如说，我觉得鸡蛋好，我一天吃10个鸡蛋，
1: 不对的、
0: 这个蛋白质还要多种多样，因为不同的蛋白质它的氨基酸的比例是不一样的。

0: 所以说咱们比如说鸡蛋，咱们一天吃个一个，吃个两个啊，问题不大。然后咱们再来杯牛奶，咱们再来一点豆制品，对吧？咱们再来一点好的动物蛋白。那么动物蛋白有人就说了，这个牛羊肉我不吃的，哟，我担心啊，什么什么担心这个。那你可以来一点今天这个海参，因为海参它是高蛋白，它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对，
0: 但它又是低脂肪的。那么大家有的朋友会担心胆固醇，海参当中几乎没有胆固醇，大家可以去问这个某豆某某猫某包都可以的啊，你可以去问一下，就海参当中有没有胆固醇，你可以去了解一下，对不对？就知道了。所以它为什么说这个食材好呢？就是这个原因。另外一点呢，你看海参是什么颜色的？黑色的。
1: 对，
0: 黑色食物在咱们的传统的老祖宗的说法叫做入肾经，对吧？所以你吃一些黑色的食物，对咱们这个肾经的帮助很大。那你想想看，咱们说年纪大了之后，这个肾元气都是藏在肾当中的嘛，对不对？那你这个肾气儿慢慢的越来越消散了以后，咱们可以吃点海参来滋补一下。所以真的，我觉得海参是个真的家里面不能断货的一个好东西。因为马上就要吃晚饭了，我们再把这个菜给大家过一遍哈。
1: 对，葱烧海参被我们俩吃完了，
0: 这个已经没有了，请大家谅解一下。这个我们供应商朋友就烧了两根，就两根都在我们肚子里了，都吃光了。然后这个也基本上没有了，
1: 也差不多吃完了。
0: 对，这个也光了，基本上光了。
1: 炒个时蔬，其实这个季节吃是很爽口的，
0: 很爽口。
1: 对，
0: 就是你荤素搭配，对吧？然后这个是辣口的，其实这个菜我特别不推荐。我不推荐的原因是啥哈？不是说它不好吃，而是说你这个吃不出来那个海参的本味，就有点可惜，所以我就觉得，除非你特别爱吃，否则我不太推荐，我推荐的就是吃那个海参的本味，
1: 对，
0: 就比方说你来一个
1: 佛跳墙
0: 啊，这个也是我儿子的特爱。
1: 哎呦，你看我们这一盅啊，基本上这一根大家可以看到吗？
0: 298、398，
1: 要的呀，要的，而且我们这一根太大了，你平时吃的佛跳墙你还记得吗？一点点，小悠悠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放上去，哎呦，很多人说打牙祭，吃两口没了，
0: 好，有些朋友把小组合退了换大组合，
1: 聪明哦。对，买大组合要划算，
0: 买大组合是真的划算很多。然后像这个炖蛋，
1: 对，
0: 这个海参炖蛋也是特别好的，咱们这样可以看，让大家看得更清楚一点。你这个在家里边，你甚至上面可以再多放几只，
1: 可以啊，
0: 对对，
1: 放个两头三头，全家人吃没问题。
0: 对，就是我们到了夏天一定要记住，因为你冬天你不会不吃好东西，对吧？你到了外面寒风一刮，你就知道你要那个特别注意。但是夏天其实很多人是特别不注意的，
1: 对，尤其很多人
0: 觉得夏天我吃的清淡一点。
1: 对，
0: 清淡这个概念其实是指大家的烹饪方式，就是你不要重油重糖重盐，这是清淡的概念。但不是说你不要吃蛋白质，没有这种说法啊。大家要知道，清淡是指的你的烹调方式，你可以用蒸的方法呀，煮的方法呀，这叫饮食清淡。
1: 对，
0: 然后低温蒸制的技术，螺旋速冻的方式，
1: 是
0: 让它的整个的鲜味保留得更好。所以在这个季节里边，哎呦，我看到新疆的、天津的朋友，
1: 哎呦，我看到了新疆朋友，对，
0: 我们这能送新疆吗？
1: 应该也可以，
0: 能送哈，新疆、天津都会送哈，
1: 是，都在订，
0: 对，都在订。所以大家就是看中了大组合就果断买大组合，看中了小组合就果断，它是加工厂就是离这个它的6000亩的自由海域，它是我记得是6000亩，对吧？
1: 是，
0: 6000亩的
1: 长海县啊，我们是自由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养殖的，
0: 它就是2小时嘛，自由的6000亩的海域，它有多少就捞多少上来，它是这样的，然后就是2小时直接捞了以后就上来，就在这儿了。所以大家喜欢的话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咱们千万不能让这个鸡肉掉得太快了。掉得太快了之后，咱们的身体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说咱们就要把这个蛋白质给补充好，然后让这个肌肉啊不要流失得太快了哈。直接扫码打电话，我们的货源不多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人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子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2: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这个啊一直买个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 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
2: 的。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我是跟鸡汤炖啦、啊，我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
6: 阿姨生日快乐啊！
7: 哦，谢谢你们，
8: 谢谢你，谢谢
6: 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五六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7: 可以
8: 啊，可以啊。我这个我发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
8: 71岁，
7: 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
0: 我们的这个商谈这会儿商谈排队有定大构成的，有定小组合的。每年到了夏天的时候，其实海参呢，它这个产量呢是不太多的。
1: 对，
0: 因为海参到夏天它有个习惯叫夏眠。
1: 休眠期了啊。
0: 它这个时候开始。他要休息了，但在休息之前呢，他会把自己吃得饱饱的啊，所以这个时候捞上来的海参还挺肥的，那么在这个夏眠之后，可能要等一段时间了，
1: 对，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这个海参哈，咱们就是每天，每周吃个2-3次啊，滋补一下身体，千万不要舍不得，在吃上面咱们一定要舍得，
1: 对
0: 啊，有舍就有得。这会儿是排队很多，我就不占用大家时间了，大家直接手机在这个屏幕的左下角会有一个二维码，你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7-8年的历史了吧？
3: 张奶奶的海参这个是老牌子了，我多年来一直吃这个牌子。
4: 张奶奶搿个肉嘛，牌子呢品牌，吃啥物事侪要看品牌的。
2: 就盯牢搿只张奶奶海参嘛。我就觉着伊搿只性价比也高，再加上之呢，质量又好。
5: 伊搿张奶奶海参，伊搿品牌最好，质量好，价格呢又便宜。
9: 吃这个张奶奶海参比较放心。
3: 那么服务也很好，肉质也非常好，肉很厚啊，而且他们呢帮你泡发，回家煮很方便。
2: 现在呢就是讲，基本高头海参是不大断的。屋里向一直有，总归也一直买搿疗刺，人家讲搿疗刺老好的，侬别个不要去买，葛末我就盯牢搿只牌子嘛。
4: 搿只牌子呢是方便，冷冻解冻就好吃
2: 的。伊里向有三根搿白个筋啊 ，Q 弹 Q 弹的，搿肉头也厚，吃起来不一样的。
3: 我是跟鸡汤炖啦、啊，我是跟鲍鱼羹一起煮啦、啊，非常好吃的。这个是高蛋白质的食物嘛，就是温润滋补。
7: 谢谢你们，
8: 谢谢你，
6: 谢谢阿姨。阿姨是我们家海参吃了多久了呀？
7: 吃了5-6年了。
6: 觉得我们家的海参怎么样呀？
8: 可以啊，
7: 可以
8: 啊，可以啊。我发也发的比较好，也发的很大的，因为我的外孙女呢，高中考试很累的，我在她初三的时候我就没了，
6: 给她补充点营养。
8: 对对，
7: 我现在每天健身游泳。我今年呢20岁，阿姨今年71岁，张奶奶海参呢确实强健，名不虚传。
6: 阿姨，阿姨叔叔的感情真好，你看叔叔一直爱着阿姨。
1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太鲜美了。观众朋友们，好不好奇我喝的是什么好东西？这是东方宫目前为止啊，我跟邱老师第一次给大家介绍的是石斛汁。很多朋友想，哎，你们东方宫不是推荐过石斛类的很多东西了啊？
1: 对，
0: 比如说原来的风斗了，仙条曾经也推荐过，
1: 是的
0: 啊，什么沫沫也推荐过，怎么今天轮到液体状的呢？今天啊，我跟大家讲，今天的斛次方这个品牌在我东方宫是首次登陆，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石斛汁啊，它不是一般的。大家理解当中呢，我回去把那个鲜石斛稍微压一压，出了这个汁就叫石斛汁了。我把那个沫沫冲一冲，那个就叫石斛汁了。今天这个石斛汁既有甘，又有鲜，甘鲜合在一起，所有的精华之营养全都溶于在这一瓶里面。那您就问了，邱老师，我也问问您了。石斛到底哪儿的好？它到底有什么作用？我们为什么要喝它？
1: 您这问的呢，就是我们石斛的到底产地和那个原料， 对吧？我们石斛呢，到底产地就是在霍山。
0: 霍山，
1: 哎，太平百香那个地方。那么那个地方的铁皮石斛的品质，公认就是特别好的。那么今天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市面上？你除非像饭店那里可以给你榨一个鲜石斛汁，
0: 是的，
1: 你要用鲜石斛来做成汁的这个产品非常少。因为鲜石斛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它里面会有一种酶，会破坏它当中的营养成分，所以类似像石斛碱这种成分很难被提取出来。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加工工艺可就厉害了。因为我们今天的鲜条提取的石斛的那个石斛碱的这个成分，用到的是-160度的液氮的一个工艺。然后在几秒钟的时间里面，把这个鲜石斛的这个成分给提取出来了。然后还有就是石斛多糖，我们是用干的石斛分斗的方式给它提取出来的原液。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有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有特有的工艺可以保留它不被酶破坏，同时还有干石斛当中提取的大量的石斛多糖。所以今天这个石斛饮品在整个夏季来说，是不但能让大家生津解渴，而且你可以获取更多的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
0: 好，我们呢快速的把刚才我们邱老师提到这几个步骤啊，给它稍微的归纳总结一下。就是人家实力强，强在哪里？首先您看啊，在种植采摘上面毋庸置疑，人家用到的必须是霍山的石斛。
1: 对，
0: 你别地儿的，比如说啊，比如说云南的啦，或者什么的，我不用。
1: 对，
0: 从古籍上来说，人家点名道姓的指的是哪里呢？
1: 霍山的。
0: 霍山。邱老师刚才提到这一点，这里边全部都有出处。
1: 是的。啊，
0: 从生石上说的就是霍山的石斛，我们全部来自于霍山的。安心，这第一个啊。原料非常地道，分解清洗自不必说。到这儿，注意了，刚才邱老师说的干条，先是干的植物萃取，萃取出来的是当中的什么营养？
1: 石斛多糖。
0: 注意了，石斛多糖存在于干的里面。然后石斛除了石斛多糖，你其实还有一个东西，
1: 就是石斛碱。
0: 所以鲜条登场，石斛碱只存在于鲜条里面，所以它必须通过干的形式提取这个。再通过鲜的形式提取另外一种，两个合二为一，不能讲比例，比例是保密的。然后呢，我们的杀菌呢、无菌的冷罐呢，这都是我们的质量保证了啊。检测啊，成品入库。所以今天您刚才看到的这一瓶，我一开场就喝的，哎呀，我说呀，真鲜呐、味道真鲜美呀、
1: 所以啊，
0: 就是这个样子。
1: 我们这个后面有一个标记，就是。我们这个石斛在常温下可以保留12个月，然后我们里面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一系列的什么柠檬酸了这一类的东西，我们可以保留12个月，
0: 是，
1: 就是因为我们第一个是用-160度的工艺提取的鲜石斛，没破坏，同时我们没有就是用其他的方式去破坏了里面的营养成分，
0: 而且当中的鲜石斛啊，它的营养含量非常之多，我给大家开一瓶看看吧。我这个是刚刚在喝的，
1: 是的。
0: 我呢，要不然现场给大家开一个，不要拿我喝过的给大家倒了啊。我刚才一直在喝，为什么？嗓子比较
1: 这个整个夏季哦，您喝这样的石斛饮品，一个就是石斛的滋养的那个结果，你马上可以获取到。
0: 有个箭头。
1: 另外一个解渴的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真的是特别好。
1: 入口之后，你本身就是要大量的水分，大量的润润的感觉，就给到你了。
0: 来，
1: 而且我们这里面是完整营养啊。
0: 来，观众朋友关注一下啊。3、2、1，走着，请看。哎，今天，哎呦，石斛，我们今天这款饮品的颜色怎么样？
1: 我们入口之后石斛多糖的那种滑滑的感觉还是有，另外就是清香的感觉特别明显。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平时大家都要放冰箱冷藏的，对不对？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只要常温保存就可以了啊。
0: 是的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这款产品的颜色啊，这就是石斛原浆浓浓的样子。哎，
1: 这就是石斛里面特有的营养成分都在其中。
0: 对，特有的营养成分。
1: 所以在整个夏季，我们其实第一个要补水，第二个要生成身体的津液。爽吗？
0: 我跟你讲，这个味道就石斛原来的这个鲜的味道，就是纯纯的味道，特别浓。
1: 对。
0: 而你回去试试看，如果在饮料当中、饮品当中可以做到这种纯度的，它已经非常难得了。
1: 是的。
0: 之前我跟邱老师还在市面上查一查，你说我说我们俩都不信，说这胡四方就能这么厉害，别人就没有像我们今天含量这么高的。
1: 大家可以看配料表，因为我们的配料表只有石斛，只没有其他任何东西。我们今天是100克当中就有10克。
0: 来，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的构成啊。咱们拿回去呢，类似于像我们今天这毫升数，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的毫升是380毫升，接近于快400毫升了。就很多的矿泉水的量也不过如此，大差不差，就是那一瓶矿泉水的量啊。我们今天什么价格？看看市面上，近13块钱一瓶。
1: 对，
0: 近13块钱一瓶。他们也有个大购生，我记得好像10几瓶的，算下来大概12块几毛几，不到12块就12块1啊，12块3来着，就便宜那么几毛钱而已。但是今天我们给东方购我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首发价格，请看啊，3、2、1，您猜一猜多少钱一瓶？8块钱一瓶。来看总价格，199块钱，拿回去24瓶。市场价格300多，东方购今天199，每一瓶算下来8块钱。
1: 是的。
0: 我有的时候跟大家讲啊，我说这个矿泉水咱没啥太多营养的情况下，我喝两瓶矿泉水，这一瓶就出来了。但我们可不是平常的水啊，
1: 我们是
0: 霍山的铁皮石斛啊，霍山的呀，观众朋友们，什么时候东方购打着说不是打着这个桥啊，就是告诉大家，我们今天的石斛铁皮石斛就是来自于霍山的，什么时候敢这么说？一般铁皮石斛，我们说来云南、广南或者
1: 浙江的、温州的，
0: 但今天真的是好地道、好正宗啊！想要补充到营养，既有鲜的营养，又有干的优势，把他们的所有精华合二为一，这个秘密不能透露，所以打电话咨询订购，先抢起来喝一喝，在炎热的夏季好好的解解暑，滋滋阴非常的棒。打电话02151119900。
2: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
3: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风斗。
4: 我知道石斛啊，
3: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5: 那阴虚那又是什么样的一个表现？我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存在这个问题呢？
6: 因为啊，腰为肾之府。第二个呢，阴虚嘛，阴虚会有什么呀？火旺，所以说呢，五心反热，手心、脚心怕热。有人睡觉啊，一定要把手脚放在什么呀？被子外边。哎，一定要贴在墙上睡。
7: 它这个石斛应该是长在石头上的一种植物，是它的生态的环境长在石头上，所以你就会想，为什么它长那么慢，它那么贵重，就因为它在石头上，它没有很多的养分供给它生长，长得很慢。
6: 以补肾见长，是增阴增阳储存的地方。所以说呢，以补肾阴见长。第二呢，它是壶，是吧？是一个斗气。那么人体有一个器官，也就是一个斗气，什么了？就是人体的胃。可以进，可以出。因此呢，它干嘛了？它补胃比较好，养阴和胃啊。有的人干眼睛啊，怎么样？视物模糊，到了晚上看不清楚了，肝阴不足。因此呢，石斛呢，养肝、养肾、养胃。都是养的是阴液，
8: 相关的呢，我们内部呢产生一个肺、一个脾、一个肾，啊，那么润肺的话呢，你可以选择燕窝，啊，那么对一些精血亏损的人，就是肾，啊，这个肾有这个燥的情况下，肾阴不足的情况下呢，可以推荐这个用这个铁皮风斗，啊，因为。

0: 那最后呢，他是因为总的管这个身体的还是个肾啊，肾是身体里面总的阴阳的，是个总管一样的，伤到后来还是伤到肾上去了。那么他这个呢，通过一个养胃阴养肾阴。
1: 我发现这个产品呢，深受咱们上海的爷叔姐姐们老师们的喜欢。我觉得一是跟着我们的意识形态有关，
2: 对，
1: 就是我们自己的层次到这儿了，就跟大家一讲，尤其是我跟邱老师也给大家介绍过类似的产品，
2: 是
1: 一说到石斛想到的是什么品种，哦，有紫皮的，有水草的，刚也有铁皮的，一说到铁皮的哪个地方产地好
2: 啊，那当然就是霍山这里特别好啊，自古就是石斛出霍山嘛，
1: 是，
2: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今天的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种植的地方不是在我们说的苔藓上面啊，松树皮上面，羊粪上面，它是在石壁上种的，所以就说水旁石上的这个地域更让我们这个铁皮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就更多，
1: 这个一定要到底，
2: 要到底，
1: 必须在那儿长，
2: 是的，
1: 你那山药换别地儿了，它不能叫铁棍山药了，
2: 对，
1: 它就必须在那个土壤那个环境长，
2: 是的，
1: 这就没办法。
2: 关键还有一点加工的方式，因为大家会发现市面上的石斛的产品很多，但是石斛的饮品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石斛的饮品，你如果把它鲜汁榨汁的话，它里面有一种酶或破坏里面的特有的成分，所以很多时候只能用干石斛去提取原浆，但是我们就缺失了鲜石斛当中的营养物质，而我们今天是鲜条加干石斛的加工方式，特别是鲜石斛的加工，我们是用零下160度的液氮工艺，然后几秒钟的这种提取，保留了里面更多的营养成分，所以你在喝的时候这种解渴的感觉，嘴巴里面那种清爽的感觉就特别明显。
1: 邱老师，我记住您之前说过一句话，叫什么石同源，大家一听这个话就知道了，所以这件事儿用在了铁皮石斛上，尤其霍山铁皮石斛，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这句话很适合，
2: 很适合。而且还有一点，就以前我们各种原浆也好，石斛那个分朵也好，大家好像就冲着养生去的，对吧？
1: 对对，
2: 我们现在的养生讲究的是轻养生，就你要既要让我享受美食，
1: 对，
2: 又要让我身体好，
1: 是，
2: 不要让我麻烦，所以你想现在你夏天你是不是要多喝水，
1: 要
2: 多喝饮料，
1: 要的，
2: 你随手拿几瓶饮料咣咣咣喝进去的时候，医生觉得特别舒爽，出的汗好像都给补回来了，这就是享受。那么我们以前的原浆一点点挤一挤吃，大家感觉还没到那个状态，对吧？
1: 对，
2: 您吃干石斛自己还要去熬煮，而我们今天不同，盖子一开，马上石斛里面充分的营养和我们要的清爽的这种感觉，享受的感觉全都给你了。
1: 我
2: 更何况还有一点，我补充一下，
1: 您说
2: 夏季大家喝不喝绿豆汤？
1: 喝呀，
2: 加进去啊，用我们今天这个水加进去，
1: 哎，有道理，
2: 对吧？
1: 有道理，还有加点进去，
2: 还有我们有的时候要不要夏天吃个馄饨，下个凉面，
1: 要的呀。
2: 你火烧火燎的汤怎么吃？今天我们就可以拿它做汤底，吃起来就跟我们吃那个叫韩式凉面一样。冰冰凉凉的，面条进去，营养进去，特别舒服。所以我一直排斥，就把养生弄得高高在上，大家好像脱离的跟那个我们日常的生活脱离的很厉害。我们日常生活的养生就是既要享受美食，又要把营养补到位。
1: 我跟大家讲，就是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呢，按照我自己比较粗浅的理解，邱老师你帮我纠正啊，我是怎么理解的？你知道现在的产品是一代一代的更新迭代，
2: 对，
1: 是吧？我们的科技也在进步。以前你说你想要，你可能也就压出点鲜的，压出点挤出点，黏糊糊的，也到此为止了。你要再想精进一步，有的时候你想，但是你做不到。
2: 对，
1: 我们现在可以做到这一点。目前为止，能够把石斛当中不需要大家，我们身体就像一个机器似的，上了一定年纪，我们已经生理在退化了，走下坡路了，你还在费着它啊？那个石斛煮完之后，你嚼进去以后要消化、蠕动、消化、消化、消化不了了，排出去了，干嘛了？可能进阶到粉的时候你觉得还不错，到液体的时候，哇，这个吸收程度，这里的营养，尤其是干的里的营养和鲜的里营养，竟然都可以同时存在于我们的身体里。
2: 我们现在要的就是轻养生，懒人养生，我们不要，就是说一个不要外在花很大的代价，第二个我们也不要花费身体内部的很多的能力，
1: 是
2: 只要喝进去更多的营养给我们
1: 就好了，
2: 更舒服的口感给我们。所以今天夏季到了，口干舌燥有没有？觉得那个就是身体里面津液缺失的情况有没有？所以今天我们不但能补石斛当中精华，还能享受石斛的美味。
1: 来，邱老师，您这一瓶，给我们倒上，给大家也看一看。
2: 好，
1: 您也给我们正好讲一讲。反正我刚才啊，拿起来一喝都不用喝，那鼻子一闻，哇，这个石斛的鲜的味道，
2: 是，
1: 真的是哦，很让人惊艳的啊。

0: 果它很寡淡，那就是透明的。
1: 对，
0: 很多的石斛汁你弄完之后可能是透透明明 的没有多少的、你从它的颜色你就知道它的浓郁程度了。哎，
1: 而且
0: 虽然是泪水状的，
1: 对，
0: 但是它味道不一样。
1: 而且我们这个配料里面只有石斛，大家去看一下，只有石斛能有这种颜色。您在家里面煮石斛水未必都能煮出这样，所以你看我手指在后面是看不出来的，看不出来的，对吧？所以我们说今天是把我们石斛当中的大量的营养成分给你提炼出来了，而且没有被它的酶破坏，同时还能让我们享受到石斛当中的清香和让我们口腔特别舒服的感觉。
0: 我们刚才一开场，我说了霍山的铁皮石斛不要太棒，然后您就说了，你嘴上说你怎么证明啊？这也是我东方购物第一次的霍、怎么样霍山的铁皮石斛
1: 太舒服了，
0: 太棒了，这味道
1: 到了嘴巴里面真的就是清清凉凉，
0: 第一次
1: 爽的不行，
0: 把霍山的铁皮石斛做成这么精华的汁，精华之精华呀啊！
1: 对，
0: 来给大家看看啊，我刚才说到这儿，在这里，您可以看啊，安徽省六安市，霍山，看到了吗？这边写的霍山，
1: 对，
0: 后面写的什么呢？经济开发区吧，类似这意思吧。
1: 是的，
0: 看得不是很清楚了啊。霍山这个写的霍山，写没写得很清楚？六安霍山，所以您安心啊。包括饮用水、石斛精、铁皮、人工种植，你不可能大自然纯自然，这个是不现实啊。
1: 是的，
0: 这个大家都懂的啊。现在目前为止能拿到的高层次、高档次的原料，那就是六安的铁皮石斛了。
1: 对，
0: 你没有霍山的，不好意思，霍山铁皮石斛了，你还想拿哪儿去？你总不能到月球上去种去了，那也不地道、不正宗啊。一定是。火山，来，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的价格。欢迎新闻频道观众朋友过来啊，有好多观众朋友是感兴趣的，因为一提到养生，其实说到九大仙草
1: 啊，
0: 那肯定有石斛，你想都不要想。那既然如此了，我们在科技进步的时候，我们就享福，怎么享福呢？懒得让我们的身体去消耗它，干嘛还让它运动？本来我们的年纪在了，很多长辈们的牙口也不太好什么的，吸收消化上面确实退化了很多，退步了很多。那我们就来直接喝，目前为止市面上比较先进的石斛的饮品，这里面的石斛多酚、微量元素、
1: 对，
0: 氨基酸、石斛多糖，满满的充满这里。
1: 对，
0: 这一瓶当中有380毫升，
1: 对，
0: 接近400毫升。你看看你一个矿泉水才多少毫升，对不对？你喝那一瓶矿泉水，有的时候得3-4块钱一瓶。来，我们看看啊，12.9块。你就说那种进口的矿泉水可不是3-4块、
1: 对，因为大家现在到那个平台上面看看，就很多的植物饮品，你去看价格都是在10几块钱以上的
0: 一瓶。可能您也是刚刚看完播过频道来，跟大家已经再强调一遍啊，
1: 对，
0: 这是东方购物给您推荐到的霍山的铁皮石斛。霍山呢，也看完我跟邱老师刚才的介绍了，对不对？这是正宗的地方，一会儿慢慢给您道来。先看我们的构成，拿回去这一瓶380毫升，这里写的很清楚，380毫升一瓶。在市面上，你看看大概什么是这个溶升数，已经算很可以了吧？
1: 对，
0: 就算买瓶水，有的时候进口那一小瓶水什么的，也是蛮贵的，10来块钱。
1: 对，是的。
0: 我们这是咱们中国人老祖宗，留下来的、传下来的霍山那边的石斛啊，铁皮石斛还不是一般的。哎，
1: 对的。
0: 我们已经给您做的构成，直接看，199拿回去24瓶，
1: 对，
0: 8块，8块钱一瓶。也不过在市面上普通的矿泉水的2瓶的价吧，大差不差两瓶价吧。
1: 对，
0: 您说是不是？我没有说夸张，但是我们喝到的这个铁皮石斛，霍山的铁皮石斛，它的人群、它的营养不一样吧？
1: 不一样，
0: 和白水完全不一样吧？
1: 就是我们自古以来有让那个小朋友喝石斛水的习惯的，所以你想现在今年整个夏季是不是特别热？
0: 对，
1: 很多小朋友在这么热的天，还在外面打篮球，还在外面玩，
0: 当然玩。
1: 所以这个时候他身体里面的热啊，就散热散完之后，你补精液这件事情就非常重要。
0: 是，
1: 所以这个时候你给他喝一喝这样的石斛水，让他身体里面的热可以压下去。老人家的体温调节更就说没有我们年轻人那么顺畅，所以像这样的饮品就是给现在的酷暑的时候来给到大家。补精液补身体的，
0: 说实在话，刚才我这个杯里面已经很大了啊，
1: 是
0: 我根本就没倒完，
1: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满满一杯，
0: 这里面还有好多呢，这里面还有好多呢，根本没有倒完它。你就想想看，平常的矿泉水该喝也喝掉了，
1: 对，
0: 我们今天喝到的是既有干石斛的优势，干石斛我们保留的是
1: 这石斛多糖，
0: 石斛多糖，鲜石斛我们保留的是它的多酚，
1: 石斛碱和石斛多和石斛酚，
0: 石斛酚，对不对？所以今天是鲜有鲜的本事，
1: 营养，
0: 干有干的优势。你在干的里面你拿不到多酚，那个石斛酚，你在鲜的里面你又拿不到那个石斛多糖，
1: 对，
0: 就他们俩真的是个矛盾，你把它变成干的了丢了一样，你用湿的直接做又丢了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把鲜的和干的合二为一。

0: 你身体当中自己再去主动消化了，干嘛呢？
1: 对，
0: 喝它，用最简单最快速的方式，在你盛夏酷暑的时候，三伏天的时候，哎，好好的那种生生津液，
1: 是
0: 它是补五脏虚劳雷瘦啊，
1: 对，
0: 啊，
1: 所以我们说养生的概念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的美食当中了，嗯，所以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所以大家这个水回去啊，直接喝也可以。您做绿豆汤的时候，直接把它作为汤底也可以。您那个下个面条，我下次特别喜欢下面条。下面条之后，我就拿它做汤底，馄饨做汤底。您在一边一边享受我们的食物，然后吃饱吃好还吃养生了。
0: 但是啊，咱养生总比咱肯定要咱们的健康要比你这个要值钱多了，
1: 啊，那当然
0: 这才8块钱，
1: 是的，
0: 对，开个玩笑说说是啥，你两瓶矿泉水也是6-7块钱了，哎，
1: 所以老人家经常说，我喝水喝一大茶缸子我都不解渴，今天您来喝喝这个石斛水，
0: 你试试看，
1: 保你解渴，
0: 尤其是在咱上海，
1: 对，
0: 说实话这个气候咱们太适合于喝石斛水了，
1: 是的，
0: 哥抓紧时间订啊，02151119900。
2: 那个京剧大师啊，梅兰芳先生，有那个还有故事呢。哦，
3: 梅兰芳先生原本就有一副好嗓子，即使是在年老后，嗓音仍然是甜润动人。原来梅先生护嗓的秘诀是常年用他煎水代茶饮用，用来清咽护嗓。
4: 用它还可以保护嗓子呢，因为我们都知道梅先生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即使是梅先生晚年的时候，声音依然很圆润很甜美。
5: 这是神农本草经当中补五脏虚劳雷瘦强阴，五脏肝心脾肺肾都可以补，虚劳阴阳气血都算虚劳，虚热到什么程度呢？雷瘦，哎，它的补益作用是很强的，范围是很广的，当然他在补阴的问题上，尤其是他的特长，所以叫强阴。久服总吃，不但不影响脾胃，而且后肠胃可以健脾和胃。
0: 我们几块钱的事儿，可以在盛暑酷暑炎热的时候好好的调理调理身体，
1: 是的，
0: 我们的身体状态在这个时候通过它，
1: 哎，我们可以把津液补充出来，因为整个夏季出汗就是多，特别像今年，
0: 对，
1: 哦，那个热的呀，真的是
0: 你今天没有晒晕，
1: 身体里面感觉就变成那个咸鱼干一样的。
0: 有人开玩笑说，哎，现在是不是得有45度？
1: 真有，真不骗你，
0: 是不是？
1: 我前两天那个，我从那个家里面空调间，就到阳台上，
0: 一下子热
1: 了，热浪哦！哎呀，我们家老人待在家里，然后就在叫，哎呀，给我那个冷毛巾，冷毛巾。就这个时候，其实你给他冷毛巾也没用，你给他喝水也没用，因为老人家缺的是什么？他生成津液的速度赶不上身体消耗的速度。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补充水分，更要让我们身体能生成津液的这一类的好物质都加进去。所以以前我们通过石斛奋斗，你搅半天，你能解渴吧？对吧？你能要让身体里面去生成津液，你没办法解决，马上让嘴巴爽的这个感觉。但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品就解决了这个两难的问题。一方面，我们不但把石斛当中的原有的营养提取得更充分。包括鲜食物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食物碱、多酚都在里面。同时我们通过饮品的方式一喝，水分进去了，嘴巴首先得到了享受。接下来就是身体里面快速的去吸收这些好物质。
0: 是，这个地花线非常之满。我们没有料到大家这么喜欢这款，
1: 一定是好东西。
0: 第一次东方购推荐的，来自于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液，这个铁皮石斛汁。汁。今天拿回去的啊，有几个非常重要的过程流程里面特别提醒大家一下，您可以关注。您看这两个字了吗？最开始啊，我呢还跟人家提出质疑呢。我说你们做错了呀，你的石斛汁不是用鲜的做的吗？怎么你给我来个干的呢？
1: 对，
0: 这个时候我当时就特别外行的质疑啊，我说你这个干的和鲜的，你这不多此一举吗？
1: 没有，我跟你说，我内行我也质疑。因为我之前去过那个石斛原产地考察，做那个石斛原浆，然后他们是告诉我，就说石斛的鲜条是不可能榨汁的，因为榨汁的过程当中会被它的酶破坏，然后呢它也放不长久，所以我一看到这个产品我就去质疑它，我说你的鲜石斛怎么可能榨汁，然后他告诉了我的加工工艺是什么，-160度的液氮工艺，几秒钟的提取，
0: 那怪不得，
1: 然后才能把当中的原先在那个

0: 石斛先走到当中的营养成分保留下来，然后再和我们的原浆进行那个混合。嗯，所以这个样的石斛汁你在外面看不到，因为没有这样的工艺做不到。我们后来还在问，那你这里面的配比是怎样的？不告诉我们，人家保密的。现在有很多的企业想去了解他们这里面的奥秘，包括我说的液氮工艺什么，他都不让我们说。但是我觉得，如果不让观众朋友清楚，对吧？你就不知道我们这一个石斛的石斛汁里面你能获得多少好的东西。所以我帮大家把里面不能讲的东西
1: 不讲，
0: 哎，保密的东西我稍微透露了一点。所以还是一句话，这样的好东西在今年酷暑的时候买回去，小朋友老人家自己都可以先尝起来，尝完之后你觉得解不解渴解不解暑，你再决定要不要，就说我们接下来要不要一直用它来帮我们夏季来调养身体。
1: 我刚才跟大家算过一笔账啊，咱们单瓶算下来多少钱大家还记得吧？
0: 8块多钱。
1: 就这个，我觉得供应商很实在啊。
0: 是的，
1: 因为他是第一次来东方固做节目，把2.9毛都给你写上了。
0: 对，
1: 实际上没太大必要，就8块钱一瓶咯，是不是？我东方固还真的没有在我们观众朋友没有计较到你要把分都写上。
0: 是，
1: 你觉得这八块钱，你要是自己外面买2瓶矿泉水，大家自己琢磨琢磨，那矿泉水纯纯水，能给你带来石斛这样的营养吗？还是铁皮的，还是来自于
0: 霍山种植的？
1: 霍山，对，这就特别重要。如果你只吃过铁皮石斛，你家阳台都能种。哎，
0: 而且是种在石头上的。
1: 哎，这个太关键了，我给大家读读这个例啊。它的地址看到没有？地址是哪里？
0: 陆安的，
1: 陆安霍山县经济开发区。我就不读了。电话您都可以拨打去咨询。
0: 是的，
1: 就是公开透明。我们这里面告诉您，没有任何的糖，没有任何的食品添加剂，纯纯的石斛精，还有再加一个水，怎么着？
0: 而且你看我们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不好意思，邱老师，你先容我一下，我导演老师跟我说话没有听清。那个导演老师刚才跟我等一下，我跟耳机跟导演老师说一下，观众朋友容我一下啊。导演老师说的意思是我们的现货已经光了，是这意思吧？那光了的话，那我们的供应商老师他此时此刻又不在现场，是不是去弄货了？那我先收一段吧，就是我跟大家沟通一下，好吧？我先收一段，临时中断一下，您赶紧定着，有现货先抢着，我们来看怎么调配一下。我们是真的没有想到大家这么热情，咱上海的观众认货啊，识货呀，真识货，
0: 真是
1: 好东西。这个是东方购第一次出现，绝对好东西。订购的成功的给您竖大拇指，先打电话订起来，好不好？能预约的预约着，我们先跟大家搞定这件事去啊。02151119900。
2: 石斛总共分为3类，分别叫米斛、铁皮石斛和铜皮石斛。实际上我们这个米斛啊，就是特指我们安徽霍山的这个石斛，叫米斛啊，它特别的珍贵。我们的铁皮石斛呢，很多人对它比较了解，因为它的产地比较广泛，不仅产在安徽，我们的这样一些浙江、福建、云南都有这个出产。
3: 中国的石斛品类多达70余种，到底和稀有者莫过于霍山石斛。自唐代起就是觐见朝廷的贡品，民国时期霍山石斛的价格曾是冬虫夏草的30倍。
1: 今天的备货啊，确实是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啊，对于好的东西根本就一点都不会犹豫，知道吗？一下全给你抢光，搞得我们现在这个新的供应商呢，你看好实在，实实在在的呢，就入了200套，
0: 对，没了
1: 就没了。我原本以为说人家也是试试水，诚意在，确实诚意在，才8块钱左右。然后那个我得麻烦邱老师再帮我说2句，我给大家来看一看我们东方购物现在，我帮大家现在确认一下我东方购物 APP 里面啊，现在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节目里面到底有没有，我们麻烦一下我们的摄像老师喽，好不好？麻烦一下下，我给大家看看我能不能订购，我要能订购成功的话，大家。哎呀，真的是
0: 有吗？
1: 怎么会这样？
0: 确实啊，因为今年天特别热。
1: 麻烦我们摄像老师，看一下我现在手机里边，这里看到没？往下，往下来，往下来。哎，这里看到没？写的啥字？卖完了，来晚了，对不起，卖光了。这个我们现在位置，麻烦我们的导演老师跟供应商沟通一下吧。我们还有16分钟呢，总不在这儿干聊吧？
0: 对。
1: 那您先这样，别着急，您等我消息。 容我个一分钟，我们导演老师这边马上帮大家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时间我们不浪费，我们请邱老师跟我们再说说看，就为什么大家买回去肯定要开心的啊？
0: 对对，
1: 开心的怎么个开心原因？我们当中的营养到底是哪来的？啊，
0: 其实我们这一款饮品的那个就是好处就在于，我们不但有那个从干石斛当中提取的石斛多糖，还有我们鲜条当中特有的石斛碱、石斛多酚这一类的营养物质。那以往呢，像鲜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很难被提取，它里面有一种酶会破坏它。但今天因为我们今天的斛次方，它用到的特有的就-160度的液氮工艺提取，而且呢提取的速度特别快，几秒钟。所以呢这个工艺它到现在都是保密的，不让我们讲的。然后比例那更是不告诉我们了，所以像这样你可以更完整的、更快速的获得我们石斛当中的营养成分。那为什么要吃石斛呢？其实一个跟今年的天气特别有关，今年到现在的温度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热浪滚滚。到晚上这个时间，我是那个6点多从商场出来的，从商场里面的空调间一下子到了那个外面，哎呦，这种热的那个桑拿的感觉，大家都知道身体的津液、汗液透支的特别快，所以大家也是想着用什么样的好东西来帮我们身体去那个补充一下津液，补充我们损耗的物质。所以当我们今天把这样好的产品推给大家的时候，大家马上就能接受了，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观众朋友接受新事物的能力是特别强的。而且呢，
1: 我得打断邱老师一下啊，好消息，好消息，
0: 可以预约了，对吧？
1: 好消息，终于来好消息了。我这实在，邱老师，我说麻烦你帮我多说两句，我刷一刷。好消息，好消息，来吧，观众们看，已经可以了啊，加购物车立即购买。我们给大家开一个，那个邱老师多少组？多少？几十组？
0: 五组啊。
1: 五十组啊，就五十组啊，
0: 对，只有五十组，
1: 只有五十组了，那多的就不给了啊，五十组啊，五十组哦，瞬间就没喽，
0: 是的，
1: 我们给大家来的货呢，肯定是立马的，您安心，即便不是明天送到，那大概后天和大后天，差不多我们就会送过来，运送过来，我们是最快速度的话，给大家配送，好吧？现在确实是在预约的状态，大家理解一下啊，这个肯定不是马上的现货，
0: 对，
1: 你肯定要预约一下下，但是值得，好东西值得大家稍微的等待一下。您看，我给大家再展示一下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啊，有几个特点，大家关注一下。第一个呢，植物饮料，它是纯植物的，
0: 对，啊，
1: 植物饮料
0: 里面没有防腐剂，
1: 没
0: 有其他任何的糖，
1: 在这里没有糖，
0: 然后它的保质期是12个月，
1: 这里写的呢，12个月的保质期，
0: 对，
1: 然后它的人群几乎不怎么挑，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邱老师，我不知道您看没看过。我爸爸指在这里，大家看，来，我们摄影老师稍微的，看看，这里写的是每日饮用量小于等于3瓶。
0: 对，因为它有养生的结果、
1: 对，
0: 它里面确确实实
1: 如果
0: 有石斛当中的好东西啊。
1: 它只是个饮料，纯纯的甜度的饮料，
0: 你放开吃好了，
1: 你随便喝好了呀，对吧？相对来说，你只要别太过分了，你就喝你的，人家不会提醒你。但是像这小于等于三瓶的意义，一下子就说出来了。
0: 对，
1: 你喝个100瓶、200瓶，如果它本身营养没有那么多，你可能刚刚顶上我们今天的1瓶。我们今天竟然如此之告诉大家。小于等于3瓶哦，好东西也要注意量哦，就是你早一瓶，中午一瓶，晚一瓶，好好的解解暑，滋润一下，伸伸筋，特别是烦躁的时候，想要补补五脏虚劳雷瘦，邱老师我说的，对不对？
0: 当然对，而且还有就是家里的小朋友，如果这个天还要在外面打篮球，有很多的户外的活动的话，您把这样的饮品给他带着，让他喝完之后，及时补充一下那个体液，补充一下水分，同时还把身体生成津液的好东西给补充进去了。酷暑难当啊，今天我们的石斛饮就来帮大家解决问题啊。
1: 这石斛味道真的很浓的，不错的。
0: 对，
1: 当然它还是液体状一点，不会像大家夸张想象，我们以前可能水放少一点啊，黏糊糊黏的啊，
0: 对，
1: 倍儿
0: 那个没办法，因为我们那个就只有养生的一个作用，
1: 是
0: 就是要里面的石斛多糖，但是我们在夏季，我们不但要养生，我们还要爽快。要舒爽，要快乐，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还有让大家快乐、解暑、解渴的好东西。
1: 价格是这样的啊，我跟大家唠到一个价格，咱就收掉了。我们这个导演老师跟我说，现在50套的预约马上就要售罄了，50套也没有了，
0: 很快，真的，
1: 那我们就结束了，就不给大家再多啰嗦了，多唠叨了，好不好？大家理解一下，不好意思，我们的供应商也是全新的供应商，没有想到咱上海观众这么热情。
0: 是呀，哎呀，
1: 下次可能我们多备点，备他个2-3千套的，来给大家看看啊。13块钱左右一瓶，我们今天的这个构成里边啊，才8块钱。
0: 是的。
1: 8块钱， 380毫升，你自己看看您家矿泉水是多少毫升就知道了。它是短冲泡，
0: 对，
1: 它其实要拉长的话，这个瓶高了去了。
0: 对，
1: 人家是实实在在的给您，哎呦，这么大，这根本就握都握不紧，你看看，根本握都握不紧，这很粗的一个瓶子，380毫升，24瓶，310块钱市场价格，我们东方购199，你就说实不实在，单瓶算下来8块多，我问大家买个两瓶矿泉水。你现在随便去看，哎，买个两瓶矿泉水，你或者买一个那种可乐之类的，小的最小瓶子的，最小这么小的瓶子啊，没有几十毫升的啊，大概可能100来毫升吧，你买个两瓶也要8块钱了吧？那是啥？哎，碳酸的。
0: 对，
1: 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霍山的铁皮石斛汁，抓紧时间订，最后10分钟，预约啊，预约，现货一点没有。大家理解一下，预约也是最快速度给您配货，
0: 是的，
1: 好吧？打电话02151119900。
4: 这个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5: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圣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了，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6: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人，哎，
7: 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分斗，
8: 我知道石斛啊，
7: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1: 今天是感谢大家啊，咱上海的气候。环境哎，适不适合喝石斛汁这种？哎呦，
0: 今年太适合了，因为我们现在的温度啊，真的是越来越高啊，40度以上可能就不稀奇了。那么这个时候，大家什么感觉？就身体里面就被榨干了一样。你这种干不光是嘴巴干，你是身体里面各种各样的干，干到你难受。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但要解渴，而且要让身体里面有更多的津液来帮助我们，让更多的营养物质可以解决这个酷暑和热在我们身体里面产生的这些问题。所以今天我们的石斛饮不但有我们石斛原浆当中的甘条当中的这些好的成分来帮我们养，帮我们身体去生成津液，更有我们鲜石斛当中容易被酶破坏的这些多酚类的物质，石斛碱类的物质也在其中，所以酷暑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它来帮我们解决，这种鲜条加甘条的组合组成了我们这种的石斛饮，不但有养生，而且是轻养生、懒人养生、快乐养生，让我们在日常的食物当中您可以浓浓浓的喝，也可以跟我们的绿豆汤跟我们的馄饨呀面条呀搭在一起，你整个夏季你就不用烦躁了，就特别的舒服。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回去的，哎呦，刚才导演老师是上还剩个5组，5个预约名额，那怎么办？没办法了，
0: 没有了，预约就这么多。
1: 大家抱歉，别生气啊，别不开心，因为我们这是全新的供应商，第一次登陆咱东方购物胡次方，希望大家下一次再有直播的时候也继续支持一下。我们呢是把最好的品质，绝对不会说因为加工加班加点没有货，然后就随机的以次充好，不会这么干的。所以我们要预约的有限度，不会是无限的。我知道咱上海的消费群体
0: 是的，
1: 几百万这是很正常的，东方购物的客户群也很多，但我们今天就备这么一点点货，所以让大家拿回去的性价比最高，同时品质最好的，既有鲜条的石斛酚，还有别的好营养啊，在鲜条里存在的，但是把它做成了干条，那它就石斛酚就没有了，它就只剩下那个石斛多糖了。它这个就很怪，这个石斛真的就很怪，所以它必须干的也要有，鲜的也要有，合二为一的所有的精华在市面上极其的罕见。你要么就纯鲜的榨了汁，你要么纯干的磨豆粉，就你即便把它俩合在一起，不好意思，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做得那么细，你没法很彻底的吸收。我们今天这个液体当中都是精华哟，很厉害的，回去你品。清清爽爽的， 味道就是鲜石斛的味道，你闻都闻得出来的。
0: 是的，
1: 很棒很棒。嗯，如果上了年纪的长辈啊，记得人家上面有一定的量，嗯，每一天不要超过三瓶。哎，
0: 是。
1: 如果是平常的喝点水的饮料，哎，随便喝呗，人管几瓶呢？
0: 对，每天这个喝两瓶可以了。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你可以喝一些别的好的养生的东西，对吧？这个没关系，但关键我们是今天的这个石斛饮啊，嗯，你可以跟我们其他很多好的物质结合的，哎，所以老人家们今年酷暑难当的时候，或者说家里小朋友，哎呀，那个外面一通的那个氛围，玩完之后，哎呦，浑身又冒汗，
1: 怎么样？
0: 又热的不行的时候，我们今天的石斛饮就特别的适合啊。
1: 好，那我先聊到这儿吧，嗯，还有五分钟，嗯，麻烦大家还有最后的三组现货了。最后五分钟三组现货就没有了，预约着，嗯，我们这个货呢不会是夸张到必须现生产，但是他们的存货有限，嗯，我们呢给大家从别地儿调点货，最快最快的货，咱是上海的，咱自己的电视购物，哎，我们能亏到的咱们自己的观众朋友们不会亏待您的，
0: 是的，
1: 速度倍儿快的啊，您今天就马上下订单预约着就行了，抓紧时间，最后的三组的预约名额哦，超过了绝对多一组都没有的，02151119900。
8: 为什么说春天喝石斛养肝？春天眼睛容易干涩发痒，这是因为肝气生发太过，耗损津液，眼睛得不得滋养，往往会干燥发涩。肝开窍于目，眼睛依赖肝之精血濡养，肝的阴精充盛，所以眼睛明亮而炯炯有神，转动灵活，神采奕奕，人也显得精神充沛。如果阴精不足，眼睛就会暗淡无光，或两眼干涩，或视物昏花。石斛具有滋阴养肝的功能，故被历代用作养护眼睛的佳品。
1: 跟大家报告一下最新的消息啊，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可能在对于自己预约的名额啊，觉得到底多久能够送到，我这边呢也把我们自己的供应商群呢，啊，给大家看一眼好不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大家安个心。我给大家看啊，这里边我们导演老师都急得不得了了啊，APP 下来，这明天入库，就看这句话就好了，明天入库啊，就看这几个字就好了，不给大家看了啊，嗯，就很多条件内容就不给大家看了，都是其他的。
0: 我们这个不是噱头啊，我们这是真实的啊，
1: 真的在催大家，嗯，人家供应商老师说明天入库您安心，明天入库的话也就意味着后天就开始配送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今天有货的话，明天最快明天能送到，嗯，明天入库的话最快后天就送到，明白了，所以不会让你等个一周什么两周，哎，绝对不会，不要再要担心，嗯，最快后天就给您送到了，安心吧。咱今天拿回去的在市面上大概12块钱近13块钱一瓶的情况下，其实说实话也并不贵，嗯，还好的，但是因为它的科技和能力本身就把肝和鲜合二为一了，
0: 液氮零下160度都是我就直接问过来的，就所以你是看不到的，因为很多那个企业都在想了解这样的产品怎么做，嗯，因为我们但凡掌握了它的技术，它的配方，很多地方都能做了，
1: 而且它这个是真的受众群非常广，尤其在咱南方，尤其在咱上海，
0: 是的，
1: 太适合于我们的体质了，嗯，还有我们的生活方式了，嗯，你说有的时候你吃的那些东西上火了或者怎么着的了，
0: 对，
1: 喝点石斛汁，清一清，多清爽啊，滋润一下啊。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我们的备货呢预约名额最后的两组，只剩下最后的两套预约名额了。我建议大家约着，不会给您拖到什么，哎，
0: 不会很久的，
1: 我们两个月。一周都不会拖您的，好不好？我们就是后天最快，明天入库，后天就给您开始配送了，好吗？就这么点时间，一点都不要担心。打电话先讲着，我们单瓶算下来才8块钱，嗯，8块钱外面买两瓶矿泉水吧，
0: 是啊，
1: 差不多吧。
0: 想想今年有多热啊！想想今年
1: 的
0: 高温，
1: 能喝点啥？也就稍微的解个渴了。但我们今天呢，这个是这么棒的霍山的铁皮石斛，
0: 对，
1: 最后两分钟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
1: 说，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 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 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下来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0: 哎呦，这个产品呢、啊，观众朋友们回去喝完之后给我们反馈反馈啊，
1: 是、
0: 它是清爽的，
1: 对，
0: 它不是像平常那些
1: 粉那么黏腻，不是黏黏糊糊的，
0: 它不是那种对，但是呢，清爽里面的它里边的营养确实比那些所有其他状态多得多。
1: 对，而且我们到了这种状态呢，您身体吸收速度也会特别快，特别是到今天，我们说今年酷暑难当，温度特别高，动不动就40度以上的这个天，你不但要解决养生、身体津液的问题，你更要解决立马就能解渴的问题。
0: 我们里面有没有糖啊？
1: 没有，一滴糖都没有，连个代糖都没有，
0: 没有，
1: 而且连一点的防腐剂都没有。
0: 当喝到那个清新的感觉，我就惊到了。我
1: 说，是啊，
0: 这里说添加别的东西没有？
1: 而且这样我们是
0: 没有
1: 常温保存12个月。所以你想想，如果没有这么好的工艺，它是做不到的。
0: 我们今天，但是我建议大家呢，冰箱里面稍微冰一冰，我感觉很爽。
1: 那更爽，
0: 我觉得很爽。这个
1: 那是为了口感。
0: 对 对,、啊、对，口感会倍儿好啊、哎。
1: 是的，
0: 回去拿回去，你看我们那个建议尝试一下。好了，我们最后的一组那个预约名额了。最后这个预约名额结束了以后就。不好意思了，
1: 跟大家说声抱歉 了、
0: 好不好？大家抱歉了，抓紧时间抢着吧。199拿回去，一共24瓶，每瓶算才8块钱左右，真的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2: 铁皮石斛啊，有非常好的养肝作用，我是知道的。
3: 那么在我们这个明朝的这个《本草纲目》就有记载，铁皮石斛味甘性平，它可以补五脏虚劳，对吧？它是藏阴肾品，所以在这里面就是为什么就是五脏就是讲。心肝脾肺肾肝脏它的虚劳呢，这个时候就可以用这个铁皮石斛。
4: 石斛是好东西啊，它因为说有一个就是说养胃阴生津液，还有一个补虚损的这么一个作用，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晚上加夜班啊，经常熬夜的这些的，
5: 哎，口味蛮好的那种。那如果是阴虚的朋友，我们可以吃一些石斛。石斛风斗，
6: 我知道石斛啊，
5: 对的。但是呢，这个要煮一煮，因为时间太短，它的有效成分不能出来。就是不同的体质，要吃不同的食物，做不同的调养。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也带给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5: 哥几个。

0: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雅。今天的天气真的非常的冷。我们说啊，上海今年的冬天感觉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冷两天，热两天。其实咱们不怕一直冷，最怕的是什么？就是这种忽上忽下的温度。很多叔叔阿姨会说啊，第一个身体老觉得瑟瑟发抖、寒津津的感觉；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凝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深冬季节的话，这个问题容易突发。那很多叔叔阿姨都说了，鱼油咱们一定要备起来呀。经过你们的科普，我们也知道了要吃纯度高的鱼油。来，今天啊，咱们的优乐池的新西兰原装进口的鱼油，纯度欧米伽三达到了98%，天花板级别的。但是今天的性价比却很高，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邱老师，您好。
1: 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其实我们说啊，又到年底了，对于我们的血管负担啊，那可不是一筹。刚才人也提到了我们现在的温度的问题，当气候寒冷的时候，就是我们心脑血管高发的一个时候。那还有两大问题。就到年底了，大家经常有聚会，那么这些吃吃喝喝当中各种各样的油脂开始往身体里面堆积了，所以这个负担也会让我们的血管加重。同时呢，还有就是到年底要冲业绩吧，有压力吧，很多要家里面打打扫扫准备吧，这些压力的状态对我们血管又是一种压力，三重大的山压下来，您的血管承受得了吗？所以我们说啊，日常养护非常重要，我们日常的饮食得健康一点，但这个平衡不只在我们吃的食物当中，而是在食物当中所含的营养成分。所以我们日常饮食当中缺的这一个特有的脂肪酸，我们就需要特别的额外的形式来补充。现在补充鱼油的人越来越多了，大家都希望健健康康的，但是健康得你自己每天要做好功课。
0: 是，因为呢，其实现在呢，很多人也都知道意识到鱼油的这个重要性，但是我们还要说第二句话是什么呢？鱼油不等于欧米伽三。
1: 对，
0: 因为呢，现在很多的平台啊，我们每一次都会给观众朋友来科普的是什么呢？欧米伽三的这个含量太低了。您别看买回去一大罐子的，对吧？可能一粒鱼油就是几毛钱、一块钱，但是纯度太低。咱们今天吃的是什么？几乎可以称作欧米伽三油了。观众朋友可以看到，瓶身我们就标注出来98%的欧米伽三，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其中，观众朋友您看到了，对于您的血管特别好的 EPA 突破了四位数，1080毫克 ，DHA 320毫克，包括还有很少的 DPA， 咱们今天也有18毫克。观众朋友啊，咱们这一个胶囊呢，是这一瓶里头有60粒，每一瓶全部都是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那这三个到底？这个对我们的血管还有包括我们大脑是不是都很好？
1: 哎，是的，我们以前吃鱼油啊很盲目。
0: 对，
1: 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在00年的时候就开始摄入鱼油了，那时候要大家鱼油都送来送去，
0: 对，
1: 自己吃的特别少，而且那个时候的鱼油基本上都是三磷鱼油，也就是说它里面的 EPA 大概只有180毫克。然后呢，到后期慢慢开始高纯度的鱼油了，我们国内那时候5磷鱼油算是非常好的了啊，然后后面我们开始出现7磷鱼油。我觉得记得7磷鱼油就是从我们东方购物的平台开始卖的，我也是第一批开始吃7磷鱼油的人。到现在7磷鱼油我们已经吃了将近要8年时间了。
0: 对，
1: 那么接下来就是不断的开始往上升，从80到90，慢慢到95，现在到98。欧米伽三的值越来越高，大家知道纯度高才意味着我们吃的有用。但是现在又来了对鱼油更高的要求标准，就是把鱼油当中特定的两种营养成分要有所区分。那么现在大家冬天怕什么？压力大怕什么？吃的油腻怕什么？无非就怕血管当中有堆积嘛。所以我们对 EPA 的值要求就特别高，因为 EPA 是我们血管特定要的营养成分。
0: 对，
1: 而我们今天 EPA 的值，一粒鱼油有人可能只有1000毫克，我们今天 EPA 就是1080毫克。
0: 对，
1: 所以这个数值绝对够给我们血管提供支持的营养了。另外还有一点啊，因为我们的血管不是到身体这里结束，我们大脑里面也密布着血管。
0: 对，
1: 而这个血管跟我们身体其他血管不一样，它要突破一道叫血脑屏障，而它的含量也不低，有320毫克。
0: 是，
1: 所以我们说今天这两大营养素都是足足够够给大家相应的营养支持。
0: 对，
1: 更何况 DPA 你别看它少，但是我们只有在海豹油当中才会有。鱼的原料当中能出现 DPA 的，这个对鱼的原料要求很高，而且不是每一批的鱼油鱼的原料都会有。我们今天同样还有18毫克。
0: 是的，
1: 所以这样好的品质的鱼油你现在吃起来，你看看 对自己的健康帮助真的不会是很少的。
0: 哎，是我们现场的请邱老师给大家递出来，您就明白了什么叫做高纯鱼油。很多的观众朋友，你也回去可以做这个实验。
1: 是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鱼油啊，真的是非常的纯净透亮。对于一个鱼油的品质好坏，就是看它里面的纯度，就可以通过这种性状鉴定的方式。
0: 对，
1: 颜色越淡越好。然后呢，我们挤到水里面，你会发现，哇，它跟水的颜色啊非常的接近。这就是把里面其他的脂肪酸以及杂质给你去除到的一个表现。那么像这样的鱼油把欧米伽三经过多道提纯，
0: 对，
1: 是因为第一个，我们对于原料的要求会非常高。
0: 是
1: 我们今天选择的是秘鲁渔场全球三大渔场之一的那个渔场所获取的野生的小鱼。那么这个小鱼里面就是说它所含的欧米伽三会比较高。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这一块的，所以纯净度也可想而知。
0: 对，
1: 更何况我们是24小时新鲜提纯。哇，那么有了新鲜提纯之后，我们获得的欧米伽三是多少呢？
0: 对，
1: 30，也就我们说的30%的欧米伽三。
0: 对，
1: 那么30鱼油我们经过冷萃之后，我们现在都不太会去吃30鱼油了。
0: 对，是。
1: 那么要经过3层过滤，把我们其他不要的脂肪酸，和我们不需要的一些杂质再进行过滤之后，
0: 对，
1: 能得到70鱼油。
0: 哦。
1: 而我们今天是把70鱼油作为原料，还要经过超临界萃取的这个技术，
0: 对，
1: 才能获得我们今天的98鱼油。所以你看看这一道一道的工序，所以市面上你不要说为什么真正的90以上的鱼油那么贵，
0: 对，
1: 贵是有贵的道理的。
0: 哎，
1: 所以我们吃鱼油不能贪便宜，更何况我们今天给大家多重把关，
0: 对，
1: 这个鱼油无论从品质还从我们多道的那考验来说都是好鱼油。
0: 而且关键呢，我们的保质期有这个3年的时间，又是新鲜批次带给大家，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尤其是到了这个深冬季节的时候，最近吃的比较的多，然后又比较的油，冻的又比较的少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呢好的鱼油一天补充起来。基本上呢，说实话呢，像我的这个年纪的话，1到2粒，对吧？然后如果您说是我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的话，我基本建议大家2粒是一个保证的量了。
1: 对，
0: 对吧？
1: 是的。
0: 而且呢，关键我们今天的性价比特别高啊，看一下组合构成，因为呢，刚才邱老师也说到了，纯度越高，价格越贵啊。
1: 是的，
0: 小组合构成呢是3瓶装，999块钱。但我建议大家，叔叔阿姨在吃的同时，您家里边的子女，尤其是像我们这种上有老下有小，一体检，您看看指标有没有朝上朝下的，对不对？哎、
1: 对。
0: 来，咱们8瓶家庭分享装带回去啊，1998块钱，一共是480粒。
1: 是的。
0: 您看看一粒算下来4.16块，4块钱买咱们98纯度的鱼油，这个在市面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包括接下来呢，这2天马上快要到咱们的这个元旦了，
1: 哎，
0: 您如果要是参加完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有送礼需求的话，您自己看单粒价格低至3.3块。
1: 对，是的，其实这是我们今天那个新闻引流特有的组合力度啊。
0: 哦，
1: 我们就在几天前刚刚卖过这一款鱼油。
0: 对，是
1: 只有7瓶。
0: 哦，只有7瓶，
1: 没有8瓶。
0: 哇，
1: 所以大家想一想，就是今天这个也是我们，哎，到了这个时间，来囤货的好机会。
0: 对，
1: 所以如果家里鱼油吃的差不多了，或者说你家里面确实有很多人同时都要吃这样的鱼油的话，今天这个鱼油你可以买起来啊。
0: 所以啊，12位顾客已经下订单，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800-708-800，手机6115111-9900。
2: 生命保护神，欧米伽三脂肪酸。1972年。丹麦哥本哈根大学教授戴尔伯格医学博士在格陵兰岛调查发现，生活在北极圈的爱斯基摩人中年吃肉以深海鱼为主食，但心脑血管却比岛外的丹麦人低几十倍。
3: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0: 好， 好，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构成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这一档呢是专门回馈给很多的从新闻频道转台的过来的顾客啊，我们原来是7瓶装、今天是升级到8瓶装。
1: 对，
0: 而且呢这个现在鱼油其实大家已经是明白了，天天日常所需的，
1: 对，
0: 不是属于说我可吃可不吃的。
1: 是的，
0: 而且不管你的心脑血管有没有问题的话，我们现在在保养的意识当中，鱼油每天是1到2粒要有的。哎，
1: 因为它里面特有的脂肪酸叫Omega-3，是我们人体自己无法合成，但是你每天的各种各样的生理活动都离不开它。我们的细胞膜为什么有具有流动性，营养物质容易进来，然后代谢物质可以出去，基于的就是我们细胞膜的流动性。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 Omega-3 在我们的细胞膜上，它是作为其中一个材料，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才需要通过膳食来补充。但是看看我们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您今天一日三餐已经吃过了，有多少人今天吃过次升级的深海鱼，就比如说三文鱼啊、鳕鱼啊，
0: 对
1: 啊，包括我们说金枪鱼啊这一类。但是你在吃的时候，它的欧米伽三你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您是煎了、炸了、烤了，
0: 对，
1: 还是那个红烧、那个白清蒸？温度有没有超过30度？但凡你超过30度，欧米伽三就是在破坏。哇！所以我是每天都喜欢吃一点深海鱼的。每天吃一点鱼，我每天像这样的鱼油，我还要吃到2粒。因为欧米伽三的摄入跟我们膳食当中我会计算，计算下来是严重不足。
0: 对，
1: 所以如果希望自己日常身体能达到一个脂质平衡，你只能通过外人的方式来补充。虽然我们今天的形式是这样一样一样的胶囊，但是它不是药。我不断的在跟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重申，它是食物。
0: 对，
1: 这个食物只是它做成了我们便于吞服的方式，便于携带的方式，而且是剂量精准的方式。
0: 对，
1: 它把我们天然鱼肚子、鱼眼睛周围富含脂肪的这部分的油脂给提炼出来了。不但提炼出来，还把里面的饱和脂肪给你去掉，把里面的欧米伽六系的，就像你家的大豆油啊，那个花生油啊、菜籽油啊，这些油当中脂肪酸给你去掉，因为我们膳食当中太多了，堆在身体里面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平衡它的。那今天我们把这些不需要的给你清除掉，
0: 对，
1: 同时把多氯联苯、二戊因、汞这一类的物质，因为经过超临界流体技术，它可以更多的帮你去除之后，
0: 对，
1: 您吃到是不是特别纯净的？
0: 对，
1: 腥味更淡的。那个浓度更高的我们的那个鱼油，
0: 是的，
1: 才能补充我们的欧米伽三。
0: 所以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咱们真的是缺，因为为什么呢？咱们的膳食结构包括饮食的习惯已经决定了咱们身体里头每天是需要这个欧米伽三的。
1: 对，
0: 观众您可以来看一下啊，咱们中国人每天现在欧米伽三的目前的摄入量是只有49毫克一天，但是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这个剂量是多少？1000到2000毫克，咱们少了只有多少？50分之1还是40分之1，对吧？
1: 对，
0: 您看看像这些发达国家的话，基本上您自己来看，对吧？人家的一天摄入量相对高一些，因为可能经常吃刺身啊，
1: 是的，
0: 生的这些深海鱼啊。但是刚才野秋老师也说了，咱们的烹饪方式决定了，我们30度以上的话，欧米伽三已经被破坏掉了。
1: 对，
0: 2000的摄入量，咱们只有49毫克，你怎么去补呢？
1: 对，
0: 而且老年观众朋友很多人都在说了，我现在消化吸收很差了，我不可能一天吃那么多的鱼，对吧？更不要说什么吃刺身，怎么办呢？来，我们一天1到2粒啊，尤其按照这个量来说的话，基本上我觉得年轻人像我这种岁数的话，1天1粒可以。但如果要说50岁以上、60岁以上，甚至70、80岁的叔叔阿姨们，建议您1天2粒。所以啊，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如果说吃鱼油的话，您现在还在吃那种低纯鱼油，什么一大罐里头啊，可能什么300粒、500粒的，真的不建议大家去吃。低纯鱼油吃下来，您身体所需要代谢的饱和脂肪，可能这个量更多了啊。
1: 对，
0: 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咱们的大组合构成今天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平时的常规节目7瓶装，咱们今天8瓶带回去1998块钱，一共480粒。您不要觉得多，您看，如果家里边的小两口，儿子、女儿、儿媳妇儿、女婿都要吃的话，人家一天消耗2粒，
1: 对，
0: 老两口一人1天2粒的话，这下一下来，6粒就没了吧？
1: 只有半个月了，
0: 对不对？所以啊，真的啊，我们说了，这个大组合构成是不够吃的，而且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我们还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活动，满足活动条件之后呢，单粒的价格3块3毛钱。叔叔阿姨，咱现在喝一瓶矿泉水3块钱要吧？
1: 要啊，
0: 对不对？你叔叔一天抽一根烟，抽一包烟，你要花多少钱呢？
1: 对，
0: 咱们自己对身体好的啊，养血管就是养生命，血管年轻人年轻嘛，对不对？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2115111999000。
4: 牛的冷知识。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加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须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加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加三含量。欧米加三一般包括两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5: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一下大家，大组合购神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刚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啊。我们再次和观众先来说一下咱们的一个产品，因为什么呢？鱼油呢反复强调了，我们这几年在东方购物也给大家做科普，你买不买不没关系，就是不要吃低纯度的鱼油。咱们今天的纯度达到了98%，
1: 对，
0: 欧米伽三的这个天花板级别。您自己啊，叔叔阿姨现在手机打开网站当中，你搜一下98纯度的鱼油大概一瓶是什么的一个价位？
1: 是的。
0: 而且呢，咱们一粒胶囊啊，就这一粒胶囊是1500毫克，欧米伽三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很多的这个鱼油下来，可能说我鱼油下来是1000毫克，但是真正有用的成分，您问问他敢不敢给您标注的这么的清楚哈？啊，我们说到了 EPA 对自己的血管好，1080毫克，突破4位数了。
1: 是的，没错，包括 DHA， 我们有320毫克。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市面上单独买的 DHA 藻油，对吧？
0: 哎、是
1: 100毫克，您去看这个价格。
0: 对，
1: 也是要将近100多200的那个价格，
0: 哎，
1: 而我们今天，您抽完单之后，可能200多不到的价格，不但能吃到320毫克的 DHA，还有1080毫克的 EPA，
0: 哎，
1: 这样的高纯度的鱼油，你在外面看看市面上的价格，一定不菲。
0: 对，
1: 但是市面上很多人会看到说，哎，我买到的也有90以上的鱼油，我的价格可能只有100左右。然后你仔细看它是怎样的鱼油，它可能是500毫克一粒，我们今天是1500毫克一粒，三倍。
0: 是，
1: 然后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鱼油除了那个就是量的话，我们是60粒，
0: 哦，
1: 它是30粒，
0: 对对对，
1: 所以30粒500毫克，100多块，你乘以6，
0: 对，
1: 是多少价钱？
0: 哎，
1: 所以我们不玩这个猫腻，因为我们要满足中国营养学会推荐的我们每天的欧米伽三的摄入量，
0: 对，
1: 所以今天我们每一粒给大家算下来，你记清楚，就是1470毫克的欧米伽三，
0: 对，
1: 你只要花3.3块。
0: 哇，
1: 这个就是性价比。
0: 对，
1: 而且还有一点啊，大家就我们在10年前在科普鱼油的时候，很多人都来驳斥我们说吃鱼就可以，但是你要知道，鱼的脂肪当中天然有饱和脂肪，所以鱼放到冰箱里面会结起来，
0: 对，
1: 会冻起来，鱼的脂肪当中它会有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所以你看看，
0: 对，
1: 这个鱼油当中是黄哈哈的提炼出来的三磷鱼油，就是这种颜色，
0: 哇，
1: 而我们今天这个鱼油，
0: 对，
1: 就是跟水的颜色几乎接近，纯净透明，
0: 是，
1: 这是因为把我们不要的这些脂肪酸都给你去掉了呀，而且经过那个超临界二氧化碳流体的技术，
0: 对，
1: 还能把二五因多氯联苯汞这种本来在深海当中有的这些物质，也给你清除，你吃的时候就是不是放心了？
0: 对，是，
1: 我跟大家说啊，我们曾经市面上就低纯度的鱼油也就算了，
0: 对，
1: 我不是说是我不是说网上没有好鱼油啊，但是你甄别的清楚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物是官媒。官媒渠道对于我们每一个来的产品有专门的 QC 部门要把关的，
0: 是
1: 每一次要他们再次出示那个检测报告去验证它里面的含量，而且必须是第三方。
0: 对，
1: 所以我之前有一个朋友圈，
0: 嗯，
1: 他们卖的鱼油背书很好，
0: 哦，
1: 含量很高，90，
0: 嗯，
1: 我对他的质疑为什么？因为他在鱼油后面又写了个磷虾油，我觉得不对，颜色不对，
0: 是。
1: 然后我们就花了1000多块钱去检测，
0: 嗯，
1: 号称90鱼油，你知道测下来多少吗？
0: 30、40。
1: 1%，
0: 哇，这么夸张！
1: 所以大家就现在买营养素，营养素一定对身体有用，
0: 对，
1: 但是你吃错了，吃到没有真实含量的，或者说里面是 掺假的，那真的是对身体不但没帮助，而且还有害。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咱们花了钱是要对自己的身体好，而且关键的这个性价比，我跟观众来比一下，您就知道了啊。观众可以看到了，咱们买鱼油是什么？买的是纯度。您看，像这种三菱鱼油，它不管标多少钱，它就是便宜成26块钱，您都不要买。55的鱼油都是咱们这儿淘汰的，60、70的。
1: 这两部分的鱼油，大家吃鱼就可以了，因为它跟鱼的脂肪、天然脂肪无限接近。
0: 对，
1: 你在吃鱼的时候还能获取一些蛋白质、微量元素。那就划算了，对吧？
0: 60、70我都不推荐，咱们这儿都不卖了。90的鱼油，东方购物现在几乎也都不卖了，
1: 看不见了。东方购物卷鱼油是从8年前开始卷的，
0: 对吧？咱们现在卷到什么天花板级别了？
1: 谁还卷得过我们？
0: 我们90鱼油，这市面上人家作为高标准来卖的鱼油，咱都不卖了。95鱼油都很少了吧？
1: 对，95鱼油的实测指标绝对不会低于。哎，
0: 观众您自己看啊，95的鱼油单粒下来的话，它也是60粒装，一瓶下来要800多了。单粒13.86块，你肯定想说了，你说哎呦，一天吃一粒就13块多，
1: 对，
0: 我这吃2粒20多块钱一天小菜钱出来了，哎，两个人40-50出去了，哎，但是东方购物今天让大家吃得起，因为这个性价比啊，很多顾客现在已经抢着在订了。为什么呢？您可以拍下来，然后你问一下身边懂鱼油的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去问问。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8瓶吃不吃得完？因为呢，新鲜批次带给大家保质期有3年的时间，基本上我看了一下，带货下来都是在2018年9月份了。放心大胆去囤，最近快过年了，快跨年了，走亲访友的时候，不要再给人家带什么鸡蛋、牛奶、水果这种，鱼油特别好，腐蚀性又很强。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连着15111-9900。
1: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点痛，就我觉得查的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Omega-3，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归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Omega-3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让我儿子也吃。
2: Body really needs the 20 and the 22 carbons that work well in most people.
3: Distinct and say.Marine omega-3s, or we should say long-chain omega-3s, then that's
4: well known that the unsaturated fatty acid found in fish oil is indispensable to the human body.
0: 大家啊，电话线已经持续的排队当中了，因为呢，我们从捕捞的原材料其实都有讲究的，
5: 对
0: 吧？
5: 是的，因为我们选自的是秘鲁渔场，全球其实有名的就三大渔场，北海道、北海，再加上秘鲁渔场。秘鲁渔场是靠近南极的，所以它的海域也是相对比较纯净，同时呢，我们选择的是深海小鱼这个特有的小鱼当中，它的Omega-3的含量非常高。我们经过24小时完成原料的一个提炼，那么提炼完了不够，我们要经过3道的工艺。第一道我们是经过初道提取，所以可以达到3.0鱼油的一个标准。
0: 对，
5: 但是3.0鱼油Omega-3只有300毫克，
0: 对
5: ，EPA 只有180毫克。远远不够我们现在跟膳食当中去平衡的这个要求，所以呢，我们经过了第二道的工艺，就是经过3层过滤。3层过滤之后，可以把饱和脂肪和分子量比较大的一些脂肪酸给你去掉，那么得到的是70鱼油。我们现在是拿70鱼油作为原料，再经过超临界流体的技术，有了这个技术之后，我们可以获取到的就是今天的98鱼油。
0: 对，
5: 而且这个98鱼油在提取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能把多氯联苯、二五铟、汞这一类我们海洋当中有的这些物质，可以做很大程度的清除。所以我们不但吃到高纯度的鱼油，还能吃到纯净度更高的鱼油。
0: 是的啊，我们现场呢，请邱老师再给大家滴出来。这个实验我建议大家，你拿回家你都去做一做。您现在吃的鱼油，您看看那个颜色是不是呈琥珀色的？然后呢，滴出来之后呢，是不是厚厚的那样一层？我们今天已经是第3次滴了，还是这种滴滴精纯的感觉。
5: 对，是的，
0: 对吧？
5: 是的，我们在家可以做2个实验，一个呢是把它挤在水里，看颜色。
0: 对，
5: 第二个可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无论你是-18度还是-80度，你去冻着。然后你会发现劣质的鱼油它会有絮状物，会凝结起来，会有气泡。我们这个鱼油您放到-10几度里面，它都是流动状态，它不会有凝结。但是你可以把家里的橄榄油，把家里的蔬菜油，你放到冰箱里面去冻，一定会凝起来。所以我说，我们今天为什么通过这个方式给大家看，看的是什么，就是我们鱼油当中Omega-3的纯度。所以不光是我们瓶身上面标的98%和各项数值，
0: 对，
5: 我们在每次节目上面教会大家如何通过性状鉴定，你自己就可以鉴定这是不是一款好鱼油。
0: 对，
5: 现在市面上也有些鱼油，看上去颜色跟我们差不多，就是我上次说的我们那个朋友圈里面的那个鱼油，颜色跟我差不多。
0: 对，
5: 他如果不写个磷虾油，我都不会怀疑他。然后这个鱼油您放到冰箱去冻，为什么冻得起来？因为它里面加的是精炼油，只有1%的Omega-3。所以你想想，你在吃的时候，日常我们就是因为脂质不平衡，需要Omega-3来平衡。你的蔬菜油吃的还少吗？
0: 对，
5: 这个时候你的鱼油当中居然全是Omega-60脂肪酸，你拿什么去平衡？
0: 对，
5: 你只会增加身体的负担。所以我们说啊，买鱼油现在已经不是科普鱼油的好处了，大家都知道。
0: 对，
5: 以前驳斥我们的这些很多的那个专业文集什么，现在自己都在说鱼油好，我们都不说这个知识了。
0: 对，
5: 我们现在要说是教会大家怎么来甄别，怎么买到对的鱼油，正确的鱼油才对健康是有帮助的。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新西兰原装进口，每一瓶生产批次非常的新鲜，保质期要到28年的9月份，而且呢。

0: 观众朋友，您自己拿到手之后呢，就是我们说到的瓶身的信息，一定要学会去甄别。您去问一问相关的人士啊。咱一粒胶囊，像刚才邱老师说了，咱不是500毫克的，我们是1500毫克，其中 Omega 3就占了1470毫克 ，EPA 突破4位数，包括还有很难得的 DPA 海豹油当中出现的，我们也有了。观众朋友们，
1: 是的，
0: 您都不需要单另去买海豹油，包括咱们每一瓶是60粒。还有您看到了 FOS 的5星的认证也都有，
1: 是的，
0: 我专门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在这个瓶身的侧边有很多的认证，观众朋友们，
1: 是
0: 每一项认证其实都是对这个鱼油的一个认证。您看 HACCP
1: 质量标准啊，
0: 哎，RMP GMP 制药标准，FDA 的认证，药品食品监督管理局的认证，
1: 其实我们现在公认的就是鱼油的 IFOS 的5星认证，因为这个认证当中它首先对于那个浓度Omega 3的浓度有要求，要然后它里面的熔是不是被破坏的那个标准有要求，然后还有就是重金属的标准，包括还要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0: 对，
1: 它这些都通过之后才会授予它五星的 IFOS 的认证。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教会大家怎么去甄别好的鱼油。今天你不买没关系，观众朋友们，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对吧？然后呢，你再问问身边的这个懂得这些专业知识的人的话，一定会说，哎呦，这个鱼油多囤一点，对吧？这是好产品，所以啊。8罐装是在热销当中，当然8罐的备货也要即将售罄，因为每一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从新西兰空运过来。抓紧时间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我们选鱼油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3: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2: 对，
3: 那多少是好的呢？
2: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4: 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5: 会吗？
4: 一定是。
2: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6: 那咱能不能就是用一个比较讨巧的办法，比如说就对于这种含量相对较低的鱼油，那以前比如说好的鱼油是一天吃一粒儿，那不好的呢，我就一天吃2粒儿或者吃3粒儿不就行了吗？
2: 这个纯度低的鱼油呢，它里面含了其他的这个油脂，像甘油一类。我们如果为了达到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而选择多吃几粒这种纯度低的鱼油，那我们就相当于多吃了其他的这个杂质类的油类。那这样其实对我们的血脂是有不好的影响的。
6: 哎呦，那所以还真的是要看一下这个 EPA 和 DHA 的含量，最好是越高越好，
2: 对，
6: 能够吃进来有效的营养素，避免那些不太好的其他的物质进入到体内。

0: 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刚才我跟邱老师私下我们也在聊，因为呢经常我会不懂的，比如说我们导演主持人有身体各种样的问题，包括最近体检出来哪个指标高，我们都会去问一问他。邱老师每次都会跟我们说啊，鱼油每天要补充的，但有时候我可能是坚持不下来，但电视机前叔叔阿姨咱们八瓶拿到手之后呢一定要好好吃，因为为什么呢，尤其是到这个季节特别的这个特殊性、您看最近的这个温度起起伏伏，19度一下到了今天的低温，你看3-4度左右，这个体感温度再下点雨，你是不是会觉得身上都那种湿冷湿冷的、黏糊糊的感觉？包括晚上，今天晚上您在您的餐桌上，您吃的是什么？红烧肉，肥的有没有多吃一点？还有一些呢，可能爷叔啊嘴馋，我还要喝2杯老酒，然后再配点什么？像这种啊，可能这个大肠啊，
1: 对，
0: 内脏呀、吃完之后您自己再看看您这血管。咱就说了，什么东西都是积少成多的。我们就说了啊，观众朋友们，咱补鱼油啊，有时候千万别补错了，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贪便宜。本来是想为着身体好，您看现在各大渠道啊平台当中给您买的那个鱼油，我见过有500粒一大罐的那种。
1: 那我真
0: 我真的见过的。然后呢，
1: 一透明包装，
0: 一粒下来呢，上面是什么？就是300毫克、500毫克的，然后贼便宜的，几毛钱一粒。说哎呀，你一天吃个3粒5粒的都不心疼。但是我说实话，那个对于您的身体，您自己想想看，饱和脂肪比咱们真正需要的量还要多出很多来，是不是给您身体添堵的啊？今天这个您拍下来，然后问一问身边懂的观众朋友们啊。98欧米伽3，98纯度的鱼油，一粒胶囊才是1500毫克，咱们的欧米伽三就占了1470毫克，
1: 对，
0: 其中 EPA 1080毫克 ，DHA， 咱们的有时候你看小朋友的那个调制乳粉里头，
1: 对
0: 吧？有没有添加 DHA？DPA 海豹油当中才有的，您连海豹油的钱都省下来了，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就是给大家扎扎实实来补充这些成分，
0: 对，
1: 而且含量足够，因为根据我们中国营养学会的建议，就是普通人，他可能年龄有一定的限制啊，就是250毫克到2000毫克
0: 啊。
1: 那么如果是成年人或者说老人，或者说已经有心肌劳损问题的。它一定是在2000毫克左右的
0: 哦，
1: 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粒就是1470毫克，普及很多的人都可以吃。家里面如果年轻人上班，没有办法在家里面好好的吃饭，天天以外卖为主的，你不要等他有了问题才吃，每天加一粒。
0: 对，
1: 中年人觉得哎呦，每天工作压力大得不得了，特别到年底，又是冲业绩，又是压力大。又是天冷，这个三重大山压着你的血管，都喘不过气来。
0: 对，
1: 所以我们说今天的鱼油是未雨绸缪，是给你饮食做平衡，是为身体增加有用的材料。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8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每一瓶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原装进口过来，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它今天是60粒啊，咱每一瓶不是30粒的，一共加起来480粒，家里边的老年人、年轻人，咱们都吃起来，坚持去吃一段时间，您自己会高兴的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号15111-9900。
2: 鱼油的冷知识，
3: 鱼油的主要成分是我们的欧米伽不饱和脂肪酸，这是人体无法自身合成的，但是又是人体所必需的，所以我们日常需要通过额外方式补充欧米伽三。但是不是说所有鱼油都可以无脑吃，选择鱼油主要是看它的纯度，看它的欧米伽三含量。欧米伽三一般包括2个部分， DHA 和 EPA， DHA 更适合孩子， EPA 对于成年人、中老年人来说更为重要，所以选择的时候尽量选择以 EPA 为主的高纯度鱼油，纯度在60%、70%就算是比较高的了。快看看你手里的鱼油，选对了吗？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您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
0: 哎，
1: 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 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
0: 对，
1: 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的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朋友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对吧，观众朋友，您自己在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八年前才卖的七零。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1: 了
0: 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
0: 对，
1: 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立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立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所以大组合构成已经备货不多了，
1: 没错。所以我们说现在是冬季的这个时刻，温度对我们的影响，压力和那个工作节奏对我们的影响，再加上节日到了大吃大喝的问题，
0: 对，
1: 你把自己身体保养好了，你才有资格在外面大吃大喝。
0: 是的啊，最后3组8瓶装的现货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5: 睡觉一起来的时候会头晕一下子起来，不定期的啊，就有时候会关节有一点痛，就我觉得查了资料说这个就对血管很不好，所以就是知道那个吃这个鱼油，它里面有欧米伽三，对这个血管很好的，所以我就决定吃这个东西。品牌嘛，我就觉得总会希望听到过的，就是大品牌，欧米伽三含量要越高的越好。我儿子就是的，我觉得他很胖，因为老是吃外卖什么的，这种油肯定不太好。这位反正是保健的嘛，我觉得，所以我 让我儿子也吃。
4: 吃个鱼油真的要那么卷吗？答案是 yes。 寒冬季节，呵护心脑血管，超高含量鱼油必备，进口优乐池，横空出世，高 EPA 高纯度高欧米伽三，一粒相当于多粒意义型鱼油，就在今天，好鱼油更新迭代，选对买对，保养全速前进。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的八瓶装的备货即将要售罄了，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把咱电话先让出来啊，因为这个好的鱼油呢，很多叔叔还说明白了，不是智商税，对吧？前几年的很多的这个叔叔们说，哎呦，看着老婆在吃，看看吧，看看他吃怎么样。结果呢，等到这个体检报告一下来，哟，我也吃起来嘛，对不对？嗯，所以今天不光是咱老年人，还有咱年轻人也要吃，是不是？
1: 所以现在欧米伽三的营养作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是要去再次科普的了，很多人都知道。专业人士也知道，你看看那个风向吧，外面宣传的风向，都已经不需要我们说了。哎，正是因为这样，现在市面上的鱼油铺天盖地，各种各样的鱼油应运而生，听到的没听到的各个品牌都有。所以我们在买的时候出现另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买到的不是真正高纯度欧米伽三的，那对身体的帮助真的没有太大作用，可能还有害。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大家认准东方购物的平台？作为官媒的平台，我们对品质的要求是非常严苛的。您在这里买到那个真的高纯度的鱼油才是靠谱的，而且我们对鱼油的那个质量卷啊，已经卷的不是一点点了，我们现在卷的是98分以上，
0: 对，
1: 98分以上你才有资格进来做直播。
0: 对，所以啊，我们98的鱼油都，你想想看，优等生考到98分，高兴不高兴？是不是？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因为呢，叔叔阿姨对鱼油的认可度其实非常的高。
1: 是的。
0: 这两天有没有觉得头晕、胸闷、气短，包括早上起来觉得特别的乏？哎，是不是？因为我们说了，心脑血管专找凝油时候，就是这个薄弱的时间段去攻击。
1: 其实我们就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0: 对，是。
1: 就是这句话，因为前面身体都在给你调节，调节到它无法调节的时候，那就出问题了。
0: 对。
1: 所以我们说啊，不要去管后面的问题，这不是我们该管的，专业机构会来帮你。我们要做的就审视你一日三餐，三餐当中缺点啥，自己额外就补充啥。
0: 对，
1: 我们中国人的膳食结构以肉为主，对吧？豆制品、蔬菜，那么这些食物当中没有欧米伽三，而我们的深海鱼，特别是要刺身级别去吃，很多人又没有这个饮食习惯，不爱吃，所以我们不要再为难自己了。
0: 对，
1: 吃饭是种享受，把吃饭变得很困难，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对，是。
1: 我们在吃饭之余，把你缺的那部分，我们可以通过营养补剂的方式吃进来，
0: 对，
1: 同样能达到我们的平衡状态。为什么要做那个很苛刻的事呢？
0: 是的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说，管住嘴，迈开腿。别说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了，我现在晚上吃完饭，你让我外头溜达一圈去啊，
1: 哎呦，
0: 冷得不行。我想想还要穿里三层外三层出去就不乐意了。但是一想想看，哎呦，转头我今天晚上这红烧肉是不是多吃了两块头？哎，今天卤的这个肥肠挺好吃的，蹄膀挺好吃的。可是这下去之后，是你的什么身体做代谢的？
1: 你别说，现在我们一吃饭都要到平台上面去团那个券，对吧？一团你看看，如果他给你一堆蔬菜，你这个券买吧，绝对不买，
0: 对吧？是，
1: 都是要有硬菜，有鱼有肉有什么啊？一看不错，
0: 对，
1: 价格还便宜。但是这个东西吃进去之后，你身体负担不考虑的，所以我们说吃归吃啊，享受归享受，美食不可辜负。
0: 对，
1: 但是美食之外，我们不平衡的东西，
0: 对，是
1: 靠我们今天的营养补剂去平衡，因为它就是把我们吃不到的，通过加工的方式提炼出来，浓缩出来。让它更纯净，让它剂量更精准，
0: 是
1: 剂量更高，让我们可以吃了以后跟我们的膳食去做平衡。
0: 我请邱老师再最后一次给大家再来挤一下那个鱼油。
1: 好，
0: 因为我们也说了，就是我们现场呈现的实验，观众回家一定要去试试看。
1: 我们多挤，
0: 对吧？我们今天已经是挤了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
1: 对
0: 吧，观众，您自己再看啊，咱都不是挤一粒鱼油在里头了。您拿您家里头现在吃的，比如说什么70、80的鱼油，您跟我们做一个对比，颜色。包括还有您看到它漂浮在上面的那个程度，对吧？
1: 对，
0: 您都去感受一下。我们就说了，好的鱼油不会骗人，会自己说话的，对吧？包括还有在价格方面，因为呢，其实说到底，叔叔阿姨说，那我这也知道好东西好嘛，对吧？但是价格太贵了。来，像这种啊，您看看。我不建议大家吃30、55什么60、70，我都不说前面的这三种了。七零鱼油我现在都不推荐给到大家，咱东方购都不卖了。
1: 8年前才卖的70。
0: 90鱼油我们现在都已经退出东方购物的市场 了，我们都看不见了，人家外头还在当主流在卖的。
1: 是的，
0: 包括人家说什么95天花板了，我们现在95已经是垫底了。
1: 关键是我们说的95就是95，我们说的98就是98。因为东方购物是一个官媒平台，它对于供应商的那个筛选要求非常高。
0: 对，
1: QC 进来之后，每一个这个鱼油第三方再检测一次，
0: 质检要有的，
1: 你达不到这个含量，绝对不会让你在直播上面讲的。
0: 对，
1: 我们那时候那个差的鱼油，你消费者你能拿去检验吗？第一个机构不会给你检验，
0: 是。
1: 第二个你如果检验，那个费用1000多块钱，
0: 对，
1: 谁舍得啊？
0: 观众朋友您自己看，95的鱼油也是60粒一瓶装，800多吧，单粒下来13.86块，让你吃你会觉得，哟，一天13块多来，老两口就光一人一粒下来，一天的菜钱出去了，再别说是小贝要吃了，对吧？但是我们今天单粒哪怕不参加活动的话，观众朋友们。4.16块，对吧？这4块多钱，也说你一天抽一包烟，估计都不止4块多钱吧？
1: 对，
0: 阿姨，咱今天喝一杯咖啡都不止这个钱，是不是？年轻人一杯咖啡、一杯奶茶下来10几20块钱总要吧？
1: 对，
0: 来，我们今天啊，对身体好的年轻人，我们呢一天吃一粒。如果您超过60岁了，咱就一天吃2粒，好吧？
1: 是的。
0: 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备货即将要售罄，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呢，首先呢从包装看起，那鱼油呢需要有良好的避光性，这样可以防止鱼油的氧化。嗯，其次呢我们要看一下鱼油里面 EPA 和 DHA 的含量，那含量越高的证明它这个纯度越高。
1: 要看 EPA 和 DHA 的含量。
0: 对对，
1: 那多少是好的呢？
0: 它的纯度越高呢，就证明它里面的有效成分越高。嗯，那基本上我们要达到这个保健功能 ，EPA 和 DHA 的含量要大于30%。我们可以看到这边的这个 EPA 是180毫克 ，DHA 是120毫克。嗯，那这个相加呢是300毫克，一粒的鱼油呢我们是1000毫克。它是30%，这边的鱼油呢，成分呢就是大于了90%，这款呢就是很好、纯度很高的鱼油。
2: 哦，这个纯度比较高的肯定要贵很多很多，肯定是最贵的。
3: 会吗？
2: 一定是。
0: 纯度高的鱼油呢，相对市面上来说呢，它的价钱的确是要相对高一些。那纯度低的鱼油呢，它可能在市面上的价钱是要便宜一些的。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香樟桂免香盒人家服装，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6: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7: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8: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3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9: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耿瑶。那其实这段时间啊，天气忽冷忽热的，很多观众朋友也在说啊，家里陆陆续续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家庭成员，有的对不对，还有的就是感觉浑身发冷的，或者是因为这个天气骤然的变化啊，导致身体不舒服的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这个时候啊，咱们说春季滋补一定要以温和为主，药补不如食补，家里吃点好的食材很有必要。那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棒的一个山野色的复硒乳鸽。乳鸽这个东西啊，本身营养价值就含量非常的高，再加上今天是一个复硒的乳鸽，那它的整个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的叠加了。因此在家里烤一烤呀，清炖一下呀，或者煲一个鸽子汤呀，极其的有营养，给家人分享起来也是分享一种健康。那为了给大家更好推荐介绍呢，也是把专业的嘉宾严欣请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严欣你好。
11: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其实提到复硒的产品，很多的朋友都说价格都是比较贵的，但是营养价值蛮高的啊。所以今天的话呢，为大家推荐到的什么独具一格的复硒的乳鸽。关键来讲，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构成力度蛮给力的，我们是5整只才200出头，算了一下啊，单独一只乳鸽的价格的话呢才40来块钱。今天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10: 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整个的组合构成啊。我们今天带给大家的价格是228块钱。嗯，这个价格其实之前在东方购物哪怕买乳鸽是不是也只能买到4只？
11: 对，
10: 今天我们山野色还是这个复硒乳鸽，给大家1、2、3、4、5整只的乳鸽，每一包是300克的一个克重，5包带给到大家冷链。嗯，都是新鲜屠宰完成的，配送给大家。嗯，228块钱除以5的话，其实一只乳鸽才40来块钱。
11: 对，
10: 性价比还是比较高的。但它不是普通乳鸽，我们反复在强调，它是复硒乳鸽。这个乳鸽呢，我们是拿到了复硒产品的这个认证证书的。所有的产品，哪怕是复硒，你如果说没有证书的话，空口说复硒是没有具有法律效应的。
11: 对，
10: 我们今天是复硒产品认证证书就在我们今天这款山野色的乳鸽身上，所以让大家证明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产品名称鸽子和鸽子蛋。嗯， 都是富硒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都是富硒产品啊，大家拿回去放心吃。硒元素其实对我们的身体健康很有好处，很有帮助的。
1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是什么，这有心心念念的、然后拿回去的话呢，每一袋的外包装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是这样，全部都是全新的批次。另外的话呢，净含量给大家看的啊，就是重量啊，今天的话呢已经外面的毛给大家拔掉了，里面的话呢基本上净糖、保留的是什么鸽肝和鸽胗还是比较好 的重量300克，新鲜的一个批次、保质期也给大家写的非常的清楚。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广东。广东什么地方？就是清远市。很多的爸爸们都说啊，那个地方的话呢，那个什么这个老母鸡啊等等，就蛮出名的。其实当地的鲁鸽也很出名。
10: 是的。
1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啊，每一只的话呢，上方都有到动物产品的检验检疫合格证，
10: 有的，
11: 让你买的更加的放心，吃的也更加的安心。
10: 是的，说到这个原材料的产品的目的地啊，真的跟大家夸它一波，因为毕竟是富硒乳鸽。
11: 对，
10: 富硒的乳鸽对于生长环境要求非常高。我们今天选择清远这个地方，是在清远的潭子岭的，观众朋友，喝的是山泉水，原生态的一个生长环境。然后那里的森林植被覆盖面积特别的高，它是在山林间散养的。并且那个地方因为是山区，所以人距离人是比较远的，鲜少有人居住，工厂啊等等的环境距离都比较远，所以它才可以到达一个这样好的一个环保指标，这么好的一个富硒的一个状态。
11: 对的，拿回家去的话呢，所见即所得啊，每一只都是富硒产品，富硒乳鸽。刚刚的话呢，直接在现场啊，给大家开袋，然后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还有到我们整个的这样个塑封的包装，你看哦，所见即所得，是不是处理的比较的干净？然后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乳鸽的一个特点啊，你看哦，整个它都是活禽宰杀，所以整个的鸽子的这个皮的话呢，还是粉嫩粉嫩的。那爸爸妈妈就说，这化冻完了以后什么感觉？脑前面就有一只300克，对，300克是。是浸糖过后以后的感觉，其实个头不算小了，因为你想看外面的毛，再加上里面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一些内脏的话，其实远远不止300克原始的一个重量。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乳鸽的一个特点的话呢，小悠悠的，但是的话呢，皮下脂肪不会特别的多，它是细皮嫩肉。然后就像刚刚葛瑶说的啊，这个季节换季的时候，我们吃点乳鸽的话呢，对身体很有帮助。浸糖过后的话呢，里面保留的是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的鸽肝和鸽心，处理的非常的干净。拿回家去怎么做啊？非常简单的煲汤就可以了啊。哎，
10: 是的，不管是清蒸、煲汤，我觉得这个季节都是比较推荐的。
11: 对，
10: 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煲一个鸽子汤的话，这个时节也不用放太多的那些滋补品，放点菌菇啊，放点木耳啊，或者是像我们节目当中放根参啊，
11: 对
10: 啊，滋补一下都特别好的。我跟大家讲，它的这个汤比它的肉更有一个价值，
11: 是
10: 咱们说叫做一鸽顶九鸡。
11: 对对对，
10: 乳鸽又是鸽子当中它是一个非常高营养价值含量的一个年龄段，
11: 是，
10: 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一定要吃乳鸽，尤其是像一些术后、产后、或者是哺乳期的妈妈，甚至说孕妇、小朋友长身体的、或者是你觉得自己家小朋友怎么别人还没生病呢，自己小家的小朋友开始流鼻涕咳嗽了，对不对？那其实都可以给他吃点乳鸽补一补身体。
11: 对，关键我们今天还是复习乳鸽，所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炖熟以后的话呢，里面这个鸽胸脯的肉真的特别特别的厚实，
10: 而且你看这一丝一丝的，整个颜色是血血红的。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因为我们第一复硒，第二我们的血红蛋白含量非常高，它不像很多的鸽肉是刷刷白的，
11: 对的，
10: 所以这样的红色鸽肉其实营养价值会更高，
11: 而且。吃到嘴巴里面嫩嫩的，对吧？不会那种很老很柴的感觉。
10: 是的，而且没有那种腥味儿。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个鸽子吃的是真正的五谷杂粮，
11: 对，
10: 什么玉米啊、蚕豆啊、等等这些的，所以就是一个谷物饲养的一个鸽子，所以它也更加没有什么腥膻味儿，肉质很嫩。最主要是今天给到大家这个价格，228块钱，这个产品应该已经断货快两年的时间了，
11: 好久没来了。
10: 为什么不来？因为价格谈不下来，我们一直以来做不下来5只，一直提报的方案是228块钱4只，今天是终于卷土重来，给大家终于做到了5只。但是这个价格你对标外面的话，外面一只富硒乳鸽可能要50-60块钱嘞，咱们今天合下来才40几块钱，228元5只，每一只净含量到手300克的乳鸽带回去啊，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电话抢线02151-9900。
3: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2: 但是鸽子的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13: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2: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得真香。 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3: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是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精华线全面满线当中啊，其实乳鸽我们太常见了，但是有多少乳鸽改叫复西乳鸽、嗯、东方购物以前也有很多的复西产品都备受大家喜欢欢迎。
1: 对，
0: 但你看复西乳鸽是不是断货好几年没有出现了吧？今天我们终于给大家带来复西乳鸽了。还是那句话，复西不复西你不能空口无凭的、你要有检测的，你要有报告的，你要有证明的。我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地区真正的复西乳鸽。
1: 对，
0: 山林之间散养，吃的是五谷杂粮，
1: 是，
0: 而且我们是长掉一定的一个天数，给大家做到进堂之后不低于300克。
1: 对的，所以大家想想看，我们今天虽然叫乳鸽，但是分量的话呢还是蛮十足的。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天生天养，养足的时间还特别的长。另外我们今天这个鸽子的话呢，叫复西乳鸽的同时的话呢，人家的产地非常好，全部都是来自于整个的广东的这个清远市。
0: 是的，
1: 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当地的话呢真的啊，山好水好，然后的话呢一方水土养一方鸽子。以前听过当地的老母鸡好，但你说春夏交替的时候，现在我们要吃一些什么脂肪含量少一点 的蛋白质含量高一点的、鸽子首当其冲。人家在那个当地吃的东西可都是不一样的、
0: 是的，而且他吃的是什么呢？玉米、高粱、豌豆、小麦、甘草，然后喝的都是那个广东清远那边潭子岭上的山泉水、所以那边的这个环境特别好。因此你看清远地区出的是什么高品质家禽，
1: 对，
0: 清远鸡，
1: 对，
0: 清远鸽，
1: 对，
0: 包括你看你去广东旅游，广州旅游的时候，他们有很多那种做鸽子的店很有名气。
1: 是、
0: 其实选择的原材料跟我们今天也是同根同源的。
1: 对的，
0: 但它可能不是复西。为什么？因为复西的话，它对于整个的生长环境，对于吃的吃食和它的那个水源都要求会更高。但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复西，而且拿到了复西的证明报告啊。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我们订购速度很快，今天是买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你买到的是复西乳鸽，五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冷链包邮送到家。尤其是在季节交替忽冷忽热的时候，给家人补一补很有必要啊。电话线全线繁忙了，抓紧时间，我们第一时间冷链配送到家，先来抢线，021511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名额有限这句话说的真是太对了，我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繁忙了，更重要的是备货告急，我们节目时间一半都没到，已经备货告急了，所以今天这个真的是阔别了大概有两年时间吧，再度在东方购物的平台卷土重来的富硒乳鸽。但富硒乳鸽我觉得最重要的区别于普通乳鸽，我们是富硒产品，富硒产品就一定要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今天这款啊，你看在广东清远那边有一个叫东华镇东村东水村坛子岭8号，它的鸽蛋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它是拿到过有这个富硒认证的，有效期是在2027年结束的，所以这样的富硒认证是只有富硒产品才能够给到大家的。
2: 对，
1: 市面上如果它同样标着打着富硒，但没有证书给到您，你要打一个问号的啊。
2: 是的，是的。
1: 再来，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独立的包装，一袋一袋的，打开这袋之后呢，也不占空间，独立抽真空的一个包装，放到冰箱里就可以了。
2: 哎，这个的话呢，真的特别好，不占用家里冰箱的多余的空间，有个特点。什么？你看，可视化的一个包装的话呢，能够看到里面我们说处理的干不干净，是不是活禽捕捞，活禽再帮你做到宰杀。我们今天粉粉嫩嫩的一个肉质，来化冻过后的一个感觉，300克是进糖过后，所以我们刚刚一再强调是什么？它原始的分量根本不可能说是300克，远远要超过它的一个重量。
1: 是的。
2: 然后来看一下今天的话呢，处理的干不干净，就是让大家的话呢，主打一个就是省时省力吧。拿回家去的话呢，化冻以后，然后清水过一过，可以开始啦。然后的话呢，蒸也好，或者脆皮乳鸽也好，都是没问题的，皮下脂肪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1: 是的，
2: 乳鸽嘛。然后另外来的话呢，我们今天啊是保留什么里面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就是什么营养价值高的全部保留了。虽然叫乳鸽，但是里面的肉质还是比较的瓷实，大家放心啊。
1: 肉质瓷实的同时呢，肉质很嫩，不干不柴。拿回家去做法特别的多，你比如说从耿阳这边看起啊，
2: 好，
1: 现在你去那种港式的店里，港式料理店里点一份这种脆皮乳鸽，
2: 不便宜哦。
1: 多少钱？这一份大概就得是不是88、98了？我们今天自己在家里拿烤箱、拿空气炸锅都可以做出来。
2: 对，
1: 上面撒点椒盐。我跟大家讲，这个季节啊，特别的开胃，特别的爽口，
2: 是
1: 整个皮酥酥的，肉极其的嫩。而且通过这个画面来给大家转过来，你们看一看，
2: 这个画面看到了吗？
1: 肉壁很厚实，
2: 对，
1: 整个皮下脂肪也是薄薄的一层，
2: 对，
1: 就既能保留酥脆的脆皮，又能保留紧实的肉感，
2: 是，
1: 而且完全不腥不腻不柴。
2: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整个乳鸽吃的就是那种五谷杂粮，喝的是山泉水，而且达到富硒的级别，所以像这种级别的乳鸽，真的您就放心吃，味道特别的好吃。
2: 是的。
1: 然后包括你看，做一个蜜汁的叉烧乳鸽也很好吃，
2: 哎，
1: 或者是我觉得最正就是大家会拿回家去首选的啊，
2: 哎，
1: 一般就是蒸一个或做一个鸽子汤。
2: 对，
1: 你比如说以蒸一个乳鸽为例，原汤化原食，都不用加什么水，自己蒸出来的这些水分啊，里边把鸽子营养全都锁在当中了。
2: 对，
1: 加点木耳，加点虫草花，别提多有营养。这个很适合什么？很适合那些比如说怀孕的呀，妈妈呀，术后比较虚弱，
2: 对，
1: 或者是正需要进补的人群，
2: 对，
1: 你就给他吃这个，而且它是温补，
2: 对，
1: 它不会让你觉得说哎呀补得太过了，都这个天气暖和了不敢吃。您放心去吃，它是一个食物，它相对来说就温和很多。
2: 对的，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胸脯上面的一个肉，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说什么，哎，这乳鸽的话呢，可能就是什么骨架子比较多，骨头比较多，没有肉质。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边，肉质真的特别特别的多，而且是什么，铁元素含量也特别的多。你看粉粉的肉壁多的同时，里面的铁元素含量高，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可以多进补一些呀。然后除了这种汤好喝之外的话呢，你看啊，葛瑶已经开始吃，在吃我们的脆皮乳鸽了。
1: 妈呀，我吃的有点狼狈，真的好香。
2: 对，
1: 这个鸽子我刚开场我就说啊，今天午饭有着落了，一口下去那个肉啊嫩得不得了。
2: 对，
1: 然后关键是它那个皮下脂肪虽然少薄，但是你不影响它烤出来之后香味特别足，所以我就说广东人在吃东西上真的是有一套的。
2: 对，
1: 咱们今天都是来自于广东清远的乳鸽，
2: 是
1: 价格方面也的确是划算。正常富硒乳鸽据我了解市面上都是在50-60块钱一只，
2: 对，
1: 我们今天是228块钱五只，合下来单只就40几块钱。你在东方购物常规就是买一个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啊。
2: 对，
1: 订购速度非常快，时间留给大家，我们吃一会儿，您打电话打一会儿，然后收到手之后第一时间给家人做起来吃起来，这些美味都可以呈现在您的餐桌上。02151999000。
0: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我们节目时间还有20多分钟呢，现在备货严重告急。
1: 对的，
0: 首先我们上海人对鸽子的这个爱好喜好程度是比较高的。嗯，大家都知道鸽子这个东西又补又温和，嗯，而且它是一个天然的食材，所以就是说药补不如食补，它在这个补身体方面很有一把好手。
1: 对的，另外的话呢，我们今天是啊，不是普通的这个乳鸽，我们是富硒乳鸽。
0: 对，
1: 所以是什么概念？我们今天硒元素、硒含量的话呢，还是比较高的。嗯，所以大家能够明白我在说这句话的一个意思吗？也就意味着我们身体的话呢，要温补一下，多补充一些微量元素，特别是硒这一点的话呢，很好。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味道有多好？我们在旁边做节目，一边坐着，然后我们一边喝着汤，耿瑶的话呢，一边在吃这个脆皮乳鸽，
0: 太香了。
1: 对，他一直在强调什么？去港式茶餐厅里面点一份得多少钱？
0: 是的，
1: 我今天这一份才多少钱？
0: 而且港式茶餐厅也好，你市面上自己菜场里买回来的乳鸽也好，没有人会给你看看我们是富硒产品的认证报告吧？今天我们是真正的富硒，就让大家现在大家都说日子过好了，
1: 对，
0: 吃又吃不了多少东西，你吃饭能花多少钱？咱们就是吃的少一点，但是吃的好一点，
1: 对，
0: 吃的精致一点，
1: 对，
0: 把营养价值拉满。
1: 是
0: 富硒硒元素这个东西对老年人尤其有好处，
1: 对的，
0: 对小朋友、对生长发育过程当中的这些儿童来说也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对，
0: 对于一些比如说比较虚弱，哎，比较急需要进补或者需要加强营养的人来说，那这个鸽子更不用多说了，对不对？那适合这么多人群，咱们今天这个价格228块钱五只，你还觉得贵吗？一只河豚价值40来块钱。更重要的是拿回家去烹饪的方法也很多，做鸽汤
1: 可以，
0: 清蒸乳鸽，
1: 对，
0: 或者是做一个椒盐乳鸽，或者是烤一个鸽子，现在空气炸锅、烤箱家里都有，怎么做怎么好吃，味道多种多样。而且鸽子是什么？是一个大菜，
1: 对，
0: 它有时候吃的不是为了吃饱，它是为了吃好，对不对，观众朋友？
1: 是，
0: 抓紧时间吧，我们节目还有19分钟，电话线再度的满线当中了，听清楚，5只带回去，每一只进堂完毕之后，至少保证300克的总重，
1: 对，
0: 5只带回去，全部都是冷链配送，新鲜日期啊，新鲜批次，打电话021510199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有。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化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那汤炖得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觉，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啪啪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节目还有17分钟，接的电话线太繁忙了，200来块钱。其实说实话，现在去趟超市买不了啥东西。
1: 对，真的是。
0: 200来块钱，你去餐厅点不了两个菜。
1: 对，
0: 200多就花没了。今天咱们山野色的富硒乳鸽5整只带回去，228块钱呢，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40来块钱，很多观众朋友说40来块钱我买不到乳鸽吗？您当然能买到。嗯，但您今天买的是什么乳鸽？
1: 富硒乳鸽。对，
0: 来，观众朋友，给大家举个例子。富硒大米市面上卖5块，普通大米卖5块一斤。富硒大米能卖到10块钱，
1: 对，
0: 普通苹果卖8块钱一斤，富硒苹果能卖到15块钱，
1: 是，
0: 所以它就是接近于翻倍。哎，我就说市面上的很多富硒乳鸽，动不动价格50-60块钱一只，我都是见到过的。今天40来块钱一只，而且我们能保证什么？第一，我们保证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清远。
1: 对。
0: 第二，我们有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
1: 是。
0: 第三，我们是新鲜屠宰、新�鲜送货。我们现场拿到的这个批次是4月3号的。
1: 对的，所以就意味着
0: 前两天。
1: 对，新鲜批次。12个月的这样一个冷链的保存时间，
0: 对啊，
1: 所以爸爸妈妈都说，哎呦，往后的话呢，虽然这几天也是小长假嘛，往后还有什么五一呀、端午啦等等啦，哎，我们都是要吃的，
0: 是，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囤囤货，不要觉得5只的话呢有点多，你把外面的袋子把它去除一下，随便塞塞冰箱里面的话呢是可以的，甚至走里之间，走走亲朋好友之间的话呢，送上一点，人家一看富硒的乳鸽产品价值就在这边，市面上卖它很贵的啊，
0: 是的，200多位顾客已经订购了，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每一袋都是这种独立包装，刚给大家开了一袋。在独立包装里边，我们还有一个抽真空的包装，产品名称上面就写的富硒乳鸽，
1: 对，
0: 里边是长这个样子的，克重方面我们绝对不会低于300克，
1: 300克，对，
0: 而且是300克是给大家浸糖过了，都处理干净了，只有留下这一个肾脏还有心脏就可以了，
1: 对，
0: 肝脏，然后包括我们今天整个的产品的原材料的产地来自于广东省清远市，清远那个地方，不管是它的鸡呀、鸭呀、鸽呀，都特别特别的好，
1: 对，
0: 而且你看我们今天是这个生产商是英德，对不对？来，观众朋友，直接把我们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给到大家，
1: 一样的哦，
0: 一模一样。英德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今天这款英德，它就是来自于广东清远坛子岭8号的鸽，还有他们的鸽蛋，全部都是富硒产品，这个是专门机构出具的富硒产品认证证书，
1: 是的。
0: 所以我就说了，有这两个字儿，第一，叔叔阿姨愿意买，愿意花这个钱；第二，哪怕多花一点，我们都能理解。但今天没让您多花，普通鸽子可能都买不到的价格买到富硒乳鸽，
1: 是，
0: 而且买到真正的广东乳鸽，就这个乳鸽，我说了，你不管拿回家去炖汤或者是清蒸，甚至烤完了之后一点腥膻味儿没有，为什么？因为人家本身就是山好水好，
1: 对，
0: 再来整个的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
1: 是，
0: 所以没有腥膻味儿，
1: 对的，
0: 然后包括整个的鸽子新鲜度也特别的在线，
1: 对的，就是化冻完了以后的一个感觉，还是那句话，浸糖过后300克的话呢，分量其实蛮好的，因为它叫乳鸽，不会特别的大，但是的话呢，浸糖过后意味什么？上面的毛里面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内脏都给您去除的干净，给您看一下我们这乳鸽的话呢，养殖的天数还是蛮好的，另外的话你看我们这个皮质细皮嫩肉，用手摁一摁啊，不会说那种囊囊的，里面都是脂肪，我们这肉还是瓷实的啊，然后的话呢，包括我们鸽整个的这个内脏里面的话呢，基本上保留什么，保留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鸽肝和鸽心的部分，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啊，清理的蛮干净，你回到家里面化冻，然后的话呢过一遍清水吧，你就可以开始炖汤了，
0: 是的，
1: 这个季节其实喝点原汤真的蛮好的、啊、
0: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鸽子汤炖出来之后满屋飘香、就简单的加点枸杞呀，加点红枣、虫草花这些东西就可以了。
1: 对，
0: 然后整个的汤可以说是很清澈的，但是里边的营养价值别提有多高了。然后你不要看我们这个鸽子是乳鸽，吃肉的过程当中吃的还蛮过瘾的，为什么？因为它都是红肉，
1: 对，
0: 血红蛋白含量很高，而且整个的肉是那种很厚实的，看到了吧？
1: 对，
0: 很厚实，很厚实，大块的。
1: 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们今天鸽胸脯这一块的肉，
0: 一丝一丝的有没有？
1: 对吧？直接把它夹出来，是一大块一大块的。所以爸爸妈妈都说
0: 质量真的好。
1: 怕是什么？怕的就是买的这个乳鸽的话呢，肉壁不够厚，然后随便夹一块的话呢，都是什么鸽的一些骨头啊等等。我们今天不会，里面肉质非常非常的多，然后血红蛋白也非常的高。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老少皆宜吗？当然老少皆宜，家人这个孩子、老人都是可以来吃的。
0: 是的，我已经做好准备了。
1: 来吧，
0: 我跟大家讲，现在这个天气，很多人说这个昼夜温差又大，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天气冷一会儿，热一会儿，吃一口鸽子汤，喝一口鸽子汤，吃一口鸽子肉，绝对的享受。
1: 对，一大块肉啊，而且这个肉的话很嫩，不会像有一些，比如说这个红肉的话呢，吃起来柴柴的，
0: 而且真的没有奇怪的味道，很香。然后你给孩子哪怕下个面，加点这个鸽子汤。 营养都是加倍的啊。
1: 对，
0: 像这么好的食材家里真的是要常备一点。嗯，我们今天再得给大家看看组合构成。很多客人还在咨询说是四袋吗？常规啊，之前包括我们提报的时候都是四袋。
1: 对，
0: 今天给大家做到五袋。嗯，也是庆生月的专享。复兴乳鸽东方歌，我这款乳鸽平台两年多没出现了。我们今天给大家带的是现货五袋，带回去228，
1: 是
0: 每一袋核算下来才40几块钱。但是第一我们复吸的，第二我们是新鲜日期新鲜批次给您配送到家的啊，把握住机会，感兴趣的观众朋友先来打电话抢现，因为备货已经不多了，02151999000。

0: 好的鸽子也不太油。另外一个呢，买鸽子呢也不一定，如果我今天想吃我就去买就有，也不一定。
1: 但是鸽子呢正好一个，我觉得低脂肪高蛋白，而且呢鸽子呢这个口感不连汤带肉，不管是老人小孩最容易吸收。
2: 它的肉有鲜味，而且它的汤呢也不油不腻，特别好喝。
1: 刚才我吃了两个菜，很感觉不错，乳鸽嘛很嫩，这汤炖的真香，喝了嘴里很清口不腻，感觉那个口一种回香的感，不像那时候煮那些很油的那种汤，喝起来好像一种嘴里一种腻感，这个吃起来很清口。
0: 这个汤呢非常的浓厚，非常的纯。这个乳鸽呢我吃了以后觉得好像它这个嫩呢也不是说没有嚼劲，那个很软趴趴的那一种，它非常有嚼劲。你看这个肉的那个纤维啊，纤维很致密，很有嚼劲，很好吃，越嚼越香，我觉得有这种感觉。

0: 观众朋友，我们不敢讲话，不怕打乱你们的订购节奏啊，因为真的是备货马上快要售罄了。嗯，我们现在已经260套售出了，好像总共才300套备货。
1: 对呀，
0: 我们只有最后的几十组了，售罄之后无补货无追加的。嗯，这个东西本身已经断货挺长一段时间了，今天好不容易卷土重来，给大家带来新鲜批次，带来正宗的带有产品认证的一个复西产品，复西乳鸽。
1: 对的，
0: 然后再加上备货只有30组了，就这么快哦。嗯，观众朋友，再加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数量是5只。嗯，有很多客人在问购成，说228块钱几只乳鸽呀？5只带回去，
1: 对，
0: 每一只核算下来才40来块钱，
1: 是
0: 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送积分活动。
1: 对，
0: 如果拿这个商品凑单的话，那恭喜你，5只乳鸽送给大家。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普通乳鸽市面上菜场您都买得到。嗯，今天这不是普通乳鸽，叫复西乳鸽。嗯，市面上现在复西产品啊，因为水比较深，
1: 对，
0: 以次充好特别常见。而且如果说以次充好的话，价格也卖到天价去，嗯，至少翻倍吧。嗯，我们今天呢拿普通乳鸽的价格买到复西乳鸽，嗯，而且我们复西产品认证也有，再加上我们今天进糖过之后300克的一个重量，嗯，其实也还不错的。
1: 对，所以算一算的话呢，今天是什么物有所值，所以爸爸妈妈的话呢，现在赶紧来下订单。我们还是那句话，7分多钟节目结束以后的话呢，下一次直播又不知道什么时候，
0: 是的，
1: 您别再等待啊。你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做法是不是多种多样，很简单。嗯，哎，你做一个这个素面的同时，你别忘了补充一些高蛋白。嗯，我们在家里的话呢，一只乳鸽

0: 对，
1: 买鸡、买鸭、买鸽子，对吧？很多人说出去吃饭，我鸡绝对不点的，为什么？不敢吃。那今天我们告诉大家，我们这个鸭、鸽子来自的产地是广东清远，
0: 是
1: 那边有一个潭子岭。我们今天所有的鸽子都是在那边生活的，
0: 是
1: 那边绿水青山，山泉水灌溉，然后整个鸽子吃的都是五谷杂粮，在山林之间放养的，所以这个鸽子真的把品质非常非常认可，把心放肚子里。
0: 对，
1: 还有就是如果环境不好也养不出富硒产品的。观众朋友你看，所有的富硒产品它的原材料产地是不是都在山清水秀的地方？
0: 当然有，
1: 没有说重工业污染很严重的地方出富硒产品吧。
0: 是，
1: 那我们今天这个产品它就是来自于我们广东清远那边的，而且我一直在说现在广告法对富硒产品要求非常严格，
0: 是
1: 你没有证明的话它是不能叫富硒的。甚至如果它把名字印在袋子上，你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就叫富硒乳鸽，
0: 对，
1: 它如果没有证明的话你是可以去投诉的，
0: 是
1: 可以去举报的。
0: 是，
1: 我们今天富硒乳鸽拿到的是富硒产品的认证证书，就是英德我们今天这款的生产商，
0: 对，
1: 然后它的鸽和鸽蛋都是拿到过富硒产品，符合富硕产品认证规则的要求，特发此证。我们的有效都是在有效期内的。所以这样好的产品我们说了就是很适合大家去进补，
0: 对，
1: 因为鸽子这个东西本身你吃了不是吃它的味道的吧，
0: 是
1: 不是吃饱的吧，我们吃了就是为它的营养的吧，
0: 营养。
1: 那我们今天营养给你迭代升级，而且今天的数量，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咨询说228块钱到底是几只，5只。这个产品之所以两年多没来是因为他们价格做不下来了，之前一直提报是4只，那东方跟我说你们以前卖5只现在卖4只肯定不行的，只有在今天庆生月他们贴着本钱给大家再度卷土重来，断货2年，
0: 对，
1: 把4只升级到了5只，5只带回去228块钱，每一只才40来块钱，
0: 是性价比高啊，
1: 就是买普通鸽子的价格买到富硒的。
0: 我们最后再来看个汤吧，因为还是那句话啊，就现在这个季节的话呢，鸽子汤的话呢恰巧好，因为的话呢里面不会有特别多的油花，第二点的话呢炖煮起来比较的方便，然后爸爸妈妈就担心说啊，今天拿回去的话呢鸽子会不会说里面乳鸽的话呢就是什么很柴的，肉质基本上看不到的，不存在的，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地都是什么来自于广东清远，而且给大家看一下啊，就鸽胸脯这一块，
1: 鸽子好不好吃你是尝得出来的，尤其是不要加太多调味料，很多阿姨妈妈煮鸽子汤只放盐，别的什么都不放，你就尝它那个本味，它既没有腥膻骚气，又没有那种干柴的感觉，
0: 对，
1: 就是很香很嫩的一个鸽子肉，
0: 对，
1: 然后都是一丝一丝的，而且你看它的颜色很红，为什么？血红蛋白含量高，
0: 是
1: 自己家里的鸽子煮出来是不是发青发黑，发那种咖啡色？
0: 对，
1: 但我们今天这个因为鸽子原材料新鲜呀，
0: 是
1: 煮出来就是这种血血红的颜色，然后再加上吃口又很好，所以拿回家就我们说了首推煲汤，然后就是清蒸，
0: 对，
1: 再来你看像我们是今天现场给大家做了椒盐的，
0: 脆皮的，
1: 脆皮椒盐的，烤一烤炸一炸就可以，
0: 是
1: 或者是你做一个像港式茶餐厅用空气炸锅烤一烤的蜜汁的那种叉烧口味的，都很好吃，所以鸽子这样做法啊拿回家去多种多样，但你不管怎么吃你吃到的都是营养健康的富硒乳鸽。节目时间马上就结束了，全线告急，备货只有最后的9组，看看能够被谁抢到啊，观众朋友时间留给您，赶紧来打电话，这档直播是已经断货快2年的时间哦，下一次在什么时候出现咱们都不知道，今天富硒乳鸽5只带回家，每一只至少是300克的净含量，打电话赶紧抢购起来吧，021511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电话线还在繁忙满线当中，我们最后的两分多钟时间了啊，赶紧来抢现货。这款产品呢，还是那句话，本身是要四支的，今天所有下订单的观众朋友白得一支，我们四支升级到五支，
1: 是
0: 228块钱，五支乳鸽，一支乳鸽算出来的呀，40来块钱。
1: 对，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啊。
0: 40来块钱，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乳鸽买不到，菜场也能买得到，但它是富硒的吗？它有富硒产品认证吗？它是来自于广东清远潭子岭这样的产地的吗？
1: 都不好说啊，
0: 还是鸽子吃的是什么？吃的是鸽饲料，
1: 对，
0: 还是吃的真正的五谷杂粮？
1: 对，
0: 我们今天这鸽子，你空口去吃吃它，就像葛瑶说的，你炖鸽汤的时候别放别的其他调味料，
1: 对，
0: 就放点盐，哎，你去尝一尝它那个鲜味儿，那个香味儿，你就知道真的是好鸽子。还有一句话，归结到广东人会吃，会做，对不对？
1: 所以今天的话呢，建议大家。

0: 最后两分钟左右的时间的话呢，把订单确定下来啊。因为为什么时隔两年多的时间的话呢，终于备到了这个现货，不是不想来，因为确实成本是摆在这边的。今天有到现货，你先把订单确定下来，包括后续的五一啊、什么端午啊等等各种各样的节假日，你可以吃起来，送人也是可以的。如果万一后续，比如说半年或者一年的时间再来一次直播，您想看这么好的鸽子，这么亲民的价格，是不是很难看到呢？
1: 是的，所以我们电话线再度的繁忙满线了啊，个位数的少量备货了，大家想要的、喜欢的，赶紧抓紧时间再来拼一波手速，02151999000。
2: 美味又营养的富硒乳鸽，导演主持人倾情推荐，源自赫赫有名的清远，山清水秀，环境优越，知名鸽子品种，科学精心喂养，肉质细嫩，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老少皆宜，名额有限，下手要快哦。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千欣。
1: 各位好，我是葛瑶。
0: 说到吃冰淇淋啊，是夏天专属的快乐。那今天呢，我们是光明优倍的冰淇淋，而且价格呢非常的优惠。我算了一下，我们这个送成199元，总共是26件的单品。
1: 是的，而且我们说到光明啊，我相信上海的观众朋友都非常的熟悉，也就是咱们上海自己家门口的品牌和企业。很多上海的朋友也告诉我说，从小时候就吃着光明的冰砖，
0: 对，
1: 到现在呢，我们给孩子给家里的这些老人，我们在选择冰淇淋的时候选择光明的会更加的放心。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光明的冰淇淋啊，不仅口味现在是把经典的网红的口味都囊入进来了，而且给大家选择的是鲜奶系列，就用到更好的奶源给大家做成这种浓郁的冰淇淋，口感非常的好吃。
0: 是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小上海人都是喝着光明的牛奶长大的，对不对？然后呢，我们这个冰淇淋的话呢，它里面加到的就是光明的牛奶。
1: 是的，是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首先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光明的系列呢，选择的都是光明自己的高品质的鲜奶。然后呢，因为我们现在光明很流行的一个口味就是我们这个龙井茶的，也就类似抹茶的这种口味啊。然后我们还搭配的是国家地理标识特有的这种龙井茶混合在一起。然后你可以看到啊，我们今天整个雪高乳蛋白的含量可以高达100克当中有4.2克的乳蛋白，因此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也很高。蛋白质含量高的原因是得益于我们用到的是高品质的光明的鲜牛奶帮大做成的。所以你看今天我们的优倍系列全部的名称就叫做鲜奶冰淇淋，不管任何口味全部是用鲜奶的原材料制作而成的。然后呢，我们今天因为是给大家特意加入了一些光明现在非常流行的网红口味，比如说啊，这个是我们的原味的经典系列，然后这个就给要说的现在很流行的叫抹茶，也叫焙茶的一个口味啊，然后以及现在非常流行的我们用到的这个大红袍。大红袍的口味其实它是有非常强的奶茶香味的，所以这三个口味既有经典又有现在当下的一些流行，用到的原材料都非常的考究。
0: 是的，
1: 所以今天的口味方面是给大家准备是非常丰富的。
0: 是的，比如说今天手上拿到的就是抹茶风味的，而且里面我们添加的是龙井茶的茶粉哦。里面来看一下配料，它的生牛乳的含量是大于等于61%，然后有稀奶油，有到全脂的乳粉、牛奶蛋白粉。
1: 是的，
0: 所以它里面是不添加一滴水，而且用到的是光明旗下优倍的这样的一个牛奶。我们都知道买光明的牛奶，它分普通的、优倍的，还有那个智优，它不同的系列价格不一样。优倍就是属于他们家的会比较贵一些的。这个的话，其实我之前去年也直播过，很好吃，盖子里面就会有那个小勺子，
1: 对，
0: 很方便。然后等它稍微化一点点的时候吃，
1: 是的，
0: 就更赞了。
1: 而且因为这里边有抹茶嘛，有我们的那个茶叶龙井茶，所以它那个茶香是非常非常浓郁的。
0: 对，
1: 配合着牛奶的这个香气啊，整个一点都不腻。
0: 对，
1: 淡淡的，非常的清爽。
0: 对的，你看它这种绵密的感觉，这就是没加过水的。小时候我们吃那个冰棒，它是用水做的，那个就很冰很硬。而相对于现在的话呢，年纪大了，可能那个牙口不好的，你要吃这种绵软的冰淇淋，我们用牛奶做的，不加一滴水的这样的一个冰淇淋啊，来尝一口。
1: 口味很细腻丝滑，
0: 而且我看今年啊，我们家的这个味道比去年多了，像还有那个丹东的草莓味道的，
1: 是的，
0: 是去年没有看到
1: 过的。刚刚给大家说了三个口味了，一个是我们的经典鲜奶口味，还有一个是我们刚刚青青老师吃的这个
0: 抹茶
1: 龙井茶系列，还有一个大红袍系列。
0: 对的，
1: 然后葛瑶手里呢是现在比较流行的小朋友的经典口味，比如说这个是丹东草莓风味的啊。观众朋友，你看产品上面写的很清楚，60%的生牛乳，而且用到的是光明优倍系列的生牛乳，这个是我们丹东草莓口味的，还有香草口味，是不是经典的那种推着的冰淇淋车上面一定会有的，就是香草口味。香草口味它的生牛乳的含量更高，64%，用到的香草籽的原料也非常的考究啊，特别的棒。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巧克力风味的，巧克力口味的也有，用到61%的一个生牛乳，同样是来自于光明优倍的，原材料很多都是进口的，帮大家优中选优的。所以这三个口味啊，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口味了。三个口味都被大家准备好了，
0: 是的，
1: 有巧克力，有牛奶，有草莓，还有香草口味。
0: 是的，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构成啊，就是总结一下，我们的90克的这样的杯装的 原味的三个，龙井茶味三个，然后这个大红袍味三个，三三得九，九盒。然后看一下，同样也是我们优倍的60克杯装的香草风味有四个，巧克力四个，丹东草莓四个，四四十六，对吧？哦，不对，哦，刚才那算错了，应该是算三四十二，十二加九是21，21再加上这个呢是
1: 22减
0: 1992是22，哎呀，这数学，
1: 22件单品啊，总共是22件单品，但是呢，因为送的我们今天那个是个双值装，哎，送的那个双值装，所以如果以个数来说的话，算是23件啊，
0: 对的，
1: 来，
0: 市场零售总价是227元，我们只需要199元，200块都不到，
1: 是
0: 的，然后你可以作为一个家庭的分享装，
1: 而且关键是炎炎夏日啊，我就来上这么一口
0: 啊，你在吃，哎，丹东草莓味怎么样？
1: 好舒服，好清爽，我给大家来看一下，丹东草莓味，它是真的有丹东大颗粒的，
0: 刚去了丹东，那边的草莓真的又大又甜，
1: 看到了吗？它里边是有真正丹东大颗粒的草莓果肉在当中的，不是说只有这样一个口味，所以说还混合了果肉在其中，它的口感就更加的好吃，更加的绵密细软，更重要的是奶香十足。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冰淇淋都是清爽型的，也就意味着不会腻，不会齁甜，整个清清爽爽的口感非常适合炎热的夏天啊。
0: 是的，包括我们的味道，像香草的巧克力和鲜奶原味的这三个都是经典的一个味道，再融入了像抹茶、大红袍和丹东草莓，包括很多现在可以挖一点冰淇淋放在那个黑咖啡里边，也是一种很新奇的一个吃法，
1: 对，做成饮品，
0: 对，
1: 或者是蘸一点这种薯条啊，蘸点烤的吐司啊，做一个非常好吃的这个甜品都是没问题的啊。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又有经典口味，又有超新口味，整个到手是22件单品给到大家，把握住机会哦。东方购物也是限时限量的。
0: 是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淇淋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哇，这个冰淇淋真的超级的好吃，
1: 超值了，
0: 尤其啊，现在我们吃冰淇淋不像小的时候吃那么多，对吧？尤其年纪大的这个叔叔阿姨，那么我们更加要选择有品牌、有品质的冰淇淋。
1: 是的，
0: 光明的冰淇淋，首先它是用到了光明的牛奶，
1: 是的，
0: 不加一滴水，对吧？然后甜度呢，没有那么高，
1: 是的，不会齁甜，而且我们整个冰淇淋的配料、原材料选择都很好，就比如说香草，我们香草籽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 草莓都是选择丹东的草莓，包括巧克力的这个可可，我们用到的不是代可可脂，是那种天然的黑巧克力黑可可做成的，所以整个的味道既经典又浓郁，而且配合上淡淡的奶香，再加上我们淡淡的清甜，完全不腻不齁。各位观众朋友都知道，现在上海的气温在外面现在三十五六度了，对不对？
0: 而且据我们了解，接下来更热，
1: 更热，
0: 昨天就在看天气预报，怎么这个数字是越来越往上走？而且今年入伏的天数会非常的长，所以在炎热的夏天，你说哎呀，怎么解解暑，怎么消消暑气，怎么才能凉快一下，吃点冷饮，这是人之常情，这也是大家正常的一个需求。
1: 我记得小的时候，上海还没有空调的时候，跟着外婆出去啊办事情啊什么的，一路最高纪录吃了7个冰激凌，
0: 当然这有点过分了。但现在的话，小朋友。 也爱吃冰激凌，很多时候我可能会拒绝，但现在的话，我觉得哎没必要。尤其这种的话呢，你可以给它多吃一点，为什么？你等它稍微化一下的话呢，它不会那么冰，因为我经常会觉得小朋友怕冰到它。而这个的话，相对来说是没有那么的冰啊，它不像冰棒，不像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什么绿豆棒冰，那个非常的冰。而这种的话，因为它的奶含量很高，你稍微化一化的话，给小朋友甚至给家里的老人啊解解馋，很合适。
1: 是的，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包装。
0: 用牛奶做成不加一滴水，对不对？再加上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些口味，很多观众朋友说，哎，老少皆宜。小朋友喜欢的像草呀、草莓呀、巧克力呀，有了。年轻人喜欢的像大红袍，还有我们的这个龙井茶系列、爱抹茶系列、龙井茶系列，以及老年人喜欢的经典的鲜奶口味，既有儿时的记忆，儿时的味道，又有现在独特的一个创新，再配上我们东方购物今天这个价格，199块钱，今天带回去23件单品，其实合下来每一个冰淇淋可能才几块钱，对的。关键是你买到的是光明，买到的是放心。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然后自己现在去楼底下的冷饮店批发一下，其实冷饮也不便宜的，
1: 不便宜。
0: 我们说现在冷饮都叫什么？冷饮刺客，冷饮说刺，为什么说它是刺客？因为你不小心有时候带着孩子去这种便
2: 上海人本土的品牌，光明的，并且用到的是优倍的，他们家旗下优倍的这个奶源。我刚才认真看了一下脂肪，脂肪含量也只有11.2，其实非常不高。
1: 是的，
2: 你看一下你家里随便拿一袋小孩子的薯片，脂肪含量可能是30几、40这样子的。
1: 是的，
2: 所以这个的话呢，让我们吃起来没有那么多的负担。
1: 是的，然后你看我们今天啊，特点是什么？很多观众朋友说，哎，你们这个冰淇淋为什么叫鲜奶冰淇淋呀？因为我们今天这三个系列啊，优倍系列用到的全部都是优光明优倍的鲜奶，
2: 对的，
1: 优质的奶源。刚才观众朋友看到这六个字啊，不添加一滴水，而且我们用到的奶含量非常非常多，
2: 是
1: 大概率是大于50%以上的，
2: 对的，
1: 甚至最多的可以达到70%。然后在你看，比如说我们经典口味上面，都会写的。草莓的60%的鲜奶添加量，然后这个是我们这个香草的64%的鲜奶添加量，以及这个是我们的巧克力的61%的鲜奶添加量。这三个口味我们叫做经典口味。当然了，除了经典口味之外呢，我们还有现在的这种网红特色口味，而且网红特色口味它的这个克重会更加的这个大一些啊。我们这个全部都是90克的，应该是90克的，
2: 是，
1: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这里的乳蛋白含量非常高。我们说买牛奶，大家喝牛奶 都是喝3.5、3.8克蛋白质的，对不对？
2: 对，
1: 4.0的算很高了。而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乳蛋白的含量，每100克当中含有4.2克的乳蛋白，所以说这个蛋白质的含量也非常的丰富，
2: 是
1: 奶味极其的浓郁。
2: 对，
1: 然后你看每一个我们的冰淇淋盖子上面啊，都是配一个这个小勺子的，所以哪怕你说哎我带出去，
2: 对，
1: 或者是孩子要出临时出门了要吃一个，
2: 对，
1: 都没问题的。
2: 是的，
1: 打开之后给大家来看看啊，特别的容易拉开，我们今天这个都叫做易拉口。
2: 是的，
1: 然后感受一下我们整个的冰激凌体，因为是由鲜奶制作而成的，所以大家看到了吗？
2: 绵密丝滑，
1: 哎，对，非常的细腻丝滑。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大红袍口味，吃下去一口下去像喝了固体的奶茶一样。
2: 对的，这两个茶的风味的话，我相信家里的大人可能更加的能接受。一个是大红袍，就红茶系列的嘛，一个是龙井，加了这个龙井粉的，是绿茶系列的，非常的清爽的口感。
1: 哇，整个冰激凌体非常的松软，关键你吃到嘴巴里就没有任何的渣渣子，吃到嘴巴里叫入口即化，化开来全部都是浓郁的奶香和淡淡的茶香。
2: 对的，一点都不会冰到你，然后呢它里面这个甜度呢又不会做的齁甜，
1: 对，
2: 脂肪含量呢也没有以前的这种冰淇淋那么的高啊，口感真的非常的棒，尤其它是属于光明旗下的，所以买给家里的老人小孩吃的话自己也放心。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啊，我们今天大组合199块钱，到底都带回去多少冰激凌呢？给大家细数一下好不好？
2: 细数一下，来看一下，我们分这样子的不同的大小，一个是90克，一个是60克的。90克的话呢，原味3个，龙井茶3个，大红袍3个，然后这边60克杯装的香草风味4个，巧克力味4个，丹东草莓4个，加在一起是21。然后这边的话再送给大家双支的雪糕，
1: 是
2: 的，一个是巧克力味的，一个是牛乳味道的，总共加在一起22件，只需要199，市场价格是227元。
1: 是的，帮大家打折的同时，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大家喜欢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拼手速了。
2: 是的，扫码下单立减5元，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3: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节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激凌。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激凌让你清凉一下。

0: 贝带给我们的是冰淇淋的全家福，夏天一定是要有冰淇淋的，就是快乐的这个时光。
1: 是的，
0: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冰淇淋就很重要了。
1: 是的，
0: 光明优贝只有鲜奶，不添加一滴水。
1: 而且说到光明啊，大家都知道，真的是做牛奶起家，也是咱们自己家门口的放心奶。
0: 对的。
1: 而我们今天用到的是光明旗下的优贝系列，大家知道超市货架上面优贝系列其实是比普通的牛奶可能来的要更贵一些的，因为它里边的乳蛋白含量丰富啊，免疫球蛋白啊等等的含量都非常的高的。那我们今天就用到的是优贝的鲜牛奶制作而成，既有经典口味，又有现在的网红热销口味，年轻人喜欢的，老人喜欢的，小孩喜欢的，咱们都有了。一套组合199块钱，真的可以承包大家一整个夏天的快乐。为什么说是快乐？因为吃点冰淇淋，真的吃点甜的东西会让大家多巴胺、内啡肽分泌的都更旺盛。
0: 是的，是的，就是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就是完全你说哎，我一点甜都不碰。比如说啊，一个冰淇淋你可以老两口一人一半，就又吃到了又不会过量。哎，这是我总结下来的。
1: 是的。
0: 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话总共是有到6个味道，你想200块不到，有到22件的单品，然后味道的话有到6个味道啊。
1: 是的，所以其实现在啊，别说老年人、小孩了，就连这些年轻人、上班族，你像我和晶晶姐，没事
0: 我们也
1: 要吃甜品呀，对吧？
0: 就你不要过量就可以了。
1: 对，吃了甜品是会让自己开心，但是选择很重要。如果你一味的吃那些加了甜味剂呀、添加剂呀、各种各样乱七八糟的甜品，或者是糖含量太高的、太齁太腻的。反式脂肪爆表的这种甜品，其实对身体来说是一种负担。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冰淇淋原材料好，然后呢做工好，用料好，再加上品牌咱们信得过，口感又特别特别好吃，所以这才叫高品质的甜品冰淇淋。
0: 是的，是的，尤其在这样的一个盛夏，在酷暑的时候来那么一点点的冰淇淋，真的是非常的过瘾又非常的开心。小朋友放暑假了，你买一套囤在冰箱里，到您家住的时候给他吃上一个，
1: 好好吃啊。
0: 好吃的，
1: 而且
0: 你都吃了第几个了？
1: 第二个了。而且我就没停下来过。我亲戚姐家里都是有小朋友，像这个季节，现在小朋友出去运动、游泳、打篮球，回来热的是满头大汗，那个头啊像洗了一个澡一样。
0: 是的，
1: 你说他热热的回到家，他就渴望着吃点冷饮啊，吃点凉的，
0: 适当吃一点，完全没有问题。你不要一天过量，什么一天给他吃3-4个杯，就这样有点过量了，对吧？你稍微适当吃一点，完全没有问题的。别说小朋友了，我们大人，像青青经常出去外拍。我们大人啊，每到了个地方，因为最近很热，他们都忙着吃冰淇淋。然后我说你们怎么那么爱吃啊，他们说开心呀。
1: 对呀，
0: 好开心，
1: 凉快，然后呢又能解暑气。
0: 对，
1: 最重要的是补充一点糖分，让自己的心情都变得很好。
0: 是的，因为大量的出汗对人体的这个消耗，你适当的补充点盐分，对吧？菜烧的稍微咸一点点，适当的补充一点糖分是完全可以的。
1: 是的，而且老年人经常说到了下午啊，嘴巴里苦苦的没味道，苦下苦下，哎，这时候吃点甜的，给自己嘴巴里一点味道。
0: 是的，
1: 像光明优贝的冰淇淋呢，你走到任何地方，我们的原价正价这个组合上面的200多的，多方购物相当于是给大家打折199块钱，而且关键还给你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有任何质量问题，多方购物都是承诺售后到底。
0: 是的，是的，199我们是冷链配送的。再跟大家来细数一下我们的件数和味道，总共是6个味道，然后原味的3个，龙井茶3个，大红袍3个啊，总共加在一起，这个都是90克的这样的一个大小的。在这边，99、33得9，这是9个3个味道，总共是9个。这个呢是稍微小一点点，60克的。然后香草的是4个，巧克力的4个，草莓味道的是4个，这两边加在一起是21个杯。然后呢，再给大家是我们这个袋装的，里面有2只雪糕，
1: 给大家
0: 一个是慕斯巧巧味，就是巧克力的，一个是浓浓的牛乳味，所以199总共是22件，市场价格是227元带回去。
1: 是的，这个其实就等于完全赠送给大家的，因为这一只其实在我们市场上买一买也不便宜的哦，都要十几块钱。
0: 对。
1: 然后今天这一盒当中呢，首先鲜奶雪糕用到的也是优贝的鲜奶给大家制作而成的，然后打开一看啊，这就刚刚我们青青老师说到的，可以和家人一起分享啊，对不对？
0: 两小只，或者现在的话，我们不会做的太大，因为担心一个人吃不完。
1: 是的，
0: 或者小小的，又解馋又不会过量。
1: 是的，但是说实话，我们演播厅的温度实在有点高，有一点点融化了。但是呢，还是可以看到它整个是非常非常像那种 冰淇淋的口感，对不对？一口下去的话是非常浓郁丝滑的。
0: 是的。所以今天的话，我们光这个杯子的部分有到六个味道，还有这样的这个雪糕的部分，
1: 好
0: 你可以选择的特别的多。我来尝一下那个丹东草莓，我挺感兴趣的。哎，丹东草莓，我这个杯子可能也有点化了，因为放了很长的这个时间了。看一下，
1: 哦，好好吃，
0: 化掉了，化掉了，
1: 是的，
0: 没有关系，我拿这个勺子吧。我因为
1: 丹东草莓里边是真的有
0: 草莓
1: 果粒的，
0: 对，是的，
1: 所以
0: 有到草莓果粒的。
1: 其实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这个冰激凌哪怕融化掉之后，它还是有那种细腻丝滑的口感在的。
0: 这个也吃到了儿时的味道，但比儿时的味道好像更香，因为小时候我们吃到那个三色杯里面可能是草莓的香精，然后我们这里面的话有到草莓的果肉，而且用到的
1: 是
0: 写明了是丹东的草莓，全国有名的草莓。
1: 是的，来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的产品品质，很多观众朋友还在问说到底用到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质量。首先我们比如说用到的所有的奶源，用到的都是优倍的鲜奶，不添加一滴水，所有的这个水分的地方都来自于我们的鲜牛奶。
0: 是的，
1: 杭州的龙井茶做成的龙井茶粉，用来做我们的这个陪茶系列。大红袍的茶粉和奶味进行一个交融，做成了我们的大红袍奶茶口味的。所以我们就说，这个组合是把当下流行的一些网红口味，年轻人喜欢的，老年人喜欢的经典口味，以及小朋友喜欢的草莓啊、香草啊、巧克力的这种口味，全部囊括在一个组合当中。
0: 是的，
1: 合下来每一单件才几块钱，这可能比您去超市里边、商场里边去买到的所谓的雪糕刺客来的便宜，可能便宜啊。而且关键的是，光明的品牌咱们信得过，品质有保证。
0: 是的，而且呢，批次都是新鲜的批次，囤在冰箱里慢慢吃。都不嫌多，真的22件一点都不嫌多啊！全家人饭后分享一下，一下子就几天可能就没有了。
1: 是的，
0: 来看一下199元，再总结一下哦。这个是我们的三个味道，一个是原味、龙井茶、大红袍，各三个，9个带回去。这边呢是香草味道4个，巧克力味道4个，丹东草莓味4个，3、4、12、12个，9+12、21个。再次给大家的是双支的雪糕，也就是22件。从一个一个的来说的话是23个，因为这里面是2支，只要199，市场价格你自己去买是227。然后这么多东西你自己还要拿个袋子，还可能要装点冰，不方便，我们全部的是冷链送到您的府上。
1: 是的，关键味道太好吃了，给他吃的完全停不下来。
0: 我也停不下来了，
1: 我这个大红袍已经快被我吃完了。完全不齁不腻，不会觉得过于甜，
0: 反而有点清爽的那感觉。
1: 是的，口感淡淡的，清香，特别的好吃。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您可以这边扫码下单，立减5块钱，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激凌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好的，冰淇淋夏天吃一下，对吧？也就这几个月了，吃一下冰淇淋，解一解我们的这个酷暑，解一下我们的炎热。但是选择什么样的冰淇淋，我一直这句话，有一些可能是齁甜的，热量非常高的，而我们是光明优倍的冰淇淋。首先它用到的是优倍的奶源，然后呢我们做到，我看了一下脂肪含量，我刚才吃的龙井的11点几也没有很高，也没有做到齁甜。所以对于想要解馋的、解暑的，对吧，小朋友分享的，老人吃一点都是可以。
1: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口味准备的非常多，其实算在一起的话至少有7种口味、8种口味给到大家。
0: 对的，
1: 基本上囊括了现在的经典呀、网红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流行的口味，让大家都可以吃得到。再加上其实你看光明他们的冰淇淋啊，每一小杯每一小杯量控制得很好，就不用担心说哎呀吃得太多。
0: 一个是90克、一个是60克，对吧，量刚好。
1: 因为我们之前卖过很多的冰淇淋是一大盒，你要自己挖的那种的。那种的其实打开之后你会发现吃一半扔一半，好吃到最后，
0: 你知道吗？因为
1: 时间长了就不想吃了。
0: 对，它有一个问题，我们家也买过一大盒子，然后拿出来挖的时候非常不好挖，要给它稍微放一放再去挖。那么你放一放的时候，它已经有点化了，
1: 对的，
0: 再又给它冻回去，就这么反反复复
1: 就不想吃了，对的。但我们今天这个就是现开现吃，正好一小杯也能精准的控制量，
0: 是的。
1: 而且你看我们里边的这个乳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
0: 对的。
1: 所以换而言之，如果真的一定要给孩子吃冷饮的话，建议大家给他吃好一点、健康一点的。
0: 是的，
1: 说到给小朋友吃啊，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一点不给他吃，我觉得有点过于残忍了。你知道吗，晴晴姐，我曾经带着我儿子和他的我们家楼底下的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可能因为他过敏体质啊，
0: 他妈妈不给他吃。
1: 妈妈他
0: 好可怜那小眼神，
1: 他3岁多了，他从来没有吃过冰淇淋、冰糕这种东西的，大概4岁了，从来没吃过。然后我给我儿子买了一支冷饮，我儿子就随手把那个冷饮的纸放在那个台子上，
0: 他捡起来看，
1: 他捡起来舔。我当时就想说，
0: 我太懂了，
1: 好可怜，
0: 我太懂，
1: 因为你知道，就是过犹不及。当你太过于严格的克制的话，可能孩子内心的渴望会达到一个更高的
0: 程度。因为我也是妈妈，跟耿瑶一样，耿瑶尤其是瑶瑶是两个宝宝了，这种心情我们非常懂。所以一开始我也会很焦虑，我那时候还跟他幼儿园的那个校长，哎呀，我说怎么办？他每天要吃好多冰淇淋。然后那个校长很轻松的跟我说，他说夏天就是冰淇淋。
1: 孩子就是这样，
0: 一秒钟就释怀了。然后我的一个点就是，你可以吃没问题，你每天吃一次两次都没问题，但你不要过量，你不能每一次吃个2盒3盒什么5、6盒，不用。我们都好的，你看我们都分装好的，一个是90克，一个60克。你比如说中午饭后来一个，晚上饭后来一个，一点问题都没有。
1: 是的。
0: 那么像我的妈妈或者我的公公婆婆，他们有一定年龄了，如果你吃不多，你可以两个人分一个杯。一人吃一半，
1: 是的，
0: 你可以把它倒出来，就是大家分一下。
1: 是的，
0: 我一直觉得样样都可以吃，但是每样东西你不要过量就好了。
1: 是的，而且在选择上面也很重要。作为妈妈，你不能说严格的让他一点都不吃，但是你可以帮他把量控制好，对不对？然后选择什么的冰淇淋，你与其选择那种反式脂肪高的、脂肪含量特别高的、齁甜齁甜的、糖分特别高的，不如选择我们不加一滴水的光明优倍鲜奶冰淇淋。
0: 对，
1: 真的由鲜奶制作而成，而且乳蛋白的含量非常的高，甚至在每一盒的盒身之上，我们添加了多少鲜奶，都写得清清楚楚的。
0: 是的。比如说我手上拿的这个是我们的鲜奶的这个正宗原味的原味的冰淇淋，它的上面的鲜奶含量是这个是生牛乳大于等于58.9，然后里面我们还会添加牛奶蛋白和全脂乳粉。像我刚才吃到的这个龙井味道的，它的牛乳含量更高，大于等于61，然后瑶瑶前面吃到的那个大红袍什么味道的，还有在70以上的。
1: 是的，
0: 它每个会稍许有些不一样。
1: 是的，所以你看啊，就以今天的经典口味为例啊，光明优倍系列所有的都是用到这个牛奶来做成的，
0: 对的，
1: 61%的生牛乳鲜奶冰淇淋，这是巧克力味啊，60%的生牛乳，这是我们丹东草莓味，更是添加了丹东的大颗粒果肉草莓果肉在当中，吃起来大大的满足。以及我们的香草口味用到的是64%的鲜牛奶，
0: 对的，
1: 给大家生牛乳帮大家制作而成的。这三个经典口味，我相信屏幕前没有一个小 小朋友能够拒绝吧？
0: 是的，
1: 那种冰激凌车上几乎这三个口味是必有的， 对不对？
0: 是的。
1: 而且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乳蛋白的含量在这个，比如说以大红袍为例，它乳蛋白的含量，我们说牛奶4.0的牛奶，东方跟我卖的很贵的，很好的，对不对？已经算是超高牛奶蛋白了。但我们今天乳蛋白的含量，每100克当中还有4.2克的乳蛋白，所以蛋白质的含量也很丰富。所以大家不要说谈起冰淇淋就不能吃，不能吃。好的冰淇淋适量的吃一点，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0: 是的，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口味，这个组合我个人也非常的喜欢，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的多。比如说我们的冰淇淋杯的话，就有6个味道。原味3个，龙井3个，大红袍3个，这边是9个，这是90克的，然后这边的话60克的香草的味道的4个，巧克力4个，丹东草莓4个，3×4=12，加上9个，这个就是杯子啊，光我们的杯子冰淇淋杯就是21个，再送给大家双支的雪糕，总共是22件，然后里面是2支，算个数的话，其实有23件
1: 单品，
0: 对，23件。199元，你自己去买，自己还要拎，那要花227元。东方购物惊喜价格199。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抓紧时间哦。
0: 是的，
1: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合下来，一个冰淇淋才
0: 10块钱以内，9块多。
1: 几块钱一个的冰淇淋，关键呢又是大品牌，
0: 是的，
1: 品质又有保证，还是鲜奶制作而成，一定把握住机会。
0: 是的，扫码下单就可以了，手机的微信、支付宝都可以扫码的，立减5块钱。然后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2: 光明自1951年成立，开创了中国冷饮民族品牌的先河，开创了一个光明食品工业的新时代，更是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字号，至今已经整整68年。从中国第一根划时代的冷饮光明牌棒冰诞生开始，就深受所有人追捧和爱戴，吃一根棒冰成为一种儿时的奢侈，这份情结伴随着几代人甜蜜一刻的回忆。目前逐步引进了丹麦、瑞典、意大利等国的冰淇淋生产线，诞生了莫斯利安、熊小白等系列产品。光明从成立开始，一直用更好的食材、更好的工艺制作更美味的冰淇淋。在这个炎炎夏日，光明冰淇淋让你清凉一下。

0: 有五分多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炎炎夏日，怎么能够没有冰淇淋的陪伴呢？对吧？今天的温度是三五好像。
1: 是的。
0: 那你看一下后面，38、39。当温度升到38、39的时候，你的体感温度很有可能在40度了。嗯，
1: 所以真的很炎热，很闷热。
0: 对，
1: 这个时候怎么去消消暑气，消消这种炎热呢？来一个冰淇淋，你会觉得说，哎呀，又清爽，然后又带了给你一丝丝的清凉。
0: 对的。
1: 而且吃到甜甜的东西，没有人会不开心吧？
0: 还有哦，你吃了油腻。或者辣辣的，这种烤的，如果你吃了这些什么宵夜之类的，你吃点这个稍微带点冰的冰淇淋很舒服。它呢又不像我们传统的冰棒那么的冰，冰牙齿。它因为是奶含量很高，所以你稍微放一放的话，放个几分钟再吃啊，
1: 是的，
0: 它不会冰到你的喉咙啊、牙齿啊、肠胃。那么尤其在吃一些油油腻腻的东西之后啊，稍微来那么点冰淇淋很舒服。哎，大家去吃那个日本料理，它最后不是要送你一个
1: 冰淇淋？对呀，也要吃冰淇淋
0: 的，就很舒服嘛，吃
1: 了。是的，而且其实现在市场上很多的冰淇淋，它不能够严格意义上算真正的冰淇淋，但我们这个不管是从配方、配料以及它的口感、它的吃口来说，是真正的高端冰淇淋，
0: 不加一滴水，
1: 不加一滴水，用到的是光明优倍的好的鲜牛奶，
0: 对的，
1: 帮大家生牛乳打造而成，乳蛋白的含量也是非常的丰富的，
0: 是的，
1: 而且它的糖分含量比较少，你说一点糖都没有，那也不太可能，
0: 那也不叫冰淇淋了，
1: 对，有糖的，但是你吃到嘴巴里不会觉得齁甜，
0: 对，我们
1: 现在把点甜味
0: 咸度降下来了，
1: 降低了，
0: 更符合现代人对健康的追求。所以我看了呀，脂肪含量也不高，我看看丹东草莓什么脂肪，才9.7，丹东草莓味道才9.7，
1: 是的，
0: 然后这个香草的也只有9.几，龙井的那个11.几。因为我儿子一直买零食嘛，我有去看，就是有些的话，其实像薯片那个脂肪含量都在30几，
1: 对，超级高。
0: 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冰淇淋是没有什么负担，因为我自己也挺怕吃，热量很高、脂肪含量很高的，而这个的话。OK 啊，
1: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给大家口味准备的也很丰富，除了有给大家准备经典的现代口味之外，还有大红袍系列、龙井茶系列，现在是不是都很网红？然后当然了，你说我喜欢经典的，家里的小朋友就呼吸吃这个巧克力口味的，
0: 巧克力和香草是很经典的，
1: 巧克力的、来香草的以及耿瑶手里草莓的这三个口味啊，我们把它称之为经典三剑客，经典的三个口味全都有了，而且每一个口味它的鲜牛乳的含量全部都是达到60以上的，在瓶身上和身上都标注的，所以我们鲜奶冰淇淋真的名副其实，让大家吃到的更多的是牛奶的口味和健康。
0: 对的，所以呢很多大人小孩就不用说了，大人都很爱吃冰淇淋，尤其像我们家，像我的妈妈70几岁了，她到了夏天也要吃点冰淇淋，说吃了觉得很开心。那么这个时候你给家里的老人在选择的时候，也是要选择我们这种优质的奶源的，不加一滴水的，然后甜度没有那么甜的冰淇淋。
1: 是的，但各位观众朋友拼手速了，因为我们的组合备货非常的有限，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售罄没有追加和预约的，因为现在的确是天气热，就是吃冰淇淋的季节，市场上大家也都在买冰淇淋，非常的受欢迎，买到光明的冰淇淋是不是一个都要10几块钱，今天咱们单个核算下来只要几元钱，总共到手23件单品，
0: 是的，
1: 199块钱，合下来每一件可能也就8-9块钱，
0: 对，9块多，是的，
1: 性价比很高，
0: 对对对，而且批次也都是新鲜的批次，保质期时间也是非常长，你放在冷冻是8个月的保质期，
1: 对，18个月，
0: 对，放放心心吃，慢慢吃，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咱们还有最后的2分钟的时间了，电话线持续在满线当中，199块钱，既能自动订购减5元，也可以参与综方购的凑单送积分的活动，自己本身也有积分，所以拿它来凑单，想要说用更低的价格入手冰淇淋，不想大热天跑到楼底下去批发，自己在家里也能享受批发价，赶紧抓紧时间。
0: 是的，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蔚。今天周日啊，给大家第一时间带到我们的直播，当然这是15分钟的福利秒抢。今天第一时间，陈蔚为大家带来的是我们上海人都很喜欢吃的，来自于东海的银昌。而今天的组合啊，满满的给到您7大袋，只要150块钱，150块钱除以7，每一袋280克，只要21块钱，冷链配送到您家。秒抢时间现在倒计时，当然第一时间一定要加油了。很高兴把雅玲请到现场，就直接看产品吧。
1: 对的，因为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断货呢7个月的时间没有来了，然后现在呢15分钟秒抢，一包一包独立包装，280克一包，每一包分量都是要保证大家，而且这样的半透明的包装，那么打开包装之后，里面每一包看清楚了啊，基本上是在3条到4条左右，
0: 可以看到，也就是我们的包冰率很低
1: 啊，对，也就是我们。
0: 就
1: 是对，也就是我们7包是20多条，对吧？20多条东海的这个银昌鱼，然后再来看一下生产日期。很多妈妈其实会吃的人都知道，5月1号开始啊，东海我们休鱼了。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5月份新鲜批次，怎么来的？都是在我们休鱼之前最后一批船，最后一批回来，然后帮您去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自然化冻之后来。我们看这个鲳鱼的卖相啊，哎呀，每一条我跟您说啊，上海的爷叔爸爸妈妈可喜欢这种大小规格的，为什么？家里面吃实惠呀，干煎呀，清蒸呀，红烧呀，熟得特别快，
0: 而且银昌看着就很细腻啊，
1: 对，
0: 是非常紧实、
1: 啊、然后你看新鲜的鲳鱼、它的嘴巴就是这样子的，对吧？微微张开来的、全部都是帮您做到一个新鲜捕捞、新鲜冷冻的，包括来切开来之后，对吧、真正的
0: 东海的肉质的质地，
1: 对，真正的东海鲳鱼肉头就是更加的厚，
0: 来看啊、你看看我们这个厚度还是可以有的，
1: 对、对，就是回家之后你这样的鲳鱼的话，你想想看，我们今天一包20来块钱，哎，对吧？里面大概有3条到4条的样子。你说几块钱吃一条鲳鱼是不是很划算？
0: 是。
1: 回去之后的话，你做法很多样的啊。
0: 是。那这个刚刚说完，我们构成就在这里啊。每一包是这样独立包装的，你可以这样袋子放到你的冷冻柜里面，也可以把袋子拆掉啊。
1: 对。
0: 这样7大包，每一包280克，每一包里面大概有3到4条。刚才看到了这样的满满的银昌，冷链配送直达您家，一定要加油，手速快。那其实我们上海人的话，鲳鱼真的很爱吃。没事儿，我爸爸有时候就会煎一煎鲳鱼，对吧？
1: 红烧一下。煎一煎，包括豆豉蒸一蒸，什么都可以的啊。肉头的话是非常的细嫩的，对吧？拿回去之后，你看到没有，这样的肉头，这筷子夹下去很厚实，非常非常的厚实啊。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在家里面吃，就是家常的一些做法，包括你要用这样的豆豉蒸一蒸之后，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茄汁的。
0: 是的，
1: 哎，上海喜欢吃一点甜甜酸酸的，而且啊，夏天天气越来越热，吃这种特别的开胃。
0: 是的，
1: 很方便啊。这个呢是干煎的，就是家里面小朋友很喜欢。
0: 是，
1: 一定要够新鲜，我们才可以直接做干煎，甚至拿回去之后的话，
0: 我
1: 要直接
0: 第一时间给大家开拆看
1: 多、直接把它清蒸蒸完。对，哦，
0: 这个热气腾腾的，好赞啊！营养更加的全面了啊、
1: 而且
0: 天热的话，蒸一蒸也比较省时间、省事情、
1: 稍微放一点蒸鱼豉油就 OK 了，
0: 因为新鲜。好，所以话不多说，主要就是今天，150块钱啊，独家的，很久没有来直播了，150块钱7大包，更是给到大家冷链配送直达您家，每包21块钱左右，加油！扫码按下1号键，更加的划算和快捷。8000088000215111999000。

0: 塞，我就知道今天肯定会疯抢。作为阿拉斯加撒黑尼，我理想啊，鲳鱼怎么能够不少了呢？
1: 七个月时间没有来，保证一下大家品质啊。我们其实呢都是东海的，帮您深海捕捞上来的，不是金鲳，不是其他的进口鲳鱼，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所以上海的爸爸妈妈都知道，东海银鲳是更鲜，肉头更嫩，骨头更软啊。
0: 所以一定要加油，赶紧，而且呢扫码更快捷，只要145块钱。
1: 对啊，
0: 对，真的是更优惠，
1: 给到大家每一包280克，每一包大概是3条到4条，也就是20多条的这个东海的银鲳鱼。而且保证一下，5月1号开始东海是休鱼，我们今天是在休鱼之前的最后一批次捕捞过来的，
0: 是，
1: 所以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爸爸妈妈喜欢吃的，夏天可以今天多囤货啊。
0: 是深海鱼，又是营养高蛋白，但同样也是在孩子来说的话，刺儿也相对少一点啊。老人家也去吃起来挺方便的，而且肉质又比较细嫩，所以真的是爱得不了。但是今天这样的价格太实惠了，已经有66位顾客抢定了啊。要做的是不用等待，您现在如果打通电话的话，直接可以按下1号键，输入货号17280516啊，可以参加我们东方购的其他的活动。当然很重要的就是扫码更快捷，
1: 对，
0: 更快捷，145块钱，你直接看到，物流也看到，所以先建议您赶紧扫码来抢定，还有9分钟了，福利秒抢，时间很短暂，800708800002151119900。

0: 谢谢大家，福利秒抢，争分夺秒，我真的是
1: 打不进电话了，
0: 像敲木鱼一样的要跟大家说，这个只有这么点时间，备货有限的，但是我们就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福利时间段，
2: 对，只有8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今天售完的话不加货的，因为你想想看，上一次直播是在11月份的时候，是不是断货7个月的时间了？而且爸爸妈妈很喜欢这套组合，为什么？一下子买很多回去的话，可能冰箱放不下。我们今天是7包的量，一顿烧1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今天才花20块钱，
0: 所以你吃一顿老两口或者孩子在才20块钱。
2: 对，而且我们是真正的东海银鲳鱼，都是深海自然捕捞，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不是那种肉头很粗的金鲳鱼啊。
0: 是，话说着，我们只有8分钟了，我们回来再给大家爸爸妈妈要看一下情况的，看一下鱼的，好看一下啊。
2: 对，每一包你看到没有？就是这样子的，一包2多块钱啊。来，
0: 我要跟大家说，而且现在是单冻技术，明白吗？就是它其实是化冻了以后就看到实实在在，不是水含量很高的。
2: 是的，是的。然后生产日期全部都是5月份的，5月份新鲜批次，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休渔前的最后一批船回来的啊，所以呢，那么新鲜给到大家，你可以拿回去清蒸。然后来再看看这个肉头的品质啊，
0: 真是
2: 好的东海的银鲳鱼的话，你看到没有？每一条是不是特别新鲜的感觉？
0: 是，
2: 对吧？你看到吗？如果这个鱼鳍上面有金边，鱼尾巴上面有金边，那是金鲳鱼。我们今天是什么？正儿八经的银鲳鱼哦，
0: 感觉银鲳鱼有一种高贵感，
2: 对，眼睛透亮透亮的，对吧？然后肉头的话也是非常的厚实的，回去之后呢，
0: 看看当中这个鱼肉的质感。看看新不新鲜，妈妈有生活经验的哦，你看看怎么样，可以吧？
2: 很适合现在这个天气啊，稍微煎一煎，炸一炸，放在糟卤当中，直接做个糟卤的也可以，做个捞汁小海鲜也可以啊。
0: 怎么想都好吃，
2: 多样。
0: 我想到是吃糖醋的，特别的好吃。反正怎么吃都好吃。我们这儿你看蒸完的这个上锅了，
2: 哦呀，
0: 真是热气腾腾。
2: 6分钟时间了，好吧。
0: 想明天收到，现在要扫码或按下1号捡到7包就在这里，我们冷链配送直达您家的，所以加油吧，150块钱每一包才20来块钱，扫码按下1号键更再立减5元钱，加油，直接插队扫码点单，8007088800021511999000。

0: 好的，谢谢大家。5分多钟了，明天要收到吗？您现在真的要手速快哦。
1: 对，而且天气越热，爸爸妈妈越喜欢吃东海的海产品了，越是买不到鱼的时候，越想东海的鲳鱼啊之类的。189位
0: 已经手速快拼到了。
1: 所以我告诉大家，断货从去年11月份到现在，对吧？7个月的时间没来，而且你知道这7个月其实是我们可以船开出去，是可以捕鱼的，我们是有大量的鱼的。但是呢，因为外面太热销了，所以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供到东方购物来。还有一个是什么？
0: 那现在外面进鱼了，这不更加抢手吗？
1: 你想没有鱼了，每天卖出一条，我们就少一条，只有存货就没有现货了。所以你说我现在6月4号今天这档直播不买，然后7月份、8月份更加捕不到鱼，更加没办法出去捕鱼，我怎么买得到现货？
0: 你这句话太重点，只有存货没有现货，
1: 而且对，等到你在8月份你来买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一批次捕捞回来？
0: 是的，快把这样的存货成为你的现货，
1: 千万别排队，一定扫码订购嘛，好吧？
0: 我们真的很久不来，这个妈妈也知道福利秒抢，不太看得到今天这个银昌来到我们东方购物的现场的啊、所以只有4分来钟，您可以现在就扫码，屏幕右下方这个大大的2维码我们常挂，就是您一下扫码以后就看到145块钱，
1: 那么
0: 福利秒抢，所以您一定要加油，回到现场我们你先订完再看也来得及啊，我们再来看一看。
1: 其实没什么好多看的，因为我保证一下大家，280克一包，一包里面有3条到4条、我们这个就是3条的一个规格。其实拿回家，爸爸说，哎，这个鱼真的吃过过老酒，过过啤酒，是不是很开心的事？
0: 又
1: 对吧？然后你看
0: 大快朵颐的会，
1: 然后你看我这个筷子在夹的时候，能夹得出大块肉出来。大块肉说明什么问题？说明新鲜捕捞，急速冷冻，帮您做到锁鲜。而且鲳鱼相对于其他的东海的这些海鲜来说，我们肉头是不是更细嫩？只要是真正上海土生土长的小朋友，都喜欢吃红烧鲳鱼、清蒸鲳鱼，对吧？
2: 真的，我刚尝了一口啊，而且其实很多时候在嘴里面，
0: 你很细腻那个口感。
1: 今天这一条才5块钱左右，是不是很划算？就今天福利秒抢，只有3分多钟
0: 一条了，真的是福利秒抢啊！这样算起来，每一条的话也就5块钱左右，因为整整7大包，280块钱给到大家，一包里面大概3-4条，所以大家看一看啊，每一包的话20来块钱，还有3分多钟秒抢时间，希望您加油，赶紧扫码的话145块钱更优惠，80078800021151119900。

0: 好的，谢谢大家，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渔，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
2: 对呀、所以1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打开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上清凉厨房？
0: 对，
2: 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时间，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1分钟不到时间，22组。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了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
1: 希望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五月一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021519900。

0: 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备货，希望
1: 售完不加货，
0: 希望您能够抢到。
2: 所以的话，断货这么长的时间，而且今天这个价格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0: 是的，千万不要让您的存货成为这个以后更加看不到的存货了啊！
2: 对呀，所以一分多钟的时间，一共是7包，接近4斤的总重，每一包大概3条到4条，20多条的银鲳鱼带回家。
0: 所以呢，怎么算都划算，而且您买到是实实在在的优质蛋白的深海东银鲳。
2: 而且天气热了，是不是打算清凉厨房？对吧？回去烧一锅红烧肉2小时，炖一锅鸡汤3小时，清蒸一条，我们这个鲳鱼也就3分钟5分钟。
0: 对，油淋一淋啊，或者怎样吃都方便，而且呢，老人孩子都能够吃啊。所以呢，真的是把握住，一条的话更划算，吃一顿的话才20块钱。所以最后一分钟不到时间，22组，扫码最快捷。当然，你也可以按下1号键，145块钱，拨打电话直接来抢定吧，8007088000211119900。

0: 福利秒抢还有3分多钟时间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刚看到东方购物的话，我们这是许久没有到达我们现场的银昌，东海银昌，
1: 东海银昌鱼断货7个月的时间，今天呢是150块钱的一个组合方案，7包，每一包280克，我算了一下，总重有接近4斤，
0: 是
1: 4斤新鲜，帮你捕捞有多新鲜？5月1号开始休鱼，我们的批次全部都是5月份的新鲜批次。
0: 是的，请大家加油，一起来参与哦。

0: 何呢？大家可以去外面看一看。首先呢，你很难看得到这么优惠的力度；再有一个，很难看得到我们这些这么新鲜的批次，生产日期全部都是五月份的批次，也就是5月1号休渔节之前最后一批船帮你捕捞回来的新鲜东海银鲳鱼。
1: 是的，拨打电话直接来抢订吧，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1: 有这种可能吗？
2: 你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加我一个。
3: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5: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6: 您订购的是江川贵冕飘和人家服装，
7: 您订购已成功，
5: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8: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9: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5: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1: 哎，潘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而且是古法炮制的，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0: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1: 嗯，
0: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1: 哎，是
0: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1: 对。
0: 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1: 是
0: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1: 嗯，
0: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1: 对。
0: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1: 盐焗一下啊，
0: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1: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今天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你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盖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0: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
1: 解一下，
0: 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1: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0: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1: 对，
0: 3000克，
1: 是，
0: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就可以吃了。
1: 是，
0: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1: 有点装不下、啊
0: 哎。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来，倒开来，来来，好，
1: 哎，
0: 热热乎乎的。
1: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0: 这个马相没好、
1: 对，
0: 对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1: 嗯，好漂亮，
0: 就是盐焗鸡的。
1: 是的，
0: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1: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0: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1: 好，
0: 来来，哎呦，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1: 哇，
0: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1: 对的，
0: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1: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0: 没有，
1: 皮是很薄的，
0: 哎，
1: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了。
0: 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1: 嗯，
0: 鸡肉，看到吗？
1: 哇，好棒
0: 啊！看到吗？哎呦呦呦呦！哎，口水都流，好香，
1: 好薄的皮哦，哈，
0: 对吧？
1: 特别薄这个皮。
0: 对，鸡腿的分量十足的、
1: 嗯、
0: 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1: 是的
0: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了，漫山遍野在那儿跑，
1: 走地鸡，山林鸡、哎、
0: 对，尝尝，
1: 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啊，真的老香，真的很香，
1: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0: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儿的，
1: 嗯，
0: 焗的很入味儿，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1: 是
0: 下饭菜，
1: 嗯，
0: 鸡丝凉面，
1: 对，
0: 对吧？然后
1: 可以
0: 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各种菜肴都可以，
1: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0: 这个，我觉得它是
1: 真的挺大的
0: 创新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锅蒸，
1: 对，
0: 蒸上个10几20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调点辣椒也可以，
1: 肉
0: 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葱油鸡，
1: 是
0: 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太香了。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 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
0: 水质清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煨熟。
0: 你知道为啥用这个粗盐吗？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6袋，不多的、哦，不多
1: 的，是的，
0: 真的
1: 6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天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吧，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他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里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手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
1: 对，然后你就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这是道什么菜，就是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儿啊，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
2: 它是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哎，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嘛，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太油了，
1: 又烫，又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记忆，因为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记忆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嗯，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4: 天堂的鸡像一个
3: 扣子，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4: 打开，哎，完全熟了，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感觉，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的。
1: 好，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嘛，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就功夫菜，
1: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对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盐焗鸡好吃，很入味，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
2: 然后
1: 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那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对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
1: 的，肌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优质
1: 的，又下饭
2: 的
1: 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要用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
2: 黄纸包裹啊。
1: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在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
1: 高温。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什么？然后这些，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1: 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口，尝一口，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这个鸡怎么样？
1: 很咸香，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吧？
2: 皮超级脆，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2: 哇，好好吃，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的
1: 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口味
1: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对，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也是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现在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肌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3代5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3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2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了，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甘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非常脆，
1: 199，然后冬丁贡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一九
1: 八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吧？
2: 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点半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2: 对，没有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配
1: 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哪，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3: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3: 还是一只整的，
1: 我们来看一下，
3: 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啊，打开啊，嗯。还是一整只，
3: 对
1: 啊，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盘啊，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3: 是
1: 六只，每一只33块钱。
3: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两顿也都可以的呀，
3: 就很值很值、啊。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3: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3: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900。
4: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
5: 天堂的鸡像一个
4: 扩了上面，对，像这样，真的吗？
5: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哇！
4: 大火焖35到40分钟，
5: 好香。
4: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5: 哎，完全熟嘞。
4: 是的，
5: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4: 是吗？
5: 好嫩。
4: 我看看就知道。嗯。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5: 先生。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3: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哦，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3: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3: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也能够在夏天，是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3: 是
1: 啊，食欲不振，
3: 味道，
1: 哎，你闻着这个鸡香啊，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3: 哎，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两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3: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3: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3: 对，
1: 一周的时间，
3: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3: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3: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哎，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3: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
1: 啊，这个不大好弄，
3: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批次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 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2: 对，
1: 古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2: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嗯，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嗯、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嗯，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嗯，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了，
2: 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嗯，
2: 是，啊，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吗？就是白斩鸡，第四种做法。嗯，除此之外没有了，
2: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2: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嗯，等等都很好吃，
2: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2: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呢。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2: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对，
1: 哎，你看洗净以后
2: 是
1: 20种调味料，嗯，帮你风干，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2: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呀，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2: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2: 太对了，
1: 对吧？嗯，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2: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2: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2: 对，
1: 是吧？
2: 很合适。
1: 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2: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2: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嗯，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2: 就是一只，嗯嗯，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2条腿吧，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啊，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没有，
2: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嗯，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2: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2: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2: 对，日行万步，嗯，对，日夺万步，
1: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2: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的，
2: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2: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2: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嗯，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好
2: 太好吃了，
1: 好吃，
2: 就看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2: 嗯，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东京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2: 对，
1: 优惠5块，
2: 对，
1: 194，
2: 对
1: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嗯，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 哇，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3: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嗯，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3: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我们一起践行节约。

0: 活，放心跟我的方狗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啊？叫“吃福羊，吃健康”，什么意思啊？三伏天就应该吃点羊肉啊，补补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吃点羊肉也是咱们上海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了。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太湖农耕家的羊羔在家白切羊肉，可以说是夏天吃羊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食用方法，冰冰凉凉的，而且对身体好处满满。最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啊配料表干干净净，并且真正能够做到现拍现做现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啊，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天新鲜做的，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名额。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这个产品的负责人薛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薛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我知道上海人夏天是爱吃羊肉的，然后今天把我们好吃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有羊羔也有白切羊肉两个组合，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喜欢今天拍，我们今天才做，然后明天给大家发，而且今天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哦。
0: 今天做明天发，后天最快可以上您家的餐桌了，观众朋友棒不棒？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不是一档常规直播。
1: 对，
0: 常规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经常也在做这个产品，但是力度都没有今天大。我们今天是199的组合加赠10元的购物积分，
1: 没错，
0: 相当于180多块钱可以带回去啊。一个组合呢是白切羊肉再加羊羔的，两包白切羊肉这就1斤的重量了，每一包是半斤重啊，扎扎实实的。
1: 对，
0: 然后再来两包羊羔，两个都是各1斤，1斤加1斤，今天199块钱，但是参加完活动之后啊，APP 自动订购再减5元，所以做到整个历史之低，182块钱一组，只在今日特卖，只在今日特卖。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是羊肉的组合，那我只吃羊羔，多来点羊羔呢？还有一个全羊羔的一个组合也很划算啊，每袋依旧是半斤，整个到手5袋，也就是2.5斤的一个总重，199块钱，同样有活动吗？薛总，
1: 有的，
0: 同样可以享受这样的总积分，享受这样自动订购再减5元，凑单活动，因为这个价格满。足199了嘛，也可以参加的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在价格上那绝对是质低了，
1: 没错，
0: 很多顾客没吃过没看过，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羊肉羊羔。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白切羊肉啊。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为什么？首先我们是整块的后腿肉给大家做的，然后一定要带皮的。为什么要用带皮的？这样的话才不是拼接的，很多没带皮的它是不是把很多碎肉放在一起然后给你拼接了。你看我们是整块都是带皮的，我们都是用羊后腿的，所以吃就要吃整块原切的啊。然后配料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来给大家看配料表啊，
1: 白切羊肉对吧？白切羊肉，然后第一个配料表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是的。
1: 然后冷藏保存15天。
0: 哎，我们是短保的，证明我们今天当中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香精、色素都没有。
1: 没错，开袋计时，就是你不要做任何的处理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8月3号的。
0: 是的，这个现场呈现的是8月3号。
1: 对的。
0: 但今天所有买到手的观众朋友都是现做现发啊，
1: 没错，就是今天的组合，
0: 哎，
1: 对的，然后是整块啊，
0: 来给大家现场切开一下，感受一下。夏天到了，天气这么热，大家也不愿意在火上去烧半天。你说羊肉是不是得炖2个小时起步？
1: 没错，
0: 对吧？不光热得要命，关键是吃起来满头大汗。
1: 没错，
0: 30多度的天，你吃完了像洗了一个澡一样。
1: 是，
0: 白切羊肉的好处是什么？冷着吃，
1: 没错，
0: 冰冰凉凉的，又能解暑，然后又能补营养。羊肉那个香味啊，通过这种白切的烧法之后啊，全部都入在里边。而且我们今天用的是苏州当地的太湖的这个羊肉，非常正宗的，
1: 是，
0: 所以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
1: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截面啊，一定是带皮的，我再强调一定是带皮的，然后整切羊肉，我们没有拼接的，然后回去就开袋计时就行了，你自己切一下做个冷盘都可以，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给大家切一下，
0: 看看品质，
1: 是的，真的很漂亮的、
0: 我又一开袋，我说实话，我隔着这么老远我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了。
1: 没错，
0: 好香哦。
1: 是，
0: 你看看这个肉多扎实。 而且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肥膘的，
1: 对，
0: 都是以瘦肉为主，
1: 没错，
0: 所以相对来说就会轻盈很多。嗯，然后呢，它当中有那种皮冻的香莲，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是筋筋道道 QQ 弹弹的，
1: 对，
0: 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嗯，
1: 你看整个就是这样这话切了一下，然后蘸点醋或者蘸点上海人爱吃的辣酱油，你看非常紧实的，都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做带皮白切羊肉啊，是不是？
0: 就这个羊肉，嗯，它有羊肉的香味儿，但是没有羊肉的膻味儿，
1: 对的。
0: 而且你吃到嘴巴里之后，那个越嚼越香，嗯，然后它调味调的也刚刚好，它一点都调的不咸，
1: 是啊。
0: 哪怕你说我空口吃，你看我刚今天没有沾任何的酱汁，嗯，都非常好吃。
1: 是的，然后都是用的，因为用的羊后腿嘛，肉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里面是没有皮冻的，我再强调，除了羊肉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些香辛料啊。
0: 是的，
1: 回去你切个冷盘就吃，千万不要加热吃，直接切冷盘吃就行了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羊肉，我们的羊羔配料表同样是干净的，羊羔同样是短保来的，
1: 是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1: 没错，
0: 今天拍今天做，明天发，后天最快上大家家里的餐桌。刚刚给大家看的羊肉的组合，两包羊肉再加两包羊羔，199的价格不一定是您最终的入手价啊，包括我们的羊羔组合，多一袋五袋羊羔，199块钱，今天看似199，实则我们都有11.99的购物金，
1: 没错，还有 APP 再减五元，
0: 再减5元，您等于到手的是182块钱一组。哎，薛总，今年卖到现在，有比今天这个价格更低吗？
1: 真的没有这个价格，我给你看一下我们当地的价格好不好？我们当地是多少钱？很浅写的清清楚楚啊，剑锋羊肉啊。白切羊肉多少钱？140块钱一斤啊！
0: 那我们也是一斤，
1: 也是一斤，不要140，对吧？然后这个是羊羔，是100块钱一斤，就加起来240。今天不要啊，今天是199，也不是，今天是182块钱左右啊。
0: 关键是给您冷链配送到家，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拿回家去开袋即食，多方便呀，观众朋友，拼手速吧，不多啰嗦，我们的备货有限，主要是能做出来的名额有限，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太湖农耕家这个白切羊肉的这个品质，
1: 是
0: 以及它羊羔的这个品质啊，整个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而且刚刚我们说了，你像羊肉啊，它全部用到的是羊后腿，
1: 对的，而且是整切的，
0: 而且是带皮的，
1: 对的，
0: 并且给到大家的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添加，甚至连皮冻都没有的，胶质感满满，有的里边都是羊肉自带的那种胶原蛋白，
1: 没错，
0: 冻成那种 QQQQ 的冻着感觉，
1: 是
0: 吃到嘴巴里肉质纤维紧实，吃口特别好，而且这个调味啊，你不要觉得说哎白切就水煮煮就好了，不是的，对羊肉原材料的选择
1: 需要，
0: 对于这个调料的添加多少其实都是比较考究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个羊肉是只有羊香味儿，没有羊膻味儿，
1: 是的，
0: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叔叔们阿姨们对这个羊肉真的是爱到不得了，就连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很多羊肉这不吃那不吃，羊肉串都不吃的，对不
1: 对
0: 你给他这个羊羔吃一吃，小朋友都会赞不绝口，
1: 没错，
0: 然后他一点都不塞牙，不干不硬，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尽情去吃，放心去吃啊，今天我们的羊羔羊肉有多么的新鲜，全部都是现拍现做现发，
1: 对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拍我们今天才去做，然后的话明天给大家发出来，所以我们吃到的都是新鲜批次的啊，
0: 是的，
1: 不是什么冻货存货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那种长保质期的东西大家尽量不要去买，
1: 对
0: 不对，你里边一定是多多少少要添加点东西的，但我们今天你看它的配料表简直太干净了，跑到苏州当地，这样的羊肉羊羔的品质一斤都得100多，
1: 140，
0: 哎，我们今天199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
1: 是
0: 我们199块钱还给大家送了11.19元的积分，
1: 没错，
0: 相当于180多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1: 对，
0: 全部带回去，而且冷链包邮送到家，拿回家之后您知道有多快吗，打开5秒钟，改刀最多1分钟，
1: 是的，
0: 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1: 没错，
0: 而且这是大荤来的，
1: 是的，
0: 并且是3伏天要吃的羊肉，我们说吃福羊享健康，尤其是老年人啊，对自己身体健康比较关注度高的，夏天吃点羊肉好处真的无穷多，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豆包上问一问啊，什么什么千问上问一问，问问 AI 夏天吃点羊肉好不好，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烈日当空，中午头的时候动辄30几度，
1: 太热了
0: 啊，你说能吃羊肉啊，菜场去买，好，买回来一头大汗，坐一坐一头大汗，2个小时3个小时起炖，炖完了之后你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1: 没错，
0: 吃一吃热着吃又是一身大汗，今天有更加轻松更加简便而且健康美味的方法，咱为什么不选择呢，对不对，来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太湖农耕家现拍现做现发的，
1: 对的，
0: 新鲜到你都不敢想象，
1: 好的，
0: 你今天拍下我们就今天给您做成，
1: 首先得看一下我们白切羊肉这个品质啊，首先一定是带皮的，大家不要嫌我啰嗦，为什么一直强调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个原切的啊，很多如果这层皮没有的话，是不是他可以把碎肉拼给大家，那我们没有，我们跟他说一定要用带皮的羊后腿肉给大家做，所以带皮很重要，其次除了那个带皮的原材料之外，配料表是不是也要干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白切羊肉其实就一个，前面第一个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冷藏保存15天，开袋计时。这个生产日期你不用管，都是你今天定的话，都是今天的生产批次啊。
0: 是的，
1: 整切羊肉就是这样的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
0: 羊羔，
1: 对羊羔给大家看看，
0: 羊羔它那个配料表看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任告诉大家
1: 啊，
0: 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家的羊羔用料非常的扎实，别人家的羊羔可能是冻多肉少。
1: 对，
0: 他们家的是肉多冻少，
1: 没错，羊羔里面就是稍微加了点皮冻，咬起来更加软烂一点，我给大家拆袋给大家切一盘，
0: 来我们看看今天羊羔的整个的品质啊，
1: 是
0: 我刚才还在开玩笑，我说他们家的羊肉就是好吃的，我现在每天中午，今天中午刚刚吃完他们家的羊羔，
1: 是，
0: 哎呦，你
1: 看看这个上面是就是里面是有冻的，但是我们也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做啊，然后的话开袋即时切一些什么都很方便啊，
0: 是的，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很贵，对不
1: 对
0: 一点点外面买一买称一称价格都很贵很贵的，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半斤足斤足两，
1: 没错，
0: 价格199块钱，如果你纯买羊羔的话有5包，
1: 对，
0: 一包就几十块钱，
1: 是
0: 啊，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
1: 对的，这个你回去切个冷盘啊什么的都可以，蘸点上海人爱吃的辣酱油，
0: 是的，
1: 你看这是羊羔非常软的非常烂的，上海人

0: 我们的价格，再重申一遍，这不是常规直播啊。嗯、今年羊肉卖到现在场场大火，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火爆的基础上给大家加赠了积分，199块钱纯买羊羔的话是5袋2.5斤，这个价格你自己开车去苏州都不一定买得到
1: 的，
0: 更别说现在天多热呀，多折腾呀，对不对？
1: 没必要。嗯、
0: 好。还有我们的白切羊肉，我们的羊肉的品质更高，今天是2袋白切羊肉再加2袋羊羔、嗯、这个组合可要极力推荐啊，这样既能吃到羊肉又能吃到羊羔，
1: 对，
0: 199块钱只是您看到的价格，
1: 是
0: 实际你去拍下到手送12块钱，接近12块钱积分，
1: 没错。
0: APP 订购再减5元，
1: 对，
0: 182块钱，这是我们太湖能农耕的羊肉羊羔，嗯，今年到现在的历史冰点底价，
1: 没错。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看到这场直播非常的幸运，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抢起来，都是新鲜批次，现拍现做现发给到大家的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朋友，三伏一碗羊，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叔叔阿姨想必比葛瑶还要清楚，
1: 对
0: 不对？夏天真的吃点羊肉对身体很有好处，因为大家知道是这个羊肉啊，本来它就是比较旺的，对吧？
1: 是。哎，
0: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对身体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作用。
1: 对。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夏天把握住三伏天，夏天的冬天的问题就夏天来解决掉它，对不对？那羊肉真的吃起来
1: 是，
0: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羊肉很重要。刚葛瑶说了，可以去菜场买。大热天儿，叔叔也好，阿姨也好，别折腾了，好不好？
2: 太热了，
0: 给自己身体热出个好歹来。
1: 是，
0: 我们今天白切羊肉还有羊羔，正好适合这个天，而且吃到嘴巴里冰冰凉凉的，
1: 没错，
0: 开袋就能吃。
1: 对的，
0: 从打开到改刀一共2分钟左右，
1: 没错，
0: 可以上桌了，而且是一道大荤来的，
1: 对的，
0: 并且咱们比自己家里做的可能还要味道正宗。
1: 苏州的羊肉大家都知道的，味道是肯定好的。
0: 好的，
1: 我冬天要吃藏族羊肉，那我们就是苏州这个夏天就是我们的白切羊肉。除了就是多吃夏天多吃羊肉之外，这关键这个味道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买这种熟食啊，就担心说，哎呀，配料表你的加工干净吗？选原材料选择的好吧？
1: 对的。
0: 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对太湖农耕来说，简直可以帮大家彻底解答一下。
1: 好的，配料表给大家，我再念一遍：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没有你不认识的字，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我们都是厨房用的添加的一些香辛料给大家做的，所以保证放心。关键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你今天买的是不是今天现场直？我们今天是直播嘛？你今天买的，我们今天才给大家做，明天给大家发出来。
0: 是的，
1: 新鲜现做给大家，就等于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缓冲期的。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山羊腿肉，
1: 没错
0: 啊，而且都是整块整切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都是连皮的，不像很多那种不良商家，他可能会给你做一些这种碎肉啊拼到一起，
1: 是，
0: 或者是粘在一起，
1: 哎，
0: 对，给它弄点皮冻啊混在一起。我们今天是更大更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整切，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抢今天现做现发的一个名额，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在三伏天给自己和家人补点健康补点营养的，先来把我们的三伏羊肉抢起来，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不管是羊羔或者是白切羊肉，自己在家里这个天做做，其实挺麻烦的。但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可以出去吃啊，我去苏州本地吃，且不说咱大老远的折腾光过去，光这邮费路费多少钱，对不对？来看看羊肉老店，此时此刻在苏州当地你去吃的话，白切羊肉140块钱一斤，
1: 一斤哦，
0: 羊羔100块钱一斤，
2: 是
0: 羊肉也好，羊羔也好，它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大家也能够，就是这个东西便宜也没好货，对不对？
2: 对，
0: 大家也能清楚的认知到这个价格，
1: 是羊嘛，
0: 两斤带回去240块钱，这还是大热天你得跑出去，他不会给你送货到家的。我们今天呢多少钱？同样它是两斤，我们也是两斤，
1: 对，
0: 半斤半斤一斤，半斤半斤一斤。有白切羊肉一整斤，还有我们的羊羔一整斤，总共到手两整斤，价格不再是199了。东方购之前雷打不动卖199，只在本档我们特卖，送12块钱左右的积分 ，APP 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82块钱一斤不少的两整斤给到大家。
1: 没错，
0: 当然了，这个182块钱同理也可以带入全羊羔的组合，全羊羔2.5斤的总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看大家口味了。你说葛瑶，我两个东西都想尝一尝，我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这样羊肉羊羔你都有了。
1: 对的。
0: 但是你说，哎呀，我和我老伴儿吃来吃去，我就喜欢羊羔，那咱们就拍这个全羊羔的组合都可以的。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品相啊，这都是大货来的，
1: 是
0: 所见即所得，
1: 必须的。
0: 你今天拍下，我们今天给你做，
1: 是
0: 明天给你发。后天您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吃到这样的美味了。
1: 对的，
0: 你看全部都是带，来带皮的，看到了吗？
1: 是的，
0: 这里就是我们的羊肉的皮。然后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横截面，大家看看整个的横截面，可以看到肉质都是紧实的。
1: 是，
0: 我们是后腿山羊后腿的整切，不是说这些肉是拼凑在一起的，不是的。包括你看看这种侧面的横截面，看到了吗？
1: 真的漂亮，
0: 全部都是羊肉的清晰可见的纹理来的。
1: 没错，
0: 这就是大货，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
1: 必须的。
0: 然后拿回家去就直接空口吃也好吃。
1: 对的，这个不要加热，你就空口吃，切一下就行了。因为天太热了，你也不要加热，加热的话其实是会散掉的，味道也会把它蒸发掉，所以一定要就是白切一下，直接空口吃就行了啊。
0: 他们家那个羊肉就特别的入味，
1: 是
0: 就你不用沾任何的酱汁，也不用解腻，因为它是冷着吃的嘛。
1: 对的，
0: 完全不肥不腻，
1: 是
0: 就是香香，而且不膻。
1: 对，
0: 就几乎没有什么羊肉膻味，小朋友都能吃。
1: 对的，耿瑶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膻。我们苏州的羊肉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点都没有膻味，基本我不敢说一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膻味不很少的，然后只有羊肉的鲜味是没有什么很浓重的膻味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就工艺非常好，都是用的传统的家中用那种木桶给大家做的，所以好的羊肉是不是又是用山羊腿大家做，又是好的工艺，那出来的羊肉除了鲜肉味，除了那个好吃的味道，真的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杂味啊。
0: 这个羊羔我也是特别推荐，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羊羔里的肉那个肉含量特别的足，
1: 是，
0: 而且有一些肉都是有点那种筋肉腱子肉的感觉，
1: 对，
0: 那连着那种筋的吃起来 QQ 嫩嫩弹弹的弹牙，
1: 对，
0: 但是不塞牙，
1: 是
0: 它不老不硬，所以就是这火候拿捏的太绝了，太好吃了。来，各位观众朋友，听我们聊这么热火朝天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哎，我们先看看配料表吧。
1: 好，
0: 还有我叔叔阿姨在问说，哎，配料表干净吗？
1: 是，
0: 羊肉也好，羊羔也好，配料表都干干净净。
1: 对的，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白切羊肉，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第一个配料表就是羊肉，给大家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冷藏保存15天，开袋计时。然后我再强调一下，今天买的都是今天的批次发给大家，我们现做现发。
0: 是的，
1: 不光配料表干净，批次也是最新的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拼手速抢现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新鲜度绝对是能保证的。而且短保的好处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现做的啊。
1: 没错，
0: 冷链包邮，不会有任何的质量问题。5包羊羔，哦，羊羔还保质期长一点，
1: 对，
0: 20天，放到冰箱的冷藏里，哎，慢慢吃就可以了。羊肉是15天，这个组合2包羊肉，2包羊羔，这两个组合今天您看到的是199，
1: 但
0: 是实际到手相当于182，
1: 没错，
0: 只在今日特卖啊，拼手速，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今天能够做的名额已经。即将要售罄了，
1: 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所以真的名额不多的、
0: 啊。是的，不可能敞开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啊！来，先来抢，先来抢我们今天的机会和席位吧，021519990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功效。 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天气热。

0: 那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嗯、羊肉羊糕的组合现在正在全面火爆热销，
1: 谢谢大家。
0: 自己开车去到苏州，这两斤买回来也得200多块钱，240。
1: 就我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羊肉是白切羊肉是140一斤，羊糕是100一斤，那就是240块钱、但是今天不是240，今天是199，也不是199，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还能减减扣扣，约182块钱一组，只在今天。原来我都是卖199，然后的话是送1.99积分吧、今天额外的积分，大家一定要就是趁有积分的时候多囤一点。
0: 是的、关键是什么？羊肉羊糕，白切羊肉吃羊糕，这个夏天吃已经不是说这几年才流行出来的事情了啊！从小到大，老祖宗传下来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点羊糕，吃点羊肉、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啊！这叫因时制宜、讲究身体的一个调节，对吧、那咱们也说了，三伏羊，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好处的。那怎么吃？老祖宗告诉大家，哎，你把它做成这种羊糕，哎，做成这种白切羊肉，
1: 没错，
0: 又能解暑气，吃完之后不会汗哒哒，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滋补效果特别好。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夏天到了，我就买点羊糕放到冰箱里，
1: 是完全没问题。
0: 出去看看，羊糕便宜吗？
1: 真的不便宜，
0: 观众朋友。
1: 对的，
0: 当然了，有便宜有贵的，就一定有便宜的。
1: 是，
0: 但是便宜的你要想想。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的，关键之前就是我不是喜欢吃自助餐嘛，然后呢问到一个自助餐就很专业的，他们就说你吃什么能回本？我说海鲜，他说不是，你就吃一个牛肉也不是，就吃一个羊肉，因为羊肉真的很贵啊，所以大家就是知道我们做这个羊肉的原材料真的是超级好。关键除了也就是今天格外便宜的，我们这个羊肉也是非常好吃的。我想说就是苏州的羊肉基本上膻味是不多的，你吃到都是羊肉的鲜味。
0: 是的，
1: 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0: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没有羊肉的那个香味儿的话，也就丧失了白切羊肉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是很有羊肉那个香味儿的，但是它吃到嘴巴里没有腥膻味儿。
1: 对，
0: 这种腥膻啊，就是那种寡气，就包括吃完之后让人觉得发腻的那种感觉，它没有。
1: 是，
0: 它清清爽爽的。
1: 没错啊，
0: 然后呢，包括吃到嘴巴里之后的那个肉的那个筋道，那个弹性。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用到整切的羊腿肉，如果不是用到好的山羊的后腿的原材料的话，真的做不到。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质量。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再看一下配料表吧。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些就是东西一定要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啊。说白切羊肉这一整块的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冷藏保存15天，但是批次都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今天喜欢，我们今天才做，明天给大家送到各位府上、
0: 是的，工厂都已经在那里蓄势待发。
1: 没错，
0: 我们工厂做好之后
1: 是
0: 第一时间帮大家发出。
1: 是的，
0: 发出之后你明天后天就收到了，哎，对吧，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没错，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包装一拆，你看漂不漂亮，是不是整切的羊腿肉，一定是整切，然后是带皮的，没有什么拼接的，你看都是整块的给大家，
0: 特别的结实。哎，不是说像很多的那种白切羊肉啊、拿回家去哎已经散架了，已经不成形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不仅肉质紧，肉质好，而且你看整个的那个品相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没错，
0: 肥肉比较少，肥膘比较少，瘦肉紧实有层次，
1: 基本上都是瘦肉，是不是？上面带一层皮，所以有皮有肉，吃起来非常爽、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这样好的羊糕，你自己羊肉去市场上买一买，140块钱一斤，
1: 真的。
0: 啊，这个是我们
1: 苏州当地的价格，对的，我随便找的一家店，我没有找什么五星级的酒店给大家的。
0: 白切羊肉140一斤，
1: 没错，
0: 羊糕是100块钱一斤。
1: 是，
0: 当如果我想买2斤的话，这就24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199，还没有结束，
1: 真的没有结束。
0: 首先克重是一样的，
1: 是
0: 1斤1斤，199买2斤带回去，然后。我们再送您积分，再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182块钱4包带回去。
1: 2斤羊肉啊、
0: 2斤，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1: 没错。
0: 然后他们家的羊羔呢，保质期是20天，稍微多一点点，但是羊羔的含肉量非常。

0: 非常高，而且羊羔你吃上那个味道，这个羊羔重复购买率也非常高。
1: 对的，因为里面是有皮冻的，所以吃起来就是软软 QQ 弹弹的，爷叔们阿姨们都蛮喜欢的。
0: 是的，五袋带回去就是2.5斤。
1: 对啊，
0: 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不是哦，再来
0: 同样也有活动。
1: 是，
0: 并且今天羊羔也好羊肉也好全部现做现发的，
1: 一定
0: 观众朋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这个生产日期啊，这个包邮怎么送啊，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的，
0: 不需要您自己搬自己提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朋友，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备货已经快要全数售罄了。还是那句话，因为是现拍现做，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哎，我名额无限，不然的话，说这个我们的工厂就算是加班加点儿，
1: 真的来不及，
0: 也赶不出来这么多的货的。
1: 没错，
0: 并且东方购直他们的其中一个渠道之一。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客人看到了，对于这个新鲜程度，大家完全放心。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就是现在这个季节啊，买东西买短保的，咱更放心。最起码它这种防腐剂呀、香精色素啊，它都是没有添加的。
1: 是的。
0: 当然了，拿回家去，咱们这个东西也留不住。为什么？太好吃了。
1: 真的好吃。
0: 你今天吃完了，你明天还馋这一口，还想再开一袋。
1: 是。
0: 开出来一袋呢，正好是半斤的量，全家分享一下。中午哪怕就拌个面。就做个冷馄饨
1: 都可以，
0: 盖上几片我们的这个羊肉，哎呦，味道简直香极了，营养也补充了呀。三伏天就得吃羊肉，对不对？
1: 是的，关键就是三伏天除了吃羊肉对身体好之外，还关键好吃呀。我们这个羊肉很多人吃，就是上海爷叔们爱吃羊肉，但怕有什么腥膻味。那我可以保证，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腥膻味真的很低哦。然后关键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羊肉，所以大家其实冬天吃藏族羊肉，夏天就吃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给大家。
0: 是的，苏州的白切羊肉也是一绝啊，江浙沪大家都非常的认可的。但自己哪怕驱车去到苏州买到这种正宗的当地的，价格也不便宜。今天东方购物是比市面上便宜，比东方购物自己之前还要便宜。
1: 没错，
0: 我们是182块钱，相当于啊，
1: 对的，
0: 整个组合带回去的。但是这样的价格不可能天天有，当当有，错过今日特卖，恢复原价199，
1: 真的没有了。
0: 今天182，下一次看到的话199，观众朋友，您觉得哪个价格更心动？
1: 那肯定182更开心一点。
0: 而且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这个重复购买的，之前买过吃过了觉得好吃，今天再下一单再买一单。
1: 是
0: 如果说要拼这个重复购买的观众朋友要拼手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把握住机会，02151199000。

0: 说啊，这个天吃羊肉也好，吃他们家羊羔也好，都是一种享受，
1: 对，
0: 一种对于就是叫美的享受。
1: 是，
0: 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拿到手里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吃价格的，
1: 没错，
0: 扎实的吧？
1: 扎实。
0: 啊，多厚实，我们全部都是带皮。山羊的后腿肉，
1: 主要一定是整切给大家，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哇，然后的话真的是整切，你看这个像一个漂亮的那种五花一样的，
0: 真的
1: 超级美啊！
0: 而且狗拿的手里都是大货，然后包括你看，这是他们家的羊羔，你看都是这种塑封的包装，短保的，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的，你看满满的都是肉啊，皮冻稍微少一点。
0: 然后你看这边感觉看上去，哎呦，这个肉含量更高了，
1: 没错，
0: 扎扎实实，足斤足两的一大块，正好是。是一顿的这个量，老两口吃完也没关系，咱拿个保鲜膜一套，直接放冰箱里，晚上再出来吃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开袋及时，从冰箱拿出来，只要你这个保密封的好啊，我们直接就可以吃。
1: 放冰箱里就行
0: 啊，放冰箱里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在夏天来说，多吃一点对身体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不切了，给大家看看开出来之后这个样子。
1: 好的，这右边的是白切羊肉，
0: 这个是羊肉。
1: 对的，然后带皮的，我再强调，我们是整切带皮的羊肉啊，
0: 我
1: 们非拼接的，都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你看这个色面真的非常漂亮的啊。
0: 这是皮冻，看到了吗？
1: 对的，
0: 羊皮，这是皮。
1: 你看都是紧实的肉。
0: 然后呢，这个里边的肉全部都是后腿肉，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
1: 对，
0: 每一层肉因为是现做的，所以就真的很紧实，它不像那种素食的加工肉食品，对吧？吃了嘴巴里没口感，
1: 没错，
0: 哎，都是香精防腐剂的味道，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种香精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配料表也跟大家念过了好几次了，真的没有，只有食用盐、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的很好吃。关键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外，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我一定要说，就是你今天喜欢今天拍的，我们今天对的，我们是今天才给你做，才明天才给你发哦，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而且羊肉其实很顶饱的，所以大家
1: 羊肉是顶饱，
0: 真的顶饱，
1: 真的顶饱，
0: 大家吃一点，就夏天也没什么胃口嘛。
1: 对的，
0: 你吃营养密度高一点的东西，吃点羊肉
1: 啊。然后的话回去的话，哎，这个羊肉你不要什么薄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力度，直接厚切羊肉吃个两三块就行了，真的非常漂亮。
0: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他们家羊羔，他们家羊羔，观众朋友，我觉得也是，就真的像广告片里的那种羊羔一样，苏州宣传片里边的羊羔一样。
1: 对的，
0: 你看用肉扎不扎实？
1: 是的，这里面羊羔里面是有皮冻的，那口感更加好一点啊。
0: 是的，有皮冻，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满满都是，
1: 基本上都
0: 精瘦肉，
1: 是，
0: 甚至里边会有那种类似腱子肉一样，带一点点小小的筋。
1: 没错，然后的话，这个我再说，你回去，
0: 你看这口感，咚咚的，
1: 咚咚咚，
0: 超级无敌好吃，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肉的含量非常的均匀，
1: 没错，
0: 来，观众朋友，这个羊羔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你可以买全羊羔的组合，也可以买羊羔加我们的这个羊肉的组合。
1: 没错，今天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白切羊肉是吧？1斤白切羊肉啊，然后再加1斤羊羔，多少钱？199，不是199，我再强调，今天不是要，今天还送11.99的积分，在 APP 再减5元就是182块钱，
0: 今年历史至低价，
1: 没错，
0: 历史至低价，
1: 而且我再说是2斤羊肉啊，为什么要强调羊肉真的很吃价格的啊？
0: 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全羊羔的组合，
1: 没错，
0: 多一包5包。同样也是这个价格，不是199啊，忽略它，182块钱，
1: 没错，
0: 还能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备货也要售罄了
1: 啊，不是备货，我们是现做
0: 现发，现做现发，我们能做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啊，来，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的席位，02151199000。

0: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1: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后的两分钟的倒计时的时间，大家错过今天这个羊肉，可能在东方购物今天还是能看到的，但这个价格你真的不一定看得到
1: 了，绝对没有了，不要小看，原来我都是199，然后送1.99的积分，
0: 对，
1: 但是十几块钱也是钱嘛，对不对？大家就是趁便宜的时候买，就更加划算一点，
0: 是的，
1: 拿到手里也更加开心一点，而且我们今天全是现做现发，我再强调，你今天买的是今天的批次给大家做的啊，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新鲜程度，这样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肉才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没错，
0: 才是我们上海人在这个餐桌上在夏日更加追求的，
1: 对，
0: 吃起来也不热，做起来也不用您做，
1: 不用您做，
0: 直接改改刀切一切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1: 没错，
0: 关键是这个营养，这个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
1: 是，
0: 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我们都晓得的，家里有孩子放暑假的，每天回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你给他吃什么？
1: 不知道吃什么。
0: 哎，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真的那种大鱼大肉也咬不下去，
1: 也不知道吃什么。
0: 哎，给他吃，或者是自己就想加强点营养，爷叔晚上要喝口小酒的。
1: 哦。
0: 哎，你做这个下酒菜吃。
1: 是的。
0: 都非常非常的好，方便。
1: 没错。
0: 简单省事，味道又好吃。哦，这个味道多说两句，真正宗啊。全部跟这个苏州正宗的这个
1: 白切羊肉。
0: 味道是绝对绝对好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如果大家今天也是要重复下单多组订购的话，最后的机会大家把握住，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我们今天都是现做现发，021511990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2: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大家明确感受到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呢，家里面的空调有的时候啊会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味道，甚至有些时候它连制冷都不给了。维嘉前两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里面的空调的的确确是不太给力了。虽然品牌非常好，当初买来是20000多块钱的，结果请了专业的人员过来说，你这个空调要修，修修多少钱呢？修修就要2000-3000块钱。那个时候我就想啊，又是原来的三级能耗，又坏掉，修修还得2000多块钱，不如咱们今天直接换一个。来，我们今天格力空调就来了，不仅仅价格划算，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国家补贴，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真的业界天花板。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3: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小区群里边说我上个月电费500多，正常吗？邻居家多少？那不确实是上个月特别特别热。我看了一下，我去年7月份200多块，今年7月份我家也是干到了470块钱。
2: 对，
3: 所以呢，找一台特别特别省电的空调就非常重要了。
2: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空调是整个的这个房间当中的用电的一个大头，
3: 最大的。
2: 尤其是像我和林龙家都是养小宠物的，对不对？
3: 是的。
2: 到了夏天，家里面养猫养狗，你空调不能停，
3: 它得一直开着。
2: 晚上你回去得开空调吧，不然你热了。
3: 对。
2: 白天你出门，小宠物你虽然说不用像我们人在的时候打个27度、26度，
3: 对，
2: 你打个28度也是
3: 要的，稍微高一点，
2: 稍微高点，放个低风，让小宠物稍微舒服点。因为说句实话，小宠物真的看起病来，你可不止这点
3: 电费，也蛮贵的。
2: 所以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夏天停不了了，那一定要选择质量好或者售后服务好的，
3: 对，很重要。
2: 咱们今天格力可以说是业界天花板。那么说到格力，大家自己来看看，其实格力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它一直作为我们业界巅峰，可以说格力是见证了中国的家电技术腾飞。
3: 对，
2: 包括说你自己来看啊，珠海格力公司在1991年成立了，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才过了5年。2003年成立了全球一个比较大的专业化的空调生产基地，2005年就已经破1000万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过了14年。2012年产生了1赫兹，从2012年开始，格力开始走技术路线了。1赫兹变频技术，我们的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2015年进入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进入到中国质量奖，2021年率先推出了家电10年质保。
3: 10年包修，对。
2: 不仅仅是这样，您再来看看，在全世界的各大重大赛事和重大赛场，全部都在使用啊。故宫博物院用的谁的空调？
3: 格力的。
2: 格力空调里面的文物能稍微热一点、稍微干一点、稍微湿一点吗？不行吧？
3: 不行。对。
2: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多少的国外游客全部都来到这儿？北京奥运村那个时候是中国长面子的时候，
3: 对，刚刚起步的时候
2: 用到的是格力。里约奥运会，包括说索契冬奥会、石岛湾核电站，这个都不用说了，今年大家都听说了。包括说新闻联播也好，包括说各种各样的朋友圈也好，欧洲现在已经热成什么样了，知道吗？
3: 是的，
2: 都在抢购咱们中国的空调，对不对？为什么？非常的简单，第一，中国的空调耐用；第二，中国的空调便宜。但是这是在欧洲啊，这是在欧洲
3: 相对便宜，
2: 相对便宜。我们看是很贵的，
3: 对，
2: 他们一台窗机 6000多块钱人民币。
3: 对，是的。
2: 他们一台这种挂机6000多块钱人民币，他们已经觉得便宜了，但是我们觉得是贵的，
3: 太贵了。
2: 因为第一，咱们中国制造业的的确确很发达，
3: 是的，
2: 的的确确很牛。第二点，中国通过我们大量的一些自研的技术和自己研发的能力，给到空调把价格打下来。
3: 对，
2: 而且现在还有国补。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格力空调咱们今天一共有4款哈。
3: 对，
2: 你给到大家，首先一匹和1.5匹的长这样，
3: 对，
2: 一匹和1.5匹的长这个样子啊。全部都是国家的新一级能耗。
3: 这里有一个绿色标志啊，一级，对，一级。对，在这一套系统里边，它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2: 对的，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能效等级越高，它就越省电。我专门去装了一个第三方的，叫做空调伴侣，它是可以查出来一台格力空调运行过程当中用了多少电的。
3: 对，
2: 我家里面有一台一匹的格力空调，每天呢开28度，因为它在小房间，但是我想想看，我家的猫啊没有必要给它开3匹的空调，对不对？我就开一个一匹的空调，然后呢从用电扇把这个冷风从小房间吹出来，
3: 对流一下，
2: 然后我家猫肯定知道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嘛，对不对？就让它待着就行了。我这台格力空调，我不算电扇的时间啊，我开一天整整18个小时，4.1度电。18个小时，4.1度电。各位，28度低风，4.1度电，18个小时，您自己算一算，其实很便宜了，
3: 很省了，很省。
2: 你想想看，我们开三十天呢，也就120多电，对不对？也就120度。
3: 我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老旧的空调，你开1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在2度电左右。
2: 我就给大家这样算一算啊，不算风谷电，1度电是0.66块钱，
3: 对，
2: 6块6毛钱，6块6毛钱，120度，你自己去算，
3: 对，
2: 是不是也就60块钱电
3: 费？是的，是的。
2: 所以家里面空调你开出200多块钱，开出400多块钱的电费，怎么来的？你要自己去看一看，
3: 是不是
2: 空调已经老旧了？
3: 要自己去看有问题的。
2: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换我家里面那台大空调3匹的空调的原因。我家3匹，首先是老的3级能耗，
3: 很老了那种。
2: 老的3级能耗。第二点，它已经坏了。第三点，不制冷了。那么好，
3: 不能用了，
2: 接下来我就得换。换到了我们今天全新的1级能耗，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2匹的挂机，2匹的挂机，它的适用面积可以达到21到30平方米。来。家里面客厅面积没有超过30平方米的，就用它就可以了。
3: 对，
2: 第一个，它不占你落地的面积。
3: 是的，特别是小房间。
2: 特别是小房间。第二点，咱们今天还有个好处，这个它挂得高，冷风吹得远。
3: 对，
2: 你也不用担心你家里面什么地方吹不到，对不对？第三点，还有简单，它便宜啊。
3: 是的，
2: 它要比贵机要便宜的多得多得
3: 多
2: 呀。
3: 对。
2: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30个平方米。那么很多人不明白30个平方米的面积啊，我就说了。10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客厅就不会超过30个平方米。
3: 对，客三厅一体的就用它就可以了。
2: 基本上两室一厅，你就用它就足够了。
3: 对，
2: 除非你说我就是希望有一个3匹的撑面子。
3: 哎，对，大一点的。
2: 它显得咱们家里面足够来选择到它。我们今天三匹的
3: 贵机，
2: 50个平方米，150平方米以内，家里面有一个大的下沉式的。这个客厅都可以用到它，
3: 对，
2: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3: 是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
2: 轻松，
3: 便宜的，
2: 32到50个平方米。
3: 对，最高到50。
2: 很多人在说啊，这看上去好像比很多的一些进口的这个空调，是要面积要大一点。
3: 是，
2: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往前推个10年、15年、20年，也许某些国外的品牌还会有一些所谓的技术壁垒。
3: 技术壁垒。
2: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国内的小家电越来越崛起的时候，国外反而来选择到中国的空调。
3: 对，就是这样的。
2: 中国的空调越来越智能了。第二，中国的空调越来越省电了。第三，中国的空调质量也
3: 越来
2: 越
3: 好了。
2: 那我们今天格力空调，我们以前买国外空调会发现，你在，这个原产国买这台的空调和在。中国买这台空调，中国要比对方贵。
3: 对，
2: 现在反过来了，敢叫日月换新年。
3: 现在我们便宜了。
2: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一匹的挂机，2497。我跟大家讲啊， 类似型号在欧洲卖6000块，
3: 对，
2: 卖6000块，就是大概630多欧元，嗯，是吧？正好一比十嘛。
3: 对，
2: 咱们今天2497，
3: 就是这个价格。
2: 怎么来的啊？首先由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折扣了300块钱，
3: 300块，对，
2: 同时再给大家消费补贴440块钱，不用担心这个消费补贴补贴不到。哎，咱们东方购物有专人上门替您领这个消费补贴，
3: 我们帮你弄，
2: 领不到的你可以不付款。
3: 对，
2: 换句话说，
3: 放心啊，
2: 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心。
3: 是，
2: 如果没领到，你不付这个钱就可以了。
3: 对，
2: 好吧，来，咱们今天的以旧换新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5948。那么如果说是原来没有这个国家消费补贴，嗯，一个6800，一个7300，中间差了500块钱，
3: 对，
2: 我会劝大家来考虑一下，要不要不买贵机买挂机，
3: 买个便宜点的。
2: 但是你看啊，经过了国家以旧换新和我们的国家补贴以后，你会发现，哎，中间就差了300多块钱，
3: 不到400的价差了，
2: 不是400块啊，不要看这里啊。后面还有2个数字呢，才300多块钱。
3: 对，
2: 那我觉得买大不买小，
3: 是
2: 在它大匹数的情况下面，咱们大马拉小车，
3: 对，制冷制热更快，
2: 这样的好处是制冷制热也就更快，对吧？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3: 对对，
2: 而且再接下来，大家也可能从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里面看到了，欧洲买空调是一笔钱，装空调跟买空调的价格差不多。
3: 对，
2: 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人工贵，第二，他们的审批时间长，
3: 很麻烦的，
2: 而且很麻烦。但是格力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看啊，你买空调就是买空调了，剩下的所有的服务一价全包，是这个价格是多少呢？0元。
3: 零元。
2: 比如说安装，全是送货、拆旧、安装、加长管、高空作业费、高温作业费，全部都不收。这个条款我可以这样说，东方购物独享。刚才我们的供应商还在给我们吐槽呢，现在今年这个铜价，知道的，随着黄金白银的上涨，铜价也在上涨，
3: 涨得蛮厉害的。
2: 铜价同时还受了一部分的 AI 算力和内存 CPU 的上涨，大家炒股的都知道的，对不对？内存 AI 什么服务器都在，云服务器都在上涨，那个电脑里面也要用铜，
3: 那个建发电厂
2: 的那个发电厂也要用铜，
3: 电线全是铜的，
2: 储存也得用铜，
3: 对，
2: 芯片也要用铜，但是我们空调用的铜比他们多得多得多，
3: 对，
2: 一块芯片用个几克铜，咱们用铜几斤几斤用啊，
3: 对对，
2: 对不对？
3: 是的，是的。
2: 那我们今天主要用铜，为什么人家不愿意这个免费安装？主要是这个，因为内机和外机连接的铜管采购起来非常非常的贵。自己去看啊，紫金矿业的这个股票价格今年涨了多少倍，
3: 飙到什么样子了，
2: 就飙到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应该明白的。所以铜管它不是因为我们是固定采购价，所以它价格一样的，一定是随着原材料铜的上涨，它价格也会往上涨，
3: 有波动。
2: 所以很多的供应商说我不想做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还给大家支持，全市包括说金山、奉贤、崇明，有高速费、有过路费的都不收了，
3: 对，
2: 全部给大家免费进行安装。高空作业费，你家里面4楼以上的、6楼的、10楼的，全部都免费的啊。高温作业费，现在这个天气啊，
3: 对，
2: 35度以上了，你肯定要收，这个没关系。就我们的师傅是有高空作业高温作业费的，
3: 我们会补贴的，
2: 是由格力给大家补贴。好，第二个，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只换不修。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的，这台机器我们给您换一台新的也不问啊。
3: 是。
2: 然后你这台机器是直接送回到珠海总部，直接问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3: 对，要严查的。
2: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好，最后一句话，含金量特别的强，10年之内免费整机保修。我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你是在北方，那我觉得还可以，
3: 因为开空调的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嘛，
2: 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
3: 小半年。
2: 北方首先只有。小半年的时间，
3: 小半年，
2: 尤其北方热的也晚，它可能要到六月底7月份才真的要开空调。
3: 是，
2: 真正冷的时候呢，可能就10月份就开始下雪了，有些地方，
3: 对吧？是的，
2: 咱们不说10月份下雪，10月份就开始可以不用开空调了。那么6到10月份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一年有8个月的时间不用开空调，但是上海不一样。来，我们来说啊，今年我们几月份开空调的？5月份。
3: 五月真的开了。
2: 我就算5月有人忍到6月份开空调了。去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关空调的？11月份，
3: 11月中，我印象特别深。去年热的很久，
2: 去年热的很久。
3: 对，
2: 今年你也知道了这个情况， 热的又猛，它一般来说热的时间就会长。
3: 对，是。
2: 而且今年有个两个厄尔尼诺现象，又加上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台风是刚刚一个走，第二个又形成，刚刚一个走，第二个又形成。台风带来的还不是说特别凉快，它凉快就凉快下雨那一天，过两天又开始又闷又热又潮。
3: 是的，
2: 对不对？
3: 是的。
2: 所以你想看，五月份到十一月份，是不是就要整整的六个月的时间？
3: 对，
2: 六个月的时间，
3: 真的是六个月。
2: 冬天什么时候开？我可以忍到十二月份，你肯定要开了吧？
3: 十二月底了，一月初，十二月底肯定要开了。
2: 一月份、二月份、三月份，是不是要开？
3: 对，
2: 三个月了。
3: 对，
2: 好吧，
3: 是的，
2: 那就是九个月，各位，你看咱们夏天开六个月的时间，冬天你最起码开三个月总是要开的。
3: 对，
2: 一年当中只有两个月不开，而且一年当中要开接近10分之9。啊，12分之9，4分之3的时间，
3: 对，是的，
2: 4分之3的时间左右你都得开着。那么你想看这个时候怎么办？而且还要开十年啊，还要开十年啊！你说这个空调不坏，我觉得首先这是商家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
3: 对，
2: 他十年，十年不坏，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就算坏了，咱们格力可以兜底，
3: 我们给你保障，
2: 深交所上市的，格力开到现在了，
3: 你保障的，
2: 十年不可能倒闭吧？这个不可能的，对不对？
3: 已经很久了，
2: 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3: 对，
2: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再说一句更直接的话，我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表述：十年之内你买的这台空调，除了今天买空调的价格和电费之外，没有其余支出了。包括说安装费、维修费和这个所有的质检费用，
3: 对，
2: 全部都不收，
3: 都免费。
2: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1: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空调一个是购买的成本，一个是使用的成本。
1: 对，
0: 其实空调的省电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刚才还在跟玲珑聊呢。嗯，家里面如果说遇到那些老旧空调，一个月上千块钱的电费，真的很正常。
1: 是的，
0: 经常会碰到的，尤其是夏天，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多的我们的长辈们啊，在天气这么越热的天，不愿意开空调，因为他们自然而然的把空调联想为是一个耗电大户。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觉得，哎，开空调没什么呀？哎呀，电费有些也就这么点，开就开了。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遇到的科技大发展是别的国家可能要用个七八十年才能跨越到的。
1: 而我们其实也就是最近这十年的时间。
0: 我们最近这十年，这个科技实在是太发展了，对不对？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我们的父母辈还在用电报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直接 AI， 甚至直接可以用眼镜发送信息了。
1: 你就像我进格力这几年，我是2007年进的格力，现在也已经快20年了。就是你明显能够觉得，我2007年进的时候，大家还在讲变频技术的发展，
0: 对，
1: 讲我怎样想，
0: 现在已经讲究什么智能空调了，
1: 对，现在已经变得
0: 什么 AI 空调了，
1: 迭代叠了很多代了，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格力不仅仅说是我们只是做空调，空调我说句实话，它就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压缩空气，压缩我们的这个制冷液，把它变。这个从气态变液态，从液态变气态，仅此而已。
1: 做冷热交换，
0: 但是做冷热交换这个技术并不是非常的难，中国早就突破格力的这个进展了。但是这个技术怎么把它做省电？
1: 对，
0: 怎么把它做静音？怎么让它更加的舒适？这才是格力一直在造的。大家现在看到了，格力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空调，还在做自己的全套的智能工厂。这个就是我们的珠海的。智能制造无人工厂，
1: 对，
0: 从头到尾，为什么格力空调能够这么便宜？第一，我们的厂子自己造的，自己的地，
1: 是的，
0: 自己的厂，
1: 自己弄的，
0: 自己的房，好，流水线自己造的，我们不需要靠什么日本、德国的技术来，我们没有技术专利。
1: 是。
0: 第三点，我们甚至没有人工，因为是无人工厂啊，当然不是说严格意义上一个人都没有，还是有几个操作员的。那么所有的流水线上面有那种什么啊，这个我们的机械臂啊，物流机器人啊，当然最后打包可能是需要有个人打包，
1: 是的，
0: 结束，
1: 是的，
0: 对吧？就这么结束了。那么人员的成本大量的压缩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省钱，买空调省钱了，而格力在省电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说一千到一万，不如国家替我们认证，为什么？所有的空调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标签，叫做国家一级能效标识。
1: 对，
0: 在这个标识，在这个体系下面，没有任何的一个等级比我们更加的省电了。
1: 对，一级呢就是在这里边，哎，
0: 一级能耗，没有任何一个等级比我们更省电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国家盖章认证，
1: 对，省电大家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说一说格力的服务，倒不是说格力的什么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装修这个拆旧免费，也不是说格力的10年的整机包修免费，这一点本来就是格力做得非常好了。有一个我要说一说，格力它真的是把消费者放在这天气这么热的天气。我的邻居买了一个他牌的，拆旧一批人，等了2天；送货一批人，等了3天；最后安装一批人又等了2天。来，2+3+2加在一起7天，整整一个礼拜。
1: 要一周的时间了。
0: 整整一个礼拜，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天气，37、8度的天气，等一个礼拜，就是上个礼，就是上个礼拜哦。上个礼拜是不是平均气温都是37、8度？
1: 都37、8度以上的。
0: 一个礼拜不用空调，谁试的受得了？
1: 不可能的。
0: 我们那个邻居啊，真的是他天天见到我，他说：“哎呦，小王，我跟你讲，真的受不了，受不了。”我说：“你在哪儿买的？”他说：“那我在那个什么什么网站上面。”我说：“你为什么在那个？”他们说那个网站是什么有以旧换新的，便宜了。
1: 便宜了。
0: 然后我把今天格力的价格给他一看，里外里算出来，他还比我贵了50块钱。里外里这么一算，他买的还是格力，比我们贵了50块钱。我说你这上哪干嘛呢？他说：“哎呀，算了，钱都已经付了，就算了吧。”
1: 等着吧，
0: 硬生生等了7天，各位，而且他啊是怎么样的？连续请了3天的这个假， 因为他白天是要上班的，那么安装师傅上门，提前一天跟他联系，第二天什么时候过来啊？不知道，不知道。早上8点钟起床，傻等，天气这么热，房间里没空调，等到下午5点半，师傅来了，那这一整天何必呢？第二天安装的时候，师傅又来问他了，我只能不说我明天来啊，但是我不保证，因为你周围有很多要装。的确，我们现在可以接受，因为现在空调的更新的旺季，
1: 对，
0: 很多人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格力不是的，刚才我问了我们供应商了，这些服务连拆旧带送货带安装是3批人，但是基本上2到3天之内全部都搞定了，
1: 能搞定了。对，我们通常
0: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1: 通常48小时可以搞定的，
0: 基本上48小时之内。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完成了，
1: 对，对，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还是免费的。他老人家，因为我们家住6楼，高空作业费花了100块钱，高温作业费付了50块钱，铜管因为它的整个的安装的这个搭配不太合理，又花了小200块钱。我说你花这点钱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在？我说我是东方购物的，你还不在东方购物？
1: 不来找你呢。
0: 对，他说，哎呀，这我以为就是电视购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价格的上面的这个不一样，然后我拿出来还比他便宜了50块钱。我说其实不是便宜了50块钱的事情，而是第一，你的时间成本你值不值这50块钱？第二点，我再问一下，你付的这些什么高空作业费、铜管延长费和一些所谓的高空作业费加在一起，是不是又白出了这点钱？
1: 对，确实。
0: 我说还有你这7天你热的这个天，包括说你身上起的这身痱子，谁来赔你？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这真的没有办法。来问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全市送货安装支架全部都免费，1年之内免费包修，10年之内整机包修，1年之内不换，只换不修哦。
1: 对，
0: 1年之内只换不修哦。国家标准整机是1年的，我们10年整机包修，这个我就要说一些详细的问题了。
1: 对，包修是什么意思？
0: 包修是什么意思？小到今天林龙，我觉得这台空调有声音。或者我觉得这台空调好像制冷不太好，我可不可以请人上来？
1: 可以打电话找我们。
0: 我说句实话，我家里面之前的那台空调不是格力的，那个时候我也迷信外国品牌，我也迷信某些国外品牌，
1: 买了一个很贵的品牌，
0: 买了一个家里面的柜机，小15000块钱，用了，当然用了十几年了嘛，用了十几年也应该坏了。我这次更换的原因就是因为空调漏液了，那么好，师傅上门。二话不说100块钱，我说，哎，师傅你还没检查，上门费就是100，
1: 对，
0: 检测完了以后再接下来是你维修的钱。
1: 对，
0: 什么意思？师傅只要他出工了100块钱。
1: 对，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时间嘛。
0: 师傅啪就过来了。好，我说好，那好，我付第一扫完100块钱，然后跟我说啊，你这个都漏液了。我说漏液那你给我补啊。他说没有，现在没有了，我明天去，明天再来。他说你这个制冷液我不可能
1: 随时带着，
0: 我又不可能随身带，我要明天再来。我说好了，算了，我不要了，我买一台格力吧，
1: 买台新的算
0: 了，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格力首先10年师傅上门这100块钱收不收？
1: 上门费不要。
0: 好，
1: 不要。
0: 检测出来哦，这个就有可能是维甲自己幻听，或者说是
1: 声音
0: 这个
1: 达标，
0: 这个声音是达标的，或者说是因为隔壁的外机影响到吵到你了，那么我们师傅这100块钱的检测费就是不收的，
1: 不收的，
0: 没有任何问题，检测出来真的是有问题哦，里面好像是一个螺丝松了，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隔音棉老化了，或者说是我们哪块蹭到了什么脏东西了，我们来负责帮您修好，甚至哎呦。你这个压缩机好像有问题啊，
1: 或者电脑板坏掉了，
0: 电脑板修一修得1500-2000多块钱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共才2000块钱的挂机，你修一修2000多块钱，是不是有点心疼？
1: 对，
0: 来，格力今天保证在大家啊，10年之内维修的所有的人工费、上门费、配件费，收不收1分钱？
1: 都不要钱，全部都不要钱。
0: 修到好为止。
1: 对，是的，修到好为止。
0: 修到好为止。如果是真的压缩机坏掉了，修不好，给你换一个整个压缩机。
1: 换新的压缩机。
0: 换整个压缩机，10年整机包修。来，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啊？来，各位，今天这3个这个政策加在一起，就是10年之内，您除了电费和买空调的钱。剩下的不用自己再掏1分钱了，
1: 对，没有其他
0: 不用自己再掏1分钱了。那么今天买来多少钱啊？来买的话多少钱？一匹的，以旧换新抵扣300块钱，消费补贴400到1000块钱。
1: 对，
0: 来这2个我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来进行以旧换新，不论品牌， 不论新旧，不论好坏，你买个国外品牌的空调，旧空调用了十几年了，已经不能制冷了，就跟我的那个一样，减300块钱。
1: 对，
0: 我后来买了我们格力的空调，有没有已经换新？有已经换新，300块钱。
1: 对，
0: 我隔壁的那家他也有，他在那个平台抵扣了多少钱？87.36块。
1: 哎，有整柳、啊，
0: 我都想笑，87.36块。我说你还不如找那个什么捡破烂的过来跟你说一说。
1: 我们贵基是400哦，
0: 我们贵基是400块钱，我们贵基是400块钱啊。另外，消费补贴，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怎么领？很多的一些网站上面是需要你去下载一个银联云闪付注册 APP， 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对着眼睛，什么眨眨眼、摇摇头、嘴巴张一张。听着好像是要办理什么贷款似的，但其实不是的啊。来，这个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们上门的工程师，
1: 对，
0: 他们会来替您领这个消费补贴的。领完这个消费补贴以后，你再付钱，如果领不到怎么办？直接的不要了。
1: 对，你不付钱就可以了。
0: 你跟他说我不要，领不到咱们就可以不要，好不好？APP 上你有没有领成功，你自己是看得到的。
1: 对，所以在放心、啊、
0: 以中签和未中签你自己是知道，
1: 对对，
0: 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相当是2497，1.5匹的挂机相当是2718，2匹的挂机5576，3匹的贵机5948。再来强调一遍，我说了第6遍的话啊，这个价格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在格力空调上的唯一支出，安装不要钱，10年维修不要钱，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还给你直接换一台新机不维修。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做订购，021511990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都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才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十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年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有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它了，它是免安装的。
3: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脱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净，风采干净。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大家现在看到了，咱们今天其实现在天气这么热，
1: 对，
0: 空调师傅背着这个空调还得上门，
1: 真的是蛮累的，
0: 对吧？很闷，很累，而且有的时候还要这个到外墙上去，真的很危险。但是格力空调真的从头到尾没有说一分钱的事儿。
1: 对，您放心、啊，
0: 我冰箱里面拿了一瓶冰的饮料，人家还说不用，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自己是 拿着这个随身带的这个茶缸子喝了两口就走了。
1: 对，确实我们
0: 真的，我说句实话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就是格力在东方购物的服务。格力空调在我们的2021年就已经推出10年包修政策了。但是这个东西，为假不居功自傲啊，是东方购物跟格力一起推出的。
1: 对，我们确实是在
0: 2018左右吧，2017年、2018年就已经在上海地区试点了。
1: 对，
0: 格力上海地区只要在东方购物卖出的空调，10年质保。
1: 对，
0: 10年质保。
1: 所以我们其实是经过了长期的大量的30年的这个客户的验证，
0: 对，
1: 来证明我可以做10年的包修，
0: 没问题。
1: 然后呢，有些内容有问题，我们就知道 OK， 那这么交给消费者，我们是。

0: 48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拆送装了。选择到今天，格力就是选择到了一个10年的质量体系认证，10年的维修保障。 因为我们10年质保，
1: 对，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交给格力，不收取任何的一分钱。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零购0215111999。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像我们的董总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格力把自己的这个质量不好，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
1: 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0: 所以格力率先推出，当然现在已经不止格力一家做十年质保了，但是格力是目前业界。 率先推出10年免费包修的空调，
1: 对，是的，
0: 不是说我们的人工便宜，也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成本便宜，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他相信我们这台空调到你家里以后，你第二次见到格力的工作人员，是你更换空调的时候。
1: 对，而且我们这个
0: 十年之后，你去为什么研究出10年来的？ 就很简单，我们一定是能够它做到12年、13年的这个质量体系了以后，
1: 才说10年，要打冗余量嘛。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我要把它做到更好，才能够再往后退一下来跟您说是可以的。
0: 的确是。
1: 特别是这个服务呢，在上海很受很多这个出租房叔叔阿姨的欢迎，是因为你装上去之后，因为上海的房东就很良心呢，所以所有的家电都是来自己负责掏钱去做维修的。那么格力出了这个服务之后呢，很多的这个租房客都换了格力的空调，是因为后续。 没有任何的成本了，
0: 基本上不需要再来进行维修和保护了，这个非常方便啊。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四台空调非常的方便啊。首先，一匹的适用面积12到18平米，很多的一些合资品牌的空调可能只有15个平方米左右，因为它是一匹嘛。
1: 对，
0: 15个平方米差不多了，有些地方可能只有小房间只有10个平方米，它15平方米是绰绰有余，但是我们达到18平方米。
1: 我们有种
0: 因为压缩机变大了，因为匹数变大了吗？
1: 没有，它是一级能耗，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更省电。
0: 1.5匹的做到了24个平方米，很多的一些合资品牌可能是20个平方米左右，我们今天做了24个平方米，2匹的达到了30个平方米。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各位，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的就买2匹的挂机就可以的两大好处啊。两大好处，第一。 空调挂在墙上送风是不是更远了？
1: 对，
0: 这样呢，照顾得到远一点的餐厅啊，或者说是一些阳台啊、小角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它没有占地面积，
1: 哎，
0: 它的占地面积是零啊，因为它挂在墙上啊，您家里面该走扫地机器人的走扫地机器人，该抹布的抹布，该这个拖地的拖地，你没有任何的阻挡了，
1: 嗯，是
0: 不是很方便？
1: 是的，
0: 关键的是第三点。 它价格要比柜机便宜，
1: 便宜很多，
0: 对吧？它价格要比柜机便宜啊，所以家里面如果说是1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客厅肯定不会到30个平方米，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基本上是在25到28平方米左右，那就用2匹就够了。如果说您家里面真的大平层，同时开发商又没给你准备好中央空调的，选择到我们今天。
1: 50平方米的3匹的柜机，对，最大只能面积能够到50平米啊，
0: 对，一般的这种100，应该说120之内的客厅加餐厅都是够用的了。当然，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啊。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格力空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额外支出了。
1: 对，
0: 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额外支出了。那么很多的消费者肯定会问啊，除了电费之外，我空调还有什么支出呢？ 首先，空调送上门，安装要不要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格力在东方购物不收任何一分钱，包括说上门费、高空作业费、高温费等等等等，全部都不收。第二点，10年之内，空调谁敢说我家空调用10年不会坏？
1: 总会是有概率的，尤其是在咱们上海地区，你在天气热的时候要用到最起码5个月的时间。 对，
0: 天气冷的时候最起码要用到3个月的时间，一年也有8个月的时间，整个的一年当中大概1/3的时间在用空调，
1: 是的，
0: 你这台空调用10年，你说它不会坏？我觉得除了冰箱，应该也没有这么家电这么勤奋了吧？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10年的整机质保。 换句话说，各位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10年之内，你除了电费之外，只花了这一笔钱。
1: 对，
0: 1匹的挂机2467，1.5匹的挂机2768，2匹的挂机5568，3匹的柜机5968。但是我说一下今天的两个福利，首先，国家消费补贴，众所周知，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停了。
1: 嗯，
0: 今年1月份又重启了，换句话说，这池子的水是有限的，
1: 对，
0: 大家先到先得，而且我说句实话，忆往昔。 去年一匹一级能耗的可是打八折的，
1: 对，
0: 现在只能打85折喽，对不对？
1: 少了一丢丢啊、
0: 一年会比一年少的，因为补贴这件事情是国家从财政掏钱出来的，
1: 是
0: 不可能一直补贴下去，一直补贴就等于没补贴，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
1: 对,
0: 对不对？一直补贴就等于没补贴，所以各位，这个消费补贴早买早享受，
1: 嗯，
0: 明年可能只有10%了，甚至没有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点，以旧换新，我知道很多的网站在做，但是能够做柜机400挂机300的有多少？我想问一下大家，柜机400挂机300的有多少？很少见了，
1: 屈指可数，
0: 屈指可数了吧、嗯、还有一些所谓的专业做旧机回收的，你让他来回收试试看，
1: 他们那个更少，
0: 他给你来估个什么，一台柜机你当初买8000，他敢给你叫80，
1: 对，确实是。
0: 还有零售者87.68，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统一的，不论新旧，不论品牌，
1: 嗯，
0: 不论好坏，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外机齐全，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
1: 对，是的，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就给大家挂机400，柜机300。
1: 是的，是的，
0: 对吧？
1: 嗯，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以旧换新加这个节能补贴、消费补贴以后，2497一匹，27181.5匹，55672匹的挂机和3匹的柜机，5948。喜欢的话，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这是你唯一的支出，
1: 就这么多钱了。
0: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勿大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这个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闲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挂机是加了5米总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然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然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然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里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解决脱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4: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再给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格力一直是说咱们的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 对，
0: 这是第一。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世界爱上中国造了，而是世界能够抢到中国造才是王
1: 道。离不开中国造了，
0: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现在欧洲想要抢一台中国的空调得花多少钱？
1: 挺难的，
0: 对吧？
1: 对。
0: 包括说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边卖的是2000多块钱的空调，人家那边要卖6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对，是的，
0: 对吧？600多块钱欧元嘛。
1: 还有像他刚刚看的那个出口的汽车啊，在日本新上的那个比亚迪的车，
0: 对，
1: 是的，确实是现在全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认同度已经上来很多了。
0: 对，不再是当初说哦，因为便宜，因为怎么着的，我们现在是既便宜又好，
1: 对，是的，
0: 既便宜又好，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的是，因为我们手上掌握了大量的技术，
1: 新的技术，
0: 尤其是一些自研的技术，包括说中国才会有更加便宜、更加清洁的电力能源。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用空调才能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如。但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些得益于我们祖国长期的基建，也得力于像格力这样的企业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和研发。格力说句实话，他以前做一台空调的成本其实逼着我们的售价的。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大概十几二十年前买一台空调，是不是你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的工资了？
1: 还是挺贵的，
0: 对吧？还是挺贵的。现在你会发现，换台空调，但就换一个嘛，
1: 还是可以的，
0: 对吧？就换一个嘛，无所谓的。
1: 我们工资在涨，但是空调的价位其实一直是恒定在这里。
0: 空调还是就是以前你一个月月入6000块钱。买一台空调，
1: 对，
0: 3000块钱，
1: 对，3000多。
0: 现在你月入10000多块钱，现在3000块钱买一台空调，
1: 还是价位，对不对？
0: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得益于什么？第一，格力一直把成本在往下压，
1: 是的，
0: 成本在往下压，
1: 努力更
0: 新。但是原材料在涨哦，空调现在有一个很贵的原材料，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或者你不太知道，叫做什么？
1: 铜。
0: 格力现在里面所有的，除了我们的内外机的连接管之外。
1: 对，
0: 全部都是用的啊，就是内外机连接管碗啊，全部都是用到
1: 铜的。我们用的全是铜，包括
0: 压缩机，是用到铝的，
1: 是
0: 片是用到铝的，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压缩机里面也是用到铜的，
1: 全是铜的。
0: 铜现在有多贵？铜跟什么行业在抢啊？我们是在跟 AI 传行业抢，
1: 跟电力在抢。
0: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今天还有一部分就是得益于国家补贴了，补了400到1094，1049，
1: 对，
0: 不是，是不是很给力了？同时还有以旧换新。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所有的安装全上海市区内免费。
1: 对，
0: 但是你出了上海，咱们不免费啊，
1: 就不行了。
0: 只有东方购物有，其他的渠道做不到。第二点，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第三点，十年之内空调整机原装配件的质保，
1: 对，
0: 都是格力原装的，您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呢，我觉得咱们今天选择到格力，其实就选择了一份信任。什么叫做选择了一份信任？因为它有10年质包，
1: 对，
0: 10年之内，无论您是请师傅上门来看一看我这个空调为什么有点吵。
1: 对，
0: 不收钱，
1: 上门费、检修费是免费的。那么同时呢，如果您的像什么电脑板呀、压缩机这些比较重要的零部件坏了，不论维修还是换新的，也都是免费的。
0: 最后呢，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了什么压缩机出现问题了，他直接给你换新的，也不收一分钱，10年之内，
1: 放心
0: 好吧。关键是空调用了10年，咱用回本了呀，
1: 也可以换了。
0: 就算是咱们今天最贵的柜机5948，你一年594块钱，
1: 对。是不是就是这个价位
0: 了，也用回本了。10年之内你就不用担心是各种制冷制热的问题，而且关键是空调，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真的是续命的。
1: 是的，
0: 冬天你得夏天你基本上从6月份得开始用了，
1: 对，
0: 一直用到个10月份，是不是4到6个月的，4到5个月的时间？
1: 是的是的，
0: 冬天你12月份得用了，你用到个基本上
1: 三月份
0: 左右，
1: 差不多，
0: 是不是？那就是4个月了。那里外里是6到8个月的时间，半年到这个三分之二的时间得用啊，对吧？还有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0215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啊！非常感谢您能够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啊！我是丹丹。哎，刚才那个小东西卖得非常的好啊！接下来50分钟的时间，我一个人给大家介绍。我应该说在春节前给大家卖过一次，1月13号啊，首发登陆东方购物的融合堂的燕窝，新加坡的品牌，但是这个燕窝是鲜炖燕窝，是在咱们上海浦东给您制作加工的。非常的棒，谁吃过这个燕窝？如果要是咱们说要是在那个自媒体啊什么的，我现在就说谁吃过这个燕窝，在公屏上给我说一下。这个燕窝，观众朋友，如果说你没吃过这个燕窝，但是你打算从现在开始在你的生活当中啊吃一点燕窝，可能啊，你看我都50岁了，我的闺蜜也都是差不多跟我啊小点或者大点这种年龄段的啊，肯定身体上也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对吧？所以说。我知道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的咱们的这个姐姐们或者是这个阿姨们吃燕窝是很多的这个人群，归根到底是找到一个好的燕窝。这个燕窝我就告诉一下大家啊，买燕窝要看什么？你说看不看品牌？要看的，因为品牌的背后是品质，对吧？大的品牌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更加的有保证一些。但是呢，我吃这么多年的燕窝，我的经验是什么呢？你要找到一个品牌，品牌是可以，但是你要看到品牌的背后的实质，品质包括什么？观众朋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一罐一罐的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一罐燕窝45克一瓶，45克一瓶，再告诉大家一件事啊，就是这一罐里面装了多少的燕窝呢？3克干的燕窝。燕条、燕碎、燕盏，反正这些东西，3克的东西放在了这个里面，怎么样？可以吧？这两个点是不是就已经足够打动你了？再来一个就是它的配方，就甭管多大品牌的燕窝，我一定会看配方的。我们这个配方里面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冰糖都没有。冰糖都没有，观众朋友，你不要觉得好像给你加了冰糖，给你加了蜂蜜就是特别的高级，这个做到了，观众朋友啊，来，我先打开来啊，大家仔细看啊，一镜到底，镜头跟上啊，来，这是一瓶，我刚才自己拧了一下，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所见即所得啊，大家看，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观众朋友？宝飞不撒的燕窝，它不是冰激凌哦，它不是冷冻的哦，它是燕窝。怎么样？这个画面震撼不震撼？肯定有观众说这假的吧？什么假的？来，我给你挖出来，让你看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怎么样？震撼不震撼？看到了没？他们那个就是春节前1月13号直播之前第一次直播啊，在东方购物直播之前给我开会的时候，他们就拿了一瓶儿，就是这个动作就把我给震撼到了。这样好看，我的红毛衣在后面，这样好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这是我们的燕窝，这个品质没有加任何的胶，没有加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任何东西都没有。只有水跟燕窝两样东西，你买不买？观众朋友，你要不要吃？连冰糖、各种糖、调味料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怎么样，观众朋友，可以吧？它是一个新加坡的一个品牌，是它的那个原料是马来西亚和印尼，全世界就这两个地方，提供原料的那个产地，它全部都有拿原料，所以保证一个什么新鲜度。 好了，就这几点，你说够不够让您购买这个燕窝？第二次直播啊，第一次直播的时候就已经是盛况空前了。来，给大家总结一下，我们来一起总结一下啊。第一个，一瓶投料三克干燕窝，到目前为止一瓶，外面甭管是45克的还是50克的，没有三克的，我已经看过了，最高的是2.5克的，还有1.5克的，我就不提品牌了啊。我一提出来那品牌都是大名鼎鼎的牌子啊，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蔗糖，不添加增稠剂，科学炖煮锁住营养，鲜炖燕窝，真正是做到了一个鲜炖，好吧？这是一张板儿。不过你也是一直吃燕窝的，我是强烈强烈建议大家，或者是自己要那个。打算备孕啦，或者已经怀孕啦，或者在坐月子啦，或者说婆婆要给媳妇儿啊，这个坐月子的时候想给媳妇儿这个搞点燕窝，好的燕窝吃。今天的融合糖你放心去买，你只要买一次，你只要是常年吃燕窝的，这个燕窝就东方购买这个价格，你会常年销售，你会常年订购的，你会反复订购的，你会担心这个品牌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不销售了。我说的都是实话啊。好，谢谢大家15位观众朋友订购，谢谢大家啊。来，我们的小组合是14瓶啊，14瓶599，但是大组合更划算，999，28瓶，观众朋友啊，28瓶999买大组合，好吧？好，谢谢您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000。

0: 比那个燕盏呢要方便得多，而且呢它的营养价值还挺高的，所以我就来到他家选择这个新炖的燕窝。
1: 谢谢大家啊！现在吃燕窝的人呢，都是吃这种鲜炖的这种燕窝了，对吧？鲜炖的燕窝呢，跟比我们以前的那个燕盏比起来，它确实还是方便了很多。因为现在的工艺能够做到，比如说我们在工厂里面，我们都帮您炖好。为什么买鲜炖燕窝？我自己吃下来，我以前自己是买那个东方购也有那个干燕盏，我自己也会泡发，我也会蒸。但是到最后一步，我告诉你啊，我不可能天天蒸，对不对？我蒸一大罐，但是我每次吃的时候，从冰箱里面分份的时候，这件事儿是非常麻烦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的，啊，你别小看这一步啊，其实就很麻烦，就是那个，它的好处就是每一份45克，哎，都给你已经挑的，就给你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就是它的你每天摄入的量啊，因为这个鲜炖的这个事情就完全可以搞定了。是不是啊？这是一件事儿吧。我再说一下我们品质啊，其实对于吃燕窝的人来说，最最担心的是什么？多花点钱咱都不在乎，咱最担心的就是说这个燕窝，这个你的这个原料，你挑毛的过程有没有进入一些化学的参与，对不对？我告诉你啊，反正以我吃燕窝的这个经验来说，如果你给我加入了化学的这个挑毛的过程，我是能够吃出来的。啊，我也确实遇到过这样的，人家还是朋友送的啊，这就是挺高级的，包装极其考究。我告诉你，包装那个时候不是鲜炖的，是燕盏，包装极其考究，然后就是给你感觉巨贵无比的东西。但是当我自己把它泡发开以后，一股浓烈的、非常明显的那种，反正我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化学的味道，我立刻就扔。那种东西我是不会吃的，因为我知道那个有可能在它的这个生产加工的过程当中就进入了化学的过程了。因为我们吃燕窝的这些人呢也比较的敏感一些啊，有可能是怀孕啦，或者是在坐月子啦啊，或者是怎么样啦，总之都是希望能够自己身体呀 更美更好，对吧？你给我弄一些化学的东西，我还不如不吃。所以这个燕窝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吃燕窝，你刚开始吃燕窝就是不走智商税啊，没有智商税，不走弯路啊，就是吃什么，就像我们这样的燕窝，这种燕窝叫白燕窝，它没有加入冰糖，没有加入蔗糖，没有加入什么各种胶，没有加入任何哪怕牛奶什么蜂蜜，百样不加。这个百样不加的这个燕窝，我跟你说，除了水啊，水没办法啊，水没办法啊，水燕窝就这两样东西，在它的配料表里就这两样东西，没有第三样，没有第三样。你要咱们要吃燕窝，我是建议您就吃这样的燕窝，就吃这样的。比如说像加一些什么那种胶鱼胶类的，或者什么胶什么那种东西，花胶什么的，你可以自己再去买专门那种东西，如果你愿意吃的话啊。那我是吃燕窝，我就喜欢吃这种清清爽爽的。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电话线现在上来了啊！岁月已变，什么愿初心不变。来，这一罐是这一瓶是45克啊，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3克，你去比外面，你买这个燕窝不要比一瓶多少钱，因为一瓶有些说一瓶的重量，你又上当了。我们这一瓶，说你们这一瓶才45克，那我吃的是50克的，我给你多5克水，一瓶多5克水，那个水值钱吗？5克的水，你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看什么？不是看它里面有多少克重，要看这每一瓶里面的干燕窝的含量是多少。我们这里面是3克，你现在到市面上，你有手机，你现在就去查，现在市面上最最有名的两个做那个就是鲜炖燕窝的品牌，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一个叫小什么炖，对不对呀？啊，它的那个燕窝里面的就是干燕窝的那个含量是2.5，好像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反正不到3。还有一个叫做，演什么屋，对吧？啊，没错，它那瓶子大，50克的瓶子，但是里面的那个干燕窝每一瓶1.5克。1.5克，懂不懂，观众朋友？而且我全部做过市场调查，28瓶来算，我们大组合28瓶，我们只要999块钱，小什么炖1929块钱，28瓶，比我们多了1000多块钱。还有那个刚才说的燕什么屋那个1388块钱，这是现在所谓三八节在做活动啊，他们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价格做到我们这个品质，这真的是非常的良心啊。因为我们没有什么请什么乱七八糟人做代言，我们就是东方购物，就是直接到我们频道来，就是这样的。所以大家能够吃到好的燕窝，而且它的工厂是在上海，今天做今哦开一瓶，好好好，现在有观众朋友说给开一瓶，你们真着急，行行行，来眼见为实是吧。我给你开一个，那个我这个是刚打开的啊，我现给你来一个啵儿的那一声啊，看啊，这个是密封的，哎呦好来了，现开的啊，来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这一瓶，这一瓶看到了没有，再来一镜到底啊，看这一瓶看到了没有，这是燕窝，你可见过这样的燕窝，你见过这样的燕窝吗同志们，来来来来到您家里也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为什么能够做到这样的啊，它一瓶儿是45克，这个数值是固定的，一瓶儿是45克固定了，还有它的固形物含量是95%固定了，观众朋友都是写在包装上的，每一瓶里面3克固定了，给你卡得死死的，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啊，就是我们在屏幕当中展现的是什么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晶莹剔透，这个颜色没有一根杂毛，最最重要的是它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东西啊，没有什么蜂蜜了糖了什么各种什么各种胶了什么的，完全看到了没有，这个弹性看到了没有，完全都没有，所以你要吃燕窝你就得吃让让我好吃极了，就是你可以吃到那个燕窝的那个本味儿，有很多人肯定吃了好多年燕窝，就是那个好的燕窝的本来的味道是什么样的不一定能够吃得到，你拿这个我们这个你去吃，你就能够吃到燕窝本身的有一点点小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可以放冰箱，建议放冰箱吧，冷藏啊，哦，一定要放冰箱，好，那收到以后是这样一罐一罐的啊，就放在冰箱冷藏，不要冷冻，冷藏好不好，我们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啊，所以就是你一天吃几罐，你看你的那个经济实力好不好，一天一罐的话大组合可以吃啊28天吧，一天一罐28天，现在大组合卖的好还是小组合卖的好，大组合全是大的，那好我不说小的了，小的不划算啊，小的不划算，吃燕窝的人都知道啊，就如果你之前在东方购物1月13号就春节前你看过直播，春节前他第一次直播也是我做的，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观众朋友啊，大组合就是28碗，每一碗45克，外面要卖到2800，东方购物999，他的渠道我跟大家说一下，他以前不做东方购物这种渠道的，因为我们是直接面向终极消费者的，他不做的，他做的是什么，比如说在东方商厦他是有专柜的，还有就是比如说像保时捷啊什么的这种高端的一些会所呀，或者是一些俱乐部啊针对一些特殊的这种渠道供应的，人家是做这个的，所以说他是有资源的，好不好，尝一下啊，尝一下，就你不要以为999块钱的燕窝说这么便宜能有好燕窝吗，你尝尝看好不好，用你的舌头说话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或者手机 APP 订购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位数啊开始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虾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直播还有26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卖得非常的好，只有一套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啊！来，大家看一下，为什么要吃燕窝？为什么要吃燕窝？你不要以为燕窝只有男人只有女人吃啊，不是的啊，燕窝不分男女，就跟阿胶不分男女是一样的，真的啊，就跟那个野山参不分男女是一样的。当然，就是在咱们的传统里面，好像这个燕窝更加偏女性化一些些。对吧？但如果说你们家先生他常年是抽烟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尤其是在春天的时候，他有的时候觉得难受，是不是？或者说是那种就是干啊什么的，你给他吃点燕窝，好不好？啊，可以吃啊，就是如果你们家先生表现好的话，你可以跟他一起共享，好吧？当然燕窝。

部分还是被这个爱美的女性朋友给那个就独吞了。大家知道，就是在你们的概念里面，什么人现在在吃燕窝？你们会不会认为啊，都是小姑娘，爱美的小姑娘啊？不是的，我们东方歌舞的数据，我告诉一下大家啊，就是这种40岁朝上的这种女性啊，50多岁的、60岁左右的，我们所谓的就是说已经退了休的，我们的这些大姐姐们啊，或者小姐姐们。吃燕窝吃的那叫一个凶，因为我们东方歌舞是有常年也是做燕窝的，我们也是有数据的，而且包括我们上一次融合堂的鲜炖燕窝的数据啊，也是支撑了我们这一点。确实是这样的，大家在东方歌舞是有一个固定的群体，他们常年是吃优质的燕窝的。我们以前卖的更多的是燕盏，但是我们这一次融合堂给大家带来，好像是在我看来啊，像这么高品质的这种鲜炖燕窝我们是第一次带来，所以我也非常的高兴，它的首播也是我给大家做的介绍啊。就以我这么多年这个吃燕窝的这点小经验来说，我说像我们这样的一瓶燕窝能够做到这样的价格，我觉得是比较良心的，是比较良心的啊。你说这一瓶里面，大家来看，像这样的燕窝到处可见吧，这一瓶，所以你不能以这个瓶子的大小，什么45克、35克、50克来衡量燕窝的品质。我多给你放点水，我瓶子做大点不就行了吗？你要想再多一点，我可以做一个100克，不是以这个为标准的，是以这一瓶里面有多少的干燕窝的含量为标准的，这个是我们的。观众朋友看到没有，看着瓶子都差不多大，但是显而易见这个的水比较的多，而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大于等于95%的，明明确确的告诉大家，所以说是不一样的哦。看到了没有，看到了没有，那这个更大一些，以前这个都是50克、55克的瓶子，我们这个只有45克的瓶子，不是以瓶子的大小论英雄的哦，是以里面的料的多少论英雄的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料到底有多好，你要看它里面的含量，我们是3克，这一瓶里面的干燕窝是3克，这是一件事儿。还有如果你要是再专业一点，你就要问一下它每100克唾液酸的含量了。我明确告诉大家，427毫克，我们这个是427吧，对，427毫克每100克，这是我们的唾液酸的含量。你去查现在市面上你能够查到的，现在所有做那个叫什么鲜炖燕窝的，你去看他们的唾液酸的那个，很多是不出具的啊，很多是不出具唾液酸的含量的。但是我们东方歌舞说，既然我们是做燕窝的，燕窝的我们花钱买燕窝最最重要的那个指标就是唾液酸的含量，我们就告诉大家，我们是每100克427毫克，很厉害，很高。观众朋友啊，来再来一个，你可以给你儿媳妇买，儿媳妇如果怀孕啦，或者说是她在那个坐月子啊什么的这种期间，现在高端的那些会所、月子会所什么的都是要配燕窝的，好不好？哎，来吧，来吧，来吧，来吧，看啊，现场打开的啊，现场打开的，再给大家看一下，看到了没有？我们的这每一瓶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不可能说在我们演播厅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停扔的稀里哗啦，那是不可能的，你可以投诉啊。那个融合堂不可能做这样的事情啊，这是一个新加坡的做燕窝的一个品牌，它的工厂是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这个哎啊，对，所见即所得啊，融合堂人在旁边啊。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我刚才说在上海浦东有2家工厂，而且在东方歌舞，这是我们现在直播完了呢，今天直播，今天生产，今天生产，今天直播，这个的背后，观众朋友能不能体会到一点什么？体会到一点什么？它有没有可能是给一些这个上海的高端的一些地方啊，或者人群啊做定制的呢？观众朋友，是不是这样的？有没有可能啊？是不是？来吧，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品质，观众朋友啊。看一下这个品质，相当相当的不错。所以你对一个燕窝来说，我们的所有的要求，第一个，哎，它的那个原料啊，包括它的那个唾液酸的含量，包括每一罐里面的那个干的燕窝的那个重量等等，这些我们全部都达到。但是吃法你就随便了，你像现在的话，反正我是喜欢你每天就这样一罐就这样吃了，因为我没时间。如果你自己在家里，你跟各种的桃胶啊什么牛奶啦什么的都可以配。
包括有一些小甜品啊什么的，小羹类的啊什么这些都可以配在一起啊，包括有一些花椒啊什么的都可以配啊，都没有问题啊。或者闺蜜来了一个燕窝下午茶也没有问题，随便你，因为我们已经把那个品质做上去，并且把价格给大家做下来了。好，来，今天是999啊，999卖爆了，这是他第二次直播啊，第二次直播来。这是我们有28罐，到您手上的话会有那个两个礼袋，就是这个大组合里面是有两个礼袋，如果你要是打算送送人的话，它是有礼袋的啊。到您家里是一个大箱子，箱子里面的话是放了28瓶，它每一个瓶子之间都是有泡沫的那个隔断的，对吧？它是瓶子和瓶子是不会接触的，所以大家放心啊。来，外面市场价要2700多块钱，东方购物只要999块钱，直降了1700多块钱。啊，这个是小组合，599块钱的我就不说了。但又想吃得好，又想品质好，又想那个少花钱，是不是？哎，你就买融合糖，你先买一份儿，你先尝一尝，你先买个48克啊，48碗的这个，你先尝一尝，好吧？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三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维素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着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码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咕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啊，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千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 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了，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你闻的话，没有任何一丁点的那种异味。今天应该说也是，哎呦，这个没，再给我一个那个，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啊，谢谢，再给我一个小漏勺，再给你弄一个啊，再来一个好不好？买吧，要想吃燕窝的好不好？想为想对肺啊什么的好一点的什么的，对吧？想开一点，想开一点啊！我们东方购物有一大批的观众，50多岁、60多岁，哎呀，那吃燕窝吃的太有经验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还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一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0: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1: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然后个月子为数啊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2: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3: 好，谢谢大家，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 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两份，那个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一百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作为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他既然能做到保时捷，那其他的一些高端的车系他是不是也可以做呀，是不是还有一些高端的会所呀什么的，人家是做这样的。而且我再说一下啊，这个东西是在上海做的，是在上海浦东做的，用这么平民的价格，这么优惠的价格，在东方购物给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品牌的推广，应该是很不容易了，好吧？融合堂它是一个燕窝世家，它的品牌是新加坡的，但是它的原料是马来西亚跟那个印尼和马来西亚，就这两个地方，就全世界哦，就是比较优质的燕窝就这俩地方，啊，好不好？所以大家就放心买吧，也没什么可再说的了，还说啥？在第一，它在哪儿？线下部分我看看啊，东方商厦、九光百货、世百一店、五角场、第一食品店、南京东路食品一店、国际金融中心，上海这些地方全部有专柜，好吧？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好评，1月13号，2025年1月13号做的啊，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再近点我看不见，一号机再近点，描述一致，质量好，品质佳，价格优惠，很满意，又回购了一组，看到没有？姓什么的？姓孙的，很满意，质量好，包装快，质量品质佳呀，这姓建姓施。特别，这是个啥？特别棒，看到了没有？收到就吃了，第二天就回购了，这肯定是这位孙，我不知道这位先生还是女士，我感觉像是女士啊，这就是懂货的人，就有点像咱们女人有的时候说买双鞋，在那个通过那个网络什么的买了双鞋啊，买了个品牌的一双鞋，哇，高跟儿。但是呢价格呢可以，颜色好，我就买了一双，结果一穿之后哇太舒服了，一看我买了个绿的还有红的，我立刻又下单了。那个孙女士就是这种心态，就是第一她是懂的什么叫好，她是知道的，第二她价格一比较之后立刻下单，就是这么回事啊。今天这是融合堂这个品牌的鲜炖燕窝第二次在东方购物直播，虽然说这个时间段5:30有点尴尬，有可能我们的那个燕窝的主力大军都在做饭什么的，但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销量卖的依然是非常的好。我估计有一些那个吃燕窝的人哈，就是边做着饭一听啊，丹丹在卖融合堂，融合堂又来了，赶紧再订一套大组合，好不好？谢谢大家，按一号见吧。啊，还有56秒，直播就结束了。我今天直播结束啊，明天早晨9:35再见，好吧？谢谢大家。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大家，我来跟大家聊聊人群啊。我们的大组合快卖完了，观众朋友啊，你可以到那个 APP 上去看一下，就是买过的观众朋友的那个留言啊，还有图片什么的，这真的是反应非常的不错啊。就是真正懂燕窝的或者真正吃燕窝的人，就是碰到了这样的牌子会非常的开心的。开心什么呢？就是说它有原料啊，它能够就是碰触到这个产业的那个源头，就是那个原料的控制它能够做到，它有这个渠道。还有呢，它有自己的那个生产加工的那个车间，而且它有自己的那个销售的渠道，就是整个的这个链条当中它自己都能够做主啊。这样的品牌啊，你想想这个力度是不是很大了。所以如果真正是吃燕窝的，我不知道电视机前现在是什么样的人在看电视啊。啊，不管是说啊，这个要给自己这个保养保养，对不对啊？想让自己的这个，反正最近我身边就问我燕窝的事儿的人特别多，就比我年纪小的也有，比我年纪大一点的，我的那个比如说像姐姐那种也有，比如说50多岁啊那种也有。我也没问人家为什么那个吃燕窝，吃了多长时间燕窝，其实我挺想问的，但是我也不太好意思问，我就给他推荐了这个燕窝。我说正好东方购物有那种鲜炖的燕窝，就是我们以前卖的都是这种燕盏的好处也挺好的，比如一马呀、素源呀什么的也不错的，但是它毕竟什么呢，你要先把它泡发不难，最重要就是你要炖也不难，就蒸也不难，最重要是我把它弄出那个玻璃器皿，弄出一器皿就全部都已经蒸好了。哎呀，我得把它分好几份放在冰箱里面，这个比较麻烦。我自己吃下来的感受是这个样子的，我有的时候就会忘了，我就不吃了。而我们这个的话呢，就它做成这样的一罐一罐的，对吧，单独的这种炖好的，好处就是说我比如说我放在像现在这个天气的话，我来不及在家吃，我从冰箱里拿出来，我哪怕在等电梯的时候我拧开我也能喝了，是不是这样的？或者你办公室里面有那种，比如说女高管办公室里是有那个小冰柜啊什么的啊，你可以放进去，不要冷冻啊，冷藏啊，这样也可以。就是你咱们在吃的时候，我的感受是第一个分量能够卡死，不说今天少浅一口明天深一口，我以前就是那样的，今天呼噜吃了一大口，明天就喝点汤，就是那个量不精确。那这个的话，人家全部都给你精精确确搞得明明白白，是不是这样的？而还有就是说，我觉得在吃的时候就更加的那个方便了，好吧？谢谢大家，大组合快卖完了啊！大组合快卖，你去查，因为我也是吃燕窝的，所以说融合堂这个牌子到了东方以后，首播也是我做的。后面我自己觉得这个品牌这么好，我就再到市场上我又去看了看，包括现在做市场调查也很简单嘛，手机扒拉扒拉，要就现在三八了，对不对？三八节了，马上都在说大促啊什么的那种，哇，我各种指标，第一个啊，那个28罐28瓶999的几乎就没有，1000元以内的几乎就没有，而且我们能够做到这么高的品质，我就觉得绝无仅有。我反正替你查过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你就买，如果你要不相信我的话，你可以自己再去查一查，你要不嫌麻烦，好不好？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是吃燕窝的人啊，你这个燕窝确实是可以下单的，倒不是说啊我是主持人或怎么样，我们客观的讲啊，就是一个这么高端的一个滋补品或者这么高端的一个消费品，我们东方的购物能够找到这样好的供应商，能够做成这样，上海做的，你见过哪个燕窝是上海做的？上海做的，而且今天直播今天做大部分都是这样的到您手上啊，大部分都是这样，这是我刚才自己打开任何一罐都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现场给你加进去怎么不是的啊，因为它每一罐就是45克，它的里面的干燕窝就是3克，唾液酸含量每100克就是427毫克 OK 了。还有什么？没有加糖，没有加任何的糖，除了水就是燕窝，没有第三样的成分，没有添加剂，没有粘稠剂，没有各种胶，什么都没有，给你保证。还需要知道什么？还需要知道什么就可以了吧。我觉得我是吃燕窝的人，我就需要知道这些，而且

0: 变了，简直啊，每一个吃的都白白净净的，皮肤嫩嫩的，滑滑的，一看就是那种富太太的感觉啊。人家是常年吃燕窝的，你跟他说那个燕窝精，人家是说的一套一套的啊，哪个燕窝好哪个燕窝不好，你是骗不了人家的啊，因为人家吃了多少年了，是吧？来来，观众朋友，怎么样，这燕窝这品质怎么样啊？到您手上也是这样的啊，看到了没有？这个，我要是消费者，我要是那个现在在电视机前，我看到这个镜头，我就 hold 不住了，我就一定会下单了。观众朋友，没有任何的添加。如果你儿媳妇儿正在怀孕，或者说正在坐月子，或者怎么着的，作为婆婆来说，哎，给她买这个燕窝吃，哇，她会感谢你一辈子。这个还需要再看一下，这个999999快卖完了，63位观众朋友正在电话订购当中，谢谢大家啊！来，28瓶，每一瓶是45克，干燕窝里面的干货的含量是每一瓶是占到了3克，唾液酸的含量每100克是达到了427毫克啊！这都是没有第三样东西，除了水就是燕窝，你就记住这些就行了，没有加任何的焦糖、乱七八糟的粘合剂都没有。都没有，好不好？这就是真正的好燕窝啊！来，999块钱有28罐，好吧？按1号键完成自动订购啊！这是他的第二次直播，在东方购物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1: 我们家一直吃燕窝的，因为我就住在这个附近，买起来也比较方便。我之前呢是买了燕盏的。但是呢挑起毛太麻烦，他家里面呢有这些就是即食燕窝，所以我就吃了，买了他家又方便，然后性价比又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家里面呢就是孩子就是我还有我本人都吃了几年了，所以一直都是融合堂品牌的。怀女儿的时候，我现在我家的女儿呢已经3岁了。
2: 我是从备孕的辰光就开始吃个融合堂燕窝，随后个月子会所也推荐吃燕窝，那么我就觉得融合堂燕窝因为是十几年牌子了，我觉得品质非常信得过，我就选择个融合堂燕窝了。我从吃干燕窝到即食燕窝，再到鲜炖燕窝，我就觉得吃口比自家屋里向烧出来要好，而且非常方便。
3: 龙虎堂是吃老牌子了，上海人侪晓得，对吧？有得廿几年历史了。阿拉老婆呢，每朝就吃搿只牌子燕窝了，伊吃到现在觉得搿只里向个料老足个，吃了蛮好。
0: 好，谢谢大家啊！139位观众朋友订购，3位是小组合，剩下全部都是大组合，并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一套是退的啊！观众朋友，我倒是希望那3位小组合的买了小组合的观众朋友，你是不是考虑可以换成大组合？你就把这个小组合给我退了。你们是不是第一次买这个产品呀？我相信今天剩下的买大组合的那100多位观众朋友，肯定有第一次买了以后觉着特别的值。哎呀，说这个融合堂这个牌子可千万别在东方购物说不做了，说我可得多买点。你们碰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商品的时候，就是又好又划算，你有没有那种说哎呦可千万别不做了？你们有没有这种？我有的时候会有的。比如说我到哪个餐厅啊，我吃到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菜啊什么的，哎呦太好吃了，我说来多买多点2份，你带回家再打包一份，可千万别不做了，这个饭馆可千万别关了。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对于咱们吃燕窝的人来说啊，融合堂就是这样的一个存在，我一点都不夸张。我相信今天呢剩下的那100多套肯定有第一次直播以后买了这个产品说哦，这个价格这个价位给到这样品质的燕窝绝对可以，良心企业良心品牌它是有能力的。观众朋友啊，就有一些它的那个资源啊什么的我们也不能说，但是他以前就是在东方购物，来东方购物之前呢，他是做比如说像保时捷高端客户的那个俱乐部啊，像这样的一些渠道。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按1号键吧。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你可以拨打02-151-11-990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

0: 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6: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在这个季节里面，很多人都会觉得闷热潮湿，然后你出去一趟门哈，就比如说买个菜呀、或者说是跟朋友聚会，你会发现那个汗呢都会粘在身上，会觉得特别不舒服。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其实有一种服装是非常合适的，就是香云纱。在东方购物呢，唐琪的香云纱一直以来都超级受欢迎，因为它的品牌大，而它用到的就是那种我们说古法的香云纱的这些技艺，非遗的技艺，在东方购物差也是独一份的存在。那今天的这场直播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在我的手上给大家看到，我们今天是拿到了88折的力度。香云纱其实在唐琪的品牌当中能够做到88折是非常难得的，它的价位本身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那么今天其实就是相当于就是我们全年当中的一个地板价格跟大家来奉献了。所以如果喜欢的话，或者之前没有买到这几个款式都不要错过。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秘密一起来做分享，欢迎秘密。
1: 是的，高老师好，所有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因为唐琪的香云纱呢每一年就固定出那么一两个经典款，然后呢一年当中只做一次的特卖就是今天了。所以在今天我们不光有非常精美的开衫，包括到我像我今天身上的套头上衣，而且居然连硬通货的裙子和黑龟的裤子都一起参与到这次的打折。所以大家如果想入一到两件的话，真的要一整身的来入回去了。
0: 是的，我们今天从上衣部分来讲呢，就是从颜色，其实我是会建议大家一整套的带回去。因为你看从整个的色调上来说，它的这个服装这一件是我们一个小圆领衫，这一件呢是开衫，所以其实这两件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对，
0: 整个的色调也是非常统一的，这个是上衣，
1: 没错。
0: 另外我们夏装也给大家准备了。
1: 对，大家可以来这边看到啊，如果说你比较喜欢穿这种中长裙的，今天我们是有侧边刺绣的这个啊，我们黑龟的香云纱长裙，再包括到夏天通勤穿着很舒服的不限腰围的香云纱的长裤，今天也统一一起参与到我们的88折活动。
0: 好，我们首先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是香云纱，以及香云纱它的特点是什么。香云纱用到的是天然的纯桑蚕的植物做成的一个染它的原
1: 底胚是100%纯桑蚕丝的。然后呢我们之前卖的是红云纱，所以红云纱它到第二个步骤啊，就是反复用3蒸9煮去把曙凉的颜色印上去。但是正宗的我们古法的香云纱一定会有最后的这一步啊，就是用顺德区境内的河泥来进行到我们的9煮18晒。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河泥过污之后呢，我们整件衣服啊它的那个料子就会极具那种质感，而且呢有那种天然的透气度，而且久穿都是不易变形的。所以同时呢，我们现在香云纱的这个整染技艺啊已经完全的被收录为了第二批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但是能够真正的拥有到香云纱非遗地标产品的工厂并没有那么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一共是5+1，有6家。而今天我们啊为什么这么自豪，因为整个东方购物就唐琪一家是非遗香云纱的工厂，就是我们广东顺德的顺西晒粮厂了。
0: 对的，而且它是有地标的，它是属于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
1: 对的，这个就是我们的整个的一个哈，我们的这个供货方的情况说明。
0: 没错，
1: 所有的香云纱原料均为正宗的非遗香云纱。
0: 是的，
1: 所以今天能够来选择到唐琪旗下的任何一件，您没有任何的担心。只要去选择您要的款式，一定是正宗的。
0: 它是真正的，就是穿在身上越穿越凉爽，越穿越舒服的。
1: 对。
0: 那么我们把两件的这个细节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首先就是我身上的这件开衫。开衫呢，其实穿脱会特别的方便。你比方说，你里边有一件，对吧？里面有一件这个小小的这个内搭，或者随便什么样的内搭，你进到室内的时候，或者说是你出门的时候，或者你坐地铁的时候，你觉得凉了，你把这个外套这样的一穿上去，既显得非常的大气，
1: 对，
0: 然后呢穿起来也很方便。
1: 没错。
0: 那么这一件这个开衫呢，它的几个特点给大家分享一下。首先我们这件开衫它就是在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这种中式服装的基础的元素上面，它会有很多的细节上面的改变。比方说领口的地方，领口我们在这一块它会帮你来整个的细节上面呢，就这一块
1: 做了一个小包边。
0: 对，它帮你会包边。
1: 对，
0: 因为其实香云纱它用到了很多中式的传统的技艺，比方说滚边的技艺，这些都在旗袍上面会有的。这件衣服它就是用到的这种传统的这种滚边的技艺。再有就是这个小纽扣很可爱的，就是帮你做到一个点缀整件衣服。
1: 是
0: 我们的袖子的部位，那你看到它是一个中袖，这个袖子呢大概是一个7分左右的袖子，帮你把整个的胳膊肘这一块是护住了。
1: 没错。
0: 那你说我们现在这个在室内空调其实还是挺凉的。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这件衣服啊，你是一个无袖的或者是一个短袖的，这件衣服就没有味道了。
1: 对，
0: 而如果说是它是一个中袖的，而且中袖的这个整个的拼接处 色调跟我们整个的下方的衣服以及衣服上的这个刺绣的纹路色调全部是统一的，
1: 没错，
0: 这件衣服的呼应感就会很强。
1: 对的，
0: 底下的这一块也同样是桑蚕丝，100%的桑蚕丝，再加上立体的大的花朵的刺绣，所以这件衣服呢，你看，无论是说我们说敞开来这样穿，当做一件很休闲的，比如说去看一下展呢、看美术展，或者说是去看、听一下。这个音乐剧，
1: 是
0: 这件衣服都特别合适，或者说你把它扣起来，
1: 哎，
0: 你就直接当一件衣服来穿，你里边不穿别的，对吧？这里面就穿着内衣，
1: 这个就很正式，
0: 这样也很正式，
1: 对，
0: 所以它其实就是非常的自如啊，就是而且它穿的季节会很多。那我们今天的这件外套，其实跟这件上衣，它是其实是作为一整套来给大家呈现的，
1: 对对对。所以如果说你只买一件上衣，那就首推一定要去买开衫，但是如果说你想有多几件更换的话，同系列的另一款我们套头的设计款呢？也是可以来重点考虑一下，因为啊，我们唐奇一年只出两款黑龟的上衣。那这一款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它是一个非常复古的，有点像那种秀禾服的一个感觉，整个是一个圆领加上一个小锁扣的一个风格。这边呢若隐若现，您可以戴一些珠宝首饰，也可以完全就不用戴了，因为这里已经做了一个类似于红玛瑙般设计的一个小纽扣。然后呢，它的这件衣服啊，有点很显瘦的一个视觉差啊，很神奇。用同样色系的这种啊，我们红云纱的一个拼镶，把整个腰身啊会显得整个人收窄一点点，它的视觉延伸线就是，你看人就这么窄，旁边两边的一个颜色呢，是帮你啊做到一个视觉的往中间收拢，但是又显得又不是穿了一件全黑的衣服，两侧都是，所以你走到背后啊，摇曳身姿，整个人也感觉上非常有设计感的一个风格。所以远处看它就是红黑相间，黑的地方油光衬亮，红色地方也都是有古色古香。那么这一件呢，它的袖子也不是特别短的那种啊，它虽然没有超过中袖，但是也基本上是接近我们胳膊肘的这个位置，既可以起到很好的一个防止空调的风太冷，也不会影响你任何的一个出行，包括你戴一些很好看的小首饰啊，都是可以彰显出来的。所以这一件包括到我们的开衫，都是可以百搭所有的裙子和裤子的。
0: 是的，那我们今天还会有裙子和裤子跟大家来见面。这条裙子啊，我是特别建议大家来拥有的，因为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就非常强。
1: 刚好今天穿这个裙子，
0: 对对，我穿的就是这条裙子。这条裙子它的设计感真的太美了。今天我们这条上面是会有立体的，而且是大朵的这个花卉的刺绣，
1: 没错，
0: 整个的刺绣很漂亮，就是你这条裙子你是经得起细看和推敲的。
1: 对，而且它也是带有那种光泽感，而且香云纱的黑龟啊，它上面微微有一点龟裂纹，它是随着你的啊这个穿洗的次数下去，会越来越有一种做旧感，古色古香。所以说每个人把自己的香云纱好好养护下去，都会穿出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0: 对，这条裙子还有一个点设计点非常好，它是前面是前片是这种平整的设计，就是我们前面如果有一点小肚肚啊，或者小胖胖啊，它是不会去凸显你那一块的。
1: 对，
0: 而它的后边
1: 很妙
0: 这一块，它的弹力是设计在后面这一块的，看到没有？这一块是
1: 还有蛮大的一个弹力空间，
0: 腰力很大，给大家看一下，整个的腰身可以做得非常大。
1: 所以就是这条裙子入手之后，未来咱们增胖个5斤到10斤，它的范围都是够的，
0: 20斤都没有问题，20斤都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它这条裙子的整个的空间会非常的大，
1: 没错。
0: 那么如果说是前后全部都是这种弹力，就不好看了，它一定是前片是很平整。你看高丽今天穿的就是这条，
1: 小肚肚就看不见。
0: 对对，你看前片是很平整的，然后两边会有口袋啊，就是你插在口袋里面都是可以的。
1: 对的。
0: 没有问题，对吧？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弹力都是在后边啊，后边这块是有弹力的，这个是它的整个的设计的一个很用心的地方。还有这条裙子是加长款，这也我是特别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的这种中式裙子啊，千万不要穿太短了。反复提醒大家，你穿太短了就没有那个味道了。所以除了裙子之外，我们今天的裤子也给大家准备了。
1: 裤子可以看一下，它就是非常非常基本款的一个啊，我们的直筒裤、阔腿裤。然后呢，腰围的地方它前面是做到一个啊这样子的一个小门襟，然后侧边有小小的设计啊，在我们口袋的包边处做了精致的一个滚珠的滚边。然后呢，在我们传统的，其实我们去年前年也会有这个黑龟的裤子，是没有这样的一个啊我们侧边的裤缝线的，今年全部都有哦，非常精致，可以显得整个腿啊就是又长又直。然后再加上黑龟它本身就是100%香云纱做底，以及呢我们有那种亮亮的那种啊龟裂纹的一个感觉，整个也是一条全长的裤子，非常有风格。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啊，真的能够做到摇曳身姿。我觉得像这样一条黑龟的裤子啊，咱们不仅 是可以搭香云纱的。您搭所有的一些中式服装，或者说哪怕你简单的 T 恤，有这么一条裤子，就是自己穿的又非常的舒适，
0: 是的，
1: 而且也相当的百搭。
0: 对，
1: 你如果穿习惯了香云纱，你别的材质都穿不了的。
0: 你看它的垂顺度，
1: 对对
0: 对，垂顺感非常强。
1: 对，而且它也是的，跟我们裙子一样啊，有那种小心机在当中。为了让大家未来，比如说我吃饭前、吃饭后肚子会有一点点变化，对吧？它是在两侧做打褶，
0: 嗯，
1: 两侧的地方各给你放量，大概是5到8公分左右，
0: 在这儿，
1: 所以肚子啊、肚腩大一点，完全没有紧绷感，
0: 嗯，
1: 穿上身会特别特别舒服的一条裤子。
0: 是的，设计方面也是，绝对是让大家会穿着起来既舒适又时尚。
1: 嗯
0: 啊，那我们今天目前为止，我们的尺码都是齐全的，对吧？
1: 尺码目前啊，我们上衣和裤子都是齐全的，但是因为打折的关系，部分的裤子因为会特别的抢手，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是我们今天上衣的四段尺码 ，XL 码对应110斤，然后2X 130。3X 150斤，今天我们最大的 4X 穿到170斤的都是有的，
0: 嗯，
1: 然后我们的这个裤装也是同尺码的，所以大家只要你上下选择同一个尺码就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我跟大家讲，我们今天的裙子卖得特别好，
1: 嗯，
0: 裤子卖得特别好，上衣的开衫卖得特别好。
1: 是的，
0: 所以如果大家看中了这几样东西，抓紧时间，因为今天说句大白话哈，就是相当于就是清库存。这个价格我跟你讲，很多直播间根本嘛拿不到，
1: 拿不到，平时也没有，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姐姐也会专门来发消息问我，啊，她说能不能买到黑色的裙子和黑色的裤子。高老师，我真的告诉你，没有，就是完全没有，因为所有的裙子和裤子我们都是提前一年备货给东方购物的，
0: 嗯，
1: 而且东方购物的裙子和裤子每一年啊，不管我们以前是那个经典款嘛，没有任何设计的款，它永远都是599的价格，
0: 嗯，
1: 所以今天这一次正好也是恰逢我们的今日特卖，能够打一个88折，也是东方购物的这个让利才能做到的一个底价了，才529元就能入手了。
0: 对，它这个裙子是加长款，我跟大家讲，就是加长款其实怎么讲呢，从成本上来讲它比那种短款要贵很多。
1: 是，
0: 在市面上其实很多的这种香云纱的裙子，它大概就是在膝盖下面一点点，
1: 嗯，
0: 你会发现中式的服装它一定不是以露为美，它一定是遮住了，
1: 哎，
0: 然后就是让你有想象的空间，这个是中式服装的美感。所以你看，无论是我们的 长裤也好，还是长裙也好，它是在面料和做工上面来花心思，而不是说，哎呀，我这边露一块，那边露一块。你看它这个裤子也是做得相当好，
1: 是在这种太阳光线之下，因为很多人说我买一身黑啊，会不会太有点暗的感觉了？这个黑灰跟普通的那种暗色的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它不是哑光的，它是有一种天然的光泽度，波光粼粼，所以叫做闪耀着的东方的一抹黑色。它的这种黑灰，你随着你的穿穿洗洗，它会有一种包浆的美。而且越穿越会啊，有的人说，哎，有点像那种皮夹克的一个质感了，就很神奇。这种质地只有香云纱才会有的。
0: 是，如果在这个天气，就是这种很闷热的天气下面，你出去玩，其实你最讨厌的就是衣服是粘在身上的，
1: 对
0: 吧？因为粘在身上以后，你整个毛孔是没有办法呼吸的。而香云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挺阔而有深谷，他的衣服是永远不会粘在身上的。大家穿过香云纱就知道，高丽为什么敢说永远这个词，他就是永远不粘在身上。
1: 对，
0: 他就是笔直的这样下来，就是很挺阔的，所以它会让你穿着的时候，那个空气是在你的这个衣服和皮肤之间自然的流动的。
1: 对，
0: 包括裙子我也是非常建议大家，我今年是非常爱穿香云纱的长裙。我之前，我说句实话，我大概前两年我其实没有 get 到黑色的香云纱长裙的美感啊，但今年开始 get 到了，就是这种裙子，因为之前没有这么长，今年因为它的裙子整个做了加长款，
1: 是
0: 就一直盖在我们的这个就是
1: 小腕子
0: 小腿腕那个地方，那这条裙子就很有那种古典风了，
1: 没错，
0: 它就一下子穿出来那个味道了，
1: 感觉
0: 是的，是的。所以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其实咱们中国人还是穿中式服装最好看。你看，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就是咱们说，无论是这个小姑娘啊，还是说这个上班族啊，还是这个已经退休了的人士，我们穿这种中式服装，你都能穿的会显得人更年轻和更有气质。
1: 对，而且看上去一眼整个人的一个质感啊，有的衣服就是普普通通，为了啊就是遮身体的，但是有的衣服是帮你来抬你的身价的。如果一场聚会当中，对吧，大部分都穿什么 T 恤啊、圆领汗衫啊，最多讲究一点穿个什么 polo 衫啊。但是你穿出去，你的每一件衣服，你每一次跟你的同一批闺蜜见面的时候，哎，都能换一件香云纱。
0: 是
1: 哦，那种由内而外的自信出来，感觉是不一样的。而且真的，你每天都很舒服，哪怕去个公园遛弯，现在是大概大太阳底下有个40度了吧，很凉快，就像带了个空调随身一样。
0: 对，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裙子，包括裤子，包括上衣的这个开衫是卖的特别好。那么我们先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开衫。
1: 好，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人可能都会有很多的一些活动，那我这些活动包括什么呢？去到美术馆去看看展，
1: 对，是的。
0: 电影院去看看电影，然后呢，可能跟闺蜜喝个下午茶，你就会发现你有一件这样的外套很实用。
1: 对，
0: 你看你到室内，你要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哎，你就是一件里边的这个衣服，对吧？就直接穿就可以了。我这里边也是香云纱。但是如果说是你，比如说到了一个空调开得很足的地方，
1: 很冷
0: 的地方，亦或是你去看展，因为很多看展的地方也是空调开得很足，
1: 没错的。
0: 那这个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件小外套了。
1: 小外套，
0: 这个外套呢，它不能够，就是，那个就是太软趴。太软趴，这件外套它的那个质感就没有了。这件外套一定是要挺阔的，要有深谷的感觉，
1: 但也要透气，要凉快。
0: 对，现在这一件100%的桑蚕丝，而且它是有过污的工艺在这边。看到这个面料，就这种料子一摸就是老料子，好料子。
1: 对，
0: 用到的是重磅的桑蚕丝。对，就是它很有垂顺度，很高级。再有就是它不是那种花里胡哨的那种设计，你看这种设计，对吧？不对称美，这边有花，那我这边呢？我这边就没有，
1: 这边就有润，
0: 对吧？我这边就是这种卷草纹，或者说是这种波涛纹，然后它后边呢？后边
1: 又没有，
0: 哎，就是这种。我们整个衣服后面稍微长一点，对吧？前面稍微短一点，那整件这个衣服它的那种层次感的美感就出来了。你稍微，比如说室内空调开得很足，你就把它穿上。
1: 对，
0: 然后呢，到了室外热了就把它脱下来。
1: 我觉得这一件直接穿到个10月份都没问题。
0: 没问题，它很实用，也不太容易皱，你看到没有？
1: 对，
0: 又不太容易皱。像这种衣服，就是因为它的垂顺度很高嘛。这个衣服如果大家穿的时候啊，你去清洗，我提醒一下大家，你不要用那种化学制剂那种很浓的去洗它，
1: 对，
0: 你会破坏桑蚕丝的那个天然的它的蛋白的质地。你就用清水把它过一过，你去吃火锅。 这件衣服都不太容易吸味儿的，因为它的质地很细密，你就稍微在这个水下面过一过就可以了。所以这件衣服我们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拿一件带回去的。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今天还有配套的一件小上衣啊。
1: 这件小上衣如果说你已经有开衫的情况下面，咱们要多一件来做跟替的话呢，这是个小圆领开衫，中间有一个我们这种小锁扣的设计啊，而且你平时都不用戴珠宝了，我们在这边都帮你设计好了一个小小的玛瑙，然后它的整体设计感啊，可以稍微远一点感受一下，它就帮你做一个微微的立体收腰，两侧通过这个弧度的造型，帮你显得整个人啊腰身从视觉当中是会显得很细的，
0: 腰一下细了3公分，哎，
1: 对对，左边也3公分，右边也3公分，
0: 6公分，
1: 而且背后你看就这样子穿在后面，背后大家也觉得整个人是又瘦又窄的，
0: 很苗条，
1: 很苗条。关键是不管是哪件上衣哈，咱们今天才500块钱刚出头，
0: 太划算了。
1: 如果是在唐奇，现在在杭州有个巨大的门店和它的一个展示厅，很多买过香云纱实体店衣服的姐姐们都知道，第一买香云纱要看面料是不是100%的全桑蚕丝，必须是，那才是正宗的。第二要看它牌子老不老，那这种专业的大品牌的话，2000块一件太正常了。我们今天用外面买一件的价格，你可以把今天整个舞台都带走了。
0: 真的真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这个热卖的裙子，你看这裙子我已经穿在身上了，大家说好看不好看？
1: 对，
0: 就是很随意啊，现在我们就讲究的就是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要松弛感嘛。
1: 没错的。
0: 今天的这个裙子，来看到这个面料也是用到的都是重磅的桑蚕丝，
1: 可以给大家感受那个声音啊。
0: 对，
1: 非常厚实，很扎实，但是很凉快，相当透气。
0: 是的，超级舒服。我跟大家讲，这个手摸上去的时候，手掌心一下就凉了，是不是？
1: 所以接触到皮肤的地方，第一它不会粘，第二它还可以给你皮肤降温。
0: 对，
1: 所以你的皮肤和衣服之间就像高老师说一样，有凉风可以透过的感觉，
0: 是真的，
1: 好舒服。
0: 除了这个裙子之外呢，我们还会有裤子。
1: 对，
0: 裤子我们这个尺码不是很全了哈，哎，
1: 对，
0: 大家如果看中的话，真的抓紧时间。
1: 因为裤子的话，很多姐姐想买那种大尺码一点的那种飘飘裤啊。如果说你没有买这一条我们香云纱的黑龟的裤子，我真的很难想象说，你桑蚕丝裤子很难有这个型吧，很难有这个挺阔度，还有它的一个垂顺感，包括到我们裤子侧边是有一个很深的口袋，往左一点，非常非常的好的一个线条和剪裁，而且两边的话不用担心自己会长胖哦，我们两侧地方各做了啊我们的5到10公分的一个放量。所以将来即使啊我们肚子稍微的圆一点胖一点了，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垂感相当的好，从上至下波光粼粼的，是黑色当中亮着像珍珠般的光泽，这个就是黑龟的一个魅力。而且是做了一条全长的裤子，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8分裤9分裤有点小夹子气，全长的话那种大家闺秀的感觉，母仪天下的感觉就出来了。
0: 哎，真的，
1: 这个随便搭一个小凉鞋小皮鞋都是好看的。
0: 是的，我们建议大家就是比如说上衣可以拿一件这种开衫，然后我们的裙子或者裤子，大家之前如果买过裙子，今天就把裤子补上，
1: 都可以配上。
0: 对，把之前买过裤子，就今天买裙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是原价599的价格，今天再打88折，
1: 对，
0: 529块钱。
1: 这个价格裤子裙子从来没看到，我开衫也更加不可能。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是529块钱，
1: 大家真的不用犹豫啊！我们今天4段尺码，衣服和裤子是同尺码的，大家可以根据体重来选，110斤之内的选 XL， 110到130的选2X， 130到150的选3X。170斤左右的 4X 今天也是有货的，但数量很少。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因为有些尺码可能备货告急。然后呢，我们今天如果是这些尺码卖完了之后，是没有预约名额的，对不对？没有预约名额，因为所有的料要等到明年再去开料，再去生产了，所以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香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香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 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香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香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香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很多朋友很有意思，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是看到后台的数据的，很多朋友是一套买，因为我刚刚其实我一直在介绍我身上的这件衣服，然后秘密在介绍身上的那件这个水滴款的，然后我发现很多顾客是希望一整套的来打造个人的形象，
1: 对，
0: 那我想想看，一整套其实真划算，
1: 对，
0: 500多块钱，也就是1000块钱拿两件，你在任何一个地方，你是说去买这么好的香云纱？我觉得这个价格都是不太能够出现的，因为现在市面上真的一方面有很多的，你知道有市面上有很多的，它叫什么人丝香云纱，你听说过吗？
1: 对对对对对，我听说的，而且它写就写自己香云纱，
0: 那个叫人丝香云纱的那种哈，就是在蹭流量，在打擦边球。还有一种叫什么呢？还有一种就是香云纱的那个叫什么？叫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名字都是在打这个香云纱的。
1: 香云纱的花色。
0: 对，对，就是在打对，还有就是香云纱花色。
1: 对，哎，
0: 就反正就是跟香云纱一定要搭一点边，但实际上它跟香云纱是混什么的
1: 感？同一个东西。哎，对，所以在大家都是香云纱的情况下面，还分正宗和不够特别的道地的。而东方购物为什么这么多年来只有唐启一家？我们每年看到高老师来推荐，就这一个品牌，因为东方购物对于香云纱的准入要求就是必须是拿到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遗香云纱地标产品的原料供应商，你将来的5年10年每一年去感受它，它就是一件非常正宗的。
0: 大家赶快来咨询订购，因为确实是很多货源，我们今天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特卖的价格了，然后也是最后一次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啊，02151199000。

0: 了，其实有可能就是一顿下午茶的价格，或者说是跟朋友可能逛一趟街，点了几个甜点，然后喝了一杯网红咖啡。那你今天拥有的这一件香云纱是可以穿一辈子的。为什么说可以穿一辈子？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服装到了一定的年龄，其实你是跟它的匹配度就不高了。
1: 对，
0: 我们现在去穿我们衣柜里面那些年轻的时候的那些服装，就算是尺码你还能够塞得进去，你的身体还塞得进去，但是那种感觉那种味道就发现完全不对了，对不对？但是香云纱是这样的，香云纱的服装呢，它是有中国传统的服装，它不强调腰身，在不强调腰身的情况下，它反而让你穿出来了松弛感。
1: 对，
0: 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就是我穿的是最小码，大家可以看一下，
1: 很宽松，
0: 很宽松。
1: 对，
0: 看到没有？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件衣服，你看，如果我是，那个20岁，我可以穿。如果我是40岁，我也可以穿。
1: 也可以，
0: 我60岁，我也可以穿。像我妈妈现在70多岁了，她穿出去，人家说，哎呦，这个老太太啊，老有气质。
1: 腔调的。
0: 那你说，如果是90岁了，能不能穿？一样可以穿。
1: 对。
0: 其实越是这样的服装，它越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所以我们接下来买衣服哈，你就不要去买那些花里胡哨、乱七八糟的颜色和乱七八糟的款式，你就买一件试一件。香云纱就是买一件试一件。你看我打开当一件小外套，也就是
1: 很挺阔，
0: 就是很挺阔的，
1: 背影非常的英姿飒爽，
0: 对，就是
1: 很挺，很挺，
0: 就很有造型感啊，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然后你到这个外面去，如果热了你就把它脱了，因为天气现在外面是比较热的。我里面今天也是一件香云纱。但是如果你去看展，看美术展，或者说是想要看看电影，想要跟朋友去喝个下午茶，去到那些商店里面，它的那个整个的空调开的是很足的，那你的外套不要穿一些很普通的外套。
1: 对，因为夏天的其他外套都好闷热啊。
0: 对，你就穿这个，这个它又透气，它100%的桑蚕丝，它又有味道，对吧？你举手投足之间，你手上拿一杯咖啡，你去跟朋友交流的时候，这件衣服它的整个的袖子刚好是过到这个位置，
1: 是
0: 非常非常有中国中式风味的一件衣服。那么今天我是建议大家趁这个价位就不要光买一件了，你一定是把妹妹身上这件带回去，
1: 套头这一件也拥有回去。因为套头这件它有点不一样的一个风格感啊，它其实那种灵感来源有点像那些就是秀禾服的感觉，当然不是大红色新娘子那种啊，它带有秀禾服的一个这个设计灵感，小小的元宝领这边呢，你都不用再额外准备很多的一些配饰了，这里本身就有一颗类似于红玛瑙的一个装饰设计。然后呢，元宝领以后这个啊，我觉得它的腰身设计特别的妙，其实它也没有掐任何的腰，但它给我们的视觉感受，远看就觉得人是这么窄的，
0: 我就觉得秘密瘦了，
1: 而不是这么宽的。对，但如果你说穿一身黑会很瘦吗？也不会，它是刚好，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公主线的设计。你看从侧面看，我们胸是胸，腰是腰，从背面看的话，它也有一点点的小小的腰线在当中，
0: 好看的。
1: 对，而且我整个人我觉得这件衣服就是为人来服务的，我的身体是觉得舒适的，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走路晃动之间，你接触到衣服的那一部分它是凉快的，你没有接触到衣服的部分它完全不粘身，你只能够感觉到那种凉快的空气透过，并且就没有什么褶皱的感觉。这个黑灰真的太有质感了。
0: 是的，今天的这两件衣服呢，在专柜里面的价格都不便宜的。
1: 要2000了。
0: 1980，大家可以到杭州的唐琪的专柜去买。
1: 100%桑蚕丝的一个底配的，正宗的香云纱，你一定看一下它的标签，
0: 对，
1: 它是不是100%桑蚕丝？只要是100%桑蚕丝经过香云纱整染技艺的，2000-3000太正常。
0: 从整个的工艺上、做工上面都是没话说的，
1: 对的，
0: 正面、反面大家可以看到，非常的挺阔有身
1: 体。
0: 而且像这种有过污工艺的，它在工艺上面又更加的繁复。
1: 对。
0: 然后我们今天除了这两件之外，还会有我们的裙子和裤子。
1: 基本上今天入手上衣的哈，我们很多太太们都是裙子裤子选一件，或者有的老师一直在等裙子裤子，两件都入了都有的。
0: 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其实高丽已经穿在身上了。它可以搭你的这个外套。那你就直接搭你的这个外套，它是可以搭到一起的，
1: 很大气。
0: 然后这条裙子它其实很显瘦，来，那个秘密帮我拿着一下哈。你看，你就把你的这个衣服你是可以，那像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我就直接束在这个裙子里边，
1: 可以的，
0: 束在裙子里边。但我也可以把它拿出来， 就是这条裙子它是会加长你下半身的一个比例，会让你一下子拥有1.8米大长腿的感觉。
1: 对，刚好把最细的脚踝露出来，穿个小凉鞋太漂亮了。
0: 对，这条裙子是真的，我觉得是所有唐琪的这个香云纱的长裙当中，我觉得设计方面是最美的一条，最美的一条。
1: 对，
0: 因为它长度足够，
1: 而且大家也不用担心未来哈，我们肚腩胖胖的问题啊，因为特别多的一些比较偏大码的太太们啊，150斤啊，160斤，甚至170斤的，你一般的裙子太包住肚子了，肯定是会把你缺点暴露出来的。但这是裙子的背面，裙子背面它有一个整幅的弹力橡筋，所以未来你胖5斤10斤都不在话下。但是它前面的话是平的，
0: 我们应该可以胖到最多胖到30斤，我觉得完全可以的。
1: 对，
0: 没有问题。
1: 你第一天穿上去它就没有任何的紧绷感，包括到参加一些宴席啊，吃了点东西什么的，
0: 对
1: 它不会束缚你的行动。
0: 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现在到了这个年龄，我们穿衣服真的是要穿那种可以给自己留点余量的。
1: 对，为自己
0: 不能穿那种绷得很紧张的衣服，
1: 受不了的那种。
0: 好，对，裤子也一定拿
1: 下，裤子也很舒服啊！我一定跟大家讲，这个裤子真的太舒服了。首先，它是一个呢那种啊，也是有点虚虚的那种门襟的感觉。为什么？因为它不会完整的把你包住。它的裤子的啊，左边和右边我们全部都有巨大的这个弹力橡筋的一个空间，然后侧面有个小口袋，这个口袋的地方呢，通通都是有这种啊滚边的小银珠，
0: 好漂亮！
1: 这个真的是有设计感在当中啊。
0: 你看这条裤子，我们镜头再给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这些设计真的很多的很多裤子是没有这么漂亮的设计。
1: 去年前年的黑色裤子，如果你买过的话，你也发现没有这个小银珠的设计的。但今年的有啊，所以它有什么好处呢？在我们侧边有个小裤缝，然后你啊整个腿笔直的摇曳身姿的时候，别人也能够感受得到，哎，你这条黑色的裤子完全不一样啊，是什么质感能够这么挺？包括到我们稍微的蹲一蹲、站一站，膝盖啊这些地方完全不会鼓包，也不会粘在任何的身上，
0: 也不打皱哎。
1: 不打折，完全不打折，你走路的时候就能够感觉到所有的凉风在你的腿之间，非常非常的舒适。所以这条裤子你买回家不一定就是一定要全身香云纱来搭配的，它就是你日常的一条很基础款但巨舒服你都舍不得脱的黑裤子。
0: 是的，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上衣呢，像我

0: 我穿的是 XL， 就是110的，
1: 最小码，
0: 对，最小码，最小码都能穿成这种松弛感，
1: 对的，
0: 它给足了我们的用料，它不是卡得紧紧的，
1: 对的。
0: 两 XL 是130斤，
1: 3X 码是150斤，4X 码是170斤，
0: 是
1: 我们上衣和裤子同尺码的，
0: 对对对，
1: 都是一样的那个尺码的分段，
0: 对对对，
1: 大家根据体重选在范围之内都能舒适穿着，
0: 是的，
1: 不需要特地买大，
0: 对。最关键是今天我们的价格是打了88折，
1: 就
0: 是打88折，这个
1: 省70块钱，
0: 哎呀，很划算了。你要是买4件的话，省掉将近300块钱了，
1: 有道理的，
0: 是不是？4件全部拿下。
1: 但是这个活动只有全年做一次啊，唐琪不会天天做今日特卖，一年当中今年的特卖就是今天了。
0: 对，时间上网打电话就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镶银纱又名响银纱，本名梁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镶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 T 台的秀款，
0: 对，它是 T 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
1: 对，
0: 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镶云纱裙和镶云纱黑龟的裤子，529 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嗯，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桑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因为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这个经典款，就是穿100年都不会过时的经典款。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裙子，因为我穿了外衣，可能看不出来效果，
1: 好看。
0: 就是当然我走不出来模特的那种摇曳生姿的感觉，但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就是你日常跟朋友聚会聊天，这个口袋带有口袋是很方便的一个裙子。
1: 对的，
0: 你如果说是穿一般的这种香云纱的衣服，你可以把它拿出来，就是放在外面，然后你或者也可以把它束到裙子里面，都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这个口袋你知道有多深吗？直接手机
1: 对，就在这个里面，没问题。
0: 对，手机就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对的。
0: 然后这条裙子它的长度是直接到我们的这个
1: 脚踝，
0: 对，小腿的这个脚踝的位置呢，看到没有？这个长度是最漂亮的长度，我告诉大家。因为哎呀，我今天没有凳子哈，没有凳子坐一下
1: 坐的时候，
0: 对，我想其实给大家看一下，
1: 高度也是刚好的。
0: 帮我们那个拿一个凳子过来，我跟大家讲为什么要买。好好好，谢谢谢谢，我给大家看一下，
1: 非常优雅的一个高度。
0: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果你穿裙子太短了，其实你坐着就会不好看。
1: 对，
0: 但如果裙子
1: 跑到膝盖上面就不好看了。
0: 对，如果裙子长，你看这个这个裙子，对吧？你要是这样。或者是这样，哎，都是漂亮的，
1: 一点都不可能走光，
0: 一点都不走光。嗯，然后你也很方便，对不对？或者是跟朋友聚会啊，或者是怎么样啊，哎，都可以，或者是这样，都是可以的。就是它一定是长度足够，那么你在穿着的时候很方便。来，那个秘密，你穿这个长裤，你可以坐在这边给大家感受一下。
1: 对啊，长裤的话，不管是站着还是坐着。那就是太舒服了，对吧？
0: 太舒服了。
1: 像这样的一个裤子的部分，你就是坐着啊、站着呀、啊，包括到你啊平时出去走路时候袄任何的一些造型，因为它的一个垂感，因为挺阔度它就可以藏肉，包括到肚子上面有点赘肉的，我们这边都可以藏得住。包括到你将来说我还会有点胖的，我们两侧都有橡皮筋，然后呢，我们侧面的地方还有一根笔笔直的，今年新款才有的滚边。所以如果你去年买过一条黑裤子，你觉得每天都离不开它了，每天都盯着穿的话，我特别建议大家再买一条，因为黑裤子肯定要更换。
0: 而且老显瘦了，
1: 对，
0: 你是不是确实瘦了？
1: 没有，真的没有，它真的很显瘦，很舒服的一
0: 条裤子，就很显瘦。对对 对， 对，今天这四件衣服，其实真的，我觉得每一件都很经典。
1: 没错，
0: 就大家其实不要去选。我觉得这四件都应该全部拿下来。你这四件全部拿下来，在专柜是拿一件，专柜一件的价格是1980，那在这儿1980。然后在东方购物，你今天可以拿到3到4件，
1: 真的，
0: 因为我们其实是可以拿满4件的。为什么呢？因为东方购物我们还会给大家送积分，
1: 还有400元积分，哇，
0: 400元的积分到账之后，其实你就相当于是专柜里面
1: 相当于有一件快送的一样，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
1: 今天因为从来没有出现过啊，529这样一个特别的价格，等于每一件都减了70块。
0: 对，
1: 就像高老师说的，你买一件省70，买2件就省150，如果买了4件，真的是省了300块钱了。
0: 真的真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说唐琪本身它的定价就是卡着喉咙的，卡着喉咙来定价的。
1: 对的。
0: 然后今天在这个情况下又给大家打了88折，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599块钱，然后正宗的唐琪的带有非遗记忆的，然后有这个整个中国一共就是6家是带有非遗记忆的。
1: 对的。
0: 我们今天是其中的一家，今天给大家打88折。很多人都说，哎呦，才打88折，你都不知道唐琪能打88折有多不容易。
1: 最后的70块钱全部折扣打掉了。
0: 这个70块钱对他来说，真的可能就是利润了，全部的利润的一大半了。
1: 对，
0: 他真的一件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我知道他的成本就非常高。
1: 是的，
0: 正宗的香云纱的成本一个环节都不能少。
1: 是的啊，所以这个价格如果过了今天，后面其他地方啊等等，你都是也看不到的啊。然后呢，我们最小尺码110斤 XL， 130斤 2X， 150斤 3X， 最大尺码170斤的 4X， 现在还是有的。上衣和裤子还有最后1到2件了。
0: 是的。如果说是你会发现这个尺码有些裤子的尺码或者是那个衣服的尺码没有了，那你就看看能不能问一下预约，因为我们今天确实是我们之前得到的消息是没有办法帮大家预约的，所有的库存都非常非常的紧张，直接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镶云纱，又名响云纱，本名凉纱，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特产，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是采用植物染料鼠羊染色的丝绸面料，是世界纺织品中少见用纯植物染料染色的丝绸面料，被纺织界誉为软黄金。早在宋代，沈括的《梦溪笔谈》记述过鼠羊染色作用，明代李时珍也有提及。明末清初，广东疍民为适应水上生活发明该面料，晒凉染整技艺在顺德兴起。清道光年间，染整技艺发展成熟，20世纪20年代达到鼎盛，后因人造丝发明而衰落，1998年逐渐复苏。镶云纱具有多种优点，它清爽柔润，具有凉爽宜人、易洗快干、轻薄而不易褶皱、柔软而富有深骨的特点，日晒和水洗牢度佳，防水性强，经久耐穿，蚕丝纤维含量100%，适合炎热的夏天穿着，曾远销欧美、印度、南洋等地，被海外人士誉为黑色闪光珍珠服装，成为中国丝绸的著名产品。2008年，镶云纱染整技艺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1年获得中国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称号。镶云纱作为丝绸面料，艺术创造基础好，如今成为国潮新中式的宠儿，许多国际知名设计师和品牌将其运用到设计中，展现中国传统文化与人文精神。东方购物携手唐启带您领略非遗镶云纱100%桑蚕丝材质

0: 是这样的，今天可能很多朋友会发现你买的这条裙子之前没有注意到，对吧？或者你之前的衣柜里没有这么漂亮的裙子，哎，看啊，就这条，这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唯一的一条香云纱的半裙，
1: 而且是我们T台的秀款，
0: 对，它是T台秀款。然后这条裙子我们特意在用料上帮你加了大概20%左右的面料。那为什么要加这20%的面料？就是为了让它的整个的飘逸性和它的整个的那种造型感会更强一些。无论是你走路还是你坐下来，因为坐下来裙子会显短，对吧？还是你坐下来，你整个人的那种大气的雍容的这种气质是可以通过这条裙子显现出来的。那除了裙子之外，还有这条裤子。今天我们买裙子和配裤子的人特别多。
1: 没错没错，因为包括到我身边有很多妈妈，包括我的这个爸爸的好朋友们都在问我啊，说哎，什么时候裙子裤子能够搞一下活动？我说裙子裤子是硬通货，他们是最不会打折的一个单品了。所以你看啊，像我们在东方购物本身最早的话，裙子上市的时候是699，每一年都会有黑色裙子、黑色裤子，几乎也没有什么款式上的升级迭代。今年已经很漂亮了，然后今年我们上市的价格就不做699，就直接是599。所以之前我们直播的几次裙子、裤子已经基本上卖光了。所以今天我们是最后一次啊，就像高老师说的一样，反正也八月头上了，反正整个夏天过一半了，我们就在八月的整个夏天的最中间这一天做一天的今日特卖。把所有的基本款硬通货的裙子裤子拿出来，从来没见过这个价格。这个价格包括到你在各种直播间啊，包括到你在外面的地方，你只要想买到唐琪的正宗的香云纱裙和香云纱黑龟的裤子，529，没有比它更低的价格出现过。
0: 裤子和裙子建议大家一起拿啊，一起拿。
1: 但是在100%香蚕丝底胚的基础上，用过污的这种形式啊，它衍生出来的香云纱，它就能够又有桑蚕丝的优点，它又挺阔。
0: 是的，所以我们刚刚就跟大家分享说，你今天其实不要在裙子和裤子里面二选一，
1: 对，
0: 你应该是裙子和裤子一起拿，
1: 没错，
0: 一起拿回去。那么因为裙子有裙子的穿法，裤子有裤子的场合，
1: 对的，
0: 两个，你看这个裙子漂不漂亮？
1: 漂亮的。
0: 我每次看到这个裙子，我就觉得一定要拿下的一条裙子，还有包括裤子也是，都是一定要拿下来的。扫码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19900。
2: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过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2: 想有10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3: 有这种可能吗？
4: 你带过我一个呗。
5: 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6: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1元。每月8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11: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2: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矮人带，6亩地，1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1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4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3: 大家晚上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的直播，我是童心。哎嘿，啊，这牛牛跃跃欲试了啊，纽仕兰又来了。今儿分享呢，他们家的不是水奶了， 奶粉啊，奶粉呢确实在东方购物断档好像也有一阵儿了哈，春节前那会儿好像出现过，到现在终于又补了，很不容易啊，各位。如果说之前买了囤了，差不多消耗殆尽的朋友呢，抓紧时间。还有就是临近可能说之后的清明假期啊，有的走动拜访亲朋长辈的话，很合适，高端的进口好奶粉，好吧？一起分享推荐是妍欣，晚上好。
14: 谢谢童心老师，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纽山旗下的话呢，有各种各样高端的一些奶粉，但今天为大家推荐到是橘冲师的鲜奶粉，主打就是一个锁鲜，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市面当中它单独一袋的价格，因为一袋今天是1000克，也就是1公斤装，今天是199块钱单独一袋的价格。
13: 你看看，
14: 东方购物今天什么三整袋，市面当中您想看是不是接近600块了？
13: 对的呀，啊，线上不仅是199，线下，像咱们上海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
14: 对，
13: 一袋1公斤
14: 是
13: 同品199。一碗水端平，对吧？
14: 哎，对，
13: 只在东方购物呢给出了不一样的价格力度方案。
14: 嗯，
13: 因为纽诗兰跟东方购物合作啊多少年时间了，
14: 是的，
13: 深度合作，也是品牌对平台直接的合作关系，
14: 对，
13: 所以价格直接到位了，好吧？
14: 哎，
13: 来看一下原先售价388三袋，那已经便宜很多了，
14: 啊，
13: 今天限时立减90块钱，
14: 是
13: 298三袋，二字开头，哎，很棒啊，折到单袋才不到100块钱的价格，
14: 是的。
13: 然后您看还可以自动订购下单减5，它还有2-3块钱的积分，减减扣扣290，这个价格各位，囤货吧您啊。
14: 对的，而且关键来讲，今天不是带货取普通的奶粉，今天是纽山旗下的高端，叫做鲜奶粉。首先我们今天画面当中看到，这是一袋一袋拿回家去的整个的这种感觉。
13: 对，
14: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在整个的背标上面给您写的很清楚，纽山牧场的鲜奶粉。
13: 是，
14: 你看为什么要把这个鲜字把它放大，说明什么？今天是锁鲜技术特别好。给大家看一下下方有一行字，我们今天是什么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然后距离工厂只有85公里的范围直径，所以基本上嘛形成了1小时的生态圈。
13: 对，
14: 我们今天从挤奶到直接运输到我们的工厂，然后快速锁鲜、快速喷粉，直接是要维持在1个小时之内。所以今天是什么鲜字当头，
13: 很赞。
14: 然后关键是这样啊，1个小时锁鲜的技术带来什么更为高的营养价值？
13: 是的，
14: 今天有2个版本，一个叫做全脂，还有一个叫做脱脂。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啊，全脂原产国新西兰。
13: 是，
14: 然后配料的话呢是这样的啊，如果是我们说部分脱脂的话呢，是只有生牛乳，没有其他额外添加。那我们今天是什么？是全脂的，大豆磷脂、维 A、维生素 D， 这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需的营养元素。
13: 对，
14: 没有其他额外不好的添加。然后再来看看，在配料表当中的话呢，今天是这样，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的备料是25克来计算，
13: 对，
14: 但是大部分的家庭当中是每100克计算，
13: 对，
14: 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换算过了啊，蛋白质每100克当中25.2克。
13: 稍微打断一下言行，这个蛋白质的指数太惊人了，
14: 对，
13: 因为确实如果你要喝它的水奶包括鲜奶是很难做到有这么高的蛋白质的占比，因为牛奶历来是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但今天你喝这个是不是管它叫事半功？

0: 整体的质感啊，成色还是和很多的一些奶粉有所不一样
1: 的。对的，你看我们的鲜奶粉，看到了吗？它的溶解速度特别快，我还没有用勺，用这个小棒去搅拌它。
0: 对。
1: 那你会发现它的溶解冲泡速度特别棒。为什么？因为我们快速锁鲜，然后的话呢，整个的这个喷粉技术也是特别的讲究，粉质格外的细腻，奶香格外的浓郁，
0: 对，
1: 没有其他额外的添加。另外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我们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那一片非常纯净的畜牧业的大国的国度，所以大家完全放心。每天冲泡一杯，大概我们给他算过了25克左右。然后今天这样的一杯的话呢，划算下来2块多，2.4块多，
0: 相当划算。因为现在咱们也知道啊，正常你去外买一些普通的盒装奶之类的，2块多钱，我估计搞不大定吧。而且你更不用说，每百克它有25.几克的更高的原生蛋白质，还有非常可观的钙质补充。
1: 是，
0: 所以来浓白的这样的一个液体的成色，还有呢非常厚实的挂壁。
1: 对的，这一杯2块多，您敢想象吗？早上起来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咱们都来上一杯补充高钙、补充蛋白质，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给力了。
0: 那是肯定的。然后呢，我们再来从不同的纬度，我们再来看一下性价比这一块哈。来，首先呢，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奶粉，但凡你对品质要求稍微高一点的话，
1: 对，
0: 我们都以1公斤为一个这样的一个单位哈，
1: 是
0: 105块钱一公斤的国产，144一公斤的国产，还是进口228一公斤，279一公斤，
1: 是。
0: 但各位记得吗？刚才我替各位算到今天的构成，打到单袋的一公斤还不到100块钱
1: 啊，是。
0: 然后来199
1: 是
0: 一袋，是它在Olay等进口商超，包括线上，它的官方直营电商店的卖价，
1: 对，
0: 3袋差3块钱到600，是吧？那你要知道啊，今天还替各位做到的是一个更加节省的一个使用的比例，
1: 对。
0: 一袋冲40杯，3袋冲120杯，
1: 是。
0: 所以刚才严鑫替各位算过了，
1: 对，
0: 只有今天东方购物折到单杯2.5块都不到，
1: 是。
0: 记住了，总计到手3大包，6斤的总重，全部来自新西兰进口，而且减完积分和自动订购，相当于只需要290块钱，
1: 是。
0: 好吧，谢谢各位啊，抓紧囤货。对于这样的一个商品来说，我个人建议啊，很多家庭都需要的，
1: 对。
0: 所以看到，只要说家里咱们有需求，
1: 是，
0: 闭着眼睛买就对了，好吧？咱们打电话800-708-8000，手机02-5111-9900。
2: 精选纽仕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1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3: 鲜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4: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个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5: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4: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0: 好了，谢谢各位，差不多还有20分钟出头的抢购倒计时。这一档带来是来自新西兰进口的纽仕兰鲜奶粉。刚才呢，我们播放了一段采访的画面哈，就很多顾客对这款产品的口碑是跃然纸上的。那么我想再提醒一下，其实奶粉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走入了千家万户。
1: 是。
0: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于它把更为丰富的营养进行了浓缩啊。其实这点非常非常符合我们当代都市人群对于饮食、
1: 对
0: 膳食结构这一块的一些偏好哈。
1: 对。
0: 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和功夫去料理准备，包括没有那么多的胃口和功夫，我们去吃各种各样的东西来汲取足量的营养。所以这会儿呢，营养密度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选择一款好的奶粉，毫无疑问，在营养补充这一块是一个 走捷径、抄近路的聪明的方法。
1: 是的，而且今天是什么鲜奶粉，也就意味着的话呢，家里的男女老少其实都是可以喝。
0: 对，
1: 除了我们说婴幼儿他有自己的高端配方奶粉之外的话呢，基本上的我们说从六岁以上的小朋友，再到我们的中坚力量，还有家里的爸爸妈妈，其实都可以来喝。所以这叫老少皆宜。我们今天做的是什么？

0: 每一袋是1公斤装，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是什么？家庭分享装，然后单独冲泡一杯。今天我们说25克，你冲泡200毫升的水的话，没问题，一杯的价格2.4块。但你知道吗？喝出来的这个口感，我们对比的是鲜奶，为什么？因为我们就叫做鲜奶粉。纽诗人旗下的话呢，之前在东方购有售过那种一升一升就一罐一罐送到你家里的那种鲜牛奶，
1: 还挺贵的，
0: 蛮贵的。然后我们今天换算过，因为都是纽诗人旗下的产品嘛，
1: 对，
0: 8罐8升的鲜牛奶才能我们今天快速喷粉出1公斤。
1: 所以您看啊，所有这一切，我觉得在东方购物呈现呢，就应了这3个字，叫性价比。
0: 对，
1: 好吧，来最后的18分钟左右，各位抓紧来抢3袋哈，总计6斤。新西兰进口，今天折去积分和自动订购只需290上下，折到单袋不到100，2公斤啊，2斤重的大分量哦，好吧。免费咨询热线是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物理脱脂，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么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3: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4: 好，我们有85位顾客率先抢订，还有16分钟倒计时哈，谢谢大家。这场带来是纽诗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
2: 对，
4: 刚才没说啊，我们是有全脂和脱脂两种不同的选项啊。这个根据咱们自己和家人对于身体和营养这一块的需求，我们来各取所需啊。
2: 嗯。
4: 但价格是一模一样的，总量呢都是3袋，每袋是2斤。
2: 嗯。
4: 3袋6斤进口的鲜奶粉到手，减去积分和自动订购290块钱。
2: 是。
4: 这么棒的一大袋进口的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2: 对，
4: 新鲜的批次，这估计也只能在东方购物。
5: 对啊，所以很多的朋友今天的话呢，都在多子屯。而且其实说实话，奶粉相对于很多的，比如说需要冰镇的很多的鲜奶来讲，有个优势。
4: 嗯，
5: 第一方便，第二点的话呢，很多人说现在的话呢，一早一晚寒凉，我就是那个时间段要喝奶粉喝牛奶，那我总归希望温温热热一些。今天直接在家里的话呢，根据你的喜好，温水来进行冲泡就可以了。
4: 对。
5: 所以对于很多家庭成员，特别是爸爸妈妈，可能说肠道不是那么健康的，
4: 对，
5: 今天鲜奶粉这个东西再好不过、
4: 而且还可以啊，就是你想喝多少就能喝多少。
5: 哎，对，
4: 比如说你现在开一瓶盒装奶或者是瓶装奶，
5: 嗯，
4: 开一瓶300毫升，
5: 嗯，
4: 500毫升，
5: 一口气喝完，
4: 250毫升，
5: 哎，
4: 你就睡前你说我喝这么多水，对不对？那这个我就睡前我想喝一口温温热热的，我冲个100毫升
5: 就可以了，
4: 没问题、
5: 然后今天的话呢，来主打就是一个鲜字。
4: 对，
5: 为什么这么讲？因为我们今天所有的牧场的话呢，都在陶波湖的旁边、形成了1小时的快速的这个生态圈，
4: 嗯，
5: 所以从我们今天集牛奶，再到我们今天快速喷粉的话呢，1个小时给大家做到完成。原产国新西兰，配料的话呢，今天这个拿的是全脂，有到生牛乳、大豆灵芝和维 A 维 D， 都是我们身体所必备的、所必须的。
4: 是。
5: 然后如果您是脱脂的话呢，只有生牛乳，也很纯粹干净。
4: 是。
5: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啊，今天营养成分表，我们从25克换算到100克，因为这样更直观。
4: 对。
5: 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5.2克，
4: 哎，
5: 超高了，
4: 真的啊。
5: 水奶版本你看到了3点几克每100克当中，我们今天是翻了好几个倍。然后还有到 VA、VD， 还有到钙质含量804毫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我所需要的。然后再来看看形成1小时生态圈，都是什么？我们的牧场坐落在新西兰陶波湖旁边，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就是可以做到快速锁鲜，而且今天是青草草饲散养啊。
4: 对，所以我们还有13分多钟左右哈，谢谢大家。
5: 嗯，
4: 那在外面它的官方渠道，包括线上也好，线下很多上海的高端商超卖场，
2: 对，
4: 一包
2: 对
4: 1公斤，199的价格，
5: 嗯，
4: 线上
5: 好的，给你看看啊，线上新西兰进口一模一样，199块钱，
4: 199
5: 是
4: 好吧？所以我说这就是大品牌啊，基本在所有的一些官方渠道，它控价是一碗水端平的，
5: 嗯，
4: 唯独一点在东方购物，因为我记得那会儿纽诗兰刚刚。

0: 进到国内的时候，好像东方购物呢也是作为它最先合作的几个平台，
1: 对对对，
0: 啊，作为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合作伙伴，
1: 是，
0: 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包括每年的进博会啊，包括每年纽仕兰他们的领导，他们的盛总都会到东方购物来做节目，来为他们家的商品站台，
1: 是，
0: 等等等等，就是进一步，其实从侧面能够说明对于双方的合作的诚意的看重吧，对吧？所以呢，也因为如此，才能在我们这儿呈现。比其他渠道远远要实惠许多的价格，
1: 对，
0: 好吧，谢谢大家哈，还有不到13分钟的抢购倒计时，电话线有点繁忙，老顾客一下一号键或 APP， 我们抓紧行动，插队来抢名额，新鲜的批次，关键今天单包2斤重的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才不到100块钱，
1: 是，
0: 我觉得真的很值得购买，
1: 对，
0: 对了，最后提示一嘴，全脂的这个货号。备货已经告急了，好吧，所以手快者得，时间留给您打电话，800708800，手机0215111990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40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充实鲜奶粉，奶粉进入鲜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3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上面奶牛在牧草上畅养，它每天只挤两次奶，然后一年还有2个月的假期，
1: 几乎无工业污染，空气、水资源的质量堪称极佳，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加上食品领域严格的管理，使得新西兰的牛奶在全世界都享有安全和高品质的美誉。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10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坚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好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啊，最后的2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建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牛奶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

0: 那卡在美国诶，
1: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比嘛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2: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1: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3: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嗯，这档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1: 对，
3: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嗯，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嗯，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4: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嗯，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3: 对。
4: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3: 确实
4: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3: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嗯，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4: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您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嗯，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3: 对，
4: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哦，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3: 对，
4: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3: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4: 对，
3: 因为其实现在呢，我们在很多饮食包括营养结构的摄入上，如果说有到一系列了解的朋友肯定会选择弯道超车，没有这么多的胃口啊，吃这么多乱七八糟东西，来获得身体需要的足量的营养。
4: 对，
3: 那么好啊，像这种更聪明的方式真的很推荐大家，好吧。那来还有5分钟左右，价格我们再稍微来啰嗦一下啊。对于大家来说呢，在很多渠道我们都可以看到纽西兰，所以因此它的价格也非常的透明。比如说
4: 对，
3: 在上海市区内有很多高端的进口商超卖场，官方渠道，一袋，同样的分量品质，
4: 对，
3: 2斤一公斤装嘛，
4: 是
3: 199的价格，
4: 是
3: 包括线上，线上它的电商官网也是直营的，同样是199。那按照这个价格来换算，那我们今儿是3袋啊，6斤，
4: 对呀，那你想看
3: 597，
4: 是接近600块钱了。
3: 今天屏幕右下角呢，
4: 200多，
3: 298，
4: 是
3: 积分和自动订购下单减减扣扣，其实相当于也就290，折到单袋不到100块钱，
4: 是
3: 不到100块钱。说实话，现在我给您可能真的买不了什么品质这么高的，更不用说是鲜奶粉了。
4: 对呀，确实，
3: 对吧？
4: 很难的。
3: 所以今天就是给到各位一个算得上是囤货的好机会了。还要再次提醒啊，因为上次出现呢，基本是在春节之前，也隔了有一阵了。
4: 对。
3: 买完喝到现在，有可能消耗的差不多了，可能还有一点送礼的需求，
4: 是
3: 也把名额都给送出去了。好吧，给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1: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比嘛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5: 有眼眼甜口。但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的，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啊，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哎，
2: 没，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1: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啊，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
5: 还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6: 精选纽诗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四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

0: 好，我们还有最后两分半钟，谢谢大家。我也恭喜所有成功抢单的顾客朋友们，这样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嗯，非常棒的一款产品，也很适合大家全家男女老少一起做到分享。
1: 对，
0: 作为这款奶粉来说呢，有几个特点，我们再来快速梳理一下。首先是鲜，
1: 是
0: 鲜这点呢，可能很大的区别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诸多同类产品啊，新鲜的采奶，新鲜的喷粉制作。所以势必会留有更为丰富的营养。
1: 是，
0: 还有一个，对于大家来讲呢，它并不把限定服用的人群做到框死。
1: 对，
0: 以前有的就是专门的中老年奶粉，有的是青少年婴幼儿。
1: 是，
0: 但今天这个我们说能全家分享，所以买回家这是全家人都受益的。还有一个，我们说更高的营养密度，这是能够通过它的营养成分表我们可见一斑。
1: 对的，每100克当中，我们说蛋白质的含量25.2克，然后今天钙质含量804毫克，这个东西大家可以横向纵向比较一下。纽仕兰旗下还有其他一些奶粉，包括很多的朋友都说我还在喝其他的市面当中一些奶粉，你都可以对比一下。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对比完了以后我就知道自己应该选什么。然后关键来讲，今天全脂我们还做到全新批次，所以大家完全放心大胆囤一囤。今天看到我们的直播，很多朋友都说买完以后后面不知道什么时候还有，因为距离上次直播我们时间也蛮久了。
0: 是的，我们的全脂版本还有最后的9组哈，感谢大家。当然了，根据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家人的需求，我们来进行选择，有全脂和脱脂。但是在其他渠道，它的官方售价是一包
1: 199，
0: 那是因为是2斤的量哈，又是进口的鲜奶粉，所以价格确实不算便宜。但在东方购物台，我们不需要外面的三包接近600，我们三包到手，今天折完积分和自动订购，也就290块钱，
1: 是
0: 单包不到100块钱，那就这个价格，应该是放诸所有纽仕兰在售的官方正规渠道。东方购物可以算是舍我其谁啊，有这个气势啊。好吧，谢谢大家，最后的半分钟。不多耽误各位，抓紧抢，因为都是全进口的商品啊，所以每次能来给到的现货也并不是那么的充足，好吧？来打电话做咨询与订购，800-708-8000，手机02151111990。

0: 这里是新西兰陶波湖滋养的纯净牧场，南美四十度黄金奶源带，六亩地一头牛，青草草饲，经过新西兰国有实验室 Assure Quality 验证的青草草饲奶，一小时从牧场到工厂，口感鲜美如初，鲜奶直接喷粉，保持鲜活滋味，即冲式鲜奶粉，奶粉进入新时代。纽仕兰牧场鲜奶粉，青草草饲三 F， 犹如喝鲜奶，新鲜上市。
1: 盛文浩，纽仕兰乳业亚洲区首席执行官，机缘巧合下，盛文浩参观了新西兰奶业品牌纽仕兰的牧场。天然纯净的牧场，完全开放式的喂养模式，都带给了他极大的震撼。
2: 我们原来记忆当中的牧场，牧场当中有奶牛，奶牛有吃饲料吃草都是隔离的，而在新西兰牧场没有所有的牛棚，就是一个广阔无际的一望无际的大牧场。
3: 好了，我们还剩最后的十分半钟抢购倒计时，感谢大家。这张带来是纽仕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非常棒的一款商品，而且呢，它不像可能东方购卖的其他的同类商品啊，
4: 讲究的是它的营养价值的这个全面均衡，比如说蛋白质的含量、钙质的含量，还有的 VA、VD 这些东西，其实很多的中老年朋友也好，包括我们中坚力量好，都是希望每天所必须摄入的。所以的话呢，希望大家今天买回家去，全家进行分享都是可以的。一早一晚，咱们冲泡一杯，温温热热，暖心暖胃的同时，营养今天的话呢又补足了。关键来讲，今天是这样啊，我们全脂的话呢是全新批次，可以喝到12月份，所以大家完全放心。然后单独冲泡一杯，因为我们今天一袋是1公斤装2斤，25克你冲泡一次的话呢，单独一杯的价格今天只要2块多，2块4毛左右啊。
3: 所以呢，我说真的是性价比很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为您和家人提供非常充足的营养，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值得看重的，
4: 是
3: 吧？谢谢大家，还有9分半钟左右，一如刚才前面所介绍的情况一样，全脂版本正在热销，和备货告急当中，那最后的两位数名额喽，还有部分脱脂的现货是可以选择的，但是各位你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来，如果咱们家里什么血脂这方面没有什么压力和问题的，还是建议各位你可以全虚全影的咱们去买全脂，
4: 是
3: 肯定会更合适喽，
4: 是
3: 好不好？谢谢各位，9分钟出头的倒计时。抓紧时间打电话1号贱货 APP， 我们先来插队吧，800-708-8000，手机02151119900。

0: 精选纽西兰陶波湖畔牧场奶源，一小时急速运输，全程40摄氏度低温锁鲜，鲜奶直接喷粉，保持新鲜口感，树立新高度。
1: 牛呢，味道是一样的，没啥区别的，营养价值蛮高的。
2: 搿只奶粉性价比蛮高的，里面有的那维生素 A、维生素 D， 我觉着性价比蛮高，
3: 有眼眼甜口。而且搿只奶粉搿点好，就讲侬像空口好吃的，就干的辰光好吃，就像人家吃麦子精一样，就能一口头就好吃了。
4: 搿是我头一趟看到，然后冲一杯吃，很暖胃的，不像新鲜牛奶，冰箱拿出来比较凉嘛，还得加热一下。不过这个很明显，就有一层厚厚的奶油一样的。
2: 这款牛奶呢，吃下来就是讲味道是老香的，奶香味道老浓的，吃口老好的。看了搿个成分表以后，对伐？就讲也是就讲营养成分老好，没任何的添加剂，吃了比较安全放心。
5: 好了，七分多钟，感谢大家的支持，电话线依旧爆满，处于高位哈，老顾客还是再呼吁一嘴。能走绿色通道，赶紧按下一号键或者是 APP 啊来插队，因为名额现在非常紧张。这当是纽西兰新西兰进口的鲜奶粉，就如它的产品品名一样啊，鲜奶粉，
2: 对，
5: 一定是来自优质的牧场，新鲜采奶，新鲜喷粉制作而成，所以必须留有更为充足的营养。
6: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鲜奶粉的话呢，好像就是它进驻到东方购物的话呢，时间不是特别长，但你会发现，从第二届还是第三届进口博览会时候，这个鲜奶粉一旦登陆的话呢，它一定是在我们展会的 C 位。为什么？因为它是代表乳业的一个新的高度，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喜欢喝鲜奶，但是一大瓶买回家去，可能我要快速喝完，
5: 对，
6: 甚至有很多的爸爸妈妈会纠结说，哎呀，我的肠道啊、肠胃啊不能喝冰冰的。然后我们今天就一步到位，给您做到鲜奶粉，
5: 确实
6: 温水冲服，然后今天营养价值又保留的特别高。
5: 对，好，说到营养价值呢，回到现场，我们再请严欣给我们好好看一看，因为其实对于乳制品来说呢，很重要啊。正常人呢，每天的几样基础食材，像肉蛋禽奶，那奶当中如何选择营养密度更高的？它是一个很标准的答案。
6: 对的，我们其实就来看中间的营养成分配料表啊。这个东西的话呢，就真的是非常厉害。每100克当中换算过来，蛋白质25.2克。你们是也喝这个水奶？水奶纽西兰旗下的话呢，你看3.5、3.6，后来4.0克，给力了。今天我们翻了好几个倍，对吧？然后你看还有到 VA、VD 这些东西，微量元素，身体也是很需要的。
5: 对。
6: 还有钙质含量是每100克当中804毫克，所以你所需要的那些微量元素、蛋白质和原生高钙都有了。
5: 对。
6: 关键来讲，今天每一袋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袋原装进口。
5: 那肯定啊，反正我觉得肯定是更聪明的一个做法。
6: 对。
5: 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买一点。啊，今天这个确实是新鲜批次，而且有这么高的性价比。最后的4分钟左右，各位该囤的朋友速度加快，800-708-8000，手机02151119000。

정리합니다.

0: 放心，跟我的朋友，我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呀？叫吃扶羊，吃健康，什么意思啊？三伏天就应该吃点羊肉啊，补补自己的身体。所以其实到了夏天，吃点羊肉也是咱们上海人的一种生活习惯了。今天直播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太湖农耕家的羊羔再加白切羊肉，可以说是夏天吃羊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这个食用方法，冰冰凉凉的，而且对身体好处满满。最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啊，配料表干干净净，并且真正能够做到现拍现做现发。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啊，生产批次全部都是今天新鲜做的，抓紧时间，感兴趣的话先来抢占我们的席位名额。今天呢也是请到了这个产品的负责人薛总来到现场跟我一起分享介绍。薛总你好。
1: 耿瑶老师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啊。这我知道上海人夏天是爱吃羊肉的，然后今天把我们好吃的苏州的羊肉带给大家，有羊羔也有白切羊肉两个组合，关键都是现做现发给大家。什么意思？如果你今天喜欢今天拍，我们今天才做，然后明天给大家发，而且今天的优惠力度非常的大哦。
0: 今天做，明天发，后天最快可以上您家的餐桌了，观众朋友，棒不棒？然后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也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不是一档常规直播。
1: 对，
0: 常规直播我们东方购物经常也在做这个产品，但是力度都没有今天大。我们今天是199的组合，加赠10元的购物积分，
1: 没错，
0: 相当于180多块钱可以带回去啊。一个组合呢是白切羊肉再加羊羔的，2包白切羊肉，这就1斤的重量了，每一包是半斤重啊，扎扎实实的。
1: 对，
0: 然后再来2包羊羔，两个都是各1斤，1斤加1斤，今天199块钱。但是参加完活动之后啊，APP 自动订购再减5元，所以做到整个历史之低，182块钱一组，只在今日特卖，只在今日特卖。当然了，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呦，这个是羊肉的组合，那我只吃羊羔，多来点羊羔呢？还有一个全羊羔的一个组合也很划算啊，每袋依旧是半斤，整个到手5袋，也就是2.5斤的一个总重，199块钱，同样有活动吗？薛总，
1: 有的，
0: 同样可以享受这样的总积分，享受这样自动订购再减5元，凑单活动，因为这个价格满足199了嘛，也可以参加的啊。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在价格上那绝对是质低了，
1: 没错，
0: 很多顾客没吃过没看过，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羊肉羊羔。
1: 好的，这就是我们整个的白切羊肉啊。然后的话我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为什么？首先我们是整块的后腿肉给大家做的，然后一定要带皮的。为什么要用带皮的？这样的话才不是拼接的，很多没带皮的它是不是把很多碎肉放在一起然后给你拼接了。你看我们是整块都是带皮的，我们都是用羊后腿的，所以吃就要吃整块原切的啊。然后配料表可以给大家看一下，非常的干净，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来给大家看配料表啊，
1: 白切羊肉对吧？白切羊肉，然后第一个配料表就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是的。
1: 然后冷藏保存15天。
0: 哎，我们是短保的，证明我们今天当中没有任何的防腐添加，香精、色素都没有。
1: 没错，开袋计时，就是你不要做任何的处理了啊。
0: 是的。
1: 然后是我们的生产日期是8月3号的。
0: 是的，这个现场呈现的是8月3号。
1: 对的。
0: 但今天所有买到手的观众朋友都是现做现。
1: 没错，就是今天的组合，
0: 哎，
1: 对的，然后是整块啊，
0: 来给大家现场切开一下，感受一下。夏天到了，天气这么热，大家也不愿意在火上去烧，烧半天，你说羊肉是不是得炖2个小时起步？
1: 没错，
0: 对吧？不光热得要命，关键是吃起来满头大汗。
1: 没错，
0: 30多度的天，你吃完了像人像洗了一个澡一样。
1: 是，
0: 白切羊肉的好处是什么？冷着吃，
1: 没错，
0: 冰冰凉凉的，又能解暑，然后又能补营养。
1: 嗯，
0: 羊肉那个香味啊，通过这种白切的烧法之后啊，全部都入在里边。
1: 是，
0: 而且我们今天用的是苏州当地的太湖的这个羊肉，非常正宗的，
1: 是，
0: 所以没有任何的腥膻味道。
1: 首先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截面啊，一定是带皮的，我再强调，一定是带皮的，然后整切羊肉，我们没有拼接的，然后回去就开袋计时就行了，你自己切一下，做个冷盘都可以，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给大家切一下，
0: 这品质
1: 是的，真的很漂亮的、
0: 啊。我有一开袋，我说实话，我隔着这么老远，我已经能够闻到这个羊肉的香味了。
1: 没错，
0: 好香哦。
1: 是，
0: 你看看这个肉多扎实。 而且你会发现它基本上是没有太多肥膘的，
1: 对，
0: 都是以瘦肉为主，
1: 没错，
0: 所以相对来说就会轻盈很多。嗯，然后呢，它当中有那种皮冻的香莲，
1: 对，
0: 吃到嘴巴里是筋筋道道 QQ 弹弹的，
1: 对，
0: 味道非常非常的好吃啊。嗯，
1: 你看整个就是这样正话切了一下，然后蘸点醋或者蘸点上海人爱吃的辣酱油，你看非常紧实的，都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做带皮白切羊肉啊，是不是？
0: 就这个羊肉，它有羊肉的香味儿，但是没有羊肉的膻味儿，
1: 对的。
0: 而且你吃到嘴巴里之后，那个越嚼越香，然后它调味调得也刚刚好，它一点都调得不咸，
1: 是。
0: 哪怕你说我空口吃，你看我刚刚今天没有沾任何的酱汁，都非常好吃，
1: 是的。然后都是用的，因为用的羊后腿嘛，肉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里面是没有皮冻的，我再强调，除了羊肉，没有别的东西，只有一些香辛料啊。
0: 是的，
1: 回去你切个冷盘就吃，千万不要加热吃，直接切冷盘吃就行了啊。
0: 这个是我们的羊肉，我们的羊羔配料表同样是干净的，羊羔同样是短保来的，
1: 是，
0: 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我们都是现做现发，
1: 没错，
0: 今天拍，今天做，明天发，后天最快上大家家里的餐桌。刚刚给大家看的羊肉的组合，两包羊肉再加两包羊羔。199的价格不一定是您最终的入手价啊，包括我们的羊羔组合，多一袋五袋羊羔，199块钱，
1: 没错，
0: 今天看似199，实则我们都有11.99元的购物金，
1: 没错，还有 APP 再减5元，
0: 再减5元，您等于到手的是182块钱一组。哎，薛总，今年卖到现在，有比今天这个价格更低吗？
1: 真的没有这个价格，我可以看一下我们当地的价格好不好？我们当地是多少钱？很浅显得清清楚楚啊，剑锋羊肉啊。白切羊肉多少钱？140块钱一斤啊！
0: 啊，我们也是一斤，
1: 也是一斤，不要140，对吧？然后这个是羊羔，是100块钱一斤，就加起来240。今天不要啊，今天是199，也不是，今天是182块钱左右啊。
0: 关键是给您冷链配送到家，
1: 没错，
0: 新鲜的批次拿回家去开袋即食，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拼手速吧，不多啰嗦，我们的备货有限，主要是能做出来的名额有限，赶紧先来抢现货，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众朋友，你看看我们今天太湖农耕家这个白切羊肉的这个品质，
1: 是
0: 以及它羊羔的这个品质啊，整个配料表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而且刚刚我们说了，你像羊肉啊，它全部用到的是羊后腿，
1: 对的，而且是整切的，
0: 而且是带皮的，
1: 对的，
0: 并且给到大家的这里边也没有什么任何的添加，甚至连皮冻都没有的，胶质感满满，有的里边都是羊肉自带的那种胶原蛋白，
1: 没错，
0: 冻成那种 QQQQ 的冻着感觉，
1: 是
0: 吃到嘴巴里肉质纤维紧实，吃口特别好，而且这个调味啊，你不要觉得说哎白切就水煮煮就好了，不是的，对羊肉原材料的选择
1: 需要，
0: 对于这个调料的添加多少其实都是比较考究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这个羊肉是只有羊香味儿，没有羊膻味儿，
1: 是的，
0: 越嚼越香，越吃越香。叔叔们阿姨们对这个羊肉真的是爱到不得了，就连家里有小朋友的小朋友，很多羊肉这不吃那不吃，羊肉串都不吃的，对不
1: 对
0: 你给他这个羊羔吃一吃，小朋友都会赞不绝口，
1: 然后
0: 他一点都不塞牙，不干不硬，牙口不好的老人小朋友尽情去吃，放心去吃啊。今天我们的羊羔羊肉有多么的新鲜，全部都是现拍现做现发，
1: 对的，什么意思，就是你今天拍我们今天才去做，然后的话明天给大家发出来，所以我们吃到的都是新鲜批次的啊，
0: 是的，
1: 不是什么冻货存货啊，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炎炎夏日啊，那种长保质期的东西大家尽量不要去买，
1: 对
0: 不对，你里边一定是多多少少要添加点东西的，但我们今天你看它的配料表简直太干净了，跑到苏州当地，这样的羊肉羊羔的品质一斤都得140，哎，我们今天199不是您最终的入手价格，我们199块钱还给大家送了11.19块的积分，
1: 没错，
0: 相当于180多块钱，还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元，
1: 对，
0: 全部带回去，而且冷链包邮送到家，拿回家之后您知道有多快吗，打开5秒钟，改改刀最多1分钟，
1: 是的，
0: 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1: 没错，
0: 而且这是大荤来的，
1: 是的，
0: 并且是3伏天要吃的羊肉，我们说吃伏羊想健康，尤其是老年人啊，对自己身体健康比较关注度高的，夏天吃点羊肉好处真的无穷多，
1: 没错，
0: 大家都可以自己去豆包上问一问啊，什么什么千问上问一问，问问 AI 夏天吃点羊肉好不好，
1: 是，
0: 尤其是现在烈日当空，中午头的时候动辄30几度，
1: 太热了
0: 啊，你说能吃羊肉啊，菜场去买，好，买回来一头大汗，坐一坐一头大汗，2个小时3个小时起炖，炖完了之后你一点胃口都没有了，
1: 没错，
0: 吃一吃热着吃又是一身大汗，今天有更加轻松更加简便而且健康美味的方法，咱为什么不选择呢，对不对，来再给大家看看，
1: 好，
0: 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太湖农耕家现拍现做现发的，
1: 对的，
0: 新鲜到你都不敢想象，
1: 好的，
0: 你今天拍下我们就今天给您做成，
1: 首先得看一下我们白切羊肉这个品质啊，首先一定是带皮的，大家不要嫌我啰嗦，为什么一直强调带皮的，带皮的才是整个原切的啊，很多如果这层皮没有的话，是不是他可以把碎肉拼给大家，那我们没有，我们跟他说一定要用带皮的羊后腿肉给大家做，所以带皮很重要，其次除了那个带皮的原材料之外，配料表是不是也要干净，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啊，白切羊肉其实就一个，前面第一个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冷藏保存15天，开袋计时。这个生产日期你不用更改，都是你今天定的话，都是今天的生产批次啊。
0: 是的，
1: 整切羊肉就是这样的，给大家。
0: 是的。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我们
0: 羊羔，
1: 对羊羔给大家看
0: 看，羊羔它那个配料表看不太清楚啊，但是我可以非常负责
1: 的
0: 告诉大家
1: 啊，
0: 也都是干干净净的，
1: 没错。
0: 而且他们家的羊羔用料非常的扎实，别人家的羊羔可能是冻多肉少。
1: 对，
0: 他们家的是肉多冻少，
1: 没错，羊羔里面就是稍微加了点皮冻，咬起来更加软烂一点，我给大家拆袋，给大家切一盘，
0: 来我们看看今天羊羔的整个的品质啊，
1: 是
0: 啊，我刚刚还在开玩笑，我说他们家的羊肉就是好吃的，我现在每天中午，今天中午刚刚吃完他们家的羊羔，
1: 是，
0: 哎呦，你看看
1: 漂不漂亮，这个上面是就是里面是有冻的，但是我们也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做啊，然后的话开袋计时，切一些什么都很方便啊，
0: 是的，上海的叔叔阿姨都知道的，这个东西就是很贵，对不
1: 对
0: 一点点外面买一买称一称价格都很贵很贵的，
1: 没错，
0: 我们东方购物今天给到大家半斤足斤足两，
1: 没错，
0: 价格199块钱，如果你纯买羊羔的话有5包，
1: 对，
0: 一包就几十块钱，
1: 是
0: 啊，就一杯奶茶的价格，一杯咖啡的价格，
1: 对的，这个你回去接个冷盘啊什么的都可以，蘸点上海人爱吃的辣酱油，
0: 是的，
1: 你看这是羊羔，非常软的，非常烂的，上海人为什么爱吃羊羔，就是因为它的口感非常好，里面加了羊皮冻，我们没有加明胶，没有加猪皮冻啊，配料表非常干净，回去切一切当个冷盘也是非常嗲的啊，这是我们的羊羔，
0: 非常非常干净，
1: 没错，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不仅配料表干净而且新鲜，
1: 是，
0: 我们 羊羔也是现拍现做现发，味道真的好吃的不得了。我跟你说，哪怕你说哎拌个冷面，或者是你中午就简简单单的哎下个馄饨，盖上两块羊羔，营养也补充了，味道也让大家更丰富了，对不对？来，今天我们的价格再重申一遍，这不是常规直播啊。今年羊肉卖到现在场场大火，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火爆的基础上给大家加赠了积分，199块钱纯买羊羔的话是5袋2.5斤，这个价格你自己开车去苏州都不一定买得到
1: 的
0: 更别说现在天多热呀，多折腾呀，对不对？
1: 没必要。
0: 好，还有我们的白切羊肉，我们的羊肉的品质更高，今天是2袋白切羊肉再加2袋羊羔，这个组合可要极力推荐啊，这样既能吃到羊肉又能吃到羊羔。
1: 对，
0: 199块钱只是您看到的价格，
1: 是
0: 实际你去拍下到手送12块钱，接近12块钱的积分，
1: 没错。
0: APP 订购再减5元，182块钱，这是我们太湖能农耕的羊肉羊羔，今年到现在的历史冰点底价，
1: 没错。
0: 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今天看到智长直播，非常的幸运，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抢起来，都是新鲜批次，现拍现做现发给到大家的啊！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众朋友，三伏一碗羊，这个含金量到底有多高？叔叔阿姨想必比可能还要清楚，
1: 对
0: 不对？夏天真的吃点羊肉对身体很有好处，因为大家知道是这个羊肉啊，本来它就是比较旺的，对吧？
1: 是。哎，
0: 那我们夏天的时候对身体就是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滋补的作用。
1: 对。
0: 大家都知道现在夏天把握住三伏天，夏天的冬天的问题就夏天来解决掉它，对不对？那羊肉真的吃起来
1: 是，
0: 但是选择什么样的羊肉很重要。
1: 那
0: 刚刚说了，可以去菜场买。大热天儿，叔叔也好，阿姨也好，别折腾了，好不好？
1: 太热了，
0: 给自己身体热出个好歹来。
1: 是。
0: 我们今天白切羊肉，还有羊羔，正好适合这个天，而且吃到嘴巴里冰冰凉凉的。
1: 没错。
0: 开袋就能吃。
1: 对的。
0: 从打开到改刀，一共2分钟左右。
1: 没错。
0: 可以上桌了，而且是一道大荤来的。
1: 对的。
0: 并且咱们比自己家里做的可能还要味道正宗。
1: 苏州的羊肉大家都知道的，味道是肯定好的。
0: 好的。
1: 我冬天要吃藏族羊肉，那我们就是苏州这个夏天就是我们的白切羊肉，除了就是多吃夏天多吃羊肉之外，这关键这个味道也是大家非常喜欢的。
0: 而且其实很多观众朋友买这种熟食啊，就担心说，哎呀，配料表你的加工干净吗？选原材料选择的好吧？
1: 对的。
0: 你这个问题，如果你有疑问的话，对太湖农耕来说，简直可以帮大家彻底解答一下。
1: 好的，配料表给大家我再念一遍：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防腐剂，没有你不认识的字，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我们都是厨房用的添加的一些香辛料给大家做的，所以保证放心。关键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后，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你今天买的是不是今天现场直播，我们今天是直播嘛，你今天买的我们今天才给大家做，明天给大家发出来，
0: 是的，
1: 新鲜现做给大家，就等于就是没有什么，就是一个缓冲期的。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用到的原材料全部都是山羊腿肉，
1: 没错
0: 啊，而且都是整块整切给到大家的，
1: 对的，
0: 都是连皮的，不像很多那种不良商家，他可能会给你做一些这种碎肉啊拼到一起，
1: 是，
0: 或者是粘在一起，
1: 哎，
0: 对，给它弄点皮冻啊混在一起。我们今天是更大更好的原材料给大家整切，全程冷链包邮给您配送到家。您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抢今天现做现发的一个名额，
1: 没错，
0: 现做现发啊，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想要在三伏天给自己和家人补点健康补点营养的，先来把我们的三伏羊肉抢起来，021519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其实不管是羊羔或者是白切羊肉，自己在家里这个天做做，其实挺麻烦的。那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可以出去吃啊，我去苏州本地吃，且不说咱大老远的折腾光过去，光这油费路费多少钱，对不对？来看看羊肉老店，此时此刻在苏州当地你去吃的话，白切羊肉140块钱一斤，
1: 一斤哦，
0: 羊羔100块钱一斤，
2: 是
0: 羊肉也好，羊羔也好，它就是很贵的一个东西，大家也能够，就是这个东西便宜也没好货，对不对？
2: 对，
0: 大家也能清楚的认知到这个价格，
1: 是羊嘛，
0: 两斤带回去240块钱，这还是大热天你得跑出去，他不会给你送货到家的。我们今天呢多少钱？同样它是两斤，我们也是两斤，
1: 对，
0: 半斤半斤一斤，半斤半斤一斤。有白切羊肉一整斤，还有我们的羊羔一整斤，总共到手两整斤，价格不再是199了。多方购之前雷打不动卖199，只在本档我们特卖，送12块钱左右的积分。APP 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182块钱一斤，不少的两整斤给到大家。
1: 没错。
0: 当然了，这个182块钱，同理也可以带入全羊羔的组合，全羊羔2.5斤的总重。当然我觉得这个就看大家口味了。你说葛瑶，我两个东西都想尝一尝，我特别推荐大家买这个，这样羊肉羊羔你都有了。
1: 对的。
0: 但是你说，哎呀，我和我老伴儿吃来吃去，我就喜欢羊羔，那咱们就拍这个全羊羔的组合都可以的。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这个品相啊，这都是大货来的，
1: 是
0: 所见即所得，
1: 必须的。
0: 你今天拍下，我们今天给你做，
1: 是
0: 明天给你发。后天您自己在家里就可以吃到这样的美味了。
1: 对的，
0: 你看全部都是带皮的，看到了吗？
1: 是的，
0: 这里就是我们的羊肉的皮。然后您来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横截面，大家看看整个的横截面，可以看到肉质都是紧实的。
1: 是，
0: 我们是后腿山羊后腿的整切，不是说这些肉是拼凑在一起的，不是的。包括你看看这种侧面的横截面，看到了吗？
1: 真的漂亮，
0: 全部都是羊肉的清晰可见的纹理来的。
1: 没错，
0: 这就是大货，观众朋友，所见即所得，
1: 必须的。
0: 然后拿回家去就直接空口吃也好吃。
1: 对的，这个不要加热，你就空口吃，切一下就行了。因为天太热了，你也不要加热，加热的话其实是会散掉的，味道也会把它蒸发掉，所以一定要就是白切一下，直接空口吃就行了啊。
0: 他们家那个羊肉就特别的入味儿，就你不用蘸任何的酱汁，也不用解腻，因为它是冷着吃的嘛。
1: 对的，
0: 完全不肥不腻，
1: 是，
0: 就是香香而且不膻。
1: 对，
0: 就几乎没有什么羊肉膻味，小朋友都能吃。
1: 对的，耿瑶说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膻。我们苏州的羊肉大家都知道，其实是一点都没有膻味，基本我不敢说一点，这个有点太绝对了，膻味不很少的，然后只有羊肉的鲜味是没有什么很浓重的膻味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就工艺非常好，都是用的传统的家中用那种木桶给大家做的，所以好的羊肉是不是又是用山羊腿大家做，又是好的工艺，那出来的羊肉除了鲜肉味，除了那个好吃的味道，真的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杂味啊。
0: 这个羊羔我也是特别推荐，
1: 没错，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羊羔里的肉那个肉含量特别的足，
1: 是，
0: 而且有一些肉都是有点那种筋肉腱子肉的感觉，
1: 对，
0: 那连着那种筋的吃起来 QQ 嫩嫩弹弹的弹牙，
1: 对，
0: 但是不塞牙，
1: 是
0: 它不老不硬，所以就是这火候拿捏的太绝了，太好吃了。来，各位观众朋友，听我们聊这么热火朝天啊，快速再给大家看看，哎，我们先看看配料表吧。
1: 好，
0: 还有叔叔阿姨在问说，配料表干净吗？
1: 是，
0: 羊肉也好，羊羔也好，配料表都干干净净。
1: 对的，好的，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的白切羊肉，一定要写得清清楚楚。第一个配料表就是羊肉，给大家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没有了，没有你看不懂的东西，冷藏保存15天，开袋计时。然后我再强调一下，今天买的都是今天的批次发给大家，我们现做现发。
0: 是的，
1: 不光配料表干净，批次也是最新的哦。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需要做就是拼手速抢现货。
1: 没错，
0: 我们今天新鲜度绝对是能保证的。而且短保的好处就是我们给到大家全部都是非常非常新鲜现做的啊。
1: 没错，
0: 冷链包邮，不会有任何的质量问题。5包羊羔，羊羔还保质期长一点，
1: 对，
0: 20天啊，放到冰箱的冷藏里，
1: 哎，
0: 慢慢吃就可以了。羊肉是15天，这个组合2包羊肉，2包羊羔，这两个组合今天您看到的是199，但是实际到手相当于182，
1: 没错，
0: 只在今日特卖啊，拼手速，我们节目时间还有16分钟，但是今天能够做的名额已经。即将要售罄了，
1: 因为都是现做现发的，所以真的名额不多的、
0: 啊。是的，不可能敞开无限量供应给大家的啊！来，先来抢，先来抢我们今天的机会和席位吧，02151999000。
3: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功效。 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2: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的订购速度非常快啊、嗯、羊肉羊糕的组合现在正在全面火爆热销，
1: 谢谢大家。
0: 自己开车去到苏州，这两斤买回来也得200多块钱，240。
1: 就我刚才也给大家看过了、羊肉是白切羊肉是140一斤，羊糕是100一斤，那就是240块钱、但是今天不是240，今天是199，也不是199，因为今天是今日特卖，还能减减扣扣，约182块钱一组，只在今天。原来我都是卖199，然后的话是送1.99积分吧、今天额外的积分，大家一定要就是趁有积分的时候多囤一点。
0: 是的、关键是什么？羊肉羊糕，白切羊肉吃羊糕，这个夏天吃已经不是说这几年才流行出来的事情了啊！从小到大，老祖宗传下来了，就是在夏天的时候吃点羊糕，吃点羊肉、所以你不得不佩服咱们这些老祖宗的智慧啊！这叫因时制宜、讲究身体的一个调节，对吧、那咱们也说了，三伏羊，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的健康很有好处的。那怎么吃？老祖宗告诉大家，哎，你把它做成这种羊糕，哎，做成这种白切羊肉，
1: 没错，
0: 又能解暑气，吃完之后不会汗哒哒，更重要的是对身体的滋补效果特别好。所以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夏天到了，我就买点羊糕放到冰箱里，
1: 是完全没问题。
0: 出去看看，羊糕便宜吗？
1: 真的不便宜，
0: 观众朋友。
1: 对的，
0: 当然了，有便宜有贵的，就一定有便宜的。
1: 是，
0: 但是便宜的你要想想。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1: 是的，关键之前就是我不是喜欢吃自助餐嘛，然后呢问到一个自助餐就很专业的，他们就说你吃什么能回本？我说海鲜，他说不是，你就吃一个牛肉也不是，就吃一个羊肉，因为羊肉真的很贵啊，所以大家就是知道我们做这个羊肉的原材料真的是超级好。关键除了也就是今天格外便宜的，我们这个羊肉也是非常好吃的。我想说就是苏州的羊肉基本上膻味是不多的，你吃到都是羊肉的鲜味。
0: 是的，
1: 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味道。
0: 但是我说实话，如果没有羊肉的那个香味儿的话，也就丧失了白切羊肉的意义了。
1: 没错，
0: 它是很有羊肉那个香味儿的，但是它吃到嘴巴里没有腥膻味儿。
1: 对，
0: 这种腥膻啊，就是那种寡气，就包括吃完之后让人觉得发腻的那种感觉，它没有。
1: 是，
0: 它清清爽爽的。
1: 没错啊，
0: 然后呢，包括吃到嘴巴里之后的那个肉的那个筋道，那个弹性。
1: 是，
0: 还是那句话，如果不是用到整切的羊腿肉，如果不是用到好的山羊的后腿的原材料的话，真的做不到。我们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产品质量。
1: 好的，我给大家看一下。首先再看一下配料表吧。我一直强调，我们这些就是东西一定要配料表一定要干净啊。说白切羊肉这一整块的是羊肉、饮用水、黄酒、鸡精调味料、食用盐、香辛料。我再强调一遍，我们是冷藏保存15天，但是批次都是现做现发。什么意思？
0: 是的。
1: 如果姐姐们今天喜欢，我们今天才做，明天给大家送到各位府上、
0: 是的，工厂都已经在那里蓄势待发。
1: 没错，
0: 我们工厂做好之后
1: 是
0: 第一时间帮大家发出。
1: 是的，
0: 发出之后你明天后天就收到了，哎，对吧，就可以吃起来了。
1: 没错，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把这个包装一拆，你看漂不漂亮，是不是整切的羊腿肉，一定是整切，然后是带皮的，没有什么拼接的，你看都是整块的给大家，
0: 特别的结实。哎，不是说像很多的那种白切羊肉啊、拿回家去哎已经散架了，已经不成形了。
1: 是，
0: 我们今天不仅肉质紧，肉质好，而且你看整个的那个品相也是非常棒的啊，
1: 没错，
0: 肥肉比较少，肥膘比较少，瘦肉紧实有层次，
1: 基本上都是瘦肉，是不是？上面带一层皮，所以有皮有肉，吃起来非常爽、
0: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像这样好的羊糕，你自己羊肉去市场上买一买，140块钱一斤，
1: 真的。
0: 啊，这个是我们
1: 苏州当地的价格，对的，我随便找的一家店，我没有找什么五星级的酒店给大家的。
0: 白切羊肉140一斤，
1: 没错，
0: 羊糕是100块钱一斤，
1: 是。
0: 当如果我想买2斤的话，这就24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呢，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199，还没有结束，
1: 真的没有结束。
0: 首先克重是一样的，
1: 是
0: 1斤1斤，199买2斤带回去，然后。我们再送您积分，再自动订购减5元，相当于182块钱4包带回去。
1: 2斤羊肉啊、
0: 2斤，而且都是吃价格的，
1: 没错。
0: 然后他们家的羊糕呢，保质期是20天，稍微多一点点，但是羊糕的含肉量非常非常高，而且羊糕你吃上那个味道。这个羊糕重复购买率也非常高。
1: 对的，因为里面是有皮冻的，所以吃起来就是软软 QQ 弹弹的。爷叔们阿姨们都蛮喜欢的。
0: 是的，5袋带回去就是2.5斤。
1: 对啊，
0: 然后东方购物的价格是199块钱。
1: 但是不是哦，再来。
0: 同样也有活动。
1: 是。
0: 并且今天羊糕也好，羊肉也好，全部现做现发的啊，
1: 一定
0: 观众朋友，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说啊，这个生产日期呀、这个包邮怎么送啊？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对的，
0: 不需要您自己搬自己提啊，来抓紧时间，感兴趣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3: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

0: 好嘞，观众朋友，我们节目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背后已经快要全数售罄了。还是那句话，因为是现拍现做，所以我们不可能说哎，我名额无限，不然的话，说这个我们的工厂就算是加班加点儿，
1: 真的来不及
0: 也赶不出来这么多。

0: 分享一下，中午哪怕就拌个面，就做个冷馄饨
1: 都可以，
0: 盖上几片我们的这个羊肉，哎呦，味道简直香极了，营养也补充了呀。嗯，三伏天就得吃羊肉，对不对？
1: 是的，关键就是三伏天除了吃羊肉对身体好之外，还关键好吃呀。我们这个羊肉很多人吃，就是上海爷叔们爱吃羊肉，但怕有什么腥膻味。那我可以保证，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真的腥膻味真的很低哦。然后关键是来自我们苏州的羊肉，所以大家其实冬天吃藏族羊肉，夏天就吃我们苏州的白切羊肉给大家。
0: 是的，苏州的白切羊肉也是一绝啊，江浙沪大家都非常的认可的。他自己哪怕驱车去到苏州买到这种正宗的当地的，价格也不便宜。今天东方购物是比市面上便宜，比东方购物自己之前还要便宜，
1: 没错，
0: 我们是182块钱相当于啊，
1: 对的，
0: 整个组合带回去的。但是这样的价格不可能天天有，当当有，错过今日特卖恢复原价199，
1: 真的没有了。
0: 今天182，下一次看到的话199。观众朋友，您觉得哪个价格更心动？
1: 那肯定182更开心一点。
0: 而且现在很多观众朋友是这个重复购买的，之前买过吃过了，觉得好吃，今天再下一单再买一单。
1: 是，
0: 如果说要拼这个重复购买的观众朋友要拼手速，抓紧时间，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把握住机会，02151199000。

0: 说啊，这个天吃羊肉也好，吃他们家羊羔也好，都是一种享受，
1: 对，
0: 一种对于就是叫美的享受。
1: 是，
0: 你看他们家的这个品质，拿到手里你就知道，哦，这个东西吃价格的，
1: 没错，
0: 扎实的吧？
1: 扎实。
0: 啊，多厚实，我们全部都是带皮。山羊的后腿肉，
1: 主要一定是整切给大家，然后配料表也非常干净，哇，然后的话真的是整切，你看这个像一个漂亮的那种五花一样的，
0: 真的
1: 超级美啊！
0: 而且狗拿的手里都是大货，然后包括你看这是他们家的羊羔，你看都是这种塑封的包装，短保的，没有防腐剂、香精、色素、添加剂都没有的。
1: 对的，你看满满的都是肉啊，皮冻稍微少一点。
0: 然后你看这边感觉看上去，哎呦，这个肉含量更高了，
1: 没错，
0: 扎扎实实，足斤足两的一大块，正好是一顿的这个量，老两口吃完也没关系，咱拿个保鲜膜一套，直接放冰箱里，晚上再出来吃就可以。
1: 对对对对对，
0: 开袋及时，从冰箱拿出来，只要你这个保密封的好啊，我们直接就可以吃。
1: 放冰箱里就行
0: 啊，放冰箱里就可以，直接就可以吃。然后关键是我们今天在夏天来说，多吃一点对身体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1: 没错，
0: 我们今天就不切了，给大家看看开出来之后这个样子。
1: 好的，这右边的是白切羊肉，
0: 这个是羊肉，
1: 对的。然后带皮的，我再强调，我们是整切带皮的羊肉啊，
0: 我
1: 们非拼接的，都是用羊后腿肉给大家。你看这个色面真的非常漂亮的啊，
0: 这是皮冻，看到了吗？
1: 对的，
0: 羊皮，这是皮，
1: 你看都是紧实的肉。
0: 然后呢，这个里边的肉全部都是后腿肉，你看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肥膘。
1: 对，
0: 每一层肉因为是现做的，所以就真的很紧实，它不像那种速食的加工肉食品，对吧？吃到嘴巴里没口感，
1: 没错，
0: 都是香精防腐剂的味道。
1: 对的，
0: 我们今天这种香精防腐剂全部都没有。
1: 配料表也跟大家念过了好几次了，真的没有，只有食用盐、香辛料，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真的很好吃。关键除了配料表干净之外，我再强调一遍，这个我一定要说，就是你今天喜欢今天拍的，我们今天，对的，我们是今天才给你做，才明天才给你发哦，都是新鲜批次给大家。
0: 而且羊肉其实很顶饱的，所以大家
1: 羊肉是顶饱，
0: 真的顶饱，
1: 真的顶饱，
0: 大家吃一点，就夏天也没什么胃口嘛。
1: 对的，
0: 你吃一样密度高一点的东西，吃点羊肉
1: 啊。然后的话回去的话，这个羊肉你不要什么薄切，今天这个价格这个力度直接厚切羊肉，吃个两三块就行了，真的非常漂亮
0: 的。然后再给大家看看他们家羊羔，他们家羊羔，观众朋友，我觉得也是，就真的像广告片里的那种羊羔一样，苏州宣传片里边的羊羔一样。
1: 对的，
0: 你看用肉扎不扎实？
1: 是的，这里面羊羔里面是有皮冻的，那口感更加好一点啊。
0: 是的，有皮冻，但是你可以看到的满满都是，
1: 基本上都
0: 精瘦肉，
1: 是，
0: 甚至里边会有那种类似腱子肉一样，带一点点小小的筋。
1: 没错，然后的话，这个我再说，你回去，
0: 你看这口感，咚咚的，
1: 咚咚咚，
0: 超级无敌好吃，而且你看。整个的这个肉的含量非常的均匀，
1: 没错。
0: 来，观众朋友，这个羊羔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你可以买全羊羔的组合，也可以买羊羔加我们的这个羊肉的组合。
1: 没错，今天是两个组合啊，一个是白切羊肉是吧？一斤白切羊肉啊，然后再加一斤羊羔，多少钱？199，不是199，我再强调，今天不是要，今天还送11.99的积分，在 APP 再减5元，就是182块钱，
0: 今年历史至低价，历史至低价，
1: 而且我再说是两斤羊肉啊，为什么要强调羊肉真的捧吃价格的啊？
0: 是的，然后与此同时呢，我们还有一个全羊羔的组合，
1: 没错，
0: 多一包5包。同样也是这个价格，不是199啊，忽略它，182块钱，
1: 没错，
0: 还能参与凑单送积分的活动，所以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最后3分钟了，我们的备货也要售罄了。
1: 不是备货，我们是现做
0: 现发，我们能做的名额也即将要售罄了啊！来，观众朋友，感兴趣的抓紧时间，先来抢我们的席位，02151199000。

0: 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在三伏天吃羊肉对身体是以热制热，夏天冷饮空调很容易给肠胃带来健康问题。夏天吃羊肉有暖胃生津的，羊肉中有补中益气的功效，可助元阳补精血益劳损。
1: 天气热的时候大热天补羊，吃羊肉汤补啊。

0: 最后的两分钟的倒计时的时间，大家错过今天这个羊肉，可能在东方购物今年还是能看到的，但这个价格你真的不一定看得到。
1: 绝对没有了，不要小看，原来我都是199，然后送1.99的积分，但是十几块钱也是钱嘛，对不对？大家就是趁便宜的时候买，就更加划算一点，
0: 是的，
1: 拿到手里也更加开心一点。而且我们今天全是现做现发，我再强调，你今天买的是今天的批次给大家做的啊。
0: 是的，所以这样的新鲜程度，这样的配料表，干干净净的羊肉才是我们上海人喜欢的，
1: 没错，
0: 才是我们上海人在这个餐桌上在夏日更加追求的。
1: 对，
0: 吃起来也不热，做起来也不用您做，
1: 不用您做，
0: 直接改改刀切一切就可以端上餐桌了，
1: 没错。
0: 关键是这个营养，这个三伏天吃羊肉的好处，
1: 是，
0: 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我们都晓得的。家里有孩子放暑假的，每天回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你给他吃什么？
1: 不知道吃什么。
0: 老年人牙口不好的，你真的那种大鱼大肉也咬不下去，
1: 也不知道吃什么。
0: 给他吃，或者是自己就想加强点营养，爷叔晚上要喝口小酒的。你做这个下酒菜吃，
1: 是的，
0: 都非常非常的好，方便，
1: 没错，
0: 简单省事，味道又好吃。这个味道多说两句，真正宗啊，全部跟这个苏州正宗的这个白切羊肉，味道是绝对绝对好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重复购买率非常高。如果大家今天也是要重复下单多组订购的话，最后的机会大家把握住，看看还有没有名额了。我们今天都是现做现发，0215119900。

0: 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香双桂冕香盒然家庭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那夏天的确是太热了，这个时候啊，我们都渴望打造一个清凉厨房，家里有点省事儿的、方便的食材特别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是东方购物断货已经非常长时间的松鹤楼的蛋鸡大排。这款大排之前吃过的观众朋友特别的喜欢，一来呢很方便，拿到锅里啊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直接出锅吃了，而且味道都帮大家调味调好了，特别的好吃。然后再加上大排啊，它是瘦肉的，营养非常的丰富，再加上大家喜欢的是松鹤楼这个品牌，我们今天是真正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品质有保证，配料表示干干净净啊。今天给大家做额外的降价销售，所以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想要打造清凉厨房，想要给家人带来美食、带来健康的，本档直播别错过了。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这款商品的负责人薛总，也来到了节目现场，跟我一起推荐介绍。薛总你好，
1: 给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们大家好，真的是我们的蛋鸡大排，我真的是大半年没来了，为什么一直断货？而且呢，现在赚得更严重。然后东方购物说你必须来一档，因为大家已经想我们蛋鸡大排想了好久。我说没问题，但是我说做完这一档直播，我不知道下次是什么时候了。
0: 是的，
1: 所以趁现在是饭点，大家还正有食欲的时候，看一下我们的介绍啊。
0: 是的，先来看一下啊，蛋汁大排呢本身就是松鹤楼的一个招牌，
1: 没错，
0: 松鹤楼大家都知道苏式菜的一个代表，
1: 对
0: 不对？在他们门店，不管是餐厅也好，或者他们的这个浇头面店也好，蛋汁大排一份150克啊，就光一份150克就要26块钱，
1: 没错。
0: 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构成呢是有两个的，一个是小组合，一个是大组合。
1: 是
0: 小组合，刚刚的150克就26块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一份是500克，一份是一斤装。
1: 对，但是啊，我插个嘴，我们这个图片上是一片，其实里面是有5片哦，
0: 5片，500克的啊。然后呢，3袋129块钱，其实对比门店，我们已经便宜很多了，
1: 15块。
0: 这个是小组合，
1: 没错。
0: 但我告诉大家，小组合其实对标来说的话，没有大组合划算，
1: 没错。
0: 因为大组合比小组合不是便宜了10块20块，便宜了大几十块钱啊。
1: 是。
0: 刚刚是3袋129，对不对？今天大组合直接给您升级为6袋，组合翻倍单价格，你只要再加个70块钱，199块钱，满足199干嘛？凑单可以，
1: 是
0: 自动订购立减可以，
1: 没错，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是的。
0: 所以这个大组合是划算了不止一点点，而且大组合拿回家去全部新鲜批次，
1: 是新鲜批次，
0: 保质期12个月，我们全程冷链包邮配送到家，
1: 是的，
0: 拿到手之后直接煎一煎，炸一炸就可以吃，
1: 对的，
0: 吃到明年的6、7月份都没问题。
1: 没问题。然后包装是这样的，然后是一个冷链的包装，然后是我给大家稍微拆一下啊，
0: 没事
1: 的，
0: 打开看看啊。
1: 对的，里面是一个、就是。
0: 首先，我们今天外包装上面就有“松鹤楼”3个字，
1: 必须的，
0: 让大家知道我们
1: 松鹤楼本楼来的，
0: 哎，全部都是松鹤楼中央厨房大厨帮大家调味、帮大家配置的。哎呦，
1: 没拆好，没事。
0: 打开，来，我帮你拆一下。
1: 好，
0: 打开之后，它里边是这种盒子的。
1: 是的。
0: 哎，为了很好的给它保存。
1: 然后一个大牌里面有个塑封纸的，就是隔开来的，这样的话大家回去方便。我再强调，里面是5片左右啊，
0: 是的，
1: 是不是一片？里面是整整5片大牌，
0: 反正足斤足两，500克，
1: 对的、
0: 然后配料表给大家就看一次吧，非常非常的干净。
1: 好，
0: 你不要担心说，哎，这种预调过的会不会有添加？你看啊，猪大排饮用水、甚至我们的蛋全部都是80杀菌的这种蛋液，
1: 没错，栀子，
0: 哎，栀子、淀粉、味精、鸡精，这都是一些正常的调味料，观众看到了吗？
1: 没有防腐剂添加剂啊，
0: 小苏打、咖喱粉、乳粉，然后包括白胡椒粉
1: 没了，
0: 洋葱加了点洋葱腥味儿。没有了、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那种3个字4个字的、那种保水剂呀、什么嫩肉粉，我们都不添加的，
1: 是的，香精色素都没有，
0: 都不可能有。
1: 好，我给大家
0: 打开之后是什么样子、
1: 打开之后我给大家看一下，都是这样的啊，每块都是比我手还大的一个大盘、你看我的手，我本人也比较胖胖的，其实手不小的，但是每块都是跟我手掌一样的大盘、然后给大家看几个细节，我们的是有骨头的，大盘一定要上面是有骨头的，没有骨头那叫肉片了，那就不叫大盘了、但是我们的大排都是骨头都是比较小的，这么一捏捏给大家、对，然后这是
0: 毛毛
1: 对生的状态，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啊、用的太湖猪给大家的，
0: 真的是瘦肉，没错，带一点点的肥油，让你在增香的同时给身体更少的负担，
1: 对的，而且我们里面没有面粉的，这个黄黄的呢，一个是咖喱粉，还有一个是蛋，我们是一个大排放了一个蛋在里面啊、这样的话更香更嫩了啊，
0: 是的，
1: 是
0: 煎完了之后观众朋友咱们再来看看这个卖相、
1: 对的，哇，真的好棒，
0: 头非常的大，
1: 没错。
0: 刚刚这个薛总说他的手掌，你看女性的手掌，
1: 是
0: 它完全可以盖起来了，
1: 没错，
0: 完全可以挡起来，比我的手掌还要宽了，还要宽了。然后你看它的厚薄也很均匀， 这个肉头这个厚度正好一口下去不干不硬不柴，
1: 没错，是
0: 老人牙口不好的呀，小朋友啊放心吃，
1: 没错。
0: 而且我们松鹤楼的调味您完全放心，
1: 嗯，是
0: 不拿回家去任何调味不用做的、啊、
1: 是的，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啊，不需要做任何调理。我跟你说、拿到是的话，第一个就是非常的嫩，然后的话哎
0: 给大家看看有不错的、
1: 对的，
0: 就这么一点点，
1: 是大排必须要有骨头，就这么一点
0: 点小骨头。
1: 如果没有骨头啊，真的不叫大排、那就肉片，很夸张、是不是？吃到的第一个口感，我跟你说是嫩，其次是香，然后是好吃。这个蛋汁大排已经做成了我们苏州的一个地标美食了，很多人在我们松鹤楼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啊。
0: 它真的像薛总说的，一个大排用到一个蛋，
1: 对的。
0: 所以它的那种蛋的那个蛋香味儿，其实还是在的。
1: 没错，
0: 蛋香混合着肉香，再加上加了一点点咖喱粉的那个调味，
1: 完美。
0: 然后整个那个大排因为提前腌制过啊，用蛋腌制过，
1: 是
0: 一点都不老，
1: 是
0: 很嫩很嫩，
1: 没错。
0: 这个大排盖在面上，盖在
1: 饭上都可以，
0: 没法想象有多好吃。
1: 是的，
0: 你给孩子煎成一条一条的啊！我儿子就是抓起来一块一口一口大块朵颐、哎。
1: 是，
0: 来给大家说说价格啊。
1: 好，
0: 今天在松鹤楼的门店当中这一片。我们就卖的26。
1: 26。
0: 啊，当然它的一片是150克，我们是100克左右的啊。这一盒呢，我们是有5片左右。
1: 对的。
0: 1、2、3、4、5、6大袋，
1: 那就是
0: 6斤，
1: 30片。
0: 啊，30片，199块钱，东方购物全部都可以带回去。
1: 没错。
0: 而且这个价格还可以凑单，还可以自动订购立减。所以大组合特别的划算，别订错了，观众朋友。订小组合的话没有大组合划算，订小组合
1: 稍微贵个几块钱啊。
0: 但我说实话，小组合你去松鹤楼门店这个价格也买不着。
1: 没错。
0: 你自己去看，
1: 十五片大牌，15、129，10块钱都不到一片啊。
0: 对，已经小组合很划算了，对不对？来看看大组合。
1: 好。
0: 30片哦，30片左右。
1: 那就是我算过6块钱左右一片，6.6块。是的，我们是松鹤楼的太湖猪大排给大家做的，然后回去免洗免浆，你回去自己辛苦炸一下就行了啊。
0: 断货很长时间，
1: 是
0: 今天正好赶上上海热天的时候，拿回家就打造清凉厨房。
1: 没错，回去
0: 快速的给家人做出美味菜肴啊。
1: 没错，
0: 抓紧时间，先来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

0: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缘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1: 上海人真的非常的喜欢，咱们上海外滩好像也有家松鹤楼。
2: 对的，那个人均消费有点贵，600块钱左右，但是里面也是有蛋汁大排卖的啊、哦。
1: 是的，
2: 一片26块钱。
1: 很多观众朋友说，包括松鹤楼的很多苏式的这种面馆店，也是有蛋汁大排，就是他们家的招牌。
2: 对的，
1: 招牌蛋汁大排一片就要卖到26块钱，
2: 真的就是一片。
1: 哎，这当然了，人家是有门店嘛，你有服务，有就餐、
2: 房租。
1: 哎，但是味道和我们今天拿到的味道，
2: 保证是一样的，因为我们都是松鹤楼一个工厂出来的，我们是松鹤楼本楼来做的直播。
1: 观众朋友，我们都是统一中央厨房出品，
2: 没错，
1: 所有的调味、做工、原材料的选择都是一毛一样。
2: 对的，
1: 不是说那种什么贴牌的、挂羊头卖狗肉的，
2: 是
1: 您完全放心啊。松鹤楼的蛋汁大排招牌系列，给到大家今天199块钱5大盒，
2: 是
1: 每一盒大概5片左右，
2: 是
1: 也就意味着你可以到手大概30片，
2: 没错，
1: 自动订购还能再立减，减一减算一算，观众朋友
2: 6块6一片，
1: 每一片大排也就6块钱，6块钱左右，
2: 是的，
1: 6块钱你买俩包子
2: 买不到，
1: 你买大荤，哎，大排是大荤哦，
2: 没错，
1: 而且关键是。除抛开价格以外，
2: 好
1: 方便，
2: 对，
1: 拿回家去咱怎么烧？
2: 回去直接夹一下煎一下，如果姐姐们哥哥姐们觉得油大，你空气炸锅也可以，
1: 就可以，
2: 对，又方便又好吃，对不对？真的是不需要你做任何调理，味道是我们行政总厨杨荣臻五星行政总厨帮大家调好 的，你不要加盐，不要加糖，不要再去烧了。
1: 是的，当然你说我就额外想加工加工，做个红烧大排呀、啊，裹个面包糠炸一炸呀，但我说实话，这大热天的，今天中午36、7。
2: 哎，
1: 你自己看一看，从起火烧到油，
2: 哎，
1: 到这个大排出锅，我们如果只是简单煎一煎的话，3分钟，
2: 对，
1: 就可以给家人来一个大荤，
2: 没错，
1: 小孙子小孙女游完泳打完篮球回家了，
2: 哎，
1: 马上给他煎一煎，咱就可以出锅吃了，对不对？
2: 是的，
1: 营养美味又健康，
2: 是，
1: 煮个面呀，泡这个盖个饭呀，
2: 饭都可以，
1: 都很好，
2: 是的，
1: 就是增加营养的。
2: 嗯，
1: 但是前提观众朋友，我们的大组合备货有限，今天真的要拼手速，咱断货多久了？
2: 断货真的大半年没来了，下次来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现在面馆都供不应求，我们吃面，我们不管是吃素椒面，或吃雪菜面，或者是鲍鱼面。我们这个已经成了苏州的地标美食，就是吃碗面必须点我们一块蛋汁大排，为什么？好吃又方便，而且营养又健康，里面没有面粉，都是蛋和大排，没有别的乱七八糟的防腐剂、添加剂、色素哦。
1: 是的，所以给家里的孩子吃您完全放心，我们今天就是高品质，松鹤楼出品，东方购物买到的纯纯就是性价比。
2: 是，
1: 来给大家看看啊，这就是咱们松鹤楼的这个汤面店。其实他们家汤面店人均消费也要5、60块钱，
2: 5、60要
1: 10块钱要的啊。然后你看看一个蛋汁大排，150克啊，26块钱
2: 一片啊，
1: 啊一片150克，26块钱。
2: 是，
1: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什么价格？我们先以小组合为例的话，129，在门店大概就能买到一个5片左右吧。
2: 对的，
1: 对不对？5片左右。我们今天给大家多少片？
2: 15片左右。
1: 15片，
2: 是的
1: 啊，
2: 平均一块10块钱不到啊，
1: 10块钱不到，这个小组合已经很划算了。但是现在好像几乎没有人订小组合，
2: 是，
1: 大家都在订大组合，为什么？因为大组合对比小组合，今天不是说便宜了10块20块，便宜了大几十块钱。
2: 对，
1: 刚刚是3袋 199，
2: 没错，
1: 现在变6袋199，
2: 没错。
1: 观众朋友，您再加个70块钱，多3袋，
2: 对，
1: 每一袋核算下来就20块钱，20块钱，20块钱，
2: 对，
1: 每20块钱里边是有5片的，
2: 对，
1: 5片左右的，
2: 那里面就是30片啊，
1: 对呀、啊，所以整个30片199，如果自动订购再减5元，自己本身还有积分，算一算减一减，1天就6块钱，
2: 没错，
1: 6块钱，我们说现在买俩馒头，
2: 买不到，
1: 今天我们给到大家是大牌，而且个头非常的大，
2: 是、哎，
1: 调制好，腌制好，配料表干干净净，
2: 没错 啊， 啊，我给大家看一下什么，这是我们拆掉包装的、啊，我们有个包装的那个松鹤楼，然后这里面不是一片啊，我是有5片的，每层都是有塑封纸隔得好好 的，
1: 的，
2: 那拎出来是什么样子，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一片的话，生的话就是这样的啊、
1: 哦，
2: 我给大家，我是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你看都要手掌这么大的大牌，而且我得看大家看几个细节，我们大牌一定要带骨的，如果没有这个骨头，我跟大家说那就是肉片、那就是很奇怪的东西了、大家不要去买大牌，一定要带骨的，但是我们骨头都是很小一咩咩的啊，然后你看整个都是这样大的，为什么黄黄的，里面有咖喱还有整个鸡蛋都在里面、这样的话生的你回去炸一下煎一下就可以了啊，
1: 一片大牌配一个鸡蛋，
2: 没错，
1: 而且整个的肉质大家看到纹理、原材料选择的特别考究，
2: 对，
1: 全部都是优质的
2: 太湖猪大牌、
1: 太湖猪大牌，而且那个部位都是有讲究的，
2: 没错，
1: 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腌制过之后特别的嫩、拿回家就怎么烧啊，
2: 对，刚才你说的那个排条，
1: 稍微阿姨叔叔们改改刀、咱就可以做一个这个排条，
2: 是的，茄汁排条、那个我爱非爱、非常爱吃的，
1: 我说实话、这个排条啊，你就不用再额外调味了，
2: 是，
1: 你就最多加点这种黑胡椒呀、这种增香的东西就可以
2: 了，都可以，是，
1: 因为我们的排条大排都已经给你调好味道
2: 了，是的，
1: 你看观众朋友都带骨头的啊、骨头就这么一点点，
2: 对的，
1: 然后肉一口咬下去绝对不干不柴，
2: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厚度也是有讲究的、
2: 没错，
1: 为了让它这个保留它更好的口感，我们这个修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均匀、
2: 没错、
1: 然后拿回家去、也如果孩子喜欢吃，
2: 是，
1: 稍微裹点面包糠，
2: 没错，
1: 两边一炸或空气炸锅一烘就可以，
2: 是的，如果厨艺好的话来点那个面包糠，是不是、然后面包糠上海人吃的，或者辣酱油或者番茄酱都可以，是不是、
1: 你知道我看到这个画面我就在想，你说我经常带我儿子去那些上海人去吃的这些啊、什么猪排餐厅呀，大排餐厅，就这么一份是不是得卖你个39，
2: 好吃
1: 哦，
2: 加了番茄酱更好吃，
1: 是的，所以你稍微弄点酱汁、夏天孩子也要解解馋，对不对，给孩子们吃，老年人吃也是没有问题的、然后这个呢就稍微麻烦一点点，但是麻烦不了多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你只要调个红烧汁，
2: 是，
1: 放到锅里一煮就可以了，
2: 没错，底味已经帮它调好了，是不是，你自己红烧大白也可以做，
1: 不用改刀，不用腌制、只要解冻放到锅里煮，这一步大家都会的，
2: 没错，
1: 对不对，稍微再摆点这个鹌鹑蛋呀、摆点这个卤蛋呀，味道真的好极了，
3: 哎呦真的好，关键要好的原材料，我们大牌全帮大家调理好味道的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厨房清凉厨房的一个大魂，大牌，上海人接受度又高，松鹤楼又是老牌子，
2: 没错，
1: 认可度也高，今天全部中央厨房出品，199块钱，
2: 哎，
1: 在松鹤楼的门店买他们26块钱一片的大牌，
2: 是一模一样的东西啊，
1: 8片，对不对，
2: 对，
1: 26块钱啊，
2: 是
1: 26块钱一片、当然了，人家有服务，人家有环境，
2: 有房租，
1: 哎、我们今天199以26来算的话，买个8片，东方跟我今天给大家多少片？
2: 30片哦，
1: 30片，
2: 是
1: 啊，19930片，然后还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参与凑单，
2: 对，
1: 然后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2: 是，
1: 所以核算下来每一片多少钱？
2: 6块6毛钱，
1: 6块钱左右，所以这个性价比真的高啊，观众朋友，拨打订购热线吧，我们已经断货大概大半年的时间了，
2: 大半年有了，
1: 今天全部新批次，
2: 是，
1: 全部可以吃到明年的6、7月份，
2: 没错，
1: 冷链包邮配送到家，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0: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1: 好的，听见见所有观众朋友啊、
2: 哎、
1: 订购速度非常快，
2: 是，
1: 其实我们上海人吃饭我发现还挺讲究的，
2: 哎，
1: 一定要荤素搭配，
2: 那必须的呀，
1: 有荤有素。
2: 是
1: 夏天素的好说，嗯，炒一炒拌一拌
2: 是
1: 最快的，嗯，但是荤的
2: 比较麻烦了，
1: 比较麻烦。
2: 你回去弄红烧肉啊什么的，
1: 对呀，炖个两三个小时吗？三四个小时吗？
2: 看着做完就不想吃。
1: 对，别说做完不想吃了，家里弄得乌烟瘴气，
2: 没错，
1: 热气腾腾的。
2: 是，
1: 但我们今天给大家这个松鹤楼的大排，哎，我说了，基本上从你拧开火到你倒上油，
2: 三分钟，没错。如果你不想开火，空气炸锅里也是可以的啊。然后的话，就是也是比较健康又方便的。但是这个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炸一炸、煎一煎更好吃一点啊。关键我们里面是营养也很丰富，不光是那个里面除了那个大排是不是没有面粉的啊？我们是整大排只有加蛋的，然后没有防腐剂，没有防腐剂、添加剂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我们在东方购物卖了6年的蛋汁大排，大家都说这个大排好吃。关键还有一个就是小朋友是最喜欢吃的，每次就是小朋友因为吃到我们小朋友喜欢吃一些炸的东西嘛，但是我们这个你少油煎一下也可以，小朋友吃到我们这个大排每次都说，哎呀，这个大排又香又嫩又好吃。
1: 知道小朋友为什么喜欢吃的吗？我们家儿子特别爱他们家的蛋汁大排，为什么？因为调味好，
2: 是
1: 肉很嫩，
2: 没错。
1: 然后呢，那个味道又调的咸淡适宜，
2: 对，
1: 小朋友配个面呀，配个饭呀，哎呦，一块大排没几口就给他干光了，
2: 对的
1: 啊，他甚至一顿饭能再吃一块，吃两块。
2: 是
1: 我们这个大排啊，其实这个个头也还蛮大的，
2: 真的很大，
1: 比一个成年男性的手掌可能大，还要大一小圈，
2: 没错，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每一盒当中，一盒一盒都独立包装，一盒里边就是有5片，
2: 没错，
1: 哎，5片给到大家拿回家去操作起来也方便。而且为什么敢给孩子吃，敢给老人吃？配料表特别好，
2: 是
1: 你去翻看一下他那个配料表，一般这种预制过的，很多观众朋友说，
2: 可能会对，
1: 哎，有什么保水剂呀，
2: 哎，有什么色素。
1: 色素、香精
2: 呀、
1: 防腐剂，我们今天香精、色素、防腐剂都
2: 完全没有。
1: 配料表你翻看一下，都是咱日常厨房当中能用到的一些调味品，
2: 对的，
1: 一些调味料。但说实话，这配比都是人家松鹤楼大厨帮你已经配好了的，
2: 叫行政主厨杨荣臻师傅调好味的哦。
1: 是的，还是那句话，不是说我们贴个松鹤楼的牌子就能叫松鹤楼，我们全部是松鹤楼统一中央厨房出品。
2: 是的，工厂地址来自我们松鹤楼相城区那个黄带镇啊。
1: 是的，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松鹤楼，
2: 必须
1: 老牌子。
2: 是
1: 招牌产品蛋汁大排，129块钱3盒，199块钱6盒，
2: 是
1: 很显而易见，大组合更划算，
2: 真的划算一点啊！
1: 而且不止划算了一点点，是划算了很多，对不对？观众朋友，松鹤楼的门店还是要再给大家看一下。
2: 好，我再给大家看一下松鹤楼的门店，我们苏式汤面馆蛋汁大排一模一样的东西，它肯定放了点面糕，多少钱？26，不是一片，不是几份啊，是26一片给大家。
1: 虽然克重高一点点，
2: 没错，
1: 但是26块钱一片，大家也还觉得哎有点贵的啊、然后我们今天呢，3包也就是15片左右，
2: 是
1: 129块钱，
2: 将近9块多钱一片，
1: 哎，9块多一片已经很便宜了，
2: 真的便宜了。
1: 小组合1293袋，对不对？大组合多少钱？从3袋变6袋，
2: 是。
1: 直接价格199，
2: 整整

0: 30片大盘，那就是6.6块的一片啊。
1: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你想一想，是不是大组合更划算？今天大家都在订大组合，大组合已经快断货了，马上要没货了。本身在东方购已经大半年没出现，
0: 是。
1: 要不是现在大热天儿，30多度外面，逼着他们来上直播，他们可能也没货。
0: 因为我们在门店，我26可以卖一片的，是不是？说实话，但是没办法，我们跟东方购物合作了这么多年，一定是要给东方购物提供好的服务的。
1: 是的，而且其实他们线下渠道现在卖的都很火爆，
0: 没错，
1: 各种渠道大家都在买这个蛋清大排。我跟大家讲，一个好的食品啊，是成功是有原因的，因为整个大排你看看，不管是从肉质的新鲜度和它用料的真材实料，
0: 没错，
1: 真材实料到什么程度，一片大排
0: 一个蛋，是的，而且你看每个都是手掌大的大排啊，大排之外还有每个都是有带骨的，但是没有骨头，我一直说大家不要吃这个没有骨头的大排，那不叫大排，那叫肉片，我们这个骨头虽然有骨头，但是也是很小的，每片都是帮它敲打好弄好的，然后纤维啊都没有是很多的，你看，
1: 是的，
0: 真的是比手掌还大，大把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不需要做任何调理，里面一个大盘一个蛋写得清清楚楚啊。
1: 然后呢，拿回家去，你可以直接放到锅里煎，
0: 没错，
1: 也可以像我们这样啊，稍微给它
0: 红烧大盘，
1: 红烧一下，哎，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这是不是全部都是带骨头？
0: 是。
1: 那你看这个骨头，哇塞，薄薄的，就这么一点点骨边，非常非常的香。
0: 对。
1: 然后个头，你看煎完了缩完水之后，个头
0: 还是这么大，是不是啊？
1: 比我的手掌还要大一圈，
0: 没错，
1: 完全可以挡起我的手来，对不对？好。拿回家去，比如
0: 弄个拌面是吧？
1: 现在都吃冷面，外面的大排冷面多少钱一份啊？观众朋友，
0: 30不到，
1: 加份大排是不是得28？
0: 没错，
1: 是不是得30块钱左右？
0: 是，
1: 咱们今天面成本
0: 3块钱吧？
1: 3块钱算的有点多，算2块钱，可以在菜场买，算2块钱。
0: 是，
1: 大排6块钱，这一份8块钱，
0: 没错。
1: 关键是自己在家里吃的安全卫生，
0: 没错，
1: 干净放心。
0: 是的，你可以放2块啊，今天1块。
1: 2块放进去也才10来块钱的。
0: 没错，
1: 我都不敢想象小朋友吃的得有多开心。
0: 是的，
1: 所以你就是夏天啊，怎么打造清凉厨房，做对选择，
0: 对，
1: 选择对了东西，既能给大家家人带来美味营养，
0: 对，
1: 又可以给自己省事儿，
0: 对的，
1: 哎，不那么热。
0: 然后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吃法，红烧只是姐姐们厨艺很好的时候可以红烧一下，如果你厨艺稍微差一点，姐姐们油煎油炸3分钟就行了啊。
1: 是的，
0: 味道已经帮大家调好了，不需要做调理的啊。
1: 我们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
0: 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
1: 它全部味道调好了，
0: 没错，
1: 煎完了之后味道就很好吃，你直接去。你看，
0: 哇，一口
1: 多嫩，
0: 是的，而且真的
1: 不需要这样
0: 得，
1: 你轻轻牙齿一碰就。
0: 刚才瑶瑶就你轻轻一抿，感觉就下来了，不，这老人小孩，你看。是不是老人小孩放心大胆吃，因为我们对我们的大排就是嫩香好吃3个特点已经做成了地标美食了啊。
1: 我嘴巴已经塞满了。
0: 好，那我来说，没事，
1: 组合
0: 好的，组合是我们是总共是6袋，每袋是5片，那就是30片大排199啊，大组合更划算，6.6一片，来自太湖猪的杜大白松鹤楼本楼的大排，20块钱单片帮大家去掉了，做到6.6一片啊、哦、
1: 打消你的顾虑，
0: 没错，
1: 配料表绝对干净，
0: 是。
1: 第二，绝对批次新鲜，
0: 没错，
1: 全程冷链包邮送到家，这个价格东方购物只有东方购物有啊，
0: 是，
1: 赶紧先来抢先吧，02151199000。
2: 乾隆始创的中华老字号松鹤楼，正以全新的姿态掀起新江南主义的时尚潮流。松鹤楼源起于苏州，独特的江南之味、江南之景与江南之韵，赋予松鹤楼深厚的品牌底蕴。百年经典松鹤楼以匠心传承，百年间吸引了梅兰芳、贝聿铭、金庸等各界名人前来，更用心传递山水一程，只为让世界尝一口这独属于江南的口味，不负中国餐饮四大名店之一的盛名。砥砺至今，松鹤楼已经形成了松鹤楼正餐、松鹤楼面馆、食品业务等多产业协同发展的企业格局。如今通过一碗松式面，开启了松鹤楼全新的商业征程。
1: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非常快， 我们的大组合快要售罄了。哇、
0: 这么快吗？大家还
1: 是大组合备货本身就不多、因为大组合真的很划算。
0: 是。
1: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都知道，我要买，我就直接订大组合买。
0: 对的。
1: 因为反正新鲜批次，
0: 是
1: 反正放在家里有保质期12个月，
0: 你们吃到明年6、7月份。
1: 而且关键是根本放不到那个时候，家人太喜欢了。
0: 对。
1: 你每次你不可能煎一片吧？
0: 是。
1: 哎，基本上煎个3片5片，一顿家人全部都吃光。
0: 没错。
1: 哎，小朋友回来2片3片。
0: 要的。
1: 哎，老公回来。吃个2片3片，我跟大家讲，今天我们这一片核算下才6块钱，
0: 是
1: 你就吃2片吃3片，
0: 没错，
1: 可能在外面连一片你都吃不到啊。
0: 我外面随便，我们旁边有个那个什么阿姨馄饨，是不是、多少一个大排，我去帮大家看了过了，18块钱一片啊，是不是？我们今天6块6毛钱一片大排，我们首先不知道对方用的是什么猪肉啊，但是我们一定是太湖猪肉给大家做，而且味道是5星级正宗厨杨荣珍师傅，杨荣珍师傅给各个大人物都是做这个饭吃的，叫行政总厨，大家知道行政总厨几个含金量，所以味道已经帮他调好了，你回去煎一下炸一下就行了、方便又卫生。
1: 他们家这个味道真的是别人复制不来的，
0: 没错，
1: 顾客楼独家的一个味道，所以基本上尝过的老顾客现在都在反复订购。
0: 是的，我们那个好评率是有大概1万多条，哎、你想我们在我们东方购物卖了6年，1万多条的好评率真的是无敌，
1: 就别说顾客了，就连我们东方购自己导演啊、主持人啊，我们自己的工作人员，大家其实都在吃他们家这个蛋汁大排，
0: 没错，
1: 好吃、营养、健康的同时，配料表特别干净。
0: 对，
1: 我说实话，我给孩子买这种就预制过的，
0: 肯定要看的，
1: 一定要看配料表的，
0: 没错，
1: 配料表大概率因为是预制的嘛、所以大概率可能会有点什么保水剂呀、
0: 色素啊、
1: 加点这种香精、
0: 香精啊
1: 等等的、那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您厨房里边用到的这些调味料，
0: 没错，
1: 哎，很干净。很安全，什么香精、色素、防腐剂都不添加的、
0: 真的没有，
1: 真的没有、然后再加上我们松鹤楼的这样的一个招牌，它的选料、
0: 哎、
1: 它的用料、用材都非常的考究。
0: 是，
1: 今天199块钱6盒，
0: 是，
1: 每盒是5片左右，
0: 那就是约30片。
1: 30片，199除以30，你自动订购还能再减，积分还能再减，凑单活动还能参加。
0: 哇塞，划算！
1: 所以抓紧时间啊，观众朋友，大组合全面热销，02151199000。

0: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收到手之后啊，我今天这个袋子我还没扔，我给大家看看啊。
1: 好，
0: 首先最吸引人的就是这个袋子上面三个字“松鹤楼”，
2: 乾隆始创。
0: 哎，还是那句话，我们不是挂羊头卖狗肉，是真的松鹤楼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
2: 没错，
0: 不是说贴个松鹤楼的牌子，那不会或者蹭人家个热度，完全不是的啊。我们统一中央厨房出品，是他们大厨调味的。
2: 是。
0: 然后配料表我给大家看一下吧。
2: 好，
0: 就是看着配料表挺多的。但是你仔细看，碳酸氢钠是小苏打啊，
2: 对，
0: 然后剩下的什么咖喱粉啊、胡椒粉啊、鸡精啊、盐呀、大蒜呀，其实都是调味料，
2: 没错，
0: 都是您家里厨房能够找得到的。
2: 对，
0: 没有任何一个是三个字四个字的防腐剂啊、香精啊、
2: 色素啊
0: 或者是那种化学添加的，我们都叫不出来名字的东西，
2: 没错，
0: 没有的。
2: 是，
0: 配料表特别的干净，也是大家喜欢它的原因。
2: 好，
0: 打开之后里边是这种合身包装的，
2: 是的。然后这说啊，这里面是五片，约五片给大家，每个都是有一层一层保鲜膜跟大家分离装的啊。然后拆出来是这样的，我给大家看一下，每片都是这么大的，比我手掌差不多大小的蛋汁大白。为什么黄色的？里面有咖喱粉和鸡蛋，所以黄黄的。然后我再大家看几个细节，为什么我一定要给大家说带骨的才叫大排，但是我们骨头又不是很大的，对不对？因为没有把这个骨头去掉，那就肉片了，很恐怖的，姐姐们，那个不能吃的啊。我们每个都是正宗的大排，带骨大排，但是骨头又不是这么大的啊。
0: 是的，
2: 回去煎一下，炸一下，炸出来是什么样子的呢？
0: 我跟大家讲，就拿回家去就煎一煎，是最简单也是最快捷而且最好吃的一个方法啊。
2: 是
0: 我们基本上煎个两三分钟，哎，左右两面煎至金黄就可以吃了。
2: 没错，
0: 一口咬下去非常的嫩，
2: 是超级嫩。
0: 我们是用蛋来给它腌的，
2: 没错，哎，我们要尝到
0: 一般那种，就一般是那种大排比较老的话，你是吃的时候要这样，要撕。
2: 哎哎，对对，要有那个动作。
0: 这个完全，你看，
2: 我们俩都是，
0: 就跟吃西瓜一样，是不是？
2: 是，
0: 一口下去你就可以想象这个肉有多嫩。
2: 我懂你意思。
0: 而且关键是这个肉很香很香，它是有一点点的那种小小的油边，但是大部分都是瘦肉，
2: 没错，
0: 所以对身体没有那么多的负担，你可要大口大口的吃，完全没关系，
2: 没错，
0: 瘦肉不蛋白质的，对身体有好处的，家里的老人小孩多吃一点，拿回家去烧法也很多，我们今天现场还给大家做了好多种烧法，比如说做个排条，
2: 可以，
0: 椒盐排条，对不对？
2: 对，
0: 多简单啊，稍微一改刀，
2: 对，
0: 把大蒜末放进去一爆香。
2: 爆炒一下，
0: 爆炒一下就可以了，
2: 没错。
0: 然后你说如果要做茄汁的，还
2: 也可以，
0: 这个茄汁
2: 酸甜可口，
0: 小朋友把番茄酱给它这个在上面烹饪一下，
2: 是，
0: 味道特别特别好吃。然后关键是它几乎没有什么骨头，都是大口大口的纯肉来的。
2: 这茄汁，
0: 这道菜其实从下锅到出锅也只需要大概最多十分钟，
2: 没错。
0: 你说方便吧？
2: 方便。
0: 你要自己在家里炖个什么牛肉、红烧肉。是不是得两个小时？
2: 没错
0: 啊，然后红烧大排
2: 可以，
0: 盖个冷面
2: 是，
0: 拌个冷馄饨，
2: 是，
0: 补蛋白质的，都很方便。
1: 面包糠、大排都可以，味底味已经帮大家调理好了。对的，你就是味道打底好了，放心大胆的烹饪吧。
0: 很多观众朋友说，可能不用多介绍，看到松鹤楼三个字我放心的。
1: 是，
0: 关键是在松鹤楼它也是招牌，
1: 哎，
0: 蛋汁大排26块钱一片，
2: 没错。
0: 当然了，它的分量比我们高一点，
2: 对，
0: 而且人家可能有这个厂什么房租啊等等，
2: 服务员啊、服务啊什么的，
0: 26块钱一片。
2: 是。
0: 那我如果129块钱的话，门店买个4片5片，
2: 对，
0: 对吧？最多了。我们今天是多少钱？15片，
2: 对，
0: 129，15片，每一片已经合到个位数上了，
2: 是的呀，9块多钱。
0: 但是更推荐
2: 还有更便宜的，
0: 刚刚129，129三袋，我们今天199，6袋，所有的克重什么的都一模一样，
2: 没错，
0: 每一盒大概5片，六包就是30片，
2: 对，
0: 199，30片，每一片6块多，
2: 是，
0: 自用订购还可以再减，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2: 更划算。
0: 所以说算一算的话，6盒带回去也就190来块钱，
2: 没错，
0: 190来块钱，你去松鹤楼吃两碗面吧，加两个浇头差不多没了，
2: 差不多。
0: 我们今天拿回家是30片大排，
2: 是的，还是我们松鹤楼本楼自己。
0: 对，而且不管是老人小孩大家都喜欢，
2: 没错，
0: 今天手速一定要快啊，因为我们断货已经大半年了，
2: 大半年，真大半年了啊，
0: 不多啰嗦了，观众朋友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赶紧来抢先，大组合全面热销，大组合今天应该这个节奏话是会提前售罄，
2: 售罄真的没有了，大家只能卖小组合了啊，
0: 而且不知道下次啥时候会来，
2: 对的，
0: 今天好不容易看到一次，赶紧抓紧时间先囤起来抢起来，02151999000。
3: 作为苏州饮食文化的代表，松鹤楼依循24节气，以不食不食为魂，择选40风物，讲究食补眼睛，地道的苏帮大厨善用炖、焖、煨、焙等传统技法，以恰到好处的选料、刀工、火候，呈现出苏帮菜的本味。招牌菜品松鼠桂鱼更是因乾隆皇帝而名扬天下。

0: 经是最后的四分钟了啊，随着节目即将结束，我们的大组合也真的是快要售罄了，
1: 真的追加不了啊、哦、要买只能买稍微贵一点的小组合，但小组合也是非常划算的啊。
0: 是的，我个人真的非常推荐这个东西、嗯、一来呢品牌好，品牌好证明什么？证明吃的东西的采选材
1: 原料对的，
0: 它不是说随便给你瞎搞瞎来的。
1: 是的，
0: 对
1: 不敢
0: 松鹤楼百年老字号，
1: 279年、
0: 啊、而且我们是正宗松鹤楼、嗯、再加上我们的调味，我们的选材其实跟店里真的是如出一辙。哎啊，最重要的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
1: 是
0: 合下来大概是6块钱一片。
1: 是的，我再强调我们店里是26一片、嗯、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是6.6一片。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小组合很多观众已经觉得够划算了。嗯，楼底下大牌一片还要卖到12-18，
1: 没错，
0: 对不对？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每一片核算下来，小组合来算的话就已经9块钱了。
1: 对，
0: 但是一定要买大组合，为什么？嗯，大组合今天6盒，每一盒1斤，也就意味着6斤大牌，
1: 是，
0: 一共30片，
1: 是，
0: 199.9，
1: 是啊、
0: 嗯，这个大组合比小组合划算了不止一点点，
1: 没错，
0: 大组合对比门店那更是划算了。
1: 是的，我再强调一遍，我们门店雷打不动，松鹤楼苏式汤面是不是、啊？我们松鹤楼本楼卖的多少钱？蛋汁大牌是26一片啊，在这边我先说的清清楚楚，
0: 是的，
1: 一模一样的东西，我再强调，我们不是贴牌，不是挂牌，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啊，
0: 全部是松鹤楼大师会大师出品，
1: 没错。
0: 中央厨房统一出品的，我们用到的猪肉的原材料都是太湖猪肉，
1: 对的，而且味道是行政总厨杨荣臻师傅帮大家调的，大家上过各大电视节目的、嗯、我们杨荣臻师傅调出来的味道已经做成了这个地标美食了，做成了苏州名片了，现在很多面馆都在我们模仿我们这个面做这村模仿我们这个大牌在做蛋汁大牌，但是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过啊！嗯，真的很好吃。
0: 这个蛋汁大牌真的是他们家的一个招牌，
1: 没错。
0: 所以大家尝过的顾客，其实今天都在反复订购。嗯，还有很多顾客是订2套、订3套。哎，订的多的原因也可以理解啊。
1: 是。
0: 第一，大家喜欢，嗯，家人吃得快，消耗的速度又会非常快。
1: 对的。
0: 再来就是真的方便。大热天的，咱们上海今年好像入伏要入40天，
1: 是，
0: 接下来还有30-40天的这个大热天，
1: 对，
0: 你说天天在家里，你说不吃点荤的也不行，
1: 也不行，
0: 对吧、嗯、那你与其去花1-2个小时弄得家里乌烟瘴气，不如花个2-3分钟咱们这个大牌煎一煎，
1: 有道理啊、
0: 哦、出锅了，
1: 是的呀，
0: 味道又好吃，
1: 没错，
0: 老人小孩嚼得动咬得动，
1: 是，
0: 接受度也高，配料表还干净，嗯，而且还便宜，
1: 是，
0: 今天6块钱一片，
1: 6.6，
0: 何乐而不为呢，观众朋友，
1: 没错，
0: 我们最后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了，东方购物现在这个产品你真不是打开电视就能看得到，
1: 对的，
0: 什么情况啊，已经断货大半年了，
1: 真的，
0: 今天要不是大热天逼着他们来，
1: 是，
0: 今天这场直播也没有的，
1: 对的，
0: 所以也就意味着今天你大组合没订到没抢到，你说葛阳我家食材有点多，我先不买了不囤了，我等着下次，对不起，下次真不知道啥时候、
1: 啊、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因为我们在门店26一块，我可以卖26，是不是，你去门店吃就是26一块，同款一模一样的东西，在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才6.6一片，真的不能来了。
0: 观众朋友不要太纠结啊，我们今天全部新鲜批次，拿回家去都能放12个月的时间，
1: 没错，
0: 所以你就放心买放心囤，多组订购也可以，因为今天这个价格你会发现其实小组合已经涨价了，
1: 对的，
0: 大组合这个价格下次第一来不来不知道，
1: 真不知道
0: 是不是维持这个价格也不知道，
1: 也不知道，
0: 所以今天抓紧时间先来抢现货，
1: 是，
0: 拨打订购热线021519269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5: 对呀。
4: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5: 是的，
4: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5: 对，
4: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5: 那
4: 么今天在我们东方购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5: 对呀。
4: 那么七重天酒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6: 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哎，这十种鸡对不啦？可以烧个冬菇汤啊，比鸡汤啊，侪老好吃的。那肉对不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比如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7: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到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景，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的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的特色到底是什么啊？
1: 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哦，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哦，
0: 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
1: 小于1%，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好是一份啊，一份的这个量。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了，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也为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款，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啊。
1: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哎，
0: 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哦，
0: 还有很多认不出的东西，
1: 对吧？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一根。
0: 从颜色当中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隔两则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看看，这是今天我您所这个线上的升级款的黑猪肉的红肠。
1: 对。
0: 然后在我手中这边呢是之前他们家的牛蒡红肠。对，颜色更加深了，因为猪肉含量非常的高，
1: 对，
0: 而且淀粉含量
1: 100%使用的是猪肉，
0: 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
0: 大家想想，你进去满满的都是。而且呢，我们整个的一个配料好吃，它还很香。切开之后，你看啊，我们的这个肠衣做的也是非常的薄，然后整个的肉质呢，同样也是很好，所以很多朋友会说，哟，真的。吃到的是Q 弹可质，然后呢非常非常紧实的这个红肠，
1: 对的，
0: 不像有时候你咬下去包括自己去吃的话呢一口的面粉，对不对？所以今天大家带回去之后又香又实。那么在我当中你可以发现了，可以做成什么呢？可以做成上海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之后，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
1: 是的，
0: 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
1: 是。
0: 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一起来聚会吧，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
0: 对吧？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400天的老母鸡。我们可以做到 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0: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0: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0: 这边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鲜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
0: 哎、
1: 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啊、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

0: 都要36块钱了。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1: 是的，那么咸炒鸡给大家来尝尝，提到底。
0: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来来来来。
1: 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炒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炒鸡。 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0: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1: 是的，
0: 可以看到这个咸炒鸡的皮非常的韧。
1: 那么Q弹啊，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是的，
0: 另外我嚼给大家看一下啊，
1: 哦，嚼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咸炒鸡皮能够嚼出来，
0: 像嚼海蜇头吧？
1: 像了呀！啊，是吧？咸炒鸡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脆。哎，阿拉达黑人叫鼻脆肉香。
0: 是啊是啊。
1: 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炒鸡2包带回去就是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0: 是的，
1: 更加划算是推。 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炒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3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400块钱了。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0: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
2: 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1: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3: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都是多的了，母鸡，而且是两次炒的，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的，对个，4万块来讲，两次炒的要求老高。
4: 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个味老老紧，老老紧。红肠不是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辣老人呢，还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红肠呢，伊是黑帽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 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对伐欢喜做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煎只叶片一片哦，搿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帽子嘛，嗯，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个香，嗯，淀粉基本浪向侬吃勿大食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食。但是大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藕囊总归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一口
0: 个叫，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快递门呀落泪在鸡腿同学对吧？快递上吃吃，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扒起来自我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来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啊。
2: 其实这道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同样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200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走嘞，我也帮有。
3: 什么地方？
0: 对吧？现在亲戚朋友的地方呢，西东外头去蹦擦擦跳好舞，随后进来呢请客吃饭。那我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是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呀。
0: 在里向没米，不敢吃来的，对吧？
1: 不敢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前两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里向就有的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着。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啊。
1: 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当然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了。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每天当中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门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物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对的，
0: 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一两。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中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产，上海发货，七中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0: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鸡呢，咸炒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1: 4个0保证，
0: 对吧？
1: 啊，4个0保证。
0: 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1: 对，
0: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1: 对的，
0: 这是我们的啊，是七重天的咸炒鸡。
1: 是的，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1: 对，
0: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
0: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咋猪虎腿的啦，
1: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蒡红肠就是有，
0: 我们没有，
1: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0: 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1: 是的，
0: 小于等于1%，
1: 用
0: 什么滴滴格？
1: 等于纯肉肠。
0: 确实呀，再切开来不拉苦，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什么？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1: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0: 它的多少钱？
1: 哦，叠了给它。
0: 哎，对对对。
1: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0: 是。
1: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0: 黑猪肉，
1: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0: 对对对，
1: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0: 是，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红肠它那个。
1: 用的。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0: 拆开了不要扣着。
1: 哎，肯定小辰光吃，像个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阿老欢喜吃的。
0: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1: 哎，搿这个酱样海带头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
0: 的。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1: 对的。
0: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种肉香。非常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敢敢都买不到是吧？
1: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时候在店里向去买阿拉七重天搿块虾子肉红肠买不到的。
0: 对，
1: 阿拉七重天所有产品不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0: 对啊，对啊。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个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1: 78块，我来翻。
0: 78块半只，
1: 我来翻。
0: 然后。通常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1: 这个不好吃，你就算了。来看一看，78块。
0: 78块
1: 啊，就是搿能介样子一包。就是搿能介样子一包。
0: 我们今天的是四包。
1: 足足四包啊。
0: 半只。
1: 312块，相当于你到门店要312块啊。
0: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1: 是吧？
0: 一份。搿
1: 是。
0: 四根带回去，
1: 搿还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底子牛蒡红肠的价钿，
0: 36块。就是对伐？三十块
1: 行
0: 情对伐？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1: 对
0: 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1: 是的，
0: 等于一套组合带回去，四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四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四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68块行钿，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4: 七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海带十足，记得伐啦？还有烧个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5: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
0: 啊，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什么喷喷吧，
1: 那妈了吧，大刘啊！
0: 在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四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的，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
0: 南京
1: 路金道七街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
1: 是啊，
0: 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啊，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您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猛了，哥们，我得想咱们弄的吃吃呢，红肠。

0: 弄电车车
1: 了。冰箱里闹够拿出来，
0: 可以弄电车车了。来看看我们面人。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嗯。用有咸泡饭，对吧？哎，
1: 只泡饭啊。
0: 哎，挨着的一朵起。
1: 零个。
0: 一朵起当中啊，浓浓个咸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哎，
1: 特别香。
0: 当中个白叶姐，哎呦，最好吃的鲜味个就加你哦，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哦、然后呢，搁的地方挨着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的全家福必要摆红肠，红红火火，年年闹闹。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嗯，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嗯，搁这老好吃了。那五豆好摆锅碗，五豆好摆老豆腐。
1: 是的。
0: 不过啊，这个私底下多一道，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
1: 哦哟，搁吸的那咸头是阿老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一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得了那种窘迫俗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全部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切的8块，
0: 对呀、啊，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哦哟，四包加四个五了，都有红肠送啊，
1: 啊对呀、啊，
0: 下再送包弄一
1: 个，对呀、啊，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吃不大做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辣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你像没保湿剂，没防腐剂，
0: 对
1: 啊。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
0: 是
1: 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味，
1: 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的味道呀，
1: 是的，
0: 真的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1号店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草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4只啊，一套里面有4只啊，
0: 四包，然后呢，我们红肠呢，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老高了，跟红肠，跟红肠46块。
1: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拌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4包带回去就4斤哎，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对，400多了，
1: 对，400多
0: 到450多了啊，今天东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一号京东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盐。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盐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盐要求老高，因为盐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
3: 红烧么子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烧，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重天的红烧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搁搁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重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烧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上像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非常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人的这个咸炒鸡和红烧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是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
0: 备货不多了，我们因为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刚问的那些，为啥问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规模受限，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
0: 对，
1: 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搿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际上勿大欢喜吃红肠了。哎，阿拉小辰光来都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物事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七重天真正拿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经营了、升级了以后，不但味道没变啊，味道不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什么？关键是更加健康了。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黑猪肉。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那嘎，阿拉一粒鸡肉不嘎。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就关键是啥？没把弄红枪死。
1: 是。
0: 嘎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嘎底粉，对吧？要98%淀粉。
1: 为了不嘎个鸡肉，实际上七重天市场真正用了
0: 两年。我是讲底粉的事，阿拉再讲鸡肉的事。
1: 好。
0: 好吧。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加点鸡肉也是肉嘛，对吧？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位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您所注。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
0: 吧？好吧。那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啊，
0: 还得落在镜头前。
1: 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两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费心费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勿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勿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勿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哈尔滨红肠实际。
0: 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是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面呢，外头就讲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会得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鲜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
0: 啊。外加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一眼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的，正宗的当中
1: 要
0: 扒红肠，
1: 要扒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扒牛肉，
1: 是啊，哎，
0: 没错。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
1: 啊？
0: 对吧？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啦！搿真的是红的、黄的，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淀粉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介好？阿拉七重天坚持现做现发，根据订单生产啊，勿预装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侪吃到嘴巴里，叮叮新鲜。 茄冬提要红的。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养三月，对吧？侬通通刚刚进去，我帮侬讲，搿点色拉部分已经帮我出脱了。
1: 是
0: 啊，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它要沾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的说色拉酱特别好吃。
1: 是
0: 啊，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关键啥了？阿拉搿只茄冬提红的，侬自测到茄冬提饭店里向来，36块钿一盆，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不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背起来有眼难嘛。
0: 我来进来进来啊，勿得讲。反正呢，我们在现
1: 场。36块一盆啊，搿只价钿。侬除出到茄冬提饭店能够买得着搿只红糖吃以外，侬挺下来的，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的。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买阿拉搿一款茄冬提的哈子肉红糖的。
0: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4根红肠，4包咸鸡，
1: 对，
0: 每一包的进菜量是不低于500克的鲜巧鸡啊，等于是4斤打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肠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1: 因为咸鸡要78块一盆，
0: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1: 是啊，
0: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2: 茄冬提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点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茄冬提，茄冬提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是的呀，
1: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这样说啊，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0: 看了南京路，
1: 是吧？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0: 是呀，来它都造不容易，弄完对吧？
1: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打榜油的辰光，
0: 是啊，蹦擦擦，对吧？
1: 吃饭
0: 啊，吃饭，逢吃正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1: 是啊，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老菜当中包括那个艾草鸡。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好买得多吧？
0: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买了。
1: 所以讲，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去也好。对，这个地方你要提早定位吧，侬过来抢位置吧，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0: 是啊，
1: 差都要费用嘛，给他订车子还蛮贵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0: 正宗的青浦地菜，
1: 对吧？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0: 是啊，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1: 顶
0: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克升级到200克，
1: 第二
0: 配方里向不摆保湿剂，不摆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1: 没有防水剂，没有防腐剂，
0: 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哈子牛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粒鸡肉勿摆。
1: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五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组数少了，切一切，好。
0: 好的好的，
1: 切一切啊！
0: 好的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每个菜有火车，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0: 价钿没有，实际上讲实在话，有眼眼小肉末，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眼小肉末，
1: 其他人吃不着嘞。
0: 这倒也是，
1: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又打成。今天啊，因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
0: 对呀，
1: 正宗五折的，吃上黄菜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0: 一粒鸡肉不干，
1: 对吧？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0: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30年前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1: 是的，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0: 是的，
1: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0: 是的，
1: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0: 400天
1: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订，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1: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店当中来。
0: 对的。
1: 能省多少钱？
0: 这个省起来省大。
1: 不，跟菜单不是阿拉自家打哦，对吧？侬要自家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0: 对呀，对呀。打开以后，先看这草鸡啊。我在我在艾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艾草鸡一本是78块，
1: 一份啊，
0: 搿是一本啊，一本啊价钿啊，
1: 一本78块
0: 啊，
1: 阿拉今朝4份带回去，
0: 四份
1: 带回去啊，光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0: 对呀，
1: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0: 对呀，
1: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0: 红肠弄了还七重天吃，只有36块，
1: 我4根我带回去，
0: 4根红肠带回去，160。更加关键是啥？侬是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点以外，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1: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时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你减5元，263。
0: 哦哟，还要加税
1: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bring you t-shirt.

0: 是的呀，
1: 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0: 大家侪是懂经营了。
1: 预约呢？
0: 预约，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在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向。
1: 要放椅子
0: 嘛？哎，侪要椅子嘛？阿拉是没乘客啊，好吧？
1: 所以说啊，大家拿到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0: 10号，
1: 10号，明天的。
0: 哎，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10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几台钱，把道路上想吃就吃，对吧？
0: 对。
1: 我们东方购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常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孝为德之本，
2: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3: 善行润无声，
4: 善行润无声，
3: 厚德载万物，
4: 厚德载万物，
5: 善为本。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廖观众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大家看到我身后这个蓝颜色的背景啊，非常漂亮。东方购物22岁的生日马上就要来了，我们4月1号庆生，那么提前引爆庆生月，所以今天你看昂立多邦本身它品牌的包装也是这样的一个应景的蓝色的哈。这个肝的器官总是要好好的养一养了，所以养肝护肝非常的关键。这就刚说的喝酒吃小白粒粒，对身体压力负担非常大。除此之外累不累？也会累吧。上班辛不辛苦？比如说熬夜大半夜的，过年咱自不必说了，过年那段时间已经过了，那段时间卖得特别好，累嘛，熬夜嘛，玩玩桌上游戏嘛。但是现在一开春啦，开始认真工作啦，压力一大啦，那加班熬夜的机会就更多了吧。大家生怕觉得自己这份工作好不容易要应聘到了，还要好好的干一干的，对不对？还是要努把力的，那容易冲冲业绩的，那这时候身体一劳累吃起来。还有一些很多长辈到了这个年纪了，带带孙子孙女有可能也是很耗费精力的，累的，家务活要干，孙子孙女要看，老公要操心，是不是？所以呢，很多姐姐们也是要吃一吃的。所以您看啊，今天这么多的环境，就建议您可以考虑我们的昂立多邦，它可以干嘛呢？经动物实验评价，具有什么呢？您是不是刚才我说那些是不是劳累、疲劳、抗疲劳、化学性肝损伤？我刚才说了什么对肝有影响来着？喝点酒。吃点小白粒粒一把一把的，对不对？对您这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还可以干嘛呢？有一个我没有提到的，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用跟大家解释吗？最直接的就看您的体检报告。换句话讲，如果您的生活习惯就爱吃点浓油赤酱，一说浓油赤酱，对喽，就是咱上海人的一个生活习惯了。所以一旦爱吃浓油赤酱，容易导致你这方面有点血脂的问题，血脂问题一旦高了起来了，肉啊什么的也爱吃一口的，有那些内脏动物器官也爱好这一口的，您就有点注意一点点了啊。我们今天拿回去呢，这一盒里面给大家看啊，它是这样的包装的啊，一包一包里面的，一共是有16包，一包里面有24粒，所以总共的粒数哈，我们今天有单盒装，单盒装的粒数呢是384粒，我们的价格是499块钱。当然也有一个更划算的，市面上就这一个，给大家看啊，499块钱，约1.31块一粒，算得出来的，1.31块一粒哈。我们今天再给大家直降60，从原价499变成了439，1.1块左右。那你说有没有更划算的呢？有的，既然我们要吃，按照这个上面有量的要求啊，2到4粒，我们一定严格按照这上面说，不可以多吃，因为我们这个是蓝帽子，看这里啊。这个是有蓝帽子，我为什么可以说这么多功能？是因为它具有了蓝帽子的保健功能。一会儿我跟大家再聊时间啊，1997年就获得了，琢磨琢磨，观众朋友多少年了？快30年的了啊，快30，马上就要30年的历史了。有哪个保健品有这么长的时间？当然肯定有，但您看看您家现在那些小瓶身上的保健品的批文年限，有几个能做到1990几年的？到现在为止还经久不衰，不容易的。再来看啊。刚才说到的我们的吃法上啊，在这里啊，每日4到6粒啊，我还说少了啊，食用方法是每日4到6粒，每日份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4粒。如果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那您这个可就不经吃了。一般来讲，您要是用两盒装是比较理想的构成了。看看两盒装啊，两盒装一共粒数是768粒。两盒总价998，今天给您直接降更多，169块钱，相当于829元，每粒1块钱左右。您说还能不能有更便宜？能，再来两盒共768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千送百，3888元，返您400元积分，相当于0.5元，5毛钱，5毛钱一粒，您就按照4粒吃，您大概就花个这个2块钱，不是挺好的吗？那6个半月。哦，按照一个人吃的话，按照4粒大概6个半月，就半年。如果按照老两口这么一吃的话呢，一个人也就3个月左右。您可千万别觉得好像两盒多，并不多。还有一个好消息，我们的两盒给大家配一个礼袋，如果您要是吃一盒买一盒的话，那就不送了。现在我们讲究，尤其咱上海人对于生活品质要求高，可不是随随便便送一堆烟呢、酒来的，人家可能谁还缺点这玩意儿？有的时候就只是营养保健品跟得上，年纪到了，如果咱说实话，您20-30岁，这烟呢、酒一送， 你也开心，身子骨年轻，就算稍微的过分对待他一点，您可能也觉得我扛得住。但呢，咱往五六十岁走了，六七十岁走了，天天还烟呢酒的猛劲儿抽猛劲儿喝的，那对自己也有点太不负责任了，是不是？咱的现在的目标追求是啥？你别说五六十六七十了，我现在四十岁，我现在已经规划好我未来的十年二十年的目标了啊。什么叫提前保护好？只要你有这些生活行为，喝酒吸烟大把大把吃，这个是大把大把，尤其吃小白粒粒，这个您控制不了的。为什么？是身子提醒您，您得这样。你不吃的话没办法，我就是这个高，你不吃怎么办？你必须得吃，逼着你得吃，那我就往回找。汽车你得开，光开损耗它，你不往里补吗？你不保养吗？那不车就开开轮子飞一个，一会儿这个方向盘掉了，你这车不就废了吗？所以我跟大家讲啊，这个一定要注意身子骨健康是最重要的。好，先跟大家聊到这儿。价格也跟您说了，建议大家直接就抓紧时间抢768粒的两盒装，老两口一起分着吃啊。而且它生产日期是2025年的11月份，它的保质期啊，我记得应该是有个，应该是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有18个月啊，18个月，也就是1年半的保质期，能吃完的，别担心。老两口吃，我刚才都算了，1天4到6粒，您一个人，老两口一起吃，一个人大概3个月左右就吃光光了，何来18个月之说了？你说是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您哥，02151119900。
1: 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2: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3: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2: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4: 人表现出来呢都是有点疲劳的感觉，
2: 嗯嗯，
4: 就有点力不从心，
2: 嗯，
4: 胃口不是很好，
2: 嗯，
4: 人没有以前那么强壮了，
2: 嗯，
4: 精力没有以前那么好了，
2: 嗯，
4: 老是想睡觉，懒洋洋的，怎么最近身上油油的，长长痘痘了。
0: 大家看啊，2008年昂立呢首登东方购物，现在都快28年了，现在26年，没过个2年就要20年了，来东方购物啊，其实挺不容易的，一直坚持到现在，很多老百姓很喜欢它，就家里面就是一个常用的备货了，就是如果一旦吃光了赶紧就补货，一旦吃光了就补货。所以在我东方购物原来的包括构成啊，你看那个包装盒的样子啊就有升级了。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也有礼袋，你看镜头当中也有一个礼袋哈，我们今天也给大家送礼袋，但这个礼袋呢仅限于两盒装。我们昂立建议大家每天吃上4到6粒是有原因的哦，就一般来说很多您喝点大酒觉得自己的这个肝呢损伤比较严重，该保护一定要保护，我们建议您4到6粒，如果是4到6粒就定大过程，即便您一个人吃，一个人吃6个月它也不长啊，两盒装而已呀，您考虑考虑这个事儿。所以啊，439块钱的这个构成大家就不要定了，就定829元的。829元的呢等于说比你定单盒的，你算啊，499乘以2接近于1000块才能拿回去两盒。我们今天自己的这个两盒装直接降了169块钱，只要829元，性价比肯定是这个是最高的。额外呢你还可以参加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的活动，所以这样零零总总减下来呢，如果参加活动返400元积分，相当于5毛钱左右一粒，多划算呢。看看人家昂立，它的设备，它的制造，我们今天保健食品的工厂里边非常高科技，也很干净也很卫生，大家也安心。它的批文是在1997年就批下来了，保健食品的批号啊，您就从这个1997年所批文能够拥有这么多项的，包括化学性肝损伤，包括抗疲劳，对血脂有一定的调节作用，3项，市面上目前能拿到3项的保健食品真的不多。随便拿一个您家里有蓝帽子保健食品，你看看它上面的，一般可能就1项，什么抗疲劳，要么调血脂，很难做到3项打对勾，非常难得。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如果大家订购两盒装的话呢，我们还给大家配上一个非常漂亮的礼袋，参加活动单粒算下来5毛钱左右，非常划算。订购吧，02151119900。
5: 我搿认得庞烈多邦呢，是辣盖2001年，搿辰光呢，我印象老深的呢，是因为阿拉先生对伐，一直呢会得出去应酬的，应酬辰光长了以后呢，就发觉到了年底对伐，搿天气搿结构对伐，真是。吓了我一跳，后头来呢，好朋友呢就推荐我，哎，侬试试看红烈焦糖的产品，好吧？上海人对红烈对吧，焦糖，搿印象老好老好，能够对吧？就讲研究出来个产品对吧？应该是阿拉信得过啊。那辰光就辣盖其他一眼渠道哦，请好朋友帮我买得来，葛末阿拉就试了，就身边的人侬会得发觉，就讲大家出去。里头侪会得抗一样秘密的武器，搿就是红烈多邦，大家侪辣盖吃，因为侪希望自家身体健康嘛。后头来对伐，我辣盖无意当中看到对伐，阿拉东方购物也有了，它是保真，接下来它的价格也是非常有优势，所以讲呢，阿拉经常呢会得辣盖搿只平台高头呢囤一点货，大家一老分享一下，大家一老吃。
0: 很多观众非常的明智啊，咱们就直接订购双盒装就好了。双盒装呢，总共粒数有768粒，而且呢是2025年10月份的最新的生产批次，18个月的保质期。这里边如果大家按照上面这个说法吃啊，这个用量4到6粒，每日分3次服用，温开水冲服即可。少年儿童不要吃啊。适宜人群是什么呢？易疲劳人群、化学性肝损伤者和高血脂人群。这款保健食品啊，是经过动物实验得出来的数据，可不是一拍脑门一热说这个可以就试吧，不是这样的，必须得经过实验才够拿到数据，才对人体一定有反馈。因此是上面有个蓝帽子，这个蓝帽子很重要哦。这个蓝帽子上面的时间你应该也看清楚，我刚才说了1997年，看到这儿写了吧，喂食见字1997年，您看看您家的有几个是1999几年的，你有可能是2010年的、2020年左右才批下来的，但这个1997年到现在为止要快多少年？快30年的历史了，经久不衰。最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相关的东西，我在节目当中说过，当时我还在读初中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999几年的时候吧，1994、95，大概是这个意思的时候，那个时候自己的肠胃。包括在学校里一吃那饭可能也不太合口，包括作息啊，这有一顿温一顿凉一顿的，身子骨不是很爽利，所以那个时候家里买的就像以前挂水的那个玻璃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昂立的那个版本，是最最早最最早最最早的版本，一瓶一瓶，它的味道呢真的一般人承受不了的，酸酸酸个的那个味道，所以还一大箱买呢，一箱一箱买，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昂立了，在北方黑龙江哦，昂立就已经知名到那个份上了，您知道吗？后来它不断的进步，包括调口味怎么样的，到现在为止他们一代一代的产品，所以我每次提到昂立我都非常的开心，总会有很大的亲切感亲密感，就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从小就是在喝这个东西的。后来人家出的昂立一号的益生菌现在越来越贵了吧，东方购后来不卖了，您知道我以前东方购卖的非常便宜，但价格实在谈不下来了，大家想吃的话只能去市面上买了，所以你不要等到我们这个价格也谈下来的时候，您已经吃出习惯了，吃不好了，尤其是昂立，我们今天这个多邦对于你的肝的保护特别到位。除此之外呢，上班的一些这个工作的白领了，很累了，操持家里的一些阿姨啊爷叔啊，真的是很累的，你就上管，你就已经这么大年纪了，万一儿子女儿还让您操心的话心累的，考虑考虑自己一旦垮了倒下了，整个家里顶梁柱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抗疲劳第一件人就说到了具有抗疲劳的作用，上班的人群我就不再多说了啊，自己觉得您的儿子女儿女婿儿媳妇儿很累，心疼心疼，咱别有代沟啊，别跟是因为是婆婆咱就更得做到位，你说是吧，哎，买一买，大家一起吃一吃，他不会反感的，因为这是昂立大品牌，咱不是乱买瞎买八买，不是的啊，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保护作用。什么叫化学性肝损伤？您家老爷子或者您儿子，对于应酬多不多，爱不爱喝个两盅喝个两口的，你说有的喝大小酒嘛也就还好，一旦喝大酒，大酒伤身呢，你总不能一直在消耗一直在消耗不往里补充一些好的东西吧，所以今天这个您可以补充补充还是不错的啊。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群就是调血脂，血脂有点问题的，不管你高了还是低了，咱调节血脂， 怎么看？刚才说了胆固醇了，咱不说那么细了啊。只要您看的体检报告，体检报告的那些箭头，只要有箭头出现了，有的下降的，只要一有箭头，正常情况下在合理范围它不会有箭头，没有的啊。只要你一不合理了，箭头就起来了，箭头就下去了。你一看看有箭头起来下去了，可以吃一吃了。我教大家一下吧，这里边一板里有12粒，这里面呢一共是有24粒，也就是有2板。像这样的呢，一共是有，我看一下啊，有16包，一盒当中有16包这样的。每次呢，我在家里面，现在我自己也在吃，我一会儿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订购的订单的记录，都可以。我们就在东方购物自己买的订单记录，我一次吃上的是4粒，然后呢是早中晚，我已经养成习惯了，都是这样的。今天是不是要马上到中午了吗？中午正好没吃，我就借着这个机会，近水楼台了哈，把这个吃起来。有18个月保质期啊。好了，就这么快。就这么简单就解决了。每天呢，您以为养肝很麻烦吗？护肝很麻烦吗？并没有。尤其是您家里的孩子的这个年龄，40岁左右的，一定一定让他好好吃一吃。别到时候真的累垮了，身子骨垮了，你这后悔了，我跟你讲真是来不及。好吧，今天拿回去呢有单盒装的，单盒装价格是499，我个人不建议啊。因为你想订两套499，998，我们今天从998直接降到了829元，又降了169块钱，单粒算下来1块钱左右，你说订哪个合适？这一个人可以吃大概4到6粒的时候是半年左右才一个人的，老两口一吃呢，你再给儿子拿个几包，女儿拿几包，很快我估计1-2个月、2-3个月就光光了，你不用等到小半年1年半都不用。在这儿2盒共768粒，如果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买凑单还是蛮好的，800来块钱，相当于800多块钱呢，这个829元嘛，不是不错吗？是直接降啊，直接降，还有自带一些积分，包括扫码这里再减个5块钱，都是蛮不错的。我们双盒装还有礼袋配送给大家，走进朋友送礼。如果您的老战友、小姐妹自己身子骨不太爽利，住院了、要出院了或者怎么着的，想要恢复身体，动不动就累得慌的时候，您就把这一个大礼盒2盒直接送给他。市面上要那么贵了，我们才多少钱是吧？还是很划算、很体面的。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6: 既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7: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生长。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要审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但春天尤其的重要，它属木，与春相应。
2: 外表看着就是特年轻，但实际上血管已经发生老化了。
8: 现在呢说3岁看老，真看不出来。现在人的外表呢，和血管的情况呢是不平行的。血管我们看从小的时候呢，会弹性非常好的年轻的血管，那么到5岁，到25岁，血管的壁呢，大家可以看到呢，它是逐渐的增厚的，看到没有？它就一圈一圈的在增厚，它的颜色的胆固醇的沉积也在增加。到50岁，它内膜在增厚，还有一些斑块。75岁呢，就像生锈一样，就出现了这么多的斑块。那这就是血管的逐渐的衰老的一个过程。人呢老，没有老在脸上。从这张图可以看到，人老是从血管能看出来的。所以说，胆固醇的增高、高血脂就能造成血管的提前衰老。我们可以看看这张图片上，像不像树的年轮一样？那么越来越老的话呢，血脂在沉积，胆固醇越来越一圈一圈的沉积的话，使血管腔越来越窄。
0: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2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 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

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0: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一个健康的
3: 健康长寿
4: 啊，
3: 这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0: 对对对对，
3: 好嘞。
0: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3: 血脂，
0: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块，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3: 是可以逆转的。
0: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3: 哎呦，太直观了。
0: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3: 受到器官的损害。
0: 对，
5: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

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其实他们是一个循环。建议大家，如果吃它的时候，其实是多方位的进行一个保护。我们今天这个是有蓝帽子的啊，这个蓝帽子跟大家强调一下，可不是乱七八糟的一些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你可能有的打着类似于啊，真的市面上是有的，可能给你改个字儿，啊，上面加一个数，加个点儿什么的，让你误以为是昂立什么什么，其实根本就不读昂立，但是它盒子设计跟昂立就像的不得了不得了，所以它上面也写，我这可以，你要是疲劳吃它，肝怎么怎么吃它，血脂怎么吃它，都照着我们的昂立对标这样打一个擦边球。让您误以为它是保健食品，其实并不是，它就是普通食品。普通食品什么意思？跟您吃鱼吃肉类似。保健食品它同样是食品没错，你不用把它当成药，它不是药。我再强调，它不是药。但是保健食品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两个字，食品前面有保健两个字，这个是要经过本品啊，经过动物实验的。您给我告诉我，您家吃个鸡蛋是经过动物实验过来的吗？经过了吗？不经过，因为那就是普通食品。保健食品本品经过动物实验，最后得出的结论发现有抗疲劳、对抗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包括调节血脂。这是这样的，它是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病的啊，这个盒上写的是非常的清楚。一次性吃2到4到6粒啊，每日吃4到6粒，少年儿童不吃就行了。那您的高中生是少年儿童吗？啊，比如高三的，马上高考的，如果你比较劳累一点的，可以啊。包括您那个，比如说上班的这部分人群，包括爷叔阿姨，生活压力也比较大，也比较操劳操心，照顾孙子孙女的这部分人群也成的。或者有的时候真的是经常熬夜玩玩桌上游戏的，不管是不是过年，好这一口，一周玩个3、4次、4、5次的，哎呀累，一玩玩个5、6个小时、6、7个小时打不住，是真的辛苦。辛苦归辛苦，咱的身子骨也要照顾好，千万别因为打点这个东西呢，把自己身体透支过于严重，那影响我们的生活品质，也影响我们的生命的长短，您说是不是？所以该吃要吃着啊。那除了这个呢，还有一个时间上面的问题啊，我们是2025年11月的保质期，到一共有18个月呢，也就是1年半的时间，您安心吃没有问题的。按照这上面说4到6粒每日分3次吃，这里面就建议大家，因为每日分3次吃嘛，如果每日吃1次，那您可能觉得2盒我要不要订，我订1盒算了。但是每日吃3次的话，一次吃4到6粒呢，所以它的消耗量来算，实际上是大构成是更划算的。998的情况下再降169元，只要829块钱就可以拿回家了，每粒1块钱左右。2盒参加一下东方购物的满减送百，就不要考虑一盒装了，这离得太远了点了啊。这400基本拿到手，相当于400多块钱一减，那你每粒算下来才5毛钱。如果您就算吃上4粒的话，2块钱。有的时候我开玩笑讲，那个2块钱那小硬币，很多阿姨爷叔姐姐们看到那个地上那个什么石板路上有，我不想弯腰，怕把闪腰闪着，腰都不值那2块钱，那个不值得我一减，对不对？2块钱咱都不惜得用，不惜得减。但是它对我们的身子骨，一天一次性啊吃2块钱，可以好好的调理，又可以抗疲劳，又化学，就你吃那些小粒粒什么的，咱又保护了肝了，咱又调节血脂了，3样啊，多棒！还有我们的双礼盒构成，您要订的话，不仅是减价格，还给你送上非常漂亮的大礼袋。这个大礼袋该说不说啊，您要是自己没有去买，你要花钱吧？你管人硬要，人家不一定给您。人家说你如果在我们这儿买，花市场上900多块钱买我才送。那你说比我东方购物贵啊？对呀、啊，那你再非得在我东方购物订一盒装，订购2次1盒、3次1盒的，咱就一次性齐活订购2盒，你该留着留着，需要的时候你就把它放进去送人，不需要的时候你也别扔掉，不就完了吗？行的话，抓紧时间就订2盒装啊，02151119900。

王丽多邦在东方购物真的是经久不衰啊，从2008年登陆东方购物，现在马上就要快到2028年了，就快20年了，18年了时间了嘛啊，从原来的这个包装是绿颜色的，到现在是蓝颜色的，它的功能意识都没有变啊，都是这三项：抗疲劳、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同时呢是调节血脂，一天吃4到6粒就行。其实跟着大家实际情况来，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呢，可能是说我稍微的减点量也不是不行啊，但是你们别超量。注意了，尽量是严格按照上面保健食品的要求说，所以我们说是4到6粒，不能跟大家说你超一次吃个10粒，那就没有必要了。比如说我可能要喝大酒，我给大家说4到6粒的一个范围是怎么用啊？平常保健养生您吃4粒，如果您是抽烟比较多，酒吃的比较多，喝的比较多的大酒的，一定要吃到6粒了，这个就不要在这上面再省钱了。既然我们买了，您就是有这方面的意识。这之前看我们2022年、2023年，这包括2022年有我给大家推荐的时候，现在2025年的时候了，你看这个蓝颜色的包装盒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哈。除了之外呢，还有一些观众朋友们对于上了一定年纪吃的小粒粒啊，动不动一把一把的了，可能您心脏上面有点小情况，其他的身子骨的骨关节上有点小情况，或者哪有点难受哈，那个小粒粒一直在吃，哪地高哪地低的，哎呀，都很麻烦。那一大把一大把吃，您说伤什么器官呢？是不是伤肝？肝不是排毒的吗？是什么三分啥呀？不就有这个说法吗？所以一旦经过肝的时候，你说我就是这个生活型，我就天天吃，早一顿中午一顿晚一顿，你就在吃它的同时，就着我们这个昂立多邦一起吃下，不就安心吗？咱总不能说像汽车一样，你哪儿不好咱拆开看一看吧。您觉得我，你要我来，我把身子骨打开以后看一看那个肝好不好，我检测检测拿出来，哎，上秤腰一腰，怎么怎么着的，有这么的整的吗？不可能嘛，我们不是汽车零件啊，我们看不见呢，看不见归看不见，但它不能当不存在啊。如果我们自欺欺人到这种程度，天天大把大把往嘴里吃，大酒大酒的喝，成宿成宿的熬夜加班，然后那个油腻东西吃的这么多，这已经明摆着告诉你身子骨天天这么吃受不了的，你要保护它的。我建议您运动归运动，保健食品归保健食品，两样咱都不落，别光吃保健食品了，啥都不动，腿也不迈，什么就也不控制，该控制还是要控制一点的。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年纪了，不像是年轻轻的20、30岁代谢快了。您说现在有的时候我自己身上有一个小疤痕割伤了，就那个颜色，你像我20多岁的时候，你不用说很久，没个几天慢慢这个颜色，包括结痂以后马上就淡的跟皮肤是一个颜色的，你看不出来哪受伤了。现在你看着吧，你等个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我发现那个淡淡的，包括最淡最淡，它也还是有一点点那个割伤的深色的地方，它的代谢已经跟年轻人是完全不是在一个水平线上了。你从各个角度都提醒您该吃吃的了，不能再继续的透支自己身体了。所以看上面写了4到6粒昂立多邦，建议您订购双盒装。双盒装呢有礼盒有礼袋，拿回去送礼啊，走亲访友啊，都非常的体面。价格是这样的啊，如果您订单盒的话，439块钱，大家算一算，如果订两套单盒，你就算440，就是880块钱左右啊。我们是双盒829元，比你订两套双盒的是不是要单盒的是要便宜？那你说我能不能更便宜一点？东方购物有个活动，如果您觉得吃6个半月觉得有点少，你说我想一个人吃个小半年，那你就订购两套，您一套双盒的，您爱人一套双盒的。您这一定的话快1800，快毛个快小2000了吧，小2000的时候离3888是不是就近了？尤其是东方购物搞活动的时候，咱能凑单就凑单，不要犹豫，一旦活动结束哪一天了，就像国补似的突然戛然而止，不给了，不优惠了，那您该多花的200-300你就多花了。有国补能便宜10块、20块、100块、200块，赶紧参加着。没有国补，现在大家已经感受到了，国补已经很多地方都已经停了吧，但在某一些家用电器现在又重新开始了，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又突然一停了就没有了。换句话讲，我们现在有活动，把握住机会，别到时候没有3件满3888的，要你6件、10件满，那你不是该凑也得凑吗？该省也得省了，那3件就可以了，这么低的门槛咱一参加就好了啊。这上面这一盒里边是24粒一包，一共是有16包，大概是这个样子的，它非常方便携带，
它不是那种啊一个大瓶里面装一堆粒粒，然后每一次粒粒自己掏出来吃，所以不是那样的。这一小包有的时候你说我出去旅游游啊，拿个两小包往兜里一揣也不占地儿，非常不错哈。好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呢对于昂立多邦大概还有五分钟就差不多节目就结束了。它的保健功能非常重要，再给您重复一遍，唠叨一下啊，几大保健功能在这里啊。第一个保健功能，具有抗疲劳，说过了，唠叨过了，家里的顶梁柱，给儿女操心的，父母操心的，咱们长辈朋友们，抗疲劳很关键。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是哪部分人群？喝酒的、抽烟的，尤其是一大把一大把吃小白粒粒的，伤肝呐、啊，它是真的伤肝呐、啊。肝是来排毒的呀，你光让它排毒，劳累一辈子，劳累五六十年了，你养活过它吗？你再怎么样，你用人家，你也得给人家回馈吧。以前年轻的时候，公司用你，你还给你开工资呢吧？你用人家这个肝，你怎么回馈人家了？一点营养都不给补充的，那说得过去吗？那不够意思了呀。所以您看啊，你要保护保护，对您的肝，用它昂立多邦滋养滋养，保护保护，呵护一下啊，保护作用。还有就是调节血脂，调节血脂还不关键吗？你不用说五六十岁了，四十多岁，不用说四十多岁，有的人三十多岁就已经大鱼大肉，吃的真的是胡吃海塞哟。三十多岁觉得自己年轻，还是以为二十多岁的深入呢，真的是猛吃啊！那就抽那一管血液抽出来，有的三十多岁的，你别看他1米8左右的左右个头，他体重干到了180-190斤，有的时候200斤左右的，哇！一抽那血液里面有一点黄乎乎的，那是什么？油脂啊，都是吃出来的。你说这种身子骨对于肝压力得多大？那肝上的脂肪得多多，很吓人的。你说是不是？所以不管您年长的、年轻的，反正是少年儿童咱不能吃，其他的都是可以的啊。最后的三分钟了，大家还用在我听我啰嗦订购哪个过程吗？不用了吧，829订购双礼盒，双礼盒额外给大家配上了礼袋，走亲访友送人，非常的体面，订购吧。最后三分钟还有5套双礼盒的现货就售罄了，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季要特别注重去养肝。
4: 因为现在立春了嘛，雨水的季节了。我们在想春天你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最常见的就是树木，它长出新芽，它开枝伸展。在这个五行中，肝属木，与春相应，所以呢到了春天以后，肝气就容易生发，容易过旺。所以我们春季呢都说叫省酸多肝，因为酸呢它是补肝的，肝呢是健脾的。立春和雨水以后呢，通过这个比较清淡这个肝淡的饮食呢，它可以健脾，可以很好的来养肝。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一般认为呢，虽然四季皆可养肝。

今天带回去的啊，是有两大盒的昂立多邦，总共粒数有768粒啊，800多块钱咱们可以带回家了啊。额外呢再给大家配上一个礼袋，所以建议大家订购的是双礼盒。生活当中吃到昂立多邦机会是非常多的，如果它只是对于疲劳，那可能对于疲劳的东西还有很多，可能我们睡睡觉怎么着的，但是问题就是在你精力的补偿回来，它里面当中的营养还是很关键的。之前东方购物跟昂立合作已经好多好多年了，这个构成啊，这个组合呀，我相信很多观众们非常的喜欢。我们今天给您做到的同样是有一盒装和两盒装，生日日期呢是2025年11月份，如果大家按照4到6粒来吃的话，大概可以吃个小半年左右的时间，老两口一起分一下4到6粒呢，大概也可以吃3个月左右，但你前提是不能给儿子女儿拿了。反正我自己家里边是我老妈老爸一起都在吃，那我现在这个身体情况我觉得不能倒下，家里面上有老下有小的，你怎么办呢？所以您在自己吃的时候呢，说实话可以给儿子女儿呢也考虑考虑，你看他辛不辛苦，累不累，动不动加班熬夜回家呢也很晚，你不妨呢就直接订购两盒装，或者你身边有一些好朋友身子骨也不是很爽利，想要送送人什么的也都可以的。829块钱咱拿回去两大盒，每一粒参加东方购物的活动大概只需要5毛钱左右。大家可以看一看我们现在这个画面，这个就是我们昂立工厂的一些画面，里边包括对于这个保健食品的加工的过程啊，包括封装啊，包括一些这个卫生啊和安全啊，包括设备啊，大家都可以耳目共睹，确实不错的，安心的。要么这么多年来，在至少在江湖上的名号应该还是不错的，挺好的哈，大家安心，比较相信它。尤其是对于大家爱喝点小酒的、大酒的，爱要有一些小粒儿的要吃的，一把一把的这一部分观众朋友，这个听我一部分劝啊，该吃吃的。对于疲劳，哦，对于你的这血脂，你可能都不是很在意的情况下，但你至少这些大把大把的伤肝的事儿，咱一定要好好保护好。尤其奥利多一提到就干嘛，护肝、保肝、护肝。这是它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功能，好吧？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1990。

0: 的季节，我们的五脏六腑呢会有不同的这个对应，可以说就春季就是我们肝脏的加油季。
1: 那假如说春天的时候啊，我们没太注意这个养肝护肝的问题，那会容易出现哪些问题呢？
2: 肝脏呢正好与春季相应，那在这个季节我们没有珍惜这个季节，把肝脏调理到一个平衡的状态，那么到了夏季啊，我们的心，到了长夏脾，秋天的肺，冬天的肾，都会累积这个器官的这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春天如果没有打好这个底子，可能接下来这一年你这个身体状态可能都不太好哈。
3: 就是想用红小豆来比喻我们的血红细胞了哈，红红的，大家看很均匀，很一致。所以呢，我们在这个要把它那个拆的
4: 一个
3: 健康的
4: 健康长寿
5: 啊，这
4: 是我们最期待的哈。
3: 对对对对，
4: 好嘞。
3: 那么我们看到第二个呢，对，就会看到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是管腔，里边流的是血液，但是管壁上呢已经看了沉积了
4: 血脂，
3: 对一些我们说刚才的低密度脂蛋白，那么变成了一些小的斑。那么我们觉得这个血里边的粘度呢就要比刚才只是血细胞的时候就要增高了，所以呢我们说呢这种情况呢它就会对人体产生一些危害了。但是呢这种危害呢因为时间还比较短，形成的还比较我们说比较轻，那么在这个我们增加运动啊，控制饮食啊，我们生活方式调整以后啊，那么我们的血脂呢可能在身体里边呢就会被降解掉，
4: 是可以逆转的。
3: 这个呢其实呢里边呢它是在红细胞里面增加了很多的我们说血脂，我们说已经形成管壁的这种影响了以后，那么再消退这种影响它就比较困难，而且很多时候是很难逆转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说细胞的供血供养呢可能就会更差一些。
4: 哎呦，太直观了。
3: 只要我们说从功能性的改变，刚开始你可能缺一点点，那么时间短我们迅速把你的这个营养补上来，那我们就可能呢不会很瘦弱，对吧？但是时间长呢可能就会
4: 受到器官的损害。
3: 对，
6: 我们给大家看看啊，身边这有个血管，这个血管呢就是很多从年轻的状态到慢慢的生活上面逐渐大鱼大肉了，有一些浓油赤酱了，可能您血管上面呢就逐渐走到这个情况了。就是其实我们跟血管里面的油脂的堆积呢关系不大，但是呢您可以通过这个情况意识到可能您吃的油腻的东西多了。为什么你可能在某些血脂方面会有问题，会有高？您看看这还有个不高的情况吗？血管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尤其是四十岁往后，为什么很多四十岁的人开始发福了，开始发腮了，开始肚子了，很难减了？确实是这个生活状态一旦形成了你很难突然改变，再加上本来加班就累，你说谁下班了不想暖和和的，可能吃上一碗面条，喝上一碗粥，再来点小烧烤，哎，至少奖励奖励自己，让自己放松放松。所以都说每次这样一想，干嘛为难自己呢？那你一吃上去以后谁为难呢？身子骨会反馈给您的，一次两次稍微放纵一下还是可以的，但架不住哈，经年累月都会有这种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在说实话我都能理解，谁不是上班的人呢？那就谁不是有时候加班到有可能10点、11点、12点加班呢？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对于这个抗疲劳啊可以先吃着，您在外面喝了点小啤酒了，吃点小烧烤了，这个油脂比较多了，调节血脂了。那你同时加班又累了，为什么会有调节血脂这个情况？刚才不是说了那个情况了吗？您是累嘛，对不对？为了放松放松，吃点油油腻腻的，感觉心里心情好，那你不就要抗疲劳和调血脂同时就有了？然后再来点酒，吃好吃的时候来点酒，你化学性肝损伤不就有保护了吗？你不要伤肝了吗？所以很多说啊，你这个肝呢胖乎乎的，那脂肪呢堆积的在肝上面堆积的非常多，那你要是就是这些是相互影响，发现了没？您的累包括有一些就要吃点好吃的哦，你总是要有的，吃点好吃的，油油腻腻的，一开心了，油油腻腻的跑哪儿去了？跑肝上去了，跑血管里了，跑血液里了，这不就是连带的吗？抓住机会，02151119900。

0: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1: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2: 有这种可能吗？
3: 也带我一个呗。你这个计划不错，
4: 加我一个。
5: 哥几个，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嘉。这两天大家明确感受到啊，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而且呢，家里面的空调有的时候啊会发出各种各样奇怪的声音、奇怪的味道，甚至有些时候它连制冷都不给了。维嘉前两天就遇到这样的情况，家里面的空调的的确确是不太给力了，虽然品牌非常好，当初买来是20000多块钱的。结果请了专业的人员过来说，你这个空调要修，修修多少钱呢？修修就要2000-3000块钱。那个时候我就想啊，又是原来的三级能耗，又坏掉，修修还得2000多块钱，不如咱们今天直接换一个。来，我们今天格力空调就来了，不仅仅价格划算，还给大家争取到了国家补贴，而且我们的售后服务还真的业界天花板。跟我一起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林龙，跟大家打招呼吧。
8: 主持人好，各位好，我是来自格力的林龙。那么前两天呢，我们小区群里边说我上个月电费500多，正常吗？邻居家多少？那不确实是上个月特别特别热。我看了一下，我去年7月份200多块，今年7月份我家也是干到了470块钱。
7: 对，
8: 所以呢，搞一台特别特别省电的空调就非常重要了。
7: 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其实空调是整个的这个房间当中的用电的一个大头，
8: 最大的。
7: 尤其是像我和林龙家都是养小宠物的，对不对？
8: 是的。
7: 到了夏天，家里面养猫养狗，你这空调不能停，
8: 它得一直开着。
7: 晚上你回去得开空调吧，不然你热了。
8: 对，
7: 白天。

0: 天你出门，小宠物你虽然说不用像我们人在的时候打个27度、26度，
1: 对，
0: 你打个28度也是要的，
1: 稍微高一点，
0: 稍微高点，放个低风，让小宠物稍微舒服点。因为说句实话，小宠物真的看起病来，你可不止这点电费，
1: 也蛮贵的。
0: 所以家里面的空调这个夏天停不了了，那一定要选择质量好或者售后服务好的。
1: 对，很重要。
0: 咱们今天格力可以说是业界天花板。那么说到格力，大家自己来看看，其实格力在1991年就已经诞生在这个世界上，并且它一直作为我们业界巅峰，可以说格力是见证了中国的家电技术腾飞。
1: 对，
0: 包括说你自己来看啊，珠海格力公司在1991年成立了，1996年就已经在深交所上市了，才过了5年。2003年成立了全球一个比较大的专业化的空调生产基地，2005年就已经破1000万了，这个时候才刚刚过了14年。2012年产生了伊赫兹，从2012年开始，格力开始走技术路线了。伊赫兹变频技术，我们的双极增函变频压缩机。2015年进入到了世界500强，2018年进入到中国质量奖，2021年率先推出了家电10年质保10年包修。
1: 对，
0: 不仅仅是这样，您自己来看看，在全世界的各大重大赛事和重大赛场，全部都在使用啊。故宫博物院用的谁的空调？
1: 格力的、
0: 格力空调、里面的文物能稍微热一点、稍微干一点、稍微湿一点吗？不行吧？
1: 不行。对，
0: 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多少的国外游客全部都来到这儿。北京奥运村那个时候是中国长面子的时候，
1: 对，刚刚起步的时候
0: 用到的是格力。里约奥运会，包括说索契冬奥会、石岛湾核电站，这个都不用说了，今年大家都听说了。包括说新闻联播也好，包括说各种各样的朋友圈也好，欧洲现在已经热成什么样了，知道吗？
1: 是的，
0: 都在抢购咱们中国的空调，对不对？为什么？非常的简单，第一，中国的空调耐用；第二，中国的空调便宜。但是这是在欧洲啊，这是在欧洲
1: 相对有便宜，
0: 相对便宜。我们看还是很贵的。
1: 对，
0: 他们一台窗机6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对，是的。
0: 他们一台这种挂机6000多块钱人民币，他们已经觉得便宜了，但是我们觉得是贵的，
1: 太贵了。
0: 因为第一，咱们中国制造业的的确确很发达，
1: 是的，
0: 的的确确很牛。第二点，中国通过我们大量的一些自研的技术和自己研发的能力，给到空调把价格打下来。
1: 对，
0: 而且现在还有国补。来，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来自于格力的空调。格力空调咱们今天一共有4款哈。
1: 对，
0: 你给到大家，首先1匹和1.5匹的长这样。
1: 对，
0: 1匹和1.5匹的长这个样子啊。全部都是国家的新一级能耗。
1: 这里有一个绿色标志啊，1级。对，1级。对，在这一套系统里边，它没有比它更高的了。
0: 对的，可以这样说啊。这个能效等级越高，它就越省电。我专门去装了一个第三方的，叫做空调伴侣，它是可以查出来一台格力空调运行过程当中用了多少电的。
1: 对，
0: 我家里面有一台1匹的格力空调，每天呢开28度，因为它在小房间，但是我想想看，我家的猫啊，没有必要给它开3匹的空调，对不对？我就开一个1匹的空调，然后呢，从用电扇把这个冷风从小房间吹出来，
1: 对流一下。
0: 我家猫肯定知道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嘛，对不对？就让它待着就行了。我这台格力空调，我不算电扇的时间啊，我开一天整整18个小时，4.1度电。18个小时，4.1度电。各位，28度低风，4.1度电，18个小时，您自己算一算。其实很便宜了，
1: 很省了，很省了。
0: 你想想看，我们开三十天呢，也就120多电，对不对？也就120多电。
1: 我可能有很多人没有概念，就是我们传统的那些老旧的空调，你开1个小时，基本上就是在2度电左右。
0: 我就给大家这样算一算啊，不算风谷电，1度电是0.66块钱，
1: 对，
0: 6块6毛钱，6块6毛钱，120度，你自己去算。是不是也就60块钱电费？
1: 是的，是的。
0: 所以家里面空调你开出200多块钱，开出400多块钱的电费，怎么来的？你要自己去看一看，
1: 是不是
0: 空调已经老旧了？
1: 自己去看有问题的。
0: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换我家里面那台大空调3匹的空调的原因。我家3匹，首先是老的3级能耗，
1: 很老了那种。
0: 老的3级能耗。第二点，它已经坏了。第三点，不制冷了。那么好，
1: 不能用
0: 了，接下来我就得换。换到了我们今天全新的1级能耗，非常的方便。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我们的2匹的柜机，2匹的挂机，它的适用面积可以达到21到30平方米。来，家里面客厅面积没有超过30平方米的，就用它就可以了。
1: 对，
0: 第一个，它不占你落地的面积。
1: 是的，特别是小房间。
0: 特别是小房间。 第二点，咱们今天还有个好处，这个它挂得高，冷风吹得远，
1: 对，
0: 你也不用担心你家里面什么地方吃不到，对不对？第三点还有简单，它便宜啊，
1: 是的，
0: 它要比柜机要便宜的多得多得
1: 多
0: 呀，
1: 便宜很多了。对，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是30个平方米，那么很多人不明白30个平方米的面积啊，我就说了，10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客厅就不会超过30个平方米。
1: 对，客三厅一体的就用它就可以了。
0: 基本上两室一厅，你就用它就足够了。
1: 对，
0: 除非你说我就是希望有一个3匹的撑面子。
1: 哎，对，大一点的。
0: 它显得咱们家里面足够来选择到它。我们今天三匹的
1: 柜机，
0: 50个平方米，150平方米以内，家里面有一个大的下沉式的。这个客厅都可以用到它，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1: 是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轻松，便宜的
0: 32到50个平方米。
1: 对，最高到50。
0: 很多人在说啊，这看上去好像比很多的一些进口的这个空调，是要面积要大一点。
1: 是，
0: 的确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往前推个10年、15年、20年，也许某些国外的品牌还会有一些所谓的技术壁垒。
1: 技术壁垒。
0: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在国内的小家电越来越崛起的时候，国外反而来选择到中国的空调。
1: 对，就是这样的。
0: 中国的空调越来越智能了。第二，中国的空调越来越省电了。第三，中国的空调质量也越来越好了。那我们今天格力空调，我们以前买国外空调会发现，你在这个原产国买这台的空调和在中国买这台空调，中国要比对方贵。
1: 对，
0: 现在反过来了，敢叫日月换新颜。
1: 现在我们便宜了，
0: 我们自己来看看啊。一匹的挂机，2497。我跟大家讲啊，类似型号在欧洲卖6000块。
1: 对，
0: 卖6000块，就是大概630多欧元。是吧？正好1:10嘛。
1: 对，
0: 咱们今天2497，
1: 就是这个价格。
0: 怎么来的啊？首先有以旧换新。以旧换新折扣了300块钱，
1: 300块，对，
0: 同时再给大家消费补贴440块钱，不用担心这个消费补贴不到。
1: 哎，
0: 咱们东方购物有专人上门替您领这个消费补贴，
1: 我们帮您弄。
0: 领不到的你可以不付款。
1: 对，
0: 换句话说，
1: 放心啊，
0: 咱们今天完全可以放心。
1: 是，
0: 如果没领到你不付这个钱就可以了。
1: 对，
0: 好吧，来，咱们今天的以旧换新1.5匹的2718，2匹的5567，3匹的5948。那么如果说是原来没有这个国家消费补贴，一个6800，一个7300，中间差了500块钱，
1: 对，
0: 我会劝大家来考虑一下，要不要不买柜机买挂机，
1: 买个便宜点的。
0: 但是你看啊，经过了国家以旧换新和我们的国家补贴以后，你会发现，哎，中间就差了300多块钱，
1: 不到400的价差了，
0: 不是400块啊，不要看这里啊，后面还有2个数字呢，才300多块钱。
1: 对，
0: 那我觉得买大不买小，
1: 是。
0: 在它大匹数的情况下面，咱们大马拉小车，
1: 对，制冷制热更快。
0: 这样的好处是制冷制热也就更快，对吧？这个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对。
0: 而且再接下来，大家也可能从各种各样的一些新闻里面看到了，欧洲买空调是一笔钱，装空调跟买空调的价格差不多。
1: 对。
0: 为什么？因为第一他们人工贵，第二他们的审批时间长，
1: 很麻烦的，
0: 而且很麻烦。但是格力今天在东方购物给大家看啊。你买空调就是买空调了，剩下的所有的服务一价全包，是这个价格是多少呢？0元。
1: 零元。
0: 比如说安装，全是送货、拆旧、安装、加长管、高空作业费、高温作业费，全部都不收。这个条款我可以这样说，东方购物独享。刚才我们的供应商还在给我们吐槽呢，现在今年这个铜价。知道的，随着黄金、白银的上涨，铜价也在上涨，
1: 涨得蛮厉害。
0: 铜价同时还受了一部分的 AI 算力和内存 CPU 的上涨，大家炒股的都知道的，对不对？内存 AI 什么服务器都在，云服务器都在上涨，那个电脑里面也要用铜。
1: 那个发电厂
0: 也要用铜，
1: 电线全是铜的，
0: 储存也得用铜，
1: 对，
0: 芯片也要用铜。但是我们空调用的铜比他们多得多得多。
1: 对，
0: 一块芯片用个几克铜，咱们用铜几斤几斤用啊？
1: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那我们今天主要用铜，为什么人家不愿意这个免费安装？主要是这个，因为内机和外机连接的铜管采购起来非常。

0: 这个股票价格今年涨了多少倍？
1: 飙到什么样子了？
0: 就飙到什么样子了？你自己应该明白的。所以铜管它不是因为我们是固定采购价，所以它价格一样的。嗯，一定是随着原材料铜的上涨，它价格也会往上涨。
1: 有波动。
0: 所以很多的供应商说我不想做了，但是今天东方购物还给大家支持，全市包括说金山、奉贤、崇明，有高速费、有过路费的都不收了，
1: 对，
0: 全部给大家免费进行安装。高空作业费，你家里面四楼以上的、六楼的、十楼的，全部都免费的。啊，高温作业费，现在这个天气啊，
1: 对，
0: 35度以上了，你肯定要收，这个没关系。就我们的师傅是有高空作业、高温作业费的，
1: 我们会补贴的，
0: 是由格力给大家补贴。好，第二个，一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只换不修。换句话说，如果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的，这台机器我们给您换一台新的也不问啊。
1: 是。
0: 然后你这台机器是直接送回到珠海总部，直接问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1: 对，要严查的。
0: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好，最后一句话，含金量特别的强，10年之内免费整机保修。我可以这样说啊，如果说你是在北方，那我觉得还可以，
1: 因为开空调的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嘛。
0: 毕竟只有半年的时间，
1: 小半年。
0: 北方首先只有。小半年的时间，
1: 小半年，
0: 尤其北方热的也晚，它可能要到六月底7月份才真的要开空调。
1: 是，
0: 真正冷的时候呢，可能就是10月份就开始下雪了，有些地方，
1: 对吧？是的。
0: 咱们不说10月份下雪，10月份就开始可以不用开空调了。那么6到10月份大概是4个月的时间，一年有8个月的时间不用开空调，但是上海不一样。来，我们来说啊，今年我们几月份开空调的？5月份。
1: 五月真的开了。
0: 我就算5月有人忍到6月份开空调了。去年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关空调的？11月份。
1: 11月中，我印象特别深。去年热的很久。对，
0: 今年你也知道了这个情况，热的又猛，它一般来说热的时间就会长。
1: 对，是。
0: 而且今年有个两个厄尔尼诺现象，又加上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台风是刚刚一个走，第二个又形成，刚刚一个走，第二个又形成。台风带来的还不是说特别凉快，它凉快就凉快下雨那一天，过两天又开始又闷又热又潮。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所以你想看，5月份到11月份，是不是就要整整的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6个月的时间，
1: 真的是6个月。
0: 冬天什么时候开？我可以忍到12月份，你肯定要开了吧？
1: 12月底了，1月初，12月底肯定要开了。
0: 1月份、2月份、3月份是不是要开？
1: 对，
0: 3个月了。
1: 对，
0: 好吧，
1: 是的，
0: 那就是9个月，各位，你看，咱们夏天开6个月的时间，冬天你最起码开3个月总是要开的。
1: 对，
0: 一年当中只有2个月不开，而且一年当中要开接近10分之9。12分之9，4分之3的时间，
1: 对，是的，
0: 4分之3的时间左右你都得开着。那么你想看这个时候怎么办？而且还要开10年啊，还要开10年啊！你说这个空调不坏，我觉得首先这是商家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
1: 对，
0: 他10年，那十年不坏，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就算坏了，咱们格力可以兜底，
1: 我们给你保障。
0: 深交所上市的，格力开到现在了，
1: 保障的，
0: 10年不可能倒闭吧？这个不可能的，对不对？
1: 已经很久了，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了。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来，我再说一句更直接的话，我用最直接、最不绕弯子、最容易听得懂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表述：10年之内你买的这台空调，除了今天买空调的价格和电费之外，没有其余支出了。包括说安装费、维修费和这个所有的质检费用，
1: 对，
0: 全部都不收，
1: 都免费。
0: 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

0: 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1: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空调一个是购买的成本，一个是使用的成本。
1: 对，
0: 其实空调的省电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刚才还在跟玲珑聊呢，家里面如果说遇到那些老旧空调，一个月上千块钱的电费真的很正常。
1: 是的，
0: 经常会碰到的，尤其是夏天，很多人说，哎呀，为什么这么多的我们的长辈们啊，在天气这么越热的天不愿意开空调，因为他们自然而然的把空调联想为是一个耗电大户。但是为什么现在年轻人会觉得，哎，开空调没什么呀？哎呀，电费有些也就这么点，开就开了。是真的是因为，我们这两代人，遇到的科技大发展是别的国家可能要用个七八十年才能跨越到的。
1: 而我们其实也就是最近这十年的时间。
0: 我们最近这十年，这个科技实在是太发展了，对不对？就是大家自己去想想看，我们的父母辈还在用电报呢。我们现在已经可以直接 AI， 甚至直接可以用眼镜发送信息了。
1: 你就像我进格力这几年，我是2007年进的格力，现在也已经快20年了。就是你明显能够觉得，我2007年进的时候，大家还在讲变频技术的发展，
0: 对，
1: 讲我怎样想，
0: 现在已经讲究什么智能空调了，
1: 对，现在已经变得
0: 什么 AI 空调了，
1: 迭代叠了很多代了，
0: 真的是这个样子的。所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格力不仅仅说是我们只是做空调，空调我说句实话，它就是它的核心的一个功能就是压缩空气，压缩我们的这个制冷液，把它变。这个从气态变液态，从液态变气态，仅此而已。
1: 做冷热交换，
0: 但是做冷热交换这个技术并不是非常的难，中国早就突破格力的这个进展了。但是这个技术怎么把它做省电？
1: 对，
0: 怎么把它做静音？怎么让它更加的舒适？这才是格力一直在造的。大家现在看到了，格力不仅仅是在做自己的空调，还在做自己的全套的智能工厂。这个就是我们的珠海的。智能制造无人工厂，
1: 对，
0: 从头到尾，为什么格力空调能够这么便宜？第一，我们的厂子自己造的，自己的地，
1: 是的，
0: 自己的厂，
1: 自己弄的，
0: 自己的房，好，流水线自己造的，我们不需要靠什么日本、德国的技术来，我们没有技术专利。
1: 是。
0: 第三点，我们甚至没有人工，因为是无人工厂啊，当然不是说严格意义上一个人都没有，还是有几个操作员的。那么所有的流水线上面有那种什么啊，这个我们的机械臂啊，物流机器人啊，当然最后打包可能是需要有个人打包，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就这么结束了。那么人员的成本大量的压缩下来，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真真正正的省钱，买空调省钱了，而格力在省电上面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说一千，到一万，不如国家替我们认证，为什么？所有的空调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标签，叫做国家一级能效标识。
1: 对，
0: 在这个标识，在这个体系下面，没有任何的一个等级比我们更加的省电了。
1: 对，一级呢就是在这里边，哎，
0: 一级能耗，没有任何一个等级比我们更省电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是国家盖章认证，
1: 对，省电大家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要说一说格力的服务，倒不是说格力的什么送货免费、安装免费、装修这个拆旧免费，也不是说格力的10年的整机包修免费，这一点本来就是格力做得非常好了。有一个我要说一说，格力它真的是把消费者放在这天气这么热的天气。我的邻居买了一个他牌的，拆旧一批人，等了2天；送货一批人，等了3天；最后安装一批人又等了2天。来，2+3+2加在一起7天，整整一个礼拜。
1: 要一周的时间了。
0: 整整一个礼拜，我想问一下，现在这个天气，37、8度的天气，等一个礼拜，就是上个礼，就是上个礼拜哦。上个礼拜是不是平均气温都是37、8度？
1: 都37、8度以上的。
0: 一个礼拜不用空调，谁试的受得了？
1: 不可能的。
0: 我们那个邻居啊，真的是他天天见到我，他说：“哎呦，小王，我跟你讲，真的受不了，受不了。”我说：“你在哪儿买的？”他说：“那我在那个什么什么网站上面。”我说：“你为什么在那个？”他们说那个网站是什么有以旧换新的，便宜了。
1: 便宜了。
0: 然后我把今天格力的价格给他一看，里外里算出来，他还比我贵了50块钱。里外里这么一算，他买的还是格力，比我们贵了50块钱。我说你这上哪干嘛呢？他说：“哎呀，算了，钱都已经付了，就算了吧。”
1: 等着吧，
0: 硬生生等了7天，各位，而且他啊是怎么样的？连续请了3天的这个假， 因为他白天是要上班的，那么安装师傅上门，提前一天跟他联系，第二天什么时候过来啊？不知道，不知道。早上8点钟起床，傻等，天气这么热，房间里没空调，等到下午5点半，师傅来了，那这一整天何必呢？第二天安装的时候，师傅又来问他了，我只能不说我明天来啊，但是我不保证，因为你周围有很多要装。的确，我们现在可以接受，因为现在空调的更新的旺季，
1: 对，
0: 很多人都是遇到这样的问题。但是格力不是的，刚才我问了我们供应商了，这些服务连拆旧带送货带安装是3批人，但是基本上2到3天之内全部都搞定了，
1: 能搞定了。对，我们通常
0: 不会让大家等太久，
1: 通常48小时可以搞定的，
0: 基本上48小时之内。送货、拆旧、安装全部都完成了，
1: 对，对，
0: 让大家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还是免费的。他老人家，因为我们家住6楼，高空作业费花了100块钱，高温作业费付了50块钱，铜管因为它的整个的安装的这个搭配不太合理，又花了小200块钱。我说你花这点钱干什么呢？你为什么要在？我说我是东方购物的，你还不在东方购物？
1: 不来找你呢。
0: 对，他说，哎呀，这我以为就是电视购物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价格的上面的这个不一样，然后我拿出来还比他便宜了50块钱。我说其实不是便宜了50块钱的事情，而是第一，你的时间成本你值不值这50块钱？第二点，我再问一下，你付了这些什么高空作业费、铜管延长费和一些所谓的高空作业费加在一起，是不是又白出了这点钱？
1: 对，确实。
0: 我说还有你这7天你热的这个天，包括说你身上起的这身痱子，谁来赔你？
1: 是的，
0: 对不对？
1: 是的，
0: 这真的没有办法。来问一下大家，咱们今天全市送货、安装支架全部都免费，1年之内免费包修，10年之内整机包修，1年之内不换，只换不修哦。
1: 对，
0: 1年之内只换不修哦。国家标准整机是1年的，我们10年整机包修，这个我就要说一些详细的问题了。
1: 对，包修是什么意思？
0: 包修是什么意思？小到今天林龙，我觉得这台空调有声音。或者我觉得这台空调好像制冷不太好，我可不可以请人上来？
1: 可以打电话找我们。
0: 我说句实话，我家里面之前的那台空调不是格力的，那个时候我也迷信外国品牌，我也迷信某些国外品牌，
1: 买了一个很贵的品牌，
0: 买了一个家里面的柜机，小15000块钱，用了，当然用了十几年了嘛，用了十几年也应该坏了。我这次更换的原因就是因为空调漏液了，空调漏液了。那么好，师傅上门。二话不说100块钱，我说，哎，师傅你还没检查，上门费就是100，
1: 对，
0: 检测完了以后再接下来是你维修的钱。
1: 对，
0: 什么意思？师傅只要他出工了100块钱。
1: 对，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他有时间嘛。
0: 师傅啪就过来了。好，我说好，那好，我付第一扫完100块钱，然后跟我说啊，你这个都漏液了。我说漏液那你给我补啊。他说没有，现在没有了，我明天去，明天再来。他说你这个制冷液我不可能随时带，我要明天再来。我说好了，算了，我不要了，我买一台格力吧，
1: 买台新的算
0: 了，何必呢？对不对？所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格力首先10年师傅上门这100块钱收不收？
1: 上门费不要。
0: 好，
1: 不要。
0: 检测出来哦，这个就有可能是维甲自己幻听，或者说是
1: 声音
0: 这个
1: 达标，
0: 这个声音是达标的，或者说是因为隔壁的外机影响到吵到你了，那么我们师傅这100块钱的检测费就是不收的，
1: 不收的，
0: 没有任何问题，检测出来真的是有问题哦，里面好像是一个螺丝松了，好，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隔音棉老化了，或者说是我们哪块蹭到了什么脏东西了，我们来负责帮您修好，甚至哎呦。你这个压缩机好像有问题啊，
1: 或者电脑板坏掉了，
0: 电脑板修一修得1500-2000多块钱啊。
1: 对对对，
0: 我们一共才2000块钱的挂机，你修一修2000多块钱，是不是有点心疼？
1: 对，
0: 来，格力今天保证在大家啊，10年之内维修的所有的人工费、上门费、配件费，收不收1分钱？
1: 都不要钱，全部都不要钱。
0: 修到好为止。
1: 对，是的，修到好为止。
0: 修到好为止。如果是真的压缩机坏掉了，修不好，给你换一个整个压缩机。
1: 换新的压缩机。
0: 换整个压缩机，10年整机包修。来，换句话说是什么意思啊？来，各位，今天这3个这个政策加在一起，就是10年之内，您除了电费和买空调的钱。剩下的不用自己再掏1分钱了，
1: 对，没有其他
0: 不用自己再掏1分钱了。那么今天买来多少钱啊？来买的话多少钱？一匹的，以旧换新抵扣300块钱，消费补贴400到1000块钱。
1: 对，
0: 来这2个我稍微解释一下，怎么来进行以旧换新，不论品牌， 不论新旧，不论好坏，你买个国外品牌的空调，旧空调用了十几年了，已经不能制冷了，就跟我的那个一样，减300块钱。
1: 对，
0: 我后来买了我们格力的空调，有没有已经换新？有已经换新，300块钱。
1: 对，
0: 我隔壁的那家他也有，他在那个平台抵扣了多少钱？87.36块。
1: 哎，有整柳、啊，
0: 我都想笑，87.36块。我说你还不如找那个什么捡破烂的过来跟你说一说。
1: 我们贵基是400哦，
0: 我们贵基是400块钱，我们贵基是400块钱啊。另外，消费补贴，很多人说这个东西怎么领？很多的一些网站上面是需要你去下载一个银联云闪付注册 APP， 绑定银行卡，然后你对着眼睛，什么眨眨眼、摇摇头、嘴巴张一张。听着好像是要办理什么贷款似的，但其实不是的啊。来，这个所有的事情全部交给我们上门的工程师，
1: 对，
0: 他们会来替您领这个消费补贴的。领完这个消费补贴以后，你再付钱，如果领不到怎么办？直接的不要了。
1: 对，你不付钱就可以了。
0: 你跟他说我不要，领不到咱们就可以不要，好不好？APP 上你有没有领成功，你自己是看得到的。
1: 对，所以这放心、啊、
0: 以中签和未中签你自己是知道，
1: 对对，
0: 可以完全的放心。然后我们今天一匹的挂机相当是2497，1.5匹的挂机相当是2718，2匹的挂机5576，3匹的贵机5948。再来强调一遍，我说了第6遍的话啊，这个价格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您在格力空调上的唯一支出，安装不要钱，10年维修不要钱，1年之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还给你直接换一台新机不维修。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太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等于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侪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年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的是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一只柜机，因为支架因为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高空费100块，我加了2米管子，2米总管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2张有1000多块行钿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再帮我解决它了，它是免安装的。
3: 空调长期摆放，内部积灰容易滋生细菌，只进行蒸发器自清洁还不够，其他封路部件仍有细菌滋生。格力全新升级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蒸发器先进行自清洁粉尘污垢，快速升温至56摄氏度进行高温杀菌，导风板将56度高温风向上强力托风，使其精准导风到进风口进行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封路部件，30分钟循环杀菌，杀菌率高达99%，实现空调全封路深度清洁，出风洁净，健康呼吸。56度全封路自净系统，空调干。

0: 拿了一瓶冰的饮料，人家还说不用，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自己是拿着这个随身带的这个茶缸子喝了两口就走了。
1: 对，确实我不
0: 让喝。真的，我说句实话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不容易。但是这就是格力在东方购物的服务。格力空调在我们的2021年就已经推出10年包修政策了，但是这个东西，为假不居功自傲啊，是东方购物跟格力一起推出的。
1: 对，我们确实是在
0: 2018年就已经在上海地区试点了。
1: 对，
0: 格力上海地区只要在东方购物卖出的空调，10年质保。
1: 对，
0: 10年质保。
1: 所以我们其实是经过了长期的大量的30年的这个客户的验证，
0: 对，
1: 来证明我可以做10年的包修，
0: 没问题。
1: 然后呢，有些内容有问题，我们就知道 OK， 那这么交给消费者，我们是放心的，
0: 对，
1: 对吧？这个我们才敢推出来这样的服务。
0: 而且我们今天所有的以旧换新和所有的这个消费补贴，不需要您来进行操作，
1: 对，
0: 我们的师傅上门收旧机，上门来帮您来抢我们的整个的消费补贴就可以了，不需要现在付款，所有的都等到您领完消费补贴以后再来做这个事情。
1: 是的，是的，
0: 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还有一点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大概在48小时之内就能够完成拆送装了。选择到今天，格力就是选择到了一个10年的质量体系认证，10年的维修保障，因为我们10年质包。
1: 对，
0: 有任何的质量问题交给格力，不收取任何的一分钱。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回来啊，其实像我们的董董一直在跟大家说，就是格力把自己的这个质量不好，的成本转嫁到消费者身上，是对消费者的不公平，
1: 是不负责任的一件事情，
0: 是不负责任的事情。所以格力率先推出，当然现在已经不止格力一家做十年质保了，但是格力是目前业界率先推出十年免费包修的空调。
1: 对，是的，
0: 不是说我们的人工便宜。也不是说我们今天的成本便宜，而是格力对于自己的质量有信心，他相信我们这台空调到你家里以后，你第二次见到格力的工作人员是你更换空调的时候。
1: 对，而且我们这个十年
0: 之后你去，为什么研究出十年来的？就很简单，我们一定是能够他做到12年、13年的这个质量体系了以后，
1: 对，
0: 才说十年，要打冗余量嘛。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是的，我要把它做到更好，才能够再往后退一下来跟你说是可以的。
0: 的确是的，
1: 特别是这个服务呢，在上海很受很多这个出租房叔叔阿姨的欢迎，是因为你装上去之后，因为上海的房东就很良心呢，所以所有的家电都是来自己负责掏钱去做维修的。那么格力出了这个服务之后呢，很多的这个租房客都换了格力的空调，是因为后续没有任何的成本了，
0: 基本上不需要再来进行维修和保护了，这个非常方便啊。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这四台空调非常的方便啊。首先，一匹的适用面积12到18平米，很多的一些合资品牌的空调可能只有15个平方米
1: 左右，
0: 因为它是一匹嘛。
1: 对，
0: 15个平方米差不多了。有些地方可能只有小房间只有10个平方米，它15个平方米是绰绰有余，但是我们达到18平方米，
1: 我们有种
0: 因为压缩机变大了，因为匹数变大了吗？没有
1: ，
0: 它是一级能耗，而且为大家来做的更省电。1.5匹的做到了24个平方米，很多的一些合资品牌可能是20个平方米左右，我们今天做了24个平方米，2匹的达到了30个平方米。这就是为什么我建议各位，建筑面积在100平方米以下的，就买2匹的挂机就可以的。两大好处啊，两大好处，第一。空调挂在墙上，送风是不是更远了？
1: 对，更广。
0: 这样呢，照顾得到远一点的餐厅啊，或者说是一些阳台啊、小角落，
1: 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第二点，它没有占地面积，
1: 哎，
0: 它的占地面积是零啊，因为它挂在墙上啊。您家里面该走扫地机器人的走扫地机器人，该抹布的抹布，该这个拖地的拖地，你没有任何的阻挡了，是不是很方便？
1: 是的。
0: 关键的是第三点，它价格要比柜机便宜，
1: 便宜很多，
0: 对吧？它价格要比柜机便宜啊，所以家里面如果说是100平方米的建筑面积，客厅肯定不会到30个平方米，
1: 对，没有这么大，
0: 基本上是在25到28平方米左右，那就用2匹就够。

0: 如果说您家里面真的大平层，同时开发商又没给你准备好中央空调的，选择到我们今天50平方米的三匹的柜机，
1: 对，最大制冷面积能够到50平米啊，一般的这种100，应该是120之内的客厅加餐厅都是够用的了。
0: 当然，咱们今天的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划算啊。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格力空调为大家来做到的是，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额外支出了。
1: 对，
0: 十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没有额外支出了。那么很多的消费者肯定会问啊，除了电费之外，我空调还有什么支出呢？首先，空调送上门安装要不要钱？
1: 要的。
0: 我们今天格力在东方购物不收任何一分钱，包括说上门费、高空作业费、高温费等等等等，全部都不收。第二点，10年之内空调，谁敢说我家空调用10年不会坏？
1: 总有概率嘛，对，
0: 总会是有概率的，尤其是在咱们上海地区，你在天气热的时候要用到最起码5个月的时间，
1: 对，
0: 天气冷的时候最起码要用到3个月的时间，一年又有8个月的时间，整个的一年当中大概1/3的时间在用空调，
1: 是的，
0: 你这台空调用10年，你说它不会坏？我觉得除了冰箱，应该也没有这么家电这么勤奋了吧？
1: 是的，
0: 对吧？那我们今天可以放心，因为我们有10年的整机质保。换句话说，各位什么意思？也就是说，在10年之内，你除了电费之外，只花了这一笔钱。
1: 对，
0: 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挂机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柜机5948。但是我说一下今天的2个福利。首先，国家消费补贴，众所周知，去年的11月份、12月份停了，今年1月份又重启了。换句话说，这池子的水是有限的，
1: 对，
0: 大家先到先得。而且我说句实话，忆往昔，去年一匹一级能耗的可是打8折都，
1: 对，
0: 现在只能打8-5折喽，对不对？
1: 少了一丢丢啊，
0: 一年会比一年少的，因为补贴这件事情是国家从财政掏钱出来的，
1: 是
0: 不可能一直补贴下去，一直补贴就等于没补贴，大家应该明白这个道理，对不对？一直补贴就等于没补贴，所以各位，这个消费补贴早买早享受，明年可能只有10%了，甚至没有了，对不对？这是第一。第二点，以旧换新，我知道很多的网站在做，但是能够做柜机400、挂机300的有多少？我想问一下大家，柜机400、挂机300的有多少？很少见了，
1: 屈指可数，
0: 屈指可数了吧？还有一些所谓的专业做旧机回收的，你让他来回收试试看，
1: 他们那个更少。
0: 他给你来估个什么？一台柜机你当初买8000，他敢给你叫80？
1: 80，对，确实是。
0: 还有零有整，87.68，我真的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所以各位，咱们今天东方购物统一的，不论新旧，不论品牌，不论好坏，也就是说，只要你内外机齐全，柜机换柜机，挂机换挂机，
1: 对，是的，
0: 只要内外机齐全的，就给大家挂机400，柜机300。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再给大家梳理一下价格啊，以旧换新加这个节能补贴、消费补贴以后，2497一匹，27181.5匹，55672匹的挂机和3匹的柜机，5948。喜欢的话，10年之内除了电费之外，这是你唯一的支出，
1: 就这么多钱了。
0: 还有最后的7分多钟的时间，按下一号键来进行咨询，02151119900。
2: 伊上来，伊先看了空位置，我自家定的位置可能不也好，师傅帮我重新定了位置，位置重新定好装好，随后又教我用，反正装了老满意，空调就是侪是该用的辰光用，现在是等于一年四季除脱春天秋天才开了海的，双电是老重要。伊有得一只10年延保，搿是比较吸引我的地方。6年伊是正常的保修，随后又帮我加了4年。搿之前我到商场里也去问过，搿4年保修的话，假使我产生要修空调啥，搿费用也是蛮结棍的。我一只挂机是加了5米重管，应该是收500块行钿，随后还有个装了副支架，就是外头有只副三角架，三角架是40块行钿，随后高空费，因为阿拉是住了3楼嘛，3楼有只高空费的，搿几只费用加起来就640块，现在搿是勿要付的。还有搿只客厅里有只柜机，因为支架会大点，80块，随后因为有只空气开关的100块， 高空飞100块，我加了两米杆子，两米总杆的话是240块，一共520块，两张有1000多块的钞票，等于东方购物台帮我解决掉了，它是免安装的。
3: 2021年3月，格力电器发布公告，宣布格力家用空调从2021年3月1日起购买，享受10年包修服务，也是自2005年格力率先在行业推出家用空调6年免费包修政策以来，对服务品质的再次升级，为消费者权益带来更为有力的保障。
4: 那我们推出这个10年包修，也就是说在国家规定年限内，由企业来承担一切他所需要的服务，消费者不再承担任何售后或者是质量品质带来的不检或者费用的支出，要确保产品没有质量问题。那这种年年维修实际上是最大的消费者的不尊重或者消费者的伤害，因为你这种维修是要消费者承担，如果说不让消费者承担这个费用，企业又没有质量来保证的话，那企业是不可持续的。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啊，咱们今天格力一直是说咱们的格力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1: 对，
0: 这是第一。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不是世界爱上中国造了，而是世界能够抢到中国造才是王
1: 道，离不开中国造了。
0: 大家都众所周知的，现在欧洲想要抢一台中国的空调得花多少钱？
1: 挺难的，
0: 对吧？
1: 对。
0: 包括说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这边卖的是2000多块钱的空调，人家那边要卖6000多块钱人民币，
1: 对对对，是的，
0: 对吧？600多块钱欧元嘛。
1: 还有像他刚刚看的那个出口的汽车啊，在日本新上的那个比亚迪的车，
0: 对，
1: 是的，确实是现在全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认同度已经上来很多了。
0: 对，不再是当初说哦，因为便宜，因为怎么着的，我们现在是既便宜又好，
1: 对，是的，
0: 既便宜又好，这点是非常的重要的。关键的是，因为我们手上掌握了大量的技术，
1: 新的技术，
0: 尤其是一些自研的技术，包括说中国才会有更加便宜、更加清洁的电力能源。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用空调才能更加的开放、更加的自如。但是要跟大家来强调一下，这些得益于我们祖国长期的基建，也得力于像格力这样的企业一直在不断的进步和研发。
1: 对，
0: 格力说句实话，它以前做一台空调的成本其实逼着我们的售价的。那个时候你想想看，大概10几20年前买一台空调，是不是你一个月或者是半个月的工资了？
1: 还是挺贵的，
0: 对吧？还是挺贵的。现在你会发现，换台空调，那就换一个嘛，
1: 还是可以的，
0: 对吧？就换一个嘛，无所谓的。
1: 我们工资在涨，但是空调的价位其实一直是恒定在这里的。
0: 空调还是就是以前你一个月月入6000块钱。买一台空调，
1: 对，
0: 3000块钱，
1: 对，3000多。
0: 现在你月入10000多块钱，现在3000块钱买一台空调，
1: 还是价位，对吧？对，
0: 其实我觉得非常的不错，得益于什么？第一，格力一直把成本在往下压，
1: 是的，
0: 成本在往下压，
1: 努力更
0: 新。但是原材料在涨哦，空调现在有个很贵的原材料，大家可能都知道的，或者你不太知道，叫做什么？铜。格力现在里面所有的，除了我们的内外机的连接管之外。
1: 对，
0: 全部都是用的啊，就是内外机连接管碗啊，全部都是用到
1: 铜的。我们用的全是铜，包括
0: 压缩机，是用到铝的，
1: 是
0: 片是用到铝的，
1: 对对对，是的。
0: 但是压缩机里面也是用到铜的，
1: 全是铜的。
0: 铜现在有多贵？铜跟什么行业在抢啊？我们是在跟 AI 传行业抢，
1: 跟电力在抢。
0: 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啊，今天还有一部分就是得益于国家补贴了，补了400到1094，1049，
1: 对，
0: 不是，是不是很给力了？同时还有以旧换新。一匹的挂机2497，1.5匹的2718，2匹的挂机5567，3匹的贵机5948，所有的安装全上海市区内免费。
1: 对，
0: 但是你出了上海，咱们不免费啊，
1: 就不行了。
0: 只有东方购物有，其他的渠道做不到。第二点，一年之内只换不修。第三点，10年之内空调整机原装配件的质保，
1: 对，
0: 都是格力原装的，您可以完全放心。最后的2分多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的时间。如果说您喜欢呢，我觉得咱们今天选择到格力，其实就选择了一份信任。什么叫做选择了一份信任？因为它有10年质包，
1: 对，
0: 10年之内，无论您是请师傅上门来看一看我这个空调为什么有点吵。
1: 对，
0: 不收钱，
1: 上门费检修费是免费的。那么同时呢，如果您在像什么电脑板呀、压缩机这些比较重要的里。

0: 零部件坏了，不论维修还是换新的，也都是免费的。嗯，
1: 最后呢，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了什么压缩机出现问题了，他直接给你换新的，也不收一分钱，十年之内
0: 放心，
1: 好吧、嗯？关键是空调用了十年，咱用回本了呀，
0: 也可以换了。
1: 就算是咱们今天最贵的贵机5948，你一年594块钱，
0: 对。是不是这个价位了？
1: 也用回本了。嗯，十年之内你就不用担心是各种制冷制热的问题，而且关键是，空调，我说句实话，在上海地区真的是续命的。
0: 是的，
1: 冬天你得夏天你基本上从6月份得开始用了。
0: 对，
1: 一直用到个10月份，是不是4到6个月的？4到5个月的时间。
0: 是的，是的。
1: 冬天你12月份得用了，你用到个基本上。
0: 三月份
1: 左右
0: 差不多，
1: 是不是、嗯、那就是4个月了，那里外里是6到8个月的时间，半年到3/2的时间得用啊， 对吧，还有最后的30秒钟的时间了，按下1号键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国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旺季价格动辄30000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1: 好，乐游下一站，生活更灿烂。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任燕，感谢您每周四晚上8点一刻守候在我们的这个电视机前啊。其实乐游下一站呢，任燕推荐给我很多的一些旅行的目的地，但如果要说到贵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想到我昨天晚上推荐到的南极。但是对越来越多人来说，如果欧洲要有一个贵的代表的话，那非瑞士莫属。说到瑞士的话，很多书上会说我在法意瑞的这些串线的行程当中有幸可能轻飘过一眼，可能在那儿都没有住过，只是说轻轻的了解了。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旅游老饕来说的话，希望是什么呢？一地的深入游。那我想问问大家啊，9月份咱上海还是秋老虎特别厉害的时候，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酷热难耐。这时候如果让你到瑞士的湖光山色当中，在20多度的整个的温度下让你畅游的时候，你是不是会觉得说哇，真的太美了？而且关键的，瑞士的价格真的一直比较的坚挺，30000朝上，很多人都在说了，这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是乐游下站栏目当中，我们今天双人报名立减6000块钱，价格做到惊叹。如果您对瑞士一地有感兴趣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众信旅游的小贝，你好。
2: 你好，人也好，观众朋友们晚上好。那在秋老虎肆虐的9月份，如果我们去瑞士感受一下清凉纯净的瑞士，还有20几度的，是不是感觉就非常的舒适？那今天我们带来的瑞士全境游呢，带您感受就是瑞士的高品质慢生活，然后呢，处处都是明信片，天天都是高光时刻。
1: 是的啊，其实说到瑞士的时候，大家真的不陌生。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到的，第一个，咱常规的法意瑞串线，比如说12天当中，你看仅含了什么呢？少女峰、琉森、
2: 因特拉肯，这只住一个晚上。
1: 只住一个晚上，
2: 是的，
1: 这还算好的。
2: 对，
1: 但有一些行程说我不住的，因为瑞士
2: 太贵了，
1: 对吧？咱只是经过一下就可以了。好，如果众信旅游线下门店，你说我去找一下有没有瑞士的产品，有，他们有一个优享瑞士九天游，你看啊，29000多起，
2: 是，
1: 还有一些自费项目在等着大家，
2: 有
1: 对不 对,
2: 对？而且还有一些餐是要自理的，哇，
1: 所以你看，基本上就是我刚才说到的，要30000朝上了，
2: 是的，
1: 对吧？但是啊，我们说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惊掉你的下巴的同时，来，我们今天品质再升级，
2: 对，
1: 我们今天什么呢？叫什么？尊享瑞士11日，而且关键这次我们不是东航啊，给大家更正一下，我们是国航上海直飞米兰，其实相当于这次给大家多增加了
2: 一个米兰的半日游，哇，送给大家的。
1: 从这儿开始，我们开启我们的行程。
2: 对，我们从上海乘坐国航是直飞米兰，所以航班的飞行时间是最短的，而且是有中文服务的。那到了米兰之后呢，我们会带大家游览一下米兰这个米兰大教堂，还有伊曼纽二世拱廊这些比较经典的景点。那之后呢，我们就会离开意大利，来到贝林佐纳，就是在这里呢有瑞士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中世纪城堡群。那在这里呢，我们会游览最宏伟、最高大的一个城堡，就是格朗德城堡。那登上这个格朗德城堡，你可以俯瞰整个阿尔卑斯山谷小镇。
1: 是很漂亮。
2: 对，是的。
1: 接下来
2: 呢，我们就会来到著名的蒂拉诺，乘坐我们这一次的重点，就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那这个列车呢，其实是世界文化遗产线路的列车。
1: 对，
2: 那它是从海拔500米的蒂拉诺开始，翻越海拔2200米的阿尔卑斯山口，然后来到海拔1800米的圣莫里茨。所以你整 选一个旅行过程当中你的海拔跨度有1800米。
1: 对，是，而且呢，基本上呢，一天看遍四季不同景。
2: 对，
1: 对吗？
2: 在窗外，雪山、冰川、湖泊、草地就交集在你眼前出现，而且你是从500多米，就是地中海风情，一路来到了瑞士的雪山上面，就是一年四季。
1: 对，而且关键呢，这个火车我们跟观众朋友说啊，很少有旅行团带进去，
2: 对，
1: 它是可以卖自费项目的，
2: 自费都卖不到，因为这个地方它确实它不在那个就是我们常规的旅行线路里面，你只有走深度的瑞士一地线路，你才会来到瑞士的东部。
1: 如果一个人单坐的话，价格是在多少钱？
2: 500块钱，这个火车一个多小时要500块钱，
1: 一个多小时500多块钱，
2: 价格的，对的。
1: 我们今天是涵盖在里边，
2: 是的。然后我们来到圣莫里兹，那圣莫里兹这个城市呢，它是举办了2次冬奥会，而且它在瑞士呢，它是属于老钱度假滑雪的首选目的地，非常贵的一个目的地。那在圣莫里兹呢，我们会带大家去一个叫恩嘎丁的地方，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但是恩嘎丁这个地方绝对是一个瑞士的秘境，只有瑞士当地人、本地人才会去到那里的。然后我们就会做一个当地人啊，做一个瑞士，做一天瑞士的当地人，去那边有一个轻徒步，
1: 对，
2: 走一走。
1: 哎，也就是现在时下流行的像这种 city walk 一样，
2: 对，是的，哎，
1: 这个你看够深入吧？
2: 对。
1: 好，接下来达沃斯，大家很多熟悉论坛的人从这儿开始。
2: 达沃斯经济论坛嘛，我们就会听到，然后各国政要每年1月份都会齐聚达沃斯开这个经济论坛。那其实达沃斯呢是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城市，所以它整个城市呢空气好，而且它森林覆盖率高，所以在那里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疗愈的目的地。
1: 哎，是，光头，你看人家的城市是坐落在群山之中
2: 的，
1: 对。对吧？绿植所覆盖的，所以在那儿其实真正也算是一个洗肺之旅，
2: 对，是的。
1: 好，
2: 接下来我们就来到了小城圣加伦。那在圣加伦呢，就是又一个世界文化遗产了，叫圣加伦的修道院图书馆，是整一个欧洲最美丽、最就是华丽的一个最古老的修道院图书馆。那整个小城呢，就是书香圣洁融合在了一起，还能感受到瑞士著名的修道院精神。
1: 好，接下来
2: 来到施泰因了。您看这个红色标记的这些城市，其实都是瑞士说德语区的地方，这个蓝色的是说意大利语区的地方。那施泰因呢是整个瑞士距离德国最近的小镇，所以你在施泰因小镇你看到的是纯纯的德国风情，有德国的彩色的木金屋，像童话小镇一样。
1: 是，
2: 让我们去看一下，之后呢就会来到瑞士最著名的城市苏黎世，也是整个瑞士、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金融中心。
1: 对。
2: 那在苏黎世呢，除了市区游览之外呢，我们会特别带大家去到的叫瑞士莲巧克力博物馆。
1: 哇，这个很熟悉。
2: 对，那在这里你会打卡一个高达9米的一个巧克力的喷泉。
1: 对，是。
2: 然后呢，你可以免费品尝各种的巧克力。
1: 哎，这个好，
2: 瑞士莲的巧克力。
1: 我觉得你如果想买一些伴手礼带回来也没问题。
2: 是的，瑞士最著名的特产之一就是
1: 巧克力了。
2: 是的，
1: 对，其实啊，瑞士啊，真的是很多人叔叔阿姨说，我确实比较向往，因为那边的人民生活指数又高，幸福指数又高，
2: 对，
1: 慢节奏的生活
2: 哈。
1: 好，
2: 接下来就是来到琉森，大家对琉森都非常熟悉，因为很多法意瑞的线路都会去到琉森，奥黛丽赫本度蜜月的地方。那会看到卡佩尔廊桥，还有十字纪念碑等等。那么在琉森我们特别给大家安排的是琉森湖的游船。
1: 对，是。
2: 你说湖光山色，我们登上了各种的雪山，但你要不要游一个湖呢？
1: 然后我们
2: 对啊，40几分钟、50分钟的这一个游览的行程，带着你整个逛一圈琉森湖，然后你就是人在画中游。
1: 哎，还真是哈。好，接下来又到了熟悉的点了，
2: 小镇龙江。那其实龙江就是《爱的迫降》那本连续剧的一个取景地，而且这个龙江它到夏天最美，它的那个湖水在夏天就呈现了这五彩斑斓的绿。
1: 什么叫做你看世外桃源，
2: 对
1: 吧？我们说啊，真的人的这种好像像仙境一般在这儿坐落的，你说你会发现去到那儿的时候看着这些湖光山色，人所有的烦恼都会忘记，
2: 你都很难想象这个瑞士人每天住在这里他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
1: 对，幸福指数很高，
2: 了是吧？
1: 对，是。好，已经有一位顾客下订单了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因特拉肯。在因特拉肯呢，我们就会带大家登上第一座雪山少女峰。那少女峰呢也是瑞士唯一一座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的雪山。那我们会先坐缆车再坐小火车登上这欧洲之巅，因为瑞士的这个少女峰火车站是欧洲海拔最高的火车站，叫欧洲之巅。
1: 对，
2: 在上面呢我们会带大家在景观餐厅用餐。
1: 其实要说到这儿的话，我一定要再强调啊，少女峰从坐缆车开始到景观餐厅的用车，包括还有小火车这些啊，其实加起来一个人大概 该是要在2000块钱，我记得，
2: 对
1: 吧？
2: 2000块钱左右，因为这个也是瑞士门票最贵的一座
1: 雪山啊，
2: 也是现在最火爆的一座雪山。
1: 是，好，接下来
2: 对，接下来来到了伯尔尼，那瑞士联邦的首都呢，就是伯尔尼。那伯尔尼，它整个中世纪老城是世界文化遗产。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去看伯尔尼的这个天文钟。刚才说了，瑞士最著名的特产之一是巧克力，那之二呢，就是它的钟表工艺了。
1: 对，是很多叔叔阿姨说，哎呦，我现在戴的手上的这个机械腕表都是瑞士制造，
2: 是的，瑞士最著名的就是它的腕表。那么我们会去到它的首都伯尔尼，其实很多叔叔阿姨都不知道瑞士的首都在伯尔尼。
1: 是，好，
2: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蒙特勒。那在蒙特勒呢，我们的重点就是西雍城堡了，因为西雍城堡呢，就是建造在日内瓦湖边上，所以你远看呢，就好像它是就是建造在这个湖上面一样。所以它也是瑞士最上镜的古堡，最著名的古堡。那我们会安排大家入内参观，感受它哥特式的大厅，而且它还有一个著名的地牢，那拜伦曾经写下西雍的囚徒。那我们去看一看这个经典的场景。
1: 哎，就在这儿，
2: 对，西雍城堡。
1: 好，接下来很熟悉了，
2: 接下来我们来到日内瓦了。你看，日内瓦是整一个瑞士最国际化的大都市，应看联合国总部在日内瓦，红十字会总部在日内瓦，
1: 对，
2: 那我们都会去打卡，都会去拍照，然后我们还会远眺这个日内瓦湖上最著名的杰特大喷泉。
1: 对，
2: 这个优雅和平兼容并蓄的这样一座城市。
1: 是。好，接下来
2: 又是很著名，大家都非常熟悉国际奥委会总部的所在地洛桑。
1: 是，
2: 那在洛桑我们会带大家游览奥林匹克公园。那在公园呢，也是坐落在日内瓦湖边上，你可以边散步边看这个奥林匹克的各种雕塑啊，感受奥林匹克的精神。
1: 是的。好，
2: 接下来
1: 又到重头戏了。
2: 对，重头戏，采尔马特。那其实我们要怎么进入采尔马特，我们是需要在塔什坐小火车进入采尔马特。
1: 对，
2: 因为这个采尔马特小镇是一个无车小镇，哇，车都不能开进去的，
1: 这个，
2: 所以你想它这个地方的环境做得有多好。
1: 对，是，基本上没有这些我们说到的机械的交通工具的这些污染，
2: 它没有尾气的污染，而且它为了保护这个雪山，它也没有过度的排放。
1: 对，
2: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去采尔马特就为了看瑞士的国风，叫马特洪峰。
1: 马特洪峰
2: 就是这个三角形，像金字塔一样的这个。
1: 对，
2: 如果你在瑞士买明信片，买什么冰箱贴，买马克杯，其实它都是这座山，因为它这个形状太有辨识度了。
1: 哎，这个其实真的要很深入的行程才去，
2: 对，会去到这个马特洪峰。那我们呢会坐这个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然后呢这个马特洪峰就会由远及近来到你的面前。哇，如果天气好的话，你可以在那个上面看到29座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
1: 哎，我们在这儿好像是不是还有个
2: 景观餐厅？对，我们还会在采尔马特上面用餐。
1: 哟，这个真的是
2: 看着雪山吃着瑞士的这个三道式的午餐。对的，
1: 你看这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2: 的
1: 高端的享受哈。
2: 而且我们下山的时候还会去到有一个轻徒步到利菲尔湖的边上去拍照。为什么我一定要说这个？因为其实我们每一个这条线路，其实我们东购的爆款嘛。
1: 对
2: 对，每一个团客人回来都会人手一张照片，就是在那个利菲尔湖边上。
1: 是的啊，网红的打卡地一定要去，包括还有萨斯费，
2: 对
1: 吧？对，
2: 在萨斯费呢，我们会带大家安排一个非常有意思的，
1: 就是这个土拨鼠。
2: 对对对，这个是我们实拍的。
1: 对，是。
2: 然后就带着苹果，带着胡萝卜，你就去，你可以，它非常的亲人，而且非常的安全，就是土拨鼠。哇，
1: 这个是大家其实有时候小朋友特别感兴趣，包括老人，你经常刷那个表情包的时候，一个土拨鼠，所以你这次亲自去喂喂它，对吧？
2: 好，然后接下来我们就会来到卢加诺的。那卢加诺呢，它是属于瑞士南部的明珠了，它曾经呢是属于米兰大公国的，所以这个城市呢就会有浓浓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巴洛克的风格。然后呢，我们在这里还会安排一个 Fox Town， 就是奥特莱斯。
1: 对，
2: 你最后一站了，你还可以在这里去买买东西。
1: 你看，考虑的都是非常的周全。
2: 然后最后我们来到米兰，因为卢加诺到米兰非常非常近，然后我们从米兰坐飞机回上海。
1: 所以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次行程安排啊，基本上你能数得出来的瑞士的名城小镇我们几乎都带到了，同时还有就是比如说冰川的列车，还有
2: 刘森湖的
1: 游船，
2: 两座雪山，
1: 对，
2: 全部包含在内了，
1: 城堡，对吧？我们几乎全部都涵盖在里边。而且我觉得小贝做的非常细致的是什么，你看每一个标记它的颜色有些不一样，
2: 对，
1: 因为它所属的地区不一样，它讲的语言也是不一样的。 对吧？
2: 那这个是法语区，这个是德语区，这个是那个意大利语区。
1: 是的啊，所以我们说了，这次非常深入的同时，但是价格到底怎么样呢？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看啊，瑞士11日跟团游，好，
2: 对，
1: 基本上差不多的时间，
2: 9月份3万7-8千
1: 起哦，这是37000起哦，还有是什么呢？6次餐食自理，你说，哎呦，不就餐食自理？但是你要知道，瑞士吃饭太贵了，
2: 对的，
1: 对吧？一碗米饭，一碗面大概都要在多少钱？
2: 一碗面，牛肉面250块钱，我自己付的，然后一碗米饭大概30-40块钱人民币吧，
1: 是不是？你想想看，你6次吃饭下来要多少钱？
2: 对，
1: 而且这次呢，您看到我们是什么呢？如果餐食自理，我们还要升级到8菜1汤。
2: 对，我们所有的中餐全部升级到8菜1汤，让大家吃好玩好。
1: 我跟大家说，你不要小看说8菜1汤，那不是很简单吗？在瑞士的8菜1汤的团餐，一个人的大概是在人均300块钱左右，包括我们说到这么多的这些，比如说可以做半日游，可以做自费项目的，加起来已经是在4万1左右一个人。那两个人的话，基本上轻轻松松就是8万块钱左右。但是今天您看到了，我们栏目专享价格31800都不要，双人报名立减6000。我刚才还跟在小贝说，我说其实不减这6000，31000我们同样的卖得动，
2: 是的，
1: 对吧？但是今天您看立减过后，一个人的价格28800，不是什么12月、1月冷得不得了的节气，我们的出发日期是9月12号。你要想，上海那时候还是秋老虎，
2: 对的，
1: 对吧？在那边多少度？
2: 这个白天大概就是20到25度，晚上可能就10几度。如果你海拔高的话，晚上是非常凉爽的。
1: 对，所以啊，我们说了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2: 对，
1: 而且我们重信给大家再次的承诺哈，
2: 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我们又是全程含餐直飞啊，来回直飞，然后8菜1汤含3个那个特色餐，然后我们所有的门票都含，还送您旅行3宝 WiFi 保险，就您想到的我们都给您安排了，
1: 一价全包了，
2: 一价全包，
1: 对吧？但是今天一个人的名额只需要100块钱的预付款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双人订购一定要付那个两个人的货号就可以，因为今天双人订购立减了6000块钱，只在栏目当中才出现，对吧？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型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走进奥黛丽·赫本的蜜月浪漫，登顶瑞士地标少女峰， 搭乘齿轮火车进入欧洲最高火车站，领略雪山心脏的纯净世界，更在山顶景观餐厅用餐，让您在云端享受美食。伯尔尼是瑞士联邦首都，也是世界文化遗产老城，石板街、钟楼、熊公园，这座城市完美保留了中世纪风貌，安静又充满历史感。日内瓦，联合国欧洲总部所在地，现代建筑与湖畔公园、花中是瑞士兼容并蓄的极佳体现。

0: 好，提醒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这条行程线路瑞士的十一日深度游呢，是咱们乐游下站栏目，包括我们东方购物的爆款商品，
1: 是的，
0: 我们已经发了很多了，
1: 对吧？每次都是爆满的这条线路，
0: 是，因为现在其实价格今天大家一听你就知道了，28,800，而且我们是在9月份黄金旅游季出发，瑞士的十一日深度游，大家都知道瑞士是欧洲的一个物价比较高的一个天花板，对吧？你就现在查一查瑞士的机票，大家去看一下，基本上直飞往返下来都要10,000多块钱，
1: 是的，
0: 我们拿着28,000的话，你减掉10,000块钱机票，你剩下18,000，你要在瑞士玩10来天的时间，还要住吃景点门票用车，
1: 这些包含在内，
0: 全部包含在内。所以我们说到了，但凡说到瑞士深度游，基本上就是一个30,000块钱朝上了。
1: 是，
0: 如果再深入一些，按照我们行程标准的话，基本奔着40,000去了。
1: 对，
0: 来说到这儿，很多人说我不相信，我们来比比看，我们看一下咱们常规玩法和我们东方购物的今天栏目升级的玩法啊。常规行程怎么玩？来，
1: 常规行程一般我们就是日内瓦、琉森、因特拉肯、卢加诺，还有一座雪山，就是雪朗峰。那这个就是我们比较常规的瑞士一地的行程。
0: 对，是。
1: 然后会卖自费这样子。
0: 是，比如说像雪朗峰去了，都到那儿了，你这个自助的旋转餐厅要不要去？对吧？
1: 对，
0: 要不要吃一下？好，给您卖自费。好，你说如果要我再高端一些，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要再升级一些点的话，来，我们怎么玩哈？
1: 那我们会把瑞士名城苏黎世、伯尔尼加进去啊，然后呢？把雪山从雪朗峰升级为少女峰，然后我们还有加洛桑，那么就是瑞士的四大名城，我们都包含在内的。雪山有一个少女峰，
0: 你看啊，这个升级的价值是3,000多块钱。
1: 对，
0: 就拿少女峰来说，我刚才说了，缆车加小火车再加用餐，
1: 差不多就2,000块钱了，
0: 2,000块钱左右了，对吧？人家是220瑞郎嘛，对吧？那折合人民币下来是在2,000块钱
1: 左右。
0: 好，你说到这儿，我觉得已经挺好了。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乐游下一站再给大家做升级。首先您看啊，我们今天是国航直飞过去，给

0: 现在你都知道的，基本上如果要机票便宜一些，你选转机。我们也可以选转机，但是我们是直飞，
1: 对，我们是直飞，
0: 对吧？嗯、好，你看看。
1: 你看我们有一个流森湖的游船，因为你看我们有登有雪山了，那我们肯定湖泊，我们来一个游湖流森湖的游船、
0: 嗯、对，
1: 然后我们有一个马特洪峰，因为这个是瑞士的国峰，我觉得瑞士一定、哎、肯定是要去看一看。
0: 我刚才专门看了一下，就这一个价值是190瑞郎，又折合人民币下来小2000了，
1: 是的，
0: 对不对、嗯、好，你再看看。
1: 然后我们有一个伯尔尼的适宜景观列车，因为瑞士的火车游大家都知道是非常有名的，那我们肯定是选了其中最著名、嗯、最有代表性的世界文化遗产的一条线路，就是、哎伯尔尼纳，
0: 是啊，好，
1: 然后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圣莫里斯跟达沃斯啊，这是瑞士非常小众的秘境了。哇、
0: 嗯、是，好，包括还有、
1: 然后包括我们还有适宜的圣加伦和格朗德城堡，因为整个瑞士世界遗产基本上我们都去到
0: 这两个城堡下来就已经是90瑞郎了，包括还有西庸古堡
1: 的入内门票我们也是给大家包含在内，
0: 还有
1: 而且我们送大家一个米兰的半日游、哎、
0: 嗯，是，
1: 然后有瑞士的瑞士莲博物馆、嗯、还有恩嘎丁的徒步，还有土拨鼠小径，就这些就是非常 low 就当地的，然后非常深度的一些体验了、
0: 嗯、对吧、嗯、你看这些升级下来价值人民币5100多，
1: 对，
0: 这是实打实的价格标在这儿的，观众朋友们、嗯、不是咱们随便说我要标个5000、10000的在这儿标、嗯、你要想做到升级，你要想做到品质高，就得要在这些基础之上再往上花钱，
1: 对，
0: 对吧、嗯、你就要往3万以上的品质上去看、嗯、否则的话你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蜻蜓点水嘛，对吧、嗯、来，观众朋友啊，我们这次吃住到底怎么样、啊、首先呢您看
1: 欧洲的品质酒店，然后呢、嗯、吃上面呢我们是全程含餐，而且升级给您八菜一汤，刚刚我们说了八菜就差不多300块钱一顿饭，
0: 一顿饭人均哦、嗯、
1: 人均啊，
0: 人均是在300左右的一个标准了、嗯、对吧，
1: 然后我们还会有3顿特色餐，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马特洪峰景观餐厅用餐、
0: 哎、是，
1: 还有一个瑞士的国菜芝士火锅，您可以试一试、
0: 嗯、是的，好，那你说、嗯、如果我要是自费，我就像刚才人家说到的，我光看一下机票，大家现在都知道国际燃油的这些价格，
1: 对，现在今年的国际欧洲机票非常非常的贵，
0: 对吧、嗯、你看上海来回从米兰直飞就是这一班，
1: 对，已经1万多了，是的，
0: 对吧、嗯、10000多块钱，
1: 对，
0: 好，来、嗯、加上我们的
1: 住，然后品质的酒店，然后再加上我们所有的餐食还有特色餐、嗯、再加上这些高端的玩法入内的景点，然后我们的签证用车私导服务也要36000-37000，
0: 就是在36000-37000、嗯、我就说了3万打底，三次开头，这是一个很正常的，而且关键为什么说我们要去瑞士、嗯、很多时候还说哎呦市面上的串线游为什么瑞士在那不住，或者是说很少给您再说要在那儿要给您多了一个花费、嗯、因为啥呢，观众朋友们，瑞士的生活成本太高了，
1: 对，全球排名第二、嗯、
0: 对吧，你看生活成本最高的10大城市里边
1: 瑞士占第4，
0: 对不对、嗯、所以啊您看看，再就是我们说到了消费特别贵，包车费用这些，
1: 对，
0: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叔叔阿姨说我想去瑞士但是去不起，价格太贵了，
1: 是的，
0: 今天我们让大家去得起的同时，来我们看一下我们今天的一个价格啊，观众朋友们，栏目专享价格当然呢是31800块钱，嗯，但是我们建议大家叔叔阿姨一起去，双人报名立减6000呀，嗯，你想想看，立减6000块钱，你这6000块钱干嘛不好呢，对吧，
1: 对，可以去个国内游了，
0: 哎，是
1: 是，
0: 立减完之后、一个人的价格28800，而且我们不是什么，我说了11、12月去，出发日期9月12号、
1: 嗯、
0: 对吧，
1: 其实9月份是欧洲最好的旅游季，它即使错开了7、8月份最旺的时候，而且它的天气又非常非常的好，
0: 对，
1: 这9月份其实是真正传统的旺季，它其实是、
0: 嗯、要不然人家怎么说金九银十呢，
1: 对
0: 不对，黄金旅游季、
1: 嗯、
0: 而且关键我们今天郑重给大家承诺啊，重心旅游我们今天说了
1: 境外
0: 没有自费，
1: 是的，
0: 对吧，嗯，但凡推一个
1: 我们就推一罚十，就我们导游推100欧的自费，我们赔您1000欧，
0: 是不是，
1: 就没有自费，然后呢、嗯、吃住行全部包含了，景点门票也都全部包含了，嗯，然后全程含餐，餐也包含了，
0: 对，
1: 所以就是您在外面就真的只有买水的钱，上厕所的钱，
0: 是不是啊，一价全含、嗯、所以再次提示大家，我们还是25人以内的精品小团，名额不多，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想走进童话般的雪山湖泊吗？想漫步在没有汽车的小镇，看时间静静流淌吗？从黄浦江畔直达阿尔卑斯山脚，开启您梦寐以求的瑞士全景环线之旅。让我们一起乘坐东航班机，走进世界上最纯净、最安全、最富裕也最令人心动的

家之一瑞士，阿尔卑斯山野花盛开，气候宜人，正是邂逅瑞士的极佳时节。这里有无敌的雪山、翡翠般的湖泊、中世纪老城，还有享誉世界的巧克力和钟表工艺。但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了超低价圆梦之旅，众信旅游携手东方航空轻松玩转瑞士精华。这是一次穿越瑞士四大雨区，踏遍高山湖泊，深入文化脉络的圆梦之旅。旺季价格动辄3万多的瑞士一地深度游，高端瑞士等您来圆梦。

0: 好，提醒一下大家，今天双人立减6000的优惠只在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出现，而且这条线路一直是我们的爆款商品。
1: 对，
0: 每一次播出的时候，很多人非常的感兴趣。嗯，关键是什么？我觉得叔叔阿姨，今天你只是预付款100块钱抢到这个名额而已，因为你想错过的话，减了6000块钱呢。咱就是再有钱，这6000也不是水漂打来的，对吧？
1: 是。
0: 而且我就跟大家说了，叔叔阿姨现在趁着腿脚好的时候，我们走的地方稍微远一些。
1: 对，
0: 你看，像我妈妈当时去到瑞士的时候，是在2016年还是2017年左右？嗯，她那时候去玩的时候，她当时去的时候还是法意瑞的串线下来，接近30000块钱。
1: 是。
0: 瑞士还只住了一天。
1: 对。
0: 只住一天。然后她
1: 印象深刻。
0: 对，她印象非常的深刻。她说我们一直在要求导游说，我们说能不能再加一些项目不？因为啥？太贵了。嗯。其他项像比如说法国呀、意大利呀，他们花了大把的时间，但瑞士一直是一个他心中的遗憾。
1: 对，
0: 所以他回来跟我说，他说瑞士是非常值得深度游的，而且我们现在啊，你会发现东方的顾客呢是越来越品质高了。嗯，大家不再追求说我一次要去很多地方了，
1: 对，
0: 很多国家了，蜻蜓点水的，最后回来啥都不知道的。我现在需要的是什么？沉下心来，去慢节奏的享受这样的一个好的国度，
1: 一个国家来游览，
0: 对吧？你看，像我跟小贝经常介绍的德国一地、法国一地、
1: 瑞士一地、意大利一地，
0: 是，尤其是瑞士一地的呼声特别的高，
1: 是
0: 因为为什么呢？生活指数、幸福指数，对吧？很多人说，为什么富豪要把钱存在那儿？对吗？
1: 安全，干净，
0: 道理在的，
1: 景色又漂亮，整个接待水平也很高，人的素质也很高，
0: 是不是？所以我们就说了，叔叔阿姨，趁着咱们现在啊腿脚还好的时候，我们走得更远一些，去看一看这样子的一个优美、宁静、安详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度。嗯，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去到那儿，对吧？跟着东方购物走的时候，我们今天也不用担心天气特别热。你想9月份上海还是高温的天气，
1: 秋老虎
0: 35度以上肯定的。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你看我们带着你去到瑞士的时候，
1: 25度，
0: 哦，太舒服了。所以你看看湖光山色，我真的觉得瑞士就像一个。真的，我觉得像后花园一样的，
1: 是的，
0: 对吧？
1: 上帝的后花园。
0: 哎，你看我跟小贝今天站在我们这个背景板的前边，
1: 感觉都清凉了，
0: 对吧？今天外头的那个高温40度的天气，你再想想看，如果在那时候还是将近35度以上，但是我在瑞士的时候，就像人家今天这样穿着打扮，非常的舒适，同时我的心也是沉静下来的。因为我一再强调了，上海这个城市节奏非常的快，无论是你说现在孩子放假也好，或者怎么样的，每天都是忙忙碌碌的，叔叔阿姨永远有操不完的心。但是现在我们说了，给自己一点时间，我们沉静下来。而且关键啊，我和观众朋友说，我们的行程线路，如果你说我今天感兴趣，我抢名额，抢下来之后，
1: 先把它抢下来。
0: 我再去做对比啊。首先呢，我们今天呢是国航
1: 上海直飞米兰。
0: 这次相当于米兰的半日游，我们是
1: 送给大
0: 家
1: 的，就是您还可以去米兰游览一下世界三大哥特式教堂之一的米兰大教堂，去一下伊麦纽20拱廊逛一逛，对吧？然后我们就离开米兰来到瑞士。
0: 好，
1: 那第一站呢就是贝林佐纳。那在贝林佐纳呢有瑞士世界遗产的中世纪城堡群。那我们会去参观其中最宏伟、最高大的一座叫格朗德城堡。我们会登上这个城堡。
0: 好，接下来
1: 我们就来到蒂拉诺。在蒂拉诺呢，我们会乘坐最最著名叫博尔尼纳冰川列车。那这个列车的这条线路也是世界文化遗产线路。那我们这个列车是从海拔500米开始，一路攀升到2200米的山口，最后停在1800米。所以你整一个那个列车的这个海拔高度差有1800米。
0: 哇！
1: 所以你可以从这个棕榈树摇曳的这个地中海风情一路来到了雪山，
0: 对，
1: 由下到东，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在这个火车
0: 一个小时之内看到不同
1: 的
0: 景色，而且折合人民币下来要是在500块钱左右。
1: 对，
0: 好，接下来我们一路往
1: 上。接下来我们来到圣莫里兹。那圣莫里兹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一个叫恩嘎丁的地方。那这个呢就是瑞士当地人都会去到的一个徒步的地方，是一个瑞士的秘境，我们去可以看看瑞士真正的瑞士人会在哪里度假。
0: 是，
1: 接下来我们会来到达沃斯。那达沃斯呢是经济论坛的举办地，大家都知道每年1月份的时候各国政要都会去到的。那这个地方呢是整个阿尔卑斯海拔最高的小镇，所以它的空气、它的这个整个森林覆盖率，所以我们常说如果你是疗愈啊洗肺之旅，你就是要去到
0: 那儿的。对，是。好，
1: 接下来来到圣加伦。那圣加伦呢又是另外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叫圣加伦修道院图书馆，整个欧洲最华丽的也是最古老的一个修道院图书馆。那我们也是会去参观的。
0: 对，是好。
1: 接下来来到对瑞德小镇，就是施泰因，它是距离德国非常非常近的一座小镇。然后在这个小镇，我们可以看到彩色的木金屋的房子，
0: 对啊，
1: 整一个德国童话小镇的感觉就出来了。
0: 是好。
1: 接下来来到就是苏黎世，整一个瑞士的这个金融中心，全球金融中心苏黎世。那也是最大的城市。我们看苏黎世教堂，然后这个苏黎世河、利马河之后呢，我们会来到的就是著名的叫瑞士莲巧克力
0: 对工厂，
1: 对，然后在这个里面呢，我们会有一个9米高的一个巧克力喷泉，然后你可以看到巧克力的一个前世今生。
0: 对，
1: 之后呢，你可以品尝各种口味的瑞士莲巧克力，而且你还可以带走一份作为伴手礼，
0: 真正做到溯源了。
1: 哎，是的，
0: 接下来，
1: 刘森，大家很熟悉了，澳大利亚赫本度蜜月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去很多次你都不会去耶，
0: 对，
1: 因为卡贝尔廊桥、狮子纪念碑都可以再去看一看。然后呢，我们特别安排了刘森湖的游船，
0: 对，
1: 人在画中游，
0: 真的很美，很漂亮，对吧？游船也给大家安排到了。不同的角度去看，
1: 试看，对的。然后接下来就是来到龙江，那龙江呢就是爱的迫降的取景地，你看它这个湖水的颜色就非常非常的漂亮，而且这个湖只有夏天才可以游览因为它就像一个水库一样，只有夏天才会有水，所以你会夏天去看到这个龙江非常美，而且它那个小镇也很美，都是木屋，然后有很多的鲜花点缀
0: 对，是
1: 之后就会来到著名的因特拉肯
0: 在这儿，
1: 对，那在这里呢我们就会乘坐缆车，然后换小火车来到欧洲之巅少女峰，
0: 是，然后这个也是很吃价格的地
1: 方，对，然后在少女峰景观餐厅用餐，这是整个瑞士最贵的门票，就是少女峰了。
0: 少女峰它的缆车加小火车再加景观餐厅用餐，折合人民币下来2000块钱，
1: 2000块钱左右了，
0: 对吧？好，接下来，
1: 接下来来到瑞士联邦的首都伯尔尼，那伯尔尼的这个整个老城也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是一个中世纪的老城，那我们会在老城中呢去看一下伯尔尼的天文钟。这是瑞士又一个特产了，就是钟表，我们去看看它的天文钟，然后它有一个熊猿，也是伯尔尼的象征，那我们会去看一看它的首都，
0: 是好。接下来
1: 来到蒙特勒，那在蒙特勒呢我们肯定要去看西翁古堡了，那西翁古堡呢是瑞士最上进的古堡，因为它就像是建造在日内瓦湖上一样，然后你可以去拍它那个倒影，所以它是最上进的古堡，
0: 很漂亮。
1: 然后我们会入内参观，你会看到里面哥特式的大厅，还有它有一个地牢，就是拜伦写西翁的囚徒的这个场景，那我们都会去看到。
0: 对，好，接下来来到
1: 日内瓦，整个瑞士最国际化的大都市了。那在日内瓦呢，我们会去看到的是联合国的总部、红十字会的总部，还会看到这个捷特大喷泉等等。
0: 对啊，
1: 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
0: 是，
1: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到洛桑，那大家也很熟悉了，国际奥林匹克总部所在地。那我们会去游览这个位于日内瓦湖边上的奥林匹克公园，然后感受一下整个奥林匹克的精神。
0: 对，是好。接下来又到重头戏了，
1: 就是我们会来到无车小镇采尔马特。那在这里呢，我们是要坐小火车进去的。那整个采尔马特呢，它是没有机动车的，所以它也是没有污染、没有噪音的这样一个城市。
0: 对，是。
1: 然后在这里呢，你会看到马特洪峰
0: 就在这儿。
1: 对，
0: 很多人的明信片、冰箱贴看到了这个三角峰，
1: 是，
0: 对吧？
1: 瑞士最具有辨识度的，也是瑞士的国风马特洪峰。那我们会坐这个小火车，就格尔内格拉特小火车，一路登山，
0: 对，
1: 它这个雪山就会由远及近来到你的眼前。然后我们还会在上面的景观餐厅用餐。
0: 哇，是，你看有两个景观餐厅用餐
1: 哈。
0: 好，接下来
1: 我们来到萨斯费。那在萨斯费呢？很有意思的是，我们会有一个土拨鼠小径，那整一条路呢有好多好多土拨鼠，你可以带上早餐厅的胡萝卜苹果，然后在这里你可以跟土拨鼠有一个非常亲密的接触。
0: 对，是，这个也是我觉得人与大自然的和谐相处，在那儿也会觉得一切都变得很轻松自然，
1: 这些都是野生的，你这个在其他地方真的是体验不到的
0: 一种享受啊。好，接下来
1: 我们就是来到瑞士最南部的明珠卢加诺。那这个城市呢原来是属于米兰大公国的，那这个卢加诺整个城市呢就充满了一个文艺复兴巴洛克式的风格，
0: 对，
1: 然后有着地中海的这种慵懒，还有这种南欧的这种慵懒的气息和色彩。
0: 对，
1: 那在这里我们还会安排大家去 Fox Town， 就是瑞士最著名的一个奥特莱斯，你还可以买一些打折的奢侈品带回去。
0: 是，最后从米兰
1: 直接飞回上。
0: 所以观众朋友您看到了整个瑞士我们几乎深度游，我刚才说到的大的城市。小的镇，对吧？各种各样的经典的产
1: 物，两座雪山，一个火车，一个游船，都是给大家带到了，
0: 几乎真的没有落下的，没有遗憾了。但是还是要回归到价格方面啊，观众可以看到，瑞士11日的跟团游，同样差不多的时间， 37,000多起，观众朋友们，还有6次餐食自理呢。你别小看说才6次，但是瑞士我们反复强调了，一碗米饭都是30-40块钱，一碗牛肉面下来
1: 200多，
0: 对不对？但是啊，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的话，您看看我们呢是团餐升级到8菜1汤，
1: 是的，
0: 人均的标准是在300块钱左右一顿饭哦。
1: 是的，
0: 你想你在上海吃个人均300多的馆子的话，
1: 那就大餐了，
0: 对不对？是游船、列车，还有这些半日游，对不对？全部加起来又是4万1出头了，
1: 对，
0: 对吧？我们就说了，基本上啊，你说很少有看到过说是3万以下的。但是今天您看我们的一个价格啊，我们的价格在这边来，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栏目专享价格一个人31,800，双人报名立减6000，这个好像真的只有在栏目里有，
1: 对，是的，
0: 对吧？
1: 没有这么立减的这个这么大的力度。
0: 那一个人算下来28,800，而且今天不是说28,000我一下付出去，一个人就100块钱。
1: 对，
0: 我们先把名额锁定，就是把这张机票这个名额锁定了，对吧？然后你说如果我不去的话，我再做对比，我觉得不好，没问题，你可以退。
1: 对，
0: 我们有这样的自信，而且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出发日期9月12号，
1: 这个非常黄金的日期。天气也不是那么，就天气非常好，现在那边就20几度，然后呢人又不是很多，错过了暑期的这个高峰。
0: 是的，关键我们今天重信再给大家承诺。
1: 对，我们是重信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10，然后就是一个一价全包，吃住行游购娱全部包含在内了，
0: 对，
1: 然后全程含餐，还有3顿特色餐，所有的门票，还有旅行3宝 WiFi、 境外的旅游意外保险全部包含在内，我们还有非常有经验的导游带队。
0: 对，是的啊，提示大家最后9个名额了，现在电话线依然报线当中，很多人顾客都在咨询啊，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沿日内瓦湖而行，来到文艺与优雅并存的洛桑，在奥林匹克公园探寻五环背后的故事，感受竞技的精神之光，美如油画的湖畔小镇蒙特勒，入内参观被拜伦写进诗里的瑞士地标西雍城堡，罕见的水上中世纪古堡，美得震撼，特别安排瑞士最具代表性的雪山马特洪峰，这座几乎完美对称的金字塔型雪峰早已成为瑞士的国家名片。我们将从童话般的无车小镇采尔马特搭乘齿轨登山火车，沿着阿尔卑斯山蜿蜒上升，一路雪松森林、冰川峡谷，美景不断，走入雪山怀抱，沉浸式感受冰川下的纯净与宁静，并在马特洪峰景观餐厅享受雪山环抱中的高山午宴。瑞士精华城市贝林佐纳，走进世界文化遗产格朗德城堡，在高塔间聆听中世纪的战鼓余音，阳光明媚的卢加诺，棕榈树成行，湖泊碧蓝，感受瑞士地中海式的微笑。随后一段梦幻火车之旅即将开启，我们将搭乘被誉为世界最美景观列车的博尔尼纳冰川快车，跨越冰川，穿越雪山，尽览阿尔卑斯纯粹风光，直达上流度假地圣莫里茨，全球富豪与皇室都爱的极致风光，世界经济论坛举办地达沃斯，感受现代与自然完美融合。圣加伦，这座世界遗产小城藏着欧洲极美的千年修道院图书馆，仿佛走进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漫步利马特河畔，感受顶级奢华与湖光山色的完美融合。文艺的刘森，漫步卡贝尔桥，眺望湖光山色与古老塔楼交相辉映。

0: 呈现。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今天啊，叔叔阿姨非常的懂行，一看这个价格，再一看时间，包括我们今天的行程线路的安排，都会觉得说，哎呦，确实很深入，而且是精品游、高端游。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说了，我不怕花钱，我就怕踩坑，对吧？因为出去旅行呢，真的啊，一个是我们的美景、美食、住宿方面，还有一个就是你的体验感、舒适度一定要拉满，对不对？啊，你看名额只剩最后七席了，我们加不出来，对吧？
1: 加不出来，加不出来，因为其实九月份真的是一个非常黄金的旅游时间。
0: 对。我们要不然怎么会说金九银十呢？对不对？旺季旅行出行的同时，那边的温度又特别的舒服，基本上在20度左右，
1: 对
0: 吧？
1: 是的，
0: 哎，是你想想看，上海还是真的秋
1: 老虎，
0: 35度，对吧？但是在那儿的时候，你的体验感非常强的同时，而且叔叔阿姨你要知道啊，现在的国际段的机票其实价格非常非常的贵。
1: 对。
0: 对吧？
1: 从这个燃油税开始涨了以后，整一个机票价格就直线上升，而且它的运力也很紧张。其实，
0: 观众朋友看一下啊，首先我们今天说了欧洲全程品质酒店的同时，别小看我们今天的团餐，八菜一汤，人均一顿饭是在300块钱左右的标准。我就说了，上海人均300的高级馆子，你叔叔阿姨平时吃不吃？你想想看，是不是？
1: 是，
0: 咱天天吃的都是人均300的标准。还有就是少女峰的景观餐厅。对吧，
1: 红峰景观餐厅，然后还有一个叫瑞士的国菜芝士火锅，都是带大家品尝到了。
0: 好，来看我们的机票，对吧？光来回机票价格1万块钱打底，我就问你，28000减1万块钱，18000，你玩瑞士这么多天，还要包含酒店的住宿，然后餐食、深度玩法，
1: 还有对门票、签证、用车、司机导游的服务，还有我们领队，其实都没有算在里面，
0: 对吧？都没算，有一些你看就已经是36000了，我们只需要28000，那你一个人这样子要节省下来的话，8000到10000随随便便给你省下来，
1: 是的。
0: 但是我们还是那句话，东方购物今天。咱们观众朋友啊，只有乐游下站栏目当中，咱才会立减6000。你如果不相信啊，观众朋友，你可以给我打个赌，就是你明天去到众信线下，你去找这条线。
1: 没有，
0: 对吧？他们有一个九日游。
1: 对，我们有一个九日游，
0: 对吧？九日游多少钱？
1: 也要快30000了。
0: 也要快30000了。你少2天，而且没有我们行程线路这么丰富。
1: 没有，而且那个行程还有餐食的自理，
0: 对吧？你想想看，是不是也是往30000多去了？今天你要是定下名额，能抢到我们6000块钱。省下来再玩一个国内游不好吗？出发日期9月12号啊，而且我们再给大家承诺一下吧。
1: 对，我们是境外绝无自费项目，自费项目退一罚十。然后我们是国航上海直飞米兰，就飞行时间短，又是中文服务，
0: 还赠了一个米兰，
1: 对，还送了一个米兰的半日游。然后我们是全程含餐，餐餐全含，八菜一汤，您可以吃好玩好，还有3顿特色餐。
0: 对，
1: 然后我们还有包含了所有的景点的入内门票，还有旅行三宝 WiFi 境。外旅游意外险都涵盖在内了，
0: 签证也含，
1: 签证也含，
0: 对吧？所以就像刚才小贝说到的，你就基本上出门上个厕所、买个水的钱，
1: 对，是的，
0: 对不对？
1: 没有额外的消费了，
0: 是的啊，一价全含。而且观众朋友啊，您只要参加过东方购物的品质团的时候，你会发现和外边有一些低价团，你千万不要去做对比。
1: 对，
0: 很多叔叔阿姨踩过坑是什么呢？低价团吸引你去了，你会发现消费特别贵。
1: 对，境外要参加各种各样的自费，
0: 对，是，然后最后去了，体验感又不好，钱一样。照样花了，
1: 是的，
0: 对不对？比我们可能还要花得多啊！所以我们说了，叔叔阿姨一共呢365天，一年，你已经真的辛苦了很多年了，给自己抽出11天的时间，对吧？9月份孩子也开学了，让他们上学，你说，哎，我自己出去玩一玩，你回来人生的境界，包括你的心情，对吧？都是不一样的。瑞士，你问谁，谁都会说那儿好，
1: 对，品质高，环境好，然后人的素质也高，特别安全，景色又是世界级的。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观众朋友们，最美的季节又是最好的一个价格，我们收拾好行装，我们整装待发。今天一个人的预付款就是100块钱，双人订购啊，现在没有单人订的，大家都知道双人订立减6000的，
1: 立减6000，是的，
0: 对不对啊？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同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我们都说水是生命之源，一天呢要喝八杯水，但有时候呢经常会说，哎呦，忙起来就忘记喝水了。最近尤其又是秋冬季节啊，特别的干燥，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哎呦，嘴皮上面有点干，都起皮了。包括咱们的皮肤也是需要水分的，所以呢家里边的这个饮水机显得格外的重要啊。碧云泉这场直播为什么人家要给大家来推荐呢？我家里面用碧云泉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几乎啊从碧云泉进入到咱们东方购物我就在使用它，一代一代的更迭的同时，机型呢也是在做升级，而且呢功能非常的齐全，满足家庭不同的这种需求。谁喜欢的话，今天更有惊喜的价格等着大家，年前为数不多的直播哦，谁喜欢一定要关注起来。节目现场依然请到老朋友张总，您好。
2: 好，严老师好，各位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们，好久不见。碧云泉一直在努力，在过去的11年时间，我们是一直在耕耘在台式净水机这个领域，而且很荣幸啊，头一台碧云泉就是在东方购物销售出去的，整个现在是享誉上海滩，所以一拿出新的产品，我第一个想到就是在东方购物来给大家做推荐，所以拿出刚刚出来的新产品，但是今天这个价格这个机制只有在年前这档直播，错过这档直播，可能半年以上都不一定能看到这个机器的这个价格和这个方案了。
1: 好，那既然先卖个关子，咱们先来看看机器到底长什么样子啊？因为呢，我一直觉得碧云泉呢，它是在科技进步的同时，它的颜值也是在进步。因为咱们有时候买这种小家电，第一个要看它好看。
2: 没错，我是上海交大毕业的，也是以工程师身份进入集团设计这个产品的，我头一个想到的点就是我们上海的叔叔阿姨家里寸土寸金，很多人其实有净水意识，想要一台更好的净水器，它搭载反渗透三根滤芯，但是很多家里啊要用反渗透净水器，它的体积非常大，所以在设计这个时候呢，我第一个要求就是它一定要做到一个巴掌的之内，在台面上，无论是厨房间、客厅，还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卧室的床头都可以挂。
1: 是，
2: 碧云泉开创一种什么叫做可移动的净水器？
1: 对，
2: 它拿回去以后啊，不需要您担心没有安装的地方，放在台面上插上电就可以来使用了。哎，
1: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光从您自己看了，今天呢就是一个巴掌的一个大小，而且呢关键的啊，我们说到了它的大大的一个显示屏，我们也是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哈。
2: 它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滤芯多了一根二号反渗透滤芯，所以它的整个净化精度啊提升了100倍。所以它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净水器，而且它搭载了一个全新的水质看得见的系统。
1: 对，
2: 我们上海自来水厂出来一定是合格的、放心的。但是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水质啊，您是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小区的这个管道，包括楼宇当中这个管道的。小区越老，这个二次的这个老化的问题啊，不容忽视。哎，
1: 还真是。
2: 今天我们看到了接出来这个水管水已经亮起了红灯。每天喝一升水就要喝230毫克这样溶解杂质，对身体来说就是负担。
1: 对，
2: 但出来水比欧盟的50的标准更好，这是反渗透机型和升级款才有的水质检测系统。更关键呢，现在是冬天，大家喜欢喝温水热茶，
1: 对，
2: 碧云泉有一个及时的加热系统，45度开始，温水直接早上第一杯，
1: 对，
2: 泡蜂蜜、泡羊奶粉、驼奶粉的55度，65度的花茶，
1: 对，
2: 75度的咖啡，85度的绿茶，包括开水功能，也就是说
1: 98度
2: 的这个温度啊，直接轻轻一点以后，3、2、1。它不是储热式这种电热水瓶，那个比较费电，而且是千滚水，我直接把自来水净化干净以后啊，再变成3秒及时加热，省电省时。而且你看这个氤氲的热气啊，冬天回到家就算取一杯水捂捂手的话也特别舒服，
1: 也是非常不错的哈。所以碧云泉呢一直吸引我的是什么呢？就是它的一个3秒即热，不需要说我提前可以蓄水然后再用那个电加棒的去加热它。而且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说到了啊，这个呢我们的我就知道你要想说啥，
2: 因为是升级款，所以它的整个机身做的小巧的同时，水箱容量却变大了，四车的大容量，
1: 是
2: 一家2口、3口、4口，像我的话3代人6口，一天在这个里面加自来水就可以了。主机放在卧室都没有问题，每天加一次水，但是水厂出来是干净的。
1: 对，
2: 很多人叔叔阿姨担心的是什么？就是小区老化了，就像我们身体也是一样，到了50年、30年，这个小区时间一久，这个管道的二次污染，这个水箱里的污染， 包括家里很多有这个清洗水箱，如果洗一洗的话，这个出来的这个水真的黄汤啊，你就知道每天这个多多少少都有杂质在里面。
1: 对，是。
2: 今天
1: 观众朋友，我们今天做一个极致的实验啊，这个管道，咱们生锈的管道
2: 是
1: 放进去，您没有看错，不要眨眼。
2: 嗯，
1: 包括还有是什么呢？您看锈了的这个龙头，对吧？
2: 是很多叔叔阿姨的这个家里面一装修十年二十年，家具换了一遍，整个的装修换了一遍，但这个管道和龙头啊，不是您能换就换的。包括早上第一杯水有铁锈的味道，很多人不爱喝。碧云泉能不能把这个净化干净？我是让大家拭目以待。还有一个点是什么？如果小区是超过七层的，二次供水的这个问题，是不是会影响它的整个的饮水安全？答案一定是肯定的。最后，我来模拟一种家中没有办法也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水中有这个重油重盐的这个酱油水，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即使出现这么大的一个污染情况，只有反向净水器能帮您做到保驾护航。
1: 来，观众朋友啊，这时候你想的是什么？这水还能用吗？基本上你别说是让我喝了，可能呢差不多拖个拖吧，拖个地我可能都不大会用它。
2: 这个味道您闻闻看，是不是今天我刚
1: 问问
2: 如果吃过晚饭的话，可能就觉得哇，这个
1: 好难，
2: 这个倒胃口了，是不是？
1: 是
2: 这么脏的一杯水，就告诉大家，即使脏到这个程度，水厂出来不会这么脏。
1: 对，
2: 最后一公里的污染，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把它放上去以后，
1: 来
2: 我这边来做一个水位线的设计。
1: 好，来我们看一下啊，
2: 这边是一个水位线。
1: 好，来观众啊，咱们画了一个这个标记在这儿，就是清清楚楚让您看到我们现场的一镜到底，没有做任何的假啊。来观众看，
2: 45度开始的。
1: 来张总，我们稍微把镜头往这边转一下啊。
2: 往这边转的话，是不是能看得见啊？我滑进来在这边，它净化速度非常快。新款它用到了更好的净化系统和更好的整个的水效，所以它的反渗透的净化能力更强。原来不能净化的杂质它净化了，原来不能解决的管道问题它解决了，不能出来的水的温度它也解决了。就短短的你看30秒钟的时间，一杯水下去，一杯水出来，但是水质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来，观众朋友您自己看看，
2: 你再来闻闻，
1: 我先闻一闻，我先闻闻看啊。
2: 是
1: 啊，哎，一点味道都没有，
2: 一点味道没有，
1: 一点味道真的都没有。
2: 我现在看到这杯水不想喝，但是看到碧云泉的水想喝就喝，只要3秒钟时间。
1: 来，观众啊，真的、确实啊，因为呢它是用的阿尔法渗透的一个技术，所以呢真的你喝的每一口的就非常非常的清甜，
2: 一滴都不留，好喝，而且胃喝下去暖暖的，舒舒服服的，不用担心这个杂质的问题，因为很多人就是用烧水壶去烧。
1: 对，
2: 如果里面有重金属，特别是进入到人的身体里面，对于这个人体的这些负分大家都懂，今天挡在机器之外。但是很多人说净水机已经发展到这一步了，碧云泉的水除了能干净之外，能不能做到有营养？早就做到了，而且新款做到了全面的升级。
1: 对，我们再来看看，
2: 打开。
1: 好，
2: 这是2块钱的纯净水，没有任何的矿物质。这是10块钱的巴马的这个长寿香的矿泉水，
1: 对，
2: 富含矿物质。来，您倒到这边。
1: 好，我倒到这儿啊，咱都倒出来，然后今天再给它做一次检测哈。来，观众朋友啊，
2: 碧云泉呢，直接在机器上接，想喝凉的，想喝温的都没有问题。
1: 对，
2: 它出来的是，先告诉大家结果是矿泉水的水质。但这个新款，我特别让我们的工程师在钠的含量上做了一个全面升级。很多叔叔阿姨，特别是关注自己身体参数的，一定知道钠含量不能太高。
1: 对，
2: 大家都轻盐轻油，钠含量低，使得它能称之为低钠淡矿的矿泉水。
1: 好，
2: 我现场给大家验证一下，这是矿物质检测比。对于普通的纯净水，为什么卖2块钱？它只是干净而已，没有任何的矿物质。所以很多人要补充矿物质的话，喝这样的水达不到这样的需求。
1: 好，
2: 而巴马的矿泉水为什么卖到10块钱一瓶？看到没有，直接矿物质满棚，但它的成本是10块钱
1: 那一小瓶。
2: 我们的成本是什么？自来水。
1: 哎，
2: 一吨的话只要多少钱？这一小杯的话1分钱的成本啊，看到没有？同样可以媲美的矿物质，达到的是即时加热的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报告显示只有0.4毫克每升，低钠淡矿，连家里的小朋友，
1: 哎，
2: 都可
1: 以
2: 放心的来喝。
1: 来，观众在这儿啊，这儿有一个，我不知道能不能拍得到，你可以看得到啊，母婴级别。因为呢，像家里边的小朋友的用水呢，像我那时候生宝宝之后呢，还专门有时候买过我们比如说母婴级别的水，但是价格会比较的贵。今天这台机器其实就解决了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小宝宝泡奶随时要喝这种45度的温度，对不对？来，观众朋友啊，我们现场能够冲泡一下吗？
2: 你家里有1岁的，有10岁的，有50岁的，有80岁的都可以选择，因为它是从1岁用到100岁都没有问题。婴儿奶粉45度，但是很多叔叔 刷以自己家里已经我刚刚说的喝上的是羊奶粉和驼奶粉，
1: 是，
2: 记得这个温度是什么温度更好？55度的温度，
1: 55度，
2: 而且它可以定量，定120毫升，轻轻一点以后，
1: 对，
2: 321，它用的是净化干净的，又有天然矿物质，而且钠含量比较低的，叫做低钠氮矿的矿泉水，来帮你调理这么好的奶粉。
1: 来，观众刚才看到了吧？定量定温，对吧，都做得非常的不错。
2: 是，
1: 这时候你满足全家人的一个需求，不光是说哎，家里面你那个烧水壶可能永远只能烧到一个温度，对不对？碧云泉今天的干干净净啊，3秒即热出水的同时多档温度调节，而且呢我们还有水质的一个监测，您无论说哎，我今天这个水用的时间长了，它到时候呢会告诉你这个指数到底有多少，哎，我到时候可以随时来进行更换水箱。
2: 所以你看早上原来烧水的话至少要花上10分钟的时间，
1: 对，
2: 要晾到55度的话要花10分钟，但是用的还是脏水，
1: 对，
2: 用烧水壶的话你看里面的水垢就知道了，但现在只要短短的3秒钟及时加热，想喝开的喝开的，想喝温的喝温的，随时随地满足人全家从早到晚，从1岁到140岁的所有喝水方面的需求。
1: 是的啊，那这时候呢很多的顾客也都在问了，今天有着惊喜的价格的话，我们价格方面到底有没有优惠？因为呢碧云泉呢在很多的网站当中也有，包括呢我自己其实对它的价格体系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
2: 对
1: 啊，这台机器官方指导价格是2999块钱，
2: 你要买台上净水机同选碧云泉，因为我们是销量10年的销量的头名。如果不买台上，买台下要安装占地方，3000只能买一个单一机型，
1: 对，
2: 不能加热，要加热还要管线机。这个樱花国的这些电热水瓶还得留着，因为它要移动啊，包括桶装水、滤水壶、烧水壶，6000多。
1: 对，
2: 所以299有这个机器，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
1: 监、
2: 经理、
1: 总经理。
2: 感谢大家啊，今年升了个职，
1: 对，
2: 掌管全渠道。299的价格是全渠道的平时价格。
1: 对，
2: 我直接告诉大家，你现在打开猫猫，打开东东，现在在搞年货节，我就直接把这个价格给大家透底，2499元，这是买碧云泉反售机型的，我刚刚说的谷底的价格。哇，2499，但是今天
1: 我觉得还不错哎，2499，
2: 因为你知道，就是人家买的上一代的机型3000块钱，而且是在我们大促的时候买到的，
1: 是，
2: 所以今天。这个机器值得期待，值得抢的价格的原因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升级款上，给到大家反渗透机型1开头的价格，1999块钱，
1: 也就是今天直降了1000块钱。
2: 对的。
1: 我想问一下我们张总啊，在其他的渠道我能看到这个价格
2: 吗？在其他渠道看不到2000以下，特别是官企啊，看不到这个1开头，但是更核心的，今天这个赠品的价值远远超于市面上同
1: 还有赠品，我觉得腰子打头已经很不容易了，还有赠品。
2: 因为人员我也知道，你找我买了很多次滤芯，
1: 对，我找他已经买了很多次。
2: 用水很省，用电的话24小时开着，一个月也就5度电。但是滤芯，很多人说3根滤芯头一次1盒3，8个月。6到8个月要换，
1: 对，
2: 今天200块钱本来要买的，今天帮您直接省下来，
1: 对，
2: 直接升级机器里有3根滤芯，再额外给大家1盒3滤芯，
1: 还有，
2: 但今天为什么半年才来？因为这个方案包括这个机型打磨了这么久，再给大家升级，我都没有标价格，这个是真金白银要花钱的，200块钱，再给大家1盒3的滤芯。
1: 对，
2: 用大半年再加机身的这个大半年，就是2年的滤芯套装，今天一并给到大家了。
1: 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想一想，今天腰字打头，我再替观众朋友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能看到这个力度吗？
2: 看不到这个力度，看不到这个赠品，特别是今天新款，头一个我想到的就是在
1: 东方
2: 购物做这个新品的头发。
1: 哎，那我们年前可能还有大批量的，我们再来一次吗？
2: 不会，
1: 就今天，对不对？所以我们也是限量给到大家。今天一字打头新机型，同样还赠了2组我们的滤芯。
2: 是的。
1: 所以这个组合构成，刚才呢张总也说了，也是回馈给咱们东方购物的老顾客，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组合构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1900。

选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有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但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碧云泉在年前给到大家这场直播非常的特殊，因为什么呢？新的机型面世，而且呢，其他渠道的价格是2499块钱。嗯，现在全网都可以去比吧，张总。
1: 没问题，这是全网的比价。哎，我们在抖某音。这个某猫某东的价格，碧云泉台式反射净水机的底价是2499。
0: 对，
1: 今天直接相当于是打了一个8折的价格，无论什么补都不可能补到这个价格。
0: 对，是1999的同时，关键是什么呢？碧云泉的机器，你但凡用过，你就会发现太好用了。因为呢，碧云泉从登录到东方购物以来，我们家一直是在用的。家里面的每个人的用水的需求是不一样的，老年人喜欢喝一些开的那种水，水温比较高的。家里面的孩子呢，要泡奶，基本上45度，而且呢，像我平时喝水的话，也是45度到55度，基本温度要定。像我先生呢，要喝咖啡，可能温度要保持在像75度左右，还有85度。那我们呢，今天满足不同人的一个需求。
1: 对，
0: 所以观众啊，我们反复强调了，碧云泉的这个反渗透技术呢，无论您是住老小区还是新小区，无论您家里边的装修其实已经是过了多少年，水管老化有多少问题，都不用担心它，因为有它非常的方便。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很多叔叔阿姨说，哎，我们家原来装过那个净水器都是台下式的那种，
1: 对，
0: 可能过个半年一年，刚开始还想着去换滤芯，到后边的时候就会觉得，哎呦，师傅一次上门费他可能都要收个50、100的，太麻烦了。但是今天我们告诉大家，用了碧云泉，家里边哪怕你没有安什么的净水的这些管道或者是净水器，交给他，它本身其实就是一台净水，
1: 没错，
0: 对吧？
1: 很多人说碧云泉也看到过一打头的这个价格的机器，我就告诉大家来澄清一下，我们买的1000多的机器是做不到反渗透这个一个净化能力的，它只有两个滤芯。今天我是升级了，不单不加价，还直接按照一个入门级的价格。搭载了反渗透滤芯的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特别是管道超过10年的这个小区，特别是这个管道还是原来的金属管道，你就看看我们的滤芯吧，这个1号滤芯就已经脏成这个样子。在它的6到8个月的这个使用周期当中，就像我们的身体从经历的从小朋友到这个已经污染了，到最后需要把它更替掉，但是更替掉以后又换到全新的，所以我们更推崇的是反渗透的净水器，更推崇的是什么？这种滤芯更换式的这个机型可以挡在外面，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净水器，这是第一点。
0: 是
1: 第二点，就是这个新款它的整个的尺寸啊，
0: 对，
1: 我是非常满意的。
0: 是，
1: 工程师帮我实现到了20公分以内。所以特别是台面不大的，家里可能只有60个到80平方米的小户型，可以寸土寸金的上海，只要有一个巴掌的地方，就可以把它放得下。
0: 哎，可方便啊！
1: 它就比一个，这是一个
0: 平时咱们用
1: 这个电热水瓶嘛，
0: 对，
1: 完全把它挡掉了。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的厚厚的这些水垢都是你吃到身体的杂质，
0: 是
1: 今天挡在外面。
0: 嗯，
1: 还有一个点，
0: 对，
1: 水质你是能实时看得到的。
0: 哎，还真是。
1: 很多人花1000多买个大几百净水器，都担心这个净水器有没有用。
0: 对，
1: 碧云泉能做到的就是好水看得见。
0: 嗯，
1: 277，很多老小区是300、400、500，拿回去试一试，看看这个数值高到可能是500-600，但出来的水003、007、11、12、15，比欧盟的水质还要好。这是反渗净水机2号滤芯能做到的，
0: 对，
1: 实时保证家里的饮水。
0: 哎，所以你看，放心不？关键是什么呢？这个机器你随时想用，放在客厅里头，放在卧室里边，宝宝房间里边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占地面积小的同时，而且后边的这个水箱的容量也很大。包括还有就是旁边啊，我给大家再来说一下，因为很多叔叔阿姨是什么？这边啊，我给大家看一下母婴级别，因为呢，很多的顾客买回去是什么？为了孙子，对不对？小孙子、小孙女很金贵，那我们全家人都想把好的药带给他的话，今天观众朋友您可以看到啊，来，我们今天的特色的这个净水机的认证母婴级别也都有哈。嗯，
1: 母婴认证是我的一个出发点，就是很多叔叔阿姨说自己有下一代的下一代，包括自己到一定的年纪，整个对于矿物质有要求，希望喝矿泉水，但是又不希望里面的钠含量太高，
0: 对，
1: 所以我做到了母婴认证级别，就是婴儿宝宝，他就算整个还没有发育到位，也能畅心再喝这个水，更不要说我老年朋友了，
0: 嗯，
1: 它低钠淡矿的。但第二个点就是，
0: 对
1: 它的温度啊，可以随心所欲的调整，45度泡婴儿奶粉叫做信手拈来，直接按一个60毫升、90毫升或者120毫升这个水量，它可以来随意的调节，同时它的水温。45度到98度开水之间也可以随意的切换，只要3秒钟，您放心的用母婴水的水质给我们的第三代来泡奶粉，这个问题可以帮您实时解决。
0: 哎，你看看方便吧？
1: 泡夜奶问题解决了。
0: 对，
1: 很多人说这个机器拿回去是不是自己一个人或者给宝宝用？真不是，您的爱人也会抢着跟您用。
0: 对，
1: 绿茶是85度，哇，开水是泡西洋参，随时随地直接调一个。
0: 来，你看看，这个就是满足家里边不同人的一个需求啊。
1: 对，
0: 我们家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爱喝水，因为呢精准控温，不像有时候咱们烧水壶烧开了以后，你要稍微要等它凉一凉，或者说凉水热水要来回去掺和。今天呢，我们说到了一步到位哈，
1: 嗯，而且一步到位的更大的原因是今天价格也到位了。反正净水器没有办法做到一开头，今天帮您做到了新款。更小巧，功能更多，而且颜值更高的，做到1999，但是我的价格其实相当于什么价格？如果贴上滤芯的话，1999减400的话是相当是1599，
0: 是
1: 因为滤芯是真金白银要花钱买的。但我没有今天藏着掖着，
0: 我们把那杯脏水拿出来，别以为这是咱的赠品，
1: 这是净化前的这个水啊，
0: 这是净化前的哈。
1: 但是有了它以后，把这些滤芯放进去以后，可以把它过滤得干干净净。但是今天送的是第一次要换的1和3，两根。
0: 对，
1: 第二次本来不准备送的，本档特别给到的1、3再给到大家，
0: 是
1: 而且新款升级了，换滤芯变得轻而易举。哦，
0: 这个好方便，
1: 这个很方便。
0: 这个像我原来要是换滤芯的时候，我告诉大家，上面啊你可能要使劲要把它要撬开那个盖子。
1: 对，
0: 但是这个呢现在用起来啊，就是在上边轻轻把这个盖子，
1: 我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上盖，是带磁吸的。
0: 对，
1: 我妈妈70多岁了，女性在家里都可以，即使70多岁都可以轻松搞定。哎，滤芯你看到没有，我用到的是什么新款，是用到的是这种旋钮式的。哦，直接一拿，
0: 对，
1: 我们要换滤芯的时候直接把它拿出来。
0: 对，
1: 而且新款是带芯片感应的，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
0: 对，
1: 这个滤芯换滤芯，原来一般的品牌换一次滤芯上门费100打底。
0: 对，
1: 现在自己动动手就可以，1号滤芯可以换，
0: 对，
1: 3号滤芯可以换，就是6到8个月换。
0: 是，
1: 2号滤芯要用到2年，但是现在不需要，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说1和3，我直接翻倍再翻倍，也就是说拿到手机器有3根，
0: 对，
1: 再额外的有4根滤芯，也就是7根滤芯，这个方案这个机器也是头一次给到大家。哇，
0: 真方便，对吧？我看到你还有一个牌子没举出来，因为很多顾客会说这东西到底好用不好用。来，观众朋友啊，我替大家给我，因为他做了这张板，我一定要让给观众朋友说7天过水试用是什么意思？
1: 就是很多人家里老小区的觉得净水器用不上的，我还是劝叔叔阿姨今天试一试，因为品牌帮您兜底，如果您不满意1999的这个价格，我原封不能还给您。今天就相当于是通过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举动，让您试试看这个机器到底为什么已经能做到行业的销量，
0: 对，
1: 连续10年销量的头一名。哎，所以最后的名额还有多少？您
0: 17，
1: 导演说17个，那就真是只有17个。
0: 对，
1: 错过17个，您去我们的猫猫东东店买2499，我一样卖给您。
0: 对，
1: 但是只有这17个名额，你还有7天过水试用。
0: 对呀，
1: 有这么多的滤芯，冠军最后付出的价格也只要一个普通的入门级的电热水平的价格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名额只剩最后17组了啊。我还是要替观众朋友要来问一下张总啊。这个名额今天就给17组，而且这个价格只保证在东方购物。
1: 因为这样，我还说销量已经拿到了头一名，这个不是自吹自擂。我们一年的销售额，碧云泉的集团要接近100个亿。哇！所以我们今天就相当于是做一个感恩回馈，17台也是特批的。
0: 对，
1: 因为在其他地方249这个机器都不够卖，
0: 是，
1: 所以希望大家理解。但是抢到了您，您还有可以7天试用，
0: 对，
1: 还有这么多滤芯可以未来2年，哇，超过2年1天也只要1瓶水钱就可以了。
0: 你刚说完又走了2组，最后的15组了，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3: 碧云泉实际上我关注了很长时间了，碧云泉给我的印象，它的那个研发能力非常强，而且它的迭代的速度很快，一代的产品，但它都有改进。那个最新的，它的那个奶白色上面再加了金色的色条。这个显示很高贵，现在老百姓对喝水实际上是很重视的。碧云泉的饮水器，它能做到什么？把所有的数据放在台面上，这个也是了不起，明明白白让你知道这个水 是符合我们现在那个人体健康的饮用者，我就觉得这个是很好。刚才他提出来这个低钠的这个概念，我觉得是一个了不起的概念，因为上海确实是一个口味还是比较重的，从吃的方面一下子改变也很难，但从饮水上面你把这个钠已经去掉了，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很好的。
0: 好，观众朋友啊，咱们今天名额不多，因为呢我们还有一个7天过水试用，包括今天的价格也是重头戏。观众朋友啊，在年前呢，碧云泉来到东方购物做这样一场直播，价格很透明，这台机器在其他网站当中全网啊，我指全网，张总价格是多少钱？
1: 2499元。
0: 2499块钱，打开手机网站现在就可以查得到。但是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999块钱，同时还又额外赠了2组1号和3号的滤芯，所以机器加滤芯本来就带了3组滤芯嘛，所以基本上你差不多用2年的时间没问题。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但凡用过碧云泉的净水器，你就会发现离不开它。全家人泡茶、泡水、泡奶喝，天天但凡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喝的每一口水都是安心的，因为为什么呢？它有 RO 反渗透的一个过滤。现在市面上其实啊，说实话，净水器也蛮多的，但是能够做到 RO 反渗透的一个技术的话，少之又少，对吧？
1: 而且净水机就像家电一样，买新不买旧，这是我们刚刚上市的新一代机型，它的整个水质做得更好的低钠淡化，更符合我们中老年人这个饮水需求。很多人这个少油少盐，这个水当中有没有忽略到这个问题？第二个就是很多人说，哎，前几年不买净水器没事儿。我刚从德国回来，10年前我们就是在德国去做调研的时候，发现他们生水可以直接喝，
0: 对，
1: 浓度可以直接喝。但是现在我去德国做我们的净水器推广的时候，发现反倒欧洲现在要进口我们的净水器了，因为他们的管道10年也老化的特别厉害。
0: 是
1: 这个 TDS 出现了700多，就在法展，就是这个家电的这个博览会上，我们做现场直播发现这个问题。所以现在欧洲我们卖这个机器卖得非常好，500欧元打底，就是4000块钱。很多欧洲的这些原来啊，他们都标榜的可以直接龙头可以喝的，现在也都在选择碧云泉了。
0: 对，
1: 因为就这个问题，这个管道随着你的小区的老化，它是没有办法做到掉头可以改变的。市政自来水很干净，但最后1公里这个问题随着管道老化一定会出现。所以趁着今天这个机会啊，1999就是买一个电热水瓶的价格。
0: 对，
1: 但今天可以把销量同名的新款可以把它以更优惠和更实惠的价格。
0: 我要跟大家说啊，家里面的老人啊，基本床头都会放这个，但是里边你会发现呢，有时候经常我还会用什么白醋啊，什么去那个渍的一些东西去清洗。
1: 对，
0: 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喝那个千滚水。
1: 一定是千滚水。还有一个点就是，叔叔阿姨到了一定年纪啊，就是我说很多人就像我爸妈说，哎呀，这个感觉冷热没有那么灵敏了。它这个水开水甚至可以直接喝下去，
0: 对，是
1: 这个对你对这个地方的伤害是非常大的，所以一定要喝65度。建议是55度和45度的水，净水器特别是碧云泉就精准的把这个温度呈现在你的面前，从想喝到喝到3秒钟就可以了。
0: 所以啊，我们就说了，碧云泉真的你会发现啊，你一旦用它的时候特别的方便。原水的这个水质到底怎么样？你看现在啊，我们这个指数是286，但是经过碧云泉净水之后呢，您看到只有007，50以下其实就是欧盟标准以下了，
1: 没错，
0: 对吧？
1: 但是现在欧盟我去测一测，已经是龙头上的水已经700-800了，所以它也需要碧云泉。所以我说，也是我今天只能拿10几台的最后的背后给到大家原因。我出口到国外500欧元，就是4000块钱。国内做大促也要2499元，但今天只在东方购物做这个品牌宣传，只有这一档的机会是1999的价格。
0: 对，
1: 而且滤芯它的耗材也是它后续的基本的唯一的花费。自来水它每天用的成本只要几分钱，电费的话1个月24小时开着也只要5度不到，也就是1-2块钱。但这个滤芯一年花费其实不贵啊。一天的花费我算得很清楚，
0: 来，我们看看花钱花的到底
1: 怎么样。花钱花多少钱？我还觉得要明码标价。
0: 哎，
1: 我们碧云泉现在是品牌，也是行业的头名。
0: 因为很多的顾客会说，那这个东西，这个机器到底花钱花的多不多？
1: 你照水，上海这个，这还是苏州的价格，20块钱一桶，上海要接近25到30。
0: 对，
1: 按苏州的价格，一桶的价格是5.3块一天，
0: 对，
1: 真实算出来的。而碧云泉是1.57块每天。就是按你使用的非常频率高的，像我一家4口人用的只有9组了，大家抓紧这个时间。但今天未来2年的滤芯，基本2年滤芯品牌帮您兜了。作为碧云泉的总经理，我额外送给大家超过2年一天的花费就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干嘛？用矿泉水来煲汤做饭，用它来喝水泡茶，煲你的孙子孙女儿泡奶粉，自己的驼奶粉羊奶粉 都可以敞开。
0: 你看啊，关鹏，我刚才看了一下，像张总那儿放的有什么，比如说西洋参、包子粉、驼奶粉，对吧？嗯、
1: 你
0: 看看
1: 你要喝什么？
0: 哎，55的这个成人的这个奶粉好不好？因为我最近也在给大家推荐各种各样好的那个驼奶粉。我们在节目里头就给大家说了，说要用55度的水温来冲泡。你说你家里边烧水壶，你能精准烧到55度，而且3秒即热出水？
1: 做不到，
0: 你做不到。
1: 就是碧云泉的完美的设计啊！我们上面这个图标就是为55度就会驼奶粉，而且这个东西把重金属喝到里面，再好的驼奶粉，你喝了重金属以后，我觉得这个驼奶粉反倒有可能变成，就原来也是说的，奶粉当中有重金属就变成毒奶粉。粉的嘛，
0: 嗯，
1: 这是大家都能理解。
0: 但
1: 现在从你想喝到喝到，
0: 对，
1: 这个是奶粉啊，上面写的清楚是50到60度之间冲泡，
0: 对，
1: 我帮您实现了，
0: 对，
1: 而且从想喝到喝到只要，
0: 哎。3秒钟的时间，所以你看方便不方便？
1: 真的好喝，
0: 对吧？而且关键就是什么呢？无论您家里边是老小区还是新的小区，水管老化程度怎么样，您都不需要担心。台下室的那个大型的净水器，其实也都不需要再去安，也不求人说人家师傅要上门帮你去换滤芯了。
1: 嗯，
0: 各种各样咱们买的滋补品才实现它真正的一个意义。而且关键呢，我们反复强调了啊，今天这个名额不多，能再批几个吗？批不了。
1: 没有办法的原因，我还是给大家展示一下，因为碧云泉是台式净水机的发明者，这是2015年，
0: 嗯，
1: 我们头一台是在东方购物，在上海台卖出去的，
0: 对，
1: 所以非常感恩。但是过了这个10年以后，连续10年，就像考试连续10年，我们都是销量的头名，
0: 哇，
1: 这个也就是现在行业的整个对于我们的认可，所以碧云泉的货非常紧缺，
0: 对，
1: 10台就是10台，错过10台了，肯定在猫猫、东东都有卖，
0: 2499
1: 的价格，
0: 嗯，
1: 但是它没有的是什么呢？第一，没有500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1: 第二，没有额外的滤芯，
0: 哦，
1: 没有额外的4根滤芯，更关键，没有人燕手中的这个额外的7天过水试用。
0: 我跟大家说啊，就是你要在外边买，今天要多花500块钱，2499块钱，包括这个机器到底好用不好用，对吧？老年人有时候说，哦，我操作慢一点，我回去试一试，来7天过水试用，好用了觉得留下来，不好用我退还给你，可以吗？
1: 这个。作为行业的头名，作为整个碧云泉的总负责人，
0: 嗯，
1: 我给大家这个定心丸，不满意7天没有任何理由，我直接把1999退给您。
0: 你还怕啥呢？这好东西你今天先去用呀，对不对？包括还有，我再提观众问一下啊，您刚才说了这4个滤芯，也就是2组啊，1号3号1号3号，基本上呢200块钱的一个价值，然后呢其他渠道是不送的，
1: 对吗？但是不送，而且其他的品牌的话，这个滤芯换一次，
0: 哎，
1: 不单是贵，
0: 嗯，
1: 我滤芯不贵，但是也是要花钱今天送，但是我还送的是什么？就是不需要安装，
0: 哎，
1: 不需要上门服务，
0: 你
1: 现在叫个桶装水自己搬上楼太麻烦了。我今天这个滤芯有多方便？
0: 嗯，
1: 当它3格滤芯看到没有？
0: 嗯，
1: 消失的时候。直接一换，
0: 这个稍微一拧是吧？
1: 往这边一拧，
0: 哦，往这边一拧，
1: 女孩子，
0: 来，你看，这个我来操作嘛，你看到方便了吧？
1: 我妈妈70多岁了，我爸爸不在家，她自己，一个老阿姨在家里很轻松，直接把儿子给她添置的这款净水器，直接换滤芯了。所以过年过节，很多人家长，无论是多大年纪的，
0: 对，
1: 特别是。在床上时间比较久的，它可以放在床头柜，不用下床。
0: 对，
1: 自己呢喝水不够的，喝的水觉得有怪味道的，而且担心喝出这些重金属的，
0: 嗯，
1: 选碧云泉。
0: 还有就
1: 是家里小孩也值得推荐这款机器。
0: 只剩最后5组了，所以呢，我建议大家你可以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对吧？然后今天把名额抢占下来，再去全网比价格，我们非常的有信心。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殡仪犬这个机器呢，我是从第一代，2017年就已经使用了，使用下来，我们家已经买了已经的四台了。这个机器的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用水很方便。刚才看了介绍的这一台呢，最大的特点是它可以减少水中的钠。那像我们上了年纪，也不要说上年纪都有水，食盐方面也很注意的。但是的话呢，喝水肯定要喝啊，那无形当中又把水中的钠 又喝多了。那么这台机器的特点呢，它就可以减少水中的钠的摄入，那么更有利于人体的身体的健康，特别是老人。那么对小孩子的话呢，那么小孩子也不能摄入太多的钠。那么以前是超市里边买这种少钠的水，那个很贵的。那么这台机器呢，就是可以宝宝冲奶粉，那就更安全了。不论从性价比来说，从健康的来说，从方便的程度来说，都非常好。哦，那买机器的话，这个绝对是没有后顾之忧，那都会指导你，都会很快的给你来处理，来给你解决。因为我是东方购物的18年的老顾客，我很相信在东方购物上面买，确实是这个品牌，你们的品牌也好，然后这个产品也好，售后也好，对吧？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是安全，一个是放心。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最后的11分钟左右的时间了，所以建议您呢，一定要抓紧时间，还有3组的名额。哎，我再问一下张总，你真的确定不在家名额了？
1: 对，就像我们半年没有来一次一样一个道理，这个机器这个价格，我说直白了，信息限量，29.99。如果错这个直播间，你就外面买。如果您相信了我今天抓住这个机会，各位数的名额拿回去试用一下，比比价格，比比功能都没有问题，满100它留下，不满意的话还可以1999退给您，把机器退给我。
0: 所以观众朋友，您还怕啥的？我们今天的价格比外边其他渠道要便宜500块钱，你现在呢限时呢就可以把机器手机打开，然后比比价。第二个是什么？我们说到了7天过水试用，这个其实确实对于机器来说呢，很多顾客说，哟，那好呀，那我用完了，我觉得好不用，没想你们说那么好，我还可以退还给你们。所以这也是一个后续的保障 有零有整是1.57元，哇，1.57元，而且可以用这个东方的积分来进行购买，因为它还有个折扣。但是你千万不要去相信那些说终身不用换滤芯的，终身零耗材的，
1: 对，
0: 包括这些，因为我们做到行业的头名，我们知道很多这些净水将军水很深。你如果不知道怎么选的时候，第一个选大品牌，
1: 对，
0: 并且是上市公司莱克旗下的，我刚刚说的31年的上市公司的大品牌。第二的话，销量，我们是连续10年台式净水机的高端销量的这个头名。第三个就是看口碑嘛，
1: 对，
0: 人家自己家里在用，
1: 我一直在用，
0: 我们导演在用，我们这些主持人人手一个，
1: 对。
0: 但今天不是老款，不是这个前几年的这个机器，而是全新一代的净水器。
1: 是的啊，我跟大家说，像我们家，因为觉得碧云泉好用到什么地步啊，我家里还有2台，一台呢是放在客厅里边，另外一台呢是放在我们自己卧室里边，
0: 可以直接移动的。
1: 哎，因为什么呢？就是家里头因为有宝宝了之后呢，我原来看过那个宝宝用水啊，就是在那个某某超市里头还蛮贵的，因为孩子小嘛，你总想把那个最好的给他，但是最后发现呢，用那些水的价格我可以再买一台好的机器，而且它有母婴的认证，所以有了这个认证之后呢，您家里边你看看小宝宝喝的水你放心不放心，对吧？包括老人有时候呢，可能比如说生活品质要求也比较高，或者您自己生活要求都高的话，今天这台机器值得您的信赖。
0: 没错，很多人到了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都会做身体的这个检查，一定这个大白跟您说的头句话，坚持多喝水，不要第一个时间想着要去吃这个吃那个，先喝水。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水补，水质决定体质。但是我还是说水厂出来是干净，但是最后1公里的管道，我就拿一个生活中实际的情况，这就是小区管道整修的时候的这个视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细细的就是水管，就是我手里这根管子，你打开来看一看，这里面脏的这个形状，每天就把这个水运输到您家的最后1公里是这样的。而很多人小区到了年底都会清理一次这个水箱嘛，打开这个水箱停水再冲出来的时候，你看这个杂质这个情况，是不是比我今天这个水只是更加的这个杂质浓量更多？
1: 对。
0: 但是你每天哎说这个东西每天释放一点释放一点，你喝个1年2年可能没什么问题，
1: 对。
0: 但5年10年。包括德国，我刚从回来，10年以后，现在德国从我们碧云泉进口净水器，都可以看到，很多人在欧洲的人都会看到碧云泉的净水器在欧洲在销售，500欧元，4000块钱，在美洲的话价格是接近800美金，但是他们第一个，我觉得这个机器也没有我这个机器好看，
1: 对，
0: 我们的海外事业部的老总一直说你这个机器没有我设计的好看。第二的话呢，你没有这个热水功能，因为很多外国人他不喝热水，
1: 不喝热水，
0: 所以他只喝冷水，有冰水，但是我呢专门针对我们的自己的老百姓调了一个多温度的这样一个设计，达到了这个水质的可以即热喝温水热茶。还有一个点，我一直坚持把反渗透的它最牛的地方，水质好坏，让您清清楚楚看得到。
1: 对，
0: 所以你买了原来净水机的水，你可以倒进去。
1: 对，
0: 我可以说80%以上净水机，只要是不通电的，你放进去出这个数值还是红色。
1: 对，
0: 也就是说你过去的很多年喝的这个水啊，达不到指引的级别。这个时候碧云泉就可以直接把这个水净化到欧盟的直饮水的50的标准。哇，这个事儿你也可以去试，而且这个事可以说是免费的，因为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
1: 对，
0: 把水质测一测，把你的这个管道这个问题可以一并解决，只有在今天个位数的名额了。
1: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你看我也是去年10月份的时候去欧洲出差，然后呢我当时说哎呦，他们那个不是说自来水能打开直接喝吗？
0: 是这个去魅了啊，
1: 对，我喝了一下以后 我就默默的把那个水龙头就关了，就天天去超市里头就买那瓶装水，
0: 是的，
1: 对吧？因为呢，你还是有一些这个味道在里头，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说了，我们现在碧云泉在国外也卖得很好。关键是什么？咱们今天有7天的过水试用啊，只剩最后一组了。我还是要问一下哦，你现在又把这管道放进去了？
0: 对，我们就来看一个实验，就是我这个机器随时随地放这么脏的事。最后一个名额，大家看这个实验就要抓紧下单了，边看边听边打电话，因为做这个名额24就是这个价格，雷打不动的在官方旗舰店买是没有办法这个优惠的。这么脏的水，您担心的这些问题都在里面，但是出来的水，我可以及时的做到什么？3秒钟直接烧开。
1: 观众看到啊，咱们里边还是什么呢？泡的这个西洋参、枸杞。你想从这么脏的水里边，然后啊，你这还要做一个刻度，对吧？
0: 对，是。
1: 来画一下线啊，看看
0: 有没有往下走啊。这就是现场直播，这个水已经能做的，叫做立马的干净，看到没有？你如果是用里面的脏水，我舀出来给大家看看，这个脏水去泡的话，再好的西洋参，再好的羊奶粉，再好的枸杞，你喝下去的都是这些不好的东西。
1: 你别说喝了，张总，我就让你用这个水拖地，你都不愿意。
0: 一定是啊，
1: 对不对？
0: 但你这个管道每天就是在家里运送的最后的一段，
1: 是、哎、
0: 你没有净水器，没有碧云泉的反潮净水器，
1: 脏不脏？
0: 这个水就是这么脏，
1: 哎、
0: 我要马上去洗手，
1: 对，
0: 才把这个脏擦掉。
1: 但是今天你看，咱们出来的水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这样子的一个异味在里边啊。但是名额只剩最后一组了。今天它再好，它再划算，你把它不带回去，你可能喝到的还是原来老旧的那种水。但是今天呢，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碧云泉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没问题。包括还有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机制，我要再让张总给大家来保证一下。
0: 我是碧云泉的销售总经理。我定的价格我很清楚，2499就是您今天错过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要在其他渠道买到的价格，多500块钱，没有13滤芯的额外的4根。
1: 嗯，
0: 但是你还是买到碧云泉，因为我们是连续10年全国销量的头一名。但今天滤芯额外的4根我给，额外的500块钱直降我给。更给您的是一个定心丸，很多人就差最后一步了，哎，说这个水到底干不干净，我也犹豫好久了，今天拿回来试一试吧，没有后顾之忧。1999的价格，其他品牌没有这个实力来做的，试用名额是不是
1: 没了？所以我必须要在还有3分钟的时间，咱们商谈人数
0: 我们贴一波这个库存卡单的这些姐妹们、如果您还没有下单的，抱歉，我们可能要把这个名额让给其他人，因为很多人都在抢这个名额。
1: 对，
0: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不满意1999原封不动还是退给您的，
1: 退给大家的。
0: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机会，您从明天后天开始还是喝这样的水啊？
1: 哎，我们现在有好几个是3个阿姨在打电话在问说能不能加，能不能加？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没库存了。
0: 因为很多人现在活动都看到我，包括很多电视都看到我。这样吧，我也拿出上市公司的老总的这个底气，3台开放，但错过最后的3分钟，无论是多少台，都没有办法给。
1: 那我们打电话的3个阿姨抓紧下订单，
0: 一定一定
1: 好吧？选择货到付款都没问题，7天过水试用，哪怕你觉得不满意，退给我们原封不动的1999退还到您账户当中啊！哎，我们刚才加了3组，现在就又剩一组了。
0: 大家抢得很快，那一组的话，名额一定要抢一抢。还有什么事儿？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就是马上要投年货了，
1: 哎，
0: 年货节一定是要选好的净水器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7档水温调节，4档水量控制，3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3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最后一组试用名额现在也在商谈当中了，还有顾客要抢。哎，我想问一下张总啊，其他渠道有试用的这个机会
0: 没有试用的机会，而且其他渠道没有这500块钱的试用金现金直价，没有这个额外的滤芯。更关键，过年过节大家抢的原因是很多人送礼会选择碧云泉、
1: 哎。
0: 我给妈妈一个2000的红包，她都收起来给孙子孙女，但是给这台净水机她用的特别的满意，推荐她的很多好朋友来选。包括很多人过年要去上门拜访亲朋好友的、家里很多人老人要搬家的，要添丁的、没有比碧云泉更值得来送的了，
1: 因为天天都在用嘛，对吧？时时要喝水，
0: 健康相关的，而且只要一开头的这个价格就知道有多实惠了。
1: 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先把名额赶紧抢占下来，最后一组了，今天再不加了吧？确定不加？
0: 没有办法加，错过这个直播、上一次直播你现在半年，大家都知道碧云泉的价格有多坚挺，2499好不容易谈到的，而且有后顾的1999的这样的一个免费试用的机会，一定要 要把握住了。
1: 所以啊，最后一组了，实在没办法替大家再多增加名额，因为我们已经增加过了啊。建议大家，然后呢，选择之后呢，再去全网比价，您心里头绝对会偷着乐的。
0: 没错，
1: 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碧云泉升级全新机型，小巧玲珑，法式高颜值，依旧搭载 RO 反渗透航天过滤技术，不添加化学除垢剂，搭载全新双重科技滤芯，将水质达到母婴认证的低钠淡矿水，更加安全健康。七档水温调节，四档水量控制，三秒即热 TDS 水质检测，滤芯寿命实时监控，安全自主换滤芯， NFC 自动复位，使用更省心。三重安全防护，一键智能铜锁，守护全家健康饮水。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双汇免箱盒人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0: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夏天来了，所以特别的闷热潮湿，什么样材质的衣服穿得非常的亲肤透气呢？一定就是啊，全棉的衣服。所以我们今天余兆麟品牌100%的碎花的这个两款衬衫带给大家，材质真材实料，关键一上身以后尤为的舒服凉爽，而且也是做到特别的百搭。我们今天新品首发，价格力度特别的划算，喜欢的观众一定不要错过，是一个两件组，性价比特别的高，也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时尚顾问李莹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李莹。
1: 你好，娇姐，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搭档哦。每一档节目我们但凡卖衣服都卖得超级好的，然后呢，我觉得卖得好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我们穿得好看；第二呢，我觉得在产品开发上面做到了超高性价比。在市场当中，199买一件全棉衬衫都不一定买得到。今天我们东方购物做到199两件，而且是余兆麟大品牌，包括在同一档节目当中，我们出现了两个款式，既有翻领款的比较正式的，也有圆领款的更加凉爽的。怎么来选啊？我们以翻领款为例，翻领款两个颜色，蓝色的叶子款已经穿在娇娇身上了，另外还有个粉色系的小碎花，都是属于淡雅清新的颜色，这是翻领款的。圆领款的两件呢，在我的旁边，一件是我穿在身上特别清爽的蓝色，天空蓝，婴儿 baby 蓝，就是看到这个颜色就感觉冰冰凉凉，清清爽爽。另外呢，还有个淡黄色的小碎花，都是做到100%全棉的。
0: 是的，所以其实啊，这每一件在市面上面大家看到吊牌就是399元。今天我们199单买一件都划算，我们是199两件，两件市面总价就是要将近小800元左右了，直接省了600元左右，性价比特别的高。而且我感觉这个衣服啊，我们以这个翻领款式来做一个讲解，整件衣服是100%的全棉。现在其实棉的成本造价也是蛮贵的，我们还做到全部全棉之外呢，上面是特别漂亮的小碎花，很有那种田园风情。尤其你像这件粉色，它也是特别符合我们很多的精致的太太喜欢，什么粉色呀，有点红润的，特别抬肤色，抬那个气色那个颜色。而且我们今天是短袖的，包括这个翻领呢，你看你可以把它直接领子扣起来，也可以打开来穿，而且衣服左右两边都有口袋，它也不再挑什么那种身形，就是一个 A 字的一个版型。你如果感觉什么，哎，腰有点粗，肚腩有点大，对吧，胯部有点肥，没问题，你可以把它直接就是束在这个就是说裤子的外面来穿，或者像我这样子放在里面，下面比如说长裤呀，对吧，那个中裤呀，或者有些比如说你的一些裙子啊。

0: 舒适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1: 对的，我跟张姐两人在直播间看了天气预报，下个礼拜好像连续下雨下雨下雨，
0: 是
1: 我还在纳闷呢，梅雨季节是不是提前来了，对吧？一旦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你就会觉得黏哒哒的、湿乎乎的，特别不舒服。我穿到那个款式呢是圆领款的，要比翻领款的更加凉快。就是圆领的话，你会发现哇，脖子好像一圈都能够得到那种呼吸的感觉。但我们的领口挖的没有太低哦，因为我们考虑到的是中老年的款式。如果领口挖的太低，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的话，是很容易走光的。
0: 没错，
1: 我们是圆领款，但是呢是带有袖子的。这个袖子的长短很好，正好肩肘的位置是完全包掉的，而且100%全棉，很舒服。然后呢，手臂这把比较容易丰满的位置呢，帮你遮挡掉。即便你是在空调房间里边落座下来，你也会觉得穿上这件以后很宽敞。我今天和娇娇都是选的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余量是绝对够了。100%全棉，但是做到小碎花，长度呢又做到了臀部以下的位置。像这个长短就跟娇姐讲的一样，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把你的大肚腩给遮挡掉，也可以呢束在我们的裤子里边穿，这样来穿着的话也完全没有问题。
0: 是
1: 最重要的是什么？其实在市场当中很多类似款的衣服做到衬衫布很多，但绝大部分是棉混纺，但是今天我们这件是真材实料，做到100%的全棉，而且不做纯色。考虑到阿姨们姐姐们拍照要好看，所以我们做到的是花型花色的小碎花，上身以后特别抬肤色，而且很洋气。
0: 对的，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每个组合里面是两件，所以你可以勤洗勤换，然后呢两件色调也是不一样的，每天变着花样来穿着，这个也是特别方便的。已经有两位观众下单订购到了，给到你产品每一件都带有吊牌，而且我是感觉这个衣服你别看光挂着，上身的感觉那个版型会更加的好。现在所要做到就是你选择自己合适的尺码，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选择翻领或者说圆领，别的你不需要去关心。我们今天如果体重是在115斤以下的，选择 XL 码；115到130斤之间选择2XL 码；130到145斤之间选择3XL 码；145到160斤之间选择4XL 码。哪怕你体重在160斤以上，没问题，5XL 码也能够来穿着。而且拿到产品，保留吊牌还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你去感觉一下，尺码不合适呀，或者什么你觉得有点好像选小了或者选大了，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我们等于说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你直接可以上身试穿，所以也不用担心麻烦我们多次给你更换，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但是这个价格一定是要抢下来，199两件，每件就几十块钱，100块钱都不到。
1: 对的，翻领的话是粉色加蓝色，圆领的话是蓝色加黄色，不用你选择啊，所接近所得，要么选翻领款，要么选圆领款。
0: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经是有五位观众订购到了。你看看咱们的模特一上身，即使下面搭配那个深色裤子，这件我们翻领款当中这样一个粉色也特别特别的好看。这个专业服装品牌我们的余兆林哦，做这个衬衫的版型也做得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但是一上身这个衣服你看看就还是特别的挺阔，长度也刚刚好，对吧？你觉得自己啊臀部比较的宽，对吧？大腿根比较的肥大，没有任何的问题。你放在裤子外面穿，能够很好的遮掩你这些身材的这个小缺点，而且是 A 字版型的衬衫，没有说收腰收的很小，对吧？让你感觉这个前面啊扣子要崩开了，穿的那个紧绷绷的，人很不舒服。我们是宽松版型，而且都有口袋，对吧？你说你随意的出个门啊，对吧？或者那个什么手机呀、啊，有些身边必备的东西放在里面，这个都很方便。左右两边是全部都有口袋的。
1: 对，它比很多的那种纯衬衫啊完全不一样、它相当于是件衬衫外套一样的感觉了。
0: 是的，
1: 今天我跟娇娇两个人都是直接贴肤来穿的、它不需要里面穿打底的，那当然内衣需要穿啊。
0: 是、
1: 你就直接来穿、甚至于你觉得同样我选择一个小码数，它好像比普通的衬衫在型上面帮你做到廓形、所以像这种款式你在运动的过程当中不易走光，
0: 是，
1: 而且不觉得这个布啊特别特别的崩、因为我们做到的是100%的全棉，
0: 是
1: 蓝色系的，特别显清爽。但是今天如果你选择圆领款的混色、除了蓝色之外还有一个小黄色的这个碎花是给到大家的、

0: 两件带回去199，门店价格一件就是399。那娇娇穿的是翻领款的，
1: 对，
0: 翻领款的我们有做到蓝色以及粉色，
1: 对，而且我们翻领款这个里面这件蓝色它是做到了就是那种树叶的那个造型，身边还有很多那种白色那个小果实，所以你看我们东方购的高清直播画面，这个花型对过来超级的漂亮，有没有发现很清爽？然后呢，它的底色是那种很高级的那种蓝灰色，而且它也有那个就是蓝色不同的这种层次那个搭配啊，显得它其实蛮有那种立体感的。包括它这个领子做了一个，你看翻领的这个领子，可以这样子直接你上面打开一颗扣子来穿。然后我把它如果说你看这个是打开样子来穿，对吧？像于兆麟他们那个衬衫领子做的也是很对称，型都是特别好的。你也可以直接把它什么扣起来，最上面那颗纽扣啊，有些可能比较传统的这些太太说，哎，我把它扣起来，你看、扣起来其实也可以。对吧，
0: 中规中矩，很正式的感觉，
1: 中规中矩，对的，就是其实也是要比较的大大方方的，也是比较简洁的。或者你说我打开来穿，哎，我配着什么一点丝巾啊，戴个项链呀，对吧，这个都是要特别精致的。或者你围在外边，我们很多一些东方购物的关注那种丝巾的搭配也是特别巧妙的，这个也是比较多的一个造型可以呈现出来。包括它的袖子我也感觉到说没有说袖子哎做的好像不精神，对吧，比较的短。或者有些说我做的比如说那个这边比较肥大的那个斑斑肉啊，就是遮不住，我们还是比较好的能够遮掩住这个手臂的斑斑肉，让你这个手臂啊显得比较的纤细，但是它也没有什么过长，好像显得好像就是方方正正的身材比较魁梧的都没有，就是能够把手臂啊显得非常非常的纤细，但是真的、蛮凉快的，因为我们说那个夏天出汗多，对吧，你那个黏黏腻腻的，咱们这个衣服哎就是很松快，特别凉快的一个感觉。
0: 娇娇穿的还是 XL 嘛，但是余量还是有的，胃包的位置、肚子的位置。
1: 对、包括你可以把它，比如说下面你有什么比较那种高腰的、中腰的夏装啊，你就可以直接束在里面穿，也比较的精神。像我今天搭了一个就是说 A 字的一个裙裤，你如果有些比如说那种什么再长一点的，对吧？百褶裙啊，或者有些什么包臀裙啊。下面搭一个什么那种中裤呀，你的什么长裤啊都可以，下身的装扮完全不挑，你配一个腰带，对吧，或者像李莹这样束在外面穿、搭一个腰带，腰身也能显现出来，随意你来怎么样弄。
0: 对的，娇娇你发现吧，好多阿姨可会搭了，可会比我们搭了，
1: 没错，
0: 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很忙碌，工作呀等等呀之类的，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像我妈退休以后就特别忙碌、一直照在那个镜子前、照来照去，搭搭丝巾啦、搭搭那个腰身啦。这个是圆领款、圆领款不用担心，虽然没有领子、但我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完全是不易走光的，包括手臂的这一把也是。我因为没有束在里边，可以看到整个宽幅。我选择的是 XL 码，但是在腰围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完全是有余量了。但你说我不想那么中规中矩的穿法，我束点进去穿可以吗？
1: 可以，
0: 当然也可以了。你束在里边穿，做到前短后长、我们背后的位置是彻底把臀部遮挡掉的、所以即便你是不开车，你骑自行车、助动车或者深蹲的情况下，腰部的这一把完全帮你遮挡掉、我们还有口袋哦，对吧，好多衬衫为了省料，这两块口袋也是100%全棉的布呢、但是我们不省料，帮你做到口袋。因为到了晚饭时间，吃完水果以后，可能很多阿姨想要到小区里边散散步消消食、你穿它完全可以。手机门禁卡，因为你在小区里边走的话是不会背包的嘛、那肯定需要个口袋的，口袋里面放手机啊、门禁卡呀、钥匙都可以、另外你看今天我搭的是阔腿裤、我阔腿裤搭这一身又清爽又很干练、正式场合可以出席、但是又不会让人觉得你用力过猛的感觉、我们今天两件组是混色款、如果你选择我这件蓝色的，还有一件黄色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如果选翻领的我们也是两件混色啊，
1: 是的，
0: 一件蓝色一件粉色，
1: 对的。包括你跟什么闺蜜出行，对吧，你比如说后面出行的机会比较多，出去什么旅游，哎，太阳眼镜一戴，对吧，配一个帽子，然后呢你平时一些自己的那种配饰呀配件都可以跟这个衣服做一个很好的一个百搭，所以我觉得这个衣服就穿着的那个灵活性是很强的。包括你看我们的黄色下面搭一个，你看粉色长裤也是满满的那种松弛感，而且穿的特别特别的年轻哦，199两件这样子100%全棉的宽松版的这个衬衫，给你做到性价比这么高，你只要选择需要哪一个款式就可以了。有圆领款的两件，还有翻领款的两件，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还可以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看看一个宽松版的长裤，把我们今天园林款的这样的一件浅黄色搭在里面，超级超级的好看。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这个就是说我们的高清直播画面当中，你不能光看这个衣服挂在我们这个衣架上面，你订购下来拿到手上身一试穿，感觉特别的好，是不是很清爽？随便你下面浅色的那种长裤呀、短裙都可以，宽松版的不挑任何的身形身材，我们是 A 字版型的衬衫，而且你看我们的袖子的长短，包括我们这个翻领的这个领子的大小比例做的都很好，它就是一件出自于专业服装品牌很好的衬衫，百分百全棉，包括你看它的这个扣子啊，对吧，全部都是完全给大家，你看比比值得下去，好的服装品牌这种精细的做工，包括我看他们每一个针脚的彩线做的都非常非常的精致啊，这样算下来单件的价格99块钱，这一件99块，我身上那件也相当于是99块，我觉得这个衣服性价比做的太高了，因为他们外面399其实也是不愁卖的，销售的其实也蛮好的，我们这里已经是有56位观众订购到了，我把这个粉色也比在我的前面给大家看一下，也好看，
1: 好看的，很嫩，
0: 看起来这个粉色颜色，你看也是显得气色很好，很台人的那个肤色，而且我觉得其实我们正好是一个组合里面两件衣服啊，完全是什么给你搭配好的，不是两件一样的，或者说花型是完全一样的，都不一样，不会有雷同，但整体风格都是那种碎花的那种样式，
1: 而且都是低饱和度的，都是粉蓝色的，
0: 对，
1: 然后呢淡黄蓝色的，
0: 是
1: 这种颜色在夏天看的话特别清爽，而且如果我们用的不是棉质，是其他聚酯纤维的，做深色是可以的，因为反正一样是聚酯纤维，做个染色工艺就好了。但因为我们用到100%的棉，所以我们希望是什么？做到染色之后都能够接近于白百棉的这样的一个原色，这样子不会伤那个棉的一个手感嘛。我这件是圆领的哦，我这件圆领的，我在说大伏天的时候、大热天的时候，你穿着它领口的这个地方，哇，好凉爽，它彻彻底底帮你觉得说很凉爽、很舒服。没有领口的压力，但是喜欢领子的朋友我是觉得更为正式，那很多阿姨们我懂的呀，在东方购物买了很多珠宝，戴什么项链啦、珍珠啦都是可以 的，而我们这件是宽松，因为娇娇呢是坐在里边的，可能很多长短拉起来不方便，我给大家看一下、我选择的这件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仍然有余量、刚才我在直播前现场导演看到我还在说有没有再小一点的尺码、我说于兆林这个品牌啊，它就是设计廓形的、所以穿完以后对于瘦的人来说可能不是特别友好，好像感觉有点宽松，但是对于丰满的阿姨们来说特别友好，你越丰满我们这个衬衫反而越撑得起来、而且看长短哦，它是彻彻底底把我们臀部下面的位置遮挡掉的、今天199元光买这一件已经很超值了、
0: 是
1: 因为吊牌价格一件是399，但今天我们做到199两件，
0: 是
1: 园林款，刚才我们看到模特所展示的这个颜色就是黄色的、它有点浅黄色的、很嫩哦，
0: 也好看，
1: 这个颜色对小碎花很嫩的颜色，
0: 是
1: 今天199两件园林款的话是蓝色一件100%全棉的、黄色一件100%全棉的，
0: 是的，我们现在重庆的观众、天津的观众、江苏的观众都有在订，我们现在是翻领款卖的比较的好，再给大家我们镜头里面看一下我身上穿的也是两件，一件粉色一件蓝色，蓝色这样的一件你看看真的上身很精神，简洁当中带着一些巧心思啊，因为它这个蓝色的这个叶子这个花型特别特别的好看，而且这个衣服是完全不透的，你不用担心说会有点尴尬，而且束在你比如说很多的一些下身的装扮里面穿没有任何的问题，放在外面穿也很好看，而且我们蓝色这件它也是有口袋的，手臂这边也会比较的显瘦，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袖口的这个大小，包括它这个弧度做的都很好，而且领子你是可以扣起来穿，或者打开一颗来穿都可以，戴上你的漂亮的项链，或者系一个丝巾，或者你肩膀那边搭一个丝巾，完全都可以，对吧？你的一些出那些空调场合都没任何的问题，而且我觉得这件衣服它这个领子做的也特别特别的有型哦，扣在一起穿或者打开来穿，随意你自己来怎么弄。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了，因为电话线特别的高，刚才排队顾客很多，如果你是我们的老观众，直接选择自动订购就订我们的翻领款或者圆领款，选择尺码就可以了，尺码现在我们比较热销的，比如说大部分很多太太115到130斤之间2XL 码很热销，还有稍微有点微胖的130到145斤之间的3XL 码，下单速度也一定是要快，给大家送货到家，试穿尺码不合适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两个款式，一个是圆领款，一个是翻领款，随意你来选择。但是每一件100%的全棉哦，真材实料。我觉得其实衬衫也是我们衣服种类当中大家是比较实穿的一个，就是说一个衣服的一个款式啊。首先比较的简约，对吧？也很精神，直接纽扣一扣以后，哎，就会发现这个人大大方方的，对吧？气质也是特别特别好的。而且尤其我觉得你如果不太会怎么搭配衣服，你只要选一件好看的衬衫，一上身，哎，那个效果也很出得来，也很有气场气质。
1: 是的，而且衬衫你会发现正式场合的时候也可以，同样全面类的产品，夏天还有全面的 T 恤，但你同样穿件全面的 T 恤参加很多正式场合的时候过于休闲了，好像没有那种仪式感，穿上衬衫就不一样了。特别是带领的衬衫在很多正式场合都能出现，我们就连衬衫哦，无论是圆领还是翻领都是带有口袋的，这个就是余兆麟的一个设计。考虑到很多夏天我们穿了衬衫以后不可能再穿外衣，那万一你的裤子是没有口袋的话，手机呀、门禁卡呀，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就没有地方放了，那你就可以放在我们的口袋里边。我们的衬衫啊，长短也合适，既可以选择放在外面来穿，也可以跟模特一样，跟娇娇一样，直接束在我们的裤子、裙子里边来穿，也是可以的。
0: 是的，就是你如果有裤子的颜色，随意跟我们衬衫上面小碎花的颜色有一个是比较接近，或者同色系，或者就是同色，直接搭一个下半身那个装扮，搭配起来超级好看。这个衣服真的要上身要穿的，挂在那边我告诉大家，你可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上身，版型碎花的这种颜色搭配超级漂亮。你先订购下来，给东方购物一次为你服务的机会，我们等于把余兆麟专柜搬到您家门口，你上身试穿保留吊牌，对吧？哪怕你说款式不喜欢，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尺码没有选准，没问题，换到你合适满意为止。但199两件这个价格，我们东方购是很难很难谈下来的。你订购一件199都比外面单件省200元，别说两件了，两件外面是要花到将近800元
1: 的。对的，难道都有吊牌价的呀？你看吊牌价399，再一看成分100%全棉。说到棉质衬衫，其实很多市场当中是打擦边球的，还有10%、20%就是棉混纺，也叫棉衬衫。但是今天我们吊牌当中成分写得很清楚哦，100%全棉。5、6月份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你要做到衣服勤洗勤换。像我妈就是的，大热天出去买菜，哎呦，从菜场回来一身汗，衬衫要换掉了。等于在下午的时候换件衬衫啊，洗涤一下，弄一弄的话，那么两件其实必不可少。
0: 是，
1: 导演还告诉我们，现在有观众啊特别喜欢我们余兆麟的品牌，是翻领圆领都买了。因为他会发现说，我只花了400块钱不到，能够带走4件，在市场当中买两件就要800块钱左右来，对吧？超高性价比，而且材质也认可余兆麟的棉，做到100%全棉。现在看到这个粉色，就是我们翻领款的另外一个颜色。我们翻领款只有两个颜色，蓝色系和粉色系。我们的圆领款也两个颜色，蓝色系和淡黄色系。
0: 是的，真的颜色都非常非常的清爽，就是很有那种夏天的感觉。而且100%全棉，199是两件。看看模特又换了一件，我们这个是圆领的这件蓝色小碎花，下面你看看搭一个漂亮的这个白色半身裙哦，很高雅，
1: 很时尚，
0: 非常的有气质。
1: 对 的,
0: 对的，
1: 而且穿了以后没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对吧？同样对着屏幕在某宝上面买到类似款的花型，你仔细往下拉看详情页，可能它根本一点点棉的成分都没有的，就是100%聚酯纤维。那到夏天来临之后，你穿着这样的衬衫，你会觉得闷呀、热呀、不舒服呀，对吧？棉透气，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我们的四件套里面都是以全棉为主的。睡觉要透气，我们穿着外出的时候，在室外没有空调的情况下，我们也要讲究透气凉爽和舒适。我们今天衬衫部分做到100%全棉，哎呦，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
0: 对，也是意味着我们今天价格这么划算，这个品质、这个性价比大家非常非常的认可。包括肩膀的部分，对吧？袖口的部分，你的腋下出汗多的，还有呢前胸后背担心什么出汗黏腻呀、黏在身上，全棉既透气又很柔软，而且特别特别的健康，穿的舒舒服服、清清爽爽，对吧？视觉效果给别人感觉，衬衫也可以穿出时尚，穿出灵动，穿出百搭。所以我们今天希望大家快速下单，就根据体重来选择，告诉我们需要的尺码，还有你需要是翻领款还是我们的圆领款。吊牌价给大家看一下，一件哦，399元，
1: 对，每一件上面都有这个吊牌价，399一件。当季的产品，余兆麟今年2026年的新款，
0: 是
1: 它在花型上、颜色上，包括你看成分上写得很清楚哦，100%的全棉，
0: 没有别的材质，然后也是用到特别好的这种印染的工艺，把这种小碎花的颜色 色，还有他们特别漂亮底色印染上去。这一件衣服如果你穿出去啊，碰到什么闺蜜呀、邻居呀、小姐妹，不会觉得说啊，这个衬衫只要99元，就是那种大几百，对吧？300-400的价值感，
1: 花型好看，而且无论是蓝色系的、粉色系的、黄色系的，还有个特点很显白啊，这个是我们在夏天很需要的，因为我们夏天啊，你会发现男男紫外线比较强一点，容易晒黑嘛，对吧？总是希望穿到那个颜色不要是荧光那种颜色，好像显得更黄更黑了。我们要选的那种淡蓝呐、淡粉呐、淡黄呀，上身显得比较白皙，这种颜色上身以后显白，然后我们整个衬衫的版型又是廓形的 A 字版的，穿上以后有肚子的地方看不到，真正意义上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0: 是
1: 材质又不是化纤的，又不是聚酯纤维的，做到的是100%全棉的。所以像这一件在门店当中卖到399是要的，包括在东方购物的朋友订购完以后199两件平台下来100都不到嘛，但拿到手之后摸一下那个质感，闻一下有没有什么异味，因为我们色牢度异味全部经过检测，符合国家标准。这个就是拿到实物之后你会发现，哎呦，穿起来很安心的，穿起来很舒服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我衣服做到勤洗勤换，不用担心黏哒哒湿漉漉的天气好像我只有一件衬衫，洗涤完之后来不及更换了。
0: 对的，夏天衣服就是要勤洗勤换的，所以现在告诉大家选择自己需要的款式。我这边两件是翻领款的，然后呢非常的精神简约，您那边两件是圆领款的，而且我觉得这两件我们颜色是不需要你选的，我们都给你搭好了，有一件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件圆领款是这种有点黄色，而我们的翻领款是搭了一件粉色，直接选择自己体重，根据选的这个尺码选择款式告诉我们就可以了。这个性价比你哪怕网上随便搜一搜，这种99元一件这么好看的100%全棉的衬衫性价比极高，但东方购物我们也是新品首发，后面还能不能够做到其实也蛮难讲了，所以赶紧打电话来下单，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真的好看，所以我们东方购物的服装品类，我们的产品的开发真的能够合作到这种专业的余兆麟的服装品牌啊。看看碎花衬衫，原来我们感觉这样的款式可能啊比较的传统，对吧？然后呢可能也是比较的就是内敛，但是其实你今天我们这样子啊，给大家也是很多的一些搭配的那个建议，可以穿出时尚度的。关键夏天到了，你真的很多家里面什么那种松松垮垮的那种什么上衣呀、汗衫呀不太适合，因为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就说，你买衬衫，你买任何一个季节的衣服，你还是要讲究材质、款式、设计，对吧？还有细节部分那个做工。咱们今天从多个维度来看这件衬衫，各个方面的质量全部给你拉满，
1: 对的，
0: 而且款式还不错。
1: 是的，哎，时尚就是个轮回嘛，对吧？复古复古。现在很多的包包啊、鞋子呀、衣服啊都讲究复古，其实这种全棉衬衫也是讲究复古，包括我们在颜色的运用上，无论是淡黄色系的、淡蓝色系的还是淡粉色系的，上身以后都很显白。所以阿姨们、姐姐们，如果你们是追求一件夏天穿着的衬衫，上身以后能够藏肥显瘦的，能够帮你热热遮挡掉的，
0: 是，
1: 同时还能够显白的，今天这四个颜色都不会出错，都不会踩雷
0: 啊。现在在我身上看一下，我们今天翻领的，翻领总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粉色，一个是蓝色。我穿的这件就是蓝色，直接把它束在一个 A 字的一个白色裙子当中。翻领你看它这个领子啊做得特别特别的挺阔，然后呢我觉得束在里面穿也可以啊，你如果有些中腰啊高的衣服，拉高你整个的一个腰线，但是你看这个衬衫型特别的好，还是比较的宽松的。有些你觉得说，哎，外包有点鼓，肚子有点大，没问题啊。这边下面我们是 A 字的版型，它是一个 A 字版型，不挑什么那种身形啊，对吧？或者你感觉自己是有点赘肉的，而且我们的肩线，只要你根据自己体重选择，这个肩线啊也做的缝合的特别的好。这个袖子的部分，短袖的长度刚刚好，没有过短，对吧？会露出很多巴巴肉，也没有过长，显得比较的累赘，会显让你感觉自己蛮魁梧的。我们这个袖子啊，它这个长短比例刚刚好，但是这个袖子的这个宽松余地，让你会觉得很凉爽，对吧？小风那么一吹，特别特别的舒爽，而且整个人啊，哎，不影响你什么活动、
1: 扩展运动都不担心，
0: 拿包呀什么做运动。一点都不影响，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日常啊实穿度非常高的一个衣服来穿。这样子我是敞开了，打开一个纽子来穿、你看是这个感觉。如果我把它扣起来，它也会感觉就是比较的简约，
1: 比较正式一点，对吧？
0: 比较正式一点。
1: 然后呼吸道这块、下面这一块完全遮挡掉了。
0: 对的，你看它的领子也做得很正，所以专业服装品牌做那种有领有袖的这种衬衫，它做的也是非常非常的有型的。而且我觉得你可以啊，扣开以后呢，打开一颗领子，你比如说里面那个纽扣打开一颗，戴个小项链、对吧？戴个那种珍珠的那种配饰，或者你可以搭一个那种丝巾，或者披一个那种披肩丝巾都可以，随意你来搭配。我们颜色比较淡雅，对吧？你用丝巾啊，百搭度也会比较的高。
1: 对的，娇姐这件有蓝色和粉色，我这件是圆领款的，圆领款的这件呢有这个蓝色以及淡黄色。
0: 是，
1: 我要讲一下长短，因为娇姐素在里边穿，很多阿姨说我喜欢长款的，这件长不长？来。
0: 对，
1: 我身高1.7米了，穿上高跟鞋，但是它是长款，正规长款啊，臀部以下的位置遮挡掉的，但不能再长了，阿姨们不能太贪心，再长就变成裙子了，对吧？我们这个长短，哪怕你是扶一下把手之类的，抓一下把手之类的，腰啊、肚脐眼啊、胃包这个位置是不露出来的，这个长短属于刚刚好，甚至于说你骑自行车，那腰封的这个位置也是帮你遮挡掉的。再长的话，我说句实话，你身高不高，会压你身高，就显得比例没有那么好了。而且我们这个衬衫的长短还有个很大的优点在于哪里？它是裙装、裤装都能搭。像娇娇在节目现场选择的是裙子，素在里边的。我在节目现场的选择的是那种阔腿裤，因为夏天穿阔腿裤风凉嘛，对吧？
0: 对，
1: 穿阔腿裤搭我们这个衬衫也可以，带口袋很实穿。去年我们余兆麟的款式是只有衬衫，做到100%，但价格比今年贵啊。但是不带口袋的，好多阿姨说手没地方放，东西没有地方放。但是今年我们做到两个全棉大口袋。大大的口袋，而且这个面料做到100%全棉之后，有点水柔棉的感觉，它不易皱。我是这样子啊，把它放开以后不易皱，因为小碎花本来就可以把这个皱的弊端稍微规避掉一点，再加上我们加入到了这个水柔棉的工艺之后，让整个衣服的面料又柔软又挺阔。
0: 对的，真的就是触感非常的好，但是又非常非常的有型啊。现在我们个别的尺码我估计是要断码了，因为其实很简单，你就要选圆领款和翻领款，根据体重来选择就可以了。翻领款现在是全面告急，要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
1: 对的，特别是4XL 5XL 5XL， 他们跟我讲翻领款两件组即将只剩个位数了
0: 啊。所以尤其你要就是对着那个大尺码，你要买衬衫外面比较难买到的观众，今天东方购这边我们有比较大的 4X 和 5XL 吧的这个尺码给你送货到家，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帮大家服务到位。订购热线是02151111900。

0: 翻领款全面告急当中，大家买衬衫裙的，今天我们今天翻领款特别的受欢迎哦。我觉得其实1992年这个性价比，你想一件100元都不到，真的，就是说东方宫首先给到大家这个衣服啊，我们开发进来，对吧？契合我们很多上海的太太很多的一些诉求，我们还把价格给你打下来，没有说你要什么大几百买一件，单件的价格100元都不到。
1: 对的，这个价格在余兆麟的线上和线下门店当中真的是为数不多，做到两大品牌东方购物和余兆麟啊双方让利，才是1992两件。但余兆麟品牌也说了，今年我们是2026年夏装首秀做到这个价格1+1的组合，在下一档节目当中还能不能够维持199元1+1就不敢保证了，因为你要知道材质不是化纤，就是每一年棉的成本都会发生一些波动。那今年你会发现说，哎，棉我们之前谈好的价格是这样的，那这批货卖断之后，我重新再要来订布，再要订棉来生产的话，就没有办法维持原来的价格了。现在1992两件这个羊毛你得薅，因为后续如果断码断色了，不接受预约了，我们这个货品就下架了。今天我们不仅现场有我和娇娇，我们导演还特别请了位模特啊，来现场演示各种穿法，粉色的裤子啦，黑色的裤子啦，白色的裙子啦，把我们的衬衫素在里边了，素在外面了。阿姨们拿回去之后也可以自己这样子来自由搭配的。
0: 对，其实可以把衬衫做到实穿度非常非常的高。我身上这件我们的翻领款，加上它另外一个颜色粉色，这两件199元，现货是要全面售罄了，很划算的一个价格，两件全部都是要真材实料。看看，随意的一穿，对吧？扣子打开一颗，下面你扣好了以后，人就显得很精神，对吧？就是你会感觉它做的好像是有点那种宽松的一个 A 字版型，但是如果你像那种束好了以后穿，哎，还是感觉啊上身笔笔挺的，对吧？你下身如果束一个那种中腰或者高腰的那个裤子或者裙子，显得你的比例也是特别好的。而且这个衣服真的穿到非常非常的舒服，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买菜呀、拎东西呀，没有说任何的衣服你穿的什么，颜值是有的，外观是有的，紧绷绷的，或者有些什么贴在那个身上出了汗呐，黏哒哒、潮乎乎的，完全没有，全棉特别特别的透气啊。所以今天你随意选，真的有像你影响到。翻领款也订购下来，原领款也订购下来，
1: 对的，
0: 你买四件所出的总价300多块钱，400块钱都不到，外面你买这四件1600元左右。
1: 对呀、啊、对呀、啊、哎，我跟大家可以站一块给大家看，同样我们两件都是蓝色系的，
0: 不一样，
1: 但是蓝的不一样、对不对？它的这件蓝色更具有正式感一点，哪怕白领上班也能穿着，因为是翻领的。我这件蓝色呢更加松弛一点、然后呢更加轻松一点。我就这么说、你这两年这件衣服买回去之后，你外出的时候擦坑的灯光去、到了过两年我们余兆麟出新款了，你买了，把这件放在家里当居家服穿、也可以的呀，对吧、因为材质100%全棉、就是棉这个东西啊，好像阿姨们都认，姐姐们都认。现在翻领款的两件组在热销当中，原领款的两件组啊，如果想要订购的朋友也要加快速度、蓝色加淡黄色。
0: 对，我来教大家，如果你很犹豫翻领款原领款到底怎么样来选择，我告诉你，你先把两个款式的都订购下来，因为我们可以上身试穿的，拿到你这两个款式产品以后你穿，如果你穿下来感觉，哎，翻领款我穿得更好的，原领款你就拒收，你退掉，没有任何问题的。你就选择一个你自己穿上身更加合适，你觉得更加好的留下来。咱们东方购是没有什么那种运费呀、退呀之类的，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还可以啊，哪怕你定的那个尺码选择有点偏了，没有选准，没问题，尺码可以给你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所以我们不纠结不犹豫，我们等于把余兆麟的专柜搬到你家门口，这么热的天你都不用出去什么逛专柜呀、逛什么百货商场买衣服了，服务我们非常贴心和到位，打电话来给你送货到家，根据自己的体重选择款式都可以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0: 最后只有两分多钟了，不用纠结，不用犹豫，199两件百分百全棉的衬衫啊，翻领款特别的热销，要订购翻领款的观众手速下单一定是要快啊！真材实料，亲肤透气舒爽以外，我们的小碎花的这个花型啊，近看远看都漂亮，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花型啊做得很舒爽，也很亮堂，对吧？把你这个肤色呀，人的那个气质啊，衬托得特别的好，
1: 显白呀，拍照也好看呀，对吧？现在阿姨们可会发朋友圈了，可会自拍了，拍照好看呢，而且材质穿得舒服之后，人家在炎热的夏季也没有那么多出现那种闷汗的情况，它跟那种棉质 T 恤不一样，出在身上闷在。身上就是汗哒哒不一样，它宽松的宽松的版型，肚子呀、胃包呀、后背啊，稍微出点汗的话，100%全棉，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而且我们最大的尺码穿到5XL 码，丰满到180斤的阿姨们啊，都有5XL 码，所以尺码颜色不要纠结。
0: 对，真的，这件衣服这个款式，不管是翻领、圆领，你要上身穿，上身的效果特别特别的好，不挑任何的身形，你不用担心说我肩膀很宽，对吧？我可能腰围比较的大，或者我比较的丰满，没问题。这件衣服你根据体重选择，上身效果一定好，而且我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给你换，没问题，东方购给你是服务到位的。但是这种价格，外面一件399，你买两件就是798元，将近800元，我们两件才199元，就是我们买两件的价格，外面一件你都买不到。
1: 对的，娇娇，这个价格这档是这样的啊，下一档不敢保证了，
0: 看吧，
1: 因为下一档
0: 品牌
1: 方也说了，199两件对于门店一件399造成很大的冲击，我们就这么点现货，就这么点货源，这个花型卖完结束，好吧，199元两件，现在翻领款在热销当中，翻领款的 4XL 5XL 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0: 真的，你现在买一个什么全棉的毛巾，全棉的浴巾啊，一条大的尺寸都要200多，
1: 还有就买两件小毛巾，对吧？100%全棉，还不是棉混纺哦，棉没有加什么混纺之类的聚酯纤维之类的啊，在成分当中写得很清楚，100%的全棉。
0: 对，打电话来根据体重选择自己的尺码，还有呢选择款式就可以了，有翻领款和圆领款，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试穿不合适还可以后续给你更换，订购热线是021511190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物。

0: 品食生活，放心购，都放购。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这个季节啊，可以说是烈日炎炎，外面的空气啊，你也会觉得说，虽然湿度高，但是紫外线太强了，对于咱们的皮肤啊，可以说是非常大的一个伤害。所以你会发现，只要过了一个夏天之后，女性又会感觉到好像一下子又老了好几岁，快速在进行一个衰老。因此，这个季节啊，其实好好的护肤，好好的保养咱们的皮肤，也变得至关重要了。随着年龄的增长，最困扰女性的是什么呀？除了地心引力之外，就是这些干纹啊、细纹啊等等的衰老的情况。包括耿瑶现在也是30几岁了，两个孩子生好了，我的皮肤也在一天一天的老化。所以如何对抗地心引力，如何让我们的皮肤每天都容光焕发，看上去更好看，是我们女性的终身课题。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可贝尔的专门针对咱们的一些老化呀、一些衰老啊，可以起到很好作用的一个双松露而且是双胶原的面霜。今天也是特别请到了我们专业的嘉宾来到了这个现场，跟我一起推荐和介绍。你好，
1: 耿瑶好，电视机前所有的尊贵会员朋友们大家好。双松露今天我们是特别做到了年终的特惠，我相信很多的阿姨朋友们已经等他等了很久了，对不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那今天我们再次带给大家这一款，也是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是热力开抢的黑金瓶，带给各位了啊。那接下来的话，仔细听我们的直播，
0: 是的，
1: 好好来感受一下你皮肤的不同状态，用到它之后的完全改变。
0: 是的，来，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女性朋友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面临的一些肌肤的一个问题啊。我相信这是一个通用的问题，
1: 是
0: 大家可能多或少或少的有一些，比如说暗黄无光。
1: 对，
0: 其实暗黄无光并不可怕，更可怕的是肤色不均。就这里暗黄，黑眼圈。
1: 对，
0: 然后那里呢，好像亮度又可以，所以这种问题是困扰着我们的。
1: 是，
0: 然后就是干枯粗糙，夏天尤其明显，太阳一晒，你所有的皮肤的问题好像都暴露在这个大家的眼前。
1: 是，
0: 松弛下垂，
1: 松，
0: 木偶纹、法令纹，包括我们的这个川字纹、鱼尾纹，这些纹都是在印证着我们的松弛。
1: 是，
0: 皱纹的增多，对不对？一笑起来，你看看观众朋友无法对抗的。
1: 是，
0: 还有敏感脆弱，夏天紫外线一晒，这种泛红、这种敏感就会出现了，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肌肤的老化等等等等的，
1: 对
0: 这些问题，今天可以交给我们的可贝尔，可以交给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的这个面霜。
1: 对，那其实说到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其实有一个词，大家我相信电视机前很多的叔叔阿姨也听过非常多的胶原蛋白，对吗？那胶原蛋白是有分很多种的，可能我们年轻的时候，可能很多的人说，哎呀，胶原蛋白你吃个猪蹄呀，什么吃什么猪皮呀，你都可以补。我要告诉大家，这是完全不一样的胶原蛋白。皮肤所需要的胶原蛋白和你食补进去的胶原蛋白完全不一样。你食补进去的更多会是化为你的脂肪，所以说为什么很多人越来越胖？而我们皮肤需要的胶原蛋白更多是水解胶原蛋白，包括它的胶原蛋白的形态也是不一样。
0: 是的，
1: 而我们皮肤对胶原蛋白的依赖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相信电视机前所有的妈妈，我告诉大家，今天这一瓶我就告诉您，它能帮助到大家什么事情？只帮大家三件事：针对你皮肤的松、垮、纹。这三件事情，我相信是针对电视机前很多的阿姨们困扰你。但凡你上了40岁、50岁，这三件事情是困扰你依然非常久的一件事情，对不对？谁年纪不大了之后皮肤有一点点松？
0: 对。
1: 谁皮肤那个叫年纪大了之后皮肤有没有垮？以前呢，我告诉他苹果肌是还在脸的上方，现在都垮到下面来了，对不对？然后包括皮肤的整体状态，还有很多人以前年轻的时候，哎呀，我是双眼皮，眼睛特别特别大。现在老了之后，你会发现不是双眼皮了，是三眼皮了、四眼皮了，整个眼皮都几乎要搭到你的整个大半部的眼睛了，对不对？还有更多的这种纹路，你别说是很多的眼角纹路，笑得多，眼角纹路自然多。那你皮肤以前笑得不多的，包括嘴角啊，包括法令啊，包括脖颈当中纹路，是不是也越多了？所以说，今天我告诉大家，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好，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我告诉大家，胶原蛋白几乎潜藏在我们的肌肤的深层的部分，它是撑起你整个肌肤的形态的状态。所以说，我要告诉各位，当您60岁的时候，你的皮肤状态为什么是这样？而你的胶原蛋白呈现的状态，你会发现就相对是干瘪的。然后再到50岁的时候，很多人状态好的时候是这样的。那很多人是不是想从60岁回到50岁，回到40岁，更像是回到婴儿时期？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羡慕孩子那种弹嫩的肌肤啊。嗯，我们都有孩子，像我们家的已经快15岁，已经是青少年了。我告诉你，那个皮肤的状态就是睡一晚上就是好，
0: 对，
1: 就是我们常说是能掐出水来，对不对？我相信叔叔阿姨都有下一代，甚至有下下一代的很多孙子女婿，你看那个状态，嗯，羡慕羡慕。我告诉大家为什么。他们不少什么，他们不缺什么，他们不缺的就是胶原蛋白。嗯，而我们到了这样年纪，我们的胶原蛋白该怎么补？不是光靠吃，而是要用对保养品。嗯，
0: 是的。
1: 而可贝尔就是帮大家做到了。
0: 而且很多观众朋友说，胶原蛋白你们说有就有吗？这个是真正的可贝尔的一个发明专利。
1: 对，
0: 因为可贝尔我们今天是可涂抹式的胶原蛋白，而且是小分子的。
1: 对，
0: 所以它可以通过皮肤进行一个很好的渗透吸收。
1: 对，在我手上就是我们发明专利的小分子。因为我告诉大家，皮肤特别是亚洲人哦，我要告诉大家，现在买保养品，我相信很多电视机前的阿姨们现在越来越懂经了，也越来越了解了什么样的保养品现在叫做成分党。什么叫做成分呢？就是它只看成分不看品牌，因为成分决定了效果。
0: 效果，对。
1: 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叫做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应用。这代表什么？我们以往的所有的胶原蛋白，包括我告诉大家重组胶原蛋白，它的大分子量你皮肤涂在皮肤身上，特别是亚洲人皮肤毛孔更细，你吸收不进去多少。你再涂100%，你可能吸收进去10%、20%，它的活性刺激不够刺激到你底层已经干瘪的胶原蛋白提供营养。而我们今天的胶原蛋白，我告诉大家，它是分两种，它叫做重组胶原加水解胶原，锁定你的干瘪的胶原蛋白细胞，提供它丰富的水分和营养。然后你持久使用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的皮肤以前有皱纹的地方，你皮肤开始慢慢蓬了，慢慢开始弹了，它的整个的细胞开始慢慢变得更加的充盈了。
0: 是的，
1: 这就是我们做到了。那除了我们双组的胶原蛋白之外，再来松露。说到松露，我相信电视机前阿姨们肯定很熟了，对不对？大家出去旅游啊，黑松露贵不贵？稍微撒两片，它的价格都要做到翻倍。我们今天就是达到了双松露带给大家，黑松露加白松露，黑松露加白松露，再配合上胶原蛋白，这两大的活性，再配合导入胶原蛋白，再配合上我们的荀彧子精华。所以说我告诉大家，今天的黑金瓶就是针对电视机前所有的阿姨妈妈们，松垮纹，就是针对你脸皮上的松垮纹，
0: 是的，
1: 特别设计的。
0: 所以我们今天是真正有胶原蛋白，那效果到底能不能达到我的满意程度呢？今天别担心，我们又有这检测报告，
1: 对，
0: 证明刚刚我们曹老师说的这些松垮纹的情况，我们是真正可以起到一个对抗紧致的一个效果的。
1: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可贝尔每一个的成分，每一个的专利，我们都会拿到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的皮肤。

0: 不周期循环来做检测报告，我们最后得到的就是具有紧致、抗皱功效。所以说它不是一般的保养品，它是功效型的保养品。是的，那再接下来看看我告诉大家的。来，也正是如此啊！我跟大家讲，我们自己的可贝尔，就像刚刚曹老师说的，对成分党来说非常的友好。对，因为我们的成分是在是太稀缺了，这样的一罐啊，我们每一罐是50毫升的，50毫升的，是50克的，
1: 没错，
0: 这样的一罐面霜，我们在自己的官网渠道卖的也是非常火爆的，包括你看外包装和质感，
1: 对，
0: 打开之后啊，这个金色的一个包装，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拿开盖子看一看里边的质地，
1: 对，
0: 就像那种冰淇淋一样，然后你凑进去闻它那种香味儿也是调香非常非常高级，
1: 是，
0: 包括你用手轻轻的去涂 天晚上睡觉之前你厚厚的涂一层，第二天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自己皮肤的状态，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说了里边加入了小分子的胶原蛋白，
1: 是
0: 可以让您更蓬更透，像那剥了壳的鸡蛋一样，对不对？
1: 对，
0: 来价格聊一聊，这样的一罐在我们的官网当中肯定是不便宜的，
1: 不便宜啊，
0: 它因为成分太高了，
1: 对，因为它的这一款也同样是我们可贝尔的高端系列，
0: 当然，
1: 所以你会发现它的瓶装是完全不一样的啊，我们的瓶身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叫做黑金系列，嗯，我们就是以黑和金为主，然后我们的成分的部分全部都在整个瓶上显示的非常清楚，嗯，双松露双胶原，就针对你的松垮纹呈现给各位了，嗯，那价格的部分我跟大家来做个类比啊，现在外面所有的保养品的基本的价格都非常非常的透明，在我手上的是来自于某些品牌的，同样是做到了黑松露的精华液的，它基本盘的价格都达到了四位数，因为黑松露本身就是相对稀缺的东西，而且一年只长一季，所以说它非常的少，然后包括很多的品牌同样是做到了白松露的价格，基本盘的价格它还是做到了睡眠面膜3000多元的价格带给大家。那可菲尔作为国货品牌之光，今年是进入到了24年年头，专门针对为中国女人，特别是为了中国的女人，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中国女人，专门打造的保养品。
0: 是的，
1: 所以说能够用到我们的黑金瓶，让你的皮肤不松不垮不显纹。它在官网上的价格，单瓶的价格就是做到了999的价格。那现在我要告诉大家，各大的明星直播间这一款就是卖爆了，为什么东方购每一次都没有货，而且终于拿等到了现在年终庆为大家带到的这一批货，也就这一批能够带给大家。
0: 是的，
1: 我们先把组合亮相给大家，各位看他们继续抢啊。
0: 我们刚刚看了官网当中是999一瓶的，
1: 对，
0: 今天东方购买一瓶
1: 送一瓶，
0: 对，两瓶也就是100克，
1: 对，
0: 两大瓶市场上卖2000块钱了哦，
1: 是，
0: 组合没有结束，继续加码，
1: 对，
0: 我们再送给大家一个现在女人非常需要的眼霜，
1: 对，
0: 对抗眼周的一些问题呀，我们这个眼霜非常的有效果，非常的有用，这个眼霜官网卖多少钱？
1: 99元，
0: 99块钱，
1: 对，
0: 今天也在组合当中作为一个小赠品小礼物送给大家，
1: 对，
0: 当然了，有眼霜我们还送眼膜，
1: 对，那眼膜我们都知道也是可贝尔就是靠眼膜起家的，得到了整个中国所有女人的喜欢，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把两大王牌也是特别组到我们的双松露和双胶原精华套组当中，所以说我们整个套组带回去价格已经快接近2200多了，2200多了，2200、2300的价格了啊，
0: 我们来给大家揭晓一下价格，因为很多观众朋友等到现在了啊，
1: 对，
0: 3、2、1，我们共同看一下今天2000多的市场价格，东方购物我们399块钱，
1: 对，
0: 观众朋友399块钱两瓶面霜，
1: 对，
0: 都是大克重的，
1: 是，
0: 再加一支眼霜，再加一盒眼膜，
1: 对，
0: 但今天曹老师自己来到现场了，我们的组合能不能再升级，能不能再加倍，在夏天给大家再加码，
1: 当然今天也是特别为了年终庆带给大家，所以说所有的太太听好，今天在399的基础上，我的主赠品全部翻倍带给大家，
0: 全部翻倍，
1: 全部翻倍带翻倍哦，全部
0: 哦，面霜刚刚从我们的两瓶，一瓶9999，
1: 是，
0: 从两瓶现在直接变成了
1: 四瓶，4000块
0: 打底在这里，399块钱，今天光带货就四瓶面霜已经觉得很疯狂了，对不对，观众朋友？
1: 对，
0: 还有眼霜，眼霜刚才也翻倍吗？
1: 也翻倍。
0: 好，从一支眼霜，今天我们升级到两支眼霜，那 的眼膜呢？
1: 眼膜也翻倍给大家。
0: 我的天哪，从一盒今天升级到两盒眼膜。
1: 对，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大概是7件8件单品。
1: 对，
0: 整个8件单品399块钱。
1: 还没完，
0: 还没完，
1: 还没完。
0: 为什么？
1: 因为可贝啊，很多人他在讲，我们今天对我们的皮肤的松垮纹，那可贝尔对我到底有没有用？很多人他说我花这个钱，我花的保养品，我希望能够做到试用，对不对？很多人都想要有这样的机会，来，今天就开放特别直播名额，太太们，我在这4瓶的基础上，我再加1整瓶为大家做到免费试用带给大家。
0: 我想问一下啊，
1: 是
0: 跟大家说一下，曹老师，人家专柜都是送小样，
1: 对，
0: 送一小包包，
1: 我送正
0: 给大家试用，
1: 对，
0: 你送正装试用吗？
1: 对。
0: 那如果这个正装我打开了，我用了，我不喜欢不满意怎么办？
1: 退款，退货，399直接退给大家，正装这个免费试用留给你，其他没拆封的再退给我们。
0: 好，观众朋友，说到这里，我们再都把组合构成给大家再梳理一下。光面霜给大家5瓶，这5瓶当中有1瓶你是可以开放免费试用的，双胶原双松露，
1: 对，
0: 感受一下它的抗老效果。如果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组合全部退，这瓶我们免费送给大家去使用。
1: 是，
0: 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全部都给到大家。
1: 对，
0: 这个是曹老师的诚意。东方购物的组合还没有结束，我们也有诚意。
1: 天哪！
0: 我们再加20元的积分，这20元的积分是上一场还没有的，下一场大概率不会有了。
1: 对，对，
0: 所以今天去掉积分之后，相当于组合379，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374块钱，做到可贝尔这款面霜登录东方购物到现在的历史低点。
1: 对，
0: 历史至低点
1: 啊，观众朋友，
0: 这个价格您是真的可以入手试一试，反正有免费试用，反正今天的价格平常不可能看得到，
1: 对，
0: 感受一下吧。尤其在炎炎夏日，我们的肌肤也要保养，我们的胶原蛋白也要补充，抓紧时间先来拼手速，021519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好的，听 DJ 所有的观众朋友啊，我们的订购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今天这个价格大家就是无脑入、无脑冲，为什么？
1: 真的，
0: 因为我们有免费试用，
1: 对，
0: 我们有额外的积分加赠，
1: 是
0: 我们的性价比堪称不可思议。东方购物和可贝尔合作到现在了，从可贝尔这个品牌创立到现在，
1: 是，
0: 所以他们才会愿意给我们这个价格。刚刚导演算了一下，我说啊，这能算吗？能这么算吗？
1: 对品牌，不要算，我不想接受这个事实。
0: 真的，你知道单件多少钱吗？
1: 我不知道，
0: 40块钱。Oh my god！ 40块钱你去哪里买面霜？
1: 对，
0: 我说实话，50克的大宝都不止这个价格吧？
1: 对。
0: 但我们的可贝尔要专利，有没有？要检测报告，有没有？
1: 全部都要。
0: 我们的检测报告就是紧致抗皱。
1: 对，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不光成分全部满足给大家，我们的大品牌24年的国货之光，现在各大明星刚刚看到的这些明星全部都是使用可贝尔之外，我们还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28天周期试用给大家，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所以说太太们，谢谢大家。电话线真的已经疯掉了，
0: 是的，
1: 我只能告诉大家疯掉，一定拼手速，因为我今天带给大家，你看，包括陆毅在用，沈涛老师在用，然后包括很多的女明星在用，包括你看颖儿现在已经结婚了，白冰也是年纪非常大了，黄奕我们都知道了，40家女明星，闫妮姐50家的女明星，你看她的皮肤的状态，我要告诉大家，电视前所啊，包括李小冉，我一直很佩服，
0: 对吧？
1: 50岁的整体的状态太好了，所以说妈妈们，你只要肌肤有松有垮有。纹一定要用来我们的双松露双胶原蛋白，我们就是针对你的松垮纹，好吧，其他都不用多说，今天就是快讲，
0: 是
1: 快讲，这个组合再次告诉大家，
0: 理一下，因为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刚转台过来，我都不知道今天是多么的划算，
1: 是。
0: 很可怕的可贝尔，今天是双胶原双松露，有着专利认证专利证书的，
1: 对，
0: 1、2、3、4、5，光面霜给大家5瓶，
1: 对，
0: 更重要的是第5瓶是干嘛的？让你免费试用的，
1: 是
0: 拿回家去随便开一瓶去感受去使用，
1: 对，
0: 满意整个组合留下，不满意这瓶我们送给大家，
1: 对，
0: 专柜当中卖999，
1: 对，
0: 你别说999了，100、200块钱你对你来说都是划算的，
1: 是
0: 对你来说都是免费得的，免费体验的，订一套我们送一瓶，
1: 对，
0: 你多订我们就多送，好不好？
1: 对，对，
0: 来。今天眼霜要不要？
1: 要。
0: 夏天女性
1: 王牌商品，
0: 衰老从眼部开始的，
1: 对，
0: 所以2瓶眼霜2支眼霜给到大家，
1: 对，
0: 眼膜再送您2盒，
1: 对，
0: 这个眼膜是可贝尔的起家产品，
1: 对，
0: 招牌产品，
1: 是，
0: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感受一下，
1: 对，
0: 至此为止我们整个的组合是9件单品，
1: 对，
0: 今天只要399，
1: 对，
0: 还没有结束，东方购物只在本档，之前上一档还没有了，我们送了20块钱积分，
1: 疯了，
0: 所以至低做到374块钱，
1: 是
0: 374，你就可以拥有9件单品，算一算，除一除，每件单品40块钱，
1: 对，
0: 40块钱你买到的面霜不是中样小样，不是那种30毫升、20毫升，我们给大家50毫升，就50克的，
1: 对，
0: 50克的超大黑金系列，可贝尔旗下的高端系列的50克的面霜，
1: 对。
0: 不管是质地还是它的肤感，我个人觉得它的肤感、它的质地、它的香气完全不输大牌，超级细腻，全部都是那种冰激凌的质地和感觉，上手之后延展性呀、清爽的感觉、不油腻的感觉，完全不输大牌。
1: 没错，
0: 包括它对皮肤的滋润程度，我们快速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报告，我们叫做真材实料，我们是有检测报告，我们有专利证书的。
1: 对，我们的双松露是带给大家是黑松露和白松露，而且再配合上我们今天是重组胶原蛋白和水解胶原蛋白，更重要的是我们是小分子胶原蛋白，专利报告，一种小分子胶原蛋白的组合物质及其制备方法和使用，这是我们可贝尔专有的，所以说这款为什么在明星直播间抢疯掉的原因，再配合上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妈妈，所有告诉大家你使用到我们保养品，为什么我们今天能免费开放一瓶，不是可贝尔疯了，是因为它真的做到功效性的保养品，是真的有用，我们敢开放给大家，坦白来讲我们做一场直播大家也非常不容易，因为天气都那么热，你开放给大家，我到最后大家都退，是不是很麻烦？我们不如开放一瓶给大家仔细去使用，仔细去感受，你无论使用7天14天感受下来肌肤的整体的状况，我就告诉大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好不好？电话线一直持续的满线过程当中，而且妈妈我强调给大家，夏天哦一定要，因为我们的质地的部分是它更符合一年四季来使用的，无论是春夏秋冬，更重要的是我要告诉大家，特别是夏天，夏天大家都疏于保养，很多人说第一我不想化妆，因为天气太热了，然后到第二的话我要 告诉大家，很多人都只关注补睡，但是你在空调间，现在这种天气不开空调没法睡觉，晚上一个晚上下来，我要告诉大家，你的皮肤就像是在被水不停的抽干，因为空调就是一个抽水机。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一定要我们的面霜，我告诉大家晚上怎么用，补完水之后用我们的面霜厚厚的敷完一层，它就像一个屏障一样，它就像一个金钟罩一样，帮你保护到你的整个的肌肤，不光胶原蛋白通过我们的黑松露和白松露渗透到肌肤底层之外，它也锁住了你的整个的水分。
0: 是的，
1: 所以说你就我告诉大家，你用完之后你真的体验看看，妈妈，因为我开放一瓶免费试用，妈妈你就自己去体验，自己去感受一个晚上，你就听我的，你就像试用一个晚上，起来之后你的皮肤的状态，在空调间的皮肤状态，和没有用到我们今天的双松双胶蛋白的面霜之后的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好不好？
0: 就一通电话，
1: 真的，电话线疯了，谢谢大家。
0: 专柜当中都是给大家中样小样，东方购物直接给您一瓶让您去试用。
1: 对，
0: 对于现在屏幕前的您来说，不仅零成本、零风险，
1: 对，
0: 甚至还有免费白得一瓶的机会。
1: 是，
0: 各位朋友抓紧时间，赶紧拼手速。我们唯一的问题就是备货有限，
1: 对，
0: 100多位顾客抢先订购，先来拨打订购热线，5瓶面霜。再加2支眼霜，再加2盒眼膜，共9件单品，今天379元全部带回去，相当于啊02151999000。
2: 科贝尔真的很好用，
3: 科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用下去。
4: 科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科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科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0: 问题有着很好的效果。
1: 是对，针对你的松垮纹带给大家，你的皮肤的松，你的皮肤的垮，真的谢谢大家免费开放一瓶使用，妈妈不用多问啊、哦。今天就想这个名额，如果你曾经如果是老会员，因为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的老会员都是在两组在囤的，
0: 真的，
1: 因为真的很久很久没有直播了，而且大家都知道，如果是老会员都知道，可贝尔基本上的大组合都要499元的价格和组合，但是今天是做到了399，也是我们的年终的大庆带给大家，一定是王牌的商品，黑金的双缩露可以带给各位。这款在目前可贝尔的线上的旗舰店的价格，单瓶就要999元啊、为什么？因为它是双松露，黑松露、白松露，不如我们用我们国货之光，现在我们真的好的成分，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自有的专利带给大家，针对你的松。垮纹真正的功效型的保养品，开放一瓶免费试用，随便去用，没有效果这一瓶你使用过的你可以留下，其他没有开封的直接退款退货，已经排队了，谢谢各位。
0: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你想想多夸张啊！我们说自己在专卖店里买一个化妆品也好，
1: 对，
0: 你说我打开盖了，用了一半了，我跟那个售货员说我要退掉，他肯定会觉得说有点太夸张了，不可能退，对不对？
1: 对，
0: 你从网络渠道现在买化妆品也是这样，它不像一个衣服，你试穿完你脱下来吊牌别剪，你可以随时退。
1: 对，
0: 化妆品你只要开盖了、打开了、使用过了，大概率人家是不支持再退换了，
1: 对，
0: 有的，对不对？
1: 是的。
0: 东方购物今天不仅让您退，还让您免费试用，还送您一瓶，让您就是去感受，就是去体验的。
1: 是，
0: 我说实话，像可贝尔这样的服务，东方购物也可能没有第二家了。
1: 对，
0: 化妆品系列，可贝尔现在是最有底气、最有自信。
1: 是，
0: 对于顾客的服务态度也是最诚恳、最认真的。
1: 没错。
0: 所以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说，咱们本来就是消费，买东西我就买个满意，买个称心如意，买个喜欢。
1: 是。
0: 今天让我可以有一个试错成本，我为什么不去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对不对？
1: 没错。
0: 各位观众朋友，今天五瓶面霜，再加两支眼霜，再加两盒眼膜，9件单品，东方购物作为礼物、作为诚意，我们再送20元积分给到大家。
1: 是，
0: 所以相当于379块钱，9件带回去，每件核算下来40块钱。
1: 对，
0: 刚曹老师说，葛阳你不能这么算哦，你这么算对我们可贝尔伤害太大了。
1: 对，
0: 观众朋友买回去抹身体都觉得值得。
1: 对，
0: 更别说我们今天有那么多的专利，那么多的贵珍贵的成分在这个面霜当中了。
1: 没错，
0: 拿回家去涂抹自己的脸部，让自己脸部蓬起来、满起来，
1: 对，
0: 饱满起来，感受一下我们可贝尔黑松露的效果啊！来，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9000。
2: 可贝尔真的很好用，
3: 可贝尔只要它不停产，我就建议你可以一直一直用下去。
4: 可贝尔的使用效果呢特别的好，
5: 可贝尔我一直都在用它，
6: 我一直就在用它，特别好用。
7: 可贝尔非常的好，强烈的推荐你快去试一试。
8: 可贝尔超好用的，
9: 可贝尔非常好用，推荐给你们。
10: 可贝尔真的非常好，
11: 可贝尔效果看得见，真心推荐给你们。
12: 可贝尔非常适合，推荐给大家。
13: 可贝尔好东西真的要试一试，推荐给你。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我们再给大家梳理一下我们的整个的组合构成。
1: 对，
0: 可贝尔的黑金系列，也就是他们旗下的妥妥的高端系列，专柜当中一瓶卖999，今天东方购1234瓶给到大家。
1: 对，
0: 还没有结束，我们会有一个第五瓶，这个第五瓶是干嘛的？开放免费试用的。
1: 对，
0: 所以对于咱们的很多观众朋友是第一次购买，说哎这个效果我未可知，
1: 对，
0: 300多块钱也是钱呀，我也要考虑考虑犹豫一下呀，
1: 是，
0: 来现在不需要担心了。
1: 嗯，
0: 300多块钱您花出去，你首先随便打开一瓶，剩下那些你先别动啊，观众朋友教教大家，你先别动，你随便开一瓶，然后你去感受，用个3天，用个5天之后，如果你觉得效果满意，你可以去打开它，也可以去分享，可以去送人，可以自己留着慢慢用都没问题。如果你一旦觉得不满意、不喜欢，没问题，东方购只要一通电话，剩下的这些组合你还给我们，钱一分不少的留给大家，而且这一瓶依旧放在您的梳妆台上，你可以照常继续使用它的。
1: 对，
0: 你多订这个我们就多送。
1: 对，
0: 这一瓶就是让大家去试错的。
1: 嗯，
0: 所有的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
1: 是，那用到我们今天这一款针对大家什么，就是你脸上的松垮纹带给大家。那我们的明星成分带给大家的什么，因为电话线真的排队了，各位就最后的9分多钟的时间满足给各位特别开放免费试用机会。我们首先是黑松露白松露，黑松露白松露是非常珍贵的食材，它里面的成分的部分特别可以做到弹嫩的抗皱带给大家。所以说很多的大品牌但凡加了黑松露，我告诉大家，你看大品牌黑松露的精华液单瓶就要做到4位数以上，2000多块钱的价格。Wow. 那除了我们的黑松露、白松露之外呢，我们还有重组胶原和水解胶原。
0: Oh.
1: 那胶原蛋白有多重要，妈妈们？胶原蛋白就是我皮肤状态的一个关键和秘密。所以说很多人，我告诉大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都已经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在口服胶原蛋白了。但是我要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胶原蛋白都能够被肌肤所吸收的。当你的身体也需要胶原蛋白的同时，你肌肤也需要。但肌肤更需要的是小分子的水解胶原蛋白，它让你的整个，你可以看到，当我们的胶原蛋白改变的时候，你的皱纹就会变得更多，你的纹路就会变多。而我的胶原蛋白但凡能够回到更蓬的状态，你的状态也会改变不一样。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告诉大家，拥堵到我们的可贝尔，我们的明星成分，我们的黑金瓶，我们具有紧致抗皱的功效。这几个字大家都心里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不是所有的保养品都敢讲这几个字，而我们叫做有功效型的保养品带给各位。那小分子呢，所有的专利证书也全部都能满足给大家。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它单瓶的价格在目前在可贝尔的旗舰店单瓶价格就做到了999元的价格，就是我们今天的黑金瓶带给大家啊！
0: 你看看这个包装，
1: 你看看，然后它上面所用到的黑松露，包括2个胶原蛋白，就在我们的瓶身之上。
0: 嗯，
1: 就这样的一瓶黑金瓶999，就是针对大家的松垮纹，用了它就是不松不垮不显纹，带给各位。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整个到手之后，这样的面霜您会拿到5瓶，
1: 是
0: 再加2支眼霜、2盒眼膜，一共9件单品。而这9件单品当中有1件，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霜。
1: 对，
0: 葛瑶手里拿的这一大罐哦，旗舰店的50克。拿回家去到底有多好，我们说了不算了，您说了算了，试错成本可贝尔替你买单了。
1: 嗯，
0: 开放一瓶免费试用，你哪怕你用了5天6天之后，你说我不喜欢不满意了，没问题，只需要一通电话，全额退款退货。
1: 对，像这样的炎热的天气，我们保养皮肤特别重要。
0: 嗯，
1: 在外我们要对抗各种的紫外线、太阳的毒辣，对不对？在内又要针对空调，像就像抽水机一样抽干你肌肤的皮肤的状况。我们已经40家、50家的所有的太阳，我们皮肤已经有松了、有垮了、有纹了，我们已经折腾不起了。一定来使用我们的试用装，
0: 是的，
1: 一定。我刚才试用品，你就自己厚厚的涂，晚上睡觉、就靠这一点。
0: 是的，
1: 妈妈们怎么试用？就是晚上睡觉开着空调，这个抽水机这么开着，你厚涂保住，你第二天起来、你自己感受你皮肤的状态，
0: 是的，
1: 依然水润，
0: 是的，
1: 依然蓬弹，你再留下来，不然不满意全额退款退货。
0: 所以我们说没有丑女人，只有懒女人。女人就是要不停地去实验，看看什么东西适合自己，什么东西能够更好地恢复一个更好的状态。
1: 对，
0: 而今天我们的试错成本可贝尔买单，对于您来说没有成本，我们先来抢购一组感受一下效果。但是唯一的遗憾是大组合快要售罄了，
1: 是
0: 我们的组合今天备货，一定不能追加，不能预约。
1: 对，
0: 现货售罄即止，赶紧抓紧时间抢，东方购物还有20元的积分，只在本档加速给大家，相当于370来块钱，做到有史以来价格之低，02151199000。 Yeah.

0: 刚转台过来，观众朋友，可贝尔这款面霜本来在东方购已经断货很长一段时间了，
1: 是。
0: 然后今天给到大家，居然还做到了历史至低的一个价格。那很多观众朋友也说，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组合构成？给大家来梳理一下。
1: 对，
0: 刚刚大家看到了很多明星直播间有销售，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力度吊打明星直播间，
1: 没
0: 有任何的问题。
1: 是的。
0: 外面一瓶，你看全部是黑金系列，999的价格。
1: 对。
0: 东方购1234瓶已经很夸张了，今天再送一瓶免费试用。
1: 对。
0: 免费试用的意思就是打开用下去，不满意了不喜欢了，其他的给我们，这瓶送给大家，这一瓶9999，观众朋友，
1: 是，
0: 你就说可贝尔不给中样不给小样，直接给正装试用，够不够有底气？
1: 对，
0: 我们还有两支眼霜，还有两盒眼膜，总共到手9件单品的同时，东方购物只在本档20元的积分加送给大家，相当于自动订购完了之后374。
1: 对，
0: 374，你买9件单品，一件单品多少钱啊？40块钱，40块钱左右。
1: 对，
0: 40块钱你买不到眼霜，买不到眼膜，更加买不到这样的大正装。
1: 对，
0: 大正装啊。
1: 是。
0: 里边是双胶原，
1: 是
0: 双松露，
1: 是
0: 真正有专利有证书，
1: 对，
0: 让大家买到的是效果，买到的是自己一天一天的一个变化和改变。
1: 没错，而且更重要的是第三方的检测报告全部都带给大家，功效型的保养品具有紧致抗旧的功效带给大家。
0: 对不起了，曹老师，我必须打断你一下，我们还有最后的4个席位，今天确定不能加啊，
1: 不能加，一注都不能加。
0: 把丑话我们一直说在最前面，没有预约没有追加，
1: 没有预约没有追加，对不起，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而且这个就像是耿瑶说的，我们在各大的明星直播间都不可能有的，就光免费试用，各大明星直播间我们全都不会给。
0: 你在任何别的地方，你说给我一瓶，先让我试试看，不可能做到的。东方购物就给大家做到了，
1: 是，
0: 虽然不可思议，但是对于咱们顾客来说，是真真正正的把试错成本算到了可贝尔的头上。赶紧先来拨打订购热线，抢我们的组合，02151999000。

0: 还有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家今天正在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不可能吧，给正装免费试用吗？别的地方做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你去专柜可能吗？你去网络渠道可能吗？你去明星的直播间可能吗？东方购物是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我用用用用下去，我发现我不喜欢不满意了，只要我在其他几瓶都没有开封的状态下，
1: 是，
0: 我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全额退，
1: 全额退，
0: 这一瓶就相当于是送给我的，
1: 没错。 就是这个是即将能够带给大家这个三分，
0: 曹老师也是您销售的，我们东方购没有二十元积分吧？
1: 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今天正经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夏天，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紫外线也好，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空调的抽水机也好，或者包括整个的夏天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呀，有很多的旅游也好，一定要保重你的肌肤，特别是40+50+的所有的太太们。而我们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
0: 紧致抗皱，针对你的松垮纹，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了，不知道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啊！对，大家都知道衰老就是因为紫外线的这个照射，夏天本身紫外线就强，又各种开空调，
1: 是的。
0: 然后呢，你会发现你放一瓶水在外面，一会儿这个水就蒸发了，
1: 真的
0: 天太热了呀，对不对？
1: 对，
0: 皮肤意识如此。所以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过一个夏天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
1: 是，
0: 右边的衰老了，
1: 对，
0: 那你就选择对的保养品，好好的给自己呵护一下，保养一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1295100。

0: 还有两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持续在繁忙满线当中。大家今天正在抢这个免费试用的名额，很多观众朋友刚刚转台过来说不可能吧，给正装免费试用吗？别的地方做不到，对不对？
1: 对，
0: 你是专柜可能吗？你去网络渠道可能吗？你去明星的直播间可能吗？东方购物是给大家正装免费试用，
1: 免费试用，
0: 我用用用用下去，我发现我不喜欢不满意了，只要我在其他几瓶都没有开封的状态下，
1: 是，
0: 我都可以退，
1: 都可以退，
0: 全额退，
1: 全额退，
0: 这一瓶就相当于是送给我的，
1: 没错。 就是这个就是即将能够再给大家这个赞助，曹老师也是您销售的，我们东方购物没有21元积分，没有，从来没有，所以我今天震惊了。
0: 是的，
1: 所以说我要告诉大家，接下来这个夏天，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紫外线也好，无论是对抗我们的空调的抽水机也好，或者包括整个的夏天的部分，我们也有很多的聚会呀，有很多的旅游也好，一定要保重你的肌肤，特别是40+50+的所有的太太们，而我们今天就能够帮助大家。 紧致抗皱针对你的松垮纹，好不好？就最后的机会了，不知道看大家能不能抢得到，抢不到就对不起了啊！
0: 对，很多观众朋友说，哎，怎么过一个夏天感觉自己老了好多岁，
1: 是
0: 又变得衰老了？那你就选择对的保养品，好好的给自己呵护一下，保养一下啊！
1: 对，
0: 抓紧时间，赶紧先来抢我们最后的少量备货，02159900。

0: 好，谢谢大家啊！我们那个直播继续，直播继续啊！那个接下来是15分钟的一个秒抢的节目啊，是我跟潇潇两个人给大家带来秒抢的内容，就是你现在所看到的最激。
1: 最鱼，
0: 回到节目现场啊！回到节目现场，是我是丹丹，
1: 大家好，我是潇潇。
0: 今天第一场直播吗？
1: 不是，已经第三场了。
0: 那这是给大家问候过了啊！我今天第一场直播，后面连着三场全部都是我啊！三八妇女节，哎，这个电看电视的阿姨们呐、大姐们呐，对吧？
1: 女神节快乐啊！
0: 好了，我们广播说了，来回到我们的这个产品当中啊！最鸡最鱼这个产品呢，就是一个爆款产品，就是质量非常的好，而且呢组合构成价格力度也都非常的大。
1: 今天只有一个小组合，就是150块钱的这个。来，我们看一下组合。今天我们福利秒抢，所以组合做的是可以给大家尝尝鲜的那种小组合。
0: 对，
1: 我们是2代醉鸡。
0: 4代醉鱼，这个醉鸡呢是450克啊，
1: 450克，
0: 恭喜我们含量大于等于百分之八十，然后醉鱼的话是这样子的，150克，
1: 哎，150克，
0: 啊，户型含量也是大于百分之八十，
1: 对，
0: 那么一共呢，它的市场价格是290，那今天我福利秒抢价格只要150元啊，共6袋拿回家，
1: 是的，你吃过这个吗？那个观众朋友，应该是都吃过吧，这个东西在春节前就已经卖爆了，那种感觉，
0: 是，而且它那个鱼是那个大青鱼，
1: 对
0: 吧？ 青鱼吧，是青鱼啊，青鱼的，哎，草鱼也叫青鱼。来，观众朋友看一下，它是熟的，您拿回家以后最简单的方法，直接把它切成段段就可以了，这个直接就能吃了。哎呦，这是青鱼还是什么鱼？草鱼跟青鱼不是一回事是吧？ 我一直认为它就是一种鱼，
1: 但就是很好吃的淡水鱼，而且很大，你看好肥是啊。
0: 对对对，还挺不错的啊。这鱼它稍微有一点点小咸味儿，小咸口。比如说你做一个那种，比如说，就是炖个汤啊，
1: 哎，
0: 什么的都可以，泡饭呐什么的都可以啊。它是熟的，好不好？它都是这样，就是基本上我们用的都是中段，对不对？
1: 是，
0: 直接切就可以了啊。这是鱼，
1: 哎，
0: 再看一个鸡，好不好？这个鸡也是的，我们就是把它。 拿出来以后稍微的改了2刀，金子而已，就是这样的了啊。熟的熟的啊，这是草鸡啊，应该是。
1: 是
0: 吧？这应该是草鸡。300天以上的草鸡。哦。这个鸡呢，质量非常非常的好，里面它是有油的。观众朋友看，因为现在我们这个是比较的凉，从冰箱里面才拿出来，它那个油脂还没有化开。如果说在你们家的话，化的时间稍微长一点儿，这个油脂就化开了，这个鸡皮啊什么的，看像这些地方那个油脂就特别的丰盈，哎，很好吃。这个鸡是。 非常非常好吃的，看到了没？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腿儿、翅膀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一份它是半只鸡，
1: 就是我们一袋拿回家倒出来就是这么多。
0: 反正就是450克，观众朋友看到了没有？看到没有？
1: 哎呦，这个油可以吧？这个油看到了没有？是这样子，
0: 很香很香，非常非常的香，观众朋友啊，非常非常的香，它也是一个咸鲜口的那么个感觉啊。谢谢大家已经开始有人开始订了。
1: 现在是几点钟？5点1刻是吧？哎，是的，现在5点1刻。然后这过年前就很多人买了，我过年期间我们家人吃这个，特别好吃。就直接是上菜以后直接冷盘上桌啊，很好吃。它不是那么咸，
0: 观众朋友啊，它不是那么咸，它有点咸味儿。但是你就这样白嘴吃，完全可以。可以的，没有问题啊。 而且呢，后面的话你还能够吃到一点那种甜味儿，那种感觉。
1: 它的口感比较富裕，因为它是醉的嘛，用那个绍兴老酒啊，花雕酒，所以它能吃到那个酒香。
0: 对对对。
1: 而酒香吃到后面又能吃到那个鸡肉的鲜香。
0: 没错没错没错，是的啊，既有咸味儿又有那种醉的那种香味儿，好吧？当然，像这个锅子的话，我们也依然给大家建议，就是虽然说现在哎，其实啊，这种就是说季节交替的时候。
1: 炸短还咸菜饺是不是？这种时候，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哎弄一个这种暖锅什么的，还是挺好的，架不住它方便，它真的是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在这里面有咸鸡有咸鱼，就说你家里没有这个蛋饺，没有什么这些东西的话，哎弄点蔬菜总有吧，弄点粉条总有吧，弄点大白菜总有吧，弄点香菇总有吧，往里一丢，完了之后倒点水，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开了以后就是一道菜了。哎，其实盐都不需要加少许，少许
0: 少许少许不用加盐，完全不我我因为我口比较淡哈，所以我就完全不用再加盐了，好吧？你就吃它那个鲜味儿就行了。
1: 是，
0: 好吧？我们只有15分钟的时间，我们已经嘚啵了5分钟了，
1: 组合构成价格方案我们再说一下，好吧？今天我们福利秒抢啊，一

0: 了一下三斤的重量。哦，三斤的重是吧？1500克是吧？我们算了一下，1500克三斤的重量啊，才150块钱，观众朋友。这个还是相当划算啊、嗯、还是相当划算的，架不住就是它好吃、嗯、你可以作为一个早餐也可以、嗯、对吧，早餐也行、哎、
1: 就是粥，
0: 对，有的时候小夜宵什么的、
1: 哎、是
0: 也可以、哎、真的也可以过过泡饭什么的，过过粥
1: 是
0: 可以啊。
1: 你别说，因为现在春暖花开了，好多人出去春游啊，去那个露个营野个营什么的、哎、
0: 对对对、
1: 哎、其实带上这么一包，它里面的包装非常的结实啊、嗯、全是塑封包装，哎，拿出去之后直接在那个野餐垫上一拆封，
0: 对，
1: 然后小姐妹们分享一下，
0: 哎呀，就这面包、哎、
1: 就很好吃，
0: 就这面包那也挺爽的，
1: 是
0: 不是啊，就点鱼，就有的时候出去的话嘴巴就显得有点淡，对不对，
1: 想吃咸的，
0: 想有点想吃点小、哎、小咸口，
1: 对，
0: 尤其是在出点汗啊什么的这种时候，
1: 是，
0: 你再配个可乐，
1: 哎呀
0: 你再配点小酒，哎呀，在草坪上晒着太阳，哎呀，太舒服了啊！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可以带出去吃啊、嗯，可以带出去吃。它里面是双层包装，里面还有一层抽真空的那个包装啊。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好吧、嗯？好，谢谢大家，抓紧时间啊！东方购物的订购电话呢是800-708-8000，
1: 手机02151119900。

是我们15分钟的福利秒抢，现在只剩3分钟了。我们带来的是古月醉的醉鸡和醉鱼一个小套组，150元，2袋醉鸡，4袋醉鱼拿回家。这个过年前我相信很多东方购物的老顾客已经抢到了啊，过年期间就已经吃上了，是不是非常想回购？我们过年家里人都觉得太好吃了，怎么有这个用这个绍兴风味、绍兴的黄酒、花雕酒去醉出来的这个鸡和鱼？并且我们今天这个原料还比较新鲜啊，它全部都是用的活鸡和活鱼，草鸡、草鱼，它并不是冷冻的，也不是说用了死的，所以它的味道很好吃。关键价格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啊，150元，总共6袋您带回家，喜欢的朋友不要错过了啊。那可以看到我们视频里这个现在就是古月醉醉鱼啊，并且呢我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好评，我们有现场有好评册，但是现在大家看不到啊，你们可以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都是真真实实的顾客好评几千条，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老合作伙伴啊，已经合作了几年了，所以客人们都知道，非常适合我们这个江浙沪啊、老上海啊这边人的口味。您看这样，吃面的时候，不管是早餐还是晚上，吃个面呐、配个粥啊，就这样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喜欢的朋友抓紧时间订购，电话8070880，手机02151119900。

天是我们的醉鸡和醉鱼啊，150元一个比较小的构成，两袋醉鸡，四袋醉鱼，您带回去。而且日期呢，我们这个给您发放的新鲜日期，保质期有12个月，我们常温储存就行，所以您不用担心啊，不占用冰箱的空间。关键是拿回家非常非常方便，开袋即食，就可以在您的餐桌上直接增加上一盘冷菜。如果说您想炒的话也可以啊，它是这个有酒香味儿，也有这个肉的香味儿，包括现在春暖花开了，您出去说春游啊郊游啊，直接带出去吃，跟小姐妹分享一下，增加一点这个咸口也是非常非常的合适。这个年前我卖爆了，就是过年期间啊，那个顾客的好评啊，你们自己去东方购物官网上翻一翻啊，看大家是怎么说的。这个买回去一定不会后悔的啊。之前我们是有大组合小组合，今天就是一个小组合，给您尝鲜的15分钟福利秒抢，150元两袋醉鸡，四袋醉鱼，全是您特别喜欢的绍兴老风味啊。好，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电话订购，800-7088800，手机021-5119-9900。

0: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任亚。我们说马上快要过年了，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女人最爱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哎，就是今年你好像又变美了一些。平时的日常滋养其实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外敷固然重要，但是平时的内调呢其实更加重要了。其实说到这个养肤的时候呢，或者说呢，哎，一些滋补品啊，对于女士来说首选的就是燕窝。今天带给大家来自于东方购物今天全新品啊，袁永贞的即食燕窝礼盒。咱们今天呢构成非常的丰富，买一盒送一盒，买两盒送两盒，而且关键呢，我们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那边生产过来好的即食燕窝带给大家。所以尤其是快过年的时候，走亲访友送长辈，这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礼物，喜欢的话一定关注起来。节目现场呢，依然请到了专业的嘉宾傅舟，你好。
2: 任燕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来西亚的燕窝呢，对于中国人来说一点也不陌生。近十年你要说哪个国家出口到中国的燕窝最多，就是马来西亚。我们中国人特别认可马来西亚燕窝的品质啊，但是有时候你买的干燕盏送人，人家是很心领啊，但是放在家里一年半载人家都没吃完，为什么？自己不会发，不会泡，而且泡出来呢可能感觉都把这个燕窝的品质给降低了，因为这也是一个技术活哈。今天我们给大家在马来西亚原罐原装进口的晚宴，开袋即食，人家已经替你泡发好了，煮好了，所以非常好坚持。这样的时间呢，就是让您不会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每天都能坚持用燕窝保养，送人过节的时候特别特别体面啊。
1: 还真是啊，咱们今天全部都是礼盒包装，而且快过年了，您看红色的礼盒包装首先非常的喜庆，第二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说到了打开之后观众可以来看，
2: 对，
1: 我们全部都是做到了即食装，
2: 是
1: 这个呢很方便，每次需要吃的时候拿出一碗其实就可以了。这一盒里边呢咱们是十小碗带给大家，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说到了傅舟说的一个重要的信息，
2: 对，
1: 因为一般情况下说到燕窝的话，很多顾客都是托人要从马来西亚带，或者自己出去旅游的时候要带回来。今天您看到了我们的原产国，在我们的背标当中有一系列的信息啊，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2: 原罐原装进口，
1: 哎，
2: 然后蕴含量足足有800克，
1: 对，
2: 生产日期也非常非常的新鲜。另外你看它的配料表哈，很干净，我们今天是没有额外添加糖的，只有水和燕窝。你看有一些燕窝啊，它燕窝排在最后面，前面有水，有什么甜味剂，有什么冰糖，我们通通不加，我们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对，是这个非常的重要，而且关键呢，我们可以告诉大家，咱们今天里边的一小碗啊，很多叔叔阿姨会说了，尤其是阿姨要吃燕窝的时候说，那干燕窝的含量到底有多少呢？有一些只有0.几或者1.几克的，咱们今天这一碗，咱们的这个干燕窝的量是大于等于4.5克。4.5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观众朋友们，基本上一个燕盏下来，差不多也就是4.5克。
2: 对，
1: 那看到没有？观众朋友看到了，咱们平时一个干燕盏的话，基本上也就是4.5克。那你想想看，泡发出来的量到底有多大，对吧？
2: 对，是的，
1: 咱们都是实实在在给到大家。所以呢，我们呢打开一罐，让观众朋友先来看一看。
2: 好的，好的。我们这样的一罐呢非常漂亮啊，小金罐。您平时吃的时候也特别有仪式感。首先拿在手里的时候，这边会有一盏一码。一会儿呢，我把这个手机打开，给大家扫码，让大家看看这个码里非常齐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边直接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看的标贴，告诉您这是即食晚宴，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大于等于90%。就拉住这个撕口，我先给大家直接撕开一个啊。
1: 好，来，我们 拉开，然后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哈，
2: 来给大家看一看。这边呢，我们放了一个碗，上面放了一个漏勺。为什么要放这个漏勺？因为如果这个碗液里面全是水，你肯定觉得亏了。我们固形物含量是高达90%，哇，所以啊，基本上您看不到什么水，基本上全部都是燕窝。
1: 是，观众朋友可以看到了啊，水只有一丁点儿，而且呢，满满的全都是燕窝。燕窝品质到底怎么样呢？我们挑起来可以看一看啊。
2: 哇，非常非常粗壮的这个条索，观众朋友看到没有？晶莹剔透。试问哪个女性朋友不希望自己的皮肤是这样吹弹可破、Q Q 弹弹、白白嫩嫩？而且除了你的皮肤，你的脸特别喜欢燕窝，因为它富含胶原蛋白的同时，你的肺也很喜欢，因为秋冬季节、我们就是要吃白色食品。
1: 对，
2: 这么大一碗，您平时泡起来，你想想看，自己要泡这么大一碗燕窝，大概得200-300块钱。
1: 是，
2: 然后里面还要把这个毛全部给挑掉。我们今天非常便宜的价格就可以来享受了。
1: 对，
2: 水很少，都是燕窝，你可以哈加点这个非常好看的这个红枣啊、枸杞呀、或者你再加点椰奶呀、牛奶呀、泡着吃都非常非常棒，
1: 非常不错的下午茶，对吧？包括呢，还有我们今天有检测报告为证啊，我们来看一看，
2: 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唾液酸的含量。因为这个晚宴的唾液酸它是在液体里面，需要一个换算哈，在晚宴的时候呢，它的唾液酸也是非常高的，高达5.2。如果把它换算成燕盏的话，您看这边是精选、优等、特级，特级前面已经没有了，那它的唾液酸是9，我们今天换算出来唾液酸就高达9，所以是在特的这个行列里面。所以今天价格特别划算的同时，您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也非常非常的高。
1: 是，
2: 这只是我们能够说的九牛一毛啊，另外还有很多的大家知道的各种因子、各种氨基酸、各种对皮肤好、对肺好、对呼吸道好的东西。您自己上网去查一查，一查就有惊喜。毕竟燕窝它不是智商税哈，它是我们中国人吃了几千年的好补品。看《红楼梦》里面这个老太太疼爱林黛玉，林黛玉就是有点不舒服，对不对？老太太特批她每天可以吃几两燕窝。所以啊，中国人从古吃到今，不是这两年炒作出来的一个新的概念，是我们中国人践行了几千年的养生的秘籍啊。
1: 是，而且关键呢，咱们今天的袁永贞的这个即食燕窝的礼盒呢，我们每一碗上面都有二维码，观众也可以看到了，一碗一码。我们呢，待会儿扫码出来呢，可以让观众朋友看一下，
2: 好，
1: 它的一些追根溯源，所有的产品信息其实都在上边，
2: 对的，
1: 对吧？
2: 我给大家就是打开手机来扫一扫哈，这个码在哪呢？
1: 来，
2: 给大家
1: 在这儿啊，这碗上边，我们现场来进行扫码啊，观众朋友可以看一下，
2: 好，扫码出来了，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所有的信息都在里面，产品信息、我们的图片，然后上面您看它是多少生产日期、保质期到什么地方，
1: 对，
2: 燕窝是哪里来的，生产批次都在里面，然后这个还有哈流通信息，
1: 对，
2: 它是在哪个燕窝、哪个燕洞、它的生产企业、它是在哪里通关的，您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是正儿八经非常好的品牌。防伪信息，你看我已经查询一次，它就显示一次了，如果没有查询过它是零，如果人家已经查询了几次是卖过的，它会显示几次，所以大家买到这个燕窝特别放心。袁永贞这个牌子是上海自己本地的牌子，我们是帮很多的老品牌供应什么生绒啊、然后燕窝呀、这些昂贵的滋补品的源头企业，所以今天也是第一次来到东方购物嘛，
1: 是
2: 源头的供货价给到大家。
1: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在呢订购速度一定要加快了，因为今天呢现在已经很多顾客开始订这个两组的组合了，买一盒送一盒，20碗，在专柜的价格市场价要高达7800块钱。
2: 对，
1: 东方购物今天2599块钱，还有高额积分。但如果你说，哎，我刚好呢一直是属于吃燕窝，包括还有呢可能走亲访友过年要需要送礼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买2盒送2盒，也就是4盒，价格性价比更高一些，
2: 对，
1: 4999块钱，全部都是礼盒装。而且观众朋友，我们说到它用料非常的扎实，
2: 非常的扎实，这里面一盒我们有10碗嘛，
1: 对，
2: 就相当于我们今天你在我们袁永贞自己买干燕窝的这样一盒，它里面就是10个干燕盏，我们今天一盏一碗，也就是用这样的一个礼盒，我们才能泡出煮出这样的一个礼盒。但是观众朋友您看，如果你去我们袁永贞来买我们的干燕盏的一个礼盒是多少钱？ 2899，我就算3000块钱好算一点哈，四个礼盒出我们今天四盒的量，那就是11000多块钱。
1: 但是我们今天只需要
2: 4000多，一样的原料出来的同样的克重或者说同样的质量，但是今天才花4000多，你买干燕盏你还得自己发，得花10000啊。
1: 对呀，而且自己泡发不好的话还容易浪费，对不对？这个呢，礼盒包装呢，吃起来更加的方便的同时，我们说了实实在在的用料非常的扎实，所以今天呢也是咱们的新品首发，带给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么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1: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现在买两盒送两盒是在热销当中啊，因为呢今天呢您看4000多块钱，然后积分还有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优惠。关键是什么呢？咱们实实在在吃到的是好燕窝。什么叫好燕窝呢？因为现在燕窝购买渠道也特别的多，
2: 对，
1: 但是呢您如果挑不好的话，您会发现那个燕盏里头呢，干燕盏啊，加明胶的，
2: 对，
1: 然后包括压秤的、
2: 增重的、
1: 有各种要挑毛的，你反腐的这种程序的话，你拿回家你不一定会吃。
2: 是的，
1: 因为我那时候最早的时候是在怀孕的时候，然后呢我婆婆给我买了一盒，然后吃了一半放了一半，因为为啥？太麻烦了，
2: 太麻烦了。
1: 包括有时候那个火候掌握不好的时候，你炖煮出来你都会化掉了。
2: 对，
1: 对吗？
2: 真的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都说那个燕窝，大家都知道它是滋补的东西，它不是药，它讲究的是一个持之以恒，讲究的是一个润物细无声，所以你可能每天都得吃，你才能看到自己的改变。
1: 对，
2: 但是如果得自己挑毛自己去煮，谁也坚持不了。那做成晚宴以后，那你就吃起来非常方便了。我一个星期吃2次，我一个星期吃3次，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我也可以弄点花样啊，放点水果，放点椰奶，或者是放点红枣枸杞，招待自己的亲戚朋友。可能因为我们今天一碗嘛，它那个克重非常大哈，有80克。其实我觉得两个人分一碗都够了，一个人的成本才10块钱，一杯咖啡钱。
1: 对，
2: 但是送给就是亲戚朋友当礼物的话很体面。亲戚朋友来家里面，你做成下午茶招待他的话，那更上档次。
1: 对，
2: 我们在年夜饭的时候，大家是不是吃完了燕窝都得吃点补品，都得吃点甜品，别吃那些加了糖加了什么甜味剂的那种科技补品了，咱们吃点老祖宗从古吃到今的实实在在的燕窝，而且不用你去炖，不用你去自己麻烦，开盖即食。今天的价格真的是便宜到啊，你到我们袁永贞自己的门店都买不到。你要是去买干燕盏的话哈，相当于我们今天一盒晚宴的量你要花到3000块钱左右，四盒就是12000，但是我们今天用四盒干燕盏泡发出来的即食晚宴，帮你省了时间了，帮你就是用特别好的工艺泡发成功，就是开袋即食了，才4000多块钱。
1: 对，
2: 每个礼盒1000块钱左右。
1: 我跟大家说啊，我前两天约朋友去吃饭的时候，然后吃完饭了，女孩嘛，大家都想吃一些甜品，然后呢就看见了有一个椰汁椰奶里面加了燕窝的，一小盅上来79块钱一位，然后三个人就吃了240块钱，就光一个小盏啊。然后里面我专门问了一下服务员，我说那个里面你添加燕窝的量有多少？他说我们添加的量很足，然后一问只有1克。然后那你想想看，我们今天
2: 10克呀，
1: 对吧？所以我们就说了，而且我们的干燕窝的这个含量每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4.5克一个小的一个干燕盏都没问题。所以观众我们就说了，用量又省的同时，很多这个叔叔阿姨以为说，哎，难道只是燕窝是女士的一个滋补品吗？它当然不是，男士也可以吃，包括爱美的女士也可以吃。礼盒的包装，关键的这个红色非常的喜庆。打开之后呢，咱们分上下两层，一共是十。 食盒在里边啊，这个随吃随这个随打，非常的方便。
2: 对，
1: 而且呢一碗一码，这个您都可以追根溯源，包括有时候咱们送人的时候，人家说了干燕斩你送给我，我挺开心的，但是我想我不会弄怎么办，而且呢我还要增加这个火候，每天还要炖煮，这个我想吃非常的方便啊。
2: 对的，
1: 再次强调了，咱们这一盒呢全部原产国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配料很干净，观众朋友们，糖什么都没有，就是水和燕窝。
2: 对，
1: 固体物的含量大于等于90%一碗，几乎水就一丁点儿啊。
2: 对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哈，就是这样的一个燕盏给大家炖出来的，才能兑到80克，然后固形物含量高达90%。
1: 是，
2: 然后这样的一个燕盏呢，我们袁永贞自己的燕盏呢，我们在门店是有销售的，给大家看，这个礼盒是粉色的，然后这里面呢刚好10个燕盏，这10个燕盏就出我们今天给大家的晚宴的一盒的量，因为我们今天一个燕盏出一碗晚宴，价格是2899，我如果算3000块钱的话，4个这样就出我们今天的4盒，但是这个得12000左右，11000多，我们今天才4000多块钱，同样的东西还给你省了工序，省了每天的繁琐，我们今天花钱少2%啊。
1: 来，观众啊，我又打开一盒，然后让您来看一看里边燕窝的量非常非常的足，
2: 非常足，
1: 而且呢，一看我这个小勺，我都把它撩不起来，能看到了吧？
2: 太滑了，
1: 所以观众您看看，燕窝的量很足的同时，而且呢，
2: 粗壮的条索，晶莹剔透啊，
1: 看到吧？全部都是很酥壮的这样的一个条索，
2: 这一看就是燕盏替你熬的，不是那些碎燕碎末，对吧？撩都撩不起来，就是一些浮沫，它是长长的条索，肉眼可见的好。
1: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就说了啊，真的啊，滋补起来特别的好。我来尝尝味道到底怎么样哈？
2: 对，我们是没有加糖的。如果您喜欢甜味儿，您可以自己放点冰糖，或者自己加点牛奶呀、椰奶。
1: 不用放，我跟大家说，好的食材你就吃它的味道，不腥，而且呢，入口呢它特别特别的那种滑啊，很柔顺。哇，
2: 其实任燕你这样真的很豪横，我觉得如果我们常年吃，我们俩分一碗都可以哈，母女啊、闺蜜啊、姐妹都可以分着吃。
1: 我跟大家说，这一小碗啊，你不要一次吃完，基本上分到2到3次吃都没问题。
2: 是，
1: 而且吃一次呢，基本上也就是花一杯咖啡30块钱左右的一个价格。
2: 对，
1: 但是你吃的是什么？吃的是燕窝，对不对？
2: 而且我们唾液酸的含量非常高，再给大家来看一下，除了吃的这种优质的蛋白，除了吃的这个非常好的皮肤，我们还吃了非常有营养的唾液酸。唾液酸什么的含量里特别高，母乳为什么？因为大脑发育特别需要唾液酸，所以老年人、孩子、您自己都应该多多摄入含有唾液酸的食品。我们今天在晚宴里面，它的唾液酸的含量是5.2，那么折合成干燕盏的话啊，给大家来看，直接达到了9。您看精选。往前是优等，再往前是特级，再往前没有了。我们今天大于9的话，是一个特别高的等级，天花板的等级了哈。
1: 是的啊，所以反复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呢，咱们今天的一碗一盏，一盏一码，都可以去追根溯源扫码，因为实实在在的好产品。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2599块钱，积分还有好像78块钱左右啊。
2: 真的。
1: 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您要如果要长期吃燕窝，或者说呢，走亲访友，我要打算好几个人都要送的话，买2盒送2盒，这个更具性价比。咱们今天积分就要高达将近150块钱，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的优惠。我们就说了，吃燕窝为的是什么？为的是咱们身体好，对吧？包括呢，为了你的皮肤好，我们一定要擦亮眼睛，因为呢，燕窝的水太深，有时候呢图便宜不一定会买的好燕窝。
2: 记不记得以前好像说谁卖的燕窝都是糖水？我们今天您完全放心，首先是燕盏替您做的，另外是袁永贞的品牌，另外一盏一码全程可以追。所以吃到的唾液酸的含量，各种好的胶原蛋白的含量，还有各种氨基酸的含量都非常非常的高，大家完全可以放心。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5: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 哦，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
6: 对对对，
5: 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
6: 对对对对，
5: 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7: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8: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珍有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刚才偷偷的又赶紧吃了一小碗，哎，这一小碗量特别多、哎。
1: 所有的女人应该看到燕窝都把持不住哈、
0: 啊，都喜欢，
1: 难以控制。所以我们过年前的话，送什么礼好？观众朋友送巧克力，人家怕甜，对吧？送水果，人家怕寒。你送点什么其他的东西，人家怕燥，怕太旺了，太热气了。送什么，我觉得特别保险，特别安心，那就是燕窝，
0: 还真是，
1: 因为燕窝完全不上火，老人、孩子，甚至连孕妇都可以吃。关键是所有人都知道它是名贵的滋补品啊，你只要送燕窝出去，收礼的人特别喜欢，送礼的人特别有面子。
0: 是，而且关键呢，我刚才还看了一下啊，咱们字幕也打出来了，里边没有防腐剂，
1: 没有，
0: 对吧？没有防腐剂，没有这些东西啊，特别怪的一些东西。配料表里边呢就只有水和燕窝。而且呢，像现在呢，我们为什么会说呢，外边这个即食燕窝的这个坑比较的多？
1: 对，
0: 一呢它添加水，第二添加糖，然后还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啊，添加剂在里边。你可能有时候不注意，你说哎呦，一个礼盒下来，我有看见过最便宜的是100多块钱的。
1: 是，
0: 那你想想看，这个燕窝的量添加的到底有多少？你是在吃糖水还是在吃燕窝？
1: 没错，而且你有没有发现，有些燕窝的配料表你仔细看，还加银耳在里面？
0: 哦，
1: 为什么？它增加固形物，对吧？
0: 对，是。
1: 那银耳跟燕窝不是一个价儿，所以你可能买加了银耳的燕窝，你价格会非常便宜。但是买银耳，我卖出燕窝价，这也是一种不划算。
0: 对，
1: 那我要买，我就买实实在在的燕窝。今天我们一盏一码，一碗一码，您完全可以追溯到它用到的燕盏是什么时候，在哪个地方，保质期到什么时候，然后是哪个燕冻出来的，都可以看到。
0: 是，
1: 而且我们是马来西亚原瓶原装进口，就是在马来西亚都已经做好了，直接运到中国来，您开袋即食，特别特别的方便。煮燕窝是也是一个技术活呀，咱们今天把这个技术活袁永珍都替你做好了，不用你自己操心什么时候该吃，开盖即食，不用给自己额外的一些负担。
0: 是的啊，而且呢我们保质期的时间也比较的长哈，应该有24个月，但是里面没有防腐剂，所以观众朋友放心大胆去囤。还有就是我刚才算了一下啊，像买一盒送一盒下来，也一个礼盒也就1000多，
1: 对，
0: 1000出头一点。我们说啊，有时候呢走亲访友的时候，你比如说重要的一些朋友啊、师长啊，对吧？你1000多块钱，你买2个稍微好一些的高端水果礼盒，可能都要值这个价格，对吧？
1: 进口的那个点心礼盒可能一盒也要这个价。
0: 包括有时候送礼的时候呢，您看啊，基本上要么就是烟酒茶叶，每一年呢，人家都说，哎呦，这些东西我真的家里喝都不缺，对吧？
1: 对，
0: 女士一看烟酒，那更头疼了，你还让人家老公这个抽烟喝酒的，人家肯定不愿意。但是基本上呢，要是送到了像燕窝礼盒的时候，哎，这个呢滋阴养肺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对吧？女士能吃，男士也能吃，对不对？
1: 对，是的，
0: 老人也不错，也没问题。
1: 关键是他帮你做成晚宴之后，开袋即食，不用你自己去发，不用你自己去泡，那你就能坚持的来吃。
0: 是，
1: 不过你送了人家花了很多钱，人家挺开心的。到一年之后，你问他感觉怎么样，还没吃呢，
0: 对，
1: 吃了一个不想泡了，不会弄了。我们自己也会有这个干燕盏销售哈，袁永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干燕盏的礼盒，2899的价格，我们姑且算3000哈。
0: 对，
1: 2899算3000好算嘛？4个就是12000，
0: 1000多，一万一千多。
1: 然后这里面呢，4盒里面的这个燕盏呀，刚好出我们今天4盒的晚宴的量，因为我们一个燕盏就刚好熬一碗晚宴，所以4个这个礼盒12000，你买到的是跟我们今天4000多块钱4个礼盒同样熬出来的东西。
0: 我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一个礼盒里头有10碗。
1: 啊，
0: 它是分了上下
1: 两层
0: 啊，所以呢这一层里头您看是5碗啊，
1: 对，
0: 咱们一个礼盒里头应该有10碗的，所以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性价比真的很高。我就说了，你要吃燕窝的品质，你不要给我拿外头什么100-200块钱那种燕窝礼盒，
1: 对，
0: 或那种一小瓶的那种啊，
1: 是，
0: 你不要来比，因为量不一样。观众朋友们，我们拿回家之后呢，因为呢咱们的成品全部都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所以观众朋友您自己来看盒身的信息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原产国马来西亚，配料就是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1: 对，
0: 保质期24个月，新鲜批次，同时固体物的含量您看大于等于90%，
1: 是
0: 连咱们的加工企业包括还有它的地址马来西亚哪里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的，另外我们一碗一码，你只要这个扫码的话，你就完全可以看到这个燕窝所有的信息，
0: 是
1: 就用你的微信扫一扫，然后扫到这个码了之后哈，给大家来看一下，你看我们所有的产品信息，它的名字、无糖即食晚宴，
0: 对啊，
1: 然后 马来西亚水燕窝大于等于90都看得清清楚楚，然后下面还有流通信息，它的名称，它的燕窝洞，包括到它是在哪个口岸宁波通关的，它的经销企业上海袁永贞药业，全部清清楚楚。所以你不用担心你买到的是那种在市面上可能加了很多银耳，加了很多那个其他的什么淀粉，
0: 对对对，是
1: 明胶，或者是添加剂增稠剂，或者是加了糖的，您可能吃不了。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只有水和燕窝，这样的一碗完全可以两个人分，分下来每个人就是一杯咖啡钱，几十块钱的成本。但是燕窝里面珍稀的胶原蛋白，珍稀的非常好的氨基酸都在您的这个肚子里了哈，花钱很少，送人很体面。
0: 来，观众啊，刚才这一碗是怎么倒出来的？然后呢，也是这个沥水沥了将近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1: 对，
0: 所以这一碗里头您看到了吗？满满当当的全是燕窝，
1: 是，
0: 对吧？而且呢，我们就说了，我们的里边的水真的烧啊。真的就只有一点点啊！
1: 给大家来看这个粗壮的条索，这就是我们用燕盏给您做的最好的一个证明。如果是那些燕碎、燕条，它不可能有这么粗壮、这么长的一个条索。但是我们今天随便一挑啊，哇，这个燕窝的条索非常非常的长和粗，而且你自己去挑毛、自己去煮，有时候煮化了，浪费食材了。我们今天煮到恰到好处，因为是专业人士帮您来烹饪的。
0: 是的啊，而且我们提示一下大家，就这一碗啊，你不要一次性贪。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打开的时候我说哎呦就这一小碗，但是你会发现量其实特别特别的多，
1: 对，
0: 你基本上分三次吃没问题，包括有时候妈妈和女儿一起吃也可以啊，
1: 没错，
0: 我们反复强调了，如果这一碗你分三次吃的话，一次下来也就是30多块钱，
1: 对，
0: 你想想看咱们平时出去买一杯咖啡、一杯饮料，对吧，什么奶茶果茶下来一杯也要30多块钱，我吃燕窝不好吗？对不对？
1: 没错没错、这样的一个燕盏您自己拿回去煮，你也不可能一次吃完一个燕盏、你可能是泡开一个燕盏分2到3次吃，所以我们的晚宴你也可以完全分成2到3次吃，这样的一盏就刚好出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碗，所以啊这一碗你可以吃2到3个人，或者是你自己吃2到3次、每个人每次的成本就是一杯咖啡的价格，但是你吃到的不是咖啡因，你吃到的是燕窝里面的唾液酸 EGF 各种好的蛋白质氨基酸，这个你从牛奶鸡蛋里面能摄取蛋白质吗？可以，但是它不是燕窝里的蛋白质，这不是同一种东西，中国人吃了几千年，不要质疑老祖宗的智慧哈。所以大家送燕窝是过年一个特别夯的一个礼物，也是您自己滋补一个特别好的食品。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我们买2盒送2盒的这个套组啊，备货现在已经开始告急了，只剩最后个别几组了，因为过年前大家都有这个需求嘛，对不 对？而且今天还有高额的积分，尤其是像这个买2盒送2盒4盒装的话，咱积分就接近150块钱，扫码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2: 燕窝主要成分有水溶性蛋白质、碳水化合物、微量元素钙、磷、铁、钠、钾，以及对促进人体活力起重要作用的氨基酸。每1000克干燕窝就含有蛋白质499克、钙429毫克、碳水化合物306克、磷30毫克、水分104克以及铁49毫克。其含有的生物活性分子有助于人体组织的生长发育。唾液酸也被称作燕窝酸，它是燕窝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在燕窝中主要以恩乙酰神经氨酸形式存在。据报道，一般燕窝的唾液酸含量可达7%以上，是其他自然产物无法比拟的，这也是初步鉴定真假燕窝的方法与划分燕窝等级的重要指标。
3: 其实从谈它的营养价值哈，我们首先要抛开原有的这些营养的观念，如果说我们从传统营养观念上，什么蛋白质啊、脂肪啊、矿物质啊，那这些并不是说燕窝的优势，而燕窝当中有一些它特殊的成分，就比如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叫他们叫燕窝酸，那我们称为唾液酸。
4: 唾液酸是一种天然存在的碳水化合物，它既可以自体合成，也可以从外界食物中获得。在自然界当中，唾液酸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就是母乳，而燕窝中唾液酸的含量通常在10%左右，仅次于母乳。
3: 其实唾液酸在人体当中啊是遍布全身四处都有的，都有的。那么在哪里含量最高？大脑，在神经组织，尤其中枢神经组织，大脑的含量是非常高。那就是在大脑发育的最关键的时期，它需要这种营养物质构建。那么如果说这种物质缺乏，势必就会导致这种发育的不完整。

0: 醒一下大家啊，咱们买一盒送一盒，现在的这个两盒装的备货也全线告急了。因为为什么两盒装今天的入门的门槛相对比较的低？
1: 是的，
0: 2000多块钱。
1: 没错。
0: 然后因为呢，我要跟大家说一件事是啥呢？因为现在很多的平台有卖这个即食燕窝的啊，有几百的、100-200的我都见过。那你想想看，那成本到底有多少？
1: 是
0: 你喝的是糖水还是喝的是燕窝？也有大几百块钱买回来呢，他给你说什么新鲜配送啊，今天下订单，明天送你，府上什么新鲜熬煮。

0: 出来的，但是燕窝的原料是哪儿的？我们是从马来西亚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用量足。我一定要强调这个事情，因为很多的阿姨你会发现呢，有一些呢，它那个小瓶装里头，它一碗里头就是那一小瓶里头，基本就一克，对吧？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多的是两克，然后你还要根据这个克重，你要算一算你的性价比高不高。咱们今天买一盒送一盒的备货锦衬，最后六组了，一盒里边是十小碗，每一碗呢，咱们的这个量呢。净含量是80克，固形物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90%的。观众朋友们，咱们也就是说了，就这一小碗用到的干燕窝啊，那个干燕盏是要用4.5克，就一个燕盏，
2: 一个燕盏出这样的一碗。
0: 对，
2: 你想你平时自己用干燕盏泡发的话，你不可能是吃完一个燕盏的，
0: 对
2: 不对？你会泡在那里，然后吃上2到3次。所以我们今天这一碗，您就吃个2到3次，或者2到3人来分一下。年夜饭的时候，可能家里7、8个人，你大概开个2到3碗，然后放在那个炖盅里面，再加点牛奶呀，加点椰奶呀，加点水果粒啊，那就是非常体面的，在外面甜品店可能100-200块钱一位的燕窝下午茶了。
0: 我跟大家来回来再说一下啊，观众朋友们，因为很多顾客在算这个经济的账，但是其实你会发现今天啊真的划算，因为什么呢？这一个礼盒啊，咱们如果按照这个买两盒送两盒，或者无论哪个组合构成，都是1000出头一些。
1: 对，
0: 打开之后里边有10小碗啊，它分上下两层。
2: 这是第一层啊，
0: 对，这是第一层，
2: 我们可以再拉开一层的啊，
0: 哎，再拉开一层，
2: 不给拉了。
0: 底下呢还有5碗，所以这个礼盒里头呢，咱们一共是10碗带给大家。这一碗啊。来，我再让您来看一下啊，什么叫做一碗一码啊？来，您看，咱净含量呢是80克，
1: 对，
0: 就这一个碗里头啊，
1: 是
0: 固形物呢含量是大于等于90%。这一碗里头是要用多少的燕窝来做呢？
2: 整个这个4.5克的干燕盏来给大家发的。像这样的干燕盏呢，我们自己也有礼盒在卖，10个这样的干燕盏一个礼盒3000块钱左右。所以我们今天一盒，其实它的成本，如果你用干燕盏来算，那就是3000块钱啊。
0: 对，
2: 4盒就应该是12000的呀。但是第一次来东方购，我们给大家才4000多。
0: 对，关键是什么？观众朋友，您看到咱们每一碗这上头都有一个2维码，然后呢，我们都可以现场来进行扫码。
1: 对，
0: 扫完码之后呢，您看您所有的产品的信息，
2: 对，
0: 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上边都写了啊，
2: 产品名称、净含量啊，包括到它的原产国、它的配料、生产日期、保质期，包括到这个生产批次、储存条件，你都可以看得到。这边还有这个流通信息，就是它是在哪个燕窝、燕洞都能追溯。所以刚刚你说它是不是真燕窝？它是用燕盏做的，这个燕盏的追溯你都可以看得到。口岸宁波口岸通关的。经销商上海袁永珍，上海自己的本土老牌子企业。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打开之后呢，啊，您里边呢，我们那个小叉呢，来在这儿啊，
2: 那个小叉，
0: 我们再撩一下啊，我们再让观众朋友来看一看，品质真的好，因为为什么呢？它的配料表里头只有水和燕窝。
2: 其实我们这一碗其实有点浓缩啊，
0: 对，
2: 就是大家自己在家吃的话，你不会吃这么浓，哇，
0: 这个没有，
2: 条索太粗壮了，
0: 是不是？
2: 真的晶莹。剔透很有韧劲儿，很粗壮，
0: 来，
2: 这就是说明我们是用燕盏就是泡发的，不是用那种燕穗儿、穗儿渣给大家泡发的。你吃到嘴里，你完全可以吃得出来。
0: 对，
2: 而且我们泡发工艺、煮制工艺肯定比您自己在家里弄的要专业一些。
0: 对，是
2: 啊，也不会浪费原材料，自己也把它煮化了。
0: 我跟你说，我好几次那时候怀孕吃燕窝的时候都给煮化掉了。
2: 煮化了是。
0: 最后你发现，因为你的
2: 火疼啊，
0: 对，就是一斩下来，你煮到哪儿了也不知道了，
2: 就化成水了。
0: 你这就化成水了，对不对？
2: 另外，我们除了吃起来简单，我们的营养含量还非常的高，唾液酸的总量。在晚宴里面是5.2，那折合成干燕窝的话，您看等级就高了啊。精选是7，优等是8，特级是9。我们今天就是在这个地方，简直就是唾液酸的天花板。但是唾液酸只是我们能够在电视上给大家展示出来的9牛1毛，
0: 对，
2: 还有很多的氨基酸啊、蛋白质啊、好的营养物质，真的太多太多了。大家自己上网可以去搜索一下。
0: 我要提示一下大家，买2盒送2盒的备货锦衬，最后2组了啊，一组已经是在商谈当中了，因为今天呢是新品首发，所以咱们也是赶在过年前这场直播带给大家。拿到手之后，您会发现我们的原产国来自于马来西亚。 配料表里面只有水和燕窝，固形物大于等于90%每一碗，干燕窝的量都给大家标得清清楚楚，一碗都是大于等于4.5克的。嗯，所以我们就说了，今天扎实的用料，这个礼盒送过去，人家心送到人心坎里头，
2: 没错，
0: 尤其是给女士送，对不对？
2: 是的，哎，以前我们过年都给大家推荐买这样的礼盒，里面是干燕盏，
0: 对，
2: 但是时过境迁，我们发现可能送了半年一年。

0: 度滋补的好东西。
1: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买两盒送两盒，咱们这个大组合购成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按一号键02151119900。
2: 研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好，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3: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4: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是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咏珍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里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
0: 运、哎。
1: 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2线品牌的包，过2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那个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所以人家说哈，健康的人他有100个心愿，
0: 对，
1: 但是不健康的人就只有1个心愿。所以大家在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维护自己的健康，
0: 对，
1: 就像一部这个老汽车，你已经开了40-50年了，要不要做大保小保？你能这样一直横冲直撞的开吗？不行，到时候出了大问题，你可能要大修。但是平时大保小保，你好好的做，好好的滋养自己，你可能能平稳行驶很多很多年。
0: 还真是啊，你想想看，咱们给汽车做一次保养，都得1-2000块钱呢。您对自己的身体呢，对吧？包括呢，像原来的时候，咱们说吃到燕窝的时候，用那都是达官贵人，或者说人家都是有钱人吃的。
1: 对。
0: 但现在呢，普通老百姓咱们也吃得起。不光是送礼，对吧？就是买回去。我自己吃，我觉得都很开心啊。我们再和观众来算一下价格，因为很多顾客说到底有多少啊？这一个礼盒，咱们今天呢是买一盒送一盒，买2盒送2盒。打开之后呢，第一层是有5碗，第二层还有5碗，也就这一个礼盒里边，咱们一共有10碗，
1: 是的，有10碗。这10碗啊，就是10个这样的宴盏，这每一个宴盏就能熬出1碗，所以你不要把它认为是你一次的量哈，这一碗相当于一个宴盏熬出来，你可以吃2到3，甚至你就是再把它就是稀释一点，加点牛奶，你吃个4次都没问题。
0: 还真是，
1: 那吃一次那就是1杯咖啡的价格啊。
0: 所以我们就说了，真的性价比高的同时，和身背面的信息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啊。
1: 好，
0: 咱们的原产国是来自于马来西亚，大家都知道马来西亚，你去这个旅游，在那儿吃个燕窝，或者说这个我们现在各种网购都还要购过来。今天呢，我们东方购物送货上门，同时

0: 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里面也很干净啊，观众看一看，只有水和燕窝，没有其他的什么防腐剂啊，或者是添加的一些其他乱七八糟冰糖啊之类的东西，
1: 没有。
0: 固体物含量大于等于90%每一碗。
1: 我的天哪！
0: 干燕盏的含量每一碗是大于等于4.5克的。
1: 就是这样的一个干燕盏，我们今天出了一个晚宴，所以你完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浓缩装。
0: 对，
1: 你可以把这个晚宴再分开来。我们面前呢有几个小碗哈，我们今天就是用一碗晚宴给大家做出了好。好几碗，
0: 是
1: 直接加点那个牛奶，加点椰奶，你可能只需要1/3碗就可以出一大碗。
0: 是，
1: 你再加点其他的什么银耳羹啊，什么红枣枸杞呀、又出一大碗。所以母女二人下午茶，或者夫妻二人就是一起来吃个甜品，你完全一碗就够了，
0: 分两碗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而且我们倒出来之后让大家来看一看啊，我们的整个的
1: 浓缩装的感觉，
0: 浓缩装您看一看，哇，看到了吗？
1: 一看就知道是非常好的燕盏给你来炮制的，因为它的条索很长。
0: 对，
1: 如果是燕穗、燕条，不可能有这么长、这么粗、这么晶莹透亮的条索啊。
0: 是，您看，哎，对吧？
1: 对，
0: 都很长。然后呢，包括的整个的量也很多啊。观众朋友，您不要小看这一碗，
1: 对，
0: 这一碗里面你基本上分3次吃，
1: 没问题。
0: 哎。买2盒送2盒的备货仅剩最后一组了啊！所以观众拿回家打开之后，您看看我们的品质真的非常的棒、
1: 是的，千万不要以为今天花钱少买到的东西就不好，因为很多朋友买这种晚宴上过当的，就是糖水，就是加了别的固形物。我们今天还有唾液酸的一个报告，我们的唾液酸在晚宴里面高达5.2，这个在晚宴里面属于非常高了。便于大家理解，我们又给它就是转换了一下，转院到这个干燕盏里面，精选是7，优等是8，我们今天是大于等于9，所以我们是在这个天花板的等级上面，所以营养、口感、价格今天全部都替大家避过雷、踩过坑了。
0: 所以啊，再次提示大家，我们今天的新品首发，过年前也就这一场直播，买一盒送一盒，积分有77块9.7，然后买2盒送2盒的积分是高达150块钱左右，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我们说了啊，拿回家好好滋润一下你的肺、你的肾，
1: 没错，
0: 都没问题啊。送礼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但是下一次有没有这种买2盒送2盒的这个机会？
1: 我估计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这个无论大小组合，构成都即将要售罄，因为我们说了年前就这一场，尤其是我们这个有送礼需求的。
1: 对的，真的，
0: 我们这个是大礼盒，送礼送燕窝礼盒，真的送给谁都不会错，男士也喜欢，女士也喜欢，孕妈妈也喜欢，可能术后体虚不受补的老年人更加的需要，他可能已经吃流食了，他吃不了大补的东西，他怕上火，但是吃燕窝非常平和，又不上火，对肺对肾对你整个的五脏六腑都非常的滋补，所以今天啊，年前最后的一次机会，大家来买大组合，这四个礼盒相当于要我用我们四大盒的干燕盏，但是如果你买我们原用盏的这个原用真的干燕盏礼盒，你要花到10000二左右。
1: 对，
0: 今天才花4000多，一样的东西还替你刨治好了，这不是省时省力省钱吗？
1: 是的

0: 究过后才知道原来燕窝是多么的好，主要是因为它里面的这些成分，包括这个蛋白啊、蛋白肽啊、氨基酸啊、矿物啊、还有代谢物，这些就是给予这燕窝的特点。贫血人吃的燕窝它会更好，就是因为燕窝它可以诱惑我们的免疫细胞之后产出一些蛋白的因子，可以引起我们造血，那就可以补血了嘛。就是这一点。主要是说燕窝对我们的免疫的影响特别大，免疫力强的话整个人看得比较健康，主要就是产出的蛋白因子，它可以影响我们大脑，它可以影响我们肠胃，还有各个不同的地方，那就这样子的当下，它就给我们一个总的健康。
1: 我已经50多岁，快要退休了，坚持吃燕窝进行调理。那身边人呢，都说我比同龄人要年轻很多，精神气也足。
2: 我是从备孕开始就一直在吃，然后从一胎到现在二胎，然后现在怀孕已经6个月，然后一直在吃。我主要是了解到燕窝里面的成分对胎儿发育会比较好，然后就对我自身的皮肤也会比较好，然后所以我一直在坚持吃。只是之前呢，我一直吃的是干燕窝，然后这种就是泡发起来可能了解就比较麻烦，然后中途呢就是了解到袁永贞出了一款晚宴，然后后面面就选择是晚宴，因为它吃就是携带起来比较方便，我走到哪里可以想吃就吃，随时可以补充营养。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无论大小组合，我们都只剩最后个别一组了啊！因为呢，年前呢，大家我们就说了，第一个是送礼的需求，
1: 没错
0: 对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现在人呢想开的是啥？就是我要把钱花在我自己的身体上边、滋补上边，
1: 是的，
0: 对吧？我有1000多、2000多，我买一件衣服，我可能穿一个季节我就不穿了啊，对吧？您看一下我们现在说，您买一件稍微好一些羽绒服，什么各种这种牌子的，
1: 什么鹅的，对吧？哎、5000-6000块钱，你说的太对了，人家、我现在就是到了40多岁，我就感觉到了哈，穿的再好看，拎个再贵的包包，那是给别人看的，
0: 对，
1: 那不是往自己身上投资。什么是往自己身上投资？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壮、更健康，自己的生活质量更好，这个才叫给自己投资。所以你说我现在5000块钱，我能买个什么样的包？就是二线品牌的包，过两年丢进历史的垃圾堆。我送给我儿媳妇儿，我送给我的什么小姐妹，谁要你一个二手包？
0: 人家都不要。
1: 但是我今天5000块钱不到，我能买4个晚宴的礼盒装。我能吃到40碗，就是你每天就每个星期要是吃2个的话，你可以吃很长一段时间。
0: 对，
1: 每次就是一杯新爸爸的钱，对不对？
0: 是
1: 但是我吃的是燕窝，吃到我自己身上，我自己身体舒服了，润了我的肺了，补了我的肾了，这个真的是自己才能感受到的好。这年前给大家囤货的机会，年后是不会有了，但是这是年前最后一档直播。
0: 是的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说到这个鲜贝啊，我们都知道炒菜的时候、烧汤的时候放一些特别的好吃。那今天刘世全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品鲜贝柱的尝鲜组合，总共是10包带回去，每一包150克，238元新品的一个尝鲜价格。你想，马上就是要过年过节了，今天可是节气上的大寒之日，
6: 还真是啊，
5: 气温特别的低，就今天大降温了，明天还会要更加的冷。今天我早上起来看到体感温度-5度，
6: 对的。
5: 这个时候你知道，蛋白质的补充、营养的补充尤为的重要。
6: 对的，那其实说到蛋白质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扇贝里面的话呢，里面的这个鲜贝柱是非常的厉害的。
5: 是的，
6: 所以我们今天的话呢是想各位所想。另外的话呢，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啊，今天我们是严选扇贝，每一只扇贝的话呢个头非常的大，而且是足斤足两，里面的肉质更加的 Q 弹，而且的话呢去我们说什么，把里面的精华全部都保留，留住的是我们今天整个的贝柱干净处理。另外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检测，所以今天拿回去的话呢，我们做起来很简单，
5: 对的，
6: 就是拿出来化冻就可以烹饪。
5: 是的，就是给它烧汤啊、炖煮呀、爆炒呀、滑蛋呀都可以，
6: 都没问题。
5: 每一包里面这个鲜贝柱你可以看到个头特别的大，
6: 对，
5: 然后呢颜色是特别的新鲜的，这个颜色
6: 是
5: 这个就是非常的鲜美。
6: 对，
5: 我们小时候吃的那个零食旺旺鲜贝的鲜贝就是鲜啊，指的就是这一口鲜啊。
6: 然后
5: 那个是零食，跟我们不一样哈。然后来看一下配料里面，配料很干净，海湾贝、水、盐没有了，
6: 对，
5: 然后保质期可以放到12个月。
6: 是，
5: 我关注的是什么？ 蛋白质15.4，脂肪只有1.6克。你想想看，它是真正的海里面的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好东西。
6: 是的，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批次非常的新鲜啊，生产日期是2026年1月11号，所以大家想看今天保证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保质期也是非常久的，所以大家放心，拿回家去的话呢，做菜很方便。另外的话呢，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们今天是什么冷链配送到家里面，
5: 当然
6: 化冻过后是什么样呢？先给大家看一下，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平时在家里的话呢，比如说做饭做菜一定要有好的这种食材，
5: 是的，
6: 尤其像我们今天你看贝类的啊，就有一定有一个特点，一定要什么精华。我们今天是什么？是扇贝柱，所以大家也知道扇贝的话呢，一只其实壳蛮大的，
5: 壳的嘛那个，
6: 对，但是里面的精华是什么？是去掉裙边，就中间那个个头大大的，然后营养保留非常多的，然后的话呢，口感也是非常 Q 弹的。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叫做鲜贝柱，给大家看一下啊，每一个肉头非常的紧实，然后的话呢，块头也很大，不会是那种什么，就是稍许化冻以后的话呢，软绵绵的。每一只，我们今天都是什么精挑细选过的。另外的话呢，也没有做过多的一些处理。我们今天里面的成分包括配料表也是比较的干净的。还有一点就是刚刚青青说的，拿到手中也好，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色泽也好，都非常的漂亮，说明什么？很新鲜啊。
5: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是这个急速冷冻的，保住了它的这个口感。你想去餐厅里面点一个这种什么鲜贝柱炒西兰花，鲜贝柱炒什么什么，哎呦，价格都非常的贵哦。今天自己在家里吃，每一包算下来23.8块，
6: 是，所以性价比非常高。
5: 是的，
6: 关键是什么？就是家里如果有孩子的，
5: 对，
6: 像不管是
5: 鲜，
6: 对，虾仁也好，包括是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柱也好，你应该都囤一囤，多买一买。
5: 对，
6: 你来看一下，我们今天随便你看啊，包括是我手中的，
5: 还
6: 是对青青手中的这个啊，你看个头都非常的大，而且非常的鲜美，这第一点。第二点，刚刚其实我们的导演老师，包括品牌方也说了，
5: 闻起来就很鲜，
6: 对，很鲜，它没有做过多的一个处理，所以你平时在烹饪起来的话呢，就比较的简单。
5: 是的，我们的配料里面是只放了一些盐的，就是加了水和盐，这个配料里面干干净净的，没有什么调过味道的，它本身就是海鲜，本身就非常的鲜。
6: 对，
5: 你像跟豆腐炖在一起的话，它是动物蛋白加上了植物蛋白，海鲜和豆腐煮在一起，这样的一个热热的包，对吧？今天的体感温度在-5度，明天据说好像更冷，就这两天会非常的冷，在节气上是大寒，今天是大寒，大寒过后，然后我们就是真正的一个三九严寒嘛，
6: 对，
5: 一定要调理好自己的身体哦。
6: 对，刚刚我也吃了一个，就是你吃到嘴巴里面，你会觉得非常的 Q 弹，而且很鲜美，对吧？所以其实还是那句话，
5: 它是自带的鲜美，不是说我今天去撒了一包味精的这个鲜。
6: 高蛋白低脂肪，同时烹饪起来又方便又简单，而且关键来讲，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所以还是那句话，马上过年过节了，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很有可能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的话呢，我们直播就只有这一场。所以我觉得趁着现在的话呢，数九严寒天，又是刮风又是下雪
5: 的，
6: 先把订单确定下来。
5: 是的，是的，这两天要出去买菜的话，真的是要做好准备的那种的。你现在只要打个电话或者扫码订购，就可以直接送到你的家里，快点的话明天就可以收到了。免费热线02153919000。

0: 好的，刘世全啊，一直给我们带来好的东西。这个品牌呢，也是新晋跟东方后来合作的。然后这款呢是全新的鲜贝柱。我们说这个鲜贝啊，它就是非常的鲜美。你出去有的时候它也叫那个什么瑶柱嘛，
1: 瑶贝
0: 对吧？
1: 瑶柱对
0: 瑶柱，瑶柱烧汤，瑶柱炒菜。你放一点的话，我还烧过这个瑶柱粥，就它好像就是干货的时候叫那个就是瑶柱，对吧？
1: 哎对。
0: 但我们今天吃到的这个不一样，是新鲜的鲜贝柱。
1: 对的，所以的话呢，就是肉眼可见。我们肉质非常的 Q 弹，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呢，刚刚青青其实说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做法。其实在家里的话呢，我们真的看了一下，万物皆可炒，你可以跟蔬菜炒，跟米饭炒，
0: 鸡蛋，它就像虾仁炒蛋，你就拿鲜贝煮炒蛋，多撒点葱，爱吃辣的撒一把这种辣椒，老干妈拌一拌，你知道吗？要多开胃。
1: 还有一个特点是
0: 什么？鲜美啊！
1: 多吃也不用担心有身体过多的负担，
0: 高蛋白低脂肪，15点几的蛋白质，只有1点几的脂肪。
1: 对呀，
0: 它是给我们的身体带来能量和营养的。
1: 对，所以其实这两天真的天气太冷了，所以我认为什么，家里应该多备一点好的食材，并且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扇贝柱的话呢，您听好了啊，不用你自己在家里比如说去壳，然后的话呢要去杀去内脏等等的，完全不需要，已经给大家，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处理好了，干干净净的，我们留的是精华，去除的那些壳啊裙边啊，就是里面大粒大粒，然后吃到嘴巴里面 QQ 弹弹的，我们今天的整个扇贝柱
0: 我们都是新鲜的活贝现剥的，然后它是在码头来做到一个装卸的，好的一个产地，然后做到急速的冷冻，再加上东方购物的这个快速的物流，
1: 所以今天来下订单的话呢，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拿到现货。放心，不管是在家里划个蛋、蒸个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就是炒个饭，都是可以的。
0: 对的。
1: 另外，你哪怕就是跟一些菜的话呢，调个鲜也是没问题的。
0: 是的。
1: 因为今天里面没有乱七八糟的额外的添加
0: 啊，
1: 我们吃的就是那口鲜啊。
0: 是的，干净的，238元是10袋带回去，每一袋是150克，刚好是一家人的一样的一个量嘛，对吧？好的，新鲜的批次，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这个鲜贝它的做法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你怕冷的话，你做个暖的这种包炖煮在一起，
1: 对，
0: 或者呢你直接这样炒一下，我们有到十包，你可以有多种多样的吃法，
1: 是
0: 留个几包在过节的时候吃，过年对不对？这次过年有到这个九天，
1: 对，
0: 今天呢1月20号是大寒的节气，真的，你看今天大寒就是大冷，非常的寒冷，我等一下看一下天气预报，明天会是几度？好像明天比今天要
1: 零下反正多少度
0: 吧？三度左右，待会儿看一下，
1: 是太冷了，
0: 越冷的时候你越要吃好，什么叫吃好？优质的蛋白质，优质的碳水，优质的脂肪，优质的这种糖分都要补充到的，缺一不可。
1: 是，
0: 那我们里面除了蛋白质之外，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微量元素，
1: 是，所以给大家看一下，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多吃一点，比如说我们的这个鲜贝也好，虾仁也好，对身体帮助都很大的。
0: 是的，
1: 首先我们拿到手中的话呢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份的话呢今天非常的干净，150克，然后其实放在冰箱的话呢你看也蛮方便的，就这样挤塞一塞，关键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是可视化的一个包装，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就是我们是活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的话呢给大家什么？
0: 大家还记得吗？就是我们外面饭店里面有的时候吃到的一位一位的一人一个的这种蒸扇贝，
1: 对，
0: 这个就是扇贝，它里面有那种裙边肉，当中那个圆的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1: 对，就是我们今天的，
0: 就是我们这个扇贝柱，
1: 是鲜贝柱，
0: 就中间这一块啊，
1: 对，一点点，但是我们提醒大家，意味什么？意味着我们今天把精华全部都保留了，营养价值多的东西全部保留了，
0: 对，
1: 然后的话呢，旁边的那些裙边呀，包括壳啊，全部去除掉了。
0: 像这种的话，你可能就是网上买来，或者去那个菜场买来，就你当天吃就要吃掉它的。我们这个不一样，你冻在冰箱里面慢慢的吃，我们是急速冷冻的，保证了鲜美。然后呢，你又不用在大风大雨的天，今天早上下雪嘞，你出去买菜，你说多冷啊？
1: 对，而且拿回家去的话呢，我们今天的批次还是要给大家强调，
0: 新鲜的，
1: 非常新鲜。我们是手中拿到的啊，这是2026年1月11号批次新鲜的同时，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啊，配料的话呢也是很干净和纯粹的，你看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海湾贝水和盐，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添加，
0: 而且我们生产商是烟台的
1: 对，
0: 山东那边的这个烟台，对，它的海鲜也很多的，
1: 对，就是那个地方很多的朋友都说都去那个地方吃什么海鲜等等的，
0: 对
1: 吧？
0: 对
1: 所以大家放心，看肉眼可见每一粒个头是不是很大，颜色色泽都非常的漂亮，而且关键来讲的话呢，化冻以后的话呢肉质很 Q 弹，不是那种软绵绵的，因为有一些扇贝你拿到手中你就会觉得哎呦这个扇贝冰冻了好久了，化冻过后的话呢你都不能用手去捏一捏，为什么？一捏可能就是水水的， 对吧，粉粉的面面的，但我们今天是 QQ 弹弹的，说明什么？全部都是新鲜的活扇贝，然后给大家做到新鲜的处理。
0: 像这种鲜贝柱啊，你还可以炖鸡蛋，跟鸡蛋煮在一起给小孩子吃，对吧，吃辅食的时候吃一点这个，对于像年纪大的牙口不好的吃不了硬的海鲜的，这个也很合适，
1: 太棒了。
0: 它里面除了优质的蛋白质之外，像这种微量元素铁呀、锌啊，这种硒啊，挺多的。
1: 对，所以在家里的话呢，
0: 这个应该是蒸鸡蛋吧？
2: 蒸了一个吧。
0: 来，我来，妍希帮忙那个倒点酱油。这个也是，其实是一个方便的硬菜。什么叫方便的硬菜？它很快速，很方便。
1: 是。
0: 但同时，你想，它补充了多种的这个蛋白质，鸡蛋的蛋白质，
1: 对
0: 吧？蛋黄里面的这个什么软磷脂，
1: 对，
0: 再加上我们这个鲜贝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养结合在一起，
1: 对，营养它是翻倍的啊，因为鸡蛋其实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整个的扇贝的话呢，扇贝柱啊，它也是高蛋白，然后给大家看一下，它是炖熟以后的话，你看每一个的这个扇贝，它也是个头比较大，就很多的爸爸妈妈担心哦，就是它这个缩水一缩就一丢丢一点点，
0: 对的，
1: 不是的啊，我们今天每一个扇贝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有三颗哦，它每一个个头都是非常大，而且肉质饱满的同时的话呢，吃到嘴巴里面口感也是非常好的啊，
0: 是的，这个的话家里这种什么火锅里面涮一涮，烤一烤，多种的吃法，个头饱满不容易缩水啊，像这种炒一炒，饭店里面吃一份的话，我每次吃到就觉得好贵，然后家里人要点，我还跟他们说哎呦不要点了，好贵好贵，性价比太低了，100多一份，自己在家里吃一吃的话，每一份每一包
1: 23.8块，
0: 对，一包23.8块，给小孩子吃给老人吃都特别的合适。今天是全新首发的238元10袋，每一袋是150克，而且今天我说了正好是这个大寒的节气，你人体是全年当中最需要
1: 补的
0: 补充营养的时候，
1: 对，
0: 秋收冬藏，藏一些营养来年要用的呀，来年可以打虎，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马上就是我们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了，春节，
1: 是
0: 春节可不就是要在家里好吃好喝，躺躺看看电视，多开心呀，对吧，所以呢吃吃喝就是让人愉快的，你留几个在那个年三十或者大年初一初二的时候炒一下爆炒一下，好吧，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批次，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电话号码0215391990。

0: 好的，刘诗泉给我们带来的鲜贝柱啊，尝鲜组合，238元是10包，每包是150克，
1: 对，
0: 老两口住的，一人住的，对吧？然后我觉得特别适合你拿个一包烧一烧。那么像我们家里这种人口多的，更需要买了。如果家里全部人一起吃饭，6个人，
1: 是，
0: 你可以拿，我可以拿2包，
1: 是，
0: 清炒，或者配点蔬菜，配点鸡蛋，那一份的话，2包的话，家里6个人吃没问题了。
1: 对的，而且你想看，其实一份今天算下来的话呢，23.8块，因为其实自动订购还可以立减5块钱，还有自带的积分，其实算下来的话呢，一份就23块钱左右，150克，其实你随便炒一炒的话呢，分量还蛮。足的，我们刚刚其实还在聊，你现在去市面当中去炒一份什么海鲜炒饭啊，或者我们说要一份海鲜粥，里面有一点点这个
0: 三倍左右，
1: 对，价格蛮贵的、哦。
0: 对的，应该海鲜的话可能会更贵一些，但是里面的海鲜特别的少。
1: 对呀，
0: 所以这个问题，
1: 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自己买，自己在家里做？第一是什么？省时省力。第二就是省钱，还有就是营养，我们可以什么确保每一天都是摄入足够的高蛋白。所以大家放心啊，还是那句话，今天批次非常的新鲜，但是我们直播的话呢，有可能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就这么一档，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不管是现在吃也好，为了过年过节，我们说就宴请宾客，我来做这个大菜也好，都要今天囤。
0: 这个宴请宾客的时候绝对是一个硬菜啊、哦。我知道，像我们导演跟我说，家里过年的时候什么。今天到这个家里，明天到就兄弟姐妹之间轮流嘛，轮流去他们家里这个做客啊，什么吃饭。我觉得到你家的时候，观众朋友们，你可以在家里就炒这么一个硬菜，对吧？
1: 对呀、
0: 炒鲜贝柱。
1: 对呀、所以把握住。而且这个东西有一个特点，就是老少皆宜，不管是家里的孩子，然后的话呢，还是我们的老人家
0: 牙口不好的，
1: 哎，
0: 要补充能量的，补充营养的，高蛋白低脂肪，并且含有到多种的微量元素。
1: 对的，所以把握住啊！大家可以看到富含锌啊、硒啊等微量元素，而且是优质的高蛋白、动物蛋白，一定要把握住啊！
0: 是的，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啊，12个月的保质期，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去那个 AI 查一下，你知道吗？鲜贝粥里面除了我们需要的蛋白质、脂肪，还有的氨基酸之外，刚才我们说到微量元素，锌啊、硒啊、铁啊、钙、镁等等，它还有到维生素，像维生素 B12、维生素 E， 还有少量的维 A、维 D， 并且它里面含有到牛磺酸、Omega 酸，
1: 对，
0: 所以我一直知道海里面的这个鲜贝粥啊，这个扇贝它的营养非常非常的多，对我们的身体特别好。
1: 对的，
0: 它这个脂肪的话，一点几还是不饱和脂肪酸。哇，
1: 太棒了！就是我们平时的话呢，一直都说啊，要多摄入一些不饱和脂肪酸。
0: 对，
1: 那没想到吧，食谱当中有很多的美味佳肴，尤其是我们说原材料好的那些食材，都是富含有到这个我们说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不饱和脂肪酸。今天的我们说鲜贝粥，大家就一定要把握住了啊！而且关键是什么？给大家看一下，烹饪起来很方便。今天是什么？不需要大家去去壳，
0: 对，
1: 然后去里面的这个泥沙，
0: 直接解冻爆炒，
1: 对，
0: 真的好方便。最简单的炒鸡蛋，我们以前那个虾仁炒蛋，对不对？把虾仁换成这个就可以了，
1: 对，
0: 变换一道风味。然后你也可以拿它，如果冰箱里面还有虾仁，你一起炒一个饭，一起炒一个蛋，
1: 是
0: 鲜上加鲜。
1: 今天的话呢，画面当中看到的一共有到
0: 十整包，
1: 每一包150克，
0: 对，
1: 它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粥，
0: 是的，
1: 就是不带壳的，里面就是纯纯的鲜贝粥肉。所以我们今天以前经常说一句话叫得肉率，今天是什么？让你拿回去的所见即所得，
0: 纯得肉率都是肉。没有壳，
1: 对，而且化冻过后就是这样。你看每一粒大不大？我就问问大家，其实每一粒的话呢，我们拿那个1块钱的大硬币来比一比，就是个头非常大，而且肉质的话呢，非常非常的厚实。爸爸妈妈其实平时的话呢，买菜啊等等啊，就是自己都会有很多的这个生活经验的，都明白。像我们今天这种啊，你看鲜贝粥个头大 ，Q 弹，你看啊，我用力的去压一压它，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有一些的话呢，稍微压一压的话呢，就直接什么，就是就。感觉就是粉粉面面，然后的话呢，里面水也比较多。我们今天是 Q 弹的，所以大家放心，我们备货只有最后的53组。
0: 对的，今天备货非常有限，因为它是一个全新品，也是这个季节大家非常需要的。正好这两天是大降温，节气上大寒，所以呢，我们就是要补充高蛋白低脂肪的，并且它里面的营养其实蛮全面的。而且接下来2月份其实一转眼很快就要过年了，所以过年的时候，新春的时候吃这些好的食材也特别的开心。
1: 对，
0: 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你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我们的直播还有到18分钟左右啊，好的食材让人开心。比如说像我今天早上直播完了，然后中午的话，我们在那个服装间，我们在化妆间，对吧？大家叫了这个饭菜啊，烧了点青菜一起吃。哎呦，就那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我一直觉得就是。其实人的一个幸福感、快乐感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你可能吃到一个新鲜的菜，你吃到一个好吃的菜，你就会觉得很开心。
1: 对，
0: 尤其你跟谁吃，跟你的家人，跟你的，比如说你跟你的小孩一起吃，
1: 对，
0: 你跟你的父母，当大家享受到一份好的美食的时候，那种快乐，对不对？开心。
1: 对，
0: 像我们的话，现在家里人都说，每一餐没有以前吃的多，所以呢，要什么买一些好一点的食材，
1: 吃惊喜一些。
0: 哎，我不是说像以前条件不好，我要吃很多，我要怎样，我可能胃口也没有以前大。适当的吃饭，适当的吃一些优质的这个蛋白质，对不对？
1: 对呀，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啊！今天我们就是高蛋白低脂肪的，而且我们今天是鲜贝入，什么概念？就是我们说新鲜的扇贝直接捕捞上来，然后去壳去裙边，里面留下的是我们精华的部分，每一颗都是你看到啊，颗粒很饱满，个头很大，肉质也是非常大的，大家放心。关键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所有的批次都是非常的新鲜，有多新鲜呢？今天是就是我们说12个月的。保质期，2025年的1月11号新鲜生产，
0: 前阵子，
1: 对，
0: 今天刚1月20号，所以你拿到的也都是新鲜的批次，我们的现货都马上要售完了啊，然后呢，如果说预约的话，如果预约啊，也会快速的给大家送到这个府上，还有40组，大家先抢我们的现货，手机的微信。支付宝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28组，我都在说了，哎呀，这次应该背会背多一点的。
1: 其实背的也还可以，但大家蛮热情的，对吧？
0: 真的真的，
1: 没想到的话，
0: 说明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啊，
1: 对
0: 观众都很识货。
1: 当然，对第一点的话呢，就懂行懂经，也都知道这东西是好东西。
0: 知道吗？我昨天也在感叹，哎，有些地方没生意，有些地方生意好，但有些地方没生意的时候，我会说，哎呀，经济不行啊，就大家没钱了吗？就开玩笑的说。后来发现，哎，有些饭店生意特别好哦。我们后来总结，大家就是怎么说，年纪大的，或者说像我们愿意花钱的，只是想要花在地方，花对地方，想要就是物超所值，物有所值，
1: 对对对，花在刀刃上嘛，对吧？那尤其在吃这方面的话呢，我们是什么，要选择一些好的食材。
0: 对对对，
1: 平时在家里的话呢，就是讲句真心话啊，我们有的时候的话呢，上班啊等等都会点外卖，但是的话呢，真的回到家里面，
0: 对，你知道为什么？外卖原料不行，还有油可能用的不行，
1: 对
0: 吧？我一直是觉得
1: 对，所以你像回到家里面真正要吃点好的的时候，像这种我们说先备注的，做个汤啊，做个蛋啊，就炒个蛋，
0: 像这种丝瓜、鸡蛋放些鲜贝，你想丝瓜蛋汤其实蛮平常，家里做的挺多的，
1: 对，
0: 但是不够鲜美，有时候会去多放很多的味精啊调料，但你放一些鲜贝柱的话，只要再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1: 对，大家可以看到，你看我们这鲜贝柱啊，每一粒每一粒，你看啊，都很饱满的，这是已经熟制过的啊，什么概念？就熟制过的时候，它一定会有一点点的这种生熟比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熟制以后，它依然很饱满、很 Q 弹，个头也是很大，那代表什么？代表原先我们的这个扇贝的话呢，本身品质就很好。
0: 对的，这个是烧熟后的啊，我们拿到都是新鲜的。
1: 大家放心，像这样的这个汤的话呢，我就跟大家实话实说啊，
0: 快吃一个，
1: 怎么样是吧？很好吃吗？如果没有我们今天这个鲜贝柱在里面，这个汤的话呢，另外一个感觉；但有了以后的话呢，就很鲜美。
0: 对的，
1: 是这个概念。
0: 真的呀，丝瓜蛋汤什么什么蛋汤，它本身没有那个鲜味的呀，你要自己去调的。
1: 对的，所以你
0: 鲜贝它就是鲜呀。哎，说以前古代没有味精的时候，厨师是拿这个鲜贝
1: 调味道
0: 当味精的哦，
1: 蛮不错的啊。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就是随意给大家做了几个菜，不管你是炒饭也好，没问题。有了它以后，它就什么海鲜炒饭，是不是感觉不一样了？对吧？
0: 这个菜
1: 滑蛋，
0: 你在外面点点。多贵？
1: 对呀，啊，你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那个鲜贝柱，
0: 哪能给你那么多？
1: 对吧？尤其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蛮喜欢吃这个菜的。
0: 一包多一点啊，一包今天算下来也就20几块钱。
1: 对，一包23.8块嘛，
0: 一杯饮料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就是鸡蛋高蛋白，再加上我们今天的鲜贝柱也是高蛋白，
0: 对的，对的，
1: 同时
0: 高蛋白低脂肪。
1: 对，同时这个东西的话呢，虽然是贝壳类的啊，但是我们吃的是里面的精华肉，所以像这个爷叔们，包括我们说有些阿姨们，你牙齿不好的，你吃这个没问题的，对不对？然后就是汤头了，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翡翠鲜贝柱也没问题啊，旁边有个抽屉摆摆好，对吧？也蛮好看的。

0: 又好看又好吃。
1: 那如果说这种什么再加点豆腐呀，加点绿色的这种蔬菜，然后跟我们的这个鲜贝烧在一起，翡翠白玉什么车起个名字
0: 不错的啊。像我们也是现在过年的话呢，已经说好了，哎呦，大年初一谁家吃啊？大年初六谁家吃？然后就是你想看，没有这些食材，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你没有那些好的食材，你怎么做那些美味佳肴呢？
1: 包括我觉得过年一般过到初五、初六、初七的时候，就有点年饱了。
0: 对，
1: 这个时候可能也吃不了很多东西了，你就炒炒饭就可以了，在家里把我们的鲜贝猪直接做一个蛋炒饭，然后开胃的话，什么加点辣椒酱，对，我看很多人撒点这个辣椒很开胃。现在上海人爱吃辣的也挺多的，反正无论怎么做，只要有了这个鲜贝猪，它就是一个字鲜。
0: 对，所以把握住啊，不要觉得食包多，我跟你说这个东西
1: 多的，
0: 对，
1: 不多，
0: 不要觉得就是
1: 我们家
0: 过年过
1: 人口都还嫌少了，
0: 对呀，
1: 不够，
0: 对呀，对吧？你平时也是可以吃的，我们给大家做几个郑重承诺啊，严选到的都是优质的扇贝，足斤足两，然后很 Q 弹。另外的话呢，只留今天的这个就是这个贝柱，就里面的鲜，
1: 就这块圆的，
0: 对，圆圆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只留精华，去除我们说壳啊，包括裙边，里面是高蛋白，专业机构进行检测，大家放心啊。
1: 是的，是的，就这一口特别的鲜美，尤其最简单的就是蒸鸡蛋、滑鸡蛋，家里的老人小孩吃了都开心。现在的问题是还有12分钟的直播，备货只有10几组嘞，
0: 把握啊，
1: 好吧，可能马上就要在个位数了，留时间给大家抢现货，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个1990。

0: 我们现在还有少量的现货，好的食材大家都懂，大家都在抢，所以今天我们的销量卖得特别的好，我也很开心大家能够吃到好的食材。尤其我觉得现在我其实蛮少去饭店吃饭，
1: 我也是啊，
0: 除了家庭聚会或者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源头，很少会无缘无故没事去吃个饭了。
1: 我也很久没出去了，基本上都在家里面吃，
0: 对吧？所以我觉得民以食为天，就你在家的这个一日三餐其实很重要，
1: 蛮重要的。优选到的就是好的食材，然后的话呢，关键是什么？为了自己健康，为了家人健康，你选择这些东西，有的时候哪怕贵一点，我也愿意。我们刚才在跟亲戚聊，现在其实重要的什么？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对，
1: 就是幸福了。
0: 对呀，就每天都是这个话题围绕不开的，就都在。聊健康，这怎么说，可能到了一定年龄我们就更加珍惜生命，更加珍惜自己的身体，不好的东西不吃，
1: 对
0: 吧？我妈妈也是说的，你这种什么隔了很多天的呀，有的时候过期几天她也说吃了，我说就尽量不要吃，对吧？
1: 对对对，保证我们说优质的食材，然后饮食要好，作息要规律，锻炼身体。
0: 对，
1: 每一年我们都是要保持什么，就是好的状态。
0: 是的，
1: 所以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刚刚青青也说的，民以食为天。
0: 是的，
1: 我们就是什么，吃点好的食材，要好的，要讲究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尽量老百姓过日子嘛，就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今天我们是什么，把价格其实做得蛮划算的啊，
0: 十包带回去238元，那么一包是150克，就是23.8块。
1: 是，
0: 你想一想，现在你20几块钱你可能就是买一杯饮料，但你在家里这一包你炒一炒，因为它一般扇贝不可能清炒嘛，你总归会搭配点东西。
1: 对，
0: 这一包拆出来的话，比如说你炒一个鸡蛋，那么一家三口的量
1: 没问题，
0: 差不多，
1: 对，都是可以的。然后像我们今天做个汤，煲个汤也都是可以的，炒个饭也是没问题的。但是话说回来啊，今天我们的现货不多了，刚刚我们的导演老师也一直在说，如果现货没有的话呢，也不知道能不能预约，反正你趁着现在还有一点点的现货，
0: 我一定要让他们预约的，这个真的是好产品。
1: 对，而且年前就是新春佳节来临之前，也不知道有没有直播节目了啊。
0: 是的，这倒是真的。好吧，再继续留时间给大家来订购哦，0215391999。

0: 就直接划一个蛋，放上我们的这个鲜贝柱，好吃。做法呢也是多种多样的，炒、蒸，然后你说我去那个烤一烤，我去什么炖个暖锅，哎，都好吃的。哎呦，这个做法真的，我最喜欢这个做法。
1: 对的，其实
0: 简单好吃、
1: 对，康经理有句话就是简单，简单这个词的话呢，对于很多家庭来说蛮重要的。
0: 对，
1: 现在数九言寒天啊，我们说句实话，就是做饭做菜，我们也希望简单一点。
0: 对的，
1: 但是要吃也要吃的好一点。
0: 就海鲜类确实烹饪会比较简单。你说上海的，我们中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排骨包，这个确实要烧一会儿时间。
1: 要。
0: 糖醋小排，中国上海人的红烧肉，那确实需要一些时间。
1: 对，
0: 而这个的话，比如说你放汤，你简单嘛，丝瓜蛋汤最简单了。我们你在里面放上一把这个我们的鲜贝柱，
1: 是
0: 解冻之后放进去，烧熟就可以了。
1: 对对，
0: 鲜美。其实我觉得里面我吃的话，我是不加盐了。
1: 对，
0: 因为它本身是加盐的。
1: 对对对，青青如果不说这句，我也要跟大家讲，就友情提示一下啊，因为我们
0: 吃过蛋的不用放，你爱吃重口味的，你可以再撒一点点盐就够了啊。
1: 哎，几乎是不太需要多放盐了啊。然后你来看看啊，就这个镜头，我们也不知道能不能看明白。你看每一个的这个鲜贝柱的话呢，个头蛮大的，然后肉质也是蛮 Q 弹的，对不对？就 QQ 弹弹的，就是吃到嘴巴里面有嚼劲、有味道。但是的话呢，对于很多牙口不好的爸爸妈妈来讲，非常棒。
0: 是的。
1: 然后还有很多的小朋友啊，
0: 对，
1: 长身体的，哎，要多吃。
0: 对的，因为像我们这个扇贝柱里面，除了蛋白质、微量元素，里面维生素也是有的，像维 A、维 D、维 E， 对吧？它里面很多的维生素，
1: 对，
0: 还有到牛磺酸、Omega 三，都是好东西。
1: 是。
0: 像这个汤的话，作为一个日常的家常菜，真的很赞。
1: 对。
0: 就你看绿色的配黄色的，然后这个白颜色的，很清清爽爽的。
1: 对对。
0: 就你看着这个颜色，你就很有食欲啊。
1: 哎，就是数九言寒天，尤其过年过节的时候，
0: 你可能
1: 荤汤吃的特别多，就觉得特别的腻。
0: 是的。
1: 让我们这个汤的
0: 话呢，你天天吃一个蹄膀汤，你吃不了，偶尔吃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这就很清爽、很日常的一个菜。
1: 对，而且这个菜的话呢，就是一年四季你都可以吃。所以我还是那句话，你不要觉得十包多。
0: 是的，
1: 一点都不多。
0: 你可能拿到手，可能就已经两包消耗掉了。你还要留几包，比如说家人还可以做一个分享。你再留几包到过年的时候吃，这十包真的是很快速就分享掉了。这次过年在家里有到9天的休息日，
1: 是
0: 这个吃了还没有负担，高蛋白低脂肪，脂肪就一点几啊。
1: 对对对，
0: 对吧？
1: 所以啊，我们是什么真正的优质的食材啊，把握住。你看做法，我们今天就是随便给大家呈现一下，
0: 真的
1: 在家里 DIY 都是可以的。每一包今天算下来的话呢，给大家讲。
0: 23.8，我们没有算积分什么的。如果你在我们的账户里面有积分，你再抵进去，对不对？
1: 然后拿回去是这样啊，每一包每一包个头分量都是这样，150克，就是这样的一个扁扁的包装，抽真空的，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一共是有到10大包，一包算下来23块钱左右。
0: 是的，
1: 您还有积分2.38元，还有自动订购立减5元。
0: 对的，对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备货大概是个位数，赶紧抢我们的现货。你可以扫码订，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

0: 现场用我们的鲜贝柱，很多人说哎呀鲜贝柱怎么炒了，其实很简单，放汤，做一个炖锅，直接炒饭，直接炒鸡蛋，它很简单的，就虾仁炒蛋大家都会对吧，
1: 是
0: 这个不陌生，那么鲜贝柱其实跟虾仁有点像的，慢半皆能，啥菜都能够做，
1: 真的是万物皆可炒。哎，你看我们今天，哎，跟着鸡蛋，我们今天就三个花样，滑蛋可以吧？对吧？
0: 鸡蛋汤，
1: 对，做汤可以了，
0: 丝瓜蛋汤，
1: 然后炒个
0: 炒饭。
1: 蛋炒饭
0: 里面加上我们的鲜贝柱，这个在广东那边就叫瑶柱了，
1: 瑶柱
0: 这种炒饭，它就是很鲜香的鲜字，鲜贝柱一个字就是鲜，
1: 对，
0: 最简单的就是我们小时候吃的旺旺鲜贝的那个鲜贝，
1: 对，
0: 它就是拿好像放了一些这种鲜贝粉吧，
1: 是，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它没它这一道菜真的价格其实真的不一样的，
0: 不一样，
1: 就像我们
0: 鲜美的程度也不一样，
1: 不一样。然后我们友情提示一下，如果您炖汤啊炒菜的话呢，我们因为其实这个瑶贝柱的话。
0: 它本身就是海鲜，
1: 有一点点的小咸口，
0: 对的，
1: 您就可以不需要放那么多盐，
0: 对，
1: 甚至您吃的比较淡的话呢，那个盐你可以不用放都没问题，
0: 不用放，
1: 吃点清淡的也蛮好的，对吧？然后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就随便啊，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汤做好以后，里面那个鲜贝柱这个肉粒是不是很大，对不对？去壳了，去这个里面的沙嘴了，所以你吃到的纯纯的都是我们今天的鲜贝柱，
0: 是的，
1: 你看轻轻随便夹一粒，对不对？这个品相，这个肉质真的非常好，而且个头非常大。不是那种啊，放到嘴巴里面我找肉都找不到那种，
0: 这个我还是撩到汤里面的，汤里面煮的久，然后爆炒的话呢，就是看你自己的程度，
1: 对，
0: 爆炒的话就是这样子，它缩水比会小一点，然后那个你放汤的话，汤嘛煮的久一点，可能会给它就是缩的再小一点点，
1: 对对，
0: 但其实也还好，
1: 对，蛮不错的啊，我们今天都是精挑细选啊，肉质都是非常好的，但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现货不多了，把握住啊，批次再给大家说一下，
0: 好的，
1: 2026年1月11号，
0: 是的，
1: 至少我们手中拿到的是这个批次，
0: 对的，
1: 保证是12个月的有效保质期，然后基本上明后两天拿到现货。
0: 对的，相信大家拿到的也是这么新鲜的，甚至比这个更新鲜，
1: 对
0: 吧？好吧，留时间可以来订购，238元10包，全新首发带回去。然后呢，你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好的，最后一分多钟，如果您刚看到我们的直播，我们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
1: 好的，
0: 刘世全给我们带来的鲜贝煮是第一次来做直播，10包238元，每一包150克的一个分量。
1: 对，今天带回去是整包，足斤足两，然后严选的都是大个大个的扇贝。另外的话呢，肉质很 Q 弹，都是什么活的这个扇贝，帮您捕捞上来以后，快速帮你处理的干干净净，保留的是精华，去除的是我们今天里面外面的这个壳啊，还有里面的这个裙边。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哎呦，今天是什么纯纯的鲜贝煮啊，没有其他乱七八糟的一些添加，有的是高蛋白低脂肪，所以的话呢吃的非常的健康啊。
0: 是的，包括里面还有到各种的微量元素，像锌啊硒啊铁啊钙啊镁啊等等的，维生素也有，Omega 3牛磺酸都在里面的，所以它真的是好东西。
1: 对，
0: 年轻的年长的生长发育阶段的小朋友多吃一点也是好的，对骨骼什么都好的。
1: 是，
0: 好吧，最后几十秒的时间，唯一的问题是现货不多了，但我们也保证，如果是进入预约的话，我们也是会优先的发到您的这个府上，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这两天的话呢，是天气非常的炎热，而且到了六月份过后啊，闷热潮湿的黄梅雨季还要来临了。而且按照我们的经验，出了黄梅雨季呢，马上就是高温酷暑难耐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呢，大家都选择盖上了空调被。那今天给你推荐的是一床特别高级的，里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还可以水洗的一床被子。它这个价格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是618的活动，而且我可以跟大家说，这个价格就在这个活动就这么一档的这个直播现场呢，也是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4: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到了换季的时节，我们的衣服啊都换成了桑蚕丝的了，你穿上以后感觉到特别的舒适。晚上的被子呢，如果盖上桑蚕长丝的好被子的话，那更是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一条价格可不菲，今天非常划算，一定要把握机会。
3: 是的，那菲舍尔这个品牌呢，是属于奈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的品牌。
4: 是的，
3: 最早的时候奈士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羽绒被，我们家里十几年前的那床羽绒被就是奈士迪的。那现在呢，它这个旗下有一个更高端的品牌费舍尔，这个品牌主打的就是它的面料好、原料好。来看一下我们面前这床被子啊，首先它有两个颜色，一床呢是红色，一床呢是这个非常好看的这种蓝色。
4: 是的，
3: 是的，哇，它这个不需要套被套，
4: 对，
3: 直接盖，然后盖了脏了之后呢，您直接洗就可以了。
4: 真的是富贵逼人的感觉啊！大家来看一下，因为我们直接就把被壳坐在了这个被子上面，你就不需要再去单独的套被套了。它可以说是一个懒人被，
3: 对，
4: 而且凉凉爽爽、丝丝滑滑的，
3: 对的，
4: 和里面的每一根桑蚕长丝都能够有很好的固定。脏了的话，直接水洗就可以了。
3: 是的，我们里面填充的呢是百分百的桑蚕丝，
4: 对，
3: 而且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标记啊，
4: 是的，
3: 首先我们的这个等级达到的是一等品哦，所以它不是普通的一床可以水洗的空调被了，它是达到了一等品的等级。然后呢，面料是在这个地方哦，我们是百分百的桑蚕丝，百分百的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看到没有，长丝棉，所以它这个原料呢也是用的非常的好。好，再往下来看一下，颜色呢也是非常好看，所以夏天的话我们不需要什么套被套、洗被套，直接盖直接洗就可以了。
4: 是的，大家来看一下，夏天呀，我们就说要那种很丝滑、很凉爽的感觉。
3: 是的，
4: 你看这是一条就是正当季的桑蚕丝的被子，
3: 是的，
4: 它就特别丝滑，你看我一放手，你看
3: 对
4: 是不是丝溜一下就滑下去了，你盖在身上不闷汗，
3: 对，
4: 不粘肤，它就是丝丝滑滑、凉凉爽爽。而且呢，因为桑蚕丝贴肤性特别的好，你的脖颈啊、你的肘关节、你的腰部啊这些有曲线的地方，它能够很好的包覆住。
3: 甚至你看啊，我今天推荐他家买两床，哎，我这个叠的不太好。如果你在冬天收纳的时候，它也是你看完全的不沾地方，
4: 是的，
3: 小小的一个空间就给它，你看折叠起来了，
4: 没错。
3: 因为蚕丝的话，它是比较的纤薄，
4: 是的，
3: 你可以给它这样收纳，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大家是非常的喜欢。
4: 是的，
3: 而这个被子你要自己去买的话，哎呦，好舒服。
4: 耍耍
3: 我建议大家夏天的话是一人一条，可
4: 是
3: 别两个人挤一条了。
4: 没错。然后那我们可以看一下里面的填充物，
3: 是
4: 它里面不是聚酯纤维，里面也不是纯棉的吸湿不排湿，里面每一根都是桑蚕长丝哦。
3: 你要知道这两天 天你有时间，如果去逛街，外面桑蚕丝的什么衬衫、桑蚕丝的睡衣、
4: 是的
3: 桑蚕丝的连衣裙，千把块都是千把块，
4: 那肯定是要的。
3: 所以桑蚕丝很贵，你甚至买一个桑蚕丝的小的围巾、小的方巾，价格都很贵了。因为蚕丝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4: 是
3: 里面有蛋白质、氨基酸和保湿因子。
4: 对，是的。所以大大的一条被子，1.5×2.1米的尺寸和规格，正面。反面全是凉凉爽爽的，你看这个做工、这个用料、这个工艺来讲的话，是不是很吃价格？
3: 是的。
4: 那在外面卖的话，一条的价格也是要1398，
3: 499，对吧？这个是我们这个在东方的这个价格。我们之前最早的时候，
4: 对
3: 网络的价格做过499
4: 一条被子哦，
3: 两条是不是两条，是两条。899，
4: 是的，
3: 899，499。那么东方购物，我们之前做过最便宜的价格是两条装是698元，
4: 是的啊。那你收到我们的现货的时候，一条装，你看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单独的礼袋，对吧？上面甄选了天然优质的桑蚕丝。然后标注非常清晰，高端的是价格的。另外，我们的价格标签也是在这里，是一应俱全的，1398块钱，是一条的被子啊、哦，
3: 1300多。
4: 对，两条的话是不是要2700多块钱了？
3: 对的，对的。
4: 而且它是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
3: 是的，那吊牌价格1300多，刚才我们看到网上打折的时候是499。

0: 省了1000块钱，比东方购物已经划算了300块钱。但是今天因为是618，所以398一条的基础之上再加赠一条。
1: 是的，很多人会以为哦，698两条，那么398是一条？不是的，我们今天是从最早的698两条的价格变为398两床，
0: 每一条可水洗、三层长丝的被子，费舍尔大品牌的199块钱，
1: 两条装是两个颜色都给大家的，红色的和这个蓝绿色的，一口气带回去。
0: 是的，而且是正当季哦，618，而且今年夏天仅此一次费舍尔的直播薅羊毛的时候到了，两条装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1: 而且可以机洗，支持水洗啊，你调一个洗剂的轻柔洗，让它的使用的时间更加的长。那现在呢，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定，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费舍尔呢是奈士迪旗下的一个高端品牌，这床被子可以机洗，但是我们以往洗的是什么羽绒啊，或者是棉啊，而今天我们洗的是蚕丝，那必须是有品牌实力。因为我这之前我说啊，不是蚕丝怎么可以机洗呢？你最多是手洗对吧？
2: 是的，是的，
1: 它必须要有工艺，你才是可以支持机洗的。
2: 一当我们揭晓价格的时候，东方购物都是老会员了，看了20年的东方购物了。费舍尔跟东方购物也相伴了将近20年的时间，但凡费舍尔来做直播，都是高端的品类，而且价格都是不菲的。以往我们在东方购物来做这个节目的时候，698块钱两条，今天我们是第一次出现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平均下来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
1: 是的，这床被子的话，适合的场景也非常的多。你说，
2: 对，
1: 办公室午休你还可以盖一下。
2: 是的。
1: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还可以放在车上。
2: 嗯，
1: 是。车上，比如说你有小孩的，开车的时候睡着了，你可以给他盖一盖。
2: 这个太合适了。
1: 它因为是蚕丝，然后它折叠起来的话呢，就是空间也不是很占的。
2: 对。而且每一根桑蚕长丝，它都是有营养的，富含有蛋白质的、氨基酸的，它是有营养、会呼吸的，又不易滋生螨虫和细菌，并且脏了还可以水洗，一切都是高端的元素。关键就在于货不多，而且整个这一个夏天我们只做这一场直播。
1: 是的，因为是618的活动。刚才费舍尔的供应商还跟我说，我们之前是两床698，而且还是那个丹丹老师直播过的。他说当时的直播价格是698两床，今天做398两床，但是就这一档的直播，
2: 没错，
1: 给大家一个福利的直播。
2: 是的，当你收到现货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的惊喜。第一个，它真的好方便呀，你不需要套被套了。
1: 对的，
2: 我们的这个被壳就是
1: 直接盖的，
2: 滑滑凉凉爽爽的，而且有大印花工艺，富贵逼人，脏了可以直接水洗。
1: 是的，所以这床被子的话它非常的受欢迎。你想我们之前698两床就卖得非常的好。
2: 对，
1: 因为夏天的话确实啊酷暑难耐。
2: 是的，
1: 接下来的黄梅雨季，这两天还算是湿度下来了。
2: 对，
1: 但是马上金钟罩就要给我们上海城市像罩起来一样。
2: 是的，因为你想我们买被子就是要看它里面的填充物。
1: 是的，
2: 你要看里面填充物，它就是吃价格的部分。我们里面的填充物不是什么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也不是一般纯棉的，我们是桑蚕长丝
1: 的。来看一下被子就在我的旁边，398一口气把这个两床两个颜色都带回去啊。
2: 是的，
1: 一个是红色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蓝色的，上面的这个花纹呢看一下，也是这种非常富贵吉祥的寓意，所以直接铺在你的床上也非常的好看。老夫妻两个人一人一床，
2: 太合适了。
1: 夏天的话我们很少是两个人盖一床被子的。
2: 对
1: 吧，像我跟我儿子睡一个床上，我们从冬天到夏天都是一人一床被子，尤其在这个季节，哎，这个小

0: 被子这么一盖，哎呀，可舒服，
1: 是的，
0: 凉快。
1: 你想呀，到了夏天的时候，你不盖被子吧，就觉得要会着凉了，
0: 对的，
1: 还是肚子上会有点凉
0: 的呀，
1: 对
0: 吧？对，
1: 你要是盖一个被子吧，太厚了或者太闷了，就是不舒服。而我们今天克重又好，分量又好，就是夏天这个时节，收到现货马上用起来，里面又是桑蚕长丝的。
0: 对，像我的妈妈也是夏天太喜欢盖空调被了，你知道吗？以前还是那个纤维的，什么七孔呀、九孔啊，
1: 那是不是也得要一两百块钱一条？
0: 何止398，
1: 我还说保守了、
0: 300多。我记得他当时还在我们那个家旁边四川路一刚，我今天买到一床打折的 Sip du Quang， 398，我就记得当时一床还是化纤的，这两年不用了呀，因为它盖着呢很闷热，透不过气。
1: 你真的再便宜的被子你可不敢盖了，因为毕竟是贴合皮肤
0: 的，
1: 里面它的这个印染工艺达不达标，里面的丝胎里面有没有一些问题、有害的物质有没有、一定要选大品牌费舍尔。这么多年在东方购物，就是做高端品类的。今天我们拿出了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做到了平均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放心买，大胆的买，还要多多的买，送人特别体面。
0: 送人也可以，它的吊牌价格是1398元。
1: 对，
0: 还有到这样的一个袋子，哎，送给长辈啊、父母啊都很合适的。
1: 是的，你看单独的礼袋包装，然后上面的信息一应俱全，一等品100%的桑蚕丝，一条被子的价格1398元。你走街串巷，你去小姐妹家做个客吃个饭，你是不是送人一个水果篮都得要100-200元吧？
0: 对的，
1: 你送出去这个被子，你实际的花费今天才199一条嘛。
0: 是的，
1: 但你送出去人家一看，哎呦，桑蚕长丝的被子还可以水洗，一打开丝丝滑滑，凉凉爽爽的，真的很体面的。
0: 是的，所以今天呢，红色、蓝色全部带回去，之前的售价是698，东方购物的价格698两床，而今天活动价格618是398元，买一送一。
1: 全年夏天东方购物，我们费舍尔品牌这个价格做到199单条的价格，只做这一次直播。
0: 是的，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今天买一床送一床，然后呢，订购的观众也特别的多。但是你错过这档直播，下一次我们可能就是恢复698。或者也没有直播，因为刚才费舍尔的人跟我说了，上一次你再看到这个品牌，就要等到冬天的时候，我们可能费舍尔来卖羽绒被了。
2: 对，是因为费舍尔真的跟东方购物已经是20年的合作关系了。618，我们就是要拿出我们的王牌商品，王炸的价格，所以不能够支持太多场次，
1: 对，
2: 只有这么点货。给到大家398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只做这一次哦。
1: 是的，你想平均到一床被子是200块钱不到。
2: 对，
1: 现在200块钱，你去外面可能买一条桑蚕丝的小方巾、小围巾，你都不一定买得到。
2: 而且这一条被子不是说只盖这一个夏天呀，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呢不容易板结，又不会断裂，所以你可以放心的来盖5年10年，你每一年这样平均下来，真的这个花费实在是太划算了。
1: 是的，因为它是一床可以水洗的蚕丝被。
2: 是的，
1: 以前我没有听过这个概念。哎呦，蚕丝怎么还能够水洗？
2: 这个要求太高了。首先必须是桑蚕长丝，如果但凡那个丝短一点，韧性不够那么的好，所以它一放到洗衣机里去水洗，遇到水然后再来晒干，它就很容易断裂，很容易板结，很容易出现空洞，所以对于丝的要求特别高，对于工艺的

0: 求特别高，费时二大品牌，我们满足了这两点，才能够带来我们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但价格做到了199一条，
1: 对的，
0: 确实从来没有出现过，
1: 真的，而且它的等级还要达到一等品，
0: 对，
1: 所以说这个被子的话，你看它的成本就很高，然后我们之前是东方购物卖698两床，这已经是优于市面的价格了，今天更是因为618，我们做398元两条，
0: 刚才一揭晓价格，大家已经看到，瞬间就是50-60条被子已经是被大家抢到了哈，
1: 对的。
0: 但是我们接下来就是直播一结束，现货一售完，今天是没有预约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抢现货，趁着你看到这个价格，看到费时尔可水洗的桑蚕长丝被两条装398块钱，平均下来每一条199的价格，一定要多多的抢下来。
1: 是的，而且你不需要考虑什么，哎呦，我今天是5尺床、6尺床，你这怎么选？不需要选，我们是一样的这个规格，
0: 1米5×2米，
1: 对的，对的，就这一个规格。然后呢，单人装，应该说它非常适合一个人来盖，所以呢，我们给大家买一床送一床，两个人都有了，
0: 就是适合夏天的，一人一床，干干爽爽，非常的凉爽。你到了春秋时节的话，你两条被子，我们上面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固定的绑结，
1: 它们再穿起来，
0: 你可以把它可以固定在一起，
1: 那
0: 这样的话，它又可以变成一个2合1的春秋的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被子，
1: 太棒了！所以加油订购啊，在618活动期间，我们就这一档的直播就做这一个的福利啊，大家也是可以扫码下单的，同时打电话也是可以的。
0: 是的，
1: 回到现场，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被子，陈列在我的这个旁边了。里面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
0: 是
1: 两个颜色，它的图案也漂亮的。然后我们里面填充到的是，达到了桑蚕丝，而且是长丝棉，这个是写在我们的吊牌上面的长丝棉。上面的图案呢，你可以看到这种卷草纹，也是富贵吉祥的寓意。
0: 是的，它真的太好盖了，太好用了。桑蚕丝的嘛，你在家里
1: 沙发上看电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你下午你打个滚儿盹儿在这个摇摇椅上面看看书，或者开着空调的时候。你看这个，我把它是叠到了两层，
1: 我在沙发上看电视，一直是要盖一盖的，否则那膝盖很凉。
0: 是的，你别以为它就是那么的窄啊，不是的，它是标准的1米5×2米1的一个被子，但是因为它是桑蚕长丝，所以它的柔韧性很好。
1: 对，
0: 你怎么样？你斜对角变成三角形的也可以，对折变成长条形也可以，然后裹在腰腹部上，搭在膝关节上面，你会感觉到真的特别的舒服。
1: 是的，而且你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
0: 爽滑的光泽度，
1: 因为我们里面要填充到的是100%的桑蚕丝长丝棉，
0: 对，
1: 整个被子的等级是一等品，所以这床被子1000多，你不要觉得这个，哎呀，怎么空调被要1000多？前年，
0: 对，
1: 我婆婆送给我儿子的空调被就是1500多，
0: 是的，
1: 哎呀，薄薄的那种，
0: 真的呀，
1: 外面买就真的非常的贵。
0: 你真的，因为它是可以水洗的，对吧？
1: 对，
0: 你就是坐在那儿，然后你就是裹在你的腰腹部上面，
1: 我是一定要有的，
0: 哪里冷就裹在哪里，
1: 膝盖，
0: 对，
1: 老寒腿，
0: 桑蚕长丝。不是聚酯纤维，它的这个你看，它的这种柔性韧性贴合着我们的这样的肌肤关节，包覆感特别强，有营养会呼吸的懒人被，无需打理，然后你脏了的话直接水洗，不需要套被套。今天两条装，我们费时尔在东方购物618只做这一次直播啊。
1: 是的，是的，大家赶紧扫码下单，或者也可以打电话0215391900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1: 你看，在家里或者是办公室午休的时候，就这么盖一盖，哟，超级的舒服。夏天的话，我们就是要盖空调被。但是呢，像传统的空调被，像我家我妈妈之前买的是7孔的呀、9孔的呀，也价格非常的贵。而现在东方购物给你升级到桑蚕丝的空调被。
2: 对，而且我们到了夏天，你就是需要要换一些好的被子，凉凉。

0: 凉被，对吧？通常凉凉被来讲的话，100多块钱能够买到什么？可能就是一些化纤的聚酯纤维的。但是今天费舍尔给大家做到的是桑蚕长丝的填充物，而且又做到了可水洗的工艺，并且不需要你再套被套了，它就可以随身伴随性的带到办公室，放在车里，包括我们出去春游啊，然后野炊的时候，你就把它随身携带，铺在大草坪上面，脏了的话直接就可以水洗了。
1: 是的，还有家里尤其我说啊，有这个小朋友的，有这个小宝宝的，你给他在沙发上或者哪里，因为夏天这个空调一开啊，家里冷冷的，不开门又非常的闷热。
0: 是的，
1: 你就给他盖着，
0: 对，
1: 铺着，哎呦，垫着，就小孩子的话，你可以。就是下面垫一半，盖一半，
0: 是的，
1: 小宝宝、小婴儿，你给他裹在里边，
0: 对，
1: 不要太舒服。
0: 真的，我觉得适用的人群太广了，而且呢，老年朋友年纪越大的老年的朋友，皮肤就会越干燥，而我们的这个桑蚕丝，它就是有营养啊，有蛋白质呀，有氨基酸呀，你盖在身上就是很舒服的，一点都不会感觉到干，而且。桑蚕丝它天生的就是有天然的抑菌和不易滋生螨虫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 是的，
0: 非常的卫生，很安全。
1: 所以你想，我们东方购物之前卖的那个蚕丝被卖得多好，
0: 很贵的呀，
1: 因为蚕丝被盖着就是很舒服。
0: 对，
1: 像我是冬天都盖蚕丝被的。
0: 有哪家桑蚕长丝可水洗，而且又给你带那么漂亮的凉凉被套的，一条能做到199的价格，在东方购物你根本都找不到。
1: 真的，我们费舍尔也是第一次呀，之前也是卖
0: 6.98，只做这一次直播
1: 两床的，今天因为是配合了618的活动，我们才做398两床，
0: 不可能以后都是这个价格的啊，
1: 是的！
0: 我们这是第一次，而且全年，今年全年我们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不需要选规格大小，你只要下单就可以了。398两床带回去啊，马上就要回到现场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被子，你说送给父母年迈的妇孺，一人一床，多么的合适，
0: 太合适了！
1: 而且它叠起来呢也不占空间，因为它是夏天的被子，空调被。还有呢，它在用的时候呢，你不需要套被套，就直接盖，它是支持直接去机洗的。你夏天你否则再套一个被套你也很麻烦。
0: 是的，
1: 好，然后把它这个展开。
0: 你出差就装在行李箱里，刚才约起来是不是很小？
1: 说到出差，
0: 不占空间。
1: 我昨天刚刚从绍兴回来，然后一路我跟他们出差，我就一个问题，哪儿我都怕空调吹。你来港务嘞，侬哪能像老人一样啦？一会儿吹一会儿吹的。
0: 我说高铁上很冷的，你就这么一提搭一搭很合适哦。
1: 我说我就是这个问题呀，我说我真的不能吹，我说我一吹啊，我这个手关节首先这个地方，我说我疼，然后这个风打到我那个膝盖上，我说我疼，我说你们体谅一下我，我就吹不起，那个空调老难受了。
0: 对对，
1: 哎，他们就说我这个问题多，所以像很多人是那个出差，刚才李英还不是说嘛，他认被子呀，认床认枕头，
0: 是的，
1: 你真的装在行李箱里面，你可以自己带出去，哎，你盖你自己的这个被子，
0: 对，
1: 我现在
0: 是的。
1: 好舒服，其实夏天你会发现你不需要很厚的被子，就薄薄的一层，包括我出去如果是穿那种长裤，
0: 对，
1: 薄薄的一层，但是在那种很高级的饭店很冷很冷的空调下，哎，我就舒服了。
0: 这是一条大被子啊，1.5×2.1米的这个规格的，你收到以后是两条被子，正好一人一条，夏天凉凉爽爽又不粘身，对吧？然后它又非常的透气，因为里面的填充物是桑蚕长丝，特别舒适。
1: 是的，
0: 你单人来盖的话，它就是又贴合着皮肤，干干爽爽的，怎么盖怎么舒服。
1: 是的，里面桑蚕丝里面蛋白质、氨基酸、保湿因子，那营养特别的丰富了。
0: 是的，所以你想，女性朋友来讲的话，皮肤也会比较的娇嫩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材质贴合着身子特别的舒服呢？无疑就是桑蚕丝啊，这条被子太适合我们了。以往可能需要很高昂的价格，1398一条，你收到吊牌上都有价格，
1: 100多，200不到，
0: 199一条。那么大的被子，而且你一点不心疼，办公室可以用，然后客厅沙发上睡觉的时候，卧室里车上随时都可以来用。
1: 是的，就是想脏了想洗了直接扔到洗衣机洗就可以了。
0: 是的，
1: 好吧，现在留时间给大家来下单，因为在整个活动期间就这一档的直播，下一次看到费舍尔可能就是要冬天的羽绒被了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士迪旗下高端品牌费时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

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握。

0: 好的，下午的3:22了，还有12分钟，我们的直播就要结束了。菲舍尔的供应商一直跟我反复强调，他们之前在东方购物的售价是698元两床，
1: 对，
0: 现在是398元，
1: 是的，
0: 两床，
1: 两条被子，
0: 但是。就做这一次，
1: 是的，因为你合下来的话，每一条被子才199块钱，这个价格你放眼全市场，我们能够买到一些什么样的夏凉被，你自己心里都是有数的。但我们费舍尔能够给大家保证到的就是每一条填充物桑蚕长丝，而且它的高端就在于不是普通的蚕丝被，你是要就是非常的精细的伺候它的，我们这个不需要，脏了直接可以水洗。
0: 是的。蚕宝宝吐丝了，哎，我刚才导演还跟我说，他前两天也是养那个蚕宝宝，最近已经结成了那个蚕茧啊，那个蛹。我小时候也养过，然后这个季节的话，采桑叶啊，
1: 是的，
0: 吃那个桑葚啊，蚕丝根真的对我们来说是。在古代它是绫罗绸缎，
1: 对，
0: 可能皇室贵族才能够享用的，
1: 是的，
0: 那现在大家条件好了，也希望用一点好的这个原料，
1: 对，
0: 但是蚕丝呢，它是被称为纤维皇后，
1: 是的，
0: 它在市场上相对于其他的原料，它的价格依然还是比较贵的，
1: 没错，而且我们在买蚕丝被的这条道路上也踩过很多的坑，对不对？你可能买过做蚕丝的，你也可能看到吊牌上是100%蚕丝的，都不一样，我们一定要认准桑蚕丝，100%的桑蚕丝，这是真正的高品质的蚕丝被，才能够支持可水洗。因为一旦水里搅动了以后，一旦晾晒了以后，如果蚕丝不够韧性好，如果它的品质不是那么的好的话，很容易就板结了，做不了可水洗的蚕丝被。但凡能做可水洗蚕丝被的，对于蚕丝的品质要求非常高，而难得就在于今天的价格，每一条平均下来199块钱。
0: 是的，但是这个价格之前没有出现过。那在今年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是底价了，就是398两床，不可能因为说啊，你之后什么618当天呀，或者618的前前后后啊，再有这个比这个价格低，因为很多观众会说，今天嘛才5月31号，你离那个618，6月18号还有一段时间，我再等等啥？还你这老精明呀，我再等两礼拜，刚不得一个等
1: 到了，等到了，
0: 哎，2988嘞，我就跟大家承诺一下，费舍尔的供应商跟我说，他不可能这398两床，他是他的一个底价，
1: 已经突破底价了，真的，你今天就放心的大胆的多囤货。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年夏天不会再以这个价格出现直播了，意味着说我买回去了这个被子，我任意拿出去一条送人的话，大家都能够看得到这个吊牌上的这个价格，它就是1398块钱一条的。
0: 是的，是的。那么1398是它的吊牌价格。
1: 是的。
0: 我们之前东方购物丹丹老师直播的是698元两床，
1: 对，
0: 是它的电视直播价格。而今天你看到真的很幸运，五月的最后一天。398元两床，
1: 合下来每一条才199块钱。给大家看一下，颜值就是那么的高，被子不需要你自己单独去套了，
0: 小小
1: 不需要的啊，
0: 对的，
1: 出差放在行李箱里面，一点都不占空间。
0: 冬天你收纳的时候，两床被子也是，就像一两件衣服，
1: 对，
0: 比我的羽绒服折叠起来还小呢。
1: 是的，你现在收到就是当季马上盖起来。然后到了春秋的时候，因为我们上面都会有，你看像这样的这样的一个固定的扣盼，对吧？我们每条被子上面都会有相应的多个这样的扣盼。你两条被子到了春秋时节，两个绑在一起，它就变成了一个春秋的可水洗的桑蚕长丝的被子。所以真的，今天这个价格，它的实用性非常的高。
0: 是的，然后你看蚕丝的话，它就是非常的软，
1: 是
0: 它跟别的纤维它就是不一样。
1: 是的，
0: 它给哎，我把它折叠过来，
1: 好好看呀！
0: 哎呦，
1: 富贵逼人的感觉，
0: 真的。
1: 蚕丝就是自带有一种很富贵的气息啊，
0: 你别说
1: 里面的填充物都是桑蚕长丝。
0: 你把它拿在沙发上呀，
1: 对，
0: 这种家里的那个什么躺椅上呀，哎呦，你这么盖子的话，好像看了整个人的那个家居的卧室呀，
1: 是的，
0: 居家的环境啊也变得很好看了啊，
1: 就是很精致。以往呢，我们随身的小被子、随身的小毯子，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选择，
0: 对，
1: 只注重了它的实用性。
0: 是，
1: 那今天桑蚕长丝可水洗的蚕丝被，它不仅实用，而且你带到任何的场合，大家一看好精致啊，
0: 对，
1: 这就是对于生活品质非常有要求的女性朋友。
0: 哎，
1: 但是你今天自己的实际花费确实不高，一条下来才199块钱。
0: 是的，然后你出了汗呀，弄脏了呀，你就把它丢到洗衣机里面洗一洗就好了。
1: 是的，家里面有婴儿宝宝的，你给他用什么样的被子？小孩子最害怕的就是闷汗闷热，他要蹬被子，空调房间里面又会着凉，就用桑蚕长丝的被子给他盖。
0: 今天是两床一口气带回去啊，398元，不用选不用挑，就这个两床带回去，
1: 好好看呀。老年朋友一人一条被子，然后居家过日子，大家都是上有老下有小，
0: 是的，
1: 自己和爱人，你怎么分一分的话，今天这两条都是必须的。
0: 是的，所以现在你就可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1, 2, 3, 9, 9, 0, 0.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又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仕迪旗下高端品牌费舍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百分百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共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敬请把

0: 在六幺八买些什么？像我的话也是这两天陆陆续续，什么家里的这种洗护用品啊，要添置的东西啊，该补货补货，然后有些东西可能一开始也没计划想要买，但是看到价格合适，它也是全年当中非常值得就是入手的一个时间嘛活动。今天真的我们费时啊做这一场直播，我们整个今年2026年全年的夏天只做这一次直播就是六幺八的价格，你接下来你再也不可能看到以这个价格来做直播了，因为可水洗桑蚕丝的费时尔大品牌的被子合下来每一条1990，你真的在任何通路都看不见。是的，它的吊盘价格是1398元，那么之前呢是698元两床。 今天我们直降300，做398元两床。
1: 是的，
0: 你很多的朋友都是买来要送人的，接下来有人要搬家呀，人家要过生日呀，或者你要去别人家做客，你总是要提个伴手礼吧，对不对？来，费时尔大品牌一等品，100%的桑蚕丝可水洗的被子1398块钱，吊牌上面这些信息一应俱全。嗯，
1: 是的，被子就在我的手上，两个颜色都是带回去的啊，因为我们是两床直接带回去。
0: 对，
1: 像夏天的话，真的是一人要盖一床被子。
0: 是的，
1: 你跟老伴抢被子，你多难受啊，对吧？
0: 没错，而且现在这个季节到了，真的，今天你但凡是看到这个节目的很多的朋友，真的都是两套三套的在买，自己买，然后还要给亲朋好友。因为接下来天气一天比一天热，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盖什么样的被子，蚕丝被最适合。但蚕丝被一条是不是可水洗都要1000来块钱？
1: 是的。
0: 但是今天我们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1999一条。
1: 是很多家里两床还不够，为什么？好几个卧室，两个卧室。
0: 然后你想老夫妻两个人睡一张床上，一人一床，这是两床没了。你可能还有一个卧室，比如说跟儿子女儿生活在一起的，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再准备一床？
1: 对
0: 吧？
1: 是的，你看看我们打开以后，它是一个标准意义上的大被子，对不对？里面每一根填充物都是100%的桑蚕长丝，并且它的贝壳正面凉凉滑滑、冰冰爽爽，背面是一模一样的，没有偷工减料，一面单色，一面花色不是的，两面完全一样，材质品质不需要再掏被套，因为我们是做了可水洗的工艺。嗯，是的。
0: 而且呢，它上面这个，我觉得像那个卷草纹，
1: 好看啊，
0: 好看的，然后贵的，
1: 对的，它的寓意呢也是吉祥美好的，
0: 是的，
1: 美好的寓意。
0: 这种蓝绿色，你真的就是感觉到特别的高档，而红色特别的喜庆，有很多年长的朋友就喜欢那种红色。今天不需要挑选，两个颜色你全部带回去398块钱。
1: 是的，看到这边还有2分多钟，我再次强调一下。
0: 费时尔在整个六幺八或者说整个夏天的话，就是这个活动398两床，是他们最低的一个活动。
1: 没错，今天看到的朋友能够买到的，真的特别的幸运。还有最后2分钟，现货售完即止，我们没有开放预约，毕竟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做到199一条，真的我们就是限量的。
0: 对的。
1: 温馨提示：你在机洗的时候，那个洗衣机的转速啊，给它调低一点，或者呢，有那种选择的，你给它选那个轻柔洗。
0: 对，如果说我想使用的年限要更长久、更长久一些的话，如果可以手洗也是可以的，因为它比较的单薄一些，你随便手洗一洗，过过水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可以晾晒一下。而且到了春秋时节，这两条可水洗桑蚕长丝的被子可以合二为一，变成春秋被。是的。
1: 所以呢，还有一分半的时间，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或者直接扫码订购。你收到实物，即使你觉得有任何的问题，不满意也可以跟我们来联系。两床398，绝对是划算的，填充物又是100%的桑蚕丝，等级还达到了一等品。今天真的是费时尔作为20年东方购物的核心供应商、优质供应商，拿出了我们的王炸商品。但凡看到的朋友，真的你买一套回去，两条被子你一定会回来回购。但回购的时候肯定不是今天这个价格，所以建议大家。
0: 你可以多买几套回家，亲戚朋友送送人。如果你收到现货，你想退也是可以的呀，对吧？但是你抢不到的话，那这个价格就没有了。是的，
1: 下一次看到费舍尔的直播，可能就是要等冬天做羽绒被了啊。好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打电话下单02153个1999。
2: 蚕丝被被称为纤维皇后，因其富含蛋白、纤维和多种氨基酸，就有人类第二肌肤之美誉。奈氏迪旗下高端品牌费时尔带来东方购物在售一等品可水洗蚕丝被，选用100%桑蚕长丝，轻柔爽滑，透气舒适。面料选用丝滑贡缎工艺，如牛奶般丝滑柔软，触手生凉，可水洗直接盖，更易打理。 一床吊牌价1398元，直播订购买一床送一床，重磅礼遇，尽情把握。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燕。这趟直播呢是全新品首发，来自于咱们法瑞尔的休闲裤，又是做到100%棉的材质，同时关键今天性价比特别的高，三条裤子带回去才199块钱。关键炎炎夏日已经到来了，咱们贴身穿的衣服呢一定要多勤换，所以今天啊100%棉的裤子咱们带回家勤洗勤换穿起来，所以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炎炎请到老朋友林，你好。
5: 你好任燕，大家好。哎，给大家透露一下啊，在直播开场之前，任现在导演忙着拍照，把照片拍下来以后发给谁呢？发给妈妈。因为最近呢，任妈妈正好也是想买类似款的裤子。她第一问，今天直播产品是100%全棉吧？任燕说是的。第二，她说199的价格市场价是多少？市场价是299啊。东方购物做到1993条，而且这个组合力度呢，可以说是提前引爆618。我们最早的时候提报呢是三条裤子三选二的199，但是今天做到黑色、红色、卡其色三条全部带回去的，这也是我有史以来在东方购物啊做过的裤子当中最为宽松的一条，上身以后非常舒适。
1: 是，首先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不是化纤的材质，因为呢很多的叔叔阿姨会说了说，哟，这么便宜的话，那是不是化纤的或者说棉只含一个10%-20%左右，100%棉的材质。刚才李莹也说了，咱们的建议零售价一条就是299，那今天199带回去一条其实已经很划算了，三条不用挑不用选，而且三个颜色我觉得在夏天呢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都好穿。
5: 对的，像深色的裤子上面可以选择浅色的衣服，红色系的裤子上面搭一种白色的，
1: 对，
5: 然后像卡其色的上面搭一种深色或者浅色都能搭。
1: 对，
5: 哎，大家会发现哦，这三条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平淡无奇，对吧？觉得有点肥肥的大大的。
1: 对，
5: 我跟大家说，当你的腿有点粗的时候不能够选择那种太紧身的，反而挂在那边好看的裤子你上腿以后就会显胖。
1: 是，
5: 你看哦，今天我跟任燕两人都是搭平底鞋或者旅游鞋，因为呢假期马上来临之后呢，很多人都有家庭出游的计划，这个时候你蹬一双高跟鞋出去旅游肯定不合适啊，旅游鞋然后8分裤，它宽松到什么程度啊，就基本上啊，这个我们都是选的最小码数，
1: 对，是
5: 这个腿啊就在裤子里边晃，这个材质又舒服，100%全棉。你看它如果是一片式立体裁剪的话就会显得很简单，然后没有腿型，但是我们有裤型的情况下是做到在这个地方有一片式裁剪，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到两片式裁剪，等于一片两片，
1: 对，
5: 然后在背后的位置是整体性的，做到一个全面覆盖的大面料的。像这种裁剪的工艺好在哪里？第一，活动起来很方便。
1: 对。
5: 第二呢，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卡裆。它是帮大家打造成那种深裆的。
1: 对。
5: 所以呢，炎热的夏季到来之后，腿不容易出汗的，臀不容易出汗的，私密处觉得闷闷热热的，你穿这个100%全棉的裤子太舒服了。
1: 对。
5: 另外在腰围的地方啊，360度弹力橡筋，
1: 是
5: 帮你做 到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管理，就哪怕你东西吃的有点多，它没有纽扣，没有拉链，
1: 对
5: 啊，出去旅游啊，坐在那边也很方便。
1: 是，
5: 再加上呢，我们有两个大口袋哦，两个大口袋、哦、
1: 后面还有一个口袋，
5: 对的对的，
1: 对吧？哎，
5: 人燕说的对，如果背后做两个口袋就太中规中矩了，
1: 对，是。
5: 而且我们背后的这个口袋是帮你抬高臀线的，
1: 嗯，
5: 我的臀部在这儿，如果口袋往下坐，就会显得臀部是耷拉在那边的，
1: 嗯，
5: 但是它略微往上踩点的时候，把口袋往上提了一点，就会显得整个臀型也非常好。
1: 对，
5: 这种裤子你说出去旅游啊，我坐飞机
1: 是、
5: 长时间坐在那边不卡裆的、
1: 嗯、
5: 很舒服的。
1: 对，
5: 另外呢，如果是坐那种长途的那种公交车呀或者高铁这种交通工具的话，这种裤子也很舒服。
1: 对，
5: 现在流行穿的要有松弛感，
1: 是
5: 普通一些松弛感可能是聚酯纤维带给你的、
1: 嗯、
5: 但是今天我们这三条裤子的松弛感是100%全棉材质带给你的啊。
1: 对，
5: 上腿以后更舒服。
1: 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就是这种棉的它不是做的特别厚实，但是也不是非常轻薄的那种，就是拿在手中你会觉得很有质感的同时、嗯、而且观众朋友您会知道啊，棉的材质尤其是在夏天特别的吸汗。关键我特别喜欢它的版型在于哪儿呢？很多人说我是苹果型的身材，我是梨形的身材、嗯、穿裤子很难挑，但是呢我上身又比较偏瘦，比如像人燕今天您看穿相对比较紧身的这样子的一个衣服，我今天跟李莹是截然相反的一个穿搭的一个风格。然后你看上身的衣服稍微短一点窄一点修身一点没问题，但是说到下身的时候您看看，如果说我的臀部比较丰满，然后包括大腿围这块比较这个丰满的时候、嗯、比较粗的时候，您看看啊，像我今天穿到这个黑色你根本感觉不出来的同时，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折两面都没问题， 对吧、啊、您看看就是这么的宽松。
5: 我们这种裤子的耗料相当于外面可以做两条普通的紧身裤了啊。
1: 是，对、嗯、你看，所以啊我们就说了，如果这条裤子啊特别紧的紧绷在您身上的时候，把你身材的曲线有一些的缺点可能都会显示出来，但这条裤子完全遮住了你腿型的一些缺点，无论您是臀部丰满包括大腿围比较粗都没有任何的问题。穿上身之后呢，无论搭旅游鞋也好，或者像我今天一个小皮鞋也好、嗯、都没有任何的问题。
5: 对的，百搭性很强、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拿回去，卖到1993条。很多人说你材质呢我知道了，100%全棉的、
1: 嗯、
5: 那你其他一些参数合不合格呀？东方购物的质检非常严格啊，我们这边有四标齐全的那个检测报告给大家看，纤维含量100%棉，买的定心放心啊，不是棉混纺的、
1: 嗯、对
5: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全部都是合格，全部都是符合国家标准、嗯、买的更为放心。
1: 是，
5: 我跟人燕做妈妈以后会发现给很多孩子买衣服的时候讲究棉，讲究看那个报告合不合格，但你有没有想过小孩穿的衣物我们非常讲究，但小孩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腿上穿的那个材质好不好、嗯、也很重要。
1: 是，
5: 他一抱然后呢嘴巴呀脸呀就蹭到你的这个裤子上了，对吧、
1: 嗯、
5: 所以今天给大家吃颗定心丸，买的放心，199元三条啊，黑色红色
1: 对
5: 卡其色，你只要选择相应的尺码就可以了。
1: 是的啊，今天还有大尺码千万不要错过。
5: 对的，人家看到 5XL、嗯眼睛都亮了。
1: 对，
5: 他说这个 5XL 面料还用那么多，
1: 对，
5: 相当于在外面可以做 7XL 码的裤子了。我说是的，用料很足，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 码，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4XL， 150到170 5XL 码，
1: 对，
5: 尺码任意换啊，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1: 如果是遇到卡码的话建议大家往大一码去拍、嗯、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你满意为止。关键今天199块钱三条裤子带回去，颜色都是非常好穿而且特别百搭，所以建议大家呢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减5元优惠。

0: 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今天呢是三条裤子199块钱，不是化纤，不是其他的一些材质啊，100%棉的材质。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好搭，一个呢是黑色，经典的黑色不出错。第二个就是画面当中现在出现这个卡其色，卡其色一直是美拉德色系里面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搭浅色搭深色都可以。包括还有是什么？到了夏天我们一定要有一抹亮色系。如果你要出去拍照呀、旅游呀，包括可能喝下午茶呀，红色搭配着白色的衣服穿，非常的出片。
1: 对的，在法瑞尔门店当中，一条就是299啊。成本刚才我们看过了，100%全棉。一般说到棉，很多人都知道成本很贵，所以呢，无论是做衣服呀，还是做裤子呀，尽量是往修身款在做，对吧？厚料嘛。但是今天我们不惜成本哦，做到的是8分宽松裤。这种裤型可能是你家里衣柜里边没有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阿姨们、姐姐们是很爱时髦的。像这种裤子一穿就特别显年轻，有那种哈伦的感觉。
0: 对。
1: 然后呢，很松弛的感觉。出去旅游不要穿的紧紧绷绷的，就要穿的宽松。一点的，这样呢自己也比较舒服。然后呢，夏天炎热的时候，裆部啊、腿部啊、肚子这一把啊，稍微出点汗的时候，也能够及时做到及时排汗。
0: 是，现在像比如说小红书啊，还有很多网络平台也在推这种裤型，它要么叫什么香蕉裤，要么叫镰刀裤，要么叫哈伦裤，对吧？其实就休闲，而且关键是什么？8分裤这个裤子刚刚好。你像我妈妈现在上点年纪啊，但凡稍微再短一分，她觉得膝盖那儿容易着凉、不舒服，穿着起来好像没那么好看。但凡夏天再长一些，有时候呢。可能你还要搭配更短的衣服去穿这种裤子，你无论穿比如说短一些的衣服呀，或者长一点的衣服呀，都没问题，
1: 百搭百搭啊、最主要材质是100%全棉的，而且我们这个棉做的不厚，比较柔软，比较亲肤，洗涤多次之后都不易起球的，放心穿着。你想走在绿荫下，这一抹红色太好看了吧，对吧？
0: 是。
1: 哎，我跟大家说，拿到实物之后，这个红色还稍微偏淡一点的，
0: 对，
1: 它有那种番茄红的感觉，
0: 好看的、
1: 不是那么炸眼的。你上半身搭白色的、浅色的，不要太好看哦，对吧？最主要是你不要挑。今天199块钱，3条3个颜色都拿回去的。
0: 是。
1: 任燕在直播前还跟妈妈说嘞，199我估计3条是不可能的，应该是3选2。
0: 对。
1: 那今天直播了，我跟任燕说，今天我们临时方案调整了，做到提前领报618，是199块钱啊，不用再选颜色了，是3条3个颜色全部带回去的，
0: 而且积分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10来块钱，相当于是180多块钱、一条裤子才60块钱出头，
1: 超值哎，对吧？而且这个裤子也不挑你的下半身的鞋子搭配，不像有一些节目，你看到我们穿的很时髦哦，高跟鞋搭好的。但阿姨们拿到实物之后，发现不可能跟我们主持人嘉宾这么穿，因为他们不穿高跟鞋的。所以今天我和任燕两个人迎合阿姨妈妈打扮，就是穿旅游鞋呀、平底鞋呀，你会发现穿着起来这个裤子依然很松弛，依然很好看。
0: 是的啊，卖爆了，观众朋友们，电话线依然爆满当中。今天最大尺码可以穿到170斤，大尺码是在热销当中，建议您按1号键了，02151111900。

0: 现在持续的爆满当中啊，因为今天很多阿姨看，哟，三条裤子都好看，黑的经典不用说，卡其色也好搭配衣服，红色刚好是到夏天的时候出去旅游，今年可能比如说要到新疆啊、贵州啊、西藏啊各个地方出去玩，一拍照拍上面搭配一个白色的 T 恤衫，非常出片 ，C 位绝对是你，而且关键今天我们说到了不用挑颜色啊，一二三三条199块钱全部带回家，
1: 对的，而且材质部分是100%全棉的，上腿之后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很舒服，然后随便怎么动好来，对吧？
0: 对，
1: 如果你穿条裙子，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还容易走光。
0: 对，
1: 但是现在我们是裤子，你骑自行车呀、旅游呀都不用担心。
0: 哎，
1: 深蹲之后啊，虽然我们裤腿很大啊，膝盖不鼓包的，看到没有？
0: 对，
1: 而且我们做工精致到什么程度啊？在底板的这个地方全部都有包边，看到没有？这一层的成本是非常之高的，甚至于内里的位置没有什么多余针脚线头，看到没有？这个地方全部再做包边，做了包边以后，让这条裤子变得更时髦、更松弛，甚至于说我们整条裤子的裤型啊，你会发现它其实是有点像那种阔腿裤一样的感觉，但是它要比阔腿裤的材质更为立挺。我在前面这个地方不是什么筒裤啊，有一刀闸线拼接痕迹的，然后在侧边的这个位置再做一道拼接，所以当你腿部有点粗的时候，在口袋这个地方啊，一条拼接，然后这个地方一道拼接，
0: 是
1: 它不像筒裤穿完以后是圆圆的，反而这个裤子穿完以后是瘦瘦的、窄窄的，只有裤型，我再次强调没有腿型。但有很多观众说，到了夏天来临，我穿这样的短裤行吗？我先问你，
2: 我都不穿。
1: 第一，怕不怕晒？你不怕晒，你就露在外边啊。第二，膝盖这个位置在空调房间，对你扛得住吗？扛不住，对吧？
0: 对，
1: 来，我们今天做加长，
0: 对，
1: 100%全棉材质做了加长以后，膝盖的位置护住了，大腿的这个地方保护起来了，
0: 对，
1: 甚至于说小腿的位置啊，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遮挡。
0: 对，
1: 搭旅游鞋、搭平底鞋都可以。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没有纽扣，没有拉链，而且裆部是深裆啊，
0: 对，
1: 裆部是深裆，
0: 是
1: 有一些浅裆的裤子勒在你这边，裆部非常尴尬，而且稍微出了一点汗以后，闷闷热热也不舒服，
0: 是
1: 吧？
0: 关键今天的材质特别的好，裤型又好看，材质又好，100%棉，咱们在标签上面也写的非常的清楚啊。因为呢，很多的阿姨还是在意夏天，如果是化纤的一些成分的话，或者哪怕它只是高棉，50%过了也叫高棉的材质。我们今天是100%棉，建议零售价1条299，但东方购物今天199块钱三条带回去。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咱们的苹果形身材也好，这条裤子就像刚才李莹说到的，只看到裤型，没有看到腿型，
1: 对的，
0: 对吧？
1: 199元三条，来，导演告诉我们卖爆了啊，将近100位顾客成功订购了。我觉得需要的，因为到了梅雨季节之后，你这个出汗量多了，然后衣服不是做到快洗快干的话，你三条等于一个礼拜可以盘活你的下半身的穿搭了嘛，对吧？来，尺码5XL、4XL、3XL，备货告急，110斤以内，跟我和人燕一样，你看到我们穿的那么宽松啊，我们都是选择今天最小码数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 5XL 码，我们尺码是试穿。万一发现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提示大家，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都是在热销当中，因为大尺码其实更耗工耗料，包括还有很多身材稍微微胖一些的阿姨会说，哟，到了夏天真的很难买裤子。今天咱们三条带回去，积分还有5.97，三个颜色啊，再次强调不用挑不用选，全部都是199块钱三条一次带回家。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再次强调啊，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1199不是一条，是三条裤子带回去，三个颜色。第一个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个卡其色，卡其色是一个非常洋气的一个颜色，无论搭深色搭浅色都好搭。第二个颜色是什么？就是经典的黑色，因为呢很多妈妈会说了，哎呦，夏天出汗比较多，稍微浅色的裤子呢怕有时候会尴尬，对吧？但是今天黑色呢显瘦的同时又耐脏。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到了今天还有一条是这个红色，这个不是大红色，不是那种很炸眼的，拿到手之后呢它有点番茄红那个颜色，它的这种红色呢更高级一些，而且关键特别适合黄皮颜色的人穿，
1: 对的，显白，对吧？因为我们八分裤嘛，脚踝那个地方还是露出来一点的，对吧？
0: 是，
1: 正好是你最为纤细然后白白嫩嫩的地方露出来。像这种裤子啊，夏天穿哦，大爱大爱大爱，包括这个款式是前两年我们东方购物没有的，现在很多阿姨们就想买点新款，就想跟着潮流走。那这条裤子就是我们法瑞尔今年门店当中2026年的新款，是为夏季隆重推出的版本，而且线上线下同时上新，我们在门店卖得非常好，就好多阿姨们说，哎呦，这种裤型太了解我们了，臀部丰满的，腿粗的，穿完以后没有后顾之忧，就是不显胖，然后腰围这个地方360度弹力橡筋，就连腰围内里的接触我们皮肤的那一层哦，都是100%全棉的。
0: 而且我还特别喜欢有两个大口袋，屁股后边还有一个，对吧？咱夏天出门的时候尽量精简，你会发现阿姨的包也是背的小包，对吧？有时候出门不想背包的时候，比如说餐巾纸啊、钥匙啊，或者说咱们的手机放在这个口袋里都没问题。
1: 哎呦，人家讲的太对了，我经常在小区里边晚上的时候看到很多阿姨们在吃过晚饭之后，小区里边散步消食，这个时候是阿姨们绝对不带包的，
0: 对吧？是。
1: 那你门禁卡呀、钥匙呀、老花镜啊，或者还有些纸巾之类的，就放在我们大口袋里边。而且我们两个大口袋的内里啊，
0: 对，
1: 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三条今天199元，大尺码好像要断码了。
1: 哦呦，5XL 170斤，这种阿姨我很懂的，因为170斤的阿姨要买到合适的裤子，而且要不显胖的很难。
0: 对，
1: 因为做到5XL 170斤，对于棉是非常非常耗料的，一条5XL 相当于可以做两条双 XL 了，对吧？
0: 对。
1: 但是今天我们5XL 开放啊，做到170斤都能穿，另外呢140-150斤的可以选择4XL， 130斤3XL， 110斤以内跟模特儿、跟我、跟人艳体重一样的，可以选择我们的双 XL 码。
0: 是的啊，拿回家去试穿一下，尺码不合适，咱们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啊！现在最大的两个尺码备货已经告急了，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优惠。I'm wearing your T-shirt.

0: 提示一下大家啊，很多阿姨刚打开电视机说，哎呦，八分裤，然后休闲的三件组到底是哪三条呢？来告诉大家啊，卡其色，还有中间的橘色系，包括还有经典的黑色，不用挑，三条裤子今天199块钱，减去积分自动订购，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
1: 哇，那么便宜！
0: 对，
1: 人家这么一算，我觉得好划算。
0: 对、啊，
1: 而且现在只不过是在6月初嘛，对吧？
0: 对，
1: 这个裤子7月份、8月份、9月份、10月份依然穿得到，因为100%全棉，所以上腿之后你会发现特别舒服。它跟版型有关哦。
0: 是。
1: 一般做到这种裤子挂在那边的时候，你觉得有点丑丑的、肥肥的，你的腿粗，穿完以后就遮挡掉了。而且我们不是筒裤，它不是一片式的，在腰部的这个地方是做到褶皱的，腰部内里啊，我们肚子这个地方容易出汗量比较多的，100%全棉哦，100%全棉哦，
0: 对，
1: 所以贴合你的皮肤，带有弹力的，然后呢，有一些短装啊、裙子都能搭。另外，你看在这个地方啊，它有一条走线，它是裁剪过的，就这里是一片嘛，对吧？
0: 对，是。
1: 来到侧边这个位置啊。再帮你做分割线，从腰围口袋的这个位置下去，再有一条分割，然后这个时候已经是两片式裁剪了，到了背后的位置，臀部比较丰满一点的，完全看不到，然后再下一个口袋，口袋也是100%全棉。我们如果口袋做低一点，你的整个臀部和整个下半身就是往下在耷拉的，但是我们这个口袋呢，比你这个臀部的位置再往上提一点，就会显得整个的臀部是比较完美的。但是我们不做两个口袋哦，
0: 对，
1: 做一个口袋就够了。我们讲究什么？不要太对称，但是正面不行，正面只有一个口袋的很怪，对吧？我们正面的位置做到两个口袋，而且我把口袋拿出来给大家看，我们同样做到调色，跟外面的卡其色色裤的颜色是一样的。而且内里的位置啊，这个地方摸上去哦，柔软亲肤哦，也是100%全棉。
0: 对，
1: 两个口袋非常深。你看我基本上塞进去之后，达到我手表的这个位置，就是很深的两个大口袋。它不是装装样子的，是你真的在遛弯的时候，什么门禁卡呀、手机呀，都可以往里边放。它不仅臀围舒服，你看基本上我刚才跟人家都做这个动作了。
0: 对，
1: 阔腿裤相当于可以做两条。
0: 是。
1: 但如果你腿粗一点，你穿这个裤子就会显得腿特别粗。然后稍微做点动作就绷在那边了，但是今天你看我们臀围的这个地方、腿围的这个地方，余量完全是放开的，
0: 对，
1: 穿着起来极其舒服和松弛。
0: 是的，而且这个长度我觉得刚刚好，对吧？它有点像那种裙裤的感觉。而且呢，关键是什么呢？就是不挑您的腿型，大腿也好，或者这个比如说屁股胖也好，都没问题。关键我们说到今天的成分，再给大家来看一下啊，100%棉的材质，因为到夏天我们说吸湿排汗最好的还是贴身穿，就是棉的材质。而且关键是什么呢？我们今天这个棉的，您不需要说哎呦伺候它，水洗机洗没问题。
1: 对的，梅雨季节来临之后，一条棉的裤子你洗涤完之后，它吸湿嘛，还不一定能够速干，对吧？但是我们因为速干的只有聚酯纤维，棉是不能做到速干的。但三条给到你，你一周可以做到勤洗勤换了。现在导演告诉我们，5XL 码即将售罄，4XL 码只剩个位数了。很难撑到节目结束哎，那天不预约啊。110斤以内的选择双 XL， 110到130斤3XL， 130到150 XL， 150到170，170斤的阿姨们赶紧冲5XL 嘛，售完不补货的，不补货的。今天是我们618的方案，不做三选二。直接是三条三个颜色全部带回去，199的价格。
0: 我跟大家说，拿到手之后呢，你赶紧试穿，然后你去摸一摸它的这个棉的材质，确实很舒服，而且关键它不是那种很透的那种棉，因为有一些棉你拿到手之后你会发现，哎呦，裤子特别透，到了夏天会比较的尴尬。但我们今天这个棉啊，拿在手里头是有分量在的，而且关键呢，我们就说到了这种棉亲肤柔软，你夏天出汗多，贴身穿一定没问题。而且呢，像在针脚部分呢，我们也做的非常的细，再比如说整个锁边的地方，你看裤子有一些，它给你有一些为了省成本，它可以不用锁边的，对吧？但是呢，我们今天呢说到了，虽然是60块钱出头一条的裤子，但依然做到了严苛的一个标准哈。
1: 对的，我觉得人家心里讲的非常到位，因为锁边这件事情对于行业内都懂的，多一条锁边，多一道工序更为复杂。但对于很多观众说，我这个裤子更讲究的是什么？要色牢度好，然后呢，不易起球，包括呢，你要是不是真的货真价实，100%全棉。这个是权威部门给出的检测报告啊，我们在这边看到纤维含量100%的棉，没有其他的什么化纤、聚酯纤维。另外 pH 值、甲醛含量、异味、可分解致癌芳香胺这些不可忽略的指标，我们全部都是合格，符合国家标准。
0: 对，
1: 你就买的放心吧，就是1993条拿回去拿到这个品质，你摸一下那个质感，上身穿一下那个效果，
0: 对，
1: 偷着乐，偷着。

0: 大家啊，我们的最大的两个尺码呢，一个4XL 码，一个5XL 码的，就是体重130到150、150到170的，这两个一定抓紧抢，因为马上快要断货了。
1: 对的，人家你要知道，110斤就是跟我们体重差不多的，在外面是好买裤子的。
0: 对，
1: 因为第一110斤还是属于不胖的身形。嗯。那什么裤子穿上以后呢？只要不要太显胖，总归觉得还是可以的。
0: 对。
1: 但到150啊170斤的阿姨们就困扰了，下半身比较丰满啊，夏天出汗量比较多啊，要买到宽松一点的，材质好一点就很难。但是今天我们法瑞尔做到了100%全棉水洗棉，柔软亲肤，还做到这种宽松的，这种宽松的聚酯纤维的材质愿意给你做，全棉材质就不太愿意给你做，太耗料了。但是今天我们有170斤都可以穿的 5XL， 150斤都可以穿的 4XL， 而且万一尺码不合适，也承诺免费做更换的。
0: 我跟大家说，我刚才偷瞄了一眼这个手机，我妈发来信息说，夏天的裤子就要穿的稍微松一点，还不要那种系腰带，也不要那种比如说有门襟的，对吧？就宽松的这种裤子，夏天穿的时候是最舒服的，因为夏天本来热，然后你如果穿的裤子不舒服的时候，人会比较燥的。
1: 还有就是旅游旺季是在暑假期间嘛，
0: 是
1: 大家出去肯定是订酒店的，酒店带早餐的自助餐，对吧？你那个带门襟啊，带纽扣啊，
0: 对吧？
1: 你都不太敢放开吃，因为吃多一点就会发现，哎呦，好像有点拉链拉不上了，对吧？
0: 对，而且我还想到就是马上快上放暑假了，我们的可能阿姨还要帮我们带，比如说小孙子小孙女，对吧？有时候带着出去玩的时候，首先要有口袋，而且蹲一下、坐一下、跑一下都要舒服的。
1: 对的，因为我和人家两个人都是隔代在帮忙，就是帮我们带孩子嘛。我觉得对于妈妈们、对于阿姨们、对于姐姐们，这种裤子啊是喜欢的。而且刚才我们两人也在感慨东方购物的开发能力，就是那么多年，像这样的裤型我们第一次看到。因为前两年可能呢有年轻的很多女性朋友在穿，但是呢我们东方购物没有找到合适的货源。但是今年我们把这种裤型带到东方购物，没想到真的很成功，卖爆了，阿姨们姐姐们真的卖爆了，199块钱3条，性价比放在那儿，材质放在那儿，刚才还居然能够出去检测报告，
0: 对，
1: 大家就是买的放心，穿的安心。
0: 我可以这条裤子比如说其中一个颜色就一条，我可以卖个128、108，你也觉得划算，
1: 对吧？
0: 但是今天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一点点，你还挑什么？而且关键版型好看的同时，材质又很好，100%全棉，三个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好看，
1: 对的，黑色的、红色的。红色有点番茄红、西瓜红的感觉，还有一个是卡其色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啊，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我刚才在跟李怡分享，我说这场直播我们俩做太舒服了、一个是什么呢？不用穿高跟鞋，我俩今天全部穿的平底鞋，为什么呢？这就是很多阿姨会说，哎呦，你们平时搭出来的都是像在舞台上一样的，我们现实生活中谁蹬个高跟鞋，然后天天那样去搭配？
1: 对的，
0: 就要生活化。那你今天这条裤子，你看，像我呢，就是穿了一个像这种平底的这种小皮鞋，对吧？然后呢，您看黑色特别显瘦，无论您是比如说，哎，我臀部比较丰满的，或者说大腿围这儿特别粗的，但是没关系，您看看这条裤子本来就很松很宽，无论您是梨形身材也好，或者是说苹果型身材也好，没问题，你压根儿看不出来我的腿型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关键呢，就是把你整个腿型啊最瘦的这一块，咱们的脚踝地方呢，哎，一显示出来，还反倒显得你整个的腿好像比较纤细一点。
1: 对的，而且这种八分裤夏天穿着很凉快，
0: 对，
1: 它是上面的这个地方有点那种宽松的臀围的地方，
0: 对，
1: 但是到下腿围的地方稍微有一点松拢，但是又不是小脚裤，它进风还是需要的，甚至。至于上海和江浙一带雨水比较多，它这个八分裤呢不拖地，所以你在外边行走的过程当中，整个裤腿是不湿的。而且你看，如果真的很热的天穿短裤，腿阳光直射， 对吧？烫啊，晒啊，到了空调房间，膝盖露在外面也不好，对吧？冷。然后呢，我们是把这个裤腿的位置、膝盖和关节的位置完全包裹起来的。
0: 是。
1: 甚至于我做个动作啊，我们是高腰的，我做个深蹲啊，来深蹲。因为有的裤子如果是低腰的，就很容易在深蹲的过程当中半个臀部在外面或者短裤露在外面，特别尴尬。
0: 是，
1: 我们是高腰的，
0: 对，
1: 它这个360度的弹力橡筋就牢牢地扒在你的腰上，很舒服。
0: 对，
1: 穿着起来觉得说哇，没有后顾之忧。
0: 是，
1: 甚至于裆部的这个位置，它也不是那种吊裆的，它是深裆，
0: 对，
1: 深裆很舒服。我基本上已经深蹲了很多次了啊，
0: 对，
1: 但是站起来之后，你看膝盖的位置不鼓包的，甚至于说我前片的位置、后片的位置依然能够有宽松的空间。
0: 是，
1: 阿姨们晚上不是还喜欢跳的广场舞吗？
0: 对，
1: 你穿这个裤子舒服的呀，
0: 对，
1: 防走光，对吧？
0: 是，
1: 有的时候穿裙子还容易风一吹，哇，走光了，走光了。这个裤子宽松方便，骑自行车呢也不像裙子会容易夹在这个轮子里边，
0: 是，
1: 就是很松弛，很松弛。
0: 对，
1: 出去旅游穿的话也非常舒服的啊。
0: 是的，关键材质，因为很多阿姨会说了，你再便宜，哪怕比如说给我10条，但都是化纤的，我肯定不要。观众可以看到啊，咱们今天的成分写的非常的清楚，100%棉，没有任何化纤在里边，贴身穿，这时候梅雨季节过几天到的时候穿最舒服不过，而且一条的价格建议零售价299，咱们今天不用挑不用选啊，199块钱3条带回去，关键这三个颜色都做得特别的好看，对吧？你比如说像红色的话，你这个真的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或者喝个下午茶的时候拍片非常出片。
1: 对的，还有本命年的阿姨们喜欢红色的呀、对吧？红色的衣服天天穿，你看看花样，
0: 还有炒股的阿姨，
1: 对的，
0: 对吧？
1: 好的，是的，是的。来，我们来看一下尺码啊，因为5XL 和4XL 即将售罄，170斤的5XL， 150斤的4XL， 130斤的3XL， 110斤以内的，跟我和人燕一样的啊，选择双 XL。但是卡码，如果姐姐们想拍大，我们也不反对，反正后续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啊，所以再次强调了，两个大尺码应该只剩最后的一两条的现货了、
1: 说完为止嘞，人燕。
0: 是3条带回去，每一条裤子算下来60块钱出头，100%棉的材质，拿回家到现在基本上穿到10月份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抢大码了，02151119900。

0: sure.
1: And I don't want to take it off. It's my little secret. And I can't get enough of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2: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今天的这个休闲裤呢是宽松版的，基本上呢它有点像这种镰刀裤、香蕉裤、哈伦裤的感觉。这个裤型呢我们之前还没有出现过，但现在很多的阿姨都说，哎呦，网上看一条像类似的裤子100多块钱一条，我们今天是3条199块钱。
3: 对的，而且吊牌价格法瑞门店当中一条是299，100%全棉的嘛。我本来以为4XL和5XL 即将售罄，现在供应商告诉我说3XL 码也不多了啊。3XL 码是适合130斤左右的，就是微。胖型就是比我和人燕再大点尺码的，因为我们穿的是双 XL 嘛。
2: 对，
3: 3XL 适合130斤左右的，150可以选择4XL，170斤的阿姨们可以选择5XL，110斤以内的可以选择双 XL。因为今天我们为什么我和人燕两个要催大家订？因为这个方案是在我们直播前刚刚定下来的618方案，本来是199三选二，
2: 对，
3: 你就要么黑和红，要么黑和卡其，就自己选了。但是今天我们现在是提前引爆618，就做到了199三条，三个颜色。不用挑不用选，所见即所得。
2: 是，而且关键材质特别的好，100%棉。我们一再强调，但凡是条化纤的裤子，你可能穿在身上粘得不舒服，对吧？又不透气，棉的材质呢穿着起来舒服的同时，而且呢它不挑您的腿型，不挑您的臀型。但凡你觉得说，哎呦，我下半身身材不是特别好，买裤子难的话，这条裤子上身适配度非常的高哈。
3: 亚洲人梨形身材比较多，大部分都是上半身还可以，比较薄薄的小小的，对吧？
2: 对。
3: 然后到了这个下半身的时候开始丰满了，臀部啊、肚子呀、大腿围啊，所以我们法瑞尔的这一条在藏肥显瘦上是设计的非常到位的。它有个很大的特点啊，挂在那边平淡无奇，甚至于你还觉得有点宽宽肥肥大大的感觉。但是穿上身以后是彻底能够帮你做到，哎，显年轻、显松弛、显瘦。
2: 是的啊，电话线依然在爆满当状态当中啊，打不进来，很多阿姨有点着急，因为大尺码即将要断码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Don't you want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啊。跟大家聊一聊咱们养生的知识吧。因为很多观众朋友在东方购物订购了好多的鱼油，大家看，哎，今天不是鱼油节目，你怎么开场去鱼油呢？鱼油和三七粉它是两个不同的方向，很多观众会误以为说我吃了鱼油了，那我这三七粉就可以不动了，倒是相反，观众朋友们是一定要吃。因为既然您已经有关于血管和血液方面的养生的意识了，切记切记，这个问题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不是光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粘稠度就会低，不是你的血管好，你的血液里边那些脂肪它就会少，不是你的血液血管好，当有一些特别肥胖的，有一些可能爷叔了或者怎么，年轻小伙子也有的，二十来岁，1.75米左右的个儿啊，180斤，200斤，那么大，最后一抽血，血管里面那个血液，那半管可能都是油脂啊，很吓人的。

血液的养护非常非常关键。因为血液当中是干嘛的呢？它是运送营养的。你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把这个营养的东西都给占掉了，你告诉我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这里，怎么传到自己的身体的细微末梢啊？你根本就做不到。血管是重要，我再强调一遍啊，血管重要归重要，但是里边流动的血液更重要。我们今天不是针对于血管，我们是针对于血液。对于血管你已经有好东西吃了，但是价格确实不便宜，你再怎么算怎么算，那些贵对于血管好的东西一粒算下来5-6块6-7块钱一粒，再怎么算也是要这样的。但是我们今天我告诉观众朋友们，对于血液的养护，金不换，只需要9毛钱金不换，价格便宜不便宜？来自于什么品牌？雷云上喽。我们今天直播具体什么价格跟您说道说道。咱们今天拿回去啊，一共是这样的两个构成，虽然是两个构成，但是我个人呢建议大家直接入手8瓶装。老顾客应该知道，在我东方购物三七粉卖的不少，而且人家确实也是卖了10多年了，在我东方购物是第一个来做三七粉的品牌，而且一直坚持到现在。吃三七粉对身体有好处我们都知道。那么3瓶装算下来，市面上我记得他们家3瓶这么算吧，在我东方购物有，大家看啊，3瓶399，3瓶。我们东方购这边呢给您做到的是降个140，259，自己跟自己比啊，自己打自己，直接减个140做259，单克算下来是1.4块，对不对观众朋友们？1.4块。今天我给您做到一个价格是499，给大家看看啊，499，注意啊，499拿回去8瓶，单克算下来说贵2.2块，对，贵贵贵，没关系，这不降140吗？我给您降个698元之后，再加赠一瓶499。这个时候谁在跟我说贵？1.4块到9毛钱。我刚才一开场我说9毛钱，这个地方就是9毛钱。我没有参加任何的活动，我没有说参加满金送百吧，硬算，包括自己自带的积分，我们刚才那个你记不记得是1块多积分，今天直接是近5块。拿出微信扫一扫，再减5块，扫这里再减5块，10块钱又省了，499变成489，你告诉我还9毛钱了吗？可能8毛钱了，越算越划算喽，9毛钱左右啊，观众朋友们，所以要订的话就订8+1，看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什么构成，这里啊这边8瓶，再送一瓶，就在今天这档，再给您做一个实验，大家要好奇。哦，还有一件事跟大家讲啊，我们9瓶给大家送勺勺啊，9瓶送勺勺，小瓶勺就是1克，您一次吃个3克完全可以。怎么个弄法呢？我把这个水先放在前面给大家稍微的演示一下，回去呢像是如果您不是很厉害，就是我平常的作息还成，我对于大鱼大肉呢没有那么夸张，不是说天天吃大肥肉，我天天吃爱吃鸡皮，我特别爱吃猪脚，哎，特别油腻的，这尽量一瓶勺啊，你这种情况吃个3瓶勺，3克的量嘛是可以的啊，大概毛咕咕3克的量。如果您自己确实身子骨有一点点不是很爽利，我拿起来给大家晃一晃啊，那您就吃9克，是真的特别有问题的，特别爱吃肉的，那红烧肉天天一顿不吃就不行，就觉得好像少点啥了，那个大肥肉膘肥膘你就爱吃，然后包括火锅油的重的都爱吃，你有可能就要做到9克嘴。哇，我怎么都没注意呢，我稍微晃一晃，这已经不敢再晃了啊，你大家看一看，大家看一看这个泡沫的浓密程度，这个刚才我就说了，实际上就是一个3七皂苷的外在表现。我稍微的品一点啊，就不能喝太多，因为这没有时间给我喝的时间了。哇，这个味道，你要是稍微的想寡淡一点点，你就冲整瓶，我只为给大家摇泡沫，你到时候可以一整瓶，比如说你那矿泉水，外面买的矿泉水放3克，绝对浓，你回去试，这个味道的就是这种人参科属的这种味道，非常的好。给您看看我们的几项报告啊，第一项的是人参皂苷及3七皂苷的总含量可以达标于103%，这第一点。第二个，进出物就是除了这些3七皂苷、人参皂苷，它还有别的营养啊，维生素、矿物质之类的有没有啊？进出物再加上它们达标有149%，非常高。然后，因为这东西是长在地里的，
所以就一定要农残的检测，61项农残、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未检出，这就是雷允上。我们今天给您带来这一瓶，给大家看看我们是多少克啊？60克一瓶，按照今天这9瓶8+1这个量算啊，如果您一次吃3克，可以吃交叉啊，您吃3克是6个月，一个人啊，如果您吃9克交叉过来是2个月，吃的多，吃的月份少，吃的快嘛，吃的少，吃的月份稍微长一点，按照3克算的话，您跟你老伴儿一分的话，一个人就3个月，就是绝对不会多的。您不要担心说，哎呀，我这有9罐，我是不是得吃2年？观众朋友们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了？我们今天这个养生啊，细水长流，坚持住，这个东西不贵，你像8-9毛钱的东西，我就算吃上3克，2块多，咱可以好好的把整个身体里完整的血液，从头到脚的血液，流通的血液，好好的养护养护，好好的滋润滋润，好好的补一补。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我们只能通过自己的意识和努力，有这么性价比高的好的品牌，咱们就定它，同时再给大家配上礼袋，只有9瓶装有礼袋，打电话定吧，02151111900。

0: 番茄还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番茄的优劣呢？番茄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还会是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头的，这个就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2: 番茄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3: 我来这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2: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3: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2: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3: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2: 一样嘛，
3: 也可以，
2: 也可以。
4: 老师，这就是咱们的3期的种植基地吗？
5: 是，这个就是我们的3期种植基地。
4: 都得是这样遮着的，是吧？
5: 对。
6: 方老师，你赶紧得给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什么样的3期才算是个好3期、优良的3期？
5: 这个3期呢，就是看它这个茎状。
6: 根茎非常粗壮啊，
5: 根茎粗壮，不带病，
6: 不带病，一看就是茁壮，
5: 一看就是茁壮成长的好东西。
6: 所以发出来以后，这个根确实好
5: 它就根系就比较发达，然后质量就比较好。
6: 用这样的3期磨成的粉，这才有效果，是不是？
5: 那是绝对的，100%。
6: 优良的3期粉必须要有优良的3期作为前提，是不是啊？
5: 首先要选好这个土地、
6: 种子，
5: 它这个种子跟这个大小它都不一样的，你像这些这个不饱满的种子你种下去，它长出来的苗就肯定是不行，
6: 从选种就有讲究，
5: 就讲究
6: 种植也非常的费劲，
5: 对，
6: 种出来以后又细心的呵护，才能够长成这么好的3期，是吧？
5: 对，
6: 才能磨成这么好的3期粉，是这意思吧？
7: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则万名，从3期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3期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3期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3期的重要营养所在。3期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3期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3期，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8: 李时珍管3期叫金不换，确实是对于老百姓来说，生命是最重要的。以前的咱老百姓就是通过这些，名医呀、自己呢历朝历代的时候呢，不断总结老百姓的这个身体当中，这吃这个东西确实对血液好。然后呢，每一个这包括什么长寿老人呐、这怎么着的哈，发现吃个3期啊，确实还是蛮有作用、蛮有效果的。作为咱平常的日常养生，你只有性价比高，我们才能坚持住。大家这个还是肯定是认同的。你动不动今天吃上一克，也要花个100来块、200来块。你告诉我你吃上3克，小个1000块，谁受得了？天天谁这么吃？像那种东西呢，你吃起来可能就得1周吃一次，1个月吃一次，那都了不得了。但是我们今天。需要100多块吗？10几块，1块多都不需要，我们只需要大概8毛钱左右、9毛钱左右就可以解决了，真的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我们给您看看啊，今天我们给你带来的这个构成啊，咱拿回去以后呢，一共是有2个构成，一个构成的是三瓶装，我个人虽然觉得性价比还可以啊，1块4，但跟今天的8+19瓶装比起来。逊色了，9瓶装算下来9毛钱一克，才9毛钱。这里的自带积分啊，这是2块多的那个自带积分是有这个4.99，近5块钱来了。这个积分在这儿，近5块钱，拿出微信扫扫这里，再减5块，你相当于480块钱呢，489啊，这个性价比绝对非常高了。你再除一除，我们今天1瓶有60克，69540克，那绝对是可以是1天3克的话，6个月了，老两口一分3个月也是蛮好的，坚持住。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定要坚持住的。我再给大家看一看我们原材料的问题。那有一些爷叔说，我不在你们东方购物买啊，这就是我们供应商老师家里面的拿回来的那些长辈买这种袋袋的，熟不熟？爷叔们、老师们、阿姨们熟不熟？就这种一包一包的，一包一包拿出来之后呢，咱不说别的啊，我随便拿一个给大家看一看。你就是这个这么大个的，你告诉我是好是不好？我先问大家，这么大个的是好是不好？你说我说不太出来，我觉得嘛，那承包承包买了也就这么大个了。来啊，我给大家比量比量啊，这么大个的啊，自己看一看。我先不给你拿到手，我先把它攥住啊。你看，这个就是属于根须了，打成粉，切记切记，会容易有这些出现，也有可能拿不够年份的一年的，或者是两年的。我刚才拿这个是几年的？比较一下，321，请看是几年的？哦，这么一看，大概知道了。很多市面上可能一些爷叔啊、老师们呢、姐姐们买的就是两年的，我们今天给您的是几年的呢？观众朋友看好啊，321，请看，远远超过两年，远远超过两年。观众朋友们就说了，那我就要自己家里打，我买你这种不就自己看着眼看着打行不行啊？我给大家做个实验吧，还是做实验来证明啊，行是不行您自己看。我不管你买一年两年的根须的，那你说我就不买粉，我就自己家里硬煮喝行不行？砸出坑来了啊！我不知道我们的大炮老师这可能看不到这儿，但是这个已经桌子已经被我砸出坑来了，有点损坏我们东方购物公物。砸出坑来了，自己亲眼看到吧，我不砸了啊，不能把我们的桌子给破坏掉了。他已经把桌子砸出坑，你就说今天这块东西是植物的根茎，它还是一个小铁块，你要是让我看的话，我以为它是个铁块，你让我啃铁块煮铁块怎么吃嘛？所以必须有一件事我们来给您做保证，必须打粉。三七如果你不打粉回家你没法吃，你自己打粉都很难消化，你除非打到极细超细非常细。看这里，苏州雷允上，雷允上啊，公章在这盖着的，我司三七粉60克，原料产地云南文山啊，这个忘跟大家说了，我们是云南文山的啊，条形码都在这儿写得清清楚楚。采用什么工艺呢？不是一般的粉碎，也不是一般的，就是不是微粉碎，是超微粉碎机，在10万级洁净车间进行生产，厉不厉害？不仅保证你是超过两年的年份，这么大个，头数大。啊，个头大，头数小，就像跟那个鲍鱼似的，个头长大，几头鲍几头泡，称完以后啊，两头鲍，那你鲍鱼得这么大个，是不是？这是个头要大，头数小，优秀，非常优秀，粉丝还得细。你光这个东西优秀正宗没有用，你再正宗，你最后告诉我，它根本就是不是云南文山的。在这里啊，我给大家看一下啊，原料产地就是云南文山，必须要正宗，云南文山60克一瓶，雷允上。咱们一次呢吃个3克也成，一般吃3克的话呢，一个人会吃6个月，老两口呢也就吃个3个月。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把照片拍下来，请现在拿出手机拍一下啊，我们给您保证，进出物不高于国标的100%退货退款，皂苷含量不高于国标100%退，农残检出任何农残退，非云南文山原料的退。非三七粉主根打粉的退，我们绝对不用边角料，因为我们是什么？雷允上，抓紧时间打电话订，我们就订9瓶装。9瓶装给大家配上了一个非常棒的金属勺之外，瓶勺就是1克啊，这一瓶勺就是1克。我们9瓶给大家配，给大家再送上一个礼袋，万一你要想走亲访友送人的时候，这个礼袋咱也可以装起来，蛮体面的。反正在东方购物买一买，市面上我看看算下来的话，3瓶大概400块钱左右。你今天9瓶来，3、4、1000、1200，1000来块钱了。你就算把9瓶都装进这个袋子里送人，也是很体面的一件事啊。何况不一定自己吃了，您都已经70岁左右的高龄了，说不定还有更长寿的，您的爸爸妈妈绝对是长寿了，到90岁左右了，对不对？90岁左右的时候你更要吃了，对于血液是非常有营养的，非常滋补血液的，一定要好好滋养血液。血液啊，真的是太重要了，越上了年纪，我们很多的生理上面对于血液的功能什么的都减退得不得了不得了了。如果我们自己再不介入一下下，再不帮助他，你不是让他更加为难了吗？ 好吧，不要给血液造成负担，让我们自己本身怎么样达到长寿，自己要想办法的哟。这个负担重吗？不重啊，8毛钱、9毛钱左右一克，绝对承担得起啊。九盒装、九罐装，抓紧时间订，就订这个499元这个价格的啊，找电话吧，0215111-9900。
9: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的苦而微甘嘛，对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10: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11: 雷颖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颖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12: 我吃了有8年了。
13: 哦，4、5年有了。
11: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13: 这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4: 常吃三七粉，
13: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夜杯吧，反正一早早上吃，一早夜到吃。
15: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颖上的粉最细。
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这样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啊，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的。
13: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七粉外头还多嘞，老多的，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的。最贵的，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4: 人家讲的吧，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5: 我们文山呢，一个就是海拔，适合种植三七，它要求很高，就是它的海拔高度就是1200到1400之间，海拔高了也不行，海拔低了也种不了，
6: 也种不了。那这个土有什么讲究吗？这个土，
5: 它这个土质种出来的这个三七呢，它一个是根须发达，所以它长势就比较好。
6: 你看这土太肥了，
5: 土地肥沃。然后呢，它就再加上这些草，这个草呢，它就是用来。保潮湿的。
6: 说到这个湿度，这个三七对湿度好像还是有要求。比如说这个上面，我们上面这个棚子，这个黑颜色的这个棚子，好像它不能够太阳光直接照射它，是不是？
5: 它有个要求，就是要这个30%的光照，70%的遮阴。
6: 像说这个三七啊，温度高了也不行，
5: 不行；
6: 温度低寒冷了也不行，是吧？很娇嫩，所以这每一朵花开出来以后都很娇嫩，
5: 对对对，
6: 很金贵啊。我看旁边有一朵花，这个红花，你看，它虽然稍微枝子折了一下，但是我们都不放弃它。旁边还给它架一个小棍。

0: 儿支撑它一下，
1: 对对对，
0: 是不是啊？就每一颗咱们都是非常在意的、哦
1: 对对。
2: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即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影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3: 血液的健康啊，和血管的健康绝对是影响人的寿命。当然我们说任何一个器官都重要，哪一个器官出现问题是不是对寿命都有影响，确实是，但是总是要有一个主次咯，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命当中，你说是营养输送到这里输送到那里，是根据什么？根据自己的血液呀。你血管是你到底是薄是脆是厚是有没有弹性，这是一说。所以它跟三七粉它不搭嘎的，观众朋友，它们是两个，是两个的东西。你不是说你吃了油了，吃了这个那个了，我就可以不管三七了，那是两回事。你吃三七粉也不能说我跟鱼油我就不吃了，也是两回事。它一个是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的。你说我可以没有牙齿吗？我有嘴唇就行了，我就可以吃饭了吗？那不行的呀。你说我只有牙齿没有嘴唇行不行？那也不行的呀。所以它是唇齿之间的一个关系，它们俩是相互依靠的，你缺少了谁都不允许，都不能够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款呢，是来自于雷允上的一个三七粉啊，我拿这罐吧啊，拿这罐啊给大家看一看啊。首先呢，都是新鲜批次，咱们我记得没有错的话，都是今年的6月份的生新鲜批次，吃的时间呢也是蛮久的哈，我给大家稍微看看，两年的时间，24个月，必须是云南文山的三七，云南文山的三七啊，给您打粉，打得有多细啊？这个细腻程度必须给您看报告。我说那不行，你要看人家怎么说啊，你就注意了两个。一个是超微粉碎机，谁有？雷允上有，雷允上有啊。第二个10万级洁净车间，谁有？雷允上有。你说干嘛要10万级洁净车间呢？保证它的安全性。有多少人买回去了？这个，咱都不说是我们那么大个的，就这么大个的，两年的，你在外面接触一些灰尘杂质的。你在就算你在店铺里面，它没有灰尘吗？滋打完之后了，还不够细，还不够粉，到最后也卖给您了。你回去吃完之后发现，感觉肠胃难难受受的。为什么？你的肠胃一旦蠕动了，像什么呢？就硬生生把小石子吃肚子里。你就看，沙子再小它也是沙粒儿。你吃到肚子里以后能消化吗？这个东西你别看打得细细碎碎的，稍微不够碎不够细，跟小沙子没区别，在你的胃里你怎么消化呢？所以很多人胃难受啊。吃完之后就难受，那是因为你打得不够细，一定要像我们说到的这么细。有多细多夸张呢？我再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哈，这个实验呢还是蛮有意思的，我把这个放在旁边来给大家做这个实验。我今天用一块小黑板儿挡住，您看着啊，观众朋友们，我挡着点哈，大家注意啊。我呢拿上一罐，我看这罐开没开，开这罐没开，我拿一罐开开的给大家来演示啊。就大家刚才这个，您就注意它有多细。刚才不是说了吗？那个是粉碎，是这个超微粉碎。粉碎完之后，大家注意啊，看到了吗？看到了吗？超微粉碎啊！再来，我再给大家扣上。我看我手上都是落的，看这手上落的都是啊。再稍微的摇一摇，看，看到这个白烟了吗？看到吗？看到吗？这些白烟，看到吗？多么的明显，非常的明显。你像这样的，我们才是说能够达到一个让您吸收，肠胃非常好消化好吸收的一个程度。然后再来给您泡上一泡，这里边给您送上了小铁勺，就是金属勺。这个小金属勺应该不锈钢勺吧，这个到时候不锈钢的，我记得应该是不会错的，不锈钢的啊。这个金属勺呢一次性一克，就这样的啊，一克平勺就好了。你像身体不太严重的情况下，我觉得3克足以的啊，我不要弄太多，就平勺，尽量做了一个平勺啊，倒进去，给大家晃一晃。 回去以后就像我这样就好了。如果您出去玩的时候，这一瓶麻烦吗？你告诉我这一罐好不好放？太好放了，您跟您老伴儿，就是反正我们也有这个小不锈钢勺，你就拿着，带在自己的小包里面，往哪一藏一掖，它也不是什么液体。如果是液体的话吧，它什么登飞机呀、啊，又这个要求又那个要求的，不能超过多少多少毫升的，记得吧？对不对？很麻烦的。但是像这种小沫沫的，你随便呢，有个矿泉水都可以，随时随地就养生了，随时随地就保护血管，滋养血液，多好呀！滋养血液是最重要的。这旁边这里面水一半，沫沫多少？是不是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这个都给大家再稍微的喝一喝，感受感受。你看我嘴稍微的动一动舌头，我目的是什么？我稍微的舔一舔，能不能舔出小渣渣的感觉，颗粒的感觉，一点都没有，非常的细腻。你就是完全的液体的状态，就是水的状态，非常的滋润，一下子就喝进去了，可没有小颗粒，一舔舌头一舔啊，硌得慌哦。有，如果你要吃出什么感觉来啊，比如说你吃一些海鲜蚬子蛏子或者是什么东西的，你吃完以后那里面硌牙，你对不对？有的洗不干净的硌牙，如果你喝出这种感觉来，你退，你来找我们来，绝对没有，因为它打得非常细。但是外面的三七粉不敢保证，一不敢保证这个，再一个不敢保证它当中的三七皂苷含量到底有多高。我们给您做一个保证啊，进出达标约149%，我们的人参皂苷及三七皂苷总含量达标约103%，而且61项农残及重金属有害元素均未检出。就定499的呗，499的给大家原本的8瓶装，再加上一罐，一共是有9罐。反正我们今天9瓶装，给您送上礼袋，又给您送上了我们的小金属勺，用它一克一装还是蛮好的。3瓶装可没有我们今天这个礼袋喽，打电话订吧，02151119900。
1: 原来是很宽敞的，是正常的口径，逐渐就变窄了，这是因为我们血脉出现了问题啊，出现了问题。那么呢，它的血流也会越来越拥挤啊，就跟车道似的，3道变成2道，2道变成1道。那么这时候呢，它就车也流拥挤，我们血流也是啊，出现了一个气血运行不畅，
4: 宽敞，自己走自己的，那不会发生任何的问题。但一旦这个路窄了，也就是说血管窄了，那你看这个车辆就拥堵了，它就要并过来，并线，并完了之后，如果再窄了，或者说车辆拥堵了，就会发生什么情况呢？会撞车。
1: 这肌肉呢，它可能萎缩了，肌肉萎缩，它的脉道涩，就是我们运行气血的这个脉道，它就不光滑了，咱们说涩啊，它不通畅了，那么脏腑的气血呢，就会出现逆乱，会出现失调，最后出现失养。所以呢，它叫气血相，其脏腑之气相搏，它气血肯定是不足的，它脏腑的功能是减退的，所以呢，它的气血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从失调、紊乱、逆乱，最后呢，它会出现呢气血就瘀滞不通了，导致我们四肢百骸啊，还脏腑啊，都得不到足够的营养。而且呢，它的很多垃圾呢又运不出去，最后呢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恶性循环的结果呢，就说我们脏腑功能越来越衰退了，我们气血运行越来越差了。
5: 因为三七本身，因为我们刚才说它甘，这个苦而微甘嘛，是吧？它也有补虚的作用，所以呢，气虚血瘀对于三七来说呢是更适宜。
6: 他提到了三七素，其实三七当中含量最高的一大类成分，小分子的主要是皂苷类的成分。其实三七它和人参、西洋参、竹节参、猪子参都是一个家族的，它都属于五加科的植物。这一科这个人参属的这个属的植物，大体上都有各种类别的这个皂苷。那么这类化合物呢，有比较强的这个抗凝的作用。
7: 雷影上的三七粉呢，在东方购物热卖了这么多年，那今天我们也特别找寻了一些老顾客来问问看，他们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选择雷影上的三七粉。哦，您吃了多少年了？
8: 我吃了有8年了。
9: 哦，4、5年有了。
7: 吃4、5年了，你家现在还有吗？
9: 他有的呀，上次东方给我送了2瓶了。
10: 常吃三七粉，
9: 去早上吃一包，夜头吃一包。早一杯吧，反正有辰光早上头吃，有辰光夜到吃。
11: 我2杯，伊吃1杯，其中也吃过其他牌子，但是最后来讲是吧，还是雷影上的粉最细。
12: 三七粉有一个讲究，它就让
10: 它的细度一定要达到多少墨，它这是很细的，做得好。颜色你在外面买的不行，颜色就看上去就不对头。
9: 有的不正宗啊，出来颜色不一样，灰不落脱的。三千块外头还多了老多啊，乱七八糟的地方蛮多啊。最贵的是觉着品味好嘛，就买了个。
12: 哎，人家讲的吧，嗯，我们现在比不比钱，就比身体好。
3: 好，感谢观众朋友的订购啊。因为今天呢，观众朋友们看到了很多我刚才给您演示的，包括敲打的或者是怎么样，是不是须子啊、根茎啊之类的打的粉啊。你看在市面上市场其实卖三七粉的是多的，但是多归多，它的个头大小是有讲究的。大家看到这种杂的吗？边角料了，看到没？成山的边角料啊，这种大小长短的，它跟我刚才给你拿的一个大球，就像花团一样的大球球一样的，它是一个级别的吗？也不是吧。所以市面上你要说有没有三斤卖，有，肯定有。即便你买的我们一模一样的，你说也年数蛮大的，年数也多，头数也蛮大的，个头也蛮大的啊，但是我回家以后我怎么吃呢？您必须要打粉吧，你不打粉完全吃不了的。我们今天这个三斤粉打得非常非常之细，是超微的粉碎技术，所以让您吃起来是安心的。你在市面上一品质你无法保证，一些边角料怎么办？再一个，既然我们知道三七是一定要打粉的前提下是必须要打粉的，那么就选好品牌了。因为你既然必须要打粉，万一这个商家打粉用的是这种小须须怎么办？你没有听过的牌子，它可能非常便宜，万一他就说我一毛钱一克，假设万一告诉我一毛钱一克，一定要心里有数。如果他给你报价是一毛钱一克，你扭头就走，他还得赚钱嘞。你告诉我他得用什么东西给你打呀？啊，观众朋友们，自己心里一定要数啊。黄金卖你100块钱一克，你扭头就走，那黄金你不知道兑什么东西了，那不是纯属假金子吗？对于我们今天的金不换，它也是金呢、啊、它叫金不换呢、啊、不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打的哟，是用它这么大个头，我把它放到这儿，看得出来比较了，观众朋友比较一下，比较个一年的，比较根须的，我们必须，这就是完整的根茎来给您做打，必须完整根去打粉的，而且它只能通过那种超高的很厉害的超微的粉碎机，它才能够打得很好。一般普通咱家里边的其实是不行的，那些你打一打稍微柔软一点的东西它还可以，但是你要说用它来打像小铁块一样硬的，再来敲都敲不脆啊。这个东西大家可千万千万心里要有数，这个不是咱普通老百姓家里面能够打得了的。但你说对身体好不好？真的很好，人家叫金不换，对血液特别的有帮助。您看我东方购物的在这里啊，五星好评，2016年我们已经10年了吧，累计销售10万瓶，我们是最早进入东方购物的这个牌子做三斤粉，回购率高达96.53%。所以大家愿意的话可以登录一下我们东方购物的这个，特别这些货号啊，或者是这些一些经典的货号，你可以看一下顾客的好评，或者您自己搜一搜，拿出小豆包，拿出 AI， 你问一问，你说三七到底对身体有什么好处，三七自己就告诉你了，都不用我说那么多。我今天的目的呢是做一个桥梁，东方购物呢就把好的产品拿过来，我们绝对是能够邀请到的。比如说因为东方购物实力强，我能邀请到雷允上给咱，我再说另外一件事啊，这您可能不知道，这款产品我们东方购物特别跟雷允上合作，给我们特别研发的，包括细度超细超微细，这个必须是雷允上的啊，不是说我们随便套壳就叫雷允上啊，这有防伪标啊，是因为东方购物的实力强，跟雷允上强强合作，人家雷允上为我东方购物专门就这个性价比专门突出的。因为他怕什么呢？我跟大家再说直白一点啊，如果因为我们这个价格太便宜了，特别是今天的九罐装，因为它太便宜了，跟市面上的这个盒如果是一模一样的话呢，它容易造成市面上专柜某一些的投诉，所以我们就说品质必须比你的还要再强的情况下，然后价格给我做到最低，这样那他们就没有借口再反对我东方购物卖这款产品了，大家理解不？所以今天您拿回去的首先必须是正宗的雷允上云南文山三七，再加上我们今天克重一瓶里面有60克，还给大家配上了金属勺，但只有在九瓶装再给大家加送上非常漂亮的礼袋，这都是在九瓶装才特有的福利。如果您只订3瓶装，那就没有这么多好东西喽。额外的包括什么人参皂苷含量啊、三七皂苷含量啊，这些您都放心，因为它长在地里的，像什么农残啊、报告啊，我们都给大家展示过了，您也都安心。 其实吃三七没有那么简单的。对于血管的调理，你以为就吃个随便买个三七粉回去就吃了吗？它里面有没有一些乱七八糟的额外超标的东西你都不知道，因为它终究长在地里的，它跟人参几乎很像，很像，像得不得了，味道也极其相像的。但是人参是干嘛的？哎，三七又是干嘛的？对于我们的血液是非常有帮助的。最后的八分钟，大家抓紧时间抢吧。如果一旦抢不到499的话，您只能转念订那块了啊，那个构成只有三瓶，你就算订两套你也超过我们今天499的价格了呀。但是你能拿到什么？你只能拿到六瓶啊。今天我们499让您拿多少瓶？让您拿回去九瓶，不是六瓶，是九瓶。打电话订02151119900。
12: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一克到三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7: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1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1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13: 燥湿的啊，
1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1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14: 对，
15: 对不对？
14: 气呢，对它比较合适、哦。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1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14: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
1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咁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1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株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了。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10: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18: 来这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10: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稀也容易吸收，还有就是用热水冲，最好是开水冲，开水冲等它凉了再吃。
18: 那用如果用牛奶或者牛奶吃可以吗？
10: 牛奶呢，就是胃不好的人，用牛奶吃，牛奶那个吸收比较慢，对胃刺激也小，但它吸收慢了。
18: 煮粥的时候加一点儿，
10: 一样嘛，
18: 也可以，
10: 也可以。
2: 300年老字号雷以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以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3: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和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的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 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所以自己的血液一定不能过于稠，一定要这样。所以要吃三七粉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构成，我再唠叨一下啊。三瓶装咱们能补定就补定了，我看可能偶尔有各位个别的观众朋友还在订购这个啊，这个的性价比呢1.4元，虽然便宜，但是没有我们今天的9瓶装更便宜。今天拿回去一共有9瓶，499元，单克算下来才9毛钱一克，这个性价比不要太高。而且给大家再配上这样的一个金属勺，1瓶勺就是1克。按理来说呢，像您正常常规养生滋补一下，3克可以，老两口一起吃，1人3个月。如果你说我确实在血液方面出现过大问题，可能需要到9克哟，6到9克之间喽。那你大概就吃2-3个月喽，一个人呢，老两口一份才1个多月呀、啊。给您配上礼袋，漂漂亮亮的礼袋。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的话，也都成。如果想要走进访友送人，盯着咱9瓶装才有礼袋行，打电话订0215111990。

0: 好，感谢观众们的订购了啊。我们今天的三级粉本来确实是硬邦邦的啊，你一定要选择好一点的企业打得细的粉，不是说非在我们雷雨上不可，但是呢雷雨上会给大家出具各方面的报告，包括农残啦，包括重金属啦，其他的一些有害有害没害的东西啊，我们都给你检测，都是未检出，再加上它当中的人参皂苷含量和三七皂苷含量非常的高，它的粉碎呢又那么细，您都肉眼可见的，所以你就可以安心来吃它，大概单颗价格也非常划算了呀，9块钱，9毛钱左右啊。如果您要参加满金送百的话，那就更便宜了，我就不用讲了。自带积分有4.99元，进去5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呢，还可以再减5块。这林林总总一算，反正就是8-9毛钱一克。你要按3克吃的话，2块多，那就不是个事儿了。每天都能坚持住，如果贵的话你坚持不住，那咱就没有啥必要。我们像这种呢，咱老百姓的又对血液特别好，又是非常关键的一个要素的一个部分。所以赶紧加起来吧，最后的两组现货02151119900。
1: 有个文山，它的这个三七呢是品质比较好，我在当地买了一些打成粉末，我就要天天吃。吃三七呢是早上喝完奶，最后剩下一口奶，然后就和点三七，1克到3克都可以，然后喝下去。
2: 其中血的充足和畅通是至关重要的，这个色斑啊其实是气血不足的表现，而这个三七它的别名叫做金不换，在《本草纲目拾遗》这部书里边啊是这样说的，说人参补脾，三七补血，那么经常服用自然这个气血充足而通畅了。
3: 我们北方它是没有暖气的，在冬天它比较的潮湿，那么南方的朋友在冬季进补的时候应该尤为注意些什么呢？
4: 它可以用一些温阳的或者燥湿的东西，
3: 燥湿的啊，
4: 对，因为它那个地方比较阴冷，但是这个温补的它那个还不能像这个北方呢，
5: 跟咱们吃的不能一样，
4: 对，对不对？气呢对它比较合适、那么它可以在这个吃饭的时候，或者是用点放上三七煮点粥。
5: 可以煮粥，可以煲汤吗？
4: 也可以煲汤，也可以炖肉的时候也可以，简单的也可以泡水喝啊。
6: 三七也有品质等级之分，那么阿拉哪能来分辨三七的优劣呢？三七投数越小，说明单块的体积越大，里向的营养成分也会得越多，价钿也就越高。
7: 像这个呢，就是属于20头的，这个就非常非常大的，它的生长期的一般在4到5年，所以它才能长得这么大，所以它相对来说吸收的这个营养成分就比较多了，所以它的含量就比较高，所以它这个价格呢，基本上在3块钱以上的。
8: 三七一定要干净的，所以这个是挺重要的。
9: 我来这儿打个勾啊。为什么用热水送服比较好？其他的这几种方法可以吗？
8: 这个一个比较简单，是吧？买来就可以吃。还有一个就是说，它这个细啊，有。

0: 300年老字号雷隐上，聚百草，泽万民。从三七之乡云南文山精选4年期20头三七原料，精磨成超细粉末，倾情奉上。高品质的三七粉，味微苦，到口不到喉，苦后有回甘。丰富的皂苷含量是三七的重要营养所在。三七的服用生消暑补，及怕血瘀的人建议生吃三七粉，尤其适合血液过黏过稠，泡茶煲汤等，每日1到3克，红润气色透出来。保养血管，坚持每日服用三七，让血管健康，身体轻盈。雷隐上愿您福泽万年，长命百岁。
1: 一定要好好的重视一下血液啊！血液和血管是两回事，我再跟大家强调一遍。如果大家的生活习惯里面经常大鱼大肉的，浓油赤酱的，这是我们本来的上海的一个生活的习惯，没有办法。那再加上一些上了年纪的长辈，本来自己的生理上的机能就慢慢的退化了，你的血的要求，大家想一想啊，一个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和一个清水，你同时往上或者是抛洒甩，谁流动性更强？一定是清水，没有那些黏糊糊的油状的东西在里面。油状的东西在里面就摇不动，你的心脏蹦蹦，血液要非常快才能够流遍全身。如果你的血液是那黏糊糊的一坨，哦，一推动不了，一推动不了，慢悠悠动，慢悠悠动。你告诉我，你的营养、你的氧气供不到这里，供不到这里，它能不晕，能不难受吗？酒瓶装才有李大行，打电话订0215111199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4: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5: 好，东方购物直播间，谢谢大家好，我是任亚。今天天气真的是太冷了啊，我们有时候觉得外头一下子一夜入到深冬的感觉，就想吃点热乎乎的，而且关键呢要蛋白质含量相对高一些的食品。什么好产品呢？今天啊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我们的带给大家的虾滑球家庭的特惠组八袋装啊，今天新品首发，而且呢这个含虾量呢非常非常的高，关键是在接下来的深冬季节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一些烧烤呀、火锅呀，都离不开这种虾滑球，所以喜欢的话今天一定要来囤货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专业的嘉宾福州，你好。哎，
6: 任燕你好，全民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天气冷的时候吃点火锅，吃点热汤，里面放点虾滑，真的是美滋滋。但是平时您在家里买的虾滑球有可能就是巴沙鱼糜做的，但是我们今天的含虾量高到60%，而且全部都是用南美白对虾，非常鲜活，非常好的品质，价格特别划算哈，你可千万别错过。
5: 是的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咱们今天产品的一个构成啊。我们刚才其实已经说过了啊，八袋装带给大家，东方购物的价格呢是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块，然后每一袋呢，咱们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一个量，
6: 八袋就是4斤，199，那合下来都太便宜了哈，这个价格是也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有这个价格，还有积分1.99 ，APP 订购再减5元，其实相当于190块钱左右拿走八袋，哎，每袋20来块钱，20块钱出头一点点。
5: 是的啊，我们来看看咱们今天的虾滑球
6: 是
5: 怎么样、
6: 我们全部都是这样的透明包装哈，给大家来看得清清楚楚，每个大小都特别的均匀。您看这个粉粉的颜色就知道是特别好的这个虾，它底面呢会有一个小底板秤子，所以你放在那个冰箱里面， 它不会挤成一团，也不会呢就是改变形状，所以非常好收纳。八包你就把它一包一包的这样叠在一起，然后在冰箱里面就很好放了，而且特别整洁哈。一次吃一包就够了，因为我们这个真的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分量，非常扎实。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品名就叫虾滑球，然后关键看这里哈，虾仁的含量给你标出来了。有时候真的像我们买那个真丝套件一样，真丝含量是一也叫真丝套件，
5: 对，
6: 虾滑含量是一也叫虾滑球。我们今天虾滑含量大于等于60%，所以含量非常高，成本摆在这里，口感也完全不一样。然后再用一点鱼米，然后一点点淀粉，还要用到蛋清、植物油，一点盐，一点糖，就是基本上都是你家里有的东西，非常干净啊。
5: 是
6: 250克，这边直接告诉大家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因为大家都知道虾这个东西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您看它的蛋白质含量高达18.2，含量非常非常的高，但是能量非常低，300多千焦。你吃个薯片2000多千焦，我们这个能量是300多千焦，所以多吃不怕，多吃不胖。煎炒烹炸都可以，加热熟制后直接就可以吃了。
5: 是，
6: 以前我们讲的那种虾滑都是一个三角袋子，自己要挤，挤出来特别难看。
5: 对，
6: 然后就没吃完的话，再冰冻起来又好奇怪。
5: 是，
6: 我们今天都是这样一个一个的啊。
5: 是的，而且关键呢，我们是什么呢？甄选的都是这个鲜新鲜捕捞的这种活动的、
6: 南美白对虾。是，
5: 而且呢，我们加工刚才也说了，里边的大颗粒有含虾量的60%以上啊。
6: 对，
5: 所以今天含虾量很高。那我们现场呢，再来看一看我们的虾球到底品质怎么样哈。
6: 含虾量有多高？我给大家稍微的挤一挤哈，让大家就能感受到这个含虾量是不是特别特别的 Q 弹。大家感受到这个 Q 弹的感觉了吗？
5: 对。
6: 然后我直接把这个叉子插进去，让大家再感受一下哈。这个你看，
5: 大颗的虾肉在这儿，
6: 对对。我直接给大家掰开，让大家看看里面，不是那种粉粉啊。有一些虾滑球你打开以后，你吃到满口都是淀粉加香精。
5: 对。
6: 但是我们今天撕开以后，你可以看到大块的虾肉的颗粒，而且这个粉粉的颜色，你看没有那种纤维？
5: 对，
6: 就是虾肉一颗一颗的虾肉做的纤维，不是那种像粉泥、像潮儿那种感觉。所以是实实在在含虾量很高，60%以上的虾肉给你做的虾滑球啊。
5: 虾滑球还有一个，我刚才一直闻着特别香的是什么？就是这个烧烤的。家里边呢，比如说啊，像很多的冬天爱美的女士说，哎呦，我要吃一些比如说高蛋白质、低脂肪的这种啊。
6: 对。
5: 家里边的孩子不是有时候也喜欢吃吗？
6: 喜欢啦。
5: 我们用空气炸锅，对吧？您看看，再加一些什么杏鲍菇这种，
6: 小青椒啊，小洋葱啊，对吧？都可以来穿自己穿那个烧烤。
5: 是，我来尝尝看到底怎么样哈。
6: 有时候带孩子去外面吃烧烤，有点担心里面那个肉的质量、虾的质量。今天自己在家里吃就放心了。还想跑，
5: 我跟你说，真的很 Q 弹。
6: 对，
5: 而且啊，这里边的虾肉还是很满足的。
6: 对的，
5: 你看。
6: 是
5: 大颗粒，对不对？
6: 60%以上的含虾量，你想想看，这个成本有多高？所以口感、营养都不一样。里面不是那种粉粉面面的，很均质的感觉，它就是一颗一颗。
5: 这个真的是打开新思路了，就不要油炸。
6: 对，不用油炸，直接烤一烤，然后撒点胡椒粉呐，撒点辣椒面
5: 啊，
6: 直接就是就好了啊。
5: 对。
6: 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天气冷了的话，我们做点清淡的，我不烧烤也可以。咱们弄青菜，然后木耳，然后弄个虾。虾滑汤就是又有膳食纤维，又有那个碳水，然后又有蛋白质。
5: 我前两天是跟什么，就是跟那个粉丝儿还有豆苗，然后做了一个汤，这个虾球汤也很鲜美啊。
6: 是，
5: 所以你看，我们说了，我们的含虾量是在大于等于60%以上，这个口感就是和你买回来那种面面的感觉是不一样。
6: 真的是很喜欢跑所以像那种吃的那种全是淀粉的，你根本吃不出这种活灵活现的感觉。
5: 好，我们再开一个。
6: 再看一个热菜，来了刚才你说的粉丝来了，
5: 对吧？所以我就跟你说啊，虾球跟粉丝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搭配，
6: 真的很棒。
5: 这个在其实特别简单，您在家里面但凡有一个小砂锅，对吧？一焗放点蒜泥，
6: 对，
5: 这个特别好吃，当宵夜都可以。
6: 蒜蓉虾滑粉丝煲，自己去弄虾，你还得去剪须，你还得去开膛，你还得去开背。今天咱们直接就60%的虾肉含量，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做的大块虾肉给你做的，所以朋友们。赶紧抢起来，天气冷了，家里备点这个，真的是方便轻松又营养。
5: 所以啊，电话线现在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啊。其实做法非常的简单，炒也行，炸也行，做汤也行，因为我们基本上已经处于一个半熟的一个状态了。
6: 对，
5: 多种烹饪方法啊， 保证我们的虾的含量是在60%以上，而且有鲜虾的这个本味啊，吃起来特别的 Q 弹。同时，今天8袋装，每一袋的分量呢是250克，也就是半斤的量，199块钱，再赠送1.99元的积分，也就是接近2块钱。
6: 对。

0: 扫码下订单或者是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啊。天气现在这么冷，咱们家里边像这种虾球做汤啊，比如说涮火锅呀，
1: 对呀、啊，做丸子呀、哎，或者说我就平时做个泡饭，我直接捡几个虾球在里面，那也增加了很多蛋白质的含量。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0，手机量15111990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现场啊，我们好几个小伙伴，我们就开始分这个小虾球了。
1: 对对对，真好吃，朋友们，就是吃这个虾滑球，跟以前你吃到的虾滑球的感觉，就好像吃纯肉肠跟那个淀粉肠
0: 的区别。
1: 一口下去很肉头，很有肉，能吃到那个虾肉的感觉。以前吃虾滑球，你也没有什么期待，因为只有滑没有虾。今天真的就是吃那种纯虾肉的那种感觉，而且我们直接在身上标注了60%以上都是虾肉。
0: 对，是。啊，我们袋身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呢是大于等于60%的，而且调味料呢基本上就是咱们很家常的，
1: 对，
0: 淀粉呀、蛋清啊、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对吧？
1: 对，
0: 所以这都是咱们家里边啊、我还记得原来咱们有时候去到火锅店里头啊，经常要吃那个虾球，然后吃完呢你会发现。虾的味道可能是有一些添加的，但是有时候呢，经常更多的是吃到那种淀粉的味道，
1: 对，而且可能那个虾的味道，我都担心是不是香精啊，因为它没有标多少虾，
0: 对
1: 吧？
0: 对对
1: 对，如果是1%的虾，它也能叫虾滑球的话，我怎么相信它是香精的味道还是虾的味道？
0: 对，
1: 但是我们今天配料表第一位就是虾，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大家来制作的，居然含量高达60%。现在南美白对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鲜虾多少钱一斤大家都知道，60%的虾它的成本就摆在这里。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品牌是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啊，所以我们给大家做到的是1998袋4斤，你合下来40-50块钱一斤，这买鲜虾都很费劲，对吧？
0: 对，
1: 何况我们是去了头去了尾没有内脏的鲜虾肉来做的，
0: 是，所以咱们备一些啊，家里边做饭呀、烧汤呀，哪怕做那个比如说烧烤呀、香锅呀，还有家里边做家庭版的麻辣香锅，
1: 是，
0: 还有火锅，对吧？这些都离不开的，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吃哈。所以再次强调了，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咱们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再选5元优惠。

0: 大家，天气变冷了，有时候呢，咱们想早起做一点早饭的时候，你看像这个蒸蛋，而且孩子蒸的时候，你就蒸几个虾球，对吧？
1: 是。
0: 他一天的整个的功课精力，咱们一定要跟得上，身体要跟得上。
2: 是的，现在你看哈，就是天气黑的也很早，对不对？然后你可能孩子放学一晚，天气一不好，一下雨，回到家都很晚了，你再怎么去给孩子备菜？
0: 对。
2: 弄个牛肉、羊肉，你切半天，你弄洗半天，很费劲的。但是不给孩子吃肉，这个也太过分了。我老公就说，为什么说我儿子说你怎么每餐都要吃肉啊？我说现在不是咱们小时候那个时候能对付，现在小朋友生长发育期，蛋白质一定要跟上。那如果家里做其他的肉类很麻烦，来不及，咱们把这个虾球拿出来直接就可以做，而且它那个肉感特别好吃。人家说比起红肉来说，虾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东西是更营养的。所以今天做成虾滑球以后，你也不用去壳了，你也不用开背了，你也不用去虾线了，都帮你处理得好好的了。但是口感就跟你吃鲜虾太相似了。
0: 你看现场人家做这些菜，其实打开我们新思路了，
2: 新思路啊，
0: 对吧？你看炸一炸，然后跟土豆啊或者各种蔬菜炸一炸，然后做个色拉也行。
2: 现在这个就很像自己在家里就发朋友圈很好看的那种漂亮饭，对不 对,
0: 对，
2: 很好看啊，
0: 而且又好吃，
2: 好吃，
0: 对吧？
2: 好吃。
0: 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然后呢八袋装带回去，干干净净的，没有过多的那种华丽的包装，
2: 对,
0: 对吧？我们可以让大家看得到里边透明可视窗虾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2: 是，
0: 这一袋250克，东方购物今天价格呢是100。

0: 99.99元，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啊，积分还有接近2块钱。那扫码订购的话，或者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一个优惠。
1: 是，
0: 其实说实话啊，虾球我吃过很多，我一定要看的是什么，就是含虾量到底有多少。
1: 对的，含虾量到底有多少？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配料表，虾仁儿（括弧大于等于60%），而且是鲜活的南美白对虾给你做的虾仁儿。嗯，后面的配料表也很干净，什么一点油、一点盐、一点糖、一点味精，都是你家里这个厨房里有的东西。
0: 对，是。而且关键是什么？我们说蛋白质含量非常高
1: 、
0: 对吧？尤其是到了秋冬季节啊。咱们有时候呢，叔叔阿姨或者说呢，相对体型较胖的人就会担心说，哎呀，大鱼大肉吃的太腻了，对吧？
1: 胆固醇是不是太多了？但是蛋白质我又要高，
0: 对，
1: 这个是真正高蛋白18.2，
0: 对，你看脂肪只有2.0，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哎，是的，
1: 胆固醇
0: 能量也很高，对吧？
1: 对，
0: 所以呢，碳水化合物都是为零的，这个对于咱们有时候呢，对于冬天很多爱美的女士说，哎呀，我要保持身材的，冬天不能吃太胖，
1: 对，
0: 而且呢，还有上学的孩子们，对吧？给他要高蛋白质的。虾球都是不错的，
1: 没错。我发现一道当早餐、午餐、晚餐都可以的饭，
0: 都可以的。
1: 对的，人家你看，我们平时做蒸蛋，其实我们自己家做蒸蛋的话呢，我平时是用蛤蜊来蒸，就光是蒸蛋，小孩大人都不爱吃，觉得就不鲜嘛，对不对？就光是一个蛋。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发现做蛤蜊太麻烦，要焯水，要怎么弄，对不对？我就直接用我们这个虾滑跟蛋蒸在一起，就有点像那个鲜虾蒸蛋的感觉，但是你省了好多时间精力啊。这一口下去，鸡蛋的蛋白质。虾仁的蛋白质，还有虾球的 Q 弹口感，再加上这个鸡蛋嫩滑的感觉，小朋友爱吃到不得了。但是你很省事儿，你就直接往蒸锅上一放，
0: 对，
1: 也不用洗，也不用切，也不用怎么样，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对，
1: 这些都好棒，特别棒，
0: 哎，很方便，对吧？就是刚才像福州说到的，你弄个蛤蜊，你还得给它吐个沙，
1: 很麻烦，
0: 很麻烦，对吧？有了这个虾球更方便，
1: 是的。
0: 包括还有像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小朋友刚才我们都一直在吃的是啥？
1: 我们就是刚才
0: 就这个
1: 大家。在定的时候，我们两个就在偷吃。
0: 对，你看我已经吃剩几个
1: 了，
0: 只剩半盘了，
1: 特别好吃，真的好好吃啊，朋友们。
0: 这个我觉得就特别的健康，
1: 真的是，
0: 对吧？
1: 就以前小孩喜欢吃那个肠儿嘛，喜欢吃那个就是鲜肉肠儿，为什么？跟淀粉肠口感不一样，所以你吃过虾滑之后，你再吃我们今天的真虾滑，你吃到的是那个虾肉的 Q 弹的感觉，而不是那个淀粉假滑的感觉。
0: 观众啊，大特的虾肉，你到时候吃的时候，你就会能找得到的，而且。在60%以上，这个就很 Q 弹。
1: 是，
0: 如果淀粉含量很高，它就是那种面面的口感。
1: 对，它里面是很均质的，一切开来里面全是粉。但是我们今天您回去自己切啊，自己掰，就是大块大块的虾肉聚合起来，
0: 对吧？
1: 哇，一大块虾肉
0: 在这儿，对
1: 对
0: 不对？
1: 而且你一口你就能吃出好吃来，你一口能就嚼到这种好吃的一个味道。我再给大家稍微就是撕开一个看一看哈，
0: 好，
1: 放这儿给大家来看一看，撕开一个。你看哈，你拿它的时候尽量不要用筷子，因为它很活，
0: 太滑了，
1: 它会滑会跑。然后我拿夹子夹一下，叉子插一下，给大家捏一下，你看是不是很 Q 弹？
0: 哎，
1: 是不是就像刚刚剥出来的虾肉一样，非常非常 Q 弹？然后我再给大家撕开一下哈，看看里面的那个感觉。刚才是人家用那个就是，
0: 哎，你看到吗？
1: 牙齿，
0: 对吧？你看看，
1: 我现在
0: 的虾仁在这儿是不是
1: 大颗大颗？
0: 全是大颗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它里面不是那种面粉的淀粉的质感，它是那种一颗颗虾肉拼合起来的一个感觉。
0: 对，
1: 所以啊，口感就是跟鲜虾。很类似，
0: 对，
1: 很肉头，嚼起来就是那个肉感十足啊。
0: 对，你跟蔬菜炒也行，或者是现在呢很多冬天的菌菇一起煲汤，
1: 是
0: 都可以哈。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甄选到的都是新鲜捕捞，然后活动的这种南美白对虾，然后呢里边都有大颗粒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今天的这个虾呢，含量保证在60%以上，这个咱们写的清清楚楚的，对吧？不像有时候你买这个虾黄，你具体呢里头到底是有多少的含虾量，人家给你不写啊。
1: 是，
0: 所以反复强调了，今天八袋装带回去，每一包呢全部都是半斤的量，
1: 半斤的量，所以我们八袋就有4斤，199元 ，APP 订购再减5元，原有的积分一减，相当于190左右。你算算今天有多划算？这可是纯虾肉60%的含量啊！
0: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这嘴里头吃，
1: 边吃边说，咱们这个真的好好吃啊。嗯，我觉得当小食都很好哎。哈，你说你去那个就是全家餐厅，就是全家欢乐餐厅吧，这么说，吃个小食拼盘40-50块钱，里面可能一点小薯条啊，其他的肉正经肉都吃不上几口。咱们今天每一口都是虾肉。
0: 你突然提醒了一下我啊，现在的小朋友应该放学在家了，
1: 对
0: 对吧？然后呢？这时候他想要吃点东西，因为晚上做饭都比较快嘛，都要比较早一点。因为家里尤其是有孩子的，你给他呢，比如说赶紧空气炸锅啊，
1: 炸几个，
0: 哎，虾球、鸡翅，
1: 是的，
0: 薯条，对吧？
1: 然后吃的就是垫吧垫吧，就可以去写作业了哈，就不会在家里像那个无头苍蝇一样到处去找吃的。
0: 是的，
1: 而且又是蛋白质高，然后低脂肪的食物。
0: 对，
1: 其实现在小朋友生活条件都好，他很容易就是吃成小胖墩儿，所以我们在给他吃的肉类上面一定要注意。
0: 对，
1: 大家都说像那种红肉的东西还。真不如像虾肉这种高蛋白低脂肪的一个东西啊！
0: 是的啊，118位顾客已经订购产品啊。咱们今天8袋装，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的一个分量，
1: 半斤，
0: 然后8袋下来也就是4斤，
1: 4斤，对
0: 吧？
1: 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APP 购再减5元，相当于190左右。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多划算，几十块钱一斤的鲜虾，人家带头带尾带内脏，你得有很多损耗。
0: 对对对，
1: 我们今天是纯虾肉含量60%，损耗都算我们的，实惠您就自己啊。
0: 所以啊，
1: 第一道菜的价格，
0: 对，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啊，因为今天凉了，对吧？外头特别的冷，咱们备一些这些东西在家里头，做个麻辣香锅呀，做个火锅呀，做个麻辣烫啊，对吧？炒个菜，煲个汤啊，都可以用得到。吃法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呢，基本上呢，我们加热就是熟制以后呢，就可以食用了，
1: 很快就熟了，
0: 很快就熟，几分钟嘛，虾本来就好熟，
1: 是的，是
0: 吧？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建议大家按1号键或者直接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谢大家啊，商谈人数非常的高，因为呢，其实说实话呢，吃虾我个人还是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好做又方便，
2: 虾就是好东西啊，
0: 哎，又好吃。
2: 对，其实你在外面吃点虾的制品真的很贵呀，你吃个炒虾仁儿199，对不对？你吃一个什么虾饼，
0: 对，
2: 80块钱两三个，对不对？
0: 真是还有几十块钱。
2: 虾滑也很贵，但是你说你在外面买的那种要挤出来的那种三角虾滑，你去看看配料表，你一定吓一跳。真的虾很少，滑很多，所以你吃到嘴里有一种假滑的感觉。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这个吃到嘴里，观众朋友，你听听我有没有骗你哈？你买回去之后，你第一口咬下去，你就知道我绝不骗人，就是那个虾肉的鲜虾肉的那个口感，因为我们鲜虾肉的含量是高达60%以上，
0: 对，
2: 所以很肉头，很 Q 弹，很紧实，很有那个质感，不是那种淀粉弄出来粉粉面面的感觉。
0: 对，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199块钱8袋装带回去，每一袋呢是250克的一个分量啊。你看像这种色拉，对吧？
2: 好好看哦，
0: 哎，很好看又好吃，
2: 对吧？小朋友肯定会很喜欢。那女性朋友更加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秋冬季节要管控身材，我不能吃热量太高的东西。但是说实在的，我们人类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保护我们的骨骼腰椎不行，必须多吃蛋白质，这个就是高蛋白低脂肪。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今天新品首发啊，8袋装带回去，价格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
2: 对 ，APP
0: 自动订购，
2: 哎，5元，
0: 再减5块钱，相当于里外里又省了7块钱左右啊。
2: 对对对，
0: 相当于整套组合是192块钱。8袋装要4斤的虾呢，
2: 4斤，哎，
0: 而且我们跟那观众朋友说啊，咱们不用那种过度包装，就不是那种袋子做的特别大，
2: 花里胡哨，
0: 花里胡哨的不要啊，简简单单，
2: 简简单单啊，
0: 虾球都让您看得清清楚楚的，
2: 这个颜色一看就正宗，有一些虾球惨白的、灰白的，不知道加了多少淀粉。
0: 你看啊，虾仁的含量来，观众朋友看到了，大于等于60%，
2: 好放心啊，哎。
0: 然后呢，里边的这些调味呢，淀粉、蛋清、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基本都是咱们家里边常用的，而且蛋白质的含量非常的高啊，
2: 18.2，
0: 每100克是18.2。观众朋友们，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
2: 能量好低哦，
0: 对吧？
2: 300多千焦吧，非常低啊。你要吃个零食2000多，我们这个才300多，所以多吃不怕，
0: 对吧？
2: 哎，
0: 是的啊，咱们呢保质期18个月，冷冻保存啊。
2: 对，
0: 所以家里边咱们常备一些这个东西。今天你最想吃啥？
2: 我想吃这个，
0: 哎，我也想吃这个，
2: 因为今天天太冷了，给大家看一下哈，想吃点暖锅，想吃点火锅，哎，这个真的是不要做那个辣的或者怎么样的，因为小朋友您弄太辣了，他吃不了。
0: 番茄味的也行，
2: 对，咱们弄个番茄锅就行了。哎，拿个勺儿哈，给大家来看看，舀点汤出来，
0: 好好好，
2: 这样热热乎乎，朋友们，
0: 哦，
2: 热热乎乎的，
0: 哎。
2: 那来碗汤啊，到时候就当那个叫什么部队火锅也行啊。
0: 哎，你倒提醒我了，就差一碗米饭
2: 啊，对不对？
0: 对，
2: 或者是日本的那个寿喜锅呀，
0: 也可以。
2: 对，你弄点喜欢用什么那个味噌汤，喜欢用那个冬阴功汤，你随便怎么去做，关键是里面我们不用就是再去剪须啊，再去开膛破肚那个虾，咱们直接就用这个虾滑球来做。
0: 哦，
2: 吃到嘴里跟鲜虾的口感非常非常
0: 相似。再放一些蔬菜类的，豆腐呀，各种玉米呀，对吧？您看看。放进去，这不就一个部队火锅就出来了吗？
2: 哎，
0: 对不对？
2: 太过瘾了，朋友们，看它这个 Q 弹感吧。
0: 哦，
2: 要是那个面粉做的、淀粉做的，那就死死的，对，然后没有那种质感。我们今天您看它这个很活的感觉，然后我把里面
0: 你看看，
2: 对，扯开这个大颗粒的那个虾肉给大家看得见，它里面都是有纤维感的，不是那种粉面糊出来的感觉。
0: 对，
2: 60%以上的鲜虾含量，所以口感真的太棒了啊！
0: 所以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天气冷了，咱们煮各种各样的这种汤品也行，或者是说呢，你可能蒸呀、炸呀、炒呀都可以啊。
2: 对，
0: 保证咱们的含虾量呢是在60%以上，而且呢选用到的全部呢都是我们的这个捕捞活动的南美白对虾哈，保证到品质。今天一共是将近4斤的量带回去，就是8袋装199块钱，备货已经不多了啊。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800-708-800，手机量11511-9900。

0: 大家，咱们今天是新品首发虾滑呢，我们写的非常的清楚啊，虾仁的含量在60%，对吧？所以呢，我们东西啊里边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的，关键是天气冷了，今天一下子骤降了好多度的一个温度，一夜入冬啊，
1: 是的，是的，哎，我觉得这个是每个家庭都必备的哈，因为首先家里有孩子的话，我就没有见过一个小孩说不喜欢吃虾的，我觉得所有的小孩基本上都喜欢吃虾，但是你说现在在买虾，我还得就是养着怕它死掉，然后我还得去剥它，我还得去剪须，否则还扎着孩子，
0: 挑虾线
1: 很麻烦，
0: 对吧？
1: 真的很麻烦。我们今天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的虾肉含量做成虾滑，首先孩子特别喜欢吃，第二它是高蛋白低脂肪，就适合我们秋冬季节很容易长膘的、很容易长胖的时候来吃，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蛋白质很高，而脂肪和那个胆固醇非常的低，所以不仅是适合小孩，老人也很适合。老人千万别说光吃两片菜叶子，光吃点膳食纤维，你不注意补充蛋白质。老年人如果是吃那个红肉啊，就牛羊肉或者是猪肉，觉得塞牙，觉得不好消化，觉得太硬的话，你就应该多吃虾。吃虾麻烦，咱们就吃虾滑。
0: 对，很方便，对吧？你看现在天冷了，各种有时候咱们比如说中午啊，年轻人都出去工作了，
1: 对对对，
0: 老年人在家里边什么丝瓜呀、什么豆苗啊、青菜啊，对吧？然后你再弄个什么炒的蛋呀、然后弄一锅汤，对吧？汤汤水水汤泡饭一吃，有汤有肉又有蔬菜，多有营养。
1: 只要把我们虾滑一放进去，就变成营养大餐了。但是你说我再去就是弄个牛羊肉，这个很费劲啊，对吧？很费时间，而且那个热量或者是胆固醇，相当于虾还是要高一些的。所以很建议哈，老人、孩子多吃虾，女性朋友要管理身材的多吃虾，那男性朋友要练肌肉的，让自己更强壮的、体脂率更低的，补充蛋白质什么好，那也是虾肉好啊。
0: 是的啊，所以提示一下大家，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的现货开始告急了，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大家啊，现货不多，您看像画面当中这盘菜，我觉得挺好，蒸蛋。咱平时蒸蛋不就是放一些什么海参啊、蛤蜊啊，对吧？您蛤蜊要弄不好还有沙，怎么办？有时候早起的时候，孩子你早上给他蒸蛋，放点虾滑，再放点西兰花、菜叶之类的啊，
1: 对了，
0: 荤素搭配，对不对？
1: 太好吃了，就比那个普通的蒸蛋，说实在的，你弄个两三天，孩子就不愿意吃了，因为真的没什么味道。但是加了虾滑球一样，真的不一样。然后你说我想炸一个虾滑，怎么弄一下都很方便，因为我们已经是定型了的，不像那种你自己还得挤，对不对？然后跟什么鱼豆腐啊，跟你平时做的一些丸子都可以一起来炸一下，就做一个硬菜一起吃，上桌淋点酱，直接就是一个你去米其林餐厅可能几百块钱一道的菜，
0: 而且
1: 今天成本特别低哈，
0: 很方便，对吧？因为呢，现在生活节奏太快了，小朋友呢，你看看现在，比如说啊，有时候有学业的压力，功课又特别的多，晚上回到家狼吞虎咽，三口两口赶紧要吃完，对吧？咱们做饭的速度也要跟得上，那今天虾滑一定多备一些啊。八袋装带回去，东方购物今天的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然后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相当于是192块钱左右。咱们八袋一共是4斤的量，
1: 4斤，
0: 因为每一袋呢全部都是250克，半斤啊。我们反复说了，我们是新品，而且呢没有过度包装，简简单单的。
1: 对，
0: 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这上面的这个袋子很干净，
1: 对，
0: 很清楚。
1: 虾仁儿大于等于60%的一个含量，所以有这句话大家就放心了。
0: 对，
1: 成本一目了然，
0: 对，
1: 口感营养都得到保证，
0: 反复强调蛋白质含量很高啊，
1: 18.2，
0: 然后呢，咱们冷冻保存18个月，
1: 一年半呢。
0: 对，你看呢，方法都写的非常的清楚，炒、炸、蒸、煮都可以，加热、熟制以后我们食用哈。所以提示一下大家啊，别光听我跟傅舟在这说，我们现场的菜好多都已经吃的就是没多少了，
1: 最简单的，今天还就是明天您收到之后吧，孩子放学直接给他穿个小串，弄点彩椒，弄点茄子，弄点洋葱，弄点杏鲍菇。给孩子在空气炸锅里炸一炸，这孩子还要去街头的那个小烧烤店花钱去买吗？
0: 是
1: 自己吃虾滑这个烧烤，
0: 大颗的这个虾仁，
1: 对，
0: 是不是？你看看是不是
1: 大颗的那个虾肉哈？不是那种什么淀粉丸子、面粉丸子，是60%以上的南美白对虾仁给你做的丸子，好吃的不得了。这是还没有我跟人燕还没有吃之前的，
0: 对，
1: 现在只剩半盘了，被我们俩吃完了。
0: 是的啊，还有是什么呢？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我觉得绝配的就是粉丝。
1: 真的
0: 虾球跟粉丝，因为咱们在餐厅里头经常不是吃什么开背虾，然后垫的粉丝嘛，
1: 对，
0: 不是开背虾你开不好还要挑虾线，
1: 还要挑虾线，麻烦。
0: 这个自己在家里头就够了。哎呦，
1: 这个多诱人啊，朋友们！蒜蓉，
0: 对，
1: 虾滑，再来点粉丝，这一口下去太配饭了，对不对？多下饭呀，特别好吃，而且除了味道好之外，那个虾肉的口感更加的好，所以这个做法比大家去做那个扇贝呀、做其他的菜呀要更加简单一些，
0: 简单一些。
1: 另外您看。您做一个部队锅，您做一个那个冬阴功，都可以。
0: 这个我喜欢哈，你看，
1: 很棒。
0: 因为冬天特别喜欢吃这种汤汤水水、热一点的东西。
1: 是的，
0: 对吧？
1: 然后真的，它在这个汤里面浸满了汤汁儿的时候啊，真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好吃。然后它自己还特别 Q 弹，因为虾肉含量60%。
0: 我跟你说，我前两天怎么弄啊？有时候晚上回去直播晚了，我要下个泡面，泡面里边我再。
1: 放点丸子，
0: 然后呢，我再放点啥呢？放点绿叶菜，然后有时候再配一个荷包蛋之类的，对吧？
1: 是的，
0: 这个就能，我觉得啊，很好的解决了，有碳水又有蛋白质。
1: 是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哈，18.几。我这边再给大家就是撕开一个看一下，这里面啊，绝对不是你想象中那种像淀粉肠一样的，是不是只有淀粉呢？是不是粉很面的那种感觉？不是的，我们里面是大颗大颗的虾肉，它是有虾肉的纤维的，虾肉的肌理的，大家能看得清清。清楚楚吧，而且你看它放在那个泡菜锅或者是冬阴功锅里面，因为它有气口，所以它能吸味儿，所以在汤里面特别特别的好吃鲜美啊。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们反复强调了，观众朋友，
1: 掉了，
0: 我们待会儿吃。上菜人数很高，因为呢，保证虾的含量要在60%以上哈。而且关键今天八袋装也就是4斤的量带回去199块钱，你觉得多的话没关系，亲朋好友啊，或者说邻里邻居啊，你4袋我4袋分一下，对吧？
1: 对，
0: 咱们到了冬天的时候做个部队火锅呀，各种什么川式麻辣火锅啊，
1: 对，
0: 香锅呀，对吧？做个汤啊都离不开虾滑啊，
1: 空气炸锅一炸，好吃的小零食就来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多买几组，我们有18个月的保质期，而且这个在冰箱里很好放，它就是一盒一盒平平整整的，
0: 对，
1: 多买一点，因为这是在东方购物第一档直播才能给大家199，八大袋4斤的优惠哈。
0: 所以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零2151111999000。

0: 看一下大家啊，现货不多，现在只剩最后5分多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一共是8袋4斤带回去啊。天气冷，对吧？有时候呢，我们不想出门的时候，在家随便将就一个菜一个汤。
1: 对，
0: 那你想虾滑其实很方便的，做菜做汤都行。
1: 它首先是肉，另外它是非常健康的虾肉，就是高蛋白低脂肪低胆固醇，老年人孩子都吃得动，老年人没牙了，你也可以稍微抿吧抿吧，都能把它抿碎，对不对？而且对于女性朋友要管控身材的，它的热量特别的低，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男士朋友要健身呢也很适合。所以全家老小都特别喜欢它。第二，它不是淀粉丸子，不是那种所谓的面粉丸子，加了一点那个虾的香精啊。
0: 对不对？调味的这种，对吧？一点那个虾的风味的东西，或者是只有60%以上。您吃到的口感，我一点不骗大家，大家收到以后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就跟吃那个鲜虾别无二致，就非常类似那种吃鲜虾的口感。
2: 所以啊，反复提示大家啊，蒸蛋也好，煲汤也好，空气炸锅弄也好，或涮火锅也好，这都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做法。
0: 丝瓜汤，哎呦，好鲜！
2: 哎，丝瓜汤、豆苗汤里头，对吧？哎，你都放一些。 这个虾滑，然后呢都非常的方便啊。反复提示大家，天凉了，咱们在家里头呢准备这些东西。透明的包装，然后呢您拿到手之后呢，里边的这个虾球每一个都看得非常的清楚啊。
1: 是的，
0: 一次全家人吃一就是一顿就够了哈。如果你说我只吃半顿的话，我也很好收纳，不像那种要挤出来的虾滑，剩下的不知道怎么收纳。
2: 是的啊，所以直接是成品，咱们做好了更方便了啊，快手菜咱们准备一些，而且呢基本上呢虾又特别的好熟，
0: 是吧？
2: 哎，我们备在家。 家里头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直播鲜货不多，因为呢，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保证到的是什么？就是每一袋啊，虾的这个含量非常的重要。你不能说我20%、30%，对吧？这个也叫虾球啊。咱们保证虾的含量60%以上，对吧？鲜虾的这个味道我们要保持住，同时啊。 8袋装东方购物的价格199块钱，
1: 是的，还有1.9元的积分 ，APP 订购还能再减5元，相当于1.92袋，也就是4斤。你想想看，这样的价格买鲜虾、买一斤，你还有头尾，还有内脏要去。
2: 对，
1: 我们这样的价格直接买的是纯虾肉，60%以上的虾肉做的虾滑，成本很高，口感很好，营养很好，但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给你一个超级优惠的价格，大家真的多囤几组，保质期有18个月的时间。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啦。

0: 200多位，接近300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拿到手啊，咱们做汤啊、蒸蛋呀、做火锅呀都可以哈。
1: 没错，全家老小都特别的喜欢，老年人吃得动，补充蛋白质，小朋友更是喜欢吃虾，而且对于我们上班族来说，不用洗肉、切肉、料理肉、腌肉，也不用买虾、剥壳、去肠线，那些时间都替你省掉了，拿出来都不用解冻，直接烹饪，5分钟就出成品，所以对我们繁忙的这个工作人群实在太友好了，
2: 是
1: 又有营养又美味又快手，关键是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就给了一个这么惊喜的价格。
0: 对，
1: 在外面这样的虾滑可能100块钱一斤都买不到，因为它的含虾量是60%以上，我们今天合下来40-50一斤，
0: 哎，
1: 这个价格真的不得了。如果你去外面买过鲜虾就知道，新鲜的南美那个白对虾也40-50一斤，但是我们
0: 那你还要去头去
1: 壳，你还得去头去尾去虾线，还有损耗，自己要承担那些风险。今天什么都不用管，拿出来做熟了，吃到嘴里就跟那个鲜虾肉好像好类似的感觉啊。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8袋装，每一袋呢都是250克的分量，8袋呢下来是4斤，199块钱，积分还有1.99元，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的优惠啊，很划算。如果你觉得多的话，邻居分一分，对吧？
1: 很好的礼物、
0: 哎，是特别棒啊。我们呢都秋冬季节了，尤其是现在深冬季节了，
1: 对吧？对，
0: 咱们把虾滑呢备在家里头，想吃随便呢拿出来，几分钟就容易熟了啊。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您按1号键自动订购了，800-708-800，手机铃151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朋友许明，我手当中藏着一双鞋，啊，观众朋友们，我手当中可藏着一双鞋呢。来，三二一，请看，鞋来了，果然藏着一双鞋，超级柔软，
4: 超软，头带牛皮的，
3: 超轻，头层牛皮。嗯，今天我跟您给大家介绍的就来自于老爷车的牛皮鞋。
4: 对的，男鞋女鞋都有啊。看到我穿短袖意味着什么？春暖花开了，对吧？比较厚重的靴子应该换掉了。就是开春的时候、春夏的时候、春秋的时候穿什么样的鞋子，就应该选择低帮的、柔软的、头层牛皮的。今天我们男款女款都有啊。女款维力拿在我手里的是黑色。头层牛皮的光泽度看到没有？又柔软又亲肤，
3: 这皮子真好。
4: 我们是做到了荔枝纹，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刚才许明也在说，好有设计感哦。
3: 对，像小花朵，
4: 它有点小花朵的感觉。
3: 对。
4: 然后呢，让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的位置得到一个很好的修饰，就会显得脚步并不是特别的肥，对吧？然后鞋带的位置，很多人说是不是系鞋带的呀？我这个腰腿不太好，不太能弯腰，来，全部都是弹力橡筋，所以你这个脚背比较高一点，
3: 没事。
4: 然后呢，脚步比较肿胀一点，这个。地方都有余量，
3: 对，
4: 甚至于侧边的这个位置啊，你比较容易有拇指外翻的脚踝骨这个位置也可以的。另外呢，很多人说，哎呀，千万不能够滑一跤啊，伤筋动骨之类的。我们这个鞋底啊，是做到了一个橡胶大底，不仅橡胶大底，而且全部都是冰刀纹的齿轮状。这种齿轮状就像那种高端的轮胎一样，牢牢的抓地性。大家想到啊，四月份踏青以后，基本上我们这个鞋子是肯定穿得到了。
3: 对，
4: 你要踏青啊，然后雨水比较多啊，路面有点湿啊，它能起到很好的防滑。那我们春暖花开以后，那种阔腿裤也可以搭。然后呢，那种天鹅绒的袜子，然后搭我们这个小鞋子也是可以的啊。今天我们女款尺码是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我搭的是黑色，
3: 上脚，
4: 然后黑色上脚啊。
3: 好看的，
4: 对吧？好看的，
3: 而且还显个儿。
4: 对的，袜子是亚光的，但我们这个跟基本上是有3公分左右，包括这个跟哦，全部都是很软的、Q 弹的。
3: 你知道我看到皮鞋，我就会认为那个
4: 硬硬的，对吧？走路不舒服的，打脚的，但我们这个全部都是软东东的，
3: 对，
4: 3公分，然后上脚以后穿脱也很方便。你看我脱掉以后，对吧？哦，我拇指外翻的位置来了。许明每次看到我都说，李毅，看不出来哦，你拇指外翻这个骨节这个地方还挺大的。对的，但因为我们是头层牛皮，柔软，再加上拇指外翻的骨节位置是放开的，穿了以后就不显得脚很肥。现在我把这个鞋子穿进去啊，基本上后跟的位置一拉，就好了，
3: 是
4: 穿脱很方便，头
3: 跟
4: 牛皮的，
3: 对。
4: 然后呢，脚脱出来的瞬间也没什么异味，就是一双小黑鞋，我觉得对于很多女性朋友们来说应该是必备的。但有很多人说，我的鞋柜当中黑色已经有了，
3: 那怎么办？
4: 没问题。今天我们女款还有一个棕色给到大家，
3: 是
4: 黑色或者棕色，199。
3: 199啊！你这个鞋子看上去怎么可能199？
4: 对，许明跟我说，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头层牛皮的，199。
3: 不是，你别说199，1299、1599，牛皮鞋不是很正常吗？
4: 而且还是2026年的新款，像这个棕色还是属于春季的限定色。
3: 那你再怎么说899啊？你599吧。 1199太过分了。
4: 对的，你那双鞋更厉害。
3: 我跟你说，你那1199像不像咱俩卖的那个夏季的那种凉鞋？
4: 对，织物的，没有什么皮的。
3: 你回忆
4: 回忆啊。
3: 那既然已经说到这儿了。那要不然我给大家先上脚穿一穿，感受
4: 看一下蓝色的。
3: 因为我一开场给大家看过，说实话，简单看过啊。先上脚，
4: 款式。你
3: 先对，先看款式。爷叔们喜不喜欢这个款式？我先穿了一个黑颜色的，最经典的黑颜色。我先跟大家讲啊，这极其的方便穿多，看，脱下来了，哎，穿进去了。
4: 一脚蹬，
3: 穿下来脱进去了啊。然后你再看啊，即便你脚背有一点宽没关系，在这里看有弹力橡筋，看，所以有高脚背的，哎，也不害怕的。还有这个鞋，你就看这个光泽度。
4: 哇，头层牛皮，哎呦，亮亮的，
3: 果然高档的啊，不一样的。你人造的或者是皮什么皮人造 PU 的是跟这个天然的是不一样的。
4: 对的，而且 PU 的鞋子对于很多男士来说容易出脚汗，你这种革的 PU 的，然后脚汗哒哒滴，对吧？现在是明明赤脚穿我们这个头层牛皮的鞋子，都感觉不到脚湿哒哒的，
3: 软软的，
4: 很干爽的。
3: 而且这个上脚型挺好看的，我看。这个底也软的，
4: 男士的鞋子也是有3公分左右啊。哎，
3: 有哥们就问了啊，说你这个鞋子看起来跟这个平常的皮鞋不太一样，是哪儿不一样？还说不出来。我告诉你，这个答案就藏在于这一些的
4: 车线的位置，
3: 车线的位置，对，手工车线的位置，
4: 手工鞋。哎，
3: 在这儿你看，上下几乎平行的，这都是给你手工进行车线的，整双鞋没有任何有一滴。
4: 胶水
3: 都没有，而且因为它手工车线，所以走的纹路非常的细腻，整体鞋的款型又特别的漂亮，还有你看看这个鞋底，鞋底的柔软度，所以刚开始我把它藏在我的手心里了，我说这个鞋子在哪里，我一开场是不是这么说的，是不是这么藏着的，观众朋友，哦，原来鞋子是在这里的，所以当您要出去旅游的时候，想要穿雪上跟脚的，哎呦，包括你跳跳舞的，愿意爬爬山的，你说我不要搞那个硬邦邦的，而且还不能硌得慌，还要软，这个鞋简直绝配了。
4: 还得防滑，
3: 防滑，
4: 对吧？说到防滑，你看啊，这里有一个有机玻璃板，很多人都知道有机玻璃是很滑的。
3: 是，
4: 我直接把我们女鞋啊，男鞋女鞋是一样的，放上去。45度倾斜，快90度了啊！
3: 可以啊，可以。
4: 就是放到哪里，它定到哪里。
3: 对，
4: 因为背后的这个位置全部都是橡胶的齿轮状，就跟轮胎一样，它有牢牢的抓地性。姐姐们、阿姨们、叔叔们，放心买，放心穿。
3: 对于这个尺码啊，颜色是这样的，反正呢一个黑颜色，还有一个这个是
4: 蓝色，
3: 蓝色的啊，男款的两个颜色供你选择。尺码男鞋39到43，女鞋呢35到39，就是正码正拍就行了。你把您家里啊就当做一个试鞋间，你这两个颜色都喜欢，咱就都订回去。特别是男性的，有时候黑鞋太多了，你就订个蓝色的。女款的那个黑鞋太多，
4: 棕色的
3: 就订个棕色的。
4: 订棕色，女款两个颜色，棕色、黑色。我拿在手里给大家看啊，两个颜色都属于深色系的。这个是黑色，就是我上脚穿的，百搭度比较高。这个是棕色的，棕色的啊。然后男士也两个颜色，黑色和蓝色。
3: 蓝色的啊，
4: 我觉得蛮好的，就是黑鞋黑色的男女都有，然后当中就不一样的还有个蓝色给到大家。
3: 如果这个爷叔很潮的话，
4: 就买这个蓝色。
3: 对，他愿意穿一些鲜亮颜色的。
4: 是的，是的。
3: 啊，我跟你讲，是这个风格的爷叔，你就给我定这个颜色。
4: 刚才我们说到老爷车这个品牌，很多人说上黑个老克了，谁说的这把子？知名品牌啊，皮子用的又好，男士还是手工鞋，做到199的价格，第一时间来抢你要的颜色和尺码哈。
3: 大家是0205111999000。

0: 九九，是幺九九，它是幺九九，
1: 惊呆了，这个价格，
0: 惊呆了，
1: 就跟明明讲的一样，我们夏天买的很多凉鞋，
0: 也是幺九九，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别说头层牛皮了，
0: 就是
1: 没有一点点皮的，基本上一九九的价格，
0: 对
1: 吧？
0: 对啊、
1: 我们今天是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知名品牌、然后有着多年的历史，再加上我们做到头层牛皮，男鞋还是手工鞋，做到一九九，这个价格是很值的。
0: 对的，
1: 我觉得我们对于鞋子啊，其实是有点讲究的，
0: 要的，
1: 特别对了很多上了年纪的时候，拇指比较外翻呀，骨节比较大呀，像很多爷叔们啊，风里来雨里去，走路比较多，一双舒服的鞋子走路就是舒服的，不硌脚的。然后呢，到了踏青四月份的时候，我们正好到穿这个鞋子的时候，你如果一双鞋是硬邦邦的，很挤脚的，鞋楦是不舒服的，穿着走路、逛街、踏青都会感觉到不舒适。
0: 还有的人愿意出脚汗闷的
1: 闷脚的，
0: 夏季本来就热，然后你再走点路又更出汗，
1: 对的，
0: 这多臭啊！
1: 是的，第一鞋子里边容易有异味，第二你脚上出了脚汗以后，在鞋子里边容易走路打滑，
0: 对呀、
1: 第三，你知道我们男士的鞋子为什么做到手工吗？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很多鞋子脱胶，就是因为你脚汗长时间的侵蚀，让这个胶脱了。
0: 我再有一点，我的感觉啊，我总觉得男人可能干活或者是走的路要比女人
1: 更多一点，
0: 所以他要真的是胶来，他的这个使用率、生命寿命，他这个胶的不长，
1: 对的，
0: 所以就很容易开胶。
1: 还有很多的鞋子，你会发现拿到新鞋，打开鞋盒就一股味道，这是什么味道？胶水的味道，
0: 甲醛的胶水的味道。
1: 对的，对的。所以像男士这做手工鞋还一九九，超值吧？
0: 超值的。
1: 那女士，我觉得是赢在颜值方面。包括很多人说到皮鞋会不会很重？我们老爷车的品牌在女鞋当中的开发做到了一个柔革工艺，就除了让头层牛皮的皮张变得更软之外，更舒适之外，它的分量做的也很轻，所以女性朋友不用担心。像我妈妈腰腿不是很好的，膝盖不是很好的，就不太能够穿很重的鞋子。一双很重的鞋子穿了以后，走久了之后，膝盖也不舒服，腰也不舒服，腿也不舒服。我们的鞋子是皮鞋，但很轻，包括底部做到一个牛筋的橡胶大底，防滑性也很好。好多这个姐妹们啊，还有很多阿姨们啊、叔叔们，现在疯狂订购当中。这个颜色是我们女性的棕色，我们女士部分有棕色。这个颜色是我们春季的限定色。
0: 我要看到这个棕色。又要插句话了又看到你的发色
1: 发色
0: 如果很多阿姨啊
1: 想头尾呼应对吧？
0: 对啊，首尾呼应一下，脚尾脚头呼应一下。你的那个棕色的栗色的发色，
1: 好看的，
0: 你就穿上这样一个就像栗色一样的小皮鞋。
1: 因为这个颜色也叫做美拉德色系，前两年很流行，至今依然很流行。你看我在节目现场是黑袜子搭黑鞋，
0: 是。
1: 但你跟我们模特在外拍的时候，黑袜子搭这个棕色的鞋子，
0: 可以啊，
1: 也是好看的。但我提醒大家，棕色我们的这个数量很少，数量很少。现在这个画面你就可以想象，春暖花开之后，阿姨。你们穿着这个鞋子到故村，到这个什么桃花开的地方，到什么樱花开的地方去拍照，穿这个鞋子好不好看？
0: 好看，但是有一点我要自豪一下了。这男鞋爷叔今天发力了，
1: 发力了，
0: 老发力了，黑色的爆好，我跟你讲，
1: 真的就是明明穿的黑色，叔叔们真的值得抢的，
0: 值得
1: 对，值得抢。男士这个鞋不是我在夸，我都摸了材质，
0: 我看到许明穿了，莹莹帮我再来感受感受，
1: 对吧？
0: 你帮我感受感受，如果你给你老公或给爸爸买的话，你会不会买？
1: 会会会，
0: 你给我说说。
1: 我首先第一拿到鞋子之后，我没有闻到异味，为什么？很多异味就是源自于胶水释放出来的异味，
0: 对的，
1: 懂不懂？但是我们男士的鞋子是手工鞋，所有的马克线，所有的走线，全部都是手工帮大家打造的。
0: 是。
1: 现在我提示大家，男款的黑色
0: 卖爆掉了，卖爆掉了。抓紧时间，
1: 就是叔叔们啊，还有好多叔叔可能现在上班，是阿姨们在给老公买，对吧？
0: 该买一下，心疼一下。
1: 是的，是的，心疼一下，因为我觉得很多阿姨们哦，真的是家里的顶梁柱，其实是分。就是在家里干活多还是外面干活多，一般就是厨房呀打扫啊都是妈妈们阿姨们在弄，但是外面买买东西啦，开开助动车啦，跑跑超市啦，可能是很多男士亚索们来奔跑
0: 亚索们
1: 奔走当中，
0: 这个面子啊，说实在话，那兄弟之间有的时候在外面喝个茶聊个天儿，人家一般的看在你脚底下一看，人家也都说了，说哎呦你这个鞋子不错，哎有档次哦，头层牛皮的，人一猜，哎呦你不带一个八九百啊什么，你真的你爱人真舍得给你花钱了，你自己一偷偷乐就好了。
1: 对，台湾的一九九，
0: 是的，一字开头开玩笑，
1: 对，一九九头层牛皮，我觉得阿姨们在给老公选鞋的时候更应该选头层牛皮，因为很多爷叔都脚汗比较多，所以你穿头层牛皮的鞋，它上面的这个毛孔啊能够帮脚上的脚汗做到吸湿排汗，这个是我们外拍的男模，他是赤脚穿我们这个鞋子，为什么可以穿袜子穿鞋也可以赤脚，但是在外拍以后，我们让模特把鞋子脱掉以后发现没有脚汗， 哦，没有脚汗，就是鞋子内里部分还依然是干干净净的。我在手里哦，因为明明让我感受一下男鞋嘛，
0: 对，让你感受我们的魅力。
1: 我告诉大家，我把我的鼻子啊，凑近闻，就是那种淡淡的牛皮的香味，没有闻到什么胶水呀、异味啊，没有的。第二，你看。所有的柔软度，因为刚才一直许明在捏，
0: 对，
1: 我说我也要捏捏，
0: 你感受感受，
1: 软不软？
0: 你觉得我刚才夸张
1: 没夸张？没夸张，头层牛皮上面全部都是荔枝纹、有了这个褶皱之后，你会发现它也不易留什么痕迹，
0: 对，
1: 对吧？然后在侧边这个位置啊，有弹力上筋的、看到没有？爷叔们，你们脚背稍微高一点，这里两侧。这个地方也有
0: 啊，
1: 全部都是有弹力橡筋。另外，我特别要讲这一圈，
0: 怎么说？
1: 如果是机器做的或者是胶做的，没什么稀奇的，对吧？只是为了好看。但我们全部都是手工马克线，
0: 手工手工啊。
1: 然后这个地方也是啊，
0: 手工手工啊，
1: 手工马克线，
0: 这就值钱了，
1: 对吧？你就是出脚汗时间久了，遇水时间长了，它没有胶给你脱，
0: 对，
1: 对吧？它没有胶。
0: 对。
1: 然后刚才很多人说许明手劲很大的，所以熬得动。我一个小女人也能够熬成这样哦，软吧，包括脚后跟，爷叔们，脚后跟这个地方不磨脚，
0: 不磨脚，
1: 鞋型做得好，然后里边还有我们的 logo， 老爷车，老爷车，底部哦也一样的冰刀纹齿轮状的，这种都是防滑的，
0: 特别好，
1: 爷叔们放心啊，放心。现在黑色卖爆了，男士是39码到43码，正码正拍。
0: 上脚先给大家再来展示一下啊，这个一脚穿脱到底方不方便？咱需不需要一定要弯腰驼背的这样来回弄，挺麻烦的。你看看，给大家看，
1: 不需要，
0: 脱出来了啊，穿进去，穿进去就好了，
1: 丝滑入内，
0: 而且还比较跟脚，脚面高一点没有关系。刚才说过了，这上面你看，大家看到没？这个弹力橡筋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我稍微动一动，看得出来的啊，你看。即便你搞脚背高也没关系，然后因为刚才说到荔枝纹，即便我拗来拗去，拗来拗去，最后前面
1: 这双鞋
0: 几乎没有什么太让你觉得，哎呦，这鞋刚穿没到一个小时像旧的。
1: 对，
0: 有些鞋就太亮了，所以
1: 因为头层牛皮韧性强，弯折多少次之后，在表面不留什么痕迹，知道吧？
0: 这看这样弯的，这样弯的，这样弯的，打开之后，是不是
1: 平整的？
0: 对，整体上是比较不错，我是觉得挺好看的，尤其是这几个手工缝线的地方就显档次。
1: 对的，手工鞋，爱某仕的包包位为什么贵？它没有胶，手工缝制，鞋子也一样。我们男鞋为例啊，做到手工马克线，然后头层牛皮。老爷车源自于意大利的品牌，1999，对，供应商跟我们开会，我跟许明两人都说，是不是我们听错了？
0: 1999，
1: 对，1999。然后底部很多爷叔们关心防不防滑，来，我这个是油漆玻璃啊，来放在上面，在平整的情况下肯定没问题嘛，来，45度，
0: 一下子抬这么高，
1: 来，再抬那么高，
0: 哎呀，可以了，
1: 没翻车吧？对吧，叔叔们，没翻车吧？
0: 没翻车，
1: 那我们放到这儿也是，放到这儿也是一样的，任何一个地方，很多人说。没有什么猫腻吧？来，我再反一面给大家看啊！来，在这一面，
0: 多负责，多认真，
1: 跟着多负责，多认真，
0: 对啊，
1: 对吧？45度倾斜，抓地性很强，所以叔叔们、阿姨们，老爷车的品牌鞋子随便，就是随便穿，随便买。我说到这个价格1999，很多爷叔说，其实我老婆给我买双皮鞋，下雨天了不舍得我穿，然后呢，如果逛超市时间久了嘛，不舍得我来穿，
0: 会的，
1: 旅游也不舍得。现在1999随便穿，你现在买一双格的旅游鞋，叔叔们、阿姨们，可能都不止1999的价格吧？
0: 你就是1999，咱也不穿吧，又臭，
1: 到时候不透气。
0: 关键是1999的，你说有的现在人造革一定是臭的不得，也不一定。但问题好的人造革，它的价格真的很贵。
1: 对的，
0: 是真的。如果做到跟皮真皮的几乎同等的样子，那种革，它的价格非常贵。如果特别低端的价格的话，您就穿吧，一穿一个臭。
1: 是的，现在是这样的啊，我们男女款都各有两个颜色，女款两个颜色，这个是黑色，
0: 这真漂亮。
1: 然后这个是棕色，
0: 上面开小花朵，
1: 大家看一下啊，它也是啊，头层牛皮。

0: 门尺码像4142、43在热卖当中。
1: 女款是35到39啊。它的女款热卖尺码一般
0: 3637。
1: 如果两个颜色，假设爷叔姐姐们都喜欢，都订回去，免费在家里试，免费退，明白了吗？喜欢哪个留哪个就行了，我都说免费了，干嘛不试起来？两个都订回去，02151119000。

0: 多好看。嗯，老克拉的爷叔们，这个蓝颜色的可以入，可以喜欢，可以想的，有什么不敢想的呀？您这个小西装、小领带，那个小那个脖子旁边或者扎那个，那多好看呀，领结多好看呀，对不对？所以有的时候您手里拿那个一些其他好漂亮的小包，配上一双亮亮的小皮鞋，咱出去旅个游啊，拍个照也很出片的。所以如果你家里面的黑颜色的皮鞋忒多了，那你就换一个蓝颜色的。但是啊，话说回来了，确实咱今天黑色卖的是爆好的。
1: 对的，因为黑色更经典、更百搭，
0: 而且更稳。
1: 对，就任何衣服颜色都能搭。对，您今天穿了蓝色的衬衫搭这个黑色的绝对没问题，
0: 一点不会。
1: 但是如果蓝色的衬衫搭那个蓝色的鞋子也可以，
0: 对吧？
1: 女士阿姨们也是一样的，你家里如果小黑鞋比较多，今天我们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棕色。今天我们男士抱歉，女士有点弱，我觉得我待会儿得换双棕色的让阿姨们看看。
0: 你得抢抢镜，
1: 就是要齐头并进嘛，对吧？老爷车这个品牌今年是2026年马年的第一档巨献，我们肯定作为供应商来说也是希望能够卖爆的，因为这个价格说句实话，我们开299也完全是可以的。
0: 299实在是太
1: 对吧？头森牛皮的男士维力手工鞋，对吧？但我们今天做到199，都是希望卖爆，而且买这种鞋子，说实话啊，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首先，春天是可以穿的，现在就是春暖花开，我都换短袖了，对吧？春天的鞋，然后呢，到了没有太热，就是初夏也能穿，然后到了秋天还能穿，对吧？我甚至于觉得像这种皮鞋哦，它是在时装当中带有一点休闲感的。像我们就是外拍的模特儿，然后搭黑色的袜子，然后呢，哦，这是女模，搭这个就是棕色的。
0: 哎，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感觉这个显得脚好小。
1: 对的，哎，有没有发现？对的，因为它是圆头，圆头对于就是拇指外翻，还有对于五个脚趾是特别友好的。因为有一些尖头鞋，其实对于很多男士来说，我以前很喜欢穿尖头鞋，所以导致我的那个拇指外翻。后来我一直以为穿尖头鞋很时髦，男士看了会很喜欢。后来很多男士跟我讲，其实看到女士穿尖头鞋会觉得有点攻击性，就是过于时髦，但是穿着起来会让人觉得不是那么舒适。后来我发现，哎，其实我们女性在月挤的过程当中，应该更加追求舒适感强的鞋子，所以这个鞋子我穿上脚上以后发现，哦，五个脚趾、十个脚趾在里边是有舒展空间的。
0: 你说的是一个实穿性。我再说一个，我从肉眼感觉啊，比如说像我妈妈有的时候说的皮鞋都是类似于像圆头的，就其他的一定的年纪年长的女性会稍微丰腴一点。如果是特别瘦的，比如说可能颧骨或者像你这么瘦，对吧？你可能穿一点点有棱角有尖尖的，我觉得没有问题的。但很多阿姨一旦丰腴起来呢，你这个鞋子跟你的整体的身材不太搭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点
1: 头重脚轻。
0: 没有这个鞋，你回去穿这个鞋的小圆头鞋，跟您现在的身材搭配起来会绝佳。因为咱们的年纪到这儿了以后呢，我是认为穿一个小巧可爱的，更加的可以让你减龄。而且在我们年轻人的心目当中，我觉得这个阿姨好可爱。
1: 对，
0: 我是会用可爱这个词，
1: 是减龄嘛？
0: 减龄了，减龄，就会觉得很
1: 而且对于很多阿姨来说，穿这种圆头的鞋，然后平底的，稍微带点坡跟的，更稳。
0: 对的，
1: 因为你的分量重了以后，你再选择那种小高跟的，有点感觉撑不住，就是头重脚轻的感觉，因为你所有的分量都在脚嘛，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是男士哦，
0: 卖爆的这个，
1: 男士的黑色卖爆了，
0: 都不用犹豫。
1: 叔叔们，你们怎么那么有实力呀？
0: 因为有实力是在于价格低
1: 啊，价格便宜，对吧？
0: 199，
1: 太太们买鞋都是299、399的，然后太太们一想给老公买双鞋199，还投资牛皮的小跟鞋，
0: 一看299不买了，199买，
1: 对吧？甚至于两个颜色纠结，两个颜色可以都买。我们男士部分两个颜色啊，我们是那个黑色以及我们的蓝色，男士尺码从39码到43码。现在40、41、42这三段男士的黑色鞋子的尺码在热销当中。今天我们不补货了，叔叔们阿姨们行动得抓紧时间。
0: 这价格不补货的原因，大家都能理解。
1: 是的，因为价格划算嘛，对吧？哎，其实这个时间段是好多这个阿姨们、叔叔们在接小孙子孙女儿。刚才我听到明明在打电话，也是在跟妈妈打，对吧？在学校门口接。
0: 对。
1: 我发现，其实，在学校门口在等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双舒服的鞋子也很重要。你说挤脚的，然后呢，感觉的水门钉地板容易打滑的，因为一旦接到小孩之后，小孩是往前冲啊，老年人在后面赶着追啊，拿着书包，所以一双舒服的鞋子很重要。像这个鞋子完全可以。现在看到的是比较时髦一点的爷叔们会选的蓝色。哎，我突然发现牛仔裤很搭，就蓝色系的、浅蓝色系的牛仔裤，包括还有很多爷叔如果穿白裤子的话，搭这个蓝色也是可以
0: 的。所以我就是心中住着一个潮流心脏的
1: 潮男，
0: 潮男啊，一定要选择这个蓝色。我一说实话，你回去是。你经典的要有一个黑色的应该有，但是蓝颜色的，你说我那颗心呢， 那个就是就一蠢蠢欲动，
1: 春天到了，对吧？
0: 春天到了，
1: 春天到了，春天到了。
0: 哎，我一定要打扮的好看一点的。那我跟你阿姨出去的时候，我得穿的好看一点，我不能你阿姨光好看，我这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你跟阿姨一起嘛，对不对？
1: 是的，有的时候很多人说，老公的面子不一定是车子什么什么皮带，太太就是你的门面，对吧？然后今天我们女款我换了一个棕色的啊，棕色的，因为刚才一直展示的是黑色，可能很多阿姨们的鞋柜当中就是说黑色比较多了，这个颜色是属于有点焦糖色的感觉，看到没有？小圆头的设计，小圆头的设计，再加上头层牛皮，头层牛皮，穿多很方便，穿多很方便，你有拇指外翻也不用担心，就是像我这个拇指外翻这个地方相对来说比较宽一点的，小圆头的鞋子也是有包容空间的。
0: 哎，你脚是多大吗？
1: 我是38。38，
0: 这是真的小巧可爱，对吧？看不太出
1: 来，对吧？然后呢，你搭黑色的这个袜子也绝对没有问题。甚至于很多人说我到了下午时间段，脚背会高一点、胀一点，怎么办？这个地方有空间，它是弹力橡筋，这个只是起到装饰作用的
0: 啊，不需要你系
1: 的，因为它比那种魔术贴显得更高级，有没有发现？很多魔术贴有点幼稚，然后这个是弹力橡筋，对吧？这个地方全部都是带弹力橡筋的，头层牛皮哦，而且你看我按压下去的过程当中。我们在脚尖的位置还帮你做加高的，所以这个脚趾头的位置，五个脚趾在里边是绝对有舒展空间，不压你的脚背，不压你的脚趾，穿着起来还很舒适。哎，
0: 刚才不是给大家反复展示的是蓝颜色的吗？所以我手里拿一个黑颜色的，同样我塞进去以后，大家看这个鞋多大的个。哦，
1: 软软的。
0: 这个不用，如果它鞋底硬的话，你不要做这个姿势了，你这个想动都动不了，你硬熬都熬不了，稍微给它稍微。
1: 弹了，弹开了。
0: 这个柔软程度，这还用我说吗？观众朋友们，爷叔们，
1: 爷叔们嫌鞋子硬的，嫌那个鞋底硬的。
0: 还有，你要害怕这个鞋底容易折断，都折这样了，我都折多少次了，都断了没呀？对吧？当然，一个是刚刚新的哈，那我就这么折，
1: 还有确实回弹性好，
0: 确实好，
1: 回弹性好，
0: 确实不错。再一个刚才说的这个皮子，如果这是我里面的脚趾头，大家看。这脚趾头在里面，你看看到这个，这就当年的脚趾头。你看看这里面空间，碰它硌不硌得慌？不硌得慌，你就像穿了个皮袜子一样的感觉。然后在这儿，如果脚背啊，假设我这是脚背高啊，假设啊，你看看，
1: 你看两侧都有弹力橡筋，
0: 你看可以把它拱起来的。比如说你可能忙点什么东西，一蹲弯腰，有的鞋子就因为鞋带系得很紧，你的脚背勒得难受得不得了。你这时候一弯腰，哎，你看看，你看这一弯腰，这个鞋头是不是紧跟着来了？
1: 这双鞋子它会跟着你脚步的律动，皮张在律动。我刚才觉得许明讲的一句话特别好，他说像一双皮袜子，
0: 是，
1: 就是不像很多皮鞋重重的，
0: 就这么轻，
1: 我们又轻又软，然后还防滑。其实防滑轻嘛，
0: 轻啊，轻了，
1: 防滑性啊，我来这个啊，这个地方来。45度倾斜，对吧？它是抓地性好，你要去踏个青，爬个坡，然后在水门厅地板上走一走，我甚至胆子再大一点，可以举到那么高，
0: 可以了。
1: 就是男鞋女鞋都能做到防滑性，
0: 是
1: 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是手工鞋，
0: 是的，
1: 它没有用胶哦，一滴胶水都没有。哦，
0: 对，这个还没给大家看呢，刚才您说的
1: 马克线的位置
0: 都是手工的。如果爷叔很潮，心中住个蠢蠢欲动的心，你就买个这个蓝颜色的。你看人走的马克线走的多漂亮，手工的确实不一样哦，大家自己感受感受。如果你说我怕水，把我那个鞋底的那个胶浸什么开线，不会的，这是手缝，没有胶啊，这里面一滴胶水都没用，而且这个鞋垫也够柔软，摸起来抬起来，反正我目前为止我里面是光脚丫的，所以我一点都不害怕。好了，那我们今天再把尺码跟大家再说一下，我们今天男码是从39到43，里面当中的41、42爆卖。
1: 爆卖黑色的414240，快没货了，男士。女士呢，两个颜色。我第一趴穿的是黑色。

0: 现在是棕色在热卖当中啊，棕色在热卖当中，焦糖色，它有点焦糖色的感觉，卡其焦糖色的啊。然后我们女鞋的部分是35码到39码，现在36、37、38的棕色在热卖当中。
1: 哎，喜欢两个颜色，你说难以取舍，尤其是阿姨们、姐姐们难以取舍的话，你就两个都订回去，家里当做免费的试鞋间，喜欢哪双留哪双，另外一双不喜欢免费退我们。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199，我问大家199，你要是买一双鞋子，你想买啥牌子？
1: 革的，织物的，反正皮就不太能想了。
0: 咱俩卖过一些运动鞋，都不见得199。运动鞋那可以用皮的嘛，那不都是一般布的？
1: 织物的，
0: 织物的嘛。啊，
1: 网眼的。
0: 对呀、啊，那还要不止199啊，那还200多了，245啊，什么259之类的。大家想想，我们今天是199，直接，哎呀。一步到顶峰了，
1: 是的，
0: 这材料就用到顶了，
1: 而且还不是厂牌，哦，是源自于意大利的老爷车，就是在很多我爸爸这一代啊，对于老爷车是有点那种老克了情节的，过得老克了车，就是时髦的，然后呢，就是有点生活品质的，
0: 是
1: 追求一点时尚感的，所以你看，一般很多男鞋只做黑色，但我们老爷车品牌还会再做到一个蓝色，对吧？供大家选择，甚至于说我们底部也帮大家做到了橡胶防滑大底，就是。它不光是一双颜值高的鞋，它还是一双实穿性的鞋，
0: 是啊，
1: 让爷叔们啊阿姨们啊在走路的过程当中会觉得说，哎，我这个抓地性还挺好的，不是光有颜值，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客群，我们 MD 了解过的，就是阿姨妈妈们叔叔们既要腔调又要实穿又要性价比。
0: 今天我开着开玩笑跟爷叔说，以前给爷叔买一个399贵，299琢磨，199不用琢磨，马上入，马上入，
1: 因为你想199真的，刚才明明说了一下，别说鞋，买几杯咖啡，一顿下午茶，
0: 没了，
1: 几个面包，基本上也吃掉喝掉用掉了，对吧？
0: 是不是？
1: 这个鞋子在一年四季当中可以横跨穿三个季节。
0: 那对于就是不太想喜欢在咱这个男性成员身上花多钱的阿姨们，这个就可以了。你刚才说了一双鞋三季呢，多值啊，
1: 没有利口，穿下来是吧？
0: 对，
1: 而且对于很多爷叔来说，很多鞋子不是穿坏的，是由于出脚汗，鞋子上有异味，
0: 对，
1: 所以只有把它换掉了。那么你鞋子里的异味是怎么来的呢？你的脚汗怎么来的呢？可得材质闷脚啊，对吧？所以那种革的鞋子啊，或者那种人造革啊，我说的是看似好像很便宜，但是由于有异味了之后，你就把它的那个折坏率就换得很高，而我们这个属于很耐穿，叔叔们的脚在里边不太容易有异味，脚步在里边，像明明现在是穿在里边啊，赤脚穿的，
0: 包
1: 括模特外穿也是的，赤脚穿的，脚步在里边始终是干爽的，
0: 对，这很重要的，而且关键脚垫还柔软的，不会让您硌脚的。你别看啊，我们没有阿姨姐姐们的这个鞋底那么厚，但是一样它的软硬适中，不会外面有个石子，哎呀硌得慌。虽然轻归轻，软归软，但不至于让您连隔个小鹦鹉都不可以，所以出去长久出去玩旅游的时候，爷叔们兄弟们就买这个，不要考虑别的了，他带到您行李箱里面，比如说我脚上穿一双旅游鞋可以的，你就穿一个布的旅游鞋，到该地儿拍照的时候了，这个薄薄的多好啊，又轻，拿出来一上脚一穿，然后你就穿着他那个旅游鞋暂且放一放，你个登个山，别看着这是皮鞋啊，照灯不误，
1: 对的，
0: 照灯啊。
1: 而且我发现说今天男鞋女鞋比较让我觉得好的还有一点是，别看女的有那个鞋带，它是假鞋带，
0: 对，它是假的，
1: 对，还有好多阿姨们说，哎呦，爬山就要穿旅游鞋，旅游鞋都有鞋带的，它很容易在爬山的过程当中鞋带松开了，然后自己们再踩到那个脚的，
0: 对吧？翻下来，
1: 男鞋是更好了。今天我们男鞋不仅手工的马克线，没有用一滴胶水，连假鞋带都没有，它就是那种一脚蹬的那种船鞋，穿起来真的很方便。
0: 好吧，最后6分钟，先跟大家说声抱歉，尤其是咱男鞋的42码左右这个尺码，一个41、42，黑色的啊，就这时候黑色的，马上就要售罄了。如果售罄的话，不追加预约了，因为从老爷车这个牌子来说，给我们做到199，199哎，
1: 广告置换
0: 199，
1: 真的，明明真的是广告置换啊，广告置换的价格，抢这个福利，199元，头层牛皮，男士为例，还手工鞋，
0: 女款嘞？
1: 女款是35码到39码，然后呢有棕色和黑色，现在36。

0: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现在呢，哎呦，我突然突发奇想，想换一下，
1: 想换个蓝色，
0: 试试看，我看看我够不够潮流。
1: 因为喜明一直在说，把自己的家里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他想演播间也可以当这个免费的试鞋间呀，反正黑色、蓝色都行。现在是这样的，为什么喜明会想到换颜色？因为黑色快没货了，黑色的，
0: 尤其4142都没有了，
1: 热门尺码快没货了啊！换了个蓝色，
0: 我稍微的来点画点皱纹啥的，不用画，我一会儿挤一挤就出来了，给大家看一看，
1: 沉稳性对吧？
0: 哎，你看，蓝色有，有。怎么样？
1: 也可以哦。
0: 你我是觉得其实这个裤子的颜色可能跟它比较也比较搭。
1: 更搭一点。
0: 如果您穿一个蓝色牛仔裤，很多爷爷说爱穿牛仔裤的。您如果是爱穿牛仔裤的，还不愿意配旅游鞋的，你说我就喜欢皮鞋，您给我订这个蓝色的，不要订黑的了。如果您就是牛仔裤型的，就给我订蓝的。
1: 因为我个人觉得蓝色更休闲，
0: 多好看。
1: 黑色更正式。
0: 而且在夏季春暖花开的时候，不要老那么沉闷的颜色，动不动就黑，动不动就黑，这多好看呢、啊。然后你看，
1: 对吧？
0: 出抬脚的时候想穿脱。穿进去，然后呢？如果脚面高，脚面高不怕。我这个我是属于脚面低的啊，我是属于脚面低的。还有它所有的缝线的部分，我们就拿这个颜色说，大家看啊。
1: 手工马克线，
0: 手工这
1: 拿到鞋子闻一下，没有胶水味道的，因为男鞋为例，没有一滴胶水的。
0: 对，
1: 手工马克线啊，
0: 多高档，看得出来的。所以人家老爷
1: 手工马克线更有纹理，更有律动感。
0: 而且这看这软的，
1: 对的。
0: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说我上脚穿，你即便外面有一点小石子什么，你不会硌得慌，是。它确实是，你看我这给它折叠进去以后，你放在哪里？
1: 口袋鞋，
0: 口袋鞋
1: 都能够当口袋鞋。
0: 你看就这么薄，然后你这软的不软的一塌糊涂的，而且即便这么折来折去的，它几乎小划痕也没有。这是男款鞋，
1: 男款鞋，女款鞋的棕色现在在热卖当中，36、37、38在热卖当中。我搭的是黑色的天鹅绒袜子，开春以后就这么搭，好看吧？棕色，我要展示一下那个跟，就是好多阿姨们说你这个跟硬不硬，底硬不硬，对吧？底完全是软的 ，Q 弹的，看到没有？而且是齿轮状哦，牢牢的抓地性，再加齿轮状，再加头层牛皮，所有鞋带的位置是装饰，一脚蹬来的，然后拇指外翻，脚踝骨这个地方比较宽一点的，没问题，容纳你的拇指外翻，绰绰有余。脚后跟这个地方也是软的，就不用担心说阿姨们说，哎呀，我穿一双新鞋还得带个邦迪，来一脚蹬，直接就好了。
0: 而且我发现鞋跟地方还比它翘起来一块，
1: 对的，高就是后面的位置。稍微略微出来一点，对吧？让你在走路的时候更稳，
0: 对，
1: 就是整个的重量都在脚上，
0: 这小鞋
1: 但是脚上的能够释放你的所有压力。
0: 莹莹的脚可是38呀，
1: 38。
0: 它小脚，你看上镜头那么小，那么迷你，多好看！所以我跟你说，这个小鞋设计的是有讲究的。
1: 圆鞋，圆头的。
0: 它不是不要嫌你脚丫特别大，可能觉得、可能阿姨个儿也不是高，嫌你脚丫那么大，那多丑呀，对不对？小迷你好看的啊，男鞋的39到43，女鞋的35到39，正码正拍就好了，好吗？如果万一不合适呢，给大家换到满意位置。我个人建议啊，男鞋可能很多爷叔笃定得了，我就是心理潮流，我就是蓝色的，我就是想要稳的，我就黑色的。可能有些阿姨呢、姐姐们觉得，哎，这两个颜色我可能都爱。都定，
1: 对的。
0: 如果喜欢哪个，在家里留下；不喜欢哪个，你免费
1: 退。是的，现在男士是黑色在热卖当中，女士是棕色在热卖当中。不犹豫，不纠结，因为你再犹豫再纠结，
0: 没了。
1: 毕竟这个鞋子有尺码，
0: 对，
1: 而且你的尺码正好是卡在热门尺码的话，被人订到就没货了啊！不预约的，
0: 抓紧时间吧，02151119900。哎呦，这个鞋呀、这个软的我都不舍得脱了。
1: 对的，又软又轻，对吧？赤脚也能穿，是吧？它就是帮大家真正做到了头层牛皮，然后呢，颜色方面呢也做到了比较热卖的颜色。女士是黑色和棕色，男士是黑色和蓝色。现在男士的黑色在热卖当中，男士为例哦，居然没有用胶水哦，就是很多人说为什么我买的鞋子啊、鞋盒打开以后就有股刺鼻的味道，那个味道不是皮的味道，是胶水的味道，什么？就是甲醛之类啊，胶水之类啊，那种异味嘛，对吧？我们今天没有用到胶水，男士，全部所有看到的车线和马克线都是手工的，
0: 真不错。所以观众朋友们喜欢哪个颜色，你说万一难以抉择，尤其是姐姐们的，两个都订回去，不要怕。我们不难为您，哪个不喜欢免费退我们就好了。
1: 对的，
0: 上
1: 不要纠结，尺码不合适免费换、颜色不喜欢免费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反正男款咱爷叔心里住了个年轻的心的哈，就订购那个蓝色的。春暖花开拍照的时候，那个可出片了，尤其爱穿牛仔裤的爷叔就订蓝色的。转身订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你好，我们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许明。
4: 各位好，我是娇姐。
3: 今天我跟娇姐呢两个人，你看看美美的放轻松的踩在了柔柔的地毯上面。
4: 对，
3: 我们两个光着脚丫，几乎光着脚丫，穿着非常舒服的袜子。
4: 对的，
3: 这个袜子的棉还蛮高的。
4: 这个真的给大家做到是宽松口的，然后呢也是棉含量达到90.9%的，非常舒服的这种网眼编织的这个袜子。
3: 对，
4: 所以感觉脚步就特别的放松。我们讲，所以袜子很重要，
3: 很重要，
4: 对不对？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一些老旧袜子，对吧？起毛起球的，或者有些洗的感觉那个就是脚底的部分已经有点什么磨损的、变薄的。袜子也要定期来做更换。你如果夏天，对吧？那个出脚汗的，对吧？闷着脚那个有异味的，选一双什么轻薄，然后呢棉含量又很高，特别舒服的那个袜子，给你的双脚就是很大的一个放松。
3: 今天呢我们袜子构成呢，在我们身后这两个背板上面已经展示齐全了。
4: 是，
3: 要么很多姐姐们想要订单独女袜，可以有单独构成。
4: 是，
3: 单独男袜有单独构成。除了单独男女之外，你说我想男女一起订的话，那就是各七双带回家了。
4: 对的，我们的男袜，如果你只要这个男袜的话，是有总共六个颜色，总共是14双。女袜单独也会有个14双的这个构成
3: 了，
4: 也是6个颜色。或者你说我跟老伴儿，对吧？我觉得每一个人14双有点多了，那没问题，7双男袜加7双女袜。
3: 对。
4: 然后呢，你就不用单独来选择了，全部我们的售价都是199元。那你除一下，大家想199，14双袜子，这每一双袜子
3: 十几块钱，十块钱出头一点，
4: 棉的含量这么高，
3: 对不对？
4: 还有微微一点点氨纶，是带有到弹性的，而且是网眼编织，穿起来很舒服。这个袜子，单双袜子，我们说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3: 如果大家想要在外面看一看、买一买哈，你比如说优某库都是好品质的，但是你要注意它的棉的含量是25%。我们画荧光的黄色，大家看到没？25%，3双卖79块钱，单双算下来的价格是26.6块。在下面，最下面，26.6块。我们今天是10块钱出头，它是26.6块，
4: 是，
3: 而且我们的棉的含量还这么高，
4: 是
3: 90以上。我给大家看看，这上面写的，在这里啊，
4: 它的棉的含量
3: 90.5，棉的含量成分，棉90.5的含量啊，然后呢，其他呢是，这个是锦纶啊，占5.6%，
4: 是，
3: 还有其他的占3.9%，
4: 是。
3: 我们给大家仔细看一下这个袜子的样子啊，
4: 好，
3: 这个袜子呢，首先我第一个感受就是凉爽透气。你看一看，从我们的袜子编织上面你就能明显看得到，你看看这个孔孔，看到我的肉了吗？
4: 它是网眼编织，不是那种特别密或者特别紧，对吧？也比如说脚部那个血液循环也很重要，就夏天你这个袜子轻薄一些，但是我们这个网眼编织这个牢度是很够的。虽然很多如果老爷说你那个脚啊大汗脚，对不对？你可能还不是说那个夏天穿那个凉鞋、休闲鞋、皮鞋里面超级透气。
3: 对，你看这明显能看到我的指甲盖了，这个手指的颜色了，
4: 是，
3: 就说明本身它编织方法呢，上面这一层，也就是我们的脚背的这个地方，非常直透气，
4: 是，
3: 从脚腕的这个位置一直到你脚尖这里面，全部都是这样的网眼编织透气的。然后在您自己的脚踝的位置，这里边
4: 袜筒，
3: 袜筒啊，很多爷叔说我的脚有点肿，或者是有点什么，
4: 就怕那个有勒痕，对吧？那个橡筋细细的那个一圈，
3: 我们这，
4: 但咱们是一个宽松口的，
3: 非常，
4: 咱们是通过这个材质本身的编织，就做到非常的，就是说服帖。 他没有说细细的一根什么勒到大家，对吧？然后脱袜子下来有一圈那个红色那个勒痕。嗯，咱们这个是不卷边，
3: 不卷边
4: 也不往下移，
3: 机器
4: 但是给我们做到整个的一个袜筒啊，就是穿得很服帖，
3: 很爽，很舒服。它不是那种说勒上去以后像一个松紧带一样紧紧绷绷的绷在上面，不是的，
4: 是的，
3: 它是非常松，就但是有回弹力，但是比较松弛的这种袜药。
4: 是，
3: 然后在你的脚的底部。我们是给你加密编织，
4: 是
3: 因为脚底经常摩擦，
4: 对的，
3: 鞋面呢地面呢可能家里面再光个脚走走地板什么的，在底部的这个位置呢是给您做到了一个加密的编织，
4: 因为这个地方磨损会很厉害，
3: 很厉害，
4: 对吧？咱们这个脚后跟每天你这个站立呀，
3: 各个
4: 那个姿势，脚后跟那个承受我们整个人的一个体重的分量，
3: 是的，
4: 所以磨损很厉害，包括那个袜头那个部分，对吧？咱们脚趾走路往前顶，这个地方也很容易磨损。我们也是就是加密的，有一定厚度的这个编织。
3: 是的，还有它的袜根的地方，那更得是加密编织。
4: 对，脚后跟，
3: 很多人就是袜根容易先磨破，对不对？
4: 是的。
3: 所以这个袜根的地方，我会给大家加密编织。所以今天这个袜子呢，你说有多少说到有特点，归之终归有特点。但是呢，从性价比和我们的材质来讲，那绝对在市面上是有的一拼的。
4: 是。
3: 我们单只算了才十，单双一双算了才10块出头一点点。
4: 是。
3: 要在含棉量90.5%
4: 90.5%
3: 高棉的含量里面，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又很透气，然后呢我们编织劳动又非常的够，而且我觉得今天这个一上脚又是一个什么中筒袜，对吧？你不管家里面任何的一些鞋子搭配呀，夏天穿着这个袜子很舒适所以今天你只要来选择你是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3: 就好了，
4: 或者男女都有的话，我们总共是三个货号，而且我觉得这个袜子啊，我们各都是6个颜色，
3: 对
4: 吧？你的一些浅色色系的，或者老爷说那种什么深色色系的，对吧？藏蓝色呀，黑色呀，像女士喜欢的我们的浅蓝色，对吧？那个米色、粉色，全部都有，特别的好。这个袜筒高度你要搭配，比如说一些什么7分裤呀，对吧？9分裤呀，都很好，也不挑那种裤腿的那个版型啊。所以我们这个组合1994双袜子，大家赶紧订购回去穿穿看，特别的好。
3: 021-5111-9900。

0: 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啊，这双袜子是跟市面上比，很多的袜子可能不会用到棉有这么高，有90以上的含量。
1: 是的，
0: 我们达到了90.5的一个高棉的含量。然后我们每一双袜子才10块出头一点，您可以自己去优某库看一看。有的时候优某库那袜子讲这话还不见得透气来，有的时候还有点穿起来有点闷闷的样子。你看看我们今天在脚背的地方有多么的透气，它是采用的编织，好像编织网孔，
1: 对，网眼编织，
0: 网眼编织，
1: 对，它是感觉是比较的轻薄，非常的透气散湿，但是这个编织的这个牢度密度是非常够的，
0: 对，
1: 所以它也是什么久洗呀，你每天勤洗勤换呀，它能够穿很长的时间。其实我是建议我们说寒从脚起，对吧，并不是说你这个脚部的保暖是在什么秋冬季节只要做，你夏

0: 天那个空调一吹，对，把那个凉气从你脚部进去，我们也敬大家脚上，你还是要，老年人要穿袜子，但是我们说穿那个袜子要干爽要透气，或者你很多人说我这个夏天比如说凉鞋呀，我那个不穿袜子，你很多的就比如说鞋子里面你不穿袜子还是感觉潮哒哒的黏糊糊的，对吧，又有那个异味，有那个脚臭，然后呢也很容易滋长一些细菌，所以其实袜子是比较那种就是吸汗的，比较吸湿的，像这种夏季那个薄款袜子来穿着是很合适的。
1: 对，
0: 有些你觉得一种一年四季都能够穿的袜子或者有点偏厚，夏天就感觉太闷热了。
1: 特别是你把冬天袜子穿在夏天，那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不舒服的。
0: 是的，
1: 我拿这一只呢给大家来看一看，
0: 这个就是我们男袜穿上脚的一个效果。
1: 你看看穿上脚啊，你就看看本身这个腿的颜色是白色的，你看看有没有看到白颜色。哦，看看这个网眼，看看这个网眼，观众朋友们，多明显，这个网眼白白的，也就是所有的气呀，你的脚的味道从这里面可以散发出来。你往上走，往上走，在袜腰的这个位置，大家注意啊，哎，非常的松弛，在松弛的同时呢，还有一定的弹力，它不会让你脚啊，本来咱们有可能就有点肿胀，哎呦，给你裹得紧紧的，绷得不得了了，一脱下来说有一条印儿，你知道吗？有些袜子就会有条印儿。
0: 对，
1: 我们不是这样的。啊，
0: 是
1: 我们是比较松弛当中带一定的回弹，不会勒着你。然后再来看底部的地方，底部的地方呢，你看啊，做了一个加密的编织，这明显你看不出来这个样子，你能看到白色的吧？脚底正常来讲也是白的吧？你能看出白颜色透吗？看不出来。从这些地方开始，就给您从这儿到脚底全都做一个加密，
0: 是
1: 不摩擦。不容易漏掉，不容易穿一穿破个洞，咱不会这样的。所以这双袜子的优势就在这儿。那有一些袜子在市面上，你说这么好的袜子，如果是90的含量得卖多少钱呢？这不是90啊，这是25啊，棉。观众朋友们，棉只有25%，这就是优某库的，不是说人家不好啊，我们只是按不同含量来比价。如果它是25%含量的棉，都要卖到26块钱一双，79块钱三双，一双算下来26.6块。我们今天199拿回去
0: 14双，对，单双的价格才就什么，才就10几块钱，
1: 10块钱出头。
0: 是的，而且你今天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单独要男袜，我们有14双的男袜组合，也有单独14双的女袜组合，或者你觉得哎呦这14双对吧，男女都太多，那没问题，我们有一个画面最右边的7双男袜加7双女袜，
1: 是，
0: 你就不用选了，男女都有了，正好跟老伴儿对吧，一人7双。
1: 我其实啊还蛮建议，说实在话我挺建议这个的，
0: 老夫妻两个人都换一换袜子，
1: 对吧，
0: 对吧，是的。
1: 而且7双呢，在我人生当中我觉得还行，也够穿，家里面本来还有一些袜子，如果从性价比来说还是7双男7双女我更推荐，但看您自己吧。
0: 是，
1: 你说我家里面就我自己，那你就或者男或者女了。
0: 对的，而且它其实就是上脚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舒服。
1: 是 是
0: 我们觉得这个袜子包括它这个什么，哎，袜筒的这个高度，对吧，包括它这个所有的这个棉啊，那种贴肤的那个感觉，很舒服的。
1: 对的，
0: 你看我站起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袜子，你看穿脚上很舒服的，你看这个袜头也是加密的，
1: 白颜色是好明显，
0: 白颜色
1: 加密的好明显，
0: 对，它是那种就是比较的那种啊，就是透气的那个感觉，
1: 对
0: 吧？你脚汗如果再多，但是你看它那个脚底板的部分，脚后跟儿，包括你的袜头的部分，对吧，都是那种加密的，
1: 对对对对对，
0: 而且确实不会，你这个袜头这边会有一圈，比如说那种勒痕，
1: 没有，
0: 它是那个就是它是那种贴肤，但是不紧绷，不会影响你这个脚部啊，脱下来以后有一个细细的那个勒痕，很舒服。这个袜子，我觉得你如果是有些夏天，你说穿什么那种浅口鞋啊，或者有些什么休闲鞋、旅游鞋，这个袜子穿起来又轻薄又很透气。确实我觉得很多那种什么汗脚的那种顾客，你要穿袜子，袜子是比较的吸湿吸汗的，
1: 是
0: 能够避免鞋子里面不要那么潮乎乎黏哒哒的。
1: 是这样的啊，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们今天袋子上面印的啊，成分是90.5%的棉，写得很清楚啊，90.5%的棉呐，而且完完全全是一等品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这个袜子，我真的告诉大家，你要选择材质透气的、健康的。有些袜子也说也是袜子，但是这个真的很闷热，对吧？那种比如说那种化纤的成分不健康的那种材质比较占比高的那种袜子，就是感觉很闷热。一闷热，你这个脚感就不舒服，对吧？然后呢，就容易什么有异味儿，滋长细菌。那个鞋子里面也汗津津的，对吧？有些那个鞋子里面都什么有什么那种长霉的问题呀、潮湿的那个问题。你选到特别好的、棉含量比较高的那种网眼透气的袜子。夏天来穿着特别的合适，咱们这个网眼编织啊，就是密密麻麻，很整齐，但是给到我们的夏季这个脚感就特别的好。但是它不是那种薄啊，一扯呀就破呀，我们这个牢度韧性都很够的。
1: 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性价比高得了不得了，我们本身还有5块，这是5块多积分吗？5块多积分呢、5.9毛7啊，
0: 相当于才190出头。
1: 我大概看
0: 一百九出头，或者你自动订购，
1: 你再
0: 可能190元左右，
1: 180多。
0: 哦，190都不到。哦，对吧？
1: 你再除以14，
0: 对呀、
1: 你大概13-14块钱一双，
0: 就是单双性价比又高了，
1: 极其高，极其高。所以今天毫不犹豫，如果家里老两口都在啊，那你就订购男七、女七的一个构成。你说家里就我自己，或订男14，或订女14就好了。
0: 对的，今天我们给大家这个就是配比啊，也是比较好的，
1: 比较好。
0: 而且袜子真的不是你家里面经常你说到什么那个一直没有穿的那个没有破掉你就不换。袜子其实也分季节，我觉得夏季你要穿那种什么透气的，对吧？比较轻薄款的那个袜子。冬季的你的袜子更注重一些什么保暖。所以我们在夏天帮你选择棉的含量这么高、网眼透气的中筒袜。然后呢，该加密的地方、加固的地方给你加固，该给你透气，尤其是我们的这个袜筒啊，对吧？脚背那个地方、足底，对吧？脚的那个袜头的部分、脚后跟那个地方都给你全部是加密，所以我们这个袜子设计是特别好、特别贴心的。
1: 喜欢抓紧订购，02151111900。

0: 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这个品牌也是我们的新品首发，它也是特别好的打造一些比如说我们服饰类呀，对吧，就是袜子类的产品的品牌，30多位观众订购到了。今天我跟大家讲，你就是直接只要选择你需要男袜还是女袜
1: 就好了，
0: 尺码什么你都不用选的，19914双的，
1: 对，
0: 棉的含量这么高，90.5的高棉的这种啊网眼透气袜，
1: 就14块钱左右一双，一直算算下来才6-7块钱一只。无论你在哪里买，90.5含量的高棉含量的袜子可以这么便宜，尤其是在编织工艺上，它是一整体编织啊，不是说我的袜根和我袜子下面的什么脚底呀、是单独缝在上面的，不是的啊，完完全全是一体编织工艺，在上面给您透气，下面给您加密。脚趾的部分和脚跟的地方同样给您做加密，但是害怕在袜的刚才说这是小腿啊还是收口的地方，
0: 袜筒的地方
1: 给大家做的这个编织呢是正好弹力适中，我给大家看一下，我这
0: 而且是双层的，
1: 哎，
0: 袜筒是双层，它不是一个细细的橡筋啊、
1: 哎、
0: 对吧，或者勒到大家压迫那个血管的，
1: 我这个是其实已经穿了有20分钟了，因为我在节目之前就开始在穿着了、我把它放下来给大家看看有没有勒出那个，有没有勒出来？
0: 哦，你自己看，无痕，
1: 无痕吧。
0: 对，
1: 很多人说说，万一我的腿有点肿啊，这个难受那个难受的，它这个呢，极其的就感觉没有弹力、但实际上是有，大家能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它弹力是极其微弱的，但是它又不防止你穿下去，
0: 就贴肤但不紧绷，
1: 哎，就特别舒服。然后大家再继续看啊，我的袜子的脚背，脚背的地方，你看，你几乎能看到我的肉了吧？你能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看到这个网孔了吗？秘密的网孔了吗？所以我的脚，如果爱出汗的汗脚的一些爷叔们、兄弟们，您就不怕这个。然后你看，这是秘密的网孔了哈。我稍微侧一点，你看到了这个袜子的底部了吧？袜根、袜子底部、袜子的头、脚丫子的这个指甲这个位置、脚趾的位置，全部都给您做秘密的加密。
0: 是。
1: 所以经常磨地板呐、穿鞋子呀，咱也不害怕这个地方漏，这个地方漏，所以这个穿起来非常的舒服啊，该透气透气，该柔软柔软，该舒适舒适，所以我现在穿上脚的感觉
0: 啊，
1: 穿胜无穿，因为它特别的透气，特别舒服啊。
0: 是的，像你这个穿这个袜子、对吧，你平时很多观众也不喜欢那种光脚穿鞋的、这个袜子吸汗、排湿透气、
1: 是，
0: 然后呢也会避免一些脚部的那种异味儿、因为我们这个袜子就是说在你很多的一些那个鞋子里面，对吧，你会感觉它是有一定的就是

0: 是说那种吸汗的感觉，不会让你鞋子里面朝哒哒、黏糊糊的。
1: 而且真的在里面的脚趾头都觉得舒服啊！
2: 它的袜头编织也是比较的，就是说适合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的脚型，对吧？没有说紧绷绷的，让你那个脚趾不放松，对吧？在里面像那个受到那个就是一种挤压，
1: 要拘谨一样。
2: 对的，是的。
1: 来给大家看一看市面上如果在优某库去买一买，大概25棉的含量，25棉您可以去找，我们都是临时拍回来的，79/3双。
2: 79/3，一双算下来是26.6。我们今天13.4块钱一双，本身这积分有这么高，近6块钱的积分，拿出微信在扫一扫，这里再减个5块钱，是你相当于180来块钱。是的，脚底14双，单双性价比高到才十几块钱，很划算。我觉得今天你就直接啊，如果说你各需要7双的，老伴儿跟你全部配齐，就订购我们男女都有的那个组合，
1: 可以的。
2: 或者你说我家里面这袜子，我这勤洗勤换。 对，女士我们有单一的货号14双，或者男士我们单一货号14双，都是6个颜色的，所以你拿到手啊，你就会知道哦，这个袜子这种质感适合夏季来穿的，网眼透气吧，棉含量还这么高，性价比超级的高。50几位观众订购到了，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不用选择尺码的，就选择你需要是哪一个那个性别的就可以了。
1: 都是均码，
2: 对的，
1: 021-5111-9900。

0: 其实啊，我们说脚步的舒适干爽是很重要的，
1: 当然，
0: 所以我们讲袜子你要定期也要来做更换，对吧？而且确实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你有什么早锻炼呐、啊，对吧？买菜呀、啊、出行啊，袜子那个损耗其实也是挺厉害的。
1: 你出去溯个溪，你徒个步，你跳个广场舞，难道我们是光着脚跳吗？嗯，你的脚要不要磨出血啊，磨出泡啊？肯定不可能光着脚呀。但是你要穿一些冬天的袜子，又穿一个很不合时宜的袜子，你说说薄不薄，说厚不厚的。然后有一些袜子呢，很多爷叔老师们很讨厌短腰的。很讨厌船袜，可能相对于男就是年，
0: 你这每一步走路啊，你这个鞋后帮啊，有时候都感觉那个什么，
1: 滑
0: 那个低帮袜对吧，就拖到那个脚后跟后面去了，根本就不跟脚。
1: 有的时候再走一走就穿到你的脚心里面去了，就往下滑了。
0: 袜子不舒服，穿的就跟鞋不舒服一样，超级难受。
1: 没错，所以我们很多长辈还是爱穿高腰的。
0: 对，
1: 还是确实爱穿一点高
0: 稳当、哎、对吧，不移位、哎、也不往下卷边、嗯、对，就自己感觉心里也比较的稳妥、嗯、对吧。这个袜子我真告诉大家，就许明刚才讲，穿了像没穿一样的舒服，但是它确实能够给你脚步什么吸汗，对吧，然后避免你这个比如说光脚在鞋子里面闷闷热热的潮乎乎的那种黏哒哒的、嗯、我们还特别特别的透气。越是如果下脚汗脚的很多叔叔伯伯，这个袜子我很建议大家来买，就是网眼透气，但是又很健康，棉的含量很高。嗯，
1: 我们今天算一下199，我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反正总双数都是14双。
0: 是，
1: 你单一双算下来才10块出头一点，你要么13-14块钱吧，大概我毛估估，因为它今天的积分不是1.99块哎，是5.97块哎，你自己看看，近6块钱。拿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100来块钱的东西再减5块钱，这算是减了大头嘞，
0: 是
1: 相当于180来块钱。您再除一除，是不是就这价？喜欢的话抓紧时间订，我们这个棉的含量竟然高达90.5%，是纯纯的高棉的棉袜，订购吧，02151119900。

0: 你们还有最后的16分钟时间，今天我们男袜女袜全部都有，线路非常的忙，有很多太太什么自己定了，再给自己的好朋友闺蜜对吧，微信告诉他们赶紧东方购物那边棉的含量非常高的透气网眼的中筒袜哦，199有14双，对不对？这个我觉得你买回家，因为袜子我觉得家里面确实也是一个就是消耗品，你等到什么袜底磨损的变薄的，对吧，袜头感觉有点那个破的，或者有些什么起毛起球的，你看家里面很多这种袜子夏天穿，你看
1: 这就是
0: 太闷热，
1: 对，
0: 太厚了，起毛起球，你拖洗呀，对吧，你那个什么收纳平时好多那个你看起球的这个问题，
1: 而且它算得上短腰袜吧，黑颜色这双
0: 它也不是那种什么中筒袜，用量也比较少，对，这个你看袜头都破了，这种袜子你都要换的，这个没法穿了，对不对？
1: 对对对，破掉了。
0: 还有很多你看这种袜底磨损的很厉害的，
1: 很严重的。
0: 对的，有些可能一些污渍都什么洗都洗不干净了。
1: 对的，对的，
0: 这种袜子是要赶紧换的。
1: 其实大家要理解啊，如果大家有常换内裤的习惯的话，袜子也是一样的。
0: 一样的。
1: 你的脚尤其是鞋子闷呐、臭啊，本来鞋子里面那些真菌的那些问题啊，别到时候给你脚里再产生其他的痒痒的，起个小泡泡抓一抓，到时候弄得满脚都是，这个是很讨厌的一件事儿。所以要脚部干净卫生很重要。我给大家再看一看。我上脚的感觉呗，给大家再看一看啊，把它搭到我的脚的这个位置啊。首先这个袜子我现在穿起来摸起来特别舒服，它也没有噼里啪啦那么多静电，为什么您知道吧？90.5%的含量的棉，
0: 是。
1: 然后在这个位置大家看，很多袜子是怎么着呢？是这个什么叫短腰袜、船袜？是到这个位置，这叫船袜。很多爷叔姐姐们说不习惯，因为穿一穿就窜下来了，到
0: 前口袜，对，
1: 对，
0: 它的口特别浅，
1: 走一走路它就滑下来了。他说不喜欢前口袜，那你看我们不是这么短哦。我们是看
0: 它是能够很好的保护你脚踝受凉风啊、空调吹的温度低啊，
1: 你看从这儿到这儿有一哪长嘞，
0: 用料足，
1: 绝对啊，用料足的。但是你说到这儿以后它就崩吗？我刚才给大家往下放了，我已经穿了有30多分钟了吗？有勒出印来一点点吗？一点点都没有，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束缚，但是呢弹力松紧呢还是要有一定的。再来看它的这一个部分的编织，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地方的编织它是有孔孔的，
0: 是，
1: 而且很明显的孔，你看看贴到我脚背上，看到我的肉了吧？
0: 是
1: 肉色了吧？你看我再拉的大一点，你是不是看到肉色了？
0: 它是弹力很足，然后网眼透气编织，
1: 非常好。
0: 所以你这个哪怕你说我现在穿一个是什么牲口鞋，脚背的汗气湿气很好的排出去，
1: 你看看，
0: 但你看它这个韧性张力蛮好的，
1: 非常好啊。
0: 是，
1: 然后你说在脚背是这样透气网孔，脚趾
0: 加密，
1: 脚跟脚底。全都是加密的，
0: 是，
1: 所以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你看我再怎么拉你看不到我的肉色，而且尤其是在脚趾和脚跟的地方，尤其是在跟它还不是完全一样，你刚才交集那个脚的那个白颜色袜子，你会发现这个地方的两个编织和脚跟和这个的编织又不太一样，虽然都是加密
0: 分区的，
1: 还是分区，
0: 对，
1: 它还是分区，所以这个袜子还蛮有讲究的，不像大家想象当中的，哎呀一个袜子嘛，我一体编织完了就结束了，
0: 是，
1: 该磨的要密一点，明白了吧？该透气的脚背一定要让它透气。
0: 对，我们的女士款，你看穿在这个我们的这个脚膜的这个身上，你看也是很明显。双层编织的中筒的袜筒，这个所有这个脚踝的下面，包括那个脚背这个地方，它都是透气网眼。
1: 是，
0: 但是在袜头以及你看脚后跟这个地方，是整双袜子编织特别密实的。
1: 对，
0: 足底这个地方我们也是分区编织，所以它这个你看它的这个纹路，它这个编织的这个分区都是不一样的，是这样材质达到了我们的棉含量90.5%，这个单双袜子才只有什么十几块钱，
1: 13-14块了。
0: 对，13-14块，这个性价比很高。
1: 我们在市面上25%棉的就要卖到了26.6%，这个是优某库的，大家如果身边家的附近有，你去逛一逛。3双79，实打实标签就在这儿呢。3双，单双算下来是26.6%，我们今天13-14块钱一双，而且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啊，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不管你订购哪个构成，袜子的总数都是14双，
0: 是。
1: 如果你只想订男女都有的话，那就男女各7双，订购吧，02151119900。

0: 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新品首发，
1: 是
0: 高棉材质啊，棉的含量高达90.5%的，
1: 不容易喽。
0: 中筒宽松口的这个网眼透气袜，穿起来非常的舒服，而且我们男女都有。这个袜子你一上脚就知道，脚感非常好。除了跟它的这种分区编织，对吧？然后我们整个的一个它的这种啊，就是贴脚但是不紧绷的这个感觉来讲，设计的非常的好。这单双10几块钱，我跟你讲，外面随随便便一双袜子20-30块钱，
1: 是
0: 很多地方都有卖。
1: 是。很人性化，尤其是在脚踝的地方，脚踝的地方很多人害怕那个紧绷啊，我们可能有些脚浮肿什么的，累完之后了更难过了，我们就不会这样，不会那么紧绷。再加上他脚背的地方，大家看到了吗？那个手指透光的地方，那里透光，但他在下方脚底的地方，脚掌的位置他不会，他给你做一个加密的编织，所以这就是该什么样区的功能，我们给你做什么样的编织工艺。但您不要害怕说哟，上面这个会不会拉一拉，什么抻一抻就什么破掉了什么的？我们刚才我也给您使劲拉了，包括电视里边大家看到了，此时此刻那个手指尖儿上下撑开，
0: 是
1: 它也没有破吧？韧性非常之好，所以我们今天这个品质啊，199拿回去90.5%含量的高棉的袜子，一共有14双哦。199，14双自带的积分有个5块多，近6块钱。拿出微信扫一扫右下角二维码，再减个5块钱。
0: 是，
1: 而且你零零总总180多。
0: 对，性价比超级高。但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的备货不多，赶紧抢单。我们女款的只有最后的6组了，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3: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夏天是真的到了啊，这个天气太热了，刚刚又下了一场大暴雨啊，特别的突然。所以呢，你胃口差的时候特别想吃点什么酸酸甜甜、清清爽爽的小水果，所以我们带来了新西兰的丹硕的苹果，看一下是不是特别的漂亮啊！如果你也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后续非常认识老朋友我们的妍希，你好妍希。
5: 谢谢佳佳，电竞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今天好多的朋友都说，现在进口水果的话呢，我愿意买，哪怕市面当中价格贵一点的话呢，就吃那口鲜。那今天我们带来的是什么？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产的丹硕苹果。
4: 是的，
5: 很多的朋友都说现在丹硕苹果是什么？刚好新鲜上市的好时候，我们先给大家做到一个品质承诺啊！所有的苹果今天都是来自于核心产区，而且是今年新批次新鲜采摘，并且我们今年保证每一颗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而且是人工挑选果实。关键是什么？今天199块钱，我们足足带回去有到8斤，
4: 是的，
5: 然后一个箱子送到您府上，新鲜批次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4: 是的，就今天我刚进棚里边，我就看到这个苹果，
5: 诱人
4: 了，太好看了！这个苹果它就真的是像那种广告里面的苹果一样，对不对？
5: 哎，对。
4: 非常的漂亮，红彤彤的啊，看到没有？哇，色泽特别的均匀，而且的话，我们这个大小个头其实也很均匀的。
5: 对的，
4: 我觉得一次吃一个特别的合适。
5: 你这话说的对，因为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像我们年轻一族，包括还有很多的，比如说妈妈的话呢，基本上如果说一个大苹果的话呢，吃不完。
4: 吃不完。
5: 那我们今天这个苹果的话呢，刚刚好带出去也好，或者自己单独一个人吃的话呢，刚好啊。
4: 是的。
5: 来看一下我们丹硕苹果有个特点，丹硕苹果的鲜明特点是什么？一定它的皮肤的话呢，有一层是什么？红彤彤。的色泽，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这个是什么？这个像有点我们像红灯笼的感觉一样的，非常非常的诱人。然后的话呢，它还有一点点底色 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那种金灿灿的感觉。
4: 是的。
5: 所以每一只苹果的话呢，淘拍这个颜色红中还有一点点小黄，这就是单数苹果的颜色。第二点的话呢，它的个头不会特别的大，而且是它有点小扁平的，不是一种细长条的。另外就是什么，拿到手中的话呢，新鲜劲还全部在。我们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切开看一下这个苹果。单数苹果为什么好吃？因为它的原产国跟大家讲，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南纬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然后的话呢，皮儿特别特别的薄。
4: 是的。
5: 如果很多的妈妈你买过这个单数苹果，你就知道皮儿薄的不得了。然后基本上在家里洗洗，你不用削皮就可以吃。
4: 对的。
5: 第二点的话呢，它的汁水很多。单数苹果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苹果还有汁水吗？其实很多的朋友不知道啊。
4: 天哪！
5: 好的苹果，单数苹果这个原产地的话呢，好的话呢，你会发现它的汁水特别特别的丰盈，而且核也比较的小。另外就是这个口感啊，其实，在节目一开始的话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首先里面的果肉的颜色特别的漂亮，
4: 是的，
5: 它有点那种奶黄奶黄的颜色。为什么？因为那个地方的话呢是霍克斯湾，那个地方有什么？有火山岩溶的沉积，所以整个的这个土壤的话呢，里面的腐殖质特别的多。第二点，就当地的气候特别的好，
4: 是的，
5: 很多朋友都知道，当地的话呢就是奶牛特别的多，
4: 对，
5: 然后吃的东西也特别的好。原因是什么？就是当地的活火山多，然后火山岩沉积好了以后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知道，里面的营养物质吸出的也比较好，包括我们说天气、气候、土壤，所以其预生的话呢，我们今天的这个单数苹果吃到嘴巴里面，真的叫酸甜可口啊！
4: 是的，特别的好吃。哇，我听到你这个咬的声音了，特别的脆呀、啊！我的天哪！哎，这种苹果，我觉得你是吃脆苹果还是面苹果？
5: 我想吃脆，
4: 脆苹果
5: 脆
4: 是不是？这个单数苹果，如果说您喜欢脆口的话，就特别适合您去吃。它是有点什么8分甜2分酸的那种口感，而且皮儿很薄，核也很小。
5: 我跟大家讲啊，刚刚在佳佳在说的时候，我很想说话，但是嘴巴里面
4: 汁水太多
5: 了，全是汁水。然后这个口感一定要给它形容一下，首先就是苹果的清香扑鼻而来，第二点那个味道是什么？8分甜2分酸。
4: 是的。
5: 但这个酸口的话呢是清甜的，特别特别的棒。关键是什么？特别新鲜。
4: 是的。
5: 因为我们今天都是新鲜采摘，大家都知道单数苹果的黄金产区就是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哎、
4: 没错，
5: 恰恰好好弥补了在我们国内现在可能说很多苹果还没有上市的好时间啊。
4: 对的。
5: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
4: 是的啊，我们现在这个时期就是要吃单数苹果最好的时机。而且我给大家来保证一下、看到没有啊，我们是优质的产区，味道是特别特别棒的，我的苹果啊，而且每一颗果实品质如一。您可以看到啊，每一颗苹果上它都有一个这样的小二维码，它的所有的故事、所有的来路都是在里边的。您可以扫到，包括说呢，我们是什么果核、果甜核小的，新西兰进口，是不打蜡、不催熟的。
5: 对，
4: 这是大家比较在意的点啊，我们就给大家承诺了。主要是今天什么？今天呢，我们的性价比就是很高很高啊。
5: 对，
4: 今天带回家的我们是8斤哦。8斤199块钱。
5: 对，
4: 这个时候啊，有点吃饭吃不下的，有点嘴巴里边感觉干干的，不知道吃点什么的话，苹果就最合适不过了。
5: 是的，
4: 人家老说嘛，什么每天一苹果，傻傻远离我，对不对啊？
5: 对，
4: 我们全家人都可以吃起来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
6: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 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the colour even more, we'v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ws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eat one right now? I'll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Wow!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7: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u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我们说啊，这个夏天吃水果就要吃应季的，对不对？而且要吃什么营养元素多的，维生素含量多的。
1: 对对。
0: 现在就什么，我们新西兰的丹硕苹果正是上季的好时候。
1: 哎，对吧？哎，刚刚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呢，其实我们一般说林间地头，但是其实刚刚我们采访的话呢，是在新西兰本土，就是霍克斯湾那个核心产区的那一片丹硕苹果的这个原产地。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果树上面结的都是我们今天的丹硕苹果，特别的诱人。因为丹硕苹果它有个特点啊，就是你会发现它的皮儿特别漂亮。很多的朋友都说，我吃东西，包括我们吃菜，都是什么色香味俱全。
0: 没错，
1: 首先就是它看它的外表很诱人。
0: 对，
1: 为什么？因为吸饱了阳光雨露。大家也知道啊，每一年的核心的这个产的这个时间的话呢，就是4月份到8月份。
0: 对的，
1: 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在整个的这个果树园当中自己采摘，然后的话呢，再给大家人工挑果。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只我们的丹硕苹果的话呢，就像刚刚佳佳说的，大家来看到啊，我随便拿哦，包括佳佳，你看我随便拿的，你看这个颜色
0: 太漂亮了，
1: 诱不诱人？
0: 真的，
1: 然后都有到我们今天整个的一个身份标识。
0: 是的，
1: 所以真的就要独一无二的感觉啊！
0: 真的，而且你看那个颜色，我觉得它就像那个红宝石一样，特别的漂亮。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大自然当中啊，这种果实的颜色啊，就真的是很诱人，很诱人。
1: 是的，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吃起来吃口的话呢，特别的棒。
0: 对的，
1: 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不喜欢吃那种粉粉面面的那种苹果，
0: 是的，脆苹果。
1: 哎，就喜欢吃这种脆苹果。那我们今天这个脆苹果，我跟你讲啊，
0: 哇，好脆哦！
1: 切下去的一瞬间，我就感觉到汁水都要飙出来了。
0: 是的。
1: 第二点来看一下，我们今天这皮儿有多薄，皮儿薄的不得了。但是你会发现里面的果肉很饱满，然后这个果肉的颜色都是那种奶黄色。
0: 对的。
1: 为什么？还是那句话，火山岩沉积下来，所以你会发现的话呢，里面有各种各样的一些，你看各种腐殖质在我们的土壤当中。然后你会发现，我在挤的过程当中，
0: 汁水好丰富哦。
1: 哎，这个苹果都能够挤出汁水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是的。
1: 然后吃口的话呢，来，我再给大家尝一下。我跟大家讲，丹硕苹果为什么市面当中贵？为什么贵还那么多人买？原因就是吃口太棒太棒了啊！
0: 对的，
1: 吃一口是难忘的感觉，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这种果香的话呢，真的叫沁人心脾啊！
0: 是的啊，哇，我每次都要把这个脆的声音啊给大家要听一听，真的是好酥脆，我在旁边真的是听得一清二楚的。好好吃，
1: 来品一下啊！哎，我一口嚼进去，满满当当都是汁水。我甚至今天都想拿个榨汁机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里面汁水特别特别多。
0: 你在这边吃，我能闻到那个丰富的苹果的香味儿。
1: 对对对，
0: 果香味儿好足啊，好酥脆，好酥脆。而且你看它里边的果实的这个含量是很多的，皮特别的薄，对不对？核也很小。
1: 对，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它的吃口的话呢是8-9分甜，然后1-2分酸。而且这个酸口的话呢，都不是那种特别酸的。是清甜清甜的感觉，所以大家把握住。关键是什么？现在这个季节就刚刚好弥补了我们国内有很多的苹果还没有上市啊。
0: 对的，
1: 4到8月份刚刚好，现在是几月份？
0: 6月份，
1: 就是我们丹硕苹果刚刚好上市，全球闻名的时候。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今天我们性价比还高啊。
0: 是的啊，我觉得现在这个时候啊，一定要多吃点水果。我们什么水分会就是流失的比较快，多补充点水分，多补充点维 C。苹果里边的这个维生素含量真的好多，膳食纤维、果酸、有机酸。果胶、多酚、钾、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花青素，是不是都是我们人体所需要的？
1: 对对对。
0: 今天啊，苹果要多吃一点啊。今天价格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我们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我们的丹硕苹果，总重4公斤，带回去一箱啊，199块钱了，真的是很划算。过两天到端午节了，如果说不知道送什么礼物的，对不对啊？苹果带上一箱，人家一说，哎呦，新西兰的丹硕苹果，哎，酸酸甜甜的，而且的话都是这么漂亮，红彤彤的啊。
1: 对的，
0: 千万不要错过了，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9900

0: 那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1: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2: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硕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看。
1: 哇，我刚刚这个苹果要吃了半颗了，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大小真的刚刚合适。
2: 对对对，
1: 如果说那种过大的苹果，其实你一次吃不下，嗯，对吧？嗯、就是你感觉吃的就是你没法吃饭了，
2: 嗯，对，
1: 整个胃口都被撑得满满的。哎，但这个大小，我觉得一个成年人
2: 是
1: 吃就吃一颗是刚刚好的一个量、啊。
2: 对的，而且很多的朋友都说喜欢吃单数苹果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吃口真的特别好，嗯、很多的朋友是喜欢吃那种脆甜脆甜的苹果、嗯、啊。我们今天首先一口一个嘎嘣脆，我在讲话的时候大家有听到这种咬苹果的这种脆甜。的声音吗？就是我们佳佳在旁边吃，哎，因为真的特别棒。第二点就是它的这个汁水特别多，嗯、好多朋友都说现在吃苹果很难找到那种，就比如说里面汁水特别多的苹果，
1: 对的，
2: 没办法，因为其实对于环境啊，对于我们土壤的要求还蛮高的。
1: 是的，
2: 今天这个单数苹果全部在南纬的34度到40度左右之间、嗯，然后的话呢，当地的光照资源其实蛮丰富，
1: 是的。
2: 然后冬季的话呢，时间它也是比较的冷，但是大家知道，在那样的时间当中的话呢，它整个的蓄积能量时间就长，
1: 对，
2: 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果实。挂果的时间也长，
1: 对，
2: 然后再加上到了夏季的时候，我们说阳光雨露的一个滋养，所以你发现我们的单数苹果真的就像红宝石一样。刚刚我们佳佳形容这个的时候，哎呦，这样讲的真的太棒了，
1: 是吧？
2: 所以这个单数苹果基本上你会发现在水果市场里面它都是高端，价格都比较贵、嗯、我们这个批次的话呢全部都是新鲜到港，全部都是从新西兰、嗯、就直接我们说集装箱直接运过来的，
1: 是的，
2: 新鲜到港以后然后快速快马加鞭人工挑选完了以后再给大家包装一下送到东方购物的仓库当中，然后直接给大家发货啊。
1: 真的啊，我觉得啊就是什么季节要吃什么样的东西、嗯、像现在的话我们国内的苹果还没有上市，
2: 对对对，
1: 对吧？我觉得各确实各有各的好吃，但是新西兰的苹果、嗯、我觉得你如果没有尝试过的话一定要尝试一下、哎、跟国内苹果的味道不太一样，
2: 有一些不一样。 哎，不时不时不同的时令要吃不同的东西。
1: 对，
2: 那今天我们单数苹果4到8月每一年的4月份到8月份你去看一下各大水果市场当中，你问他什么样的苹果卖得好，无非就是这几样，单数苹果首当其冲、嗯、然后这个季节的话呢你就发现一下这个单数苹果的话呢它已经什么就结果结得特别特别的漂亮、哎、红宝石这个形容词我真的觉得太棒了，
1: 好漂亮，你看随便拿一颗都是这样红彤彤的，好漂亮，
2: 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1: 真的好好看，
2: 对吧？它的底色是红色打底、哎、会有一点点大家可以看到这种金黄金黄的，还有一点点底色边，但是不影响它的口感、嗯、然后我们每一个因为我这个全部都是洗过的啊，碰、哎、到您府的话你看佳佳手中拿到的都有到我们单数苹果的这样一个标，
1: 对的，
2: 就像身份标识一样的，
1: 是的，
2: 果形它是那种扁圆形，不是细长条，果味是浓香的，我们说整个的苹果的香气、嗯、另外就是什么汁水很丰盈，来今天第三颗了啊，
1: 第三颗，
2: 好多的朋友都说拿回家去真的新鲜度有吗？不要有任何的怀疑，我们今天全部都是什么、哎、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直接我们说一集装箱集装箱过来的，然后还是那句话，你看我们这果皮多漂亮，
1: 好漂亮、
2: 啊、好漂亮，对不对、嗯、然后还有一个特点，通通我们今天这个皮儿薄得不得了，
1: 是的，
2: 壶也是特别小的，我力气比较小，今天啊如果换成一个男士朋友稍微挤一挤真的就会挤出那种我们说像这种哇、哎、也是
1: 标志了，
2: 标志的感觉，对不对？
1: 是的，
2: 为什么？因为它是脆甜脆甜，里面这个营养价值保留特别多、嗯、水分也特别特别的充足，
1: 真的真的。
2: 佳佳刚刚也说我吃一个，你看佳佳这苹果已经吃大半颗了，
1: 真的好好吃，我可以作证啊、嗯、真的就是你一到嘴巴里边它的这个汁水是往外冒的，哎，这样你就不能讲话，哎，真的是口水都一直在流，好好吃的，
2: 对，8分甜2分酸，甚至很多的朋友都说、嗯、哎，我就喜欢吃这种啊，有点小小一丢丢的小酸口、嗯、但里面是什么营养价值特别高，里面的果酸、嗯、包括我们还有到这个膳食纤维含量都特别的高、哦、所以还是那句话，每天的话呢我们建议大家都可以吃上1到2颗苹果，
1: 是呢，
2: 关键是什么？这个都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单数苹果、嗯、把握住了。佳佳刚刚有句话说的好，马上就说我们的端午佳节了，哎，过端午佳节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送点粽子哎可以，但是再加上一点苹果更棒了啊！
1: 没错啊，送粽子的可能很多，但是我们新西兰的苹果可是不常见啊，嗯，所以可以带回家去尝试一下。你看，我们自己来一箱，给别人送礼物来一箱，嗯、而且您看啊，是4公斤带回家199块钱，苹果真的不嫌多，因为可以放。
2: 对，
1: 苹果放个把月啊，没有任何问题的。
2: 对对对，
1: 是的啊，嗯、就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3: On a gorgeous blue sky day.We couldn't ask for a better day to be here in the orchard to showcase and show you our wonderful dazzle apples. We've had a fantastic growing season so far. Started off in spring with good warm weather, great growing degree days, cell development in the fruit, exceptional. We then moved into January, had a nice bit of annual rainfall, which just helps give the trees a bit of extra nutrients and boost they need to help put into the energy into the apples. We also In the last few weeks, I've had some really nice cold nights. No apple like Dazzle loves the cool nights to really pop out the colour in this fruit. Now, I'll tell you what, come and look at this a bit closer and you'll see for yourself. Just look at the colour on this fruit here. Absolutely outstanding. And to help with colour even more, we put reflective foil down our rose here. Now, what the reflective foil does is that the sunlight shines down and bounces up. So it means we get more colour around the whole apple, and that's really important for our customers overseas. So we're really excited about the season ahead. Good fruit, good colour, good size, eating really well. Oh, in fact, why don't I eat one right now? I'm gonna show you exactly. Look at that. Possibly the best apple I reckon I've ever eaten. And this is coming to you very soon. Don't be late, enjoy. Have a good season, everyone.
0: And what a season it's been. The weather gods have played their part, and look at the sky today, it's a beautiful blue. The sun continues to shine, and what a fantastic crop we've had. Large, full color red Dazzle, beautiful straight off the tree. As you can see, the harvest is going on and it's absolutely spectacular. I've been looking forward to biting into my first Dazzle of the 2025 season for a few weeks now, so I'm going to have a taste and tell you what I think. It doesn't get any better. We look forward to sending these to you somewhere in the world in the next few weeks. Have a great year.

0: 其实啊，这个节目开始之前，严欣就跟我说，那佳佳你尝一个吧，你吃一个吧。我说不行，我先不吃，我要把第一口啊，就第一口的那个惊喜要留在节目里边。哇，真的是震撼到我了，
1: 不一样，
0: 好好吃，
1: 对对对，
0: 好好吃，就是因为我很喜欢那种脆脆的，然后酸酸甜甜的，汁水很丰富的苹果。其实市面上也有很多苹果，但是你说最心仪的，我真的现在还
1: 蛮难找的，
0: 真的是蛮难找。
1: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的话呢，吃苹果也比较多，后来慢慢长大以后的话呢，发现就是选择到自己喜欢吃的那个苹果还比较难，
0: 对，
1: 确实要满足第一就是脆的，第二又是甜口居多的，然后里面汁水比较多的，然后皮儿又比较薄的，还真的是比较难。但是单说苹果的话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就是它特别诱人，整个的颜色就让你在夏天的时候觉得哎呦口渴了、难受了，想要吃点水果了。今天看到这个红彤彤的苹果，你就觉得想咬一口。第二点就是它的吃口，首先的话呢，脆甜脆甜，有一些苹果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有点梆梆硬，嚼不动。
0: 对，
1: 很多爸爸妈妈说牙齿不太好的啊，就经常吃苹果的话呢费劲。今天我们这不会，一咬一个脆甜。关键就是什么？单说苹果的话呢，实话实说，哎，为什么它在市面当中卖的比较贵啊？原因是什么？就真的它太过于吸引人了。
0: 好漂亮。
1: 对，首先每一个，哎呦，佳佳这个还要漂亮，
0: 真的好漂亮。
1: 你看我们这个果形果色，不管是哪一种红，
0: 真的很均匀，哎，
1: 很像宝石一样。
0: 是的，是的，
1: 好漂亮。
0: 你觉得它像不像那个就是白雪公主？
1: 对，
0: 给白雪公主吃
1: 那个大苹果是吧？然后来看看啊，我们都有到身份标识。这个就是单说苹果，我们今天这个批次拿回去的话呢，保证全新批次，新鲜到港，全部新西兰这是直接海运过来啊。
0: 是的，
1: 集装箱集装箱海运过来。然后关键是什么？果形果色漂亮之外，就是好吃，
0: 真的好吃。
1: 吃口其实蛮重要的。
0: 对，
1: 有一些朋友都说吃苹果这个事情，我能不知道吗？还有你知道吗？哎呦，我跟你讲，你拿回家去切的那一瞬间啊，哎，有一个特点，我刚刚是这么切，对吧？接下来我这样
0: 竖着切一下，
1: 对，这样给大家切一下。
0: 哇，哎，你刚刚切的一瞬间，那个汁水已经冒出来了，你知道吗？
1: 对，你这样看你就看得明白了。
0: 好漂亮，
1: 看到了吗？这个弧是小小的，对不对？然后刚刚佳佳也说了一句，我在切的过程当中，这个汁水就已经就是
0: 真的直接飙出来了。
1: 飙出来了，为什么？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那个地方的话呢，就吃到的整个的营养是非常多
0: 的。对的，
1: 果树的话呢，直接是什么？常年我们说挂果的时间比较长。第二点的话呢，旁边是什么？受到火山岩的溶击，因为那个边上的话呢是什么？霍克斯湾那个地方的话呢，就是整个的水源也特别的好。
0: 是的。
1: 然后火山的话呢，它是什么？千年的沉积物，所以大家放放心心拿回家去吃口特别棒。你看到的每一粒苹果，甚至里面这个颜色的色泽都不一样。
0: 对，
1: 我在讲话的过程当中，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就是口水都出来了，
0: 口水要直流。
1: 你闻到那个果香味，你真的是忍不住的啊！
0: 是的啊，真的

0: 好的苹果，哇，你听到这个酥脆的声音没有？嗯，果香味儿，它光切开那个味道就已经足够诱人了。啊，好好吃是不是？真的，这个时节，朋友们，我觉得要多吃一点苹果，是不是？补充一点水分，补充一点维 C、果胶，还有我们的膳食纤维，特别是给小朋友，是不是？
1: 我的宝宝13个月。现在家里的话呢，水果是不断的，哎，苹果这个东西首当其冲，因为里面的营养价值特别高。
0: 是的，
1: 这个苹果我自己吃完尝完以后，不用多说了，今天我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抢了。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真的太棒了，给小朋友吃我也特别放心啊，
0: 真的很好吃。而且呢，我们不用担心什么，我们是没有任何的什么不打蜡不催熟的。很多朋友担心说，哎呦，苹果是不是你回家之后要很使劲的去用各种的那种就是洗涤剂去洗它？
1: 没必要，
0: 没有必要啊，我们清水洗掉就可以了。我们是新西兰进口的，不打蜡不催熟，而且是优质的产区，我们新西兰原装进口的。而且呢，你看保证每颗果实都是品质如一，帮他挑选过的。今天的话价格很合适，常规的话你可能在市面上的很多商超进口商超，两三颗价格可能要好几十块钱。
1: 对
0: 不对啊？今天我们是199，
1: 对，
0: 到手整整的4公斤，也就是8斤带回家了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99000。
2: 现在正是新西兰苹果的采摘季节，每天都很忙碌，当天采摘的果子当天打包完成给大家发往国内，
3: 磕碰损坏的都不会发货，每个都是精选的又大又红的果子，
4: 好吃到流面。喜欢吃新西兰单说苹果的不要再等了，现在的口感真的超级棒，全是新鲜采摘的，每个都是这么红这么好看的，超级脆甜，现场正在打包中，今年的果子又红又饱满，现在吃新鲜度特别高，一口爆汁，真的又脆又甜。

0: 我发现啊，真的不同的苹果，嗯，就是不同的品种的苹果，这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
1: 不一样，
0: 有些苹果是那种纯甜，会有点那种甜齁的感觉，然后有一些是那种面的，
1: 对，
0: 就是口感也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但是单说苹果，今天真的给了我好大的惊喜，
1: 是
0: 又脆又酸酸甜甜的口感，然后个头又刚刚好，很均匀，主要是颜值也太高了。
1: 对的，每一口的话呢，它是浓郁的这个苹果的这种味道，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皮儿特别的薄。我们建议大家的话呢，平时就是出去你哪怕遛个弯啊，或者出去旅游啊，你可以带上一点。
0: 是的。
1: 为什么？因为这个苹果的话呢，你洗一洗，基本上你不用削皮，
0: 对，
1: 你吃到嘴巴里面，你都觉得哇，真的特别的清甜。然后还有一个特点的话呢，大家发现，因为新西兰那个国度非常的纯净，我们经常买牛奶啦、买奶粉都愿意买新西兰的。那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苹果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的核心产区。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刚的那些采访啊，它那个果树的话呢，一排一排，整个的话呢，在怎么讲，在整个的这个园区核心产区来讲的话呢，首先就是规模化的种植，
0: 对的。
1: 第二点，因为当地的环境特别好，所以它是遵循慢生长的，也不用套袋，也不用催熟。所以你会发现，我们这个苹果拿回家去的话呢，不会说上面满满当当有什么白霜啊，或者各种果蜡，几乎是没有的。
0: 是的，
1: 这个你放放心心。甚至我们看到那个采访的话呢，那个负责人直接在我们的这个果树旁边摘一个苹果就直接吃，洗都不用洗。
0: 真的，
1: 对，说明什么？就纯净的国度，那个地方单说苹果产的真的特别的棒。关键就是什么？不时不时，这个季节你要弥补到国内有很多的苹果，很多品类的苹果还没有上市的这个空缺，
0: 是的，
1: 你就选择我们的单硕啊。
0: 现在的话就正好是吃单硕的季节。
1: 对，
0: 国内很多苹果的话，你可能要等到再过几个月了吧？
1: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现在我们一定要吃什么？一定要吃当季的、应季的苹果，而且是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味道特别的好吃。而且夏天呢、多吃苹果，补充一些维 C， 补充一些果胶，补充一些水分，对不对？让我说嘛，每天一苹果，什么什么这个远离我，对不对啊？
1: 是
0: 古话了。所以的话，我们到现在，其实我现在还坚持个习惯，就是每天要吃个苹果，吃一个鸡蛋，
1: 很多的爸爸妈妈
0: 基本的营养都要吃到的。
1: 对对对对，所以一定要把握住了啊！今天我们性价比也比较高，爸爸妈妈其实觉得现在天气太热了，出去外面的话呢，买点小菜就觉得热的不行了。
0: 是的，
1: 我们是什么？直接八斤直接送到您家里面，然后保证是新鲜采摘，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啊！就是我们的苹果是进口而来的，
0: 没错。
1: 大家放放心心，这个价格这个方案很有可能在今年来讲就这么一回直播啊！
0: 是的啊，千万不要错过了，我们的这个名额也所剩不多了啊！给我们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给到您，每一罐是390元拿回家。第一点呢，今天是作为福利秒抢，所以节目开始现场就为您看一下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首先，今天全部都是来自于上海梅林，大家非常熟悉的。我们四喜口服为例，什么配料表里面刚刚全全排在前面的就烤麸啊、水呀、笋呐、我们的油啊、糖啊、盐啊，一些我们实实在在的，还有金针菜呀，我们烧菜会用到的一些香辛料，没有额外的其他的您所看到的一些东西，所以是非常的安全之外，在于里面每一个分量是非常大。这是我们一个四喜口服啊，现场开袋、开盖，为您看一下我们今天分量有多足，满满当当，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观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给到您的一共是有12罐，12罐给到您之后呢，来看一看啊，我们到处来给您看看，您看每一颗都是大颗粒的啊，看到没有？像我们的四喜口服，您看这一

觉得哎呦这里面笋好多呀，没错，这是我们现场开罐的效果啊，拿回去和我们现场所展现的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为什么今天能敢这么有自信现场为您开盖，能经得起您考验？第一点，我们说品牌的力量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大家对品质是非常的信任的。第二点，实实在在标了里面每一罐是397克一罐，然后里面就写着我们的这个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啊，所以分量是非常足。还有就是好方便啊，特别是到了这个天气开始转热了，包括开春了，很多人可能去兜兜马路啊，踏踏青啊，踏踏春啊，您这个时候回家之后拌个面，放点我们的47烤麸，或者下个面条放点我们的油焖笋，是不是很方便？今天不要挑挑选选，两个口味每一个呢各有6罐给到您，今天只需要150元拿回家，抓紧时间，80017188000021519901。

0: 是的，欢迎回到节目现场。现在电话线呢会非常繁忙，因为今天是作为我们的福利秒抢的方案给到您。今天福利秒抢的力度方案有多大呢？首先是来自于上海梅林这个品牌，我们的四喜烤麸呢是有六罐给到您，油焖笋呢是有六罐，也就是什么概念，一共是12罐，12罐本档只要多少钱？只要150元拿回家。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在于什么？是来自于我们上海梅林这个品牌。上海梅林啊是创始于1930年的，很多人买过他们家的这个午餐肉罐头呀，买过他们家很多食品，所以对它的品质是非常放心的。现场为您开罐啊，第一点我还没有用那个筷子啊，满满当当铺的，您看多满啊，就是给您塞得特别的足，对吧？第二点我就直接倒出来给您看它这一罐的分量有多少，来观看，而且里面有汤汤汁汁的啊，特别是到中午的时候您下个面条啊，做个浇头啊都可以。我们这一罐的分量呢是397克，然后呢它的固形物含量是不低于298克的，你看多少，是不是很足？非常的足。而且更重要在于什么呀，我们给到您，因为是来自于上海梅林，所以它的品质的品控会非常的好。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笋是不是每一个都是给到您，不是烂糊的，每一个都是完完整整的，清清爽爽的，看得见。来尝一下味道究竟如何啊。好嫩好鲜啊，就是你能吃到这个笋的鲜甜的味道，而且非常的嫩，不需要您烧，它是做了一个油焖的啊，所以呢它能更好的还原笋的味道之外，上海人喜欢吃这种有点浓油赤酱的感觉，但是它不油腻也不是很咸。为什么？就在于我们今天的整个的烹饪制作工艺非常好，里面配料是什么，就是笋、水、酱油、糖、植物油、味精、食用盐、香辛料，就是我们烧菜所用到的这一切，所以非常的干净。这个呢是足足有6罐给到您，是我们的油焖笋啊。还没结束，今天还有我们的四喜烤麸，四喜烤麸同样是有6大罐给到您，也是满满当当的，而且是来自于我们的上海梅林。今天是6+6的组合，一共是12罐给到大家。本档直播呢只需要150元，抓紧时间按下1号键800-708-800-021-5-1-9-9-0。
1: 我觉得这就是面筋，
2: 这明明就是烤麸。
1: 通过我这北方人的自信，这色泽包括这形状分别是凉水冲洗面之后所诞生的原材料，所以这铁定就是面筋。
2: 我觉得你作为北方人有失公正了，这纹理显然是发酵而成的，这不是烤麸是什么？
3: 好啦，这有什么好争的，你俩吃一口不就知道了。
1: 这口感咸中带着鲜甜，这口大意了，没尝出来。
2: 这用料居然如此劲道，我也是，我也要再尝尝看。
3: 所以你俩吃完之后有什么结论吗？
4: 是什么都无所谓，好吃就行。
5: 你们也太过分了吧，有好吃的也不要留一点。
0: 这个说明什么，就是好吃，就是美味。两件事啊，第一点呢，作为很多一些白领午餐怎么解决，有它好简单，您这个时候啊把它带在办公室里面，哎，饿的时候开上一罐，而且是什么，就实实在在大家非常喜欢吃的四喜烤麸以及我们的油焖笋。还有什么，就大学生啊，对吧，很多子女在这个读书啊，您这个时候就给他中午可以加个菜，对不对，就打一碗米饭，打个面条，这个可不可以做一个浇头。今天只要多少钱，今天只要150元就能拿回家，抓紧时间拼手速，限时的福利秒抢要抢起来喽！800-718-800-021-5-1-9-9-0。
6: 咱们各位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每一次到了很多港式茶餐厅也好，包括是酒楼也好，去尝一尝必定的一道菜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因为它非常的香，而且呢乳鸽营养价值也很高，男女老少都很喜欢吃，又鲜又嫩。所以今天为大家所想这一款也是我们东方购物的新品首发，为大家所欣赏了整整是5整只的乳鸽带回去，不需要你自己再去腌制了哈，只要是空气炸锅也好，油锅当中也好，包括啊就各式各样的做法都可以做出非常好吃的，跟店面当中吃的 一模一样的脆皮乳鸽，而且性价比也很高啊，每只呢净含量是不低于250克的，并且做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无整只199块钱。立刻请出我们的嘉宾福州，福州您好。
7: 燕华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所谓的一鸽胜九鸡，鸽子的营养呢毋庸置疑，而且它的营养是非常浓缩的，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现在到了夏天，天气很热了，吃不下饭，但我们吃的东西要更加有营养才行，而且鸽子非常鲜美哈，老人孩子都特别喜欢吃。
6: 嗯，是的。那说到我们整个的脆皮乳鸽啊，它以前跟我们这些这个乳鸽不一样。不一样点在哪里啊？以前乳鸽带回去可能也是比如说是200多呀300多，对不对？带回去5只这样的一个样子，但是它没有腌制好。
7: 对，
6: 那您说了哟，为什么在很多耿氏的正宗柴的当中吃到一些乳鸽那么的鲜和香，跟它的那个调味料有关，是不是加了很多科技又很火？我们看看它的一个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更加放心了啊。
7: 首先我们是纯粮食的乳鸽，就是喂粮食的乳鸽，所以你看它身体特别健壮啊，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乳鸽的这个年纪也控制得特别的好，肉很嫩。配料表就只有乳鸽，然后腌料你看有哪些东西啊，食用盐，一点味精，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酿造食醋，一点大红浙醋，还有一点麦芽糖浆，非常干净，什么防腐剂、添加剂、色素通通都没有，就是用这么干净的给大家腌制出来的。所以你只要把它解冻，然后直接放在空气炸锅里面、油锅里面，怎么烹饪都可以。
6: 其实这个乳鸽你别看它啊，它是24天的正宗的非常鲜嫩的乳鸽。当你平时啊，比如说是像在港式茶餐厅这样一分上来1400，对不对？
7: 是，
6: 老人小孩特别喜欢吃。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戴上一次性手套也好。大家看看乳鸽当中，我们
7: 来
6: 那个，对你已经戴上手套了，我就不用手了哈。
7: 哇，大家看这个颜色好不好看？
6: 对对对。
7: 如果我们不替大家腌制好，你很难说腌得这么漂亮，烤出来有这么漂亮的色泽，烤出来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哈，那种玻璃一样的那种透明的一种质感，然后非常非常诱人。然后你看哈，观众朋友，它的肉非常厚实，直接掰开以后都要那种流汁儿的感觉，然后它的皮是非常非常脆的啊，薄如蝉翼的感觉，这个脆脆的皮也特别特别的好吃，所以连着皮带着肉，甚至这个骨头炸酥了都可以吃到肚子里面去，真的特别特别的鲜美啊！给大家来看看这个肉，非常非常多，非常厚实的一个肉。看到没有，这个肉是不是很厚实？对于乳鸽来说，能有这么多肉，那跟我们的产地也很有关。我们是广东梅州那边产盛产乳鸽的一个地方，然后给大家做到的是这个粮食来喂养的一个乳鸽，所以才会这么肥美，这么好吃。
6: 对，非常的鲜和香啊！赶紧给大家尝一尝，
7: 尝一尝。
6: 对对对，这块千万不要这个浪费了。来尝一下味道吧，因为它的这个鲜嫩帮你酱汁好了之后，味道是非常正宗的，对不对？
7: 对的，是的，我们的乳鸽特别好吃。而且马上要放暑假了嘛，如果家里囤点这个的话，孩子不知道吃什么的时候，给孩子空气炸锅烤一只就好了。
6: 你这是。烤好之后，它的肉质是非常的嫩，你怎么去咬它都是这个鲜嫩欲滴。
7: 对，
6: 加上骨头当中那个软骨特别的酥和鲜，所以这个鸽子带回去之后啊，大家可以油锅当中你淋一遍遍淋上去。
7: 对，
6: 它那个汁水已经过好了。还有一种更加简单的方法，就是空气炸锅。
7: 空气炸锅，
6: 如果你家中有空气炸锅呢，你可以啊来来回回，比如说10分钟翻个面，10分钟翻个面，
7: 哇，
6: 都不太需要刷油，
7: 是
6: 因为它本身上头为您做好了一个酱料，你配点啊什么这个番茄呀、时蔬啊，配在上头，又是热这种热气腾腾的，对吧？
7: 一整只的这个乳鸽就烤好了，非常非常的简单。我们今天算下来，价格也特别划算，一只合下来就大概是30几块钱。我把这个乳鸽给大家从它的这个皮这个地方稍微掰开一下，让大家看这个
6: 汁水，
7: 对，玻璃一样的这个皮，
6: 哇，
7: 汁水也非常非常的丰盈。
6: 这个我要吃，
7: 正
6: 好是热的，
7: 对，热热乎乎，非常好吃。给大家来看看这个皮，基本上没有皮下脂肪，乳鸽就是这点好。然后再来看看它的肉，也特别特别
6: 香，
7: 好香，是不是？
6: 特别好吃。哎，这个刚刚烤出来热的。乳鸽你放凉了之后，像刚才我们第一个撕的啊，已经放凉了，怎么说呢，就是要回热一下，对不对？
7: 对。
6: 如果你家中正好是空气炸锅，包括是油淋出来，鲜嫩可口，
7: 都说要
6: 这个。
8: 趁热吃，好吃，
9: 趁热吃，趁热吃。你看这个皮，观众朋友你就知道我们今天乳鸽的品质有多好。
8: 对，
9: 再来看这个肉，也是特别特别厚实的，
8: 香啊，
9: 真的，连皮带肉带骨头一起吃下去啊！别看它小小的乳鸽，肉真的非常肥美，非常的丰厚。哎
8: 呀，关键是它帮你都弄干净了，然后调味料也是帮你调好了。
9: 好 Q 弹。
8: 你说正宗的这种港式茶餐厅当中那些乳鸽，你自己不会做的没关系，都帮你做好了，你只需要加热就可以，最后30分3分钟的时间。今天的是满满当当，每一整只哈，它是不低于250克。
9: 对的，
8: 对吧？进膛之后，弄好了啊，酱好了之后不低于250克，就是小半斤一只。今天是五整只带回去的脆皮乳鸽，199元，立刻来抢线，订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在我们电话线非常的繁忙，您没有听错，我们今天卖的是脆皮乳鸽，
1: 脆皮乳鸽
0: 都帮你调好味道了，而且呢，我们都是选用了非常好的这个乳鸽的品种，以及呢，都是这个慢慢来进行生长的，24天的一个生长的日期。
1: 是的，
0: 那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啊，今天带回去之后，您真的可以吃到在很多的，比如说像
1: 港式茶餐厅、
0: 唐宫啊，什么避风塘啊，他们非常著名，对吧？脆皮乳鸽，包括在香港啊，我们中国香港地区，它很多的港式的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这个是必备的。
1: 对的，
0: 那您想想看，在香港他们当地是不是养鸽子的很少？
1: 是，
0: 对吧？
1: 是。
0: 那么就在是饭店当中、酒楼当中，他们也是拿到中间商供货、供货的来。
1: 没错。
0: 然后我们这新上海的品牌，它也是供很多家的港式茶餐厅也好、酒楼也好，就是吃粤菜的。
1: 对的。
0: 所以啊，如果您说了到那边去点一份，可能要50-60块钱、七八十块钱一只，
1: 八十几一只是很正常的价格。
0: 东方购物今天是199元五整只哦，
1: 30几块钱。
0: 你只需要加热，那加热方法有两种啊。第一点呢，就是充分把它解冻，解冻完。那之后呢，用这厨房纸巾把脆皮乳鸽它表面的那个蒸汽给吸干。除此之外，选择一就是油锅当中进行炸，来回进行4到5分钟啊，这个翻滚。选择二呢，就是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那个更加简单了，
1: 对
0: 吧？关键是皮脆，这个味道非常的这个好的，就沁进去。
1: 没错，
0: 它是遵循了广式卤水浸煮的一种入味的方法，然后再进行了风干工艺。所以你想这样的一种处理方式之后，250克一只。等于说是足斤足两，
1: 对的，
0: 对吧？它是浸糖过后帮你腌制好了之后，这个分量今天是199元，是五整只蛋
1: 回家。是的，而且它是吃粮食的，大家如果养过鸽子就知道，吃粮食的鸽子成本非常非常高。但是像这种乳鸽的话，如果吃粮食的话呢，它的肉会特别鲜美，特别嫩哈。不像有些朋友说，我买的菜市场的鸽子，但是回去吃了个寂寞哈，吃了跟没吃一样，没什么肉哈，感觉就是皮和骨头。但是我们今天肉是很肥美、很幼嫩的，所以。老年人吃得动，小朋友喜欢吃，
0: 对，
1: 您自己吃也特别补。有句老话叫做一鸽胜九鸡，一只鸽子吃下去那个营养比吃九只鸡大概这个意思还要丰富。
0: 然后哎，天气热了之后呢，你说汤汤水水的汤鸽啊，就很难去就吃下去，对不对？你说了真正好可以弄成乳鸽，那真正好也是调剂一下口味啊。五整只199元立刻来下单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是APP 订购，再便宜1.5元，相当于就是这个39块多一点点嘛。这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他选的就是幼年乳鸽，就乳鸽也分有40多天的，对不对？有这30多天，我们是24天，它必须要在这个时候肉不太嫩，然后呢也有肉头这样的一个吃法。还有呢，就是它的一个做法啊，空气炸锅

0: 180度左右开始先预热，
1: 对，
0: 预热好了之后呢，两面翻，你就每隔10分钟翻一面就正正好好了。
1: 对，
0: 温度也是在100摄氏度到200摄氏度左右啊，这样的一个这个温度，就是非常的这个方便，对吧？你家里有烤箱呢，也就正正好好。
1: 哎呀，好漂亮，高荣表，这是卤过的鸽子才有这么漂亮。你自己如果是完全不卤的话，它不入味儿，然后你炸的话，哟，给大家看看，哇，这个脆脆的肉汁儿都要流出来的感觉，这个肥美的肉，然后这个皮儿非常非常薄，跟那个玻璃的质感一样啊，这就是我们港式茶餐厅吃到的特别正宗的乳鸽。哎呦，实在是太烫了，我再给大家忍着这个烫再稍微撕一下。哇，你看到没有，观众朋友，太棒了，这个颜色，这个质感，这个肉头的感觉，再来看这个烤过之后亮晶晶的这个皮儿哈。
0: 是的，我赶紧
1: 来尝尝尝，
0: 有肉吗？
1: 有肉有肉。
0: 哦，确实很烫啊，你帮我撕一下，
1: 我帮你撕一下。
0: 哎呀，
2: 来，
0: 对吧？那个鸽子大腿
2: 啊，来尝一尝，
1: 这个皮儿都非常好吃，因为烤的就薄如蝉翼，亮亮堂堂，像玻璃一样的那个皮。
2: 对，它的皮是脆的，
1: 脆皮。
0: 然后那个油啊，你基本上是可以不用再额外再去刷油，
1: 对，是的，
0: 它整个的酱已经是包裹在上头了。关键是脆了之后，它那个鲜和香不会是过于什么咸，没有，就是像什么，你就自己在港式茶餐厅、港式酒楼当中去吃的那个脆皮乳鸽。一模一样的味道，
1: 一模一样的味道，所以我们今天成本，这样的一只合下来30几块钱，比外面成本低很多，外面一只可能要80-90块钱，而且看我们就是直接放在这个锅里面焗的，放点蒜头，放点洋葱，焗乳鸽也很好吃。从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它的肉有多厚，是吧？
2: 是的，
1: 厚不厚，朋友们？这个肉，哇，这个肉太厚了，直接是要哇爆汁儿流油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特别肉头。你要不说我还以为这是一块鸡胸脯，是不是？但是这个是我们鸽子的一个肉，直接爆汁儿的一个感觉，而且它的那个
0: 关键那个味道也好吃呀。
1: 哎，皮好弹，好 Q， 好好吃哦。这就是我们鸽子的品质，太好了。您今天买的就知道，30块钱买这样的一只鸽子，还腌好了，还卤好了，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它又香，你想想，在饭店当中，人家也是拿这种猪锅来管你空气炸锅的。
1: 对呀，他不可能现帮你腌，
0: 对吧？我们就说我30块钱自己买的，我帮你加工好之后卖你个80。
1: 对，
0: 当然了，也有人家店面的费用和服务的费用。但是你想要自己在家中随时随地的吃乳鸽，
1: 对，
0: 今天就可以带回去啊，满满当当5整只，每只呢是不低于250克的净含量，保质期是12个月，保证新鲜批次，199元就可以用回家了。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皮乳锅确实是好吃，它味道全部都浸浸在里头的。
1: 对的，很入味儿。
0: 对对，很多朋友都想买，买完了之后都在问这个烹饪方法啊。首先第一点，完全解冻，冰箱里速冻层拿出来之后先完全解冻。解冻完了之后呢，你用那个厨房的纸巾把乳鸽皮当中那些水蒸气啊一干，一完了之后呢，您家有空气炸锅的、烤箱的，直接180度到200摄氏度，两面啊，两面每隔10分钟翻一面，20分钟就好了，就可以吃了，
1: 太好了。
0: 那另外一个，你说我没有烤箱，没有空气炸锅，不能吃吗？可以的。酒楼当中正宗港式茶餐厅，它是用油锅来进行炸的。
1: 对，
0: 起好油锅之后，炸龙虾片看到过吧？
1: 啊，
0: 可以不用那么多油，面是两面来回的不停的翻滚炸。炸好之后呢，他们是这样啊，把乳鸽用一个夹子拎着，然后呢，
1: 夹着头，
0: 用那个热的烫的油啊，就像给它洗澡一样
1: 啊，
0: 对，热油洗澡那个乳鸽。到表面和里头都是已经熟了，真正好是可以吃了。
1: 哎呀，
0: 就这么个的做法
1: 啊。
0: 而在港式茶餐厅当中，他们淋完了之后要保证什么？看到吗？乳鸽，那个德啊，臭气嘞。

0: 就感觉是哎，是一种摆盘的方式，
1: 对对，
0: 整只进行炸哦，摆出来盘不太好看了，
1: 好看，有那种就是凤凰归巢的那种感觉，
0: 在口中弄个樱桃，
1: 对
0: 对吗？
1: 好看，
0: 是不是？
1: 是的，所以很多朋友说，我一直想做出那个港式茶餐厅的感觉，为什么我在菜市场买的那种就是白皮的乳鸽没有腌过的，就是做不出来，
0: 做
1: 出来就是好吃，
0: 真的做不出来，
1: 因为我们是卤水腌的，大家都知道那种港式的卤水浸煮入味，人家都有自己的秘籍，
0: 对，
1: 但是大家放心。没有科技与狠活，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只有一点食用盐，一点冰糖，一点醋哈，都是些干净的东西，刚才都给大家展示过了，
0: 对对对，
1: 所以老人吃，孩子吃，自己吃很放心，关键今天好便宜啊，在外面吃80块钱吃不到一只，我们今天30几块钱一大只250克，
0: 立刻来抢现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老会员赶紧按上一号键。对，脆皮乳鸽，脆皮乳鸽，今天东方购物卖的乳鸽跟以往的不一样。以往呢，我们就是一个是生的鸽子，对吧？就是跟菜场当中，包括是超市里头卖的是一样的那种。但是呢，我们那个品质很好的。那今天我们也是，哎呀，想想
1: 品质更好了。
0: 现在就是鸽子也很卷嘛，
1: 对
0: 吧？就我们大家就是拼原材料、食材之外，还拼口味。你想想，在很多的港式茶餐厅也好，港式酒楼也好，他们那个乳鸽又不是当场过来这个，对吧？
1: 现卤，
0: 现卤的，
1: 也是人家卤好给你拿过来的。
0: 时间不行的，也是就是找这种什么新上海呀、那些特别供应到那些，比如说港式酒楼、茶餐厅的那些地方，他们是用到了一个新鲜的幼鸽粮食进行喂养，并且是24天的一个生长周期。这个周期做脆皮乳鸽是特别好吃的。
1: 对，要做脆皮乳鸽你就不能太老，你要到40天，那做脆皮乳鸽有点老了。
0: 就如果说你到了40天也好，35天朝上，那个汤那个呢可以炖汤的乳鸽，
1: 对，
0: 或者清蒸的乳鸽好吃
1: 的。
0: 你要做脆皮乳鸽，它没有讲究，24天正正好是这个周期，
1: 没错，而且得卤，
0: 哎，得卤，对吧？你要加料，而且
1: 广式的
0: 卤好之后，不仅仅是卤，它还有风干工艺，
1: 对，
0: 它要去除多余的一些水分，所以脆皮乳鸽它的讲究的是什么？皮脆，
1: 对，
0: 但是呢不干，当中油脂呢不油腻，
1: 而且
0: 肉头有这个非常的鲜嫩的特点，
1: 是的。
0: 所以今天这个脆皮乳鸽带回去啊，你们发现，哎呀。跟我自己啊，你说跟上海的红烧鸽子是不一样的，
1: 不一样的。
0: 它做好了之后，无论您是油炸呀，包括是空气炸锅呀，就能做出在港式茶餐厅啊那么一模一样的口味和口感
1: 了。你看这样的一只，您在港式茶餐厅吃一只，难道不要80几吗？很有可能就是我们新上海给它供货的，因为我们给很多高档的餐厅供货，然后我们这边直接把我们配料表所有的配料都给你写出来，好干净，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只有一点盐、一点香辛料、一点冰糖、一点食用食醋、一点大红蔗醋、一点麦芽糖浆，
0: 对，
1: 没有色素、香精、防腐剂，然后有12个月的保质期，刚刚这个月才生产出来的。冷冻保存就可以，
0: 是的，
1: 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很有营养。这个颜色不是加了色素哈，直接是腌制出来的这个诱人的颜色。
0: 对，
1: 然后您直接空气炸锅、下油锅就可以炸出这个高级餐厅里的脆皮乳鸽了。
0: 是的，那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乳鸽，它跟以往还不一样。这个是鸽子啊，你怎么头那么长、它是用到广式卤水的浸煮，
1: 这个是乳鹅像是，
0: 对，然后这个照片先忽略啊，风干工艺去除多余的水分，这是关键，然后帮您做到了一个急速的锁鲜，保留汁水，然后它关键是什么？粮食喂养，所以它那个鸽子就算是你空气炸锅也好，包括是油啊浸好之后，它那个回甘回甜味，那个肉质非常的香，没有那种就是我们说的比如说喂饲料的那种鸽子啊，有这种说鸽腥味，没有。然后我们再通过空气炸锅，
1: 对，
0: 你就一面10分钟，翻一面10分钟，正正好20分钟，100摄氏度的温度，
1: 对吧，
0: 就可以出来了。
1: 这空气炸锅锃光瓦亮，朋友们，是不是在我手上显得也还挺大只的？然后我给大家稍微掰一下那鸽子，我就看到这个好漂亮的颜色，
0: 对，
1: 美拉德的那个反应的颜色，我真的都是有点不舍得去掰它，但是掰开以后，
0: 哇，
1: 这个皮儿
0: 薄，然后里头的肉很嫩，
1: 薄如蝉翼，
0: 对吧？
1: 肉特别厚实。
0: 特别的嫩哦，
1: 对的。然后这边这个腿，我再给大家掰一下哈，看看这个连接的一个地方。
0: 哇，看到吗？哇，天哪，这边的肉质好丰盛啊！
1: 哇，太棒了！
0: 所以很多朋友们喜欢吃啊。
1: 是的，好赞，这个肉真的蛮多的。
0: 对的，
1: 要不来一口？
0: 要。赶紧，你先掰给他看，
1: 来，
0: 我戴个手套吃一下。
1: 戴手套。
0: 前头我啃了两个腿了，就觉得特别特别鲜美，
1: 是的，是的。
0: 因为呢，它那烤好了之后啊，它的那个鲜度在那里，
1: 哎呀，好。
0: 然后呢，汁水也在那边。
1: 对。
0: 入口之后，牙齿不好，多少年朋友不用担心了。
1: 对。
0: 就像是戴假牙，因为是乳鸽烤好之后，外头是脆脆的，就是抿啊，它那个鲜香味很入味。
1: 看这个皮儿。
0: 当中那个肉汁呢？就非常非常的嫩，
1: 这个才真正的叫脆皮乳鸽，朋友们，这个皮直接可以脆脆的扒下来，像那个玻璃糖的那种质感一样，脆脆的亮亮的，这才叫脆皮乳鸽。你家做的脆皮乳鸽能把这个皮这样扒下来不？真的太好吃了，
0: 对吧？自己说，自己做还真的是做不出来，真的
2: 太棒了，
0: 外头脆鲜香，然后那里头的肉是嫩的啊，嫩香甜。5整只带回去，199块钱，保证新鲜批次，放在冰箱的速冻层当中进行保存，12个月保质期，立刻来抢先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今天晚上到这个点的时候吃鸽子，我觉得太舒服了。以前夏天就是跟着爸爸妈妈也好，包括是叔叔阿姨也好，说又吃港式的，我说要么早茶，
1: 对吧？
0: 早茶，然后呢就是港式的这个茶餐厅当中晚饭也很好吃。当你到那边去吃呢，必点的一项就是我们的脆皮乳鸽，而且脆皮乳鸽有一个特点啊，服务员上菜上好了之后一定跟你说趁热吃，
1: 趁热吃。
0: 不过脆皮乳鸽它那个皮脆香鲜嫩好吃，一定要是热气腾腾的时候。那如果说你看点外卖，你点不了

0: 为什么我要80几块钱去你店里面买。而且小朋友真的非常喜欢吃鸽子，鸽子好有营养的，人家说小孩不是元气很旺，就是很容易上火嘛，吃鸡可能容易上火，但吃鸽子就很清火的，又很就是能有助于小孩生长发育长鸽子，对吧？而且长肌肉，因为鸽子一鸽胜九鸡啊，特别有营养。
1: 但是作为叔叔阿姨爷奶奶啊，你说带孩子去吃，你要点个什么乳鸽，肯定腿啊翅膀全给孩子吃，那自己不舍得吃
0: 的，是的，
1: 70-80块钱一只了，很多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不舍得的。你现在啊，就30多块钱一只，自己在家里头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吃，牙口不好带上假牙自己吃，这有什么不舍得的啦？
0: 对，
1: 再加上鸽子它本身营养在不在，在呀，再是加上它的味道好不好吃，吃呀，
0: 太好了。
1: 你今天在家里头自己做出来，就跟唐宫也好，包括很多一些港式茶餐厅也好，做出来的味道一模一样的，价格不需要70-80块钱，只要30出头一点点，人人都可以吃，而且呢，就我们说不避讳吃这个鸽子，在别人面前你总觉得不好意思吧？自己家里头啊，就用手抓着啃，
0: 想怎么吃怎么吃，
1: 很鲜，199块钱五整只带回去，再次把时间和主持人留给您，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七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背后和主厨也不多了，都在问如何来进行做着吃，对不对？很简单，
1: 很简单。
0: 你这个乳鸽呢带回去之后，每一只净含量是250克，然后呢拆开之后啊，充分解冻，先化冻。化冻化完了之后呢，那个鸽子的皮当中啊，会有一层这种啊，这个水蒸气，对吧？你用厨房纸巾一干，一干了之后啊，你就是要么空气炸锅，那这一面放进去
1: 10分钟
0: 啊，然后呢翻个面10分钟，总共20分钟就可以了。空气炸锅的温度和烤箱温度大概是在180到200摄氏度这个档位就可以了。总共时间二十分钟左右。那如果说是起油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了，我没有那个烤箱了怎么办？没关系。在大堂的厨房当中，搞食堂大厅当中，他们也不是用这个空气炸锅的，
1: 对，
0: 家用来说比较方便，就是起一个油锅，就像炸龙虾片、炸带鱼一样的啊，我们就整个的乳鸽放进去，先是肚子那一边进去炸，炸完了之后翻过来炸，然后呢，最好方式呢是用个夹子把我们的乳鸽啊、就是、
1: 头夹下来，
0: 鸽子啊、梨子。
1: 这个是这个
0: 哦，不是，这是之前冻好的，
1: 对，
0: 把我们的这个乳鸽啊头那边啊，这个我就模拟一下，头那边啊这个拎起来之后呢，用一个小的那个油勺，对吧？就是我们说这个勺，那油这样子啊，把它这个洗油澡，就淋啊，一遍遍淋，
1: 对，
0: 它那个淋上去之后呢。它的那个皮又脆又香，着色也很好吃，
1: 很好看。因为我们是给大家腌过的，所以脆皮乳鸽就是要腌。你自己在家里不会腌，你就做不到这么好吃。
0: 你看，我们如果说自己去买新鲜乳鸽，是不是白白的？
1: 对，
0: 这肉是粉色的。
1: 对，
0: 它是帮你做到了一个广式茶餐厅当中广式的卤水浸煮，再加上风干工艺，所以它整个的味道已经是浸进去了。
1: 对，
0: 浸在表皮和肉质当中。你不要说是不是只有皮当中有味道，不是的，它肉质里头也是浸进去了。
1: 没错，
0: 而且你看看我们整个。配料表非常干净，没有什么科技与狠活的啊。配料表：乳鸽、食用盐、味精、香辛料、冰糖啊，包括是我们这酿造
1: 陈
0: 陈醋、大姜的
1: 大红蔗醋、
0: 麦芽糖浆，
1: 没了，
0: 就这几项。
1: 对，
0: 没有任何你看不懂的，包括厨房当中没有的一些东西。
1: 是的，
0: 这个做完了之后，
1: 空气炸锅炸出来只剩半只了，剩下半只我们俩已经把它吃完了，半只就有这么大。
0: 好吃了，
1: 你看这个颜色啊，油光蹭亮，是不是很有食欲？朋友们，这个颜色一看就很有食欲。
0: 是，
1: 然后你把它撕开，你可以看到那个乳鸽的肉，
0: 对
1: 呀，好多，哎，好厚实的肉。
0: 我们这个乳鸽呢，它又是一个特点，嫩啊，乳鸽就是它嫩。然后呢，胸脯当中啊，包括是腿和翅膀，特别好吃，鲜香。还有乳鸽做的好，就皮要脆，入味一定要做得好。所以一般在我们很多的家庭当中，包括是不是专门做港式茶餐厅的，他做不出来。
1: 来，
0: 专门时候做港式茶餐厅的。
1: 这个肉好多，
0: 我就直接
1: 来直接吃，
0: 手烫。那么多，
1: 你就变成小宝宝了，因为我们平时买乳鸽就只舍得给小宝宝吃。

0: 要可以完全，你远远去，就完全可以来讲，电话嫌疑人十分钟的繁忙，除了上海地区顾客在抢先又回去之外，北京的、河南的、浙江、江苏的朋友们也在订购，四分多钟时间，我们是整整五只啊，每只是做好了之后呢，不低于这个250克
1: 的。30几块钱一只，你在外面起码要花80-90块钱才吃到这种品质的。
0: 抢到限时现货是关键，备货也不多了。订购专线的是02151119900。

0: 了三分钟时间了，都在问烹饪方法，乌镇带回去199块钱。烹饪方法的第一种就是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啊，解冻完了之后，用厨房纸巾啊，把我们乳鸽身上啊就皮上那些水蒸气
1: 擦一擦，
0: 给稍微的对溢一溢啊，就让它稍微干燥一点点。
2: 对，
0: 然后呢，烤箱的时候先预热一下，用180度到200摄氏度啊，先预热一下。预热完了之后呢，一面放进去烤个10分钟，然后呢拿出来之后翻个面。再烤10分钟，
1: 对，
0: 总共20分钟，加上前面预焖大概25分钟左右时间，就可以吃了，
2: 就是这样的感觉，
0: 这是最方便的。然后极脆，当中那个肉汁啊，爆汁的感觉，肉也很嫩。那我们这乳鸽是养足了24天，
2: 对，而且是粮食喂养，粮食乳鸽就是肉特别嫩，而且一点腥气都没有，所以你就直接可以，就是因为你像有一些家禽的话，你可能要放什么姜啊，
0: 对，
2: 什么葱啊，去那个腥，但是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就是很嫩、很娇嫩，一点不腥的那种鸽子。
0: 而且它烤出来之后有一股甘甜，
2: 甘
0: 回甘的那种鲜香甜味有的。
2: 我们这个是卤好的，你在市面上想吃这种鸽子，只能去高级餐厅。
0: 对，
2: 但是我们今天卤好了，送到你家里以后，你随时想吃，随时下油锅就炸一下，或者是空气炸锅20分钟
0: 就
2: 能复锅。马上黄梅天要来了，根本不想出门，咱们就在家里清凉厨房，
0: 对
2: 吧？就是不用自己就是很辛苦，然后20分钟就能出来。家里人还特别爱吃，小朋友快放暑假了，天天吵着去那个港式餐厅吃乳鸽，咱们今天在家里就可以搞定。
0: 对呀，啊，到门店当中去吃一吃，好歹70-80块钱一只，然后老娘口还舍不得自己吃，
2: 就是
0: 何必呢？自己在家中就可以吃了。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不用空气炸锅。你说我没有空气炸锅，也没有烤箱，不能吃了吗？当然也可以吃的啊。对，你有锅有油就可以了，油来回这样，
2: 就是这样
0: 油淋啊，就是其实，在门店当中，他们正宗的港式做法就是这样做的，
2: 油淋，
0: 对吧？就是用油啊，这个浸上去、浇上去、淋上去，其实就跟啊红烧那个收汁的方法是一模一样的，
2: 对的，对的。但是今天就是把这么复杂的大菜，在高级餐厅才能吃到的大菜，让您在家里很轻松的复刻。因为我们用的是24天的粮食乳鸽，给你已经腌制好了，你只要解冻然后烹饪就可以了。而且今天的价格比你去菜市场买那种没有腌制过的鸽子还要便宜，今天只要30来块钱，但是你去高级餐厅吃一只这样的鸽子就得80几，
0: 对吧？最后的一分钟时间呢，再次把时间和则是留给您，250克一只啊，我们是五整只带回去，199块钱。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下半年领先5元。电话持续忙线，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下单了，保质期是12个月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1: 您订购的是江双贵免家和然家庭装，
2: 您订购已成功。
0: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3: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4: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0: 品质生活，
3: 品质生活，放心购。
5: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6: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7: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林。又到了最闷热的季节，最闷热的时候，大家在穿衣服的时候，有的时候你打开衣柜，你不知道挑哪一件好，因为每一件看上去都是很热的。但是我跟大家来讲这件衣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年买过奥美丽的针织的100%的桑蚕丝，穿在身上仿若无物，而且它的透气性，它的凉爽度，我真的觉得说，如果他说自己是第二，真的没人敢说自己是第一了，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我们去年是卖爆了，今年是带了新色新款来，所以呢，因为刚好马上就是端午佳节，大家要跟朋友出去聚会要聊天的时候，这个衣服，哎呀，舒服到不行啊，凉到不行，千万一定要把它带回家里去。那今天我们也特意请来了林一起来做分享，欢迎你林。
8: 你好高老师，大家好。其实我跟高老师在四个颜色当中蛮纠结的，因为看了一下每个颜色都很好看，有红色系的，有那种几何图案的，包括还有宫廷绿以及我们的蓝白色。那首先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奥美丽这个品牌跟普通一些工厂品牌来做东方购物是不一样的，它在线下是有专柜和门店的，像万商里边有很多大牌云集，在杨浦店呐、光大店呐、黄埔店啊、长宁店啊都有专柜。奥美丽的一件真丝上衣在门店也不便宜，基本售价在2600多左右。东方购物今天哦，直接把价格做到499元。
7: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先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四个颜色。一个呢，这个是紫色，这件紫色其实就是四件当中你看上去是比较跳脱的，然后呢也是很显年轻的一个紫颜色。它不是那种一墨墨的紫色，它上面会有晕染的这种效果，所以你穿在身上就很洋气。这件是去年大热的颜色，它是有一点几何图案的感觉，而且也是有那种我们说那种比如说浪漫色彩的那种感觉。这件紫色啊，好，第三件是这种蓝白色的这种，就是尖扎在一起的，上面好像有无数只这种
8: 燕子一样的感觉，
7: 或者是和平鸽的感觉，
8: 对
7: 和平鸽的感觉，是不是？这件也相当的不错，以及宫廷的这一件，就我已经穿在身上，
8: 高老师穿在身上的这件啊，
7: 对，
8: 宫廷绿色。很洋气的图案，然后呢上身以后超级显清凉，超级显白的。
7: 是的，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桑蚕丝当中呢，我们有两种编织方法，一种是梭织法，一种是针织法。我们大部分穿到的这个桑蚕丝的衣服就是梭织啊，梭织就是我们一般看到那种绸缎一样的面料，那个叫梭织。但是那种编织的方法，它是毛孔跟毛孔之间连得非常的细的，连得非常的紧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当你比如说出去玩的时候，或者是闷热的时候，它会有可能不太透气。但是呢，针织的这种方法呢，它在整个的这个面料的编织的时候呢，它会留很大的孔隙，所以这件衣服就好像有无数个透气孔一样。100%的真丝的情况下，它又采用的是这种针织的编织方法，所以你在穿着的时候，这件衣服就非常非常的凉快，
8: 有空气灵动感，
7: 对，它是自带那种皮肤呼吸感的，所以这件衣服在穿着在身上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可以这么舒服，怎么可以这么柔软和冰凉啊，凉爽，就是它这种编织方法带来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细节哈，这个上身的效果就是这种有宫廷范儿的，然后带着一种淡淡的雅致的绿色，看到没有？它是有白色、绿色以及这种蕾丝的感觉，以及这种淡淡的黄色交织在一起，然后整件的衣服的看上去又有花卉，又显得很雅致。另外呢，它的 整个的袖子，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般我们看到的短袖袖子是在这个位置，
8: 三分袖。
7: 对，我们今天袖子就是一个五分袖了，它直接到我们的胳膊肘这个位置了，就是让这件衣服啊看上去啊更加的正式。而且呢，对于有些朋友，我们说袖子想要这块稍微长一点的，它也是可以的，穿着起来也是没有问题的。
8: 对，有蝴蝶袖的，有拜拜肉的，手臂比较丰满的，都能帮你做到藏肥显瘦。
7: 是的，
8: 高老师呢是选择素在裙装里边，但有很多观众说你这件衣服是短款吗？我们不是短款哦，基本上是中长款式，像我就是比较中规中矩的穿法，那放下来穿，包括底部的这个位置啊，它也是做成那种外套的感觉，是完全可以外穿的，甚至于说臀部中间的位置完全遮挡掉，在我侧边的这个位置啊，稍微动一下啊，都是带有弹力的，做到针织的这个桑蚕丝，有超强弹力，出了汗以后完全不粘身。像我跟高老师两个人今天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在腰围啊、胸围这个地方完全够了。我这件上面呢，它是会发现紫色啊，不是那种很显炎热的紫红色，它是有点淡雅的深紫色、显白的紫色，包括呢有淡的、有竖条纹的。所以从视觉来说，你如果比较丰满一点的啊，它可以通过这些颜色的晕染，深色的、浅色的、留白的、晕开的，能在无形当中身形上让你显瘦。另外呢，我们做到了针织的100%桑蚕丝，还有个特点，它所有的面料带有弹力之后，它不像布，有好多真丝如果是梭织是布的话就没有弹力，但我们有了弹力之后，你动作幅度稍微再大一点，都是不易裂开的啊，都是不易裂开的。我这个颜色是紫色，紫韵色，然后高老师这个颜色是宫廷色，
7: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很多朋友都说这件衣服穿上去，因为之前去年也有很多朋友买了，就说它的面料极其舒服，也一定都是会用极其舒服的这个词。然后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会感觉它非常的柔软，很多朋友就对于这个柔软，就因为从通过镜头大家感受不到柔软，我做一个动作大家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啊，大家可以感觉一下这件衣服
8: 垂垂的，轻若无感的，有点像丝绸般的质感，
7: 你看哦，感觉到了它的柔软吗？感到它的柔软了吗？你就知道它有多么的柔软了。这件衣服它直接我可以给它
8: 打个结，
7: 对，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我可以做一件这样的事情，你就知道整个这个面料它的柔软度了。所以这种衣服我们在夏天穿着的时候，柔软，极其亲肤，极其舒适，极其凉爽，再加上它的面料用到的是100%的桑蚕丝，所以这个在专柜里是不便宜的。
8: 对的，专柜价格2699，而且我们导演很仔细啊，是特地到了晚上的专柜当中去实拍的。这个颜色啊，2699，拿到以后每一件上面也是有吊牌价的。另外我要来说一下我们的尺码啊，我们总共做到四段尺码，120斤以内的选择165，135斤左右的170，140-150斤的175，170斤左右的180。
7: 是的，
8: 尺码颜色承诺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7: 是的，我们的499的价格呢，其实是在所有的渠道当中算是性价比非常高的。喜欢的话呢，直接扫码来打电话。我们的整个的目前哈，就是高丽身上穿到的这个宫廷绿色以及紫色是卖的最好的两个颜色，02151119900。

0: 看在海边啊，度假的时候，比如说大家接下来要去三亚呀，或者去哪儿玩的时候，你衣服肯定是希望这衣服越舒服越好，越冰凉越好。但是以前我们有没有去买过那种类似什么冰凉丝那种？其实都大部分都是化纤的。
1: 化纤的，名字很好听，什么冰丝很凉感，但是其实一看材质100%聚酯纤维，对吧？
0: 对。
1: 我们拿到以后吊牌是100%桑蚕丝，所以当出去旅游的时候，选择一件舒适的衣服、透气的衣服也很重要，因为炎炎夏日来临了嘛，对吧？紫外线一大，然后人一热，出汗量一高，你就会觉得说很烦躁。但是穿一件冰冰凉凉的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既有弹力，又能够帮你做到吸湿排汗。
0: 真的，而且这件衣服它巨显瘦，真的就是说一定是垂顺的面料显瘦。哎呦，这件蓝色也好漂亮。
1: 对对对，蓝白色。
0: 哎，这件蓝白色也很漂亮。
1: 白色所有的条纹都不是圆的，因为如果是蓝色为主色调，这个图案是圆的话，就会很显丰满嘛。但是我们做到那种条状的，像小白鸽一样的这种细长条纹的，哎，选择那种纯色的裤子来穿啊，很好看。
0: 对，
1: 包括主色调又是深色的，超级显瘦。四件无论哪一件，我们材质都是100%桑蚕丝。
0: 是的，因为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款，然后呢又是新色，再有就是它是有专柜的，所以它在面料的选择上面，它的编织的工艺上面都是很有讲究的。400来块钱一件，买100%的桑蚕丝，而且是针织的工艺的，让你的衣服上面有无数个小的透气孔、小的呼吸孔，让你的毛孔啊可以自由的呼吸。其实，哎呀，在这个季节里面，因为我们说真正的热天还没来呢，对不对？这最热的天气其实还没来到呢，所以在这个季节里面，大家看中了今天这件衣服，真的抓紧时间来订，因为很有可能供应商这批货卖完之后，他后面是不补货的，
1: 绝对不补货了。高老师，就这么点货源，在东方购物卖499，在万商的任何一个店里边都是卖到2699的。想象一下，假期来临以后，走在摩登的街头，穿上一件100%桑蚕丝的针织工艺的衣服，无论是拍照的光泽度，无论是这个材质的垂坠质感显瘦度，都是亮丽的一道风景啊。
0: 是的，我们现在是紫色的这一件在热卖当中，另外还有就是我身上的这一件
1: 宫廷
0: 宫廷绿啊，在热卖当中。它这个绿色呢，你远看，你感觉不到它是绿色，你感觉到它是有花卉感的。但它这个花呀，它花得很雅致啊，花得很雅致。我们今天的花卉其实有两款，这一件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它是带有一点宫廷范儿的。然后你看这边是有绿色，对吧？绿色、白色，看上去就很柔美的这个绿色，看着会很舒服。另外，如果大家还想有一件花卉的，我也推荐这件几何的，啊，这是去年给大家带来的，这两件都好看。如果大家想要花卉的这两件，这个是带有点紫色调的，
1: 对的，
0: 对吧？
1: 深色系为主的，哎，
0: 带有点紫色调，这个是带绿色调，就更加清凉。你看，如果你去年买了这件，你今年可以补这件绿色啊，就因为跟朋友聚会的时候聊天的时候，
1: 衣服还是要换一换的，
0: 要换的，要换的，因为你们要拍照的。
1: 今天除了这个几何款的和高老师的宫廷以外，还有4个颜色当中略微红一点的颜色，就是我身上这个紫色。但是紫色的，我们考虑到夏天，红色系呢有膨胀感，会让人觉得过于炎热了，所以这个紫色就很雅，非常非常雅。它既不是很淡紫，太淡紫了你皮肤黑就不显得白。它这个呢是属于有点深紫，再加上有点晕染，就是所有的颜色它都有深紫色、浅紫色，再有点深红色，很洋气。包括在肚围的这一把当中，因为有了颜色的晕染，你有肚子，你有胃包，就看不太出了。
0: 对，
1: 然后穿完以后绝对是那种空落落的感觉。高老师说了，说人在衣中晃哦，有道理的。我拿一件抖给大家看看，这个就是高老师的那个宫廷色，就是很垂坠，质感呢它很轻盈，就是穿上以后就是真的是轻若无感的感觉。
0: 对，
1: 一般真丝都是没什么弹力的，但是用到了针织工艺的真丝以后，就能够像很多的那种运动服啊、瑜伽服一样，帮你做到超强弹力。
0: 是的，
1: 就是很少有一件100%真丝的衣服能够做到弹力那么大，穿起来那么舒服的啊。
0: 对，因为它就用到了这种针织工艺嘛。给大家看几个地方的细节啊，一个就是我们因为整件衣服用到了都是这种这种针织法，所以你看它的这个弹力会特别的大。这些是领口的地方，再有看到在这个地方是袖子，你看上去这个袖子不是很大，对不对？那包括像高黎身上穿到这件衣服都没有那种很泡泡袖的感觉，但是这个袖子如果你想要去穿的时候，你感受一下这个袖子啊，
1: 哎，能够拉到那么大，
0: 哎，感受到了没有？袖子的张力是非常大的，也是因为用到的是针织法，所以它整件衣服的这个余量是非常非常大的，余量非常大。你穿这件衣服穿在身上的时候的舒适度是非常非常足的。另外这件衣服我反复跟大家讲说，因为它

0: 用到的这种针织法，所以它非常的柔软。那这种柔软的感觉，就是当你把它携带在身边的时候，比方说啊，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如果是那种其他的衣服，你放在那个衣柜里面，是不是很容易皱？
1: 对，
0: 起来以后你要再穿的时候，是不是得熨一熨？
1: 很麻烦，
0: 这一件衣服，像这种针织法的衣服，你完全不用担心它会皱，它一点儿都不皱。啊，它一点都不皱，然后你把它像一个小毛巾一样的把它卷起来，你把它卷起来，你甚至可以把它当做一个小围巾一样围在自己的脖子上都可以，它就能这么的柔软，它就能这么的柔软，所以这就是我跟大家讲说，像这种面料哈，就是它的整个的，我就这样随便搭着好了，对，那就这么柔软，你就知道它这个面料穿在身上的时候那种。亲肤度会有多高？
1: 对，垂坠，柔软，不易皱。
0: 对，
1: 包括洗涤完之后可以做到快洗快干。我跟甘老师之前一直在说旅游的事儿，我们突然忘了五六月份还有个重要的节气——梅雨季节。
0: 没错。
1: 哦，梅雨季节一旦来临之后，喜欢再棉质类衣服的人都开始担心了。
0: 对。
1: 哇，我的棉质衣服洗完之后没有阳光怎么办？好像两天三天都干不了，甚至于干了以后没有经过阳光的暴晒，都会有股霉的味道。但是真丝不会哦，它能够做到快洗快干。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拍照，我今天哦出了一身汗，在海边走了，赶快回酒店洗一洗。洗涤完以后，哪怕是挂在浴室里边啊，几个小时就干了。因为它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对我们皮肤本身就好，而它的纤维结构也决定了不会让你穿上身以后是那种蔫哒哒湿漉漉的感觉。
0: 是的，
1: 我跟甘老师都是选择最小一个码数，但是你看在腰围和肚子这个地方，我们都觉得太舒服了，
0: 太舒服了，
1: 对，太舒服了。就这个衣服买回去之后，不是说你立马就把钱打给东方购物了，也不是说立马把钱给到我们奥米利品牌方了，你可以拿回家试的，试完以后听听有没有我跟高老师讲的那么好，穿完以后那个垂坠的质感是不是那么飘逸，那么凉爽，喜欢你留下，不喜欢拒收退给我们都是可以的啊。
0: 现在是哪个颜色好？哪个？你声音大一点，我听不见。
1: 蓝白吗？
0: 好，这个颜色吗？
1: 让甘老师或者我换换蓝白，好不好？
0: 哎，你要不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好，
0: 因为这件蓝白其实是很显瘦的一个颜色。
1: 对，蓝白，
0: 蓝白非常显瘦，给大家看一下。哦，是好看，
1: 细条纹的，
0: 大家还是很有眼光的。哎，要么待会儿换一下蓝白给大家看一下。
1: 可以。我先这样子啊，先把尺码给大家说一下，然后我待会儿来换啊。
0: 是的，蓝白色的尺码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蓝白色显瘦的啊，快抢180；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尺码颜色免费做更换，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900。

0: 我们这会儿这个蓝白色和这个紫色哈，这两个的颜色是卖得特别好的。如果大家呢看中了这两个颜色，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他是平均备货的，然后呢我们这批卖完之后，供应商刚才说了是不太能够补货的。
1: 门店2699，不愿意支持499补货。如果东方购物也能够卖2699，那门店就愿意来支持补货了，对吧？
0: 对
1: 我们就相当一个广告置换，就像很多观众可能一开始不知道万商的，有可能不知道奥蜜莉这个品牌的。我们通过东方购物的推广，我们知道有奥蜜莉这样一个专业的真丝品牌，在万商是有专柜。我们这一趴很着急的，因为我们高老师要换装了。我们刚才高老师呢是穿的宫廷，现在到这一趴的时候，我提示大家蓝白了。
0: 对，蓝白色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回到现场好不好？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啊，就是这个蓝白色，其实这会儿我们的所有的尺码都在定，然后呢，每个尺码现在因为供应商这次都是平均备货的嘛，大概每个尺码备到3到5件左右。如果大家都来定这个颜色，可能很快这个颜色就会没有了。所以我上身给大家看一下，你如果说是发现了这个颜色你也喜欢的蓝白色的这个，你就抓紧时间。它的这个颜色呢，就是主要这种款它就是显瘦。大家可以看到，
1: 就我眼前一亮哦，
0: 是不是
1: 你换完那个衣服，
0: 是不是一下子就显瘦了5斤？
1: 因为它主色调是深蓝色，
0: 对，
1: 就藏青蓝嘛，
0: 对
1: 吧？
0: 对。然后你上身的时候，你下面你其实可以搭蓝色的裙子，可以搭黑色的裙子，可以搭白色的裙子，就是它很好搭配。你不是说一定要搭浅色或者深色，这种上衣呢，其实它搭配下衣是最不挑这个下身，
1: 完全不挑，完全不挑。而且拍照如果只露上半身或者下半身，你会看都很好看。
0: 是，
1: 它是我们四件当中唯一一条带有条纹的，
0: 对，
1: 就那种小鸟、白鸽啊、燕子那种感觉。所以上身以后显得整个人瘦瘦的，窄窄的，包括这个深蓝颜色上身以后也很显白。
0: 是的，
1: 所以当跟老师换完衣服走过来那一瞬间，其实我是眼前一亮的。
0: 哎，你看非常好看，它的这个色调哈很雅致啊，很雅致。所以电视机前有些是律师的，对吧？教师的，或者是医生的这些朋友，你今天就穿这件衣服，你出席到任何一个场合都可以。它的面料因为用到的是针织的面料，所以弹力非常的足啊，弹力非常的足，100%的桑蚕丝能有这么大的弹力的是非常少见的。现在我们的蓝白色，现在是不是蓝白色在热卖当中？
1: 爆线当中，爆线当中。
0: 蓝白色爆了啊！蓝白色爆了！如果大家看中了我身上的这件蓝白色，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你要知道它的设计感还是非常强的，而且整个的面料的松弛度也非常强。假如说是咱们有点小肚肚的，咱们有点小胖胖的，你这一块是完全看不出来，看到没有？
1: 完全显瘦，
0: 它就是超级舒服，超级冰凉。你把它束在裙子里面也是 OK 的，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下子会好像显得比上个月瘦了5斤，
1: 比刚才也瘦了5斤。
0: 刚才都瘦了五斤
1: 啊！因为这个深色，你就不得不承认，深色女性朋友们上身穿了以后就是显瘦，
0: 就是显苗
1: 条。但是如果上面没有印花，没有那种小鸟的图案，那种白色的，就显得太深了，对吧？
0: 是的，
1: 我这个颜色是紫色哦，紫色哦，现在紫色卖的也很好。因为紫色这个颜色在针织衫当中并不多见，很多针织衫做的颜色呢是比较深一点的。但过深的颜色之后，特别是红色系、紫色系做深以后会显炎热。但我这个上面啊，有点金紫色。再有点深的紫色，再有点火焰，像那种紫晶石一样的颜色，我就感觉哦，这件衣服像把宝石啊、紫水晶啊穿在身上一样的感觉。对于很多阿姨妈妈们来说，手臂比较粗的有顾虑的，来打消你的顾虑。我们在手臂的这一把完全都是有弹力的，包括胸围，好多阿姨说我胸围蛮丰满的哦，都要 B 罩杯的。来，我们这种胸围的地方，我跟高老师还都是选最小一个码数嘞，后背的位置完全不粘身，
0: 凉快的要命，
1: 凉快。我们
0: 你都不用这么抖，
1: 都不用这么抖、
0: 我跟你讲，就是正常的走路，
1: 都是
0: 正常的走路，它都是自带空调，自带空调。这个蓝色的抢到了没有？我们现在这个蓝色的现在的尺码是在热销当中，所有的尺码现在是备货告急，现在这件蓝色是卖得非常好。我们能预约吗？开得了预约吗？开不了预约。我们
1: 供应商使劲的摇头，
0: 供应商在旁边那个头摇的跟波浪鼓一样哈。
1: 对的，
0: 我们不能开预约的，因为这个价格大家用积分买的话，可能真的很便宜了。
1: 对的，吊牌价格2699，而且是线上是有专柜的啊。尺码这样子170斤左右的180，现在180的高老师穿这个蓝白色是个位数了，150斤左右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啊，选择165。 5.5就可以了。嗯，尺码不合适免费做更换，换到满意为止的。
0: 是的，不挑人，不挑年龄啊，然后呢，不挑身材。如果大家想要藏肥肥显瘦瘦的那种，你就买蓝色；如果想要显得气色好的，咱就买紫色；如果想要让自己跳脱一些的那种，咱就选花的；如果吃不准，就四件全部拿回去在家里边试，都可以。现在我们的蓝。

0: 蓝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蓝色，又想拿到蓝色的现货，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开预约的，你就现在赶快把蓝色先抢下来。你看看是不是比刚才5分钟之前高丽穿这个花的颜色
1: 瘦了，
0: 瘦了5斤，是不是？
2: 而且还白了，
0: 还白，哎，显白，显白，显瘦，
3: 蓝色是非常显白显瘦的。
0: 喜欢的话抓紧时间哦，因为确实快没有货了，02151111900。

0: 蓝白色，就现在屏幕当中看到这个蓝白色，它其实非常的典雅的蓝白色，它上面是像这种白鸽，就是小白鸽的那种图案，很洋气。那这件蓝白色呢，我们现在是全线爆满，所有的尺码现在是都是只剩下大概一两件、两三件了。今天没有办法预约，所以大家如果看着，哎，我们蓝白色的货是不是不多了？不多了哈，我们真的抓紧时间，因为供应商是不肯补货的，用到的是100%的上好的高档的重磅的桑蚕丝，然后加以针织的织法。针织法跟梭织法不一样，我们日常穿到的都是梭织法，而针织法最大的特点就是像我们打毛衣的那种感觉一样，它用的是线圈毛圈的那种编织方法，所以全身上下就是成百上千个呼吸孔，让你的整个件衣服呢，就是你这正常走路，你不用说你一定要站在空调房下面，你就正常的走路，你都是自带凉感的，很舒服。
1: 而且它有空气流动性吧，包括呢有了这个针织法之后还有几大优点。一般很多真丝布是没有弹力的，你动作幅度稍微大一点很容易开裂，我们针织法之后让这个衣服变得像针织的服装一样有弹力，而且是十字弹力。另外呢，普通的真丝如果是梭织工艺很容易皱啊，弄一下就容易皱了，我们这种针织的法呢它会不易皱，包括呢洗涤起来、打理起来、携带起来都很方便。
0: 是的，
1: 马上就要放假了啊，小朋友出去旅游，妈妈们，漂亮的妈妈们，肯定要换上好看的衣服，也要在这个朋友圈发发照片的呀。你们就选择我们今天的奥米莉品牌，
0: 对，
1: 相信在穿戴的过程当中不会让你失望的，
0: 完全不皱。有人在问会不会皱，对不起，你想让它皱有点难，哎，它就是皱不起来。
1: 对的，这句话讲得很有道理，
0: 是不是？
1: 想让它皱有点难，
0: 对，它皱不起来，对不起，因为它是针织法。另外呢，你想让它热，对不起，它也热不起来，它就是自然的帮你排汗、排那个热气。去年大家有没有穿过这个？我跟你讲，我到了最热的天气，我只穿得住这个衣服，
1: 只穿得住这个。
0: 我真的是
1: 去年啊，我遇到高老师穿的最多的是我们那个几何图案。
0: 对，
1: 但是今年我们奥米莉高老师说要选就要选新款新色，所以我们有三个颜色都是新色。
0: 对的，新款新色来了，所以大家真的抓紧时间啊！我们的蓝色真的快没有货了。这个面料也好，舒适度也好，我是觉得在我的心目当中，它的排分是非常非常高的。这会儿商谈排队很高，我们现在依然是蓝色是一骑绝尘，卖的最好的。待会儿回到现场给大家看一下上身的效果，以及它为什么会这么柔软，以及它的舒适度，大家就知道了这个衣服它的这个穿着之后的。哎，我们紫色，哎，如果没有发现蓝色没货了，大家改买紫色啊！
1: 阿姨们，不是高老师，阿姨们都很有主见的，就是觉得我就是看中蓝色了，知道吧？
0: 我们紫色也可以的。我们如果蓝色没货了，大家就赶快买紫色。
1: 因为蓝色和紫色今年在夏天的话是属于非常流行的两个色系，而且呢，蓝色的上面是白色条纹，紫色的呢是用到那种晕染，有点像水墨画的晕染一样。
0: 是，
1: 我说啊，穿上紫色那件感觉哦，就有点像紫水晶那种火焰紫那种感觉，冰冰的、凉凉的。
0: 来，回到现场，我给大家看今天的那个王炸，今天的王
1: 蓝白色。
0: 今天的王炸穿在我的身上了，哎，大家看一下这件衣服啊，假如说是大家要出去拍照的时候，你旁边，你一定希望你比旁边的那些人看上去要怎么样哈？第一，你希望看上去是显白的，第二，你希望看上去显瘦的，是不是？第三，一定是美嘛，美是肯定第一位的。那我们说，首先这件衣服从面料人家不知道是什么面料的情况下，它首先第一眼看上去

0: 就是说很典雅、
1: 美的、优雅的，
0: 对，很优雅。不管你是什么职业，律师、教师、医生，对吧？我们说还是说这种一些商务人士，今天咱们穿这件衣服都是可以的，因为它的袖子足够长。你看这袖子如果是短的，如果是这么短的啊，我给大家别一下啊，这个袖子你看是哪个好看？来，我们镜头，
1: 短的手臂，粗的人不行 ，hold 不住，
0: 遮
1: 不
0: 掉。对，如果我再这样呢？
1: 哦，更不行了，更不行了，太壮实了，
0: 就
1: 不行了。
0: 哎，胳膊不能露出来，咱们胳膊一定要到这个位置，咱们就把这个整个两条胳膊给它遮住。另外，我跟大家讲说，这个衣服大家如果出去玩，一定多带几件这个衣服。你想让它皱，对吗？对不起，它皱不起来，它压根儿就皱不起来，真的很抱歉。然后它有多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面料的软的程度。因为这件衣服我去年就穿过，我就知道这件衣服它有多么的柔软。我就给大家做一件事情，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
1: 打上一个结，
0: 你就知道它有多软了。然后它完全不皱，这个面料，而且这个衣服的弹力十足。啊，弹力十足，因为它用到的就是
1: 针织，
0: 就是针织法啊，弹力十足，
1: 不像有一些真丝的衣服是真丝布，没有弹力。
0: 对，包括这是胳膊的位置啊，就是我们的手臂的位置啊，手臂的位置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开心吧？
1: 手臂有弹力吧？
0: 有弹力吧？啊，这个肉担心吧？不担心的啊，完全不担心的。这个面料因为它非常的柔软，所以我当时我就说你看啊。我做一个动作，因为可能会碰到话筒啊，我就这会儿不说话。
1: 在围脖的位置可以帮大家围一下，看一下。一般比较硬的、没有弹力的很多真丝，它是没有办法垂起来的。
0: 对，
1: 它没有那种坠感。
0: 对，
1: 但是这一款就是随便蹂躏，没有什么褶皱的痕迹，而且本身面料还非常垂坠。
0: 对，
1: 这个就是为什么你上身穿我们 Omni 这一款的话会超级显瘦的原因。
0: 我为什么刚做那个动作，就是为了让大家看它的柔软度。然后你看这件衣服啊，这个，假如大家家里面有深色的裙，我今天深色裙子没有拿过来。如果你下面搭深色的裙子，搭浅色的裙子，完全都可以啊，完全都可以，
1: 深浅都能搭。
0: 对，因为这个上衣它上面是既有蓝色又有白色，所以这两个颜色搭到一起，你无论在那个家里的裙子怎么样，都可以把它盘活。
1: 盘活，
0: 这点很关键。
1: 包括呢，如果是搭那个裤子穿也可以，
0: 完全可以的。是，今天是这样的，我们的这个尺码就是大家就正码就可以了，你不用说往大里买，因为它的弹力是足够的，余量也是足够的，穿着起来典雅度也是足够的。
1: 对的。
0: 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尺码，来，我来给大家把这个挂起来。
1: 好的，好，来看一下啊，四段尺码，高老师的蓝色快没货了，
0: 蓝色真的快没货了。
1: 170斤左右的阿姨们啊，180，180，140-150斤的175，135斤左右的170，120斤左右，跟我和高老师一样的就选择165。其实165我们穿了以后会发现富裕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Omni真丝做了针织有弹力之外，也不做紧身款，是做到余量的位置是完全放给大家的。喜欢红色系一点、紫色系一点的，可以买我身上的紫色。但是现在在热卖当中的是高老师的蓝白色。
0: 对，100%的桑蚕丝，大家放心的来买。然后，如果你想买一件特别好的礼物来送给那个远方的姐姐妹妹，这件衣服送出去就是2000多块钱的专柜货。它是上海四家专柜，给大家看一下。
1: 对的，四家专柜。
0: 我们在上海是有四家专柜的啊。就是说，假如说是你有朋友，因为很多都是暑假的时候会姐妹们从老家到上海来玩嘛，线下都有门店的。
1: 杨浦、光大、黄浦、长宁都有专柜。
0: 门店的价格我给大家看一下。
1: 在这儿也有。
0: 门店的价格全部都有，都是正品啊，2699。
1: 对。
0: 2699的价格
1: 一件哦，2699。
0: 对，
1: 你想送给姐妹、送给闺蜜、送真丝，送得出的。而且据说今年夏天会很热，
0: 对，
1: 你就是现在拿回去之后，基本上这个季节可以穿。
0: 是的，
1: 6月、7月、8月、9月、10月。
0: 今天我们50%的顾客是买了两件啊，就我估计哈，买了蓝色的之后，可能又带了一件
1: 其他的
0: 花的啊，带了一件花的，因为夏天你衣服不嫌多啊，因为接下来又是6月儿童节，又是端午佳节，又是暑假，对不对？那聚会的机会也很多，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蓝色、蓝白色是现货，已经快不多了。今天是没有预约的名额的，02151119900。

0: 们现在是那个紫色和蓝白色是卖的最好的。那个蓝白色现在是这样的，蓝白色有些尺码可能已经是货源已经没有了，
1: 特别大尺码哦，
0: 关
1: 老师。
0: 所以大家如果是看中了哪个颜色，你点进去你的尺码里面看看有没有现货，有现货就赶快来买。我们那就这个蓝白色
1: 哦，好看
0: 啊，真好看
1: 哦，真的是度假的时候啊，蓝天白云，满满那种真的度假风的感觉。
0: 你上面要是配条蓝色的长裙，对吧？
1: 也好看的呀。裴老师已经说了，哎呦，早知道我穿这一件，我就应该带一条长裙过来做一下搭配。我说，关老师你放心，阿姨们买回去之后自己家里可会搭了。就得以这个真丝的上衣买回去之后，能够盘活你家里很多的裤装和裙装。
0: 对，
1: 出去旅游的时候，你会发现带着它方便。
0: 对啊，
1: 第一它分量轻。然后方便携带，它又不像普通真丝那么娇贵，什么皱啊，然后还得熨烫呀，还得打理呀，对吧？它不易皱，
0: 对，
1: 水洗机洗都可以，然后洗完以后也不缩水，因为我们 Omni 的品牌所有真丝衣服都是经过预缩水处理的。一般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尺码，我们在报的时候说卡码拍大，但是这一款我跟高老师两个人都没有强调卡码拍大哦，正码正拍，
0: 正码，
1: 因为它本身做的就是比较宽松的，在腰围、在肚子、在胸围这个地方就是宽松的，长短适宜。然后穿了以后真的很凉快，你收到实物之后啊，别说上身试穿了，你就打开那个包装袋摸一下这个真丝那个手感，你就感觉冰冰凉凉的，那个手感摸着呀，爽滑丝滑，特别舒服，稠稠的垂坠的很显瘦。
0: 是的，我们今天很多朋友是买两件的带回去，然后呢在家里试穿，然后喜欢的就留下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特别好的方法，因为其实它这四件每件都漂亮，除了这一件是我们的这个
1: 去年的爆款，
0: 我们今年也拿过来了，其他的三件全部都是今年的新款，2026年的新款新色。所以如果大家呢在接下来的这个我估计的现在啊，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想穿重复的衣服，对吧？哎，阿拉是上海人哎。
1: 我们是很精致的，
0: 我们很精致的女人哎。我们要出去玩的时候，我们要每次要穿的不一样的。
1: 对的，每次
0: 发朋友圈，怎么能每次都穿一样的衣服呢？那是不可以的。
1: 每次发朋友圈，不仅是让别人朋友看到好山好水，对吧？也要看看靓丽的你的呀，对吧？
0: 我跟大家来讲啊，我就前段时间带我爸妈去那个南浔，当时我在南浔的那个大堂里边哈，就进来了一群上海阿姨，上海阿姨很喜欢到，当然我现在也算上海小阿姨了，到那个大堂里面，然后那个他们呢一声令下，就是七八个阿姨，在那个大堂的那个从第一节台阶一直到第七节台阶排成一排
1: 拍照，对吧？
0: 然后拍照哎呦，我跟大家来讲，我当时很想把那个镜头拍来，我觉得就很有生命力。我觉得现在你到旅游景点去，你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些退休的，然后呢那个精神状态又很好的，打扮的又漂亮的，真的就走的路上啊，我觉得很多的可能，因为现在上海有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就是你们每次都是一张行走的上海的名片，你知道吗？人家就说哦，这是上海人，这是新上海人，我也算新上海人了，在上海我也定居了有20多年了，新上海人。然后呢你的那个穿着打扮呢是能体现出来这个城市的精神风貌的，而且我们现在穿衣服哈，叫做既要又要还要，不要说这个东西，这个人怎么这么讲究？我跟你讲，阿拉就是要讲究，既要什么要面料，又要什么又要颜色，对吧？又要什么还要什么还要显瘦，
1: 对的，
0: 是吧？叫做既要又要还要。我们今天的这件蓝色是不是可以做到既要又要还要、
1: 啊？全要了，全要了。哎，我们材质100%桑蚕丝，
0: 哎，你看这个垂顺。
1: 对的，高老师，这件它是跟普通真丝不一样，就垂。
0: 它的显瘦的原因大家知道什么吗？我们到了这个年龄哈，我们已经比如说已经是40不惑50知天命的年龄啊，其实我们在选择面料上面，我们尽量去选择天然的面料。它这个天然的面料有一个优点，就是它的垂顺度非常的高。垂顺度高呢，就是我们身上，因为到了一定的年龄，谁身上没有一点小赘肉啊，都有的。它如果是面料是往下走的，它可以帮着你把身上的那些赘赘的那些东西，胖胖的那些东西给你把它遮住，你知道吗？就可以帮着遮住。那这是大码的啊，我穿的是最小码的。但是如果说你穿的这个面料是抛的，你知道那种
1: 膨胀感的、
0: 有膨胀感的，你的上身的感觉是不好的，而且这件衣服的冰凉感就舒适感是，哎呦，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语言，
1: 行走的小空调，
0: 它不是小空调，它是行走的中央
1: 空调。因为我跟高老师两人都在说舒服的，我遇到导演的时候，我在跟彭老师说，我说彭老师这个衣服真的很舒服，哎呦，就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就是可能隔着屏幕你会觉得我和高老师在做销售，所以再说很好很好，
0: 你穿过你就知道，
1: 你拿到实物以后去穿一下，去摸一下这个面料，你就能够感受到，而且两个颜色，无论紫色系还是这个蓝白色系，都是显白的。
0: 哎，为什么做这个动作知道吗？为什么高丽做这个动作？
1: 看弹力，
0: 对，因为它是。因为我反复跟大家讲，因为它是针织法，它不是梭织法。针织法这个里面会留很多的小毛孔，它是用毛线那个桑蚕丝做成那种线圈的方式，然后有很多的小毛孔，有很多的呼吸孔，你肉眼看不见的呼吸孔。然后这件衣服就是当你走路的时候，不用说一定要有一阵大风吹过来，你就正常的走路，你这件衣服都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凉爽。
1: 蓝色，其实高老师对这个紫色也很喜欢。
0: 蓝色快没了。
1: 快没了，你们就抢高老师的，
0: 就抢紫色，
1: 紫色也好看的呀，
0: 紫色也好看呀。
1: 是的，是的，我说了紫水晶，有没有姐姐们、阿姨们喜欢紫色系的？
0: 今年不是什么吗？九紫离火运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紫色的就是很显白的，然后呢，那你看我们两个紫色在一起，
0: 九紫
1: 离火，一个可以搭裙子，一个可以搭裤子，
0: 好看的，
1: 也是好看的，
0: 好看的要命，真的好看的要命。
1: 现在我们这两个颜色卖得非常好，但是真的是蓝色抢不到，只能抢紫的。
0: 对，我一边说大家一边抢，还有跟大家讲说。女人一定要多买新衣服，不管你的丈夫支不支持你，不管你的先生支不支持你，你都要多买。为什么呢？我们要悦己，
1: 对，
0: 我们要让自己开心。当然，我相信上海的先生都是全世界全中国闻名的啊，都是很支持太太要漂亮，因为你的太太漂亮，对你来说是一张名片嘛，对不对？而且你打扮了自己之后，你就很愿意出门。如果你的衣柜里都是旧衣服，其实你就有一种不太想出门的感觉。如果你经常不断的给自己买新衣服，买完新衣服，你是不是马上就规划？哎呦，我要跟谁去聚会了？
1: 下午茶了，要约一个了。对的，
0: 对吧？
1: 旅游计划、家庭日要定一下
0: 了，马上规划就出来了。
1: 对的，还有很多先生会觉得，他的买了新衣服以后，整个家庭氛围感很好，
0: 那当然了，
1: 心情很愉悦的，
0: 实在
1: 这点也是很重要的。而且心情愉悦不是愉悦一下下。这个基本上一个礼拜十天两个礼拜要的，而且每如果这个新衣服还是老公买给老婆的，那老婆穿上这个衣服跟姐妹聚会要讲，哎呀，阿拉老公嘛帮我呢，
0: 哎，不一样啊，
1: 对吧？对吧？不一样啊，
0: 哎，不一样，不一样。
1: 所以女人买新衣服，当然我们不是让大家花巨资，
0: 如果年年一瘦，
1: 对，如果今天我跟高老师去逛街，到奥米利专柜一看2699，
0: 哎呀，根本得了，
1: 根本要想一想啊，要不要跟老公讲讲嘛，孩子们嘛，现在东方购物499，阿姨们，这个一家之主，我觉得你这个权利。是可以做下来的，对吧？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如果你现在看中的是高老师身上那件蓝色的话，你再不做决定买就没货了。那170斤的180这个尺码蓝白色只剩一件了，150斤左右的175蓝白色2到3件，135斤的170，120斤左右的165啊。我跟高老师都是穿165的。尺码颜色承诺免费做更换，
0: 是的，
1: 换到你满意为止的。
0: 是的，我们的这个蓝白色已经备货快没有了，反复跟大家讲说，
1: 每个尺码都告急。
0: 对对对，然后其次是紫色，如果大家看中了这两个颜色，就不要听阿拉讲了，就直接自己赶快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02151119900。

0: 个蓝白色真是越看越好看，
1: 耐看，
0: 好耐看啊，
1: 耐看。如果我们一开始就让高老师穿这个蓝色，早没货了，
0: 早就没货了，
1: 还好当中换了，然后还能够撑到最后节目结束，对吧？
0: 对。
1: 现在每个尺码的这个蓝白色都只剩个位数，
0: 对，
1: 它很有那种度假风的感觉，而且它的那种花型啊，
0: 你看，你看，
1: 不是那种圆的，
0: 对，
1: 都那种条状的、柳絮状的那种和平鸽那种白白的，好看。
0: 真的、
1: 好看，
0: 真漂亮，
1: 显瘦显白。
0: 你看，如果这件衣服是纯蓝色的，就不好看了，
1: 太深了。
0: 它如果是纯白的，也很普通，
1: 显丰满，
0: 对吧？它就纯白的也很普通，它就是这种蓝底儿，再加上这种白花啊，白的这种很那种淡雅的这种条形的，
1: 很鲜。
0: 这件衣服看上去就美到不行，所以这件上衣哈，我是觉得大家去年如果买过这个奥米莉的这个叫做超凉。超酷版的这个针织的100%桑蚕丝的衣服，今年真的可以把这件蓝白色的和这件紫色带回去。
1: 对
0: 的，这两件都是
1: 因为
0: 今年新色
1: 新色499一件，在门店当中吊牌价格是2699，而且刚才高老师也说，假期如果带孩子要到老家回去团圆的话，家里七大姑八大姨或者跟你从小一块长大的很多好的闺蜜，你送上一件，我觉得女孩子喜欢的，女人喜欢的，一看材质100%桑蚕丝的，再一看价格，哎呦，上海的专柜品牌奥米莉2699，她会觉得说，哎呦，把我当朋友的，让我打扮得美美的，因为这种衣服啊，在炎热的夏季穿着冰凉凉，桑蚕丝针织穿着起来真的舒服。
0: 是，紫色也快没有了，今天我们的紫色也卖得非常好。紫色它是不规则的这种晕染的这种像蜡染的这种感觉，也是像油画的感觉，非常漂亮。我们的面料是100%的桑蚕丝，然后它的工艺叫做针织法的工艺，所以它的整个的衣服的透气性就无与伦比的透气性和凉爽感。这个衣服如果去年买过的，今年可以来买那个加那个新款哈，因为确确实实是，在市面上像这种针织法的这种衣服，我看到有1000-2000一件，也有2000-3000一件的。东方购物今年绝对性价比高的，只要499一件带回家里去了。然后接下来的各种节假日啊，包括暑假啊，然后最热的夏天也来到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了。蓝白色是真的快没有了，没有预约的名额了，0215119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说起威尔斯品牌，他们家的很多的床品套件呀，包括呢这个可水洗这个蚕丝被啊，在东方购物这边特别的深受欢迎，而且呢老观众的口碑呀评价都非常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这档节目非常的特别，今年夏天我们的年终特惠，威尔斯又给我们带来一款全新的力作，百分百全棉的老粗布的 A 类的软席的三件组，结合到了传统的老粗布的耐用结实，还有我们夏天所需要的凉爽透气。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年终特惠的力度价格，无论是选择我们的单套装两套装，价格都特别的划算，也是我们现在梅雨季节很多的老顾客家里面电到的凉席特别需要那种感觉。所以这档一定是要锁定频道关注起来，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顾金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顾金。
2: 娇姐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多的朋友说哎呦凉席我家里面可太多了，每年夏天都在用。那有很多的一些老人家可能现在家里还存着有这样的凉席啊，草席，每年夏天然后到热的时候拿出来以后要敲什么呢？敲洗满，擦也擦不干净。今天用一下老粗布。那还有一些朋友说，那我家里面用的还比较好，你看麻将席凉凉的冰冰的，试一下今天的老粗布凉席。
1: 是的，说起其实老粗布啊，咱们上海很多的老年观众对它一定是啊很有记忆点的。
2: 对，
1: 因为像在我们上海这边，原来什么崇明啊、金山呀、奉贤那边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每家每户啊，原来在旧时期啊，还是自己家里面会有什么那个纺纱机、纺纱织布，自己家里面还来做那个什么老粗布的。今天咱们东方购物威尔斯这款特别好的全新的百分百全棉的老粗布的软席三件组带给大家。真没想到我们现在啊好的这种家纺的品牌能够把老粗布做成这么的漂亮，
2: 是
1: 它是把这种现代的那种很好的印染工艺，
2: 对，
1: 跟我们真材实料的耐用耐洗的纯棉的老粗布很好的结合到了一块儿。所以在我们东方购物的高清画面当中，首先我们这一款啊直播当中的蓝色给人整体感觉都是特别的舒爽，然后呢上面会有很多的一些几何元素，
2: 对，
1: 爱心元素，还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菱格纹的元素，
2: 是的，
1: 它就让我们感觉说老粗布也可以特别的漂亮和精致。
2: 没错，大家这么一打眼看上去，这不就是一个床单吗？告诉大家，它有棉质床单的柔和软，包括它的细腻度，它一点都不会夹到我们的任何的皮肤啊、汗毛啊，对吧？就是像床单一样。
1: 是，
2: 但是它要比床单更加的厚实，100%的全棉的粗纱线进行厚织，达到凉席的厚度，所以你一躺上去的时候，因为它是这种粗纱厚织，所以它会有很多的缝隙，然后能够把我们的汗液呀、湿气呀、潮气迅速吸收和透气。
1: 是的，而且你看我跟顾金拉着，我们两人还有点微微抖动到它，
2: 对，
1: 没有感觉到说这个老粗布啊，在我们传统以往概念当中有点僵僵硬硬的，比较的厚实，不怎么柔软。但是你看我们这个，不仅我们拉起来啊，抖动在这个画面当中，光泽感极好，你能够发现它这个柔软度吧，非常非常的软。
2: 是的，
1: 因为我们现在既把这种老粗布特别好的双股的那种啊纱线，
2: 对，
1: 紧密的编织起来，我们还能够做到它这个高织高密的100%全棉，这个本身啊纺纱织布的工艺能够让这个老粗布变得特别特别的柔软。
2: 是的，那么我们说它并不是普通的这个凉席，但是呢它又不是全棉的床单，要比床单更加厚实。
1: 大家听这个声音哦，
2: 这个感觉吧，
1: 梆梆梆，不是那种刷刷刷拉起来感觉薄薄的，对吧？
2: 对，
1: 比较不耐用、不耐洗，有点感觉很单薄。
2: 看看，是的，凉席的挺阔，棉质床单的柔软，同时你的皮肤一跟它接触，就是那种温凉的感觉，不是那种冰，不是那种寒，就是很温凉的感觉。你的汗液、空气当中黄梅雨季当中的潮气，随着它这种粗纱厚织的这种孔洞，迅速就吸收了，迅速就排放出去，非常干爽。
1: 是我们两人，你看都是短袖哦，光着那个手臂裸着肌肤去感受到它，它是那种感觉。

0: 表面是很有质感的，不是那种滑得很奇怪，但是你这个皮肤一贴上去啊，就会感觉微微有一点点摩擦的感觉，但是肤感是很舒服的。然后呢，不燥热也不黏腻，尤其我们感觉出汗很多的人啊，你说这边捂热了，它不会那种什么湿哒哒的潮乎乎的，而且尤其是啊不粘身，就像我们的皮肤在上面有一个什么非常非常细微的空气间隔层一样，你这个人在上面感觉是非常舒爽的。你平躺也好，侧睡也好，翻一个身再翻回到这个地方上面，一直感觉是非常的舒爽和透气的。
1: 是的，
0: 而且大家看我们这个做工的，我们是一个大的一个5-6尺通用的大规格大尺寸。
1: 对，
0: 我们在所有的你看每一个边的部分都做到特别漂亮的三角针的这个缝制啊，非常的精致。你看这边我们长边这边也全部都有，很精致，很有那种立体感。而且呢你这个我告诉你，在家里面啊你是可以去水洗它的，就我们很多家里面说有些什么软席啊只能敲一敲，对吧，可能说只能什么局部的一些比如说去污渍的东西啊，
1: 对，
0: 小面积打理一下，但我们这个不一样， 是可以把它整条席子扔到洗衣机里面去可以啊机洗的。
1: 是的，
0: 而且不仅是一个大的这样的一个床裙款的一个软席，你可以把它你看圆白角微微有一点拖地，或者呢很多观众说我不喜欢这样子，比如说铺得很累赘的，也可以把它叠在你家里面夏天这个薄的床褥这个四边里面折进去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1: 是的，
0: 包括咱们今天我们这个哎枕套也给大家配好了，
1: 对，
0: 全部你看是加宽的，非常立体漂亮的宽边的，你看信封枕套，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你看也是啊两个面都给大家做到全部都是100%的纯棉的这样的老粗布。哇，
1: 关键真的它是凉席呀，柔柔软软的，而且是凉凉的感觉。你晚上即便就是现在这个天气，晚上睡觉不开空调的时候，有的人还是会容易闷汗，对不对，容易很潮湿，睡一下这个凉席整个身体皮肤直接跟它接触，
0: 是
1: A 类，达到母婴级的 A 类的产品，非常的健康，而且是一等品。一等品对于它的密度的编织、色牢度，包括它的印染工艺都是极其有要求的。
0: 是
1: 一等品 A 类100%的老粗布的全棉凉皮凉席。
0: 其实咱们要是过暑假了，对吧？您的小孙子、小孙女到你家里面来，对吧？平时可能说吃的东西啊、饮料打翻了，有很多污渍在上面，没有任何的问题。这个是你家里面床单、被罩怎么洗，你就把它整体可以扔到这个洗衣机。里面完全可以去做到机洗的。其实在市面上面你说有很多，我们也说老粗布，但是有很多市面上面是什么，不是100%全棉的老粗布，
1: 对，
0: 或者是老粗布它是真材实料的全棉，但是它做不到 A 类。
1: 是的，
0: 这个对于很多比如说一些不好的物质的检测，我们都是达到很高的一个标准，要让大家哎夏天贴身贴肤枕的垫的东西，这个安全健康性的把控我们是很严格的。
1: 是的，所以这么好的产品啊，又是威尔斯的这个大品牌，在我们的专柜当中确实是价格不菲的。
0: 是的，如果你拿到我们现在已是今年的新款东方购物首次给大家带来100%纯棉的老粗布的软席三件组，可以水洗，5-6尺通用，外面单套价格吊牌上面都是1099元。
1: 是的，
0: 真材实料，对吧，一等品，又是 A 类，而且我们是大规格大尺寸，所有的我们这个宽幅是没有任何的拼接的。今天这个产品有两个颜色在东方购物亮相，一个是我们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蓝色，还有另外的一个咖色。那么在我们今天618年终特惠节目当中，力度会特别的划算。我跟顾金我们先移步到节目的这个区域啊，专柜价格将近是1100元。
1: 是。
0: 那么本来威尔斯作为和东方购这边我们特别好的合作伙伴，我们本来上新预售价格已经给大家做到500以内。498元，这个其实差不多已经是比外面足足便宜了600元左右了，
1: 是的，
0: 已经特别划算了。
1: 对，
0: 但是我们这一档啊，您两个颜色任选，不用选规格，不用选尺寸，我们这档比我们谈好的上新预售价格单套还有优惠。首先请顾金来介绍我们单套价格，是3-2-1，
1: 298元，100%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 A 类一等品。
0: 是的，已经比我们上新预售价格再给大家足足便宜了200元。
1: 是，
0: 两个颜色任选，特别划算，300元以内哦，软席三件组，真材实料的好东西。那你想，我开场讲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还有什么？还有两套。两套的话，你想按照这个单套售价，
1: 对，
0: 你乘以2的话，其实起板是要什么？596元，
1: 是的，
0: 将近小600元，
1: 是的。
0: 但是我们今天给所有订购两套的观众再有大幅度的优惠，今天两套组合不需要小600，
1: 来，
0: 仅需3-2-1，哇，496元。 再便宜额外100元。哇，这个力度价格，等于说你这个单套算下来
1: 是
0: 240几块钱一套。
1: 是的，因为我们每家每户谁家不是两个卧室啊，两张床、三张床的，老人、孩子还有自己过日子的，你两套肯定是需要的。今天买两套又省了100块钱，当季商品啊！
0: 而且这两套我们是要颜色各给大家一套。蓝色给你一套，咖色给你一套，所以这个你想，496元这个价格，你在外面你看看，哎，一套你都买不到，半套你都买不到，我们两套价格496元，但是这个价格能够今天我们东方购物的年终特惠呈现给大家，一定要感谢一位老朋友，他也来到了我们东方购物的直播现场，就是威尔斯他们的全国的销售总监艾丽总，今天也来了，
1: 欢迎艾丽总，
2: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欢迎欢迎，跟我们顾客问声好，
2: 大家下午好啊，星期天的下午好，然后非常开心，今天我们的老粗布凉席纯棉的来了，就为什么我们要放到就是六月底？其实你会发现，今年上海热的特别晚，
0: 夏季时间很长，
1: 是的，
2: 而且热的晚，对，说明什么？时间会很长，因为我们预计我们这套老粗布凉席，今年你有可能可以用到11月份。嗯，我们今天100%的一等品 A 类老粗布，我带来了。
0: 嗯，而且大家有没有发现，今天啊，节目前我就发现啊。阿里总今天他自己身上穿的这条半身裙就是我们今天蓝色同样老粗布的这个面料，不仅可以做寝具、做软席、做服装，也多好看，
1: 是的，
0: 很凉爽，很透气。
2: 就我刚想说为什么就可以穿它啊，因为它不粘身，你知道吗？就如果现在我们还在用普通的纯棉产品，可能我今天穿的它是这样子赤裸舞，对吧？
0: 是静电，
2: 对吧？但是你们看啊，今天啊，它是完全不粘的，不粘害的，
0: 而且很挺阔，就老公那种什么挺阔，
1: 是
0: 有一定的那种什么，就是自己很立体的那个感觉，
2: 垂坠感，
0: 对，垂坠感，把这个半身裙做的也特别的漂亮，
2: 对，
0: 所以今天真的，阿里总自己也很喜欢老粗布全棉这个材质，坐在你们家这么好的两套软席三件组上面，再问阿里总这个价格力度，我们来说一说，品质这么好，在东方购物以外的别的渠道，可不可能单套或两套价格这么低？
2: 不会的，
0: 不会，
2: 不会的，不会的，因为就是。其实东方购物一直对我们威尔斯来说是一个媒体宣广平台，是一个推广平台。就是我们所有的新品，我们会在东方购物，我们先有点小试牛刀也好，你可以这么理解。就我们的价格一定会放到极低的价格，就是当时给老师们一个尝鲜价或怎么样的。但是今天这个价格一定会卷的，非常卷。而且今天这个两套装其实是我们后来才和东方购物去接洽说。我们东方购物的两套买两套装的顾客特别特别多，
0: 是的，
2: 对，特别多，
0: 循环，
2: 对
0: 对，18位观众订购到了，所以给大家送货到家，尺寸不用选择，5、6指通用，只需要订购两套装的组合里面，你知道是哪套各一套，订购单套你可以选择颜色的，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带吊牌的，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哇，真的没有想到，我们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对于我们这个威尔斯品牌依然这么的喜欢，也蛮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了。但是我们一带过来就是大家很有感情的产品——老粗布的纯棉的软席三件组，而且真的打破大家以往对于老粗布的这个东西的一个直观的一个认识。它也可以在什么你的家居氛围当中、环境当中装点的特别的漂亮。像我们除了刚才介绍那个蓝色以外，还有另外的一个这个咖色。
1: 对，
0: 这个咖色我告诉大家极为漂亮，
1: 是
0: 有那种什么田园风，
1: 是
0: 或者你这套跟你家里面很多什么中式装修、新中式装修搭配起来特别特别的漂亮。而蓝色那套呢又特别的舒爽，很多的一些几何的元素，对吧，特别好看的很多的一些、比如说我们有一些马的元素，
1: 是
0: 爱心的元素，很多的一些元素都融合在这一套上面。我觉得两套颜色风格各不一样，正好今天订购两套还比东方购单套订两组的价格再给你优惠了100元，
1: 是
0: 百分百全棉A 类，而且是完全三件组都可以水洗，这个性价比特别高。
1: 当我们一揭晓价格之后，现在电话线非常的高，因为我们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在这里，在这个平台买东西，买的就是一个放心。
0: 是，
1: 因为首先外面老粗布今年非常的流行，可是不是每一条老粗布的凉席都是100%全棉的。
0: 是的，
1: 一定要看好成分标，一分价钱一分货。你但凡每一个元素它有高品质的加持的话，价格就会很贵。但今天东方购物真的一点都不贵，两条你不用纠结颜色，全部带回去。今天的首发价格是496元，100%全棉的老粗布的凉席。
0: 是，原来老粗布也可以做到特别有光泽，但是我们依然威尔斯专业床品品牌给你用到老粗布，咱们应该有的什么粗的纱线，然后呢也是非常好的编织。但是老粗布这个编织，它能够直接啊体现出我们这个编织工艺好了以后，它表面那种质感，
1: 对
0: 皮肤微微有一点点那种摩擦力，但是极为的凉爽和透气啊。所以我告诉大家，老粗布现在我们感觉观众特别的喜欢，也有很多的一些情怀情节。今年夏天老粗布软席三件组，这是我们另外一个颜色，就是啊咖啡这个颜色，这个也很好看。
1: 对，
0: 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家里面深色的这个家居环境，对不对？这一套一铺哦，真的感觉
1: 太高级了，
0: 不是单单你说什么席子啊，有点什么老气横秋的，很好的装点你的这个卧室的环境。这个花纹我感觉也跟很多观众家里面很多一些漂亮的你家里面的那种啊软装，或者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墙纸啊，是很呼应的。这个上面是很好看那种什么藤蔓花，
1: 是的，
0: 还有特别好看的蝴蝶结的造型在上面，
1: 是的，真的太好看了。它是那种奶咖色，因为卧室它就是非常温馨的感觉，那种奶奶的奶咖色，再有一点裸粉色的感觉。所以当我们的皮肤一跟它接触，皮肤对于全棉的材质，它的接收度是极高的，就是那么的柔，就是那么的糯。真是几百年以来大家就是喜欢全棉，但今天我们要比普通的棉床单更厚实，粗纱全棉的厚织达到了凉席的挺阔的厚度，但是又有全棉床单的这种柔软，太舒服了。
0: 它是有一定的分量感的，
1: 对对，
0: 特别特别的有质感，
1: 是的，
0: 不是那种薄的轻飘飘的。而且我们说为什么耐用耐洗，这个牢度特别的够，
1: 对，
0: 但是你家里面床上一铺好了以后非常的平整，你裸着你的皮肤啊，感觉在上面，一闭上眼睛，很多老年观众说，哎呦，这个布料那个感觉我真的是太熟悉了。
1: 是，
0: 原来在您小时候家里面，对吧，
1: 对，
0: 可能纺纱织布，还有很多观众啊，哎，家里面婚庆嫁娶的时候，有原来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家庭哦，您在小姑娘的时候，可能您家里面您的姐姐或者您的妹妹出嫁那个时候，或者您自己，对不对，家里面那个我们上海本地家庭的一些啊嫁妆里面就会有那个老粗布的，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原来我们说家里面啊老粗布那个纺纱织布，
1: 是
0: 这个家里面的什么，就是说那种勤勉，对不对？
1: 对，
0: 勤劳都会体现在家里面纺纱织布老粗布这件事情上面。而且我们说每家每户它就是很适合夏天，我们做很多的一些席子也好，做一些垫被也好，对吧，做很多家里面的那种布艺的用品都是用到这个老粗布的。
1: 是，
0: 现在我们通过好的家纺的品牌，把老粗布能够做到又有一定的我们传统老粗布的质感，
1: 对
0: 它的凉爽，还能够做到好看的花纹全部都是印染在上面。
1: 是，
0: 关键就是100%全棉的这个我们的印染工艺，包括我们这个编织的方法，
1: 对
0: 能够让它久用不变形，久洗不掉色。
1: 是，
0: 这个牢度韧性哦，你家里面拿到它不用担心说，哎呀，我家里面那个洗衣机高速转动，对吧，
1: 对
0: 还要后续什么脱水甩干，没问题。
1: 是，
0: 你每个礼拜两个礼拜洗一次，耐用耐洗，这个牢度韧性是特别好的。
1: 没错，刚才在娇娇在说话的过程当中，你看这种感觉，这个质感 它的厚度，它的那种挺阔有型，它像棉质床单一样的柔软，但是它要比棉床单更加的厚实，它是100%全棉老粗布的凉席，
0: 是
1: 凉席铺在床上，婴儿宝宝因为它达到的是 A 类，很多的小婴儿喜欢在这个床上爬来爬去的，
0: 是的，
1: 然后口水可能流到这个凉席上面，怎么办？怎么清洁？清洗一下它就可以了，因为它是 A 类，所以宝宝你不用害怕它的小舌头舔到这个凉席上面了，
0: 是
1: A 类一等品，100%全棉老粗布凉席，1099元的吊牌价格，东方购物，你先买两条，两条带回去，每一条平均下来248元，
0: 是的，而且我们是大宽幅的，它不是那种中间只有那个5-6尺床中间铺到。四边没有那种垂下来的，我们是大宽幅，并且整个的宽幅没有任何的拼接，全部都是我们一整张的老粗布软席三件组，还有我们这样一个枕套也配给大家，枕套上面我们也会有特别精致的三角针这样的一个包边，是这样的完备的三件组，我们单套价格250元都不到，古朴雅致，对吧？家里面装点家具特别特别的好，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我们的618，你外面买两套就是将近2200元，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两套500元都不到，但是这个价格不是东方购物，每档节目都有，时时都有的，应季的，每年尤其是梅雨季节，闷热潮湿，怕晚上睡不好觉的，今天两个颜色各给大家一套的两组装，我们只要496，单套价格240几块钱，
1: 是，
0: 所以今天给大家送货到家，你是订购两套的话。